0: 甲 Royal Avenue 附近进行拍摄，时间是上午10:30到今晚的11:30。当地会实施临时封路，附近沿线会有拍摄工程车，可能会影响当地的居民。市政府未有具体说明拍摄是什么电影内容，也都未透露制作公司的名称，但表示各演员将会身穿警服参与拍摄，白石镇的海滨社区也会出现在镜头里面。另外，王家琪警将在拍摄期间全程在现场维持秩序，确保安全。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多伦多一名警员在调查一宗案件时候遭到枪击受伤，张玉良就报道。
0: 多伦多一名警员在星期四凌晨调查一宗抢劫案时候遭枪击受伤。多伦多警方发言人表示，在凌晨时分，警方接获一宗电动自行车被盗窃的抢劫案。在凌晨3:21左右，警方在街上发现一名疑犯，警员在同疑犯接触过程里面，对方向警员开一枪，受伤警员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但无生命危险。多伦多急救人员并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并说所有相关问题需要转交警方。疑犯现时经已被捕，警方在现场缴获一把枪，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受伤警员预计能够康复，并感谢多伦多警方对这宗事件的迅速反应，又说事件再次提醒民众，前线警员在为市民服务、保障市民安全过程里面，每日都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多伦多警察局长亦都在网上发文感谢警队，并祝福受伤警员再康复。CHMB 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00、晚上7:00、晚上8:00、晚上9:00由索瓦臣开往 Swatsby 的航班已经是全部满座。另外，傍晚6:05、晚上7:05、晚上9:25及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罗马尼亚核电公司发表公告表示，鉴于多瑙河水位持续显著下降，罗马尼亚已经正式启动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二号机组的受控停机程序。核电站专家将会根据未来多瑙河水位的预测走势，择机决定重新并入网络的时间。报道指，受到罕见的低水位影响，该核电站的一号机组已经在7月下旬实施受控停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位于罗马尼亚东南部康斯坦察县的多瑙河畔，是当地目前唯一运作的核电站。核电站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现时运作的一号以及二号机组分别是1996年以及2007年投入商业营运。正常情况之下，两台的机组可以提供罗马尼亚全国大约20%的总发电量。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泽竹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提出强烈抗议。高市早苗在官邸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或者国际化上都是日本固有的领土。普京登岛令到日本国内的对俄情绪变得更加严峻，在中长期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希望俄方认识到事件的严肃性以及严重性。高市早苗又说，日本政府内部今后将会切实探讨应对有关恢复北方四岛原岛民数目活动的事宜。由于在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罗斯和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中港台方面，台湾麦当劳表示，在当地出售的海味洋虾堡以及海味双层洋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饼被验出含有人工合成抗生素，暂时停售。而香港的麦当劳回应查询时表示，高度密切留意事态发展，为了释除公众的疑虑以及令到顾客安心，已经即时预防性暂停出售滋味虾堡及相关的系列产品。香港麦当劳表示，已经向来自泰国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核查，确认现时香港出售的滋味虾堡系列内所选用的虾饼制作配方以及批次都是与台湾的麦当劳是不同。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2: 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3: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2: 边处有得买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哇，原价 2000美金的九寨沟越南双龙湾十三天团，现在只是美金399元起，有没有那么划算啊？
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是这么划算，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和山水奇景，
3: 三晚洲际加一晚月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月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2: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只有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4: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梁新全，
6: 欢迎回来第三节时事风云。今天请来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和王立仁大哥，我们今天讲黄污战乱，先听听电话，很多电话，其实听听 Susan 你好。
7: 主持人王老师 Minsir 你们好啊，上班奇英啊，就都在这里听着你们发着牢骚啊。
6: 我都没牢骚。
7: 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仗打了4年5个月21日，哇，两国的人民呢正式是水深火热啊。最惨的是人民啦，男丁啊已经正式打到冇人去当兵啊，是好惨好惨一件事啊。俄罗斯就话喺根本上呢佢系做代言人嘅，代言人打仗啊。拜登呢正式呃晒全世界啊。咪囉，比阿特朗普啊，正式佢个底牌啊，全部都露晒俾啲人啊，睇得清清楚楚啊！美国啊，侵略委内瑞拉咧、伊朗咧，而家仲想啊，将台湾啦、日本啦、菲律宾啦做代言人啊！特朗普唔遮噶，佢咧正式。他说一日就停到战，正式满口的方言。我都有些发牢骚，我们这里啊，这个加拿大这位啊，方慧兰啊，是他利用最好的方法赶鬼走他走啊，他呢无啦啦走去反中啊，去了台湾啊，哇，关你鬼事咩？我哋 BC Ferry 啊，真系好需要船啊！佢又喺度反喎，唔要中国制造喎。而家我哋呢度啊嘅旅游业啊，系个个都想去搭呢个船啊！佢真系读书好，但系面对国际啊，正式蠢才一名啊！多谢
6: Susan。 咁啊，唔批评呢样嘢，
8: 我唔会嘅。政治人物会政治立场嘅，但系作为加拿大嘅政治人物，你应该首先系为咗加拿大个国家利益着想啊嘛。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嘅时候，边个做外交部长啊？
6: 佢咯，
8: 方慧兰。OK，
6: 佢咯。
8: 啊，我做到交通部長的時候，不是搞好，就係頭先阿 Susan 講，唔係搞好我哋啲渡輪嘅，而係搞已經批咗噶啦。我話有擔心噶，咁喂，如果你真係覺得有更好的方案，你做交通部長時候攞出嚟咯。
6: 唔好而家話俾你聽，
8: 你講出嚟啲廢話嚟噶嘛？佢係將佢個人嘅政治取態咧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咯。所以卡尼流放佢咧係啱嘅。
6: 冇講到流放咁啫，佢揾下好工啫，佢揾一份好工啫，唔好話佢流放，因為我哋比較忠厚啲。
8: 靈古塔做將軍咯，
6: 即係好多時，喂，卡拿講翻轉頭又咁講啊，即係比起其他卡尼算係咁噶啦，做得。
8: 佢知道，
6: 冇講。
8: 如果你要想同中國搞好關係，阿蘭姐
6: 一定要走。
8: 所以卡尼係有政治智慧嘅，阿小道就真係冇啦。
6: 那個完全不是沒有政治智慧，是沒有智慧。不好意思，你說多了兩個字，抬
8: 高了他
6: 們。你不要將政治搞得那麼差，是沒有智慧，因為我一直都是這樣說的。他 佢就成日掛住得個，佢好彩有個好老豆。OK， 如果係上唔到台嘅。第二有張比較似樣啲嘅面孔，氹到人。

0: 出嚟啫嘛。
1: 佢係即係比起上嚟，佢算係最好嗰個。
0: 係冇錯。
1: 所以我一路都係咁講啊。
0: 咁啊，要得得咁好彩咯。但係你睇翻歐洲嗰啲所謂民主國家，
1: 嗰啲中衰。
0: 我英國首相，
1: 中國英國先叻啊！換咗咁多個首相換來換去啊！你真係完全係，唉，笑話嚟。
0: 制度民主制度有佢優越性，但係我哋而家要做一個改革㗎啦。如果你走到窮途末路㗎啦，已經再咁落去唔掂㗎。
1: 嗱，
0: 你唔係淨係加拿大，係所有民主國家。
1: 你想改革咩啊？
0: 我哋要选贤以能，我哋选出嚟嘅人要有能力啊嘛！
1: 阿明哥啊，你都揾唔到班有能力嘅人，你点我点选？
0: 咁咪要改咯，
1: 冇得改噶。
0: 喂，我哋点训练啲医生出嚟噶？学校读书叻嗰啲，有志从医嗰啲，吓、啊、读书读七年，实习有几年，然后考埋试，你合格，
1: 跟住走啊，
0: 做医生，
1: 跟住走喎、啊。
0: 佢就系真正嘅医生。我哋嘅政治人物嗌口号，哇！加拿大好啊，我减税，
1: 我为加拿大，
0: 你啦，
1: 我为加拿大，
0: 我为加拿大啊！哦，上去做噶啦。咁佢出嚟，你选咗佢之后，佢嘅能力喺边度咧？我哋喺选人嘅时候冇考虑佢嘅能力啊嘛。
1: 冇啊，但系
0: 但点解我哋嘅专业制度可以考虑人嘅能力咧？
1: 系就因为专业咧系有班专业人才，政治咧系唔需要专业人才咧系
0: 因。
1: 你肯吹得噶啦！
0: 政治係更加專業嘅工作嚟，
1: 最重要添，仲比醫生更加重要啦。
0: 更加
1: 但係個問題，我哋係冇呢種咁嘅人。
0: 你考個會計師牌，你考到幾多次啊？啊，見過幾多屎啊？
1: 唔係嗰個又唔同啊！
0: 我點？啊，我報咗名啊，有成班兄弟支持我出嚟，
1: 只要有人口號，只要我吹得掂，有人信我啊，得曬啦！
0: 仲要靚仔啲啊！
2: 依個就係民主選舉。而家你講咁多嘢咧，你係反民主。OK， 可以好大罪噶。
0: 我系批评、啊、，OK， 我系批评，
1: 我善意批评，善意批评，
0: 想佢有改进。
1: 系啦，
2: 嗱，依个选举制度一日唔改咧，我哋仲系继续沉沦落去嘅。你谂下，个个我批评咗好多次噶，哇，系选举嗰段时间嗰几十日，十零二十日添咋，出嚟讲几句说话。我哋就盲目地就將自己所謂神經嘅一票啊，神聖嘅一票啊，就俾咗佢。咁我哋未來嘅幸福咧，
1: 嗰四年就玩完啦。
2: 即係斷送咗落去。
1: 玩完咗啦。
2: 但係你話，唉，咁樣選舉唔啱嘅，咁講哇，咁你而家做咩啊？你而家反民主喎，哇，好大罪嘅喎。啊，
0: 上綱上線。
2: 冇錯啦。
0: 反黨。
2: 冇錯啦。
1: 阿明哥，你頭先講嗰啲咧。專業人士咧，嗰啲唔係民主嚟嘅，嗰啲係叫做獨裁主義出嚟。點解你會將一班學生揀一班好嘅出嚟俾佢讀啫？點解唔個個都一讀啫？揾一班人出去做啊！
0: 我哋
1: 就係因為佢揀咗咁樣
0: 呢個社會嘅終極好處。
1: 哦，
0: 既然我哋啲專業資格由醫生、會計師、律師、都建築師都係咁揀嘅時候，點解我哋政治人物唔係咁揀咧？
1: 因为本身
0: 我要选出嚟，我唔一定要选个最好嘅，但系我选出嚟嘅人要合格。我哋嘅普通我哋嘅制度系咁噶嘛？我哋行出街见到任何医生，我行入去，我唔惊佢医死人，我知佢合格，佢唔可能全部应该最好，
1: 啱啊！
0: 但系佢一定合格，系咪啊？
1: 唔系佢攞唔到个牌啊，攞唔到牌，
0: 攞唔到牌噶嘛？入到会计师行呢、這个，我唔使问佢啦，唔使介绍噶啦，我信得
1: 佢，可以解释到俾你啊，
0: 信得佢个专业资格。
1: 但系
0: 咁点解喺政治层面我哋唔系咧？
1: 咁我哋要揾间政治学校咯。
0: 可能要噶，我唔知道，我只系抛咗个问题。
1: 但系你系好难噶，
0: 我抛咗个问题俾大家。
2: 而家中国有版俾你睇啦。
1: 知唔知啊？第一，我哋要有班专业嘅政治家先可以教得一班好人噶嘛。
0: 啱，
1: 我本身我哋都冇呢班人才，咁点教
0: 啫？要改革咯。
1: 点改咧？翻去大陆揾班嚟过嚟啦。
0: 你知唔知大陸當年喺四十年前啊，係去新加坡學噶？
1: 係啊，
0: 大陸係派咗好多官僚啊，啲官員去新加坡學。
1: 係咯、
0: 啊，新加坡點樣治國噶？有三個有兩個禮拜嘅課程，有三年嘅課程都有噶，
1: 仲要考埋試應該。
0: 啊，冇錯，
1: 我諗應該係咁啊。
0: 咁所以點解大陸喺任何大中小城市，你見佢管治？誒，我哋翻過去啦，
1: 係咪呢幾年？一流啊，完全。
0: 點解會咁好？有原因噶嘛？我哋連呢度財街帳幕、財地針筒都解決唔到問題，點解人哋得我哋唔得？
1: 我哋嘅解決問題係免費送俾佢哋，等佢哋唔好死。
0: 咁你送俾
1: 佢解決咗啦，
0: 佢
1: 解決咗啦，
0: 係啦，啲嘢用完，
1: 佢解決咗噶啦，佢解決咗問題啦嘛，即係冇死咁多人，點知原來唔係喎，而家仲死多咗，
0: 又死多咗，
1: 真係好嘢啊！但係冇辦法啦，呢個係我哋民主國家嘅好處。
0: 每個制度都有問題，
1: 佢實有問題，
0: 都唔係完善嘅，但係問題有問題，我哋係咪要着手去改善佢咧？唔係淨。

0: 我话我哋民主政制最优越噶啦，我哋好惊外国干预我哋嘅民主选举，而家我哋最惊呢样嘢。讲真，如果有一个敌国或者不友善国家对住加拿大，你最好继续系咁落去啊！起条隧道十年都起
1: 唔到。我使乜要干预你啫？我使乜干预你？
0: 有啲死，
1: 等你自己死。
0: 千祈唔好干预你，千祈唔好改你，
1: 最好继续做，做衰啲仲好啊！我谂而家你系咁啦，有冇办法？好、啊，我哋再听下张女士嘅电话先，唔系等咗好耐啊，张女士。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2: 哎呀，等咗好耐。
1: 系啦，啱啱想话唔好意思啦，因为
2: 好
1: 似俾啲嘉宾讲下嘢。
2: 系啊，阿梁烟成先生咧，佢就话俄罗斯咧就攞翻东正教翻嚟，东正教英文咧就系拜上天 ，OK？ 咁啊呢，佢又同乌克兰打啦。乌克兰都系东，都系信东正教噶喎。咁啊，听下咧，又啲乜乜，又杀边个杀边个。咁你又赖咗嗰啲咩毒狼，又伊斯兰咩毒狼。咁喂，咁样捞到乱晒喎，大佬吓。咁、啊、样点样分别噶？
1: 我都唔知道要问梁生先
0: 啫、啊。你讲个毒狼系咩嚟噶？我都未听过嘅。
3: 暗杀者
2: 边个啊？黄立仁先生。你成日都话毒狼啊！
0: 黄师傅讲嘅，
1: 黄师傅讲嘅，
0: 因为喺乌克兰俄罗斯咧，大部分系东正教徒嚟嘅。喺乌克兰咧，东边咧系东正教徒为主，喺西边咧系天主教徒为多。近波兰嗰边系天主教徒，但一直以嚟啊，佢哋嘅冲突冇乜冲突嘅，两兄弟嚟噶。而家夹硬将佢用宗教分啦，用地域分啦，其实系好惨嘅事嚟嘅。他们根本以前过去几百年都相处和好，不是好像人说又说什么大饥荒害死他的人，又说好像现在，现在我经过这次俄乌战争，我觉得乌克兰真的跟俄罗斯会分了家，未来一千年都是这样，
1: 一定
0: 会，是啊，
1: 一定会，
0: 没有回不到转头的。
2: 那中东都是一样啦，以前是一大地方嚟噶嘛，咁啊而家又分開曬、輯笠曬，呢度又乜嘢CI， 嗰度又咩蘇尼，咁又係一模一樣嘅，你打我，我打你咁樣，我覺得好無謂啊！咁樣分化，
1: 所有戰爭都係無謂噶啦。
0: 係啊，我同意你講啊，
1: 非常之啱啊。
0: 因為中東嚟講咧，佢哋一直由奧斯曼帝國嘅時候咧，佢裏邊國內有信尼派、有什葉派，甚至有基督徒。但是一个老细就是奥斯曼的苏丹，是伊斯坦堡那个。所以
2: 是啦，没错啦。
0: 你现在搞到这么大镬，分到四分五裂，因为英法在100年前将他整个中东肢解了嘛。
2: 是啦。
0: 就直到今天的问题咯。
1: 即是跟俄罗斯一样啦，苏联肢解一样。
2: 是啦，一样。同一样嘢，我想补充一下。明 Sir 他很多时候都提及这个奥斯曼啦。OK， 點解奧斯曼咁佢可以咁乜嘢咁 successful 咧？因為佢個 leader 蘇丹啊 ，Luda， 佢係好 religious 噶，佢好虔誠呢個伊斯蘭宗教噶，所以咧佢可以管得咁多地方，沙地阿拉伯係俾佢管噶，所以中東全個中東係奧斯曼管噶。他的 leader 很虔誠於伊斯蘭宗教的 ，OK？ 唔該曬，
1: 多謝曬。咁啊，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嚟繼續聽埋啲電話。
4: 世事如棋，局局新，歷史如鏡照古今。明 Sir 陳敏明，一位歷史愛好者，
5: 講時事佢帶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4: 講歷史佢為你抽絲剝繭，尋找答案。
5: 歷史唔會簡單地重複，但係驚人地相似。喺呢個紛爭不斷嘅年代，明 Sir 會同你閒話家常，用歲月沉澱嘅智慧陪你細味人生。
4: 明世事，論世情，主持陳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5: 明世事论世情，
6: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6: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4: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6: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4: 喂，不如今日 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7: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4: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7: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4: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7: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4: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8: 时事风云
9: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梁生全，
1: 欢迎翻返嚟第四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同陈敏荣大哥，我哋讲紧俄乌战乱啊。咁啊，讲到咁晒，陈有冇仲有乜嘢讲啊？飙过嚟，好似你想
10: 再讲啲听众讲唔到噶咯。
1: 得，我哋
10: 咁我唯有讲下孤狼独狼啦。
1: 系啊，
10: 我。当年讲嘅孤狼独狼咧，就话嗰个行凶者好多时一个人嘅啫，啊，所以就会叫佢话孤狼啊，或者系单独嘅一只狼去出去咬人咁解嘅，唔系话有咩特别嘅啫，系讲个行凶者。通常呢啲行凶者咧，就个别行动嘅就最恐怖嘅，啊，如果佢一群，你都仲可以慢慢追查。個別行動，你打瓜佢就追都冇得追，你唔打瓜佢捉佢唔到咧，你仲以後仲有繼續玩。所以依個獨狼或者孤狼咧，係最難控制嘅一個嚟嘅。
1: 但係狼係好少單獨行事喎。
10: 啊，對唔住，係有㗎。
1: 啊，
10: 有㗎。
1: 我見睇親都係狼群埋去㗎，
10: 嗱就咁樣
1: 一隻㗎。
10: 點解會危險呢？一隻狼能夠離開嗰個羣組咧，一個成個羣組滅亡，一係俾個羣組咧
1: 踢出嚟，
10: 踢出出嚟。你年紀大踢出嚟，咁佢仲係有戰鬥能力嘅時候咧，佢殺傷力係無窮大嘅。佢咬瓜佢就繼續去咬第二個啊，所以依啲然後先至係最恐怖。
1: 好啦，邊個有冇嘢講啊？有冇嘢加？聽電話。
0: 還債先啦。
1: 啊 ，Michael 啊 ，Michael 啦，一、二、三、一線嚟嘅，三線嚟嘅喂。Michael 你好，唔好意思啊。
11: 誒。你好啊，主持嘉宾，这个俄乌战争踏入了第五个年头，双方是交着，俄罗斯是进攻方，乌克兰是守方，但是令到人很遗憾，俄罗斯那些铁甲洪流已经完全消失了，完全消失了，同埋那时那些军队无限作战那种直冲那种以前苏联红军的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但我们就看看呢、这个乌克兰好似喺嗰啲单战嘅战略据点，好似波克罗夫斯克啊、哈尔科夫啊，布置咗8-9公里嘅地雷阵啊！如果你要冲过啲地雷阵，你个损失系相当之巨大嘅。所以咧，双方只系用无人机啊、导弹啊，甚至用火箭炮去攻击个据点。嗰阵时嗰种不断冲过嗰种勇气，已经不复存在。咁啊，双方陷入咗嗰个胶着，咁以后嗰啲又点样战争点样结束咧？冇人知得到，因为如果用谈判嚟解决咗，双方嘅嗰个条件南辕北辙，冇可能用谈判嚟解决得到。咁啊，点样结束咧？大家而家茫无头绪，所以呢场消耗战会一直咁打落去。但系呢个俾中国一个警示。即系话，如果好多嘢，假如喺中国身上发生，中国应该当机立断，一定要雷霆一击。即系话，唔好学得以前啊，普京初初进军呢个乌克兰嘅时候，拖泥带水，又要就住啲民防设施，又唔好伤害平民，又唔好伤害乜嘢，卒之形成一种嘅持久战。中国应该为俄罗斯出卖嗰啲情况。做一个万全的准备，咁啊，俄罗斯会失败咩？唔系话军队攻入俄罗斯，而系嗰个经济系拖垮咗俄罗斯，或者系呢个苏联人对普京有怨言啊，因为经济实在太差，又或者普京呢个病势，咁啊引起呢个以后嗰个后继之人会改变嗰个政策，咁啊对中国嘅点评话咧，中国一定要喺各方面做一个周全嘅考虑。边一情况，我需要变点样去应？因为呢场战争同多多少 少係同中國有關嘅，因為拜登設呢個局咧，就希望拖垮俄羅斯，然後集中精力去對付中國。中國冇理由唔知道呢場戰爭係同中國冇關嘅，一定知道。所以話佢哋話今日佢即係話而家好多西方去制裁中國企業，哇！好多企業就制裁中國，佢可能供應嗰啲物資。呢、這個同俄羅斯嘅嗰個軍備有關，可能佢冇證據噶，但係佢一定要想話截斷咗俄羅斯嘅經濟嘅後路，等佢承受唔到嗰個經濟壓力。所以而家係中國正式係唯一可以喺經濟上撐住俄羅斯嘅，就只係中國。所以話呢場戰爭係撲朔迷離，呢依蘇聯嗰下俄普京話係特別嘅軍事行動。他想要為這個俄羅斯建立一個緩衝區，我想我覺得結果我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怎樣 會結束這場戰爭、
1: 好啦，
11: 但是呢謝謝你、
1: okay, 多謝你 Michael。 好啦，先聽聽客戶信息和短短的新聞報導。
1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5: 列志文车城 Bridge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啊。在10月11日出发，华星假期最受欢迎的王牌专线长江三亚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自推出以来反应非常热烈，迅速要求加开第四部巴士。这一团在深圳出发，粤语领队，所有餐膳门票小费一价全包，绝不浪费时间购物。华星假期信誉保证，食好住好玩得开心，欢迎使用信用卡，免手续费，事不宜迟，马上打电话604-821-1688，604-821-1688，报名同我一起去玩啦！
15: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8: 下午5:30。
15: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9: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30-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20: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9: 604-889-2213，而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问题要
23: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4: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BC 王家骑警公布副总长 Danny McDonald 被免职，有关指控嘅追溯去到多年前，暂时未有公布更多嘅细节。据知情人士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未如理想，本国系唔满意美方最新提出嘅建议。日本关东地区是连场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有最少两个人死亡。中国河南省继续受到台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影响，大部分地区连日暴雨并引发洪水，超过2000人需要紧急疏散。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转辑。
23: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 哇，现在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3: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2: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3: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00-100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5: 消费者慈善
3: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6: 各位，我是张良，亦系各位。本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系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President Choice 回收多款 PC 和 Frankie 有机植物 Cheddar 芝士、玉米泡芙和脆片，因为标签上并未有列明含有牛奶成分。Reduce Rebuild 回收拉绳窗帘，因为窗帘不符合带绳窗帘条例，令到小童有勒颈和窒息风险。Clip On 回收变夹式充电迷你风扇，因为风扇电池未有密封，亦都没有清晰标明两极，可能导致消费者将电池两极调转反装，从而造成潜在火灾隐患。 Alpha 回收羊角面包产品，因为产品有发毛需要被回收。一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Bentley 回收2019-2026年款的 Bentayga， 2020-2026年款的 Continental GT 和 GTC， 2020-2026年款的 Flying Spur，因为轮胎和载重资料标签上都并没有列明含有备胎。 Maserati 回收2022的 Quattroport 和 Ghibli， 因为标签上列印车辆的类型并不正确。 Ford 回收2023-2024年款的 Mustang Mach-E， 因为左右后侧的玻璃窗条可能未有干窗固定，可能会松脱并在车辆上跌下来。 Ford 回收2021-2023年款的 F-150 和2023-2026年款的 F-250 Super Duty，因为软件问题可能导致后摄影镜头一部分被遮盖。 Chevrolet 回收2026 Silverado EV， 因为高压电池内部某个部件未有固定好，可能会移位并损坏高压电池本身。 Honda 回收2017-2026年款的多款电单车，因为电单车的手把锁紧螺丝并没有正确地安装好。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3: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7: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回来第五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来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和黄立伦大哥，我们讲紧俄乌战略。咁啊，繼續還債啦，冇計啊，呃爭人咁多債。莫生，莫生你好，莫生都好耐嘅，等咗。
25: 誒咁樣，我想問問，呢次是俄烏戰爭，
1: 係
25: 邊個開第一槍嘅？
1: 邊個開第一槍？
25: 點解呢啲人啊？係
0: 啊，邊個？你講俄烏戰爭邊個開第一槍？
25: 係
0: 啊。如果你2022年2月嗰啦，肯定俄羅斯開槍先啦。但系呢个唔系俄乌，
25: 唔系因咩
0: 啊？
25: 你问问啦
0: 啊！
25: 俄罗斯开第一枪打人，反而系被人侵略者，受人打嗰个咧就系侵略者。
1: 冇啊！边个讲嘅呢句说话？
0: 人打咩侵略者
1: 讲？唔系，佢话即系俄罗斯开第一枪，
0: 系啊，
1: 就话自己系被侵略者。乌克兰咧就话自己系乌克兰系侵略者，系咪咁解啊？阿莫生？
25: 是啦是啦是啦，
0: 所以我
25: 讲你哋啲听众啊，
1: 系，
25: 我话，我觉得有时啲人你有时讲嘅咧，好似有时有啲真系过于偏袒啊，唔知系佢系吓代言啊，因为乜嘢？
1: 我谂暂时
25: 基本上嚟讲，你依家普京啊，已经系响世界法庭系一个罪犯嚟嘅啦。
0: 系呢个我同意嘅。不过阿莫生啊，你我都讲过好多次，你要研究俄乌战争，你唔系净系睇2022年2月嗰日俄罗斯出兵开第一枪嗰个战争爆发噶嘛？喺2014年啊，乌克兰嘅颜色革命之后咧， 烏東嗰兩個州嘅頓力茨克同盧金斯克呢啲俄裔居民咧，係唔甘願你用暴力嘅手段拉低咗個親俄嘅總統，所以佢哋要搞獨立。咁烏克蘭政府軍梗係唔得啦，所以就爆發咗個頓巴斯戰爭。烏克蘭政府軍就打入去頓巴斯地區，打咗足足八年啊！淨係頭嗰年咧，烏東嗰度咧俄裔居民死咗15,000人。呢、這個戰爭一直冇平息，等到2022年俄烏戰爭就爆發啦。所以我哋睇嘢唔系净系睇一点噶，睇历史你要睇条线噶，睇埋个面噶。
25: 唔系，睇咗呢度，我睇嘢唔系咁啊。
0: 咩唔系咁啊？
1: 即系我听到咧，由2020开始
25: 知道嘅。
1: 你知道嘅？
25: 我知道嘅咧就话啊，乌克兰要入北约。
0: 嗱，乌克兰要入北约，呢个系导火线。我讲整个事情，你唔系净系睇一点噶，因为乌克兰同俄罗斯自从1991年佢哋分咗家之后咧。两个国家是相安无事的。在2010年呢，乌克兰甚至选了一个亲俄的总统出来的，阿鲁科维奇。那如果你是乌克兰人是很憎俄罗斯的，他为什么会选一个亲俄总统出来呢？他们两兄弟来的嘛。那你主要入北约，这个是导火线，是拜登煽泽连斯基要他打仗的。这些你不要只说看，你看不是这样，你要看多一点，看全面的东西，你才得到一个大概的结论啊。
25: 你唔出枪啊？边个煽到你去打人啊？
0: 边个出枪啊？你而家顿巴斯战争系打咗八年啦，系由2014年5月开始打噶。第一年啊，俄乌
25: 打你已经抢咗乌克兰嗰个咩噶咯？一部分领土噶咯。
0: 唔系嗰个克里米亚系同一时间发生嘅，因为2014年2月颜色革命之后，俄罗斯就觉得因为。克里米亚半岛咧系佢嘅生命线嚟噶，所以如果你用暴力推翻咗个亲俄总统，我呢个克里米亚半岛我保唔住，所以我用暴力收翻你。佢当然系做个公投啦。
25: 你要收翻乌克兰种个土地，咁系咪又有变咗又冇一个界线啊？同北约
0: 冇，因为我都讲过好多次啊。2022年嗰次战争，俄罗斯系侵略者，系开第一枪。我始终咁讲嘅。但你要睇个原因，佢点解会爆发俄乌战争啊嘛？你唔好净系睇一点噶嘛，你要睇翻成件事点解来龙去脉系咁样嘅。如果2014年2月唔爆发嗰个颜色革命啊，乌克兰仲系好好地噶，因为呢个系整改一个阴谋嚟噶，明唔明？
25: 你整改系人哋国家嘅事
1: 啊，
25: 人哋选举出嚟嘅，人哋嘅总统。
0: 你个啱啊！佢就选举咗个亲俄总统出嚟咯，但系你唔用选举，
25: 咁有乜所谓啫？咁嗱，你一个亲俄总统俾人落选，俾一个唔亲俄总统选，咁有乜关系啊？
0: 唔系选举啊，佢用颜色革命系暴力革命，暴力手段将呢个亲俄总统拉落嚟噶。
25: 你话人哋颜色革命啫，啊，
1: 唔系你话，系全世界承认呢个系颜色革命，唔系佢话，佢冇话，佢冇资格讲话系颜色革命。OK。你要明白，同埋仲有
25: 烏克蘭，你蘇聯啦，俄國啊，話咗啊，一個星期取咗烏克蘭啦，因咩事啊？結果打幾年啊？邊個損失啊？咁啊好啦，就算你係打到啦，點解你那個普京會成為國際罪犯咧？
1: 哦 ，OK， 好啦，咁我諗因為時間太長啊，我諗啊，莫生，如果你以你咁嘅邏輯嚟講咧，點解今時今日？冇人將美國同以色列列為罪戰犯咧？嗱，佢侵略咗伊朗啦，點解冇人去講呢句説話咧？咁我想好明白啦。
0: 我答你啊，武器戰犯啦。
1: 係啊，點解？
0: 啊，但係美國總統從來都唔係戰犯。
1: 係咯，點解特朗普唔係嘅？
0: 唔係講呢啲嘢，
1: 即係我講。
0: 我明白，因為整件事情咧，你如果淨係睇一點，俄羅斯肯定侵略者啦，違反國際法，我到現在都講呢樣嘢噶。但你睇呢件事點會發生嘛？係我開頭講係唔應該發生嘛。但陰差陽錯好多樣嘢，烏克蘭嘅人民亦都唔得醒目，因為你拉低2014年嗰個顏色革命，拉低個親俄總統咧，你知唔知道烏克蘭境內有幾多俄裔同埋烏克蘭裔嘅人喺度打交，自己兄弟相殘啊 ？OK， 你直接導致今日嘅情況啫嘛。
1: 咁我諗 OK 好啦，我哋聽埋阿丁生電話先。丁生你好，
4: 系咁多位好。其实有嗰、那个即系俄乌战争咧，又有个问题咧，好多人都冇话去研究嘅。点解咧？因为啊， 泽连斯基嘅 mandate 咧，到2024年已经完咗噶啦。系嘛？佢而家只不过系看守政府啫嘛。咁好多即系咁嘅嘢，点解佢又可以拉多两年咧？其实好简单啫嘛。因为乌克兰系一个好贪污嘅国家嚟嘅个制度，佢嘅家族佢嘅写字楼都系有份嘅。咁我就觉得阿方慧玲点解冇打个电话话喂啊，泽连斯基你好 call 个 election 咯噃，系咪啊？所以呢个国家有问题嘅。OK， 多谢，
1: 多谢晒，多谢晒啊。
0: 咁啊，因为乌克兰系同俄罗斯一样，系一个贪污好严重嘅国家嚟嘅。你讲话中国贪污严重，中国系好似就系60几、70，即系排名啊。个国际青廉指数系由嗰个柏林一个研究所做出嚟嘅，每年都公布出嚟嘅。乌克兰系百几嘅，俄罗斯有百几。
1: 喂，佢贪污系自从解体之后先贪污啫嘛？
0: 1991年之后噶，
1: 全部都系解体之后先贪污噶嘛？
0: 系咁样，
1: 系啊，以前冇噶。
0: 以前都
1: 即系我系听唔到啦，而家就直情啊你
0: 而家就公开化
1: 系咯，你而家就系、是、你睇翻，我谂要好多就好似你咁啦，就唔可以单方面睇某一个事件，就
0: 系
1: 评论边个啱边个唔啱，系要有一个前因
0: 后带
1: 出个后果，
0: 点线面加埋时间，你先有一个具体嘅认识，都唔系全部啊，对个好嘅认识。咦，但系一吞起一点咧，佢讲真叫核子摸象啫。你拎成啊！
1: 睇你摸邊度，
0: 眼摸條象尾咁就話大笨象係條蛇咯，
1: 係
0: 咁就係咁嘅情形啫嘛。
1: 同埋仲有咧，就頭先阿莫生提過咧，佢話我哋好多人話咧，俄羅斯咧就係一個受害者，烏克蘭我蘇花聽到今日嗱做咗咁耐節目咧，係未聽過有一個人講過呢個。
0: 聽眾好似冇提過呢個，
1: 冇人一路以來都冇人提過呢個錯。
8: 係啊，莫生提過。
1: 係啊，莫生自己提嘅啫。
8: 係啊，莫生提。
1: 佢係第一句就問啦，我就覺得。你喺邊度聽到？以你嘅邏輯去聽到有人話烏克蘭係一個侵略者，而俄羅斯係一個受害者，我真係聽
0: 唔到。我哋可能譴責俄羅斯唔夠咯，即我都講咗係侵略者。喂，我聽阿莫生覺得我哋講得唔夠，
1: 我哋可以
0: 加多幾次。
1: 我哋譴唔係你當我點樣譴責佢先？我哋已經
0: 我冇能力拉普京。阿普京去咗美國㗎，特朗普都唔拉佢，我點拉佢？
1: 咪咯，戰犯都唔拉佢，你話做咩？咁你點戰犯啊？我真係唔好明，因為好多時你係好唔明白西方國家嗰啲所謂叫做
0: 標準
1: 啊，真係冇係冇標準唔係標準。即係我覺得好得意咯，即係好多時你坐喺度慢慢睇翻啲嘢，諗翻啲嘢，你就會覺得點解呢個世界係咪啲人個個都唔睇個邏輯，係覺得自己講嘅嘢就係邏輯咧？咁我就覺得真係唔明
0: 白，咪好片面咯，單線睇嘢咯，
1: 即係唔可以睇下前邊，又唔可以睇下側邊，淨係睇住嗰嚿嘢。
0: 唔係呢個要時間噶嘛？你如果冇興趣嘅，你唔會睇，你淨係睇當日頭條，咪得個結論咪咁樣咯。
1: 係咯。
0: 但如果你有興趣研究的很多書本有講這些東西，
1: 但是人肯不肯去浪時間，
0: 因為俄羅斯來說他覺得自己是個受害者、okay? 因為從歷史上看是的、
1: 是啊、
0: 因為過去300年歐洲列強呢幾乎每個100年就入侵俄羅斯一次，在俄羅斯他們是這樣看東西的，當然俄羅斯要侵略很多國家，要侵略中國啦，但是以俄羅斯人來說，喂大佬，在1700年大北方戰爭，瑞典的查理十二就打到俄羅斯腹地，如果打到20年，你彼得大帝先趕他走。100年後，1812年，拿破崙征俄，600,000大軍
1: 又係打，
0: 又係打，燒咗莫斯科嚇。咁又100年之後，你希特拉又打，又打去莫斯科，
1: 100年打一次咧。
0: 啊，喂，俄羅斯冇打到巴黎喎。
1: 就嚟啊，好快噶啦！如果隔得兩嚿，冇得好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聽翻嚟就聽埋阿 Ken 同孔女士電話。
9: 楓林家電係一間家庭電器專門店，代理世界各國名廠家電，有專業技師代客維修小家電，又係各大電器廠指定維修中心，原廠零部件。凡購買指定代理電器產品，可獲免費贈送延長保用期。
10: 楓林國際家庭電器中心出售嘅家電全部有加拿大嚴格認證，信心保證。楓林國際每年進口大量小家電及家庭用品，零售批發無任歡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9: 今年是楓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
8: 凡购物满50蚊或以上，即可获10蚊优惠券一张；满200蚊可以获得38蚊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1: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8: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3: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翻返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跟住我请到两位大哥，一个黄立仁大哥，一个陈敏明大哥，同我做节目非常之好，唔使我点讲嘢。好，听下电话，实在太多电话，冇时间听啦。已经，孔女士，孔女士你好。
16: 我想讲咧。非常好，你哋讲话，我哋唔好净系睇一点嘅。我讲翻一连串嘅嘢，系由最近讲翻到以前1990年代嘅事。
1: 好，
16: 最近咧有个美国嘅议员咧，系叫做 Lindsey Graham， 佢咧就已经过去呢咁多年咧，去咗成起码夜零次去咗呢个嘅乌克兰。咁去做乜嘢？嗱，呢次咧就佢食以我唔知乜嘢事啦，翻到嚟美国嘅时候，佢就猝死咗啦！冇乜人讲佢乜嘢啦吓，但系佢嘅任务系咩？去乌克兰喎。好啦，数翻上之前呢、這个特朗普未上第一任嘅时候，佢嘅12月度啦，即系佢选咗啦，未曾按立。咁咧，佢就去咗乌克兰嗰次咧，就有人咧系做咗个视频出嚟嘅。咁当时咧，佢就好特别嘅，佢去咗呢个乌克兰。其中一個地方就不是見這個這個總統，是在一個地方裡面沒有總統，是他啦加上這個 John， 他是不是那個叫什麼現在死了，但是有三個人，三個議員，他去他鏡頭對著他，他對著那裡的人呢，個個是穿了軍服的那說什麼 Go and fight We will support you， 那些呢就是後納粹嗰啲人嚟嘅，嗰啲軍，佢就叫佢哋 go and fight，we will follow，we will support you， 係咁嘅字喎，幾句嘅啫。我當時睇咗啲好奇怪，咦？點解佢唔係堂堂皇皇一個喺個總統府度接見嗰班人要走，佢一個咁嘅咁非正式官式嘅場面咧？咁然後事後咧，我美國嗰方面有啲嘅alumni， 佢話俾我知。那裡是那些叫做後納粹黨的人，那些夠狠啊，他做什麼？我十多年你走去那裡東邊那些搞事我當時就知道原來這樣的不簡單的事沒有人做出來。那我最近拿回這些出來看吧，分別呢我看回是照片，今次是照片，但是視頻呢因為有說話或者很敏感呢就被人删除了。好啦，咁之前呢几年呢、這个系最近事。之前一啲人咩咧？有个叫做 Victoria Nuland 呢个人咧，就系、是、美国系做咩？系乜嘢？系一个 career diplomat， 终身嘅外交官啊，就派咗去呢、這个去咗呢个乌克兰，做咗几多年啊？通常啲外交官一两届到啦吓，好似香港嗰啲啊，一届或者咩嘢已经完啦吓，即系。但是他呢已经做了20年又多，做到几时啊？做到拜这个长仗开始了，乌克兰在2022年的2月仗已经打成了，大功告成，他铺的路又在克林顿那时候20年以前又多，就铺到现在大功告成，现在可以卸任了。嗱，呢啲就系唔系睇一点啦，睇翻20几年前，再早期嘅一啲乜嘢咧？啊，你哋知唔知道喺2015或者2016、2017呢3年咧，曾经出过3次联合国有一个嘅议案， 是乜嘢？罗何罗斯提出嚟，我哋要 we want to denounce the glorification of Nazism， 我哋要咩反对歌颂纳粹党嘅主义反对。咁好 obvious， 应该大家都系反对去歌颂纳粹党。点解要嗰阵时突然间两年啊都提出呢个议案啊？已经佢闻到味啦，因为嗰啲颜色革命已经推翻咗乌克兰两代两任嘅总统，佢闻到呢个除啊。咁所以佢当时俄罗斯普京就喺联合国，希望咧能够唤醒人，喂，我知道你喺度搞乜嘅，我哋唔要你派嗰啲咁嘅后纳粹党嚟打我哋，残害我哋嗰啲俄罗斯系要即系讲俄语嘅乌克兰人。但系当时几多票啊？一次三个话，我哋唔反对，系边三个？一个美国，一个加拿大，一个乌克兰。哇，真系奇奇怪怪啊！真系有夜几多个欧洲国家系弃权啊？好啦，下一年又再拎个出嚟啦，俄罗斯反对啦。今次有四个，我唔知道先后系三个个开始定系四个。今次多咗一个，唔知系边个开始？有帕劳，帕劳系喺太平洋一个细岛仔，系成立一个。咁美国好操纵嗰度啦，你选啦，嗱呢次落去你记得举手支持我哋，又系得四票，嗰、那个百几票都唔支持呢样嘢嘅。咁你哋谂下啦，唔该佢哋嗰啲人话中呢、俄罗斯，其实佢一早已经知道，再早期有乜嘢？我讲翻夜几年前，嗱呢、這个 Professor Jeffrey Sachs 系呢个Columbia University 嗰个嘅 Professor， 佢多次喺视频里边系解释，因为佢喺呢个叶利钦呢个嘅这个 Yeltsin。叶利钦呢同埋呢个Gorbachev， 唔系之前啲其他一个，因为一做咗呢个嘅俄罗斯嘅时候独立，即系成立一个 republic 咧，就唔系呢个共产主义嗰，佢又参与，因为佢哋嗰啲经济非常差，佢参与重建呢个俄罗斯嘅经济，佢一路喺个身边做咗几年，帮助佢。嗱，佢知道當時一個好重要嘅了解，就係嗰個北約不能東移一寸 ，NATO is not to move east for an inch。呢個咧，佢話如果邊個想知咧，你可以問我。咁我亦都喺上網查過，有一啲美國嘅自己嘅 library 嚇，係有儲藏，都喺嗰度嘅。嗱，呢一句嘢最近其實。打咗仗之后咧，系有人提过，有人咁
1: 好啦。
16: 美国咧
1: 太长啦，咁冇意思，
16: 唔
1: 好意思啊。
16: 叫 Lawrence Wilkerson 系。
1: 好啦，唔好意思啊。
0: 咁你头先讲系1990年嘅时候咧 ，Gorbachev 同阿美国国务卿 John Baker 咧喺度讲嘅，系文字记录嚟嘅。佢讲字阿 Baker 咧，美国国务卿应承咗东西德合并咧。北约系唔会东扩一寸，
1: 讲咗
0: 不过冇签名，文字记录喺度嘅，喺美国国务院。
1: 唔系，首先我好多谢孔女士带咗好多好有知识，好有意思嘅知识。咁啊，希望阿莫生你听咗之后咧，就真真正正了解，唔系边个开第一枪嘅问题。OK， 咁啊好啦，听埋阿 Ken 点啊，真系冇时间啦。阿 Ken 唔好意思啊，我俾一分钟两分钟你就得。
15: 我明白的，即一路已经是揾煲水煲了很多年，即系酝酿到完全
1: 永远引嚟
15: 嘅。拜登有阴湿的，就即系啲普京22年初同佢讲，即如果拜登只要应承乌克兰唔加入北约咧，就不会打仗。但拜登不应承，仲话判话要乌克兰加入北约，逼到俄国冇路可行，咁然后先爆发战争嘅啫。即俄国已经经济咁差。冇理由蠢到會發動戰爭嘅主動，即係美國梗係做啲嘢逼到冇彎轉先打仗，係咪？啊，因為拜登係外交關係委員會喺國會做咗幾十年外交嘅，即係外交就認識得，即係好陰濕嘅老外交家嚟嘅。咁係其實拜登一手搞出嚟，即特朗普做就或者唔會打起嘅呢場仗。
1: 特朗普都係咁話，
0: 我同意嘅。
1: O K，
15: 特朗普就唔中 ，O K，
1: 唔系继续讲啊 ，Ken， 阿 Ken， 俾你讲，继续讲。
15: 好，今日就系东德嗰度起嗰部围墙65周年咁啫，
1: O K，
15: 喺啱啱六十五年前，咁啊冰 Sir 呢个名咧，我见嗰啲越南文嗰啲咧就好似胡志明咁拼 M I N X 嘅，我知道。
0: 咁啱咩？
15: 就差 C I A N， 梁就 Luang 咁嘅 L U N G，
0: 都有名啊。
15: 我见过好多人系咁拼音。
1: 系啊 ，O K， 多谢晒阿 Ken。咁啊，其实特朗普上场已经讲咗一句啦，佢话如果我当时系总统咧。呢、這個仗係唔會打嘅，
0: 係，但係可能係只係拖遲四年或者拖遲八年嘅啫。呢、這個計劃已經擺咗喺度好耐㗎啦，
1: 所以佢一落場又會再打啦。
0: 知道好清楚，如果我哋招攬烏克蘭入北約，俄羅斯一定會出手。
1: 咁係啦，
0: 呢個係2008年4月嘅時候，佢哋已經知道。當時美國嘅駐莫斯科大使嗰、那個叫帕金斯，後來做咗中情局局長。嗰陣時咧，阿小布殊要招攬烏克蘭同埋格魯吉亞入北約，阿帕金斯就喺莫斯科打電報俾美國，佢話。如果咁樣做咧，呢個係紅線嘅紅線，俄羅斯唔會容許嘅。It means war， 係意味戰爭。所以拜登就知道好清楚，我出呢一招咧，俄羅斯一定會中計嘅，
1: 一定打。
0: 普京又計錯數，以為好快搞掂。戰爭往往
1: 係我諗最大錯就係佢諗住係幾日搞掂嘅啫。係
0: 估算錯誤咯。第一次嘅大戰係咁，第二次嘅大戰係咁，到現在又係咁，伊朗戰爭又係咁。
1: 好，先多謝阿明哥，多謝阿彪哥，咁啊，多謝打電話嘅聽眾。收音機旁邊的聽眾，好啦，兩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多謝曬，
0: 拜拜，
17: 拜拜。
18: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9: 風林酒家兩週年致慶雙重優惠，凡午市睡前惠顧$60送贈券一張，主廚百變雞半隻或同價值小菜一款，頭秋蟹炒河$26.8，百變 BC 蟹每隻$28.8。
20: 晚市推介爆花雞、古法八寶鴨，並有4至6人套餐供應。福林地址：列治文柏麗廣場2樓，電話778-297-9998。
21: 電器維修無從着手，
22: 更換水喉經驗唔夠。
2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8: 恩语同路人，
29: 我哋嘅嘉宾系卢平，
30: 佢有大肠癌末期，医生话俾佢听，你可能得翻3个月咋。佢走之前，佢系用尽晒所有嘅 energy 去讲，就系、是、话 I love you both， 呢个系最后嘅一句说话咯。佢走咗之后咧，我系一个巅峰嘅状态。
31: AM 1320，逢星期四晚6点半。
32: 好多人觉得食甜品可以令心情变好，如果加上真材实料，用心制作，好味之余又营养丰富，就更加令你回味无穷。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甜品专家，同大家讲下一啲特色甜品，由选料到营养价值嘅分享。
33: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5: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36: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13日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BC 皇家骑警公布副总长 Jenny McDonald 被免职，有关的指控追溯去到多年之前。在骑警得知有关指控之后， McDonald 随即遭解除职务，有关指控由2016年至2018年期间发生。 BC 皇家骑警总长 Mike Zuhemi 在声明中表示，调查工作是继续，又说骑警方面是重视有关事件，会秉公办理。由於調查工作未完結，騎警暫時不會作出任何的評論。另外，助理總長 John Brewer 將會出任臨時副總長，接任有關的職務。據官方資料顯示，麥當勞有超過29年的執法工作經驗，亦曾任職素理市騎警警長，並曾服務於邊境服務局。其他消息，由於山火持續，因應省內陸的山火情況，大溫地區管理局向飛沙河谷東部地區發出空氣質素警告。張若蘭報導。
2: 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向公众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原因是空气中的 PM2.5 悬浮粒子浓度升高，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到天气好转为止。当局说，因为本省山火产生的烟雾包括南卡罗布地区和波士顿巴附近多处山火，烟雾浓度会随着天气和火势变化而迅速地变化。当局现时向菲沙河谷东部包括 Chilliwack、阿克士和 Hope 发布黄色空气质素警告，话烟雾对公众有高健康风险，呼吁民众限制户外活动或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及强度。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6: 温氏 West Broadway 白老汇西街的铁路工程一直未有完工，很多生意已经倒闭，商界呼吁省政府协助。张玉良报道。
2: 温氏白老汇铁路工程一直未有完工，令到沿线受封路影响的商业苦不堪言，有不少生意已经倒闭，最近再多间店铺需要关门。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明街及白老汇街一间老牌餐厅，由于不敌经济困难，在他们挺过新冠疫情难关之后，再面对似乎出现永无休止的施工封路，最终迫使他们在8月23号要关门。该店的东主说，他们一直坚持这么久，一直在缴交各项税收，一直在支付各种费用，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店被迫走路尽头。该段路工程始于2020年，当时白老汇地铁计划刚刚开始动工，多次的封闭长达数个月，交通和客流量被迫改道，令到该地区很多企业都受到巨大经济损失。虽然白老汇街近明街的路段经已大部分重开，但地铁项目封路的影响仍然存在，目前该项目经已比原定计划拖延多两年，因此该店的东主说，他别无选择，只能和房东协商解除租约并且取消债务，他说这个是唯一的出路。大家都觉得在不知道工程何时完工，销售额亦都无法恢复情况下，他们经已撑不到列车建成的一日。温氏快乐山区商业促进会发言人表示，事件对该地区的业主来讲，好像一场缓慢发生的火车大相撞事故，不少商家要悄悄倒闭消失不见，但楼下却是对这些家庭和个人的严重经济负担。在过去六年里面，有不少人呼吁省政府为受到地铁工程直接影响的民众提供支持，不过省府先前经已表示不会为施工造成各种损失提供补偿。商业促进会指出，区内企业需要帮助而不是施舍，批评政府一直在那里袖手旁观，只是说政府无能为力。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6: Pop Moody 满地捕一名狗主，面对刑事起诉，两只狗今年五月袭击一名女子，导致当事人严重受伤。事发在今年的5月20号，女事主在 Moody Center 地区遭该名狗主的两只狗袭击，据知这两头狗被市府列为具攻击的狗只，需要佩戴口罩，不过事发时候没有戴上。警方经搜证之后向检控当局提交报告，检控局现时批准提出起诉，狗主被控刑事疏忽导致他人受伤罪名，两只狗已经被人道毁灭。据知情人士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未如理想，本国是不满意美方最新提出的建议。张若琳报道。
2: 随着特朗普最新关税最后限期临近，至今加美两国仍未达成关税协议。根据谈判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官员对美方最新提出的建议并不感到满意。消息指，美方在星期二提出一项新的方案，降低部分行业的关税，但是降幅未达到加方的预期。双方谈判代表一直在度反复磋商，力求在8月19号之前达成某种的协议。特朗普承诺在8月19号之前，除了现有的产业关税之外，还将会增加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报道说，美方寻求协议包括优先要获得加拿大的关键矿产资源和涵盖安全和能源领域的贸易。加拿大专责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经已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三次，双方的目标是最早于下星期一向特朗普提出达成潜在贸易协议的方案。报道说，加方经已向美方强硬地表示，如果在8月19号关税真的生效，加拿大方面将并没有继续谈判的政治意愿。消息人士说，双方经已同意在最后限期前每日举行不同级别的会谈。谈判的前景未如理想，之前在星期二下午，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离开格里尔办公室之后，更加没有回答记者提问。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讨论仍在进行当中，他和沙雷特将继续在谈判桌上进行磋商，直至星期三晚，他和沙雷特仍然在华盛顿未有离开。 除了试图阻碍美国不要加征新关税之外，两人亦都寻求美国降低对加拿大钢铁、铝、木材和汽车加征的关税。另外，本国亦都希望两国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能够促成加美贸易协定的续约，改变特朗普上个月拒绝将该协定有效期延长到2036年之后的决定。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6: 有法律文件披露，省北部 Temple Ridge 校园枪击案，警方是当时无法确定有多少枪手参与其中，一度出现混乱的局面。张逸良报道。
2: 省北部 Temple Ridge 今年2月10日发生大规模校园枪击案，现时有法律文件中发现，警方在赶到现场后，由于皇家骑警收到枪手不同的名字，因此警方一时无法确定有多少名枪手参与其中，一度出现混乱局面。有关法律文件是由本国的媒体联盟提出公开警方资讯诉讼里面法庭公布的文件里面揭露出来。这些经过大量删减的文件包括警方在申请搜查令时候提出的三份文件。另外，在三月提交一份的资讯要求中，皇家骑警表示是要求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交出有关枪手 ChatGPT 账户数据时候，该公司并未同时接受调查。有关文件描述警方对袭击事件初期做出的反应，同埋青少年枪手 Jesse Van Wostella 不同的名字，如何导致警方最初认为出事学校里面有两名的袭击者。文件亦都详细描述枪手枪杀其母亲同埋佢弟弟所在的住所，两人的尸体被发现时候，地板上散落住散弹枪的弹壳，附近亦都有一把空的散弹枪。随后五名小学生同一名教育助理在学校里面被发现死亡。该宗校园枪击案引发全国的影响。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二日，警方的事件报告显示，事件指挥官 Chris Riddle 督察的报告中表示，疑犯是 Jesse Jacobs， 是一名自认是女性的男性，而且痴迷枪械。报告详细描述警方接报电话，称一辆当用途越野车由发现两具尸体的住所出发，该部汽车在撞到雪堆之后车尾受损，之后快速而且不规则地驶离开该户房屋，最后又接报到相关于学校枪击案的报警电话。当时一名报警的人说，司机使用 Stacy 这个绰号，并称该名男子穿着打扮像名女子。报警的人又说，在间房屋上有两具尸体和散弹枪壳，又说该个家庭的大儿子持有武器并且离开。警方指挥官又说，可能还有第二名枪手，名叫 Jesse Randall Steller， 他在母亲和弟弟被发现死亡的地方。文件显示，疑犯亦都叫做 Jesse Strang。 这些资料来自一份申请搜查令的申请书，信息显示直到警方查看学校的监视器画面之后才确认当名枪手，这名枪手是死于自己开枪自杀。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6: 一份报告表示，去年有10名的儿童或者青少年在涉及个人电动微型交通工具的事故中死亡。方乐伦报道。
3: 加拿大儿科医生呼吁加强追踪儿童及青少年使用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后的受伤和死亡个案。加拿大儿科监察计划最新报告整理2025年儿科医生提交的资料，在去年录得48宗严重受伤或死亡个案，当中26人住院超过两日，12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另外9宗个案未能够分类。儿科急症医生 Daniel Rosenfield 特别指出，在涉及个人电动微型交通工具的事故中，有10名儿童或者青少年死亡。这个是除了媒体和警方报道外，首次获得青少年死亡事故的数据。他指，很多人未必会将这类交通工具和死亡风险联想在一起，但是随着使用人数增加，轻微和中度受伤个案上升，严重事故及死亡数字亦都可能增加。在相关个案中，电动滑板车是最常见的涉事工具。目前各省对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的最低使用年龄并不一致。例如在 BC 省、安省和爱德华王子岛，使用标准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的最低年龄一般为16岁，其他省份就有14岁、15岁甚至没有年龄限制。不过多个省份都有共同要求，就是使用者需要佩戴头盔。Rosenfield 表示，全国统一规则会有帮助，而在过渡时期应该重点关注加强教育、执法和改善产品设计。 他建议使用者佩戴头盔，避免高速行驶，亦都不要两个人一起搭一架电动滑板车。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晚上8点、晚上9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beek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日本关东地区暴雨，成田机场大受影响。
4: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毫八，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3食。

0: 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1: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6:13。
1: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0: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30到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3: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0: 604-889-2213，宜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4: 国际新闻。
5: 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暂时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6: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当地星期四凌晨袭击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关键设施，削弱俄方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乌克兰铁路公司话，俄军一架无人机同日在敖德萨州对一列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车上包括67名儿童在内的340名乘客被疏散至安全地点，没有其他人员受伤。据报俄方近期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尚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平谈判，推动局势降温。另外，对于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外长拉夫罗夫批评西方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俄方将会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的船只作为反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连场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最少两个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受暖湿气流同冷空气影响，千叶县多地遭遇暴雨，其中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千叶市8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气象厅话，直到当地昨晚7点的1个钟头内，8000代市附近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20毫米，4街道市附近的降雨量亦都有大约100毫米。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并在星期四晚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存在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民众需要立即确保自身安全，保持高度警惕。千叶、慈城、岐玉三县一度有共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收到大量求助个案。千叶市、市原市发布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朝日电视台报道，珀市一个女子被困在因为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个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电力公司表示，院内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 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几百个乘客滞留千叶站。报道说，当地存在河水泛滥等重大灾害风险，部分地区开设避难所给民众暂避。位于千叶县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机场方面说受大雨影响，部分地面交通出现混乱，向受影响人士派发睡袋、饮用水和零食，呼吁旅客向当地交通营办商查询详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指，美国同南韩宣布会在今个月17日开始进行的月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本质就是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认为今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

0: 阮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会以新的压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的挑衅。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河南省继续受到台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影响。
1: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乾隆南巡帝王路线，有冇咁抵啊？
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北京紫禁城出发，登万里长城，一路南下嘉庆南门，再到厦门吉安南昌，霸气重走乾隆南巡路。
1: 瘦西湖、西湖鼓浪屿、云水摇土楼、仙女湖、山河骏览、帝王足迹、皇家礼遇、
2: 温汤抗疗酒店、包三段高铁，品尝乾隆宫廷歌舞宴。
1: 11月5日一团，美金798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483899。喺 Ming20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绿茵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当失去自由，高墙之内只有弱肉强食嘅生存法则。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女子监狱》，带你直击铁窗边缘嘅黑暗面，见证女囚犯之间嘅权力游戏。周秀娜、钟欣桐、吴千语主演，三大势力互相厮杀，誓要打破监狱黑势力。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4: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方面，中国河南省受到台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影响，大部分地区连日暴雨，引发洪水，有水库缺堤，超过2000人需要紧急疏散。河南省气象台表示，过去3日，河南全省平均降雨量达到141.8毫米，而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暴雨黄色警报。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讲述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严重政治风波，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如何临危受命接班。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5: 央视纪录片讲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怎样在1989年春夏之交临危受命接班。当时内地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全版文章矛头指向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负责管理报章的上海市委决定停刊整顿。江泽民在危急时刻表现果断，时任领导人邓小平向部分中央领导人提议由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得到一致赞同。邓小平说，对第三代领导层的最根本要求是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且有政绩的人，希望大家能好好地以江泽民为核心，好好地团结，这个就算是自己的政治交代。邓小平之后跟江泽民说，他是合格的。江泽民深感责任重大，表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年的13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政治风波平息后，面对外国制裁和封锁，中央恢复和稳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发展睦邻友好，加强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之后，中国进一步加快打破制裁的步伐。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在香港政府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的演练，动员大约1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过程顺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6: 新皇岗口岸下午的演练合共有大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他们按指示乘搭不同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位于联检大楼2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前往5楼的离境大堂，并转去4楼入境大堂，然后返回2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之后按指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离开口岸。参与人员同由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的车辆进行超过12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以模拟人流和车流进出口岸的情况，从而测试和评估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管理、通道容量、现场引导安排和交通管制等。到场视察情况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 演练期间模拟的士、巴士、小巴同时上落客，目标品出运作瓶颈同风险，并随即修正。过程大致顺利可控，但亦都发现一啲痛点，包括有参与者即场透过问卷反映指示牌唔够清晰，排队走线可以优化，当局已经即时记录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翻嚟有财经消息。
2: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 C 蟹每只28.8元，
7: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9: 加上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8: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9: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8: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0: 和你有个约会。
2: 财经消息。
0: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759点，升97点。美股是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840点，升7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803点，升215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4: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11: 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又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这个 National Bank Open 的网球比赛呢，女子队呢有冠军出来了。咁就是边两个赢了呢，就是由7号种子的 Swiatek 呢，就以6-2、6-3呢就打败了呢排名第二的 Rybakina 的。咁但是呢Rybakina 赢打这个的 Final 之前呢，他就赢了 Coco 美国的 Coco Golf 的。咁 Coco Golf 呢就入不到这个冠军赛事。咁Swiatek 呢亦都是今年在今届里面是第一次拿这个 WTA 的 title， 哇他都真是连拿很多次排第一的，现在才今年才拿第一个 WTA， 他都沉寂了很久了。好啦，那就我们的加拿大的女将 Mboko 呢，他就排名在全个 WTA 里面是第12的，加拿大呢以女子来讲呢他是排名最高的。不过今年呢，今届这个 NBO 呢，他上届冠军来的，他就没出席，可能他因为伤了要接受治疗，流力打这个 US Open 都未定的。男子呢就现在打紧的，就 Ben Shelton 和 Nakashima 的，大家都打紧第二局的，未打完的，我相信那个赛果呢有机会呢是要打第三局的。讲回这个的 MLS 足球队，威甲队呢就今个星期六呢就晚上7:30会去到西雅图呢就同呢个 Sounder 比赛。今年嗰个 MLS 嘅 White Cup 队呢就好劲，喺西雅图队呢连续几个星期都排第一嘅。佢赢10场输3场和4场嘅。但係呢西雅图呢就赢7场输7场和3场。咁所以呢佢係排喺呢、這个playoff 嘅 Wild Card 度嘅。但我哋呢就喺西岸就排第一，我哋以34分排第一。我哋仍然呢係骑住呢个 San Jose 㗎。这个的他们叫做地震队。好啦，咁就威甲队呢频频有动作，因为Belhota 呢去咗呢个英国嘅打波啦嘛，係咪，咁所以呢佢就有咗呢一个嘅转会金，有转会金呢我哋温哥华威甲队就可以签多两个球员啦。咁而家有一个球员唔係签嘅，佢係同我哋打緊嘅 Ralph Prisso 啦，咁佢就係加拿大球员嚟嘅，咁佢啱啱呢就同威甲呢就签咗一个延长嘅合约，去到2029至2030嘅季度嘅。佢呢原本係打开呢个中场嘅，但后来打下呢个堕后中锋，依然呢表现好出色，亦都曾经呢有两次呢係代表加拿大呢国家队呢係出战嘅。咁你都係同呢个乌兹别克呢打过一次友谊赛㗎。咁应该係几有潜质嘅一位年轻球员嚟㗎。好啦，咁另外呢威甲队呢就因为Belhota 呢就出走咗啦。咁变咗呢佢亦都係要尽量呢去找多啲嘅即係后备军力啊，即係正员，即係所谓嘅兵员啦。咁佢就同呢个塞尔维亚嘅 Superliga 呢嘅超级队呢就签咗 Alexa， 就是 Svetlakovic 啊 ，Svetlakovic。咁啊 ，Svetlakovic 咧，佢本身咧就系、是、打呢一个嘅中场嘅，咁所以佢嚟到我哋呢个威吉队咧，佢就打翻佢呢个中场嘅位置咧，就非常之好。咁啊，佢又同呢一个嘅威吉队咧系签咗咧，佢去到2029至2030年嘅。佢前身咧就效力 OFK Belgrade 呢个 Superliga 嘅球队，咁佢亦都打得唔错，亦都代表个 Serbia 咧系出战过呢一个嘅世界杯喎吓，咁啊即系佢都好有实力嘅一位球员，又后生咧，咁所以咧系值得大家威吉队去睇睇。威吉队而家不断咁喺度增加兵员咧，系应该会又唔错嘅。好啦，咁啊威吉队咧啱啱就琴日比赛完一场咧，就同呢个 Mexico 嘅打呢、這个Concacaf League 啊 Concacaf League 嘅。对制这个对制比赛啦，咁就係、是、大家而家暂时琴日嗰场呢就一比一打和，后来就12码输波㗎啫。咁所以呢佢就係、是、瓜分嘅个分数，但係当然佢攞一分嘅，你边个就攞两分啦。好啦，讲下呢个 CFL 啦， CFL 呢就礼拜六今晚呢而家有一场嘅赛事呢就打緊嘅，六点钟㗎，就係、是、呢个 BC Lion 队呢就对住 Calgary 係作客嘅，係作客嘅。咁佢嗰个嘅问题呢就在于佢嗰个Lion队呢会唔会有机会可以赢到啊，因为如果我哋家人队呢、這个 Lion 队赢到嘅话呢，我哋即时就可以呢同呢个 Calgary 平分而超越佢嘅。咁而家啱开咗呢就0比0嘅啫，打咗第一节嘅呢一、這个嘅五分几钟仲有下。咁希望呢就係、是、呢、這个喺 TSN 有得播呢场赛事嘅。Lion 队嘅 QB 呢就係、是、我哋嘅 Nathan Root 啦，係咪？咁 Calgary 嘅 QB 呢佢就係 Vernon Adam Jr. 啦，咁佢呢就係、是、前 Lions 嘅 Quebec 嘅呢个 QB 嚟㗎，因为早两年呢佢就 ship 咗佢出去㗎，咁所以呢我哋嘅 Nathan Root 正式嘅 take over 呢个嘅位嘅。睇下 Nathan Root 可唔可以追到个 Vernon Adam Jr. 啦，咁睇落去呢就而家大家都双方係0比0，咁呢个嘅结局呢暂时嚟讲係 OK 嘅。好啦，咁讲下呢个最后啦，NHL 嗰方面啦，有消息传喎，有消息传啦，真係假就唔知啦。就话咧，我哋嘅40号仔啊 ，Elliot Patterson 啦，佢就喺 L.A. King 嗰度咧就练紧波。咁啊，有人见到佢练波咧，就好可能喺度倾紧，系咪 L.A. King 咧系会有机会咧同其他嚟到倾点样将Elliot Patterson 咧转过去 L.A. King 打波嘅。咁究竟会唔会呢件系事实咧？江湖传闻系咁啊，究竟会点咧？我哋希望我会尽力系追踪呢个消息。有新消息再同大家去报告吓，好啦，咁啊，全天嘅论坛讲到呢度，又要同各位讲声再会，下星期见，拜拜。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嘅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15: 我是黄锦清，
14: 讲个好消息俾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日出发嘅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15: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俾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14: 想喺10月9日同埋我哋一齐去丝绸之路，就快啲打电话604-821-1688，
15: 604-821-1688，华星假期报名。
16: 社团简讯，
17: 福慧寺8月23日农历嘅7月11礼拜日，上周系预祝大势至培萨圣诞，举行普佛法会。8月24日至30日是农历7月12日至18日，都是上午是举办玉兰超战法会。福慧寺查询电话604-430-8115 604-430-8115。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其实在上世纪进入2000年代期间，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发了很多外国的企业高管、外侨或者是商业的外派人员、工程师、教师蜂拥去到中国的一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和深圳。其实今天在录音室里面，我就请来了 Louisa 卢平姊妹，她亦都是在那段时间和丈夫 John Ma 一起从温哥华移居去到北京生活和工作。欢迎你 Louisa。
3: 多谢师母。
2: 不如这段时间你们首先讲一下你们在北京的生活，因为那时候 John 他的工作是非常顺利，一开始的时候你们是过着很理想的我们说叫做外派人员的生活，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时间的情况是怎样。
3: 好感恩啦，即系2000年嗰阵时候，先生嘅工作咧就转咗去北京。咁其实咧，我住咗喺北京16年，即系完全系丰富咗我嘅人生。咁啊，2000年嗰阵时咧，真系中国嘅经济开始开放啊，好多大公司啊，外派公司嚟自唔同国家嘅，去到北京生活啦、工作啦。咁我咧就系喺北京咧就认识咗好多嚟自唔同嘅国家嘅嗰啲太太啊、弟兄啊咁。咁生活咧系好丰富嘅，丰富咧系啲人啊。是好的方面，是生活上啊，是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同人不同的文化那些人相处啦。但也都可以说有个危机的，就是有时生活是一个都有一种很梦幻的感觉的。如果是梦幻的感觉入面不懂去警醒呢，其实都是一个危险，就是可能会骄傲啦，可能会比较虚浮啊，都会有这些机会出现咯。
2: 阿 John 呢就是因为病呢是突然间真的突然间离开的。你怎样去面对这个这么突然，还有为什么你 end up 回来温哥华的，你在台湾。
3: 嗰陣時咧就係 Covid 啦，咁我哋都有諗過大灣區嘅，但係咧用曬所有嘅方法都好似去唔到啊，好似一定要我哋要翻嚟咧，係用咗一個禮拜決定，然後用咗一個禮拜 pack 嘢，咁就翻嚟咁。咁而家睇翻就係神係為阿 John prepare 最後嘅日子，要我嘅仔同佢都係。在他的身边，即如果我们在大湾区的时候，阿仔在温哥华在 COVID 他回不到去，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成为我阿仔很大的人生遗憾。阿John在温哥华2021年的6月开始知道他有大肠癌末期，之后时间很短，由一开始医生告诉他，你可能有 cancer， 隔了一个礼拜告诉他，喂，你已经是末期了，之后隔多两个礼拜告诉他，你可能得回三个月，然后到了个零两个月之后告诉他，不是啊，你可能得回三个 week。 所以即是一个这么短的时间，我们的心理准备各方面根本是接受不到，但是神就是要我们在这里走到人生最后一个阶段，有阿仔和我是陪着他咯。
2: 对身边的人来说这个是真的很突然的，但是其实对你先生来说更加突然，作为一个要离开的人，他怎样看天堂这件事？
3: 当然啦，当他知道自己有大肠癌末期，得回三个月至半年的时候，真系好难受，佢都唔系咁容易接受，佢都有问神，喂，点解啊？点解啊？但系咧，即系我亦都睇到神真系为我哋预备好多天使。我其实一开始话咗俾12个弟兄姊妹听， 我说我要有一个祷告的组为阿 John。 谁知呢，就当地弟兄姊妹知道这件事，不停有人参加，total有40几人。因为大家已经是不同的地方住，他们知道他们都装了这个祷告的组，为阿 John 是禁食祈祷。我觉得这个日都是他的精神上的一个很大的心灵上一个支柱。他觉得虽然我和阿仔在温哥华，而且那时候是 COVID， 你知道没有人来往的嘛，大家都是 soon 的嘛，是吧，但是在他的感觉里面，他觉得有一班弟兄姊妹 support 他，在灵里面 support 他。很多祷告啦，禁食祈祷啦，也都有些弟兄姊妹就找了牧师去探他啦。我觉得有他一开始不接受，隔了一句之后他开始接受自己，然后当然他接受了，他回顾他自己的人生里面，他都犯了很多的错，离开了神又回到去。他最后这一段时间他看到他必须要和神重新认罪。当他在他的信仰里面重新认罪的时候，圣灵就注入他的心灵，完全改变他的。我是好像突然之间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我的老公那样，又不接受，变了他非常之接受这样。他甚至觉得这个是一切是最好的。他也都知道他去一个最好的地方。我先生其实很坚强的，他是潮州人，骨子里是有大男人主义的，外表看下去很温文。我跟他结了三十几年婚之后，我没有见过，很少见过他哭，我想数埋都不知道有没有两三次。但是那段时间他成日哭，他哭不是为他自己要离开的哭，他哭他很多时候被神感动喊。我好记得有一次佢喊喊得好紧要，我问佢做咩喊啊，佢话佢觉得主耶稣为咗佢去钉十字架，佢觉得好爱佢，佢就喊。佢喊亦都令到我好震撼，因为唔系佢嚟㗎囉，真係我睇到圣灵同佢同行，我睇到佢住喺上帝入面。一开始呢有 cancer 嗰时候，其实佢好驚㗎。佢好驚唔係驚自己。我諗佢最驚係唔捨得我，佢知道我情感上好依赖佢。因为我好早就嫁咗俾佢。所以佢成日都好唔放心我㗎。到最后嗰个几月呢，佢同我讲，佢差唔多日日都同我讲，我而家一啲都唔担心你。因为我知道神会与你同行，日日都这样跟我讲，甚至有时他又会捉住自己的手在个心口跟我讲，你将来会好好的，你会有金色，你又会有彩虹包围住你。他成日都这样跟我讲，他的遗言给我就是你要做回自己，他给我的仔的遗言就是要他一生一世都住在神的殿中，这个是他给我的仔的遗言。最后那个几月呢，他很少跟我说家里有些什么啊，你要做些什么，跟我倾亲偈呢都是讲上帝啊，讲圣灵，讲主耶稣，成日都坐在那里跟我说，今天的白云在我身边，好像包围住我，神的爱包围住我们家人。这个几月呢，我享受了一个跟他的关系是最单纯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神里面的关系。我都成日在我的 picture 里面，就是神拖着他的手，拖着我的手一起走这一条路。所以最后他留下给我是一个夫妻的感情，是好像是神家里面那种咁 purity 嘅一种嘅关系咯。有啲弟兄姊妹去探佢啦，牧者去探佢呢，諗住去安慰佢，点知佢哋话哇，好似我哋被鼓励，一佢係一个唔觉得佢将会三个礼拜要走嘅人。佢走之前嘅一个礼拜，佢仲係 Zoom meeting 同我哋北京嘅弟兄姊妹四十几人去讲佢嘅在这段时间的一些感受。 都好震撼、啊、我觉得。所以我同佢讲，我话你虽然你个人喺个病床度，喺佢嗰阵时喺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 嗰度，我话不过我话你个影响力可能已经系 worldwide， 因为你同咁多个弟兄姊妹分享，佢哋唔系净喺北京，佢哋已经去咗佢哋自己而家住嘅 hometown 入边，可能喺英国、美国、新加坡嗰啲。他们都感受到你的时候，可能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分享你的 story， 我说都有这个影响，我说你不要提小你自己的影响。我觉得神呢给我有好像给了一个 mission， 我这样要在亚庄这两三个月要去在一个最有爱的环境下走，要他没有任何的遗憾走。咁呢一个咧，好似成为系我个嗰阵时个目标啊，所以我所有个 focus 咧，我都系喺呢一个位置度，所以变咗其他我唔舍得佢走啊，或者其他一啲嘅情绪啊，我惊啊，或者甚至我嬲啊，我呢啲咁嘅情绪其实系 freeze 咗嘅。其实阿 John 佢走之前，佢写咗七封信，一封信俾我，一封信俾我仔。然后呢有五封信呢是给了他屋企人的。其中有一封是给我妈咪的啦。咁亦都录了一段七分钟的说话是给他妈咪的。因为我妈咪和他妈咪都不是温哥华。咁所以他好像要一个交代啦。我亦都看到他最后他会跟我讲神有神的时间。他完全是接受了神给他这个时间走。我经常跟他说我不舍得你，因为你走了我会变了我的人生是灰色。他就跟我 说你要记住神有神的时间，给你三年五年，神今天给了我这个时间就是最好的。他说你就算给我活到80岁，而我不是在神里面都不是最好。他很接受他的时间。我想这些的交流啊，因为我仔咧，最后嗰几月咧，佢喺医院翻工，佢攞住个 laptop 咧就喺医院，佢由朝到晚就喺度喺嗰个房度陪，即系成日都好好啊。佢俾咗一间独立房，即系一张床啊，有自己嘅套房嘅厕所。咁我哋一家人咧就系喺间房度。咁由朝到晚可以倾偈啦，有成。我相信阿仔系嗰段时间，佢睇到爹哋嗰种平安啊，睇到爹哋嗰种对神同行嗰种，而睇到我对爹哋嗰种爱咧，我觉得佢完全睇到晒。所以咧，对我仔其实影响都几大咯。阿 John 佢个墓地系佢拣嘅。那个安息礼拜的牧师是他拣的，诗歌是他拣的，他要两个弟兄一个朋友一个弟兄同埋阿仔做这个分享他的人生都是他拣的。我的仔最后要写一段感受，他叫我仔就是在 funeral 讲，我仔就写了差不多他临走的三四日之前，我 Sally 我不太记得，我仔在他的床边跟他讲回我会讲这些东西。当时我很记得我仔讲的时候哭，但我老公是笑着跟他讲，他说你讲的东西是不是真的，不要作业、啊、这样。即其实那个道别呢，不是我仔对我老公的道别，不是他走了，其实是他未走之前呢好像已经 process 了，而且是阿庄亲自跟他 process。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令到我仔是最后他很快的时间就 release 了这些痛苦，而他 release 了他有这个 energy 来 support 我之后发晒癫的几年这样咯。
2: 你说呢仔仔呢就容易啲啦，爸爸已经同佢有一个我哋话有一个好好嘅结束，一个 closure， 咁所以佢就容易啲，之后佢可以 support 你。但你之后又点样 去面对失去他的痛苦呢？是不是三年好像他说的三年又怎样，五年又怎样呢？
3: 哦，这个真是到他走了之后，搞完个安息礼拜之后，我就爆发。那个爆发他已经走了，我很多 question 我问他问不到啊。但是我老公走的前一日，差不多是十个零钟头之前，他那晚他就我在他的床边，因为那晚医院就被我留在他身边。咁我老公就醒咗，即係佢用咗好多嘅 energy 呢，就抬起个头就射咗我面珠咁一打。之后佢就讲咗一句说话，佢话爱可以盖过一切。我係经文嚟㗎喎。我当时听完咗，哇，你咩事呀，走嚟唔得。因为佢嗰陣时已经屙血啦。即係佢都仲可以同我咁讲。咁我第二个呢，我就问佢，我话你看到啲乜嘢啊？咁样，佢话俾我听，佢睇到白云，睇到青草地，睇到彩霞，睇到 animal， 睇到圆圈啊！我唔知圆圈代表咩啊，但系话佢睇到佢好努力行紧一条楼梯。这个讲楼梯的时候，他讲了两次，只手还在做紧咁样。这个就是他最后的时间，就是他走之前，差不多他讲得比较清晰的说话给我。我觉得当然啦，后来之后了我仔来的时候，他要我和我仔去祷告为他祷告。我们两个祷告完之后呢，我其实都唔记得咗我当时祷告咗啲乜嘢，之后呢就轮到佢祷告，但我听唔到，因为佢已经出唔到声，但我知道佢喺度，因为佢个嘴喺度擘得好大。但係最后嗰一句呢，就係、是、我相信佢係用尽晒所有嘅 energy 去讲，就係、是、话 I love you both 咁样，呢个係最后嘅一句说话囉。之后佢就昏迷咗啦咁样。我当时呢就握住佢隻手，因为我同佢讲，我话我一定会 hold 住你隻手，直接到你去见到天父为止，我先放手。所以呢嗰日呢佢昏迷咗之后，我第一件事就返屋企冲个凉先，因为然后呢我喺冲凉嗰时呢，我同上帝祈咗一个祷，我同神讲，我话今日系一个好日子，九一一，我话你容许的你就让他快点走，不要再给他有任何的痛苦。我就祈了这个祷，之后我就去了医院，我就 hold 住他的手，我一路都不敢放。我一边是我 hold， 另外一边是阿仔 hold。 有两点几 hold 到六点零钟的时候，阿仔见到我老公开始那个呼吸呢好，即是差不多，那他呢就同神祷告，佢话神啊，佢话求你将爸爸接走喺个青草地，唔好让佢咁辛苦。我仔祈完呢个祷，我先生就呼吸咗三下，咁就走咗啦。咁但系呢一个祷告咧，就成为我阿仔咧，佢知道爸爸去咗天台是确信，他也确信这个是一个最好的安排。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就是他那晚走了之后，他都很不开心，他就 去他的教会的牧者 YouTube 那里听到。刚刚个牧者讲的那场道呢，就是讲死亡和讲人生的两大点。然后个牧者的妈咪都是 cancer， 而个牧者呢就祷告话求神接走佢妈咪，好快咧佢妈咪就走咗。而我仔听完呢个道咧，佢就想睇下 YouTube 入边到底有几多人听。佢睇翻 YouTube 得佢一个人，佢所以佢第日同我讲，佢话呢场道咧系神为佢预备，所以佢好确信咧。佢成日同我讲，佢话爹哋系去到最好嘅地方。而我自己不是这么有信心，觉得虽然他跟我讲过这一番说话， 但是我没什么信心的，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到底是去了天堂还是地狱、即是我会有这些这样思想，很多声音，因为你的情绪崩溃。但是呢，他留下一句说话，就是你记住神与我同行，爱可以盖过一切，就好像我搲实个水泡咁样，我就算癫咗咁喊又好，乜都好，我都要翻翻去嗰度。我哋有一个 group 啦，去每日睇圣经。头嗰一年咧，我每日睇，我都会写低我啲感受。我觉得写低我嘅感受入边，其实系好 release 我入边啲苦毒啊！无论我嘅嬲又好，唔舍得又好，伤痛又好，乜都好。在这些苦我在个文字里面写了出来。也都因为神的话语呢，让我有很多另外一面以前看不到的一面。而他这些话语呢，就好像入了我的心灵里面，好像慢慢在那撩紧我。我要告诉你，这么多年我没有吃过一粒安眠药，我没有吃过半粒忧郁药。我靠的什么起身，就是神的话语，就是他每天这样去到清洗亮光，清洗亮光这样。所以对我来讲，我的医治的过程就是神的话语。
2: 其实我认识你身边都是北京回来的，你真的要访问他，我们个个都觉得 Luisa 改变了很多。多谢你，其实你反而再一次去鼓励我身边同样面对失去的人。多谢你这么宝贵的经历。我知道你还预备了两个经文鼓励我们，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好，经文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那个金句是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和灵、骨节、骨髓都可以刺入、剖开，连个心入边嘅思念同主意都可以辨明。我过去嗰五年被医治嘅嗰个咧，我真系感受到神嗰个话语嗰种 power， 佢真系可以咧令到你嘅骨髓可以，令到你嘅灵、你嘅魂系可以完全可以改变。今时今日我睇翻我同我以前。阿庄未走嗰阵，我好多嘢都变咗。我有一个悲观，变咗而家系一个比较睇嘢比较积极嘅。以前睇自己多嘅，而家我觉得我会睇人多咗。呢、这个就系神嘅话语去改变我哋心入边嘅意念。当你嘅注意力系神亲自同你讲嘢嗰时，你就会觉得所有嘅 suffer。都不是 suffer， 因为我们人生本身生老病死就是这样，是站在你自己接不接受是什么的认识。而我这个认识可以认识上帝最真实的一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已经可以医治了我 suffer 的。所以呢，我老公留下那句说话是说，爱可以盖过一切。我一开始想那个爱是不是他给我的，其实现在我说是上帝的爱，才有这个能力去盖过我们所有的 suffer 的痛苦。
2: Luisa 呢，你已经是得了秘诀了，因为你紧找着神的话语、神的同在。咁我希望身边嘅听众咧，听咗呢个故事之后咧，去谂下认识我同 Luisa 都靠紧嘅呢个神。当我哋失去咗我哋自己嘅伴侣嘅时候，神系我哋最大嘅伴侣，而且有一日我哋能够同我哋呢个伴侣喺天上边青草地溪水旁嚟到相见。多谢晒 Luisa 你嘅分享啊！我谂好成为我哋身边嘅人嘅激励。多谢晒，真系好情真嘅分享。
3: 我都多谢师母俾机会我分享我呢一个 story， 我觉得只要荣耀到上帝，荣耀到佢个作为，我觉得系好值得分享嘅。
2: 一切嘅荣耀归于神，多谢大家收听，
3: 拜拜，
2: 拜拜。
0: 想认识主耶稣，请打电话1888321988。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恩语之声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消费者前线》，
3: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BenQ 召回 GV31 移动投影机。因为投影机可能会过热，造成烫伤及有火灾的隐患。Hershey 召回 Kiss Creamy 牛奶朱古力，因为标签上没有标明有杏仁成分。Coty-Cook 召回 By Cheddar 芝士，因为可能有李斯特菌。Ultra Big Brew 召回坐厕清洁剂，因为不符合本国标签及儿童安全包装的要求。Highline 召回 Mini Bella 蘑菇，因为可能受到李斯特菌的污染。Rallet 召回玻尿酸深层保湿喷雾，因为不符合食品药品法化妆品强制性危险标签的要求。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GM 汽车召回2013至2016年的 Cadillac SRX ATX CTS以及 Escalade 型号的汽车，因为驾驶侧前座安全气囊充气机在碰撞事故中展开时可能会破裂。 Ford 召回2021至2026年的 Bronco， 因为引擎线路可能缺乏足够的保护，并可能因与周围零件接触而损坏，因此线路可能发生短路。 Mercedes-Benz召回2019至2026多款多用途越野车，因为水分可能会进入驾驶侧车门锁微动开关，导致出现腐蚀。当车门打开时，可能无法自动结合刹车及自动停车功能，汽车可能会意外向前溜或向后溜。GM 汽车召回2026及2027年的 Cadillac Vistiq。因为汽车使用电动后座折叠功能时，如果勘测到障碍物，第三排座椅可能不会自动向后折叠，因此乘客或物体可能会被卡住。 BMW 召回2020至2026年的 S100-RR 电单车，因为某些电单车的点火系统可能会磨损并失去电力接触，因此行驶过程中引擎可能会突然熄火。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加台正评，
7: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加台正评第536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汉光演习行之有年，这是怎么来的呢？
8: 演习的英文名字是憨光 Exercise， 它是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等地以全国性的防卫作战为主的军事演习，首次举办是在1984年，代号是汉光一号演习，由当时担任参谋总长的郝柏村一级上将亲自主持，之后连连举办，号次有所更动，所以1984年是汉光一号，那今年是2026年42号。这个演习的前身是每年举办的中美联合军事演习，因为1979年中美断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废止，国军的演习形态由攻击调整为防卫，为了建立全民防卫动员的体系，落实全民国防理念，实施动员准备，保障公民权益，那政府在2001年11月14日颁布了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作为建构全民防卫动员机制的法源依据，相对于城镇韧性演习是以平民为主体的民防及灾害防救演习，而汉光演习是以军事单位为主体的例行性军演，两者同步进行，以模拟与验证在敌军侵略时候军民联合动员的防卫能力，这个是汉光演习的由来及目的。而今年2026年的42号是从8月5号开始一直到8月14日结束，维持十天九夜的这规模，演训呢也提升了去中心化环境下同步作战的能力，所以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候汉光演习还在进行。每一个军事演习都有它的政治及军事的目的，或者要透露出一些讯号。那么汉光42号演习目前正在进行，有三个看点。第一是赖清德总统首次亲身参与万军操演，登上云豹甲车前进圆山指挥所。第二是俗称梅雨老师的美军人员明显增加，不论现役或者是退役。而在东部的花莲港也模拟美方援助物资进港，以因应封锁控制。第三是在北部和中部的县市进行断网演习。那么我们把这些眼花缭乱的军事动作和术语先放到一边，解读今年汉光演习的政治的意涵呢，最重要的线索就在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在演习前夕还有演习期间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内容之中。有哪些内容？7月31号接受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等等媒体专访，相关的报道在8月4号刊出。8月7号顾立雄接受日本军事专家丰村健司的专访，这也是他首次接受日本媒体的访问。顾立雄向外媒放出了三个重要的讯息。第一，台湾美国军事合作比想象中的更多，包括与印太司令部的交流。第二，台湾的备战不以美国介入为必然的前提，靠自身力量抵抗封锁与登陆。第三，中国大陆在台海的执法行动如果发展为实质的零检或者封锁，国军将出面应对。所以以上所说这三点替今年的汉光42号演习定了调。让人寻味的是，华尔街日报采访顾立雄的新闻标题是台美关系 更趋紧密，顶住中国与川普压力。文章表示，台湾正公开提及长期以来秘而不宣的美军训练活动，同时美方也在强调与台湾的合作。此举传递出讯号，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先前的言论似乎让双方的关系岌岌可危，但双方的纽带依旧牢固。换句话说，美国媒体非常直白地承认，身为美国总统的川普居然是美台关系的压力，并且令双方的关系岌岌可危。而顾立雄在这篇文章中公开证实美国台湾军事合作，那么就很容易被解释成为顶住川普的压力。这个不禁让人想问，幕后是谁在操刀？谁给了顾立雄那么大的勇气去叫板川普总统？因此在这个脉络之下，解读今年的汉光演习便释出了政治的讯号，这也是这次军演的重点。川普可能弃台，但美国不会弃台。怎么解释？众所皆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预计下个月访问美国，大概五周以后，照原定的计划。尽管双方有不少摩擦和纷争，但都有意控制彼此之间攻守的力道，避免冲突波及今年内即将举行多场的川习会。在这个背景之下，北京先是重话批评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是太上皇，很快的 AIT 率先披露了美国台湾海巡舰肩并肩的照片，又配合赖政府展开了任性台湾的宣传文宣。由此可知，民进党政府至少与美国外交军事体系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什么共识？即便川普会在接下来的川习会中抛出对台湾不利的言行，但美国跟台湾正加紧编织一张连川普都剪不断的政治军事的大网，使得白宫自上而下推动的涉台政策

0: 美国力挺台湾的海巡，到今年42号的火岸光演习，美国的浓度、参与的成分、人员升高，都应该是赖政府和美方涉台军政执行团队因应川习会的预备式的动作，担心川习会带来很强烈的冲击。这对于民进党赖政府当然是好事，但是美国台湾秘密军事合作慢慢公开，对川普而言，他要做什么事？他就是要拿出计算机。什么意思？因为顾立雄国防部长向媒体坦言，双方军事合作比任何人想象来得多，所以多面向涵盖内容超过外界关注的军售。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8月3号的评论说了，台湾逐步公开长久以来秘而不宣美军在台训练的活动，这些解读向大陆传递信息以及在台湾传递讯息。尽管美国总统川普部分言论不利台湾美国的关系，但双方关系稳固，美国支持台湾不会因为民主的价值，而是因为台湾在晶片供应链印太战略上的重要性。但是川普时代台湾必须诚实面对另一件事，安全的代价会变贵，这就是川普要拿出计算机了。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 哇，好哦，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2: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 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3: 家台正品，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我们前面讲了汉光演习的由来，这一次42号演习的政治讯号是美不弃台，同时双方秘密合作、军事合作公开有没有代价？如果您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宝贵意见要发表，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川普时代的台湾美国双方的关系越紧密，台湾越要算清楚可能要付出代价。因为川普总统看盟友关系很直接，美国提供市场、安全、技术、国际支持，那么盟友们就要付出相对代价。这笔账可能是军购，可能是国防预算、人员采购、对美投资、关税让步，也可能是半导体产能与人才的外移。所以台湾高调展示与美国海岸防卫队合作，并暗示 美方的军事人员在台湾协训，可以向北京以及自己的老百姓传达台美关系没有松动，也能提升部分民众对美国支持的信心，而减低了以美论。但是也要看懂另一方面，台美安全合作越公开，华府也越容易要求台湾付得更多。很多双方的安全合作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即使不公开、不拍照、不谈英语老师，该做的合作一样会继续。真正要问的是，提高曝光度之后，吓阻增加了吗？成本增加了吗？在川普眼中，这不一定只是美国挺台湾，也可能是美国提供了这么多安全服务。那么下一句是什么呢？那么台湾你准备付多少呢？是不是 川普同时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0: 候也是手上握着计算机。所以我们讲这些并不是反对美国台湾的合作，更不是唱衰台湾。双方合作当然要做，而且要做得深、扎实、有效，但越重要的合作越不一定要高调，因为高调之后不止北京反应，华府也会看见，川普更会拿出计算机。那么唯一高调的理由就是什么？要做大内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台湾不是没有筹码，美国需要台湾的晶片供应链还有地缘的位置，台湾也需要美国市场、安全合作、国际影响力等等。既然彼此都需要对方，就不该把美国协助当成单方面的恩惠，也不能把美国挺台当成免费的保证。所以双方关系不是不能高调，而是每一次高调都会有代价。成熟的美台的关系不是把美国的支持当作政治的烟火，而是知道什么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该低调，还要问清楚付出的代价到底换回了什么。这个是从汉光42号演习所透露出来的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那这个时代汉光演习在台湾，那么我们把它放大到了亚太跟印太地区呢，美国的战略现在呈现的是收缩的状态。五月份的川习会之后，北京动作不断，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巡查执访，英国皇家国防研究院称之为隔离台湾与周边水域，重新塑造海事规范的分水岭。接着共军在太平洋试射弹道飞弹引发抗议，上个月七月中解放军军舰在日本冲之岛礁经济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而跟菲律宾在仁爱、暗沙还有黄岩岛南海地区爆发了冲突。解放军的直升机越过台海中线，并在限航区内与无人机执行协同作战的操练，三海联动指的是台湾海峡、南海还有台湾东部的海域。这个联动之下的印太攻势战略呢显现了，国际媒体将之称之为对美国及其盟国的试探。另一方面，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积极回应，七月初高市早苗访问印度的时候，希望唤起安倍首相在2007年印度有关东海及南海两海会合的战略叙事，呼应莫迪的东进政策与印太的倡议。高市访问澳洲的时候，双方决定共同开发巡防舰，签署了新版的安保宣言，首次纳入若发生影响主权与区域安全的突发事件，将互相协商讨论因应。高市早苗也访问越南，宣布新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这个新的局面对民进党而言大改振奋，智库学者将之称之为美国整合第一岛链，自朝鲜半岛至山海连成急沙网。所以从前述的发展可以知道，印太国家动作频繁不是测试美国的底线，而是填补美国的战略空间，因为美国在印太亚太地区已经战略退缩了，甚至在全球都是战略收缩的状态之下。再看看欧洲，七月七号北约峰会正式启动 3.0 的转型，确立由欧洲盟国承担常规防务主导权的重新分工，美国的角色定义为防范核武和应对重大危机的后盾。美国从全球最重要的民主防线退居幕后，这个划时代的变革，美国的国家安全报告主笔政策次长 科伯吉说的相当明白，美国的国家安全必须体现美国优先，以实力实现和平，摒弃追求注定失败的全球支配的概念，防止他国称霸。至于如何防止他人称霸，国防部的副驻卿史密斯最近表述，美国的太平洋战略目标在实现持久而有力的力量平衡，不寻求与中国对抗。原来日本、澳洲、印度等国的作为都是为了铺垫印太地区中国力量的力量平衡，所以美国的战略收缩在亚洲也不例外。所以民进党的智库政策报告让人想起中国大陆在大跃进时期所讲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想，并可据以解释为何勇于挑战中方的底线，切断两方和平两岸和平期待的底气呢？假如美国构建中对中国的击杀网，那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所以这是民进党智库在美国战略退缩之下所显现出来的这一套做法。而这个思路不仅没有看到北约 3.0 所显示的美国在欧洲的战略退却，也可以忽视了日本、菲律宾和中国局部矛盾而非全面对抗的本质。这个是在亚太地区也战略收缩，美国偶尔做事在台海晒一晒台美海巡舰并航或者发布南海军演的照片，都是姿态而不是实力抗衡。川普甚至表示作为三军统帅他不需要有国际法。菲律宾小马可斯总统说得更明白，台湾有200,000名菲律宾的移工，因此台湾有事必受牵连，但菲律宾不会卷入台海的冲突。这个解释也适用于日本对台湾有事的想定。菲律宾75%的化肥从中国大陆进口，伊朗封锁霍姆兹海峡造成粮食的安全危机，所以中国跟菲律宾紧急会谈，中方承诺不限制化肥的出口。目前高市早苗表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期待年底 APEC 展现对话。日本、印度、越南都打造全面战略伙伴的关系，与澳洲签订升级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战略，内容都集中在供应链、稀土矿产、 AI 的领域，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对海洋自由航行的宣示，日本无意也无力。接着美国所留下来的区域安全的责任，所以对于美国的战略退缩，台湾的国家安全必须要务实谋划，而不是见猎欣喜，觉得好处或者是能够占便宜都站在我这一边。这是从两岸之间看到了美国的战略退缩，也在亚太跟印太之间看到了美国的战略的退缩。同样的，看看俄乌还有美伊的战争，这个也显示出来了美国的战略退缩。有什么样例子可以说呢？就是乌克兰攻打伊朗的商船，我们在这里读到了什么呢？俄乌战争和美伊的冲突节外生枝，乌克兰袭击伊朗的商船，乌伊另类境外的交战于是产生，这个凸显了俄罗斯与伊朗战略合作下衍生出来的威慑的效应，以及战争外溢风险可能扩大。这不仅反映区域冲突的复杂性，也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国际法、航运安全、国际正义还有世界和平的高度的关注。因为 俄罗斯和伊朗是战略合作，而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俄乌战争打了4年多了，所以乌克兰对于战略合作俄罗斯的伙伴伊朗攻击他的商船，所以变成敌人的朋友也是我的敌人，所以这是战争的外溢风险扩大了。这个就符合了克劳塞维兹战争论的核心观点，战争是政治透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而战争一旦开打，往往走向脱离政治家最初的控制，走向绝对战争的暴力极限。所以从基辅到霍姆兹海峡，从德黑兰到奥德萨，一条在传统地缘政治地图上看起来遥远的战略连线，沿着武器、意识形态、资金、战略利益等等的网络，以没有人完全计划过的方式，越来越清晰的轮廓呈现。所以从这样的情形来看，乌克兰攻打伊朗的商船，我们台湾你又有什么样的体会呢？在汉光42号演习，你又读到了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 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00至下午4:00，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4: 嘉台正频，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那么，战争往往开打之后，它的走向脱离了最初政治家的理性的控制，因为战争是政治透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因而走向了暴力的极限。最新的例子就是乌克兰攻打伊朗的商船，因为伊朗和俄罗斯是战略合作，而俄罗斯正在攻打乌克兰，双方是敌对关系，所以敌人的朋友也是我的敌人。这个对台湾而言不是遥远的外交的观察，而是需要严肃的国安战略眼光加以解读的现实的警告。因为在那条连线的逻辑延伸之下，台湾海峡不是一个被地理距离所保护的安全彼岸，而是在同样的冲突外溢、战略联动、绝对战争趋势结构性之下，被越来越紧密地纳入到全球冲突地图中间的战略的要点。这也就是这些年来始终有外国的媒体将台湾、台海视为高风险发生战争几率的地方之一。 美军在俄乌战争还有美伊战争双轨消耗之下，它的印太精密弹药库的库存处于低点，这个直接影响了台海冲突。这个情境之下，美军及时支援的能力，伊朗对俄罗斯的无人机的军援，使解放军的廉价武器作战的概念获得更丰富的实战的数据还有技术的细节，加速了中共解放军的对台作战能力的更新。而中国、俄罗斯、伊朗的战略合作的深化，使任何台海冲突都面临了多方面同时施压美国和盟友的战略的环境，而且这个战略的环境是复合性的。所以在台海冲突的同时，其他方向的冲突的压力都可能以分散美国战略注意力和资源的方式削弱美国对台有效的资源。对台湾而言，直接的启示就是，如果解放军的战略资源来自特定的第三方，可能是武器的供应、外交的支持或者技术的资源，那么台湾能不能以非对称的兵力方式对那个第三方的利益施加某种程度的回击，或者让他付代价了？汉光演习已经42号了，在历次的兵推想定里面，这是一个几乎没有被评估过的领域。然而从乌克兰的行动，以最直接的方式攻打了伊朗的商船，提示了这个评估的必要性，因为就活生生的发生在地球的那一端。在历史上来看，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了文禄之役，入侵朝鲜。朝鲜向明朝求救，因为他是明朝的藩属国。明朝以唇亡齿寒的战略逻辑，决定出兵援助朝鲜，保护藩属，阻止日本在朝鲜建立势力，确保明朝东北边疆的安全。那这个战略成不成功？成功，可是却产生出来一个从来没有被评估过的外溢的后果。什么样的后果？明朝派了精锐的兵力援助朝鲜的战争，7年的时间消耗了很多。而女真人，关外的女真人，在努尔哈赤领导之下完成了政治和军事整合，建立了后金，而后入主中原，明朝灭亡。所以这一场援助朝鲜的战争制造了比日本控制朝鲜更根本的威胁。女真人对整个中原的征服完成了。所以这个外溢的情况是在正确的方向上打赢了有限的战争，却在意想不到的方向上输掉了根本的战略竞争。这是最为清晰的历史的案例。回到俄乌战争，美国对乌克兰的武器支援，它的设计目标上是防止俄罗斯并吞乌克兰。然而这个支援在消耗美军的精密弹药库存的同时，制造了一个美军印太防御能力的近期的一个缺口，一个在台海方面上的战略的外溢，影响可能超过美国任何决策者在决定支援乌克兰时候所评估的范围。 明朝在援助朝鲜的时候无法充分评估女真人在东北的崛起，同样的，美国在支援乌克兰的时候是否充分评估了解放军在台海的窗口或者是台海的机会呢？答案可能在未来的历史中以一个现在没有人可以完全预见的方式而呈现出来。而台湾的汉光42号演习有没有做这样的想定跟推论呢？恐怕是没有。很多人对于中共的军事演习都认为是虚晃一招，这仿佛是一个故事。有个人在路上看到了一张100块的招牌在地下，停下来左看右看，摇摇头走了。他旁边的朋友问他说：“你怎么不捡？”这个人回答是：“太明显了，一定是陷阱，有诈。”结果那张100块钱呢，被后面一个什么都没想的人弯腰就捡走，放到口袋里了。所以，这是说一种思维习惯。聪明的人很容易被自己的聪明所绊倒。如果说汉光演习的想定是中共封锁台湾，或者中共所推出来的联合利剑的演习是一场精心设计声东击西的认知战，目的是让台湾和西方的国家备战准备错了方向，也就是他借着演习而把我们带往另外的错的方向。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有。北京的确擅长认知操弄，灰色地带的战略是其核心工具之一。演习的确有政治施压还有军事震慑的功能，但是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分析的不错，有80分，但是那剩下的20分呢？认知作战最高段的玩法是让一批人帮你说服另一批人，或者是说让聪明的人帮你说服笨的人。北京的演习不需要发一篇声明说你们不用紧张，这只是演习，他只需要让足够的评论员、名嘴、意见领袖用头头是道的逻辑论证出这不过是声东击西的结论，然后让这个结论在各式各样的媒体之上流传，进入了讨论，影响了敌人的备战决策，或者影响台湾或者西方国家的备战决策。效果怎么样？一样，但是呢，成本更低，而且那些评论员、分析家、名嘴还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看穿了局。并不是说这些评论是替北京服务，而是说我看穿了这是认知战，这个念头很可能就是北京认知战最希望我们产生的念头。所以俗话说，最难解的魔术不是你看不透，而是你以为自己看透了，其实还差一层的那一种。为什么在汉光演习的时候这样子说呢？因为解放军每一次的封锁台海的演习动员的是实体的舰艇，我们都看到了嘛，实体的飞机还有飞弹系统，跨军种的协同指挥，不论他政治目的是为何，这些演习客观上都完成了3件事。第一，累积实战的数据， 或者经验，测试对手的反应。这个对手就台湾，就是看中华民国国军的反应是什么，同时磨合解放军自己的协同作战。换句话说，就算演习的表演成分占了90%，那剩下的10%实质想定验证的累积，在几十年后几十次的演习之后，或者多年的演习之后，就累积出相当相当可观的战力的提升。北京不会浪费一场演习，它比我们更值得学习的地方就在这里。说它声东击西没有错，但声东击西的前提是西边真的有东西，而那个西可能不是那些名嘴或者评论员或者那些文章想的那个方向，而是台湾社会整军备战的意志。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怎么再来解释这句话是台湾社会的备战意志的本身呢？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4: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5: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前面讲到了，很多人，评论员、分析家、名嘴、意见领袖，都认为自己看穿了北京的演习，而这个是不是就是北京希望我们认为看穿呢？实际上并没有呢。那么他声东击西的前提是西边真有的东西，而这个东西什么？就台湾社会的备战意志的本身，让台湾的舆论充满了不必当真的声音，让政策讨论呢朝着老套又来了只是演戏的这个方向走，让年轻世代在滑手机的过程中隐隐觉得反正又是老套，这对北京而言才是最划算的东西。我们再回顾一段历史，1941年美国珍珠港被日本偷袭之前，美国情报界里有同样的声音，日本不敢真的动手，这虚张声势。说这句话人是当时最聪明的分析家，后来的事你我都知道了。不是说中共一定会打，也不是说封锁演习一定是开战的前奏，但你认为对方只是演戏，我们不必当真的这种言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带来好的结局。即使有时候对方真的只是演戏，你的认真备战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反过来说，如果对方不是在演戏呢，那你的不当真就是灾难了嘛。备战的成本永远低于轻敌的代价，这是基本的风险管理，不是什么军事逻辑，没什么深奥的道理。同样的，有人喊口号喊得很大声，热爱台湾这块土地，但是呢，这是应该是一种现实的诚实态度，清醒的看到威胁，清醒的评估能力，清醒的准备应对，这是台湾生存的姿态，这才是你汉光演习存在的价值。所以很多文章提醒我们思考认知战的多层次，这是有价值的贡献。但如果这个提醒的最终效果只是让更多人觉得哎呀不过如此吧，就是个演习不必紧张，那么这一类的分析不论有多精彩，客观上都走向了最不乐意见的那个结果。看穿认知战只是起点，不是终点。真正的清醒是看穿了认知战之后仍然 依旧选择认真对待。前面我们说了一个捡钱的事，那个没捡钱的聪明人呢，后来越觉得自己英明神武，因为看穿了陷阱。可是地上的那一张100块钱确确实实的在后面那个人的口袋里。所以在汉光演习42号的今天，台湾安全不能靠觉得自己看穿了来守护，需要的是每一个都有可能是在演戏的声音旁边有另外一个声音说，万一不是呢，准备了吗？所以这个才是台湾不能失去的战略的习惯，这才是真正准备汉光演习所该有的核心的理念。那对于政治的讯号，美国不放弃台湾，美台秘密合作，很多美语老师来帮我们了，那都是枝节末叶的事。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这场演习呢？甚至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对方的围台军演呢？这都值得我们再重新的思考。汉光42号演习接近到尾声了，在台湾这个时候应该最后一天了。那么外国的媒体很惊讶，惊讶什么？台湾民众对演习的冷感。所以这也就是我前面为什么说，你真的看穿了北京的演习吗？还是认为都在演戏呢？台湾民众对演习的冷感，除了连日以来的乌龙的状态，招致民怨的断网演练，还有不该公然出现在演习科目中的逃亡的演练，甚至相关官员的表现随心所欲随便你的这种任性啊，多过了演习名目的坚韧的任性表现，所以让民众从冷感变成反感。演习就是军队本职的常态嘛，但是汉光演习被赖政府高度的扭曲，虽然冠冕堂皇的用坚韧的任性为名，但是看到的却是什么？你随心所欲的任性。因为外媒访问了很多民众，很高的民意期待的是和平稳定啊，那你持续高调的操作抗中，对内想方设法的阻挠恐吓，这只能说这些变相变质的演习呢，会不会是徒劳无功呢？今年汉光演习缺点的部分，甚至特别荒诞的是，不只是掉落马路上的战车的顶盖，洒落在水沟的炮弹冲出跑道的 F-16， 或者是尾翼脱落的自杀无人机，只有在北部中部的断网的演练，甚至外界观感更差的逃亡的路线，尤其手机预告警报的深深的铃声，但这些都激不起民众的韧性。所以外媒接访年轻族群的这些真实的声音，更将台湾的脆弱真实性暴露出来。看看打了4年半的俄乌战争，再看看半年的美伊战争，如果说同样的景象在台北，甚至原本不该发生的中东战争，更应该珍惜和平的可贵。如果说演习有政治讯号，有军事的讯号，但是如果秀过头了呢，那你不能呈现台湾的防御坚韧的一面，你反而 无法激起民众的认同，还让民众反感，白忙一场，还自曝其短，这个不能凝聚共识，凝聚民心。这个就像双十国庆参会一样，当然是凝聚侨界嘛，桌数越多越好嘛，哪能一年不如一年呢？所以无法激起民众的认同，这犯了军事大忌。如果民进党图谋的是为了年底选战铺陈呢，恐怕更是反效果，街头战车奔驰，海岸炮声隆隆，手机讯号呢绕圈圈。三十分钟或许不是民怨的红线，但是挑起真正的战争，让台北成为另外一个乌克兰的基辅，这是台湾人民的极限。所以外媒揭露的真实人民的心声呢，赖政府不要说听不见了。所以美国智库形容的地狱的景象真实呈现在中东以及乌克兰，台湾人民不能再淡定的过日子，必须给政府一个红线，不准滥用坚韧的韧性，任意挑起台海的安全，因为台湾不是乌克兰，而台北更不应该成为第二个基辅。这个是在台湾汉光四十二号演习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内心的了解跟体会。所以我们今天对于汉光四十二号演习的面面观，对于汉光演习的由来，政治的讯号是美不弃台，同样的把美国跟台湾秘密军事合作公开了，那么公开代价是什么，我们都做了分析。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2: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6: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7: 佛陀化度白狗故事。当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城教化的时候，有一日佛陀经过一个叫都提的富翁家门，这时都提家内养的一只白狗正蜷伏在地上吃东西，见到佛陀经过就不断狂吠，佛陀就怜悯地对白狗说，白狗，你过去因为爱财如命，不肯布施穷人，所以今生堕落畜道为狗，你应该觉悟。白狗听了佛陀的话，心中十分难过，整日忧愁地伏在地上。都提从外归来，见到自己心爱的狗异常平静，就问，是谁欺负我家的狗？家人对他说，刚才佛陀经过跟白狗说了些什么，然后白狗就变得忧郁不欢了。都提爱狗如命，听到狗是因为佛陀而变得忧愁，心中怒气难平，于是就立刻去找佛陀。都提说，佛陀，为什么你无缘无故来我家欺负我的狗，使它不思饮食啊？佛陀就对他说，都提，我到你家是为了化度你的狗，你的狗是你前世的父亲，如果你不信，可以问一下你的狗。都提就追问，佛陀，我过去去世的父亲为什么会转生为狗呢？佛陀说，因为你父亲在生时悭贪吝啬，爱财如命，不肯布施救济贫穷，他将大量财产埋在地下，死后仍然无人知道，你回家可以问他藏宝之处啊。都提的心中既欢喜又悲伤，回家之后立刻问白狗，如果你真是我前生的父亲，你应该起来吃东西，而且只是我藏宝的地方。白狗好像听懂他的话，点点头，走到藏宝之处，用爪抓地，不断吠叫。都提心里明白，于是立刻亲自掘地，果然掘出很多金银财宝。这个时候都提知道，白狗真的是自己过去世的父亲， 他及时醒悟，决定将财宝布施给寺院，救济穷人，并且好虔诚地向佛陀请法了，请佛陀开示我因果罪报的道理。佛陀就含笑慈悲地对他们说，寿命极短的人是因为前生太多杀生，寿命极长的人前生是多放生，贫穷的人啊，是因为前生悭贪吝啬偷盗，有财富的人是因为前生多行布施，有智慧的人是因为前生多亲近善知识。要说明因果报应的事儿，恐怕千年以为能说完，现在只是讲了一个大概，你必须时常亲近僧团，修学佛法，自然会开启智慧。都提从此再不做守财奴，变得乐善好施了。
4: 列子文观音寺从8月21日起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以此功德回向祖先，复建冤亲，并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温哥华的朋友们 ，Safeway 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周四早上10:00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888位顾客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的熟食选择，还有3个大型活鱼缸，新鲜海鲜现挑现买，一站式满足你的日常所需。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感受。很多年看过丹阳写的《海外飞鸿友人书解》，里边有很多警示，意味很浓厚的劝告，不要削尖脑袋出国，这样会令正常留学和工作的同胞们感到难堪。当时读完之后，觉得作者是先上车的人，有意阻止后来者影响生存环境。后来阅历多了，才慢慢觉得，其实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不身临其境的人，不知道生活的艰苦实质。很多表面风光的物事儿，里面所包含的东西，往往是可以隐瞒和美化的。移民的本质，因为对以往生活不满，而去勇敢追求美好的事物。当年生活无忧的中原大族，会像沿海贫苦渔民一样，冒着惊涛骇浪，九死一生，到南洋寻找机会吗？现在虽然因为没有那么危险，显然很多人也是因为在国内可能混得不够好，想寻求转机。加拿大有哪些吸引人之处呢？空气、食物、言论相对自由，医疗、教育、社会福利、房价，虽然穷人也是照样买不起，当然还有名牌衣物，这些来了之后往往都能得到满足。但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你得是有竞争力的人，否则在哪里都是社会底层，都无法翻身。试想一下，没有钱，没有工作，只拿政府补贴退税，生活会好到哪儿去？花每分钱都得精打细算，可能要租住地下室，也会被房东催交房租和水电费，房子隔音还差，去不了餐馆，所有的人穿的都是名牌，款式都不如地摊货。除了急诊外，生病不能直接去医院，药费多少与你交的保险费成正比，折合成人民币比国内还贵。这种移民出去可能还不如在国内吧，生活质量降低，钱不敢用，只能在食物安全和空气质量上找点慰藉。其实很多新移民，尤其最开始，可能都要有这么一段经历吧，而唯一的收获就是锻炼出乐观主义精神。不要以为出国遍地是机会，也不要幼稚到相信张兰女士在加拿大靠刷盘子攒够10万美金回国创业成功，当了俏江南老板。真实的情况是，语言不好只能给同胞打工，而同胞可是最擅长剥削同胞的。你可能是博士，你英语好，但再好能比得上当地说母语的人？为什么好的工作人家不用本地人？事实上，现在新移民真的不好找高薪工作，除非本来在中国国内跨国公司工作，或已经在国外的公司工作，是老板要着的那种人才。如果在国内您是公务员或央企的正式工，生活无忧，精神上羡慕海外生活的童话，然后义无反顾辞职，削尖脑袋过来，你会发现经常失业或打零工，令政府救济的日子并不好受，尽管你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那些在体制内的人们，其实已经失去了靠自己在海外生活下去的能力，最好也不要凑这个热闹，每年出国玩几次，在朋友圈炫耀炫耀足矣。而在国内转型期靠聪明才智先富起来的人，倒是可以来加拿大，然后再看看这样的人是怎样引起华人之间的妒忌和仇视，看看老外的鄙夷和视而不见。因为老外西人尊重的是你的品质，而不是你的金钱。如果你能混在白人圈里游刃有余，那你才算成功。少之又少的华人才能进入那个圈子，是真正的精英。如果到头来你开始真正为生计而痛苦，空气的质量、食物的安全等等都不如枕头和床亲切，只要能少受点苦就满足了。
在国内的 loser 在这边不会关注房价，因为也买不起房。即使用积蓄买了房，面对贷款，面对地税、煤气、水电费、电话宽带费，你也不会有喜悦感。而有孩子之后，你为孩子高高兴兴从学校回来，不用繁重地做作业，但孩子问你，我家什么时候买房，你的世界是不是就要崩塌了？所以综上所述，加拿大欢迎是三类移民，在国内基本一无所有，没有机会翻身，来加拿大吃苦耐劳，勇于从低层次的工作做起，这样的人会感到加拿大好，不用为吃穿发愁。第二种人是在国内已经是亿万富翁，携巨款来加拿大，吃喝玩乐，享受生活，没有压迫感。第三种就是在加拿大的留学生，毕业之后拿工签，再申请移民。这样的学生如果自己有本事移民顺利，也算是有福气，而富家子弟呢，来这边工作生活，会觉得生活质量在降低，往往又回流国内。当然，如果您自恃宠辱不惊，波涛不动，在任何环境始终保持平静，那您或许可以报名去火星单程的。说到底啊，很多人来加拿大，想着如果混不好就回去，却发现自己已经无力也无法离开这儿了。当初兴高采烈买到的机票，真的变成单程了。

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中国字，秦，高山流水，遇知音。列子汤问记录了这样一则故事，战国时候，晋国的秦师俞伯牙奉命出使，行至汉江江口，兴致忽起，就坐在船头上弹琴。这时来了一位名叫钟子期的隐逸樵夫，站在船下聆听，时而感叹峨峨兮若泰山，时而感叹洋洋兮若江河。俞伯牙惊叹不已，竟然有人能听出自己何时意在高山，何时意在流水。于是下船与钟子期结为知音，约定来年再见。随之俞伯牙再来的时候，钟子期已经病逝。伯牙在子期墓前弹奏了最后一曲，便愤而摔琴，说世上再无知音，从此不再弹琴。这就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令人神往的知己之交。我们都知道琴瑟和鸣通常比喻夫妻和睦，但在古代琴瑟共鸣也多指友情和谐。先秦的时候，在招待友人的宴会上都要演奏琴瑟，所谓我有嘉宾，鼓瑟吹箫。曹植也有吾与夫子，意贯丹青，好和琴瑟之也。古人无不在琴瑟含蓄和谐的乐调中赞美回忆自己与朋友的感情。琴字本身像琴弦琴身之形，相传琴最早由神农氏所作，有五弦，为宫商角徵羽，后来文王增加了两根，为少宫少商，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七弦琴。另外又有伏羲氏作琴的记载，无论神农还是伏羲，古人在制琴的时候，其实是将自己对于自然界的理解和认知融入其中。比如古琴的面板呈圆弧形，底板则平直，与天圆地方相呼应，这样的构造使得琴本身就体现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古人心目中，琴音有着崇高的地位，它是品格和精神的集中表征，甚至成为一种不可变更的信念。在琴棋书画四种才能中，琴居首位。古人认为琴有九德，象征君子的九种品行，并且常常将君子与琴相联系。乐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修德，故近之。琴的地位如此崇高，其实可以追溯到西周礼乐文化中的乐教，这个乐主要是指琴乐。以周孔为代表的原始儒家认为礼法是从外部约束人的言行，但是要真正实现人内心的转变，完成教化，就要借助音乐的力量，这就是与礼法配套实施的诗乐。乐之所以能感染同化人心，是因为它具备和风一样无形却无孔不入的特征。在古人的观念中，风是气候的主宰，它统治着一方的自然环境和主要由自然环境所决定的社会状况。音乐与风最为有关，音乐靠风传播，通过音乐可以探测风，也可以调节风。与宇宙方面，乐以调风的神圣功能相一致。在社会政治方面，就是乐的教化功能。艺术既是现实的反应，
又是对现实的

握，通过艺术把握使之归于正，而琴正有着这样的作用，能感应天地以至和。所以《白虎通义》中说，琴者尽也，尽人邪恶，归于正道，故谓之琴。琴是正乐，象征天际间的正道，学琴之人将这种正道化入内心，成为自身秉持的正直的品格。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以善奏《广陵散》著称，嵇康为人耿介清俊，不愿与当道的恶势力同流合污，最终不为所容，慷慨就义。就义之前，嵇康最后一次演奏《广陵散》，感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后世以《广陵绝响》哀悼再无嵇康这样风骨高标之人。其实无论正道还是风骨，一直都存在于人心，一代代正义之士传承不绝，就像我们的琴乐一样，代代传承至今。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只要我们坚定崇高的信仰与正直的品行，就像高山流水一样，处处是铜器，处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同舟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irst Creek 浮溪参加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跟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天除了享受夏末时光，还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斜屏世博 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 赞助。
2: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绝交之后见人品。前不久，表姐离婚了。表姐泼辣强势，为人处事有些斤斤计较，而表姐夫谦和内敛，待人接物显得平易大方。家里长辈都猜测，女强男弱，表姐夫一定受了表姐不少欺负。两个人都是银行中层，收入不菲，没有孩子，双方生活也没什么负担，离婚仅仅是因为性格不合，无法磨合。两个人协议离婚，没有任何肢体冲突，没有上演什么大戏。反观近年来明星们分手离婚爆出的各种闹剧和丑态，我们私下里称表姐的离婚堪称样板。成年人的分手理应如此体面得当。离婚之后没几天，表姐叫我帮她选家具，我在电话里嘲笑她是不是恢复单身，打算去旧迎新。谁知道到了表姐家，被家徒四壁的场景吓到了，像遭了贼一般，能搬走的家具和能拆掉的电器一律不剩。原来是那个为我们称赞的好姐夫，在意识到婚姻无法挽回之后，像蚂蚁搬家一样，一次一点地带走了这些东西。表姐质问他，他却说，房子都给了你，这些都是我出钱买的，你管不着。听起来没什么错，可事实上，房子本来就是表姐家买的。最可笑的是，就连表姐出差在日本买的电饭煲和挂烫机也被表姐夫以用惯了为名席卷一空。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至今还在亲友同事面前展现着好男人的形象，声称自己是净身出户。我问表姐为什么如此隐忍不发，表姐说，不管怎样他能同意离婚，我很感激。结婚时怀揣着爱与信任走到一起，建立某种契约，做一个好人似乎成为责任。当缘分已尽，好人便油尽灯枯，迫不及待撕开本来面目，以万分难看的痴相退场。就是有这种好人，相爱时万般皆好，分手时干尽丑事，绝交时才显人心善恶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周末回家，听见8岁的侄子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跟同桌郭小琪绝交了3天，又和好了。忍着笑问原因，答案让我啼笑皆非。因为数学课老师提问他不会，郭小琪偷偷告诉了他。这固然不值得称赞，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绝交，可小朋友的纯良天性却着实给我上了一课。在绝交之后，能够不计前嫌，释放善意，的确是很多成年人都不具备的好品质。成年人的绝交，立场分明，划线而至，示意不再有交集。不管是夫妻还是朋友，居然要闹到绝交境地，一定不是让人愉快的事儿。善始容易，善终则难。当两个人开始一段关系，经营并维持这段关系，双方意气相投，彼此欣赏，互相包容，彼此眼中都是最好的样子。当关系断裂，绝交已成定局，失去了道义的支撑，情感的依傍，每个人所展现出的样子，才是各自的人性底色与品行本相。什么才是绝交时应该展现的人品？位列竹林七贤的嵇康和山涛曾是惺惺相惜、契诺金兰的至交。当山涛向当权者推荐嵇康出仕做官，生性自由的嵇康认为山涛在害他，大怒写下与山俱缘绝交书。嵇康自比凤凰，怒斥山涛是吃死老鼠的猫头鹰，狠狠地羞辱了山涛，自此决裂，两人分道扬镳。可在嵇康受限遭垢惨死之后，山涛却没有因为嵇康声势浩大的绝交而记恨，仍然是嵇康之子为己出，将妻培养成才。曾花前月下饮过酒，真忍心风雨飘摇时出案件。一个人在绝交时展现出的模样是真正的人品，而这也印证了主持人晨曦经常和离婚的朋友说的一句话，那就是只有离婚之后，你才知道你那个前夫或前妻的真本色。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段人生箴言。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谦卑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修养。摆正自己的位置，权力是一时的，金钱是身外的，身体是自己的，做人是长久的。言必信，行必果，种下行动就会收获习惯，种下习惯便会收获性格，种下性格便会收获命运。习惯造就一个人。别轻易求人，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就别把问题扔给别人。尊重独立性，不侵犯他人，把自己当自己，珍惜自己，快乐生活。能够认识别人是一种智慧，能够被别人认识是一种幸福，能够自己认识自己是胜者贤人。别强加于人，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事本是事，无需精心去处事。人生三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人之初。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人到中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回归自然。别取笑别人，损害他人人格，快乐一时，伤害一生。生命的整体是相互依存的，世界上每一样东西都依赖其他另一样东西。学会感恩，感恩大自然的福佑，感恩父母的养育，感恩食之香甜，感恩衣之温暖。再有，别乱发脾气，一伤身体，二伤感情。人与人在出生和去世中都是平等的，哭声中来，哭声中走。千万注意自己恋恋不舍，而别人早就去意已决。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牢骚太多，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别打断人家说话，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倾听是一种智慧，一种修养，一种尊重，一种心灵的沟通。平静是一种心态，一种成熟。别小看仪表，洒脱美丽，收获幸福。仪表是一种心情，仪表是一种力量。在自己审视美的同时，让别人欣赏美，这是心灵瑜伽，调试、修炼、超越。别封闭自己，多与人交流互动是一种必要的能力。帮助人是一种崇高，理解人是一种豁达，原谅人是一种美德，服务人是一种快乐，得到别人的理解或欣赏更是一种幸福。月圆是诗，月缺是花，仰首是春，俯首是秋。最后就是别欺负老实人，同情弱者是一种品德，一种境界，一种和谐。心理健康才能身体健康。人有一分气量，便多一分气质；人有一分气质，便多一份人缘；人有一份人缘，便多一份事业。积善成德，修身方能养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消费者前线。
1: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BenQ 召回 GV31 移动投影机，因为投影机可能会过热造成烫伤及有火灾的隐患； Hershey召回 Kiss Creamy 牛奶朱古力，因为标签上没有标明有杏仁成分； Coaticook 召回 By Cheddar 芝士，因为可能有李斯特菌； Ultra Big Brew 召回坐厕清洁剂，因为不符合本国标签及儿童安全包装的要求； Highline 召回 Mini Bella 蘑菇，因为可能受到李斯特菌的污染； Rallet召回玻尿酸深层保湿喷雾，因为不符合食品药品法化妆品强制性危险标签的要求。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GM 汽车召回2013至2016年的 Cadillac SRX ATX CTS 以及 Escalade 型号的汽车，因为驾驶侧前座安全气囊充气机在碰撞事故中展开时可能会破裂。 Ford 召回2021至2026年的 Bronco， 因为引擎线路可能缺乏足够的保护，并可能因与周围零件接触而损坏，因此线路可能发生短路。 Mercedes-Benz 召回2019至2026多款多用途越野车，因为水分可能会进入驾驶侧车门锁微动开关，导致出现腐蚀。当车门打开时，可能无法自动结合刹车及自动停车功能，汽车可能会意外向前溜或向后溜。GM 汽车召回2026及2027年的 Cadillac Vistiq， 因为汽车使用电动后座折叠功能时，如果勘测到障碍物，第三排座椅可能不会自动向后折叠，因此乘客或物体可能会被卡住。 BMW 召回2020至2026年的 S100RR 电单车，因为某些电单车的点火系统可能会磨损并失去电力接触，因此行驶过程中引擎可能会突然熄火。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1: 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么这几天呢非常的热，很多朋友呢出门在外的时候啊都记得要防暑降温。今天呢我们在美食广场当中就和大家说一说，在夏天呢怎么从吃这一方面呢防暑降温。可以说进入八月份之后真的是酷热难耐， 这个酷暑呢，提醒大家必须呢防暑降温，因为严重的中暑呢可以危及生命。尤其常在户外活动的一些族群，以及不易察觉的口渴的高龄的长者，要留意呢是否出现抽筋、头晕、呕吐、神志不清等等这些严重的中暑的警示。很多朋友说，我干脆就不出门了。别以为在家中不出门一定就没事儿。日本的一位内科医生安藤大树就提醒大家，即便是整天的待在冷气房里面，身体呢也可能会默默的脱水，表面凉爽没有流汗，但是体内呢已经早都干巴巴了，而且水分减少的时候血液量会变少，血液循环变差，就会影响散热和体温调节。要是住家环境不通风，又没口渴的感觉的话呢，这个中暑呢就更容易中招了。除了外出基本防晒和注重喝水之外呢，那么专家们更提醒大家，平常呢从食物中补充水分相当的重要，可以说只要三餐好好吃就是预防中暑的第一步。这位专家解释，人体每天呢有高达40%的水分是来自食物的，每餐大约吃进约500毫升的水分，喝汤、吃优格、吃咖喱、吃含水高的蔬果都是日常水分的大补贴。但是天气一热的话呢，食欲难免比较不好，窝在家里又不吃什么东西的话呢，光是少吃一餐呢就相当于少了近一瓶的水分，容易掉入中暑的陷阱。所以补水非常的重要，而且呢用吃来补水也很重要。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奇异果。这个水果呢其实呢它有防暑降温的优势的。那从食物中补充水分，很多人第一的感觉呢就是夏天当然要吃西瓜，但是从水果来说啊，中暑专家们则是特别推荐这样一个奇异果。原因在于这个 kiwi 奇异果呢，不只是水分丰富，营养价值很高，有很多防中暑的必要元素，包括哪些呢？首先是维生素 C。 新的研究就指出，补充维生素 C 能够帮助身体更快地适应高温的环境。奇异果简单的切拌就能够天天吃，吃起来很方便。还有呢，就是奇异果当中含有各种各样的电解质、钾、镁、钙等，流汗的时候呢都容易失去这些矿物质，那么缺乏的时候就容易抽筋疲倦，而吃这个奇异果呢刚刚能够补充这些微量元素。此外呢，维生素 B 群在奇异果当中的含量也是挺多的，奇异果含有维生素 B1、B2、B6、泛酸、叶酸等各式各样的维生素 B 群，有助于消除疲劳，预防中暑。还有呢，就是奇异果吃起来非常甜，但是呢其实它是 GI 值比较低的水果，适量提取不容易造成血糖的剧烈波动。如果能够连这个奇异果的皮一起吃的话呢，膳食纤维还一次增加50%。而且果皮上的多酚、叶酸、维生素 E 都能够摄取到。好了，说到这样一个奇异果，其实呢吃法还挺多的，除了最简单的一剖开拿勺子一点一点咬来吃的话呢，还有其他的吃法，比如说做奇异果的果昔，简单一杯就能够均衡地摄取其中的营养，快速地补充水分。做法是奇异果4颗，这样呢就够3个人吃，盐一小撮，然后水呢有400毫升，把这个奇异果切片之后放入塑料袋里面，用手捏成泥状，冷藏之后将所有的材料，也就是奇异果浆、盐还有水混合，就可以做成奇异果果昔了。喜欢喝气泡水的朋友还可以做奇异果果醋气泡水，这是酸酸甜甜的，电解质也非常的丰沛，材料呢是黄色或者是绿色的奇异果2颗，加一点苹果醋200毫升，蜂蜜200克，然后呢海盐2小撮，无糖气泡水呢150毫升。做法是这个奇异果切成小块， 那么一口吃一个的那种小块就可以了。在玻璃瓶里面加入盐、蜂蜜还有苹果醋混合，均匀的放到冰箱里冷藏。等到这个蜂蜜完全融入之后，融入所有的食材之后，再加入奇异果，冰2到3个小时。最后是取2大匙奇异果果醋，混合适量的冰块、气泡水就可以一起饮用了。这个奇异果的做法还挺多呢。最后一个呢，我们可以吃这个腌的奇异果，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吃法。其实呢，也是一个开胃小菜，它能够防中暑，而且嘴馋的话呢，可以当做小点心，这样营养和水分一次都补足，还能够改善夏天食欲不振。材料是什么呢？绿色、黄色的奇异果各一个，调味料是苹果醋50毫升、水100毫升、一点盐，还有黑胡椒1/2小勺、辣椒1根。做法是呢，这个奇异果呢切成8块，放入一个消毒过的保存容器中，调味料，刚才我们说到这些调味料煮熟之后呢，关火放冷之后倒入这个保存好的容器，就用这个调味料呢来腌这个奇异果，2个小时就可以吃了，味道也是很特别的。好了，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说到的是夏天的这个补水非常的重要，黑马水果奇异果可以帮助你消暑降温。

0: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1: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0: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 Pick 呢。
2: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农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1: 想选购地道生农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用药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农燕窝行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夏天一到啊，这个水果呢是纷纷的上市，各式各样的水果都有啊、像这个苹果、橙子更不用说了，一年四季都有。不过在夏天这个季节，真的应该好好的吃一些新鲜上市的、汁水又饱满的时令水果。这些水果呢是新鲜、营养又解暑的。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4种夏天不能错过的好水果，黄金果子，解暑滋补两不误。哪一些呢？我们第一个说到的是桃子。桃子是夏天的甜蜜担当，粉嫩多汁惹人爱，它富含维生素 C、 钾和膳食纤维，不仅能够生津止渴，还能够润燥养颜。那其实呢，这个桃子除了直接生吃啊，还可以蒸着吃，不知道您知道吗？这款我们接下来说到的酒酿蒸桃子就是一道养生甜品，温润滋补，不上火，特别适合女孩子还有脾胃虚寒的人吃。这个酒酿蒸桃子呢，它的作用是滋阴润燥、养颜补气、温和滋补。食材呢是桃子、水蜜桃都可以2个，然后酒酿呢就是这个酒糟呢2到3勺。做法是桃子呢用盐来搓洗外皮，冲洗干净之后去壳，切成小块放到碗里面，记得不要去皮，它的皮是很有营养的。然后加入没过桃子一半的凉白开水，水开之后蒸30分钟，关火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再放2勺酒酿，盖上盖子焖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这是酒酿蒸桃子，夏天的一道美食，补脾补气，生津止渴。第二个水果是什么呢？是荔枝。很多朋友现在呢在市场上都可以看到，即使在加拿大依然是可以吃到岭南的亚洲的荔枝。这个荔枝呢当然是不容错过的，新鲜的甜蜜，它是果肉晶莹剔透，汁水丰盈，中医认为它能够补益气血，温养脾胃，单吃的话呢就容易上火。那我们可以用它蒸

逆征，滋阴润燥，补血补气，是什么呢？那就是荔枝银耳红枣汤。这个银耳羹非常的好吃，既保留了荔枝的甜美，也不会上火，作用是润燥养颜，补气养血，生津解暑，不宜上火。食材呢，要准备的是有荔枝七八颗吧，还有呢就是干银耳四分之一朵，红枣五到六颗。做法是，这个干银耳呢，提前用凉水泡发，需要一到两个小时，泡软之后就把它撕成小片或者是剪碎。红枣呢，则是洗干净去核，荔枝呢，则是剥去外壳，去掉果核，把处理好的银耳碎和去核的这个红枣呢，放到炖盅里面，加入足量的清水，隔水炖30分钟左右，让银耳慢慢的出胶变软，最后呢，加入剥好的荔枝肉，继续呢炖20分钟左右，就可以关火盛出来的。如果喜欢甜一点的话呢，还可以在快出来的时候呢加一点冰糖，那就更加的甜甜丝丝的了。这些水果呢，我们都变着法着吃。最后我们要提到的变着法吃的一种水果呢，是西瓜和柠檬，这两样加起来呢真的是很绝配。西瓜呢汁水丰盈，它是清热解暑生津止渴的天然饮品，那么加上一些柠檬就更加的美味了。这个做法呢，就是融入柠檬的清新还有茉莉茶的香气，碰撞出透心凉的冰爽的滋味，而且做起来很简单，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作用是解暑降温，生津开胃，快速补水。食材有哪些呢？有西瓜肉300克，柠檬5片，茉莉蜜茶200毫升，冰块半杯。做法是，西瓜切块放到杯子里面，加入3片柠檬，用捣冰棒捶打出汁水，倒入半杯冰块，然后呢再放剩余的2片柠檬，这个柠檬和西瓜汁就非常好的混合了，再缓缓倒入冰冻的柠檬蜜茶，插上一些薄荷叶点缀，就可以喝了，非常美味的西瓜茉莉冰柠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不计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 聂志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健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健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4: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夏日的消暑降温，吃水果可以消暑降温，吃的方法还挺多。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很多朋友喜欢用的一种消暑降温的这个饮品是什么呢？那就是椰子水。无论是生鲜的椰子水，还是一瓶一瓶装的椰子水呢，其实都是夏日热门的这个消暑饮品，因为它富含很多矿物质，热量和糖分都不是太高，能够温和地促进新陈代谢。甚至是有人把这个椰子汁水呢称作是生命之水。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椰子水。首先呢，喜欢喝椰子水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这个椰子水是有热量的，但是热量是不是高呢？营养成分有哪些呢？其实椰子水的热量是比较低的，主要是由水分和天然糖分组成，同时呢还含有钠、钾、钙、镁等多种矿物质，这些呢是有助于调整人体内的这个水分平衡。而根据食品营养成分数据分析，椰子水的营养成分是什么样的呢？每100克的椰子水的营养成分如下：热量呢是17大卡，然后碳水化合物是4.4克，糖呢3.4克。此外，微量元素方面呢，钾呢有237毫克，钙有17毫克，钠10毫克，镁9毫克，维生素 C 1.5毫克。那么钾的含量是相当高的。这个椰子水，我们知道椰子水非常的好喝，又有营养，又可以降温降暑。那么一天可以喝多少呢？其实椰子水呢是可以作为补充电解质用的饮品。刚才我们看到了它的成分虽然简单，但是也有一些糖和热量，因此这个椰子水呢是不能替代我们平常喝的饮用水时时刻刻饮用的。长期过量的饮用还会导致电解质失衡，造成肌肉无力、抽筋、心律不整等这些症状。泰国的公共卫生机构就建议椰子水每日的饮用量不宜超过一颗椰子，也就是说大概250到300毫升的椰子水。如果大家喜欢吃椰子水把这个椰子水抱回来喝的话呢，那就是一天的含量不要超过一颗椰子。好了，椰子水的功效非常的多，那么什么时候喝这个椰子水最好呢？其实无论早上晚上都可以，因为椰子水含有许多电解质，因此早上空腹运动之后这个时间点呢补充是最合适的。饭后呢也可以喝一点椰子水，可以帮助促进肠道的蠕动。刚才说到了是早上空腹运动过后，或者是饭后喝椰子水都是可以的。

那么喝椰子水还有些什么样的禁忌呢？虽然没有太多的注意事项，但是有三个需要非常注意的禁忌。比如说，如果这个椰子水和降压药物共同服用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交互作用。而糖尿病患者、肠胃敏感的人则需要控制饮用量，才不会让自己的健康打折扣。药物交互作用，目前呢，虽然没有太多的证据说明这个椰子水和药物会产生一些作用，但是美国克利夫兰诊所的文章也提到，椰子水含有许多钾的成分，如果本身有服用降压药物，就要避免搭配椰子水服用，否则呢会引起血压的这个不适，引起身体的不适。好，那么这个椰子水呢，最好不要和药物一起用了。再有呢，就是注意糖分的摄入，特别是糖尿病患者，除了自己从椰子处理而来的椰子水，一般如果是想喝椰子水，就只能到商店去买了。但注意，这个门市出售的这个包装好的椰子水呢，基本上都会添一些糖分。糖尿病患者要控制糖的摄取量呢，才不会干扰血糖的波动。那在喝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这个营养成分表。说到椰子水呢，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喝呢？有没有不适合喝椰子水的人呢？椰子水是挺有营养的，但是呢，并不是谁都适合喝的。有资料显示呢，有五种族群呢是不宜喝这个椰子水的，包括孕妇、肾功能不佳的人，或者是有特定疾病的患者，不适合饮用。如果想喝椰子水，最好是先问问医生，讨论一下，才不会引发严重的健康风险。那么这五类患者分别是孕妇、囊肿性纤维化者以及高血钾症者、肾功能比较弱或者慢性肾病人，最后呢是即将进行手术的人呢，也是不宜喝这个椰子水的。好，很多朋友喜欢喝这个椰子水，就想问椰子水适不适合减肥呢？相对于果汁还有汽水以及一些手摇饮品，椰子水的热量和糖分呢其实都是比较低的，每100克椰子水中仅含17大卡和 3.4 克的糖质。同时呢，也因为椰子水的钾含量高，能够帮助补充运动过后的流失的这个电解质，所以如果是只要体质和身体状况没问题呢，人们是可以在减肥期间呢喝这个椰子水的。好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是和大家说到了很多夏天消暑降温的水果，以及一些水果生成的有关的饮品。聊完了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1: 价格怎么样呢？
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98，
1: 聂志文60423181820。
3: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0: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3: 包括什么？
0: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28找缤纷游轮报名了。
4: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5: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和女性朋友聊聊，出现哪些症状要开始留意补肾了。有一种观念认为只有男性才会肾虚，其实女性同样需要补肾。而下面几个症状如果出现，对女性来说就要留意自己是否已经开始肾虚。症状之一，突然严重的掉头发。女性肾气最旺盛的时期是22岁左右，25岁之后就开始渐渐衰退。中医上说，肾主水，其华在发。肾脏的功能好坏表现在头发上，头发柔韧有光泽，说明肾脏健康。肾虚的人常常头发易断，而且没有光泽，容易出现脱发现象。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山药是很好的滋补食品，既补气又补阴。另外也可以煮枸杞羊肉汤来温补肾气，当然每天足够的睡眠也非常重要，同时少喝酒，少吃辛辣食品，少喝浓茶与咖啡，都有助肾气的养护。女性肾虚症状之二，常常有黑眼圈。中医理论中，黑色代表肾，眼圈黑就表示肾虚。肾主水，肾虚则人体的水分代谢不利，导致水肿。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少熬夜，睡前少喝水，经常吃核桃仁芝麻糊。女性肾虚的症状三，怕冷而且容易拉肚子。肾阳是全身阳气的根本，生命活动全靠阳气鼓动，如果肾阳不足，不能温煦身体，就会怕冷。针对这个症状的解决方案，可以将两手掌搓热后分别放置腰部，直至感到热为止，每晚各坐上几次，可以补纳肾气。另外要多运动，加速血液循环，增强抗冷能力。平时可以多吃羊肉、牛肉、韭菜、葱、姜、龙眼等温补肾阳的食物。女性肾虚的症状四，尿频。通常女性尿频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量少次多。中医学认为，当体质下降时，肾气出现虚亏，膀胱就会表现出气化无力。膀胱平滑肌的肌纤维张力下降，使得膀胱的伸缩性降低，肾关不顾，就像大门关不严，所以会出现尿频和尿失禁的现象。针对这个问题，解决方案是注意保暖，多吃一些补肾食物，比如枸杞、山药、韭菜、羊肉、核桃仁等。肾虚的第五个症状，莫名其妙的发胖。中医认为，肥胖的基本原因是痰湿滞，更进一步说，就是由于肾气虚导致了女性的发胖。针对这个问题，也可以用两手掌摩搓腰部补纳肾气，另外可以多吃糯米、小米、 大枣等补气的食物。女性肾虚的症状之六，失眠。肾阴虚则虚火内扰，让人烦躁，心肾不交则导致失眠健忘，紧张的情绪以及房事过度或者食用大量温燥食物之后，都可能出现肾阴虚。对此，解决方案是晚上要减少令神经兴奋的活动，不做剧烈运动。另外，可以在饮食中多摄入鸭肉、藕、莲子、百合、枸杞、木耳、葡萄等食物。女性肾虚的症状七，不孕。中医认为肾藏精，主生殖发育，女性生殖系统就是在精气的呵护下逐渐发育成熟的，如果肾精不足，就会影响生殖能力。解决方案可以适当服用六味地黄丸。女性肾虚的症状八，更年期提早出现。一般女性在50岁左右出现更年期，而肾虚的女性则早早表现出闭经、性欲低下、烦躁、焦虑、多疑等更年期症状。中医认为虚症的本质就是衰老，久劳伤肾的肾虚之人衰老速度很快。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既要适当休息，还应该积极运动。养生专家推荐大家练习太极拳，这项运动以腰部为枢纽，因为肾位于腰部，所以非常适合肾虚者锻炼。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女性一生中可能经历的几个特别容易发胖的关键时期。第一，女性在发育阶段容易发胖。进入青春期，女性卵巢和肾上腺皮质开始机能性变化，体内脂肪增多，身体逐渐丰满，这是自然发育所不能跨越的现象。有人担心青春期的肥胖会一发不可收拾，因此一味节食，久而久之可能造成心理性厌食，营养严重缺乏。实际上，青春期肥胖对于性成熟、月经来潮并形成规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无需多虑。第二，女性生育阶段容易发胖。女性生育孩子之后，体重会明显增加，除了妊娠期的内分泌原因，更有哺乳期进补的直接结果。专家不建议女性在哺乳期减肥，等到孩子断奶后，体内激素水平恢复正常，多余的脂肪会自然消减。第三，女性进入中年容易发胖。人到中年，由于心理和现实的原因，脑力、体力劳动减少，热量消耗也随之减少，由此积攒下来的脂肪会堆积在腹部、臀部、大腿等处。而调整生活节奏，恢复年轻心态，是这个阶段保持好身材的重要方式。第四，工作特别努力时，女性容易发胖。美国一个职业网站针对上班族所做的调查发现，在职场工作常常导致肥胖，而且越努力工作的人越容易发胖，因为他们往往没有时间运动。同时，调查还发现，员工面对压力时常常以零食来解决，而不健康的零食往往是增重的帮凶。第五是疾病康复阶段，女性容易发胖。大病初愈都有一个自然康复的过程，此时食欲往往猛增，以往睡眠不佳的人也常常能够倒头就睡，所以这个时候要多运动。运动不仅对康复有积极作用，还是病后防肥胖的有效途径。除了上述几个阶段之外，在失意时、得意时，女性都有可能肥胖。但是只要从容地摆正心态，正常合理的饮食，并且重视锻炼，就一定会让肥胖远离你。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1: 让他们喝新群夏桑菊颗粒了，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3: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1: 买新群夏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3: 哪有卖的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新群夏桑菊颗粒标明家风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感受。很多年看过丹阳写的《海外飞鸿友人书解》，里边有很多警示，意味很浓厚的劝告，不要削尖脑袋出国，这样会令正常留学和工作的同胞们感到难堪。当时读完之后，觉得作者是先上车的人，有意阻止后来者影响生存环境。后来阅历多了，才慢慢觉得，其实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不身临其境的人，不知道生活的艰苦实质。很多表面风光的物事儿，里面所包含的东西，往往是可以隐瞒和美化的。移民的本质，因为对以往生活不满，而去勇敢追求美好的事物。当年生活无忧的中原大族，会像沿海贫苦渔民一样，冒着惊涛骇浪，九死一生，到南洋寻找机会吗？现在虽然移民没有那么危险，显然很多人也是因为在国内可能混得不够好，想寻求转机。加拿大有哪些吸引人之处呢？空气、食物、言论相对自由，医疗、教育、社会福利、房价，虽然穷人也是照样买不起，当然还有名牌衣物，这些来了之后往往都能得到满足。但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你得是有竞争力的人，否则在哪里都是社会底层，都无法翻身。试想一下，没有钱，没有工作，只拿政府补贴退税，生活会好到哪儿去？花每分钱都得精打细算，可能要租住地下室，也会被房东催交房租和水电费，房子隔音还差，去不了餐馆，所有的人穿的都是名牌，款式都不如地摊货。除了急诊外，生病不能直接去医院，药费多少与你交的保险费成正比，折合成人民币比国内还贵。这种移民出去可能还不如在国内吧，生活质量降低，钱不敢用，只能在食物安全和空气质量上找点慰藉。其实很多新移民，尤其最开始，可能都要有这么一段经历吧。而唯一的收获就是锻炼出乐观主义精神，不要以为出国遍地是机会，也不要幼稚到相信张兰女士在加拿大靠刷盘子攒够10万美金回国创业成功，当了俏江南老板。真实的情况是，语言不好只能给同胞打工，而同胞可是最擅长剥削同胞的。你可能是博士，你英语好，但再好能比得上当地说母语的人？为什么好的工作人家不用本地人？事实上，现在新移民真的不好找高薪工作，除非本来在中国国内跨国公司工作，或已经在国外的公司工作，是老板要着的那种人才。如果在国内您是公务员或央企的正式工，生活无忧，精神上羡慕海外生活的童话，然后义无反顾辞职，削尖脑袋过来，你会发现经常失业或打零工，领政府救济的日子并不好受，尽管你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那些在体制内的人们，其实已经失去了靠自己在海外生活下去的能力，最好也不要凑这个热闹，每年出国玩几次，在朋友圈炫耀炫耀足矣。而在国内转型期靠聪明才智先富起来的人，倒是可以来加拿大，然后再看看这样的人是怎样引起华人之间的妒忌和仇视，看看老外的鄙夷和视而不见。因为老外西人尊重的是你的品质，而不是你的金钱。如果你能混在白人圈里游刃有余，那你才算成功。少之又少的华人才能进入那个圈子，是真正的精英。如果到头来你开始真正为生计而痛苦，空气的质量、食物的安全等等都不如枕头和床亲切，只要能少受点苦就满足了。
在国内的 loser 在这边不会关注房价，因为也买不起房。即使用积蓄买了房，面对贷款，面对地税、煤气、水电费、电话宽带费，你也不会有喜悦感。而有孩子之后，你为孩子高高兴兴从学校回来，不用繁重地做作业，但孩子问你，我家什么时候买房，你的世界是不是就要崩塌了？所以综上所述，加拿大欢迎是三类移民，在国内基本一无所有，没有机会翻身，来加拿大吃苦耐劳，勇于从低层次的工作做起，这样的人会感到加拿大好，不用为吃穿发愁。第二种人是在国内已经是亿万富翁，携巨款来加拿大，吃喝玩乐，享受生活，没有压迫感。第三种就是在加拿大的留学生，毕业之后拿工签，再申请移民。这样的学生如果自己有本事，移民顺利，也算是有福气。而富家子弟呢，来这边工作生活，会觉得生活质量在降低，往往又回流国内。当然，如果您自恃宠辱不惊，波涛不动，在任何环境始终保持平静，那您或许可以报名去火星单程的。说到底啊，很多人来加拿大，想着如果混不好就回去，却发现自己已经无力也无法离开这儿了。当初兴高采烈买到的机票，真的变成单程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中国字，秦。高山流水，遇知音。列子汤问记录了这样一则故事。战国时候，晋国的秦师俞伯牙奉命出使，行至汉江江口，兴致忽起，就坐在船头上弹琴。这时来了一位名叫钟子期的隐逸樵夫，站在船下聆听，时而感叹，峨峨

这就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令人神往的知己之交。我们都知道琴瑟和鸣通常比喻夫妻和睦，但在古代琴瑟共鸣也多指友情和谐。先秦的时候，在招待友人的宴会上都要演奏琴瑟，所谓我有嘉宾，鼓瑟吹箫。曹植也有吾与夫子意贯丹青，好和琴瑟之也。古人无不在琴瑟含蓄和谐的乐调中赞美回忆自己与朋友的感情。琴字本身像琴弦琴身之形，相传琴最早由神农氏所作，有五弦，为宫商角徵羽，后来文王增加了两根，为少宫少商，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七弦琴。另外又有伏羲氏作琴的记载，无论神农还是伏羲，古人在制琴的时候其实是将自己对于自然界的理解和认知融入其中。比如古琴的面板呈圆弧形，底板则平直，与天圆地方相呼应，这样的构造使得琴本身就体现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古人心目中，琴音有着崇高的地位，它是品格和精神的集中表征，甚至成为一种不可变更的信念。在琴棋书画四种才能中，琴居首位。古人认为琴有九德，象征君子的九种品行，并且常常将君子与琴相联系。乐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修德，故近之。琴的地位如此崇高，其实可以追溯到西周礼乐文化中的乐教，这个乐主要是指琴乐。以周孔为代表的原始儒家认为礼法是从外部约束人的言行，但是要真正实现人内心的转变，完成教化，就要借助音乐的力量，这就是与礼法配套实施的诗乐。乐之所以能感染同化人心，是因为它具备和风一样无形却无孔不入的特征。在古人的观念中，风是气候的主宰，它统治着一方的自然环境和主要由自然环境所决定的社会状况。音乐与风最为有关，音乐靠风传播，通过音乐可以探测风，也可以调节风。与宇宙方面，乐以调风的神圣功能相一致。在社会政治方面，就是乐的教化功能。艺术既是现实的反应，又是对现实的把握，通过艺术把握使之归于正，而琴正有着这样的作用，能感应天地以至和。所以白虎通义中说，琴者尽也，尽人邪恶，归于正道，故谓之琴。琴是正乐，象征天际间的正道，学琴之人将这种正道化入内心，成为自身秉持的正直的品格。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以善奏《广陵散》著称，嵇康为人耿介清俊，不愿与当道的恶势力同流合污，最终不为所容，慷慨就义。就义之前，嵇康最后一次演奏《广陵散》，感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后世以广陵绝响哀悼，再无嵇康这样风骨高标之人。其实无论正道还是风骨，一直都存在于人心，一代代正义之士传承不绝，就像我们的琴乐一样代代传承至今。孔子说，

德不孤必有邻，只要我们坚定崇高的信仰与正直的品行，就像高山流水一样，处处是同济，处处是知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绝交之后见人品。前不久表姐离婚了，表姐泼辣强势，为人处事有些斤斤计较，而表姐夫谦和内敛，待人接物显得平易大方。家里长辈都猜测女强男弱，表姐夫一定受了表姐不少欺负。两个人都是银行中层，收入不菲，没有孩子，双方生活也没什么负担，离婚仅仅是因为性格不合，无法磨合。两个人协议离婚，没有任何肢体冲突，没有上演什么大戏。反观近年来明星们分手离婚爆出的各种闹剧和丑态，我们私下里称表姐的离婚堪称样板。成年人的分手理应如此体面得当。离婚之后没几天，表姐叫我帮她选家具，我在电话里嘲笑她是不是恢复单身，打算去旧迎新。谁知道到了表姐家，被家徒四壁的场景吓到了，像遭了贼一般，能搬走的家具和能拆掉的电器一律不剩。原来是那个为我们称赞的好姐夫，在意识到婚姻无法挽回之后，像蚂蚁搬家一样，一次一点地带走了这些东西。表姐质问他，他却说，房子都给了你，这些都是我出钱买的，你管不着。听起来没什么错，可事实上，房子本来就是表姐家买的。最可笑的是，就连表姐出差在日本买的电饭煲和挂烫机也被表姐夫以用惯了为名席卷一空。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至今还在亲友同事面前展现着好男人的形象，声称自己是净身出户。我问表姐为什么如此隐忍不发，表姐说，不管怎样他能同意离婚我很感激。结婚时怀揣着爱与信任走到一起，建立某种契约，做一个好人似乎成为责任。当缘分已尽，好人便油尽灯枯，迫不及待撕开本来面目，以万分难看的痴相退场。就是有这种好人，相爱时万般皆好，分手时干尽丑事，绝交时才显人心善恶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周末回家，听见8岁的侄子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跟同桌郭小琪绝交了3天，又和好了。忍着笑问原因，答案让我啼笑皆非。因为数学课老师提问他不会，郭小琪偷偷告诉了他。这固然不值得称赞，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绝交，可小朋友的纯良天性却着实给我上了一课。在绝交之后，能够不计前嫌，释放善意，的确是很多成年人都不具备的好品质。成年人的绝交，立场分明，划线而至，示意不再有交集。不管是夫妻还是朋友，居然要闹到绝交境地，一定不是让人愉快的事儿。善始容易，善终则难。当两个人开始一段关系，经营并维持这段关系，双方意气相投，彼此欣赏，互相包容，彼此眼中都是最好的样子。当关系断裂，绝交已成定局，失去了道义的支撑，情感的依傍，每个人所展现出的样子，才是各自的人性底色与品行本相。什么才是绝交时应该展现的人品？位列竹林七贤的嵇康和山涛曾是惺惺相惜、契诺金兰的至交。当山涛向当权者推荐嵇康出仕做官，生性自由的嵇康认为山涛在害他，大怒写下与山俱缘绝交书。嵇康自比凤凰，怒斥山涛是吃死老鼠的猫头鹰，狠狠地羞辱了山涛，自此决裂，两人分道扬镳。可在嵇康受限遭垢惨死之后，山涛却没有因为嵇康声势浩大的绝交而记恨，仍然是嵇康之子为己出，将妻培养成才。曾花前月下饮过酒，真忍心风雨飘摇时出案件。一个人在绝交时展现出的模样是真正的人品，而这也印证了主持人晨曦经常和离婚的朋友说的一句话，那就是只有离婚之后，你才知道你那个前夫或前妻的真本色。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段人生箴言。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谦卑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修养。摆正自己的位置，权力是一时的，金钱是身外的，身体是自己的，做人是长久的。言必信，行必果，种下行动就会收获习惯，种下习惯便会收获性格，种下性格便会收获命运。习惯造就一个人，别轻易求人，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就别把问题扔给别人，尊重独立性，不侵犯他人，把自己当自己，珍惜自己，快乐生活。能够认识别人是一种智慧，能够被别人认识是一种幸福，能够自己认识自己是胜者贤人。别强加于人，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事本是事，无需精心去处事。人生三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人之初。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人到中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回归自然。别取笑别人，损害他人人格，快乐一时，伤害一生。生命的整体是相互依存的，世界上每一样东西都依赖其他另一样东西。学会感恩，感恩大自然的福佑，感恩父母的养育，感恩食之香甜，感恩衣之温暖。再有，别乱发脾气，一伤身体，二伤感情。人与人在出生和去世中都是平等的，哭声中来，哭声中走，千万注意自己恋恋不舍，而别人早就去意已决。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牢骚太多，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别打断人家说话，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倾听是一种智慧，一种修养，一种尊重，一种心灵的沟通。平静是一种心态，一种成熟。别小看仪表，洒脱美丽，收获幸福。仪表是一种心情，仪表是一种力量。在自己审视美的同时，让别人欣赏美，这是心灵瑜伽，调试、修炼、超越。别封闭自己，多与人交流互动是一种必要的能力。帮助人是一种崇高，理解人是一种豁达，原谅人是一种美德，服务人是一种快乐，得到别人的理解或欣赏更是一种幸福。月圆是诗，月缺是花，仰首是春，俯首是秋。最后就是别欺负老实人，同情弱者是一种品德，一种境界，一种和谐。心理健康才能身体健康，人有一分气量便多一分气质，人有一分气质便多一份人缘，人有一份人缘便多一份事业。积善成德，修身方能养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

诉诉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BC 皇家骑警公布副总长 Jenny McDonald 被免职，有关的指控追溯去到多年之前。在骑警得知有关指控之后， McDonald 随即遭解除职务，有关指控由2016年至2018年期间发生。BC 皇家骑警总长 Mike Duhamel 在声明中表示，调查工作是继续，又说骑警方面是重视有关事件，会秉公办理。由于调查工作未完结，骑警暂时是不会作出任何的评论。另外，助理总长 John Brewer 将会出任临时副总长，接任有关的职务。据官方资料显示， McDonald 有超过29年的执法工作经验，亦都曾任职素理士骑警警长，并曾服务于边境服务局。其他消息，由于山火持续，因应省内陆的山火情况，大温地区管理局向飞沙河谷东部地区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张若良报道。
3: 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向公众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原因是空气中的 PM2.5 悬浮粒子浓度升高，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到天气好转为止。当局说，因为本省山火产生的烟雾包括南 Caribou 地区和 Boston Bar 附近多处山火，烟雾浓度会随着天气和火势变化而迅速地变化。当局现时向飞沙河谷东部包括 Chilliwack、Arcasie 和 Hope 发布黄色空气质素警告，说烟雾对公众有高健康风险，呼吁民众限制户外活动或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及强度。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若良报道。
2: 温氏 West Broadway 白老汇西街的铁路工程一直未有完工，很多生意已经倒闭，商界呼吁省政府协助。张若良报道。
3: 温氏白老汇铁路工程一直未有完工，令到沿线受封路影响的商业苦不堪言，有不少生意已经倒闭，最近再多间店铺需要关门。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明街夹白老汇街一间老牌餐厅，由于不敌经济困难，在他们挺过新冠疫情难关之后，再面对似乎出现永无休止的施工封路，最终迫使他们在8月23号要关门。该店的东主说，他们一直坚持这么久，一直在缴交各项税收，一直在支付各种费用，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店被迫走到尽头。该段路工程始于2020年，当时白老汇地铁计划刚刚开始动工，多次的封闭长达数个月，交通和客流量被迫改道，令到该地区很多企业都受到巨大经济损失。虽然白老汇街近明街的路段经已大部分重开，但地铁项目封路的影响仍然存在，目前该项目经已比原定计划拖延多两年，因此该店的东主说，他别无选择，只能同房东协商解除租约并且取消债务，他说这个是唯一的出路。大家都觉得在不知道工程何时完工，销售额亦都无法恢复情况下，他们经已撑不到列车建成的一日。温氏快乐山区商业促进会发言人表示，事件对该地区的业主来讲，好像一场缓慢发生的火车大相撞事故，不少商家要悄悄倒闭消失不见，但留下却是对这些家庭和个人的严重经济负担。在过去六年里面，有不少人呼吁省政府为受到地铁工程直接影响的民众提供支持，不过省府先前经已表示不会为施工造成各种损失提供补偿。商业促进会指出，区内企业需要帮助而不是施舍，批评政府一直在袖手旁观，只是说政府无能为力。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Port Moody 满地堡一名狗主面对刑事起诉，两只狗今年五月袭击一名女子，导致当事人严重受伤。事发今年的5月20号，女事主在 Moody Center 地区遭该名狗主的两只狗袭击。据知这两头狗被市府列为具攻击的狗只，需要佩戴口罩，不过事发时候没有戴上。警方经搜证之后向检控当局提交报告，检控局现时批准提出起诉，狗主被控刑事疏忽导致他人受伤罪名，两只狗已经被人道毁灭。据知情人士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未如理想，本国是不满意美方最新提出的建议。张若良报道。
3: 随着特朗普最新关税最后限期临近，至今加美两国仍未达成关税协议。根据谈判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官员对美方最新提出的建议并不感到满意。消息指，美方在星期二提出一项新的方案， 降低部分行业的关税，但是降幅未达到加方的预期。双方谈判代表一直在反复磋商，力求在8月19号之前达成某种的协议。特朗普承诺在8月19号之前，除了现有的产业关税之外，还将会增加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报道说，美方寻求协议包括优先要获得加拿大的关键矿产资源和涵盖安全和能源领域的贸易。加拿大专责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 经已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3次，双方的目标是最早于下星期一向特朗普提出达成潜在贸易协议的方案。报道说，加方经已向美方强硬地表示，如果在8月19号关税真的生效，加拿大方面将并没有继续谈判的政治意愿。消息人士说，双方经已同意在最后限期前每日举行不同级别的会谈，谈判的前景未如理想。之前在星期二下午，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离开格里尔办公室之后，更加没有回答记者提问。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讨论仍在进行当中，他和沙雷特将继续在谈判桌上进行磋商。截至星期三晚，他和沙雷特仍然在华盛顿未有离开。除了试图阻碍美国不要加征新关税之外，两人亦都寻求美国降低对加拿大钢铁、铝、木材和汽车加征的关税。另外，本国亦都希望两国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能够促成加美贸易协定的续约，改变特朗普上个月拒绝将该协定有效期延长到2036年之后的决定。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有法律文件披露省北部 Temple Ridge 校园枪击案，警方是当时无法确定有多少枪手参与其中，一度出现混乱的局面。张逸良报道。
3: 省北部 Temple Ridge 今年2月10号发生大规模校园枪击案，现时有法律文件中发现，警方在赶到现场后，由于皇家骑警收到枪手不同的名字，因此警方一时无法确定有多少名枪手参与其中，一度出现混乱局面。有关法律文件是由本国的媒体联盟提出公开警方资讯诉讼里面法庭公布的文件里面揭露出来。这些经过大量删减的文件包括警方在申请搜查令时候提出的三份文件。另外，在3月提交一份的资讯要求中，皇家骑警表示是要求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交出有关枪手 ChatGPT 账户数据时候，该公司并未同时接受调查。有关文件描述警方对袭击事件初期做出的反应和青少年枪手 Jesse Van Wostella 不同的名字，如何导致警方最初认为出事学校里面有两名的袭击者。文件亦都详细描述枪手、枪杀其母亲和他弟弟所在的住所。两人的尸体被发现时候，地板上散落住散弹枪的弹壳，附近亦都有一把空的散弹枪。随后五名小学生和一名教育助理在学校里面被发现死亡。该宗校园枪击案引发全国的影响。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二日，警方的事件报告显示，事件指挥官 Chris Riddle 督察的报告中表示，疑犯是 Jesse Jacobs， 是一名自认是女性的男性，而且痴迷枪械。报告详细描述警方接报电话，称一辆多用途越野车由发现两具尸体的住所出发，该部汽车在撞到雪堆之后车尾受损，之后快速而且不规则地驶离开该户房屋，最后又接报到相关于学校枪击案的报警电话。当时一名报警的人说，司机使用 Stacy 这个绰号，并称该名男子穿着打扮像名女子。报警的人又说，在间房屋上有两具尸体和散弹枪壳，又说该个家庭的大儿子持有武器并且离开。警方指挥官又说，可能还有第二名枪手，名叫 Jesse Randall Steller， 他在母亲和弟弟被发现死亡的地方。文件显示，疑犯亦都叫做 Jesse Strang。这些资料来自一份申请搜查令的申请书，信息显示直到警方查看学校的监视器画面之后才确认当名枪手，这名枪手是死于自己开枪自杀。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一份报告表示，去年有10名的儿童或者青少年在涉及个人电动微型交通工具的事故中死亡。方乐伦报道。
4: 加拿大儿科医生呼吁加强追踪儿童及青少年使用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后的受伤和死亡个案。加拿大儿科监察计划最新报告整理2025年儿科医生提交的资料，在去年录得48宗严重受伤或死亡个案， 当中26人住院超过两日，12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另外9宗个案未能够分类。儿科急症医生 Daniel Rosenfield 特别指出，在涉及个人电动微型交通工具的事故中，有10名儿童或者青少年死亡，这个是除了媒体和警方报道外，首次获得青少年死亡事故的数据。他指很多人未必会将这一类交通工具和死亡风险联想在一起，但是随着使用人数增加，轻微和中度受伤个案上升，严重事故及死亡数字亦都可能增加。在相关个案中，电动滑板车是最常见的涉事工具。目前各省对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的最低使用年龄并不一致，例如在 BC 省、安省和爱德华王子岛，使用标准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的最低年龄一般为16岁，其他省份就有14岁、15岁甚至无年龄限制。不过多个省份都有共同要求，就是使用者需要佩戴头盔。Rosenfield 表示，全国统一规则会有帮助，而在过渡时期应该重点关注加强教育、执法和改善产品设计。他建议使用者佩戴头盔，避免高速行驶，亦都不要两个人一起搭一架电动滑板车。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晚上8点、晚上9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beck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日本关东地区暴雨，成田机场大受影响。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暂时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当地星期四凌晨袭击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关键设施，削弱俄方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乌克兰铁路公司说，俄军一架无人机同日在敖德萨州对一列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车上包括67名儿童在内的340名乘客被疏散至安全地点，没有其他人员受伤。据报俄方近期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尚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平谈判，推动局势降温。另外，对于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外长拉夫罗夫批评西方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俄方将会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的船只作为反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连场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最少两个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千叶县多地遭遇暴雨，其中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千叶市八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气象厅话，直到当地昨晚七点的一个钟头内，八千代市附近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20毫米，四街道市附近的降雨量亦都有大约100毫米。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并在星期四晚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存在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民众需要立即确保自身安全，保持高度警惕。叶慈城奇玉三县一度有共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收到大量求助个案。千叶市、市原市发布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 朝日电视台报道，拍摄一个女子被困在因为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个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电力公司表示，院内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 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几百个乘客滞留千叶站。报道话，当地存在河水泛滥等重大灾害风险，部分地区开设避难所俾民众暂避。位于千叶县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航站楼有大批旅

0: 认为今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会以新的压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的挑衅。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仲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4: 各位听众早晨，8月13日星期四，美国总统特朗普刻意在美国人面前装出一副硬汉的形象，在2024年7月13日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上，他被枪手开枪行刺，大难不死，只是射伤了右耳。当时他满面血痕，高举右手高叫 Fight Fight Fight 的形象，确实是令不少相信他会带领美国再次伟大的美国选民投了他一票，使他可以第二度入主白宫。其实特朗普都很怕死的，特别是死亡威胁真的存在的时候，他都会收敛锋芒，做缩头乌龟。华盛顿邮报这个星期一就披露了，他上个月初结束土耳其安卡拉北约高峰会议之后，曾经两度瞒天过海，金蝉脱壳，不坐空军一号专机，乘坐其他的飞机返回美国。他这个移形换影的把戏，竟然连部分白宫幕僚和长记者都被瞒骗过。报道说，当时特朗普首先在摄影机前登上旧款蓝白色波音747空军一号专机，并且向机场人员挥手，但是几分钟之后，他和几名幕僚从飞机另一侧静静鸡登上一架运送机上餐点的餐饮卡车。这架餐饮卡车车斗利用液压设备升至机门高度，接走特朗普之后再降回地面，之后就开往停在附近的空军 C-32A， 这架是由波音757改装的美国政府专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担当配角，从外部阶梯登上这个飞机，让整个航班看上来好像这个飞机只是乘载一般的官员。特朗普就和海格塞斯一起坐这个飞机飞到英国，在落机的时候他再演一次，由餐饮卡车离开，再转到空军一号登机，然后特朗普从机梯步下飞机，让外界以为他由安卡拉飞去伦敦都是乘坐他的空军一号。可以说这一出金蝉脱壳的戏码确是天衣无缝的。不过呢，继续留在空军一号上面的国务卿鲁比奥和其他记者就变成了利友，引起了这些人的不满。华盛顿邮报可以拿到料的报道这个消息，相信都是来自特朗普最贴身的人放料了。为什么特朗普这么委屈左闪右避呢？皆因美方事前收到可信的伊朗暗杀威胁，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特朗普为了保住条命唯有出此下策。不过事件曝光之后，有记者追问他了，特朗普又扮英雄，说自己是伊朗头号要刺杀的对象，他首先妙计就粉碎了伊朗的阴谋了。然而特朗普都讲了实话，他对记者说他认为后来乘坐的那架飞机面临的风险其实更大，因为在他看来那反而可能是伊朗更有可能下手的目标。特朗普就没说错，他的总统专机为了确保总统出行安全特别设计的，他的安全性远高于由普通官员乘坐的专机。另外假如伊朗真的有心杀他，有可能不只是攻击空军一号，也会同时攻击特朗普随行人员的专机，到时特朗普如何偷天换日，金蝉脱壳都是没用。总之他乘坐的飞机在伊朗导弹攻击的射程之内出现，

0: 并不安全。总之，特朗普听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梳摆在2月28日空袭伊朗首都德克兰，击杀了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同一家以及一众的伊朗高官，真是捅开了一个马蜂窝，对特朗普本人是埋下了一个终身的计时炸弹。伊朗方面已经向特朗普和他的家人，包括第一夫人梅丽尼亚和他的拉仔巴伦和女儿伊曼卡夫妇都下达了追杀令。这个是特朗普寝食难安的一件事。上月底，伊朗官方直接公布了一段 AI 刺杀视频，精准锁定了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尼亚，连她的出行习惯、常去购物地点、保安漏洞，甚至是用什么方法杀她都讲得清清楚楚。另外，早前伊朗亦都公布了特朗普在全球各大城市拥有的资产，例如特朗普大厦、特朗普高尔夫球场等等的坐标，将特朗普家族的活动模式让人一览无遗。我早前都讲过，当特朗普在任总统，他和他家人都受到美国特勤人员全天候严格保护，他们的安全暂时应该没问题。但是当特朗普卸任，这些保安规格就会降级，即使特朗普有足够的钱去请一流的保安，亦都难免百物一疏。不用讲那么远，就在特朗普过去这几年在超级保安之下，都面对了几次试图行窃的风险。在两年前宾夕法尼亚州那次遇袭事件，他好彩子弹只是伤了他的右耳，但是上帝都不会次次保佑他的。最令他不安的是他今次树立的敌人是一帮亡命之徒，是对宗教极度痴迷的伊斯兰教徒。他们当中一些人对宗教的狂热是甚为极端，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牺牲。而且特朗普家族面对的是伊朗方面发出的终生追杀令，他们的生命威胁可以说是一生一世。大家应该都记得四年之前的8月12日，印度裔作家鲁西迪在美国纽约州演讲的时候被袭击的事件。这个作家鲁西迪因为写了一本叫做《撒旦诗篇》的书，公然对伊斯兰教进行侮辱，这本书被全球45个伊斯兰国家禁止出售。鲁西迪被伊斯兰教下达终身追杀令，他在西方世界东藏西躲，最后被英国保护，以为可以逃过大限，但是33年之后，他就在美国被一个24岁美国年轻人袭击，身受重伤而大难不死。而行凶者是鲁西迪写《撒旦诗篇》的时候都还未出世的，还是一个美国土生土长的人。鲁西迪还算好彩，但另外一些为他将《撒旦诗篇》翻译成不同文字的人就倒霉了。不少人事后被伊斯兰教极端信徒杀死。在伊朗对特朗普和他的家人发出追杀令之后，一些西方媒体为特朗普家人抱不平，说伊朗不应该威胁特朗普的家人，因为特朗普的家人就没有参与政治，特朗普祸不及家人。我认为这个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因为特朗普2月28日下令空袭德克兰的时候，美军杀死的不只是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还包括哈梅内伊的家人，包括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太太和女儿。人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特朗普就无从怨对了。总之，这个世界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大家都追求和平，反对战争，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血腥事件发生，就没有那么多无辜的人被杀。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13日星期四。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昨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可以说是高寿。他曾任上海市长，自1991年至2003年前后12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的职务。他以铁腕手段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朱镕基总理离世的消息在这两日全球广泛报道，普遍对朱总理都赞誉有加，并不是单止在华人的社会。以一个已经下台23年的政治人物来说，这个是比较特别的。究其原因是朱镕基总理的作风、性格、处事都有独特之处。他1991年任副总理，1998年任总理，2003年卸任。在这个长达12年副总理和总理在职期间，中国正是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候。我在80年代中期公司调派我长驻中国几年，到90年代也因为工作关系，几乎每个月都去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所以我对当时的中国是有一定的认识的。90年代初的中国刚刚在六四事件的阴影走出来，中国依然受到西方多个国家的普遍制裁，加上苏联集团的垮台，当时很多评论对中国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石果滚存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看法普遍都是悲观。我当时一样看不好中国。中国虽然在1978年就宣布改革开放，但自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去自由市场经济，当时来讲是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加上俄罗斯在90年代的经济崩溃，更加深了我这个看法。而朱镕基总理就在这个时候临危受命。但令很多人大跌眼镜的是，他居然成功解决了三国债、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海南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令中国经济平稳过渡至下一世纪。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令到中国经济起飞，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这些都是朱总理的功劳，是他的政治遗产。但是他最令中国人民怀念的是他的政治操守和风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建国至今77年，到现在总共有8位总理，包括现任的李强总理。除了华国锋是一个过渡人物，以及李鹏因为六四事件的负面因素之外，其余6位总理在国内外的评价都相当高。其中由以开国总理周恩来为最高，他在普遍中国人心目当中是无人能及的。原因是周总理一生为国，早年参加革命，其目的在求中国的自由平等及改善人民生活。当然他有他的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周总理的个人操守依然是很多国内政治人物的榜样，其中当然包括朱镕基总理。周恩来总理在位的时候，中国依然是一穷二白，但是周总理自奉甚俭，不要特权，工作从不知疲倦。所以为什么周总理在1976年去世的时候，人民群众悼念他就爆发了4·5天安门事件。朱总理任副总理和总理总共12年，和他曾事作风或多或少都看到周总理的影子。他的金句例如，不理前面是地雷阵或者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例如他狠批豆腐渣工程，直言人命关天，百年大计，千秋大业，竟搞出这样的工程，腐败到这个程度，如何是好啊？历史是不容欺骗的。他之后就推动了后续工程的监管的全面强化。他对贪官污吏更加是疾恶如仇，为要准备100口棺材，99口被贪官自留一口。对于行贿的奸商如赖昌星之流，更是穷追猛打。这些不多不少都令我们在他身上看到周总理的影子。当然有人会说朱镕基犯贪，但是自从他卸任之后到温家宝主政，中国的贪污不是越演越烈吗？甚至有亡党亡国的危机。当然这些都是事实，但大家要知道中国现在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历史转型期。这个转型期呢，由1842年鸦片战争后就开始，为期大概200年。在这个长达200年的历史转型期中，有分很多阶段。江泽民年代要开始发展经济，朱镕基将中国的经济融入国际体系和反贪， 但反贪不是一两代人的工作的嘛，到现在习近平对贪污依然是零容忍。而中国在过去20年国际青廉指数是每年都攀升。在廉洁方面，中国比民主的印度好得多。中国有3000几年传承的文化和历史是世界上比较罕见。古老如埃及和巴比伦早已经灰飞烟灭，唯独中华文明可以长存至今。过去几千年，中华民族已经外族入侵，朝代兴起，由极盛至极衰，周而复始，而始终能屹立于世界之林，事必有因。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古时称之为士大夫，每当国家民族有难，便会挺身而出，救国救民于危难之中。朱镕基为了反贪的名句，100口棺材99口被贪官自留一口，正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道之所在，需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有肩负天下苍生的关怀。我们在朱镕基总理和周恩来总理身上看到，在中国历史上不少的历史人物都看到。历史上贪官污吏就多如牛毛，但我们歌颂的学习的是海瑞、于文龙、于谦，他们都是明清两代的清官。同样当国家危难之际，汉奸卖国贼的一大堆，但我们只记得文天祥和史可法，就是这些人物撑起了民族的脊梁，令中华文明永续于世。当然我认为以后历史都会将周总理和朱总理会列在清史之上。美国历史学家白鲁迅 Lucian Pai 曾经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国家，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刚刚接触到这个说法觉得挺荒诞，但细想之下亦非不是全无道理的，因为国家可以灭亡，但文明不可以断绝嘛。文明一旦断绝，民族就不会复存。古埃及是一个好的例子。中国历史上朝代政党层出不穷，但都是过眼云烟，唯独中华文明能延续数千年，就是这一班少数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撑住整个民族的脊梁，令中华民族仍然可以屹立于世。朱镕基总理去世之后，中国官方发表的讣告评价他是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总理当然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但是我认为他和他的先辈一样，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咧，喺12号咧系离开世界，享年系98岁。佢地位喺内地风评最好，喺香港亦都有较高嘅评价，喺国际上咧亦都备受尊敬的中国前领导人。他的离世当然有很多的回响，很多的追思，也有很多很多的评价。事实上在中国内地整个政治文化呢，领导人的讣告的发表呢都大有学问。而我都知道呢今次来讲中央台首先去正式公布这个讣告啦，都睇见咧喺内地四个最重要嘅政治体制，亦都同时咧系发出呢个嘅联合嘅讣告。可想而知，朱镕基喺各方面嚟讲咧，亦都系一个相当系受到尊敬嘅人物。咁当然有关朱镕基嘅评价咧，这两天咧都有好多好多人咧去作出呢个回应啦。咁我唔想再花呢啲嘅时间嚟到去讲样嘢，我反而想讲一个咧，同喺温哥华嘅朋友可能都有少少关系，同我有好少少关系嘅，同朱镕基又有啲关系嘅一个嘅信息。 这个关键人物叫做林思齐，就是呢温哥华前省督 BC 省的前省督啦。我想老辈的温哥华人呢就很熟悉 David， 他的为人他的能力他各方面的表现呢都是一个备受尊崇的人物。当然新一代就未必认识他了。为什么我将林思齐搬出来要作为朱镕基离世的一点的悼念和一点的追思呢？故事呢就从90年代说起。当时呢就是朱镕基就去加拿大访问。去到BC省，当然他同林思齐都有交往啦。咁省督府有盛大欢迎仪式。咁大家知道林思齐佢嘅演说技巧，哇，真係世界级嘅。朱镕基其实都相当出色。但当林省督嗰样嘢呢，朱总理咁发觉，咦，哇，呢位林省督点解佢讲嘢咁吸引，咁多掌声，哇，就好似扰梁三天咁呢。总理都值得尊敬地方，他就很谦卑，就向林思齐请教。咁啊，演讲怎么讲得好呢？林思齐呢就传授了他三招。这三招，第一招，不要拿广告，不要拿广告，一拿广告呢没人听你讲的，想一句。第二，多讲故仔，少讲道理。第三，多讲啲好笑嘅，同埋同你自己有关，即係啲人未听过，哇，咁呢个演讲就出色啦。咁后嚟朱镕基另一场合真係当众呢就攞走篇稿，咁即时爆肚，其实朱镕基有个能力做到嘅。而喺我心目中当然对朱镕基好多嘅经济政策啊，政治作风好多嘅评价，但我最欣赏嘅两样嘢。第一呢，他的演说能力、表达能力。朱镕基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或者在我目睹看电视，是晚近以来中国的领导人在国际场合是能够是面对西方记者，特别美国记者呢，是很坦然去面对。那你发觉即近这两届的领导人，莫讲话西方记者，连即系香港记者睬都唔睬你啦。咁啊，嗰阵时咧，亦都系睇见朱镕基正处于中国系要走向世界。我觉得朱镕基好强，就系中嘅表达能力同埋嘅亲和力，呢样嘢好紧要，系晚近嘅领导人咧所缺少。温家宝当然佢嘅亲和力都好强，表达力都好强，但佢应对各方面咧就毕竟咧就不及朱镕基嘅。朱镕基嗰次我记得是访问美国，同克林顿一起开记者会，一起面对这个哇那些辛辣的尖锐的美国媒体呢，松容不迫，这样东西很重要。而讲到他的演说能力是绝对在内地来讲一流的，但那次他真的谦卑地向林思齐请教，而林省督当时传授他三招呢，亦都令他呢更加是提升到他那种的表达演说力。为什么跟我有关系呢？因为林思齐是我一个很重要的生命师傅。我早过朱镕基起码十年，起码早过十年，我想在80年代后期我的师傅林思齐就教了我的三招。演说三宝我去做。第一记住，大家记住，多讲故仔，少讲道理。第一抌一篇稿。第二，多讲故仔，少讲道理。第三，讲多啲笑话，同埋同自己有关嘅笑话，一种自嘲式。咁呢三招亦都令我呢不生系受惠无穷。所以你都透过今日嘅家书，你对两位我所尊敬嘅人物作呢个深切嘅悼念同埋追思，就係继续我哋要有亲和力，要有表达能力，能够成一个呢沟通达人。我哋无论从事任何工作、任何行业呢，我相信都大有

0: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8月19号是美国向加拿大征收额外 50% 关税的生效日。总理卡尼在美国7月20号宣布，当日已经说要加强与美国谈判，务求阻止关税生效。另一方面，加拿大东西岸都山火处处。8月8日 BC 省更加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联邦政府甚至已经下令军方处于待命状态，去应对 BC 省的山火危机。正正是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总理办公室在 BC 省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的同日，宣布卡尼会在8月10日到17日因为个人事务去意大利，直接啲讲即是放假啦。你觉得合不合当？总理当然有权放假啦，一个国家亦都唔会因为总理放假就停止运作。如果卡尼人在意大利，但系美国谈判团队仍然24小时运作，副总理同埋财长等等嘅核心国员全权处理贸易，公共安全部门同埋 BC 省政府处理山火，卡尼本人可以随时召开电话会议，必要时嘅话可以即刻返国。咁样喺行政运作角度嚟睇，的确系冇问题。问题就在于政治领导唔单止系行政签文件，喺危机时刻，总理本人喺边度，本身就系一个政治信号。这个就系政治判断嘅问题。行政上可以理解，咁但系政治上就唔系咁恰当啦。依家加拿大国民睇到嘅就系 BC 省几万人因为山火紧急撤离，流离失所。联邦军方待命，全国正面对严重的山火危机。8月19号是美国开征额外 50% 关税的死线 deadline， 加拿大正在争取最后谈判成果。总理个人呢就却是在意大利度假。咁即使每一项事情在行政上都有合理的解释，但是夹埋一起就是一幅非常之不利的政治画面。这个时间点仍然选择休假是一个相当差的政治判断。尤其卡尼上台之后，一直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危机管理型、专业型、全天候处理国家重大问题的领导人。如果是他自己建立了这个形象，这样在危机时刻，人在哪里的政治成本就会比一般的总理高了。这个就是典型的 symbolic leadership， 在危机时刻象征本身就是领导的一部分。加拿大似乎有一种政治人物观感政治敏感度偏低的文化，好似前总理杜鲁多一家在2016年圣诞节期间接受亿万富豪的私人岛屿招待，2017年12月被联邦利益冲突与道德操守专员裁定违反利益冲突法 Conflict of Interest Act。 其实即使是没有利益冲突法，一个国家总理接受亿万富豪私人岛屿招待，本身就应该有相当强的政治警觉啦。又好像安省啊，今年买了架私人飞机给省长福特公干用，后来因为政治反弹太强烈，政府最后卖了架飞机。在省民正面对食品价格上升、房屋和租金压力上升、医疗系统压力上升、政府财政压力上升，政府说要节省开支的时候，政府竟然用近2900万买了架私人飞机给省长用。即使政府可以提出一大堆行政效率的理据，政治上仍然非常难看。同样，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赵成芬 Stan 草屋企住在距离安省议会大楼只有大约6公里，仍然向议会报销2023年至2026年期间$16,203的多伦多酒店住宿费。的确是没有犯法，但是观感就很差。最后他承诺将报销全数退还，还辞去厅长一职。其实政治人物政治敏感度低，加拿大并不是全世界最差的。例如好像澳洲那样，澳洲政治人物近年同样经常因为私人飞机、公费旅行、豪华住宿、富豪招待、政治募捐等等事件受到猛烈抨击。好像去年澳洲通讯部长 Annika Wells 的旅行开支风波，甚至迫使总理阿尔巴尼斯要求独立的议会开支管理局考虑是否要修改政治人物的权利规则。今年澳洲更加出现一个非常夸张的例子，就是亿万富豪 Gina Reinhardt 将一架大约100万美元的私人飞机送了给澳洲政党 One Nation 党魁 Pauline Hanson。 Pauline Hanson 仲公开形容话咖啡机好迷人 ，sexy 添。咁所以我哋加拿大都唔算系最差嘅。不过加拿大政治有一个好有趣嘅矛盾，就系制度上相当重视伦理道德。嗱，我哋有联邦利益冲突与道德操守专员，有各种嘅披露守则，又有开支守则、游说守则。但政治人物有时只系睇重有冇违法，而唔系如果一般国民睇到会唔会觉得唔妥。其实成熟的政治人物应该有第三条防线，第一就是法律允许，第二条防线是道德可以接受，第三条防线是政治上值得做。很多政治丑闻往往是发生在第二层和第三层防线之间，尤其加拿大政治人物很喜欢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是来自普通中产家庭的一般国民。但是加拿大又是一个相对富裕、生活方式差距却很大的社会，所以当政治人物一旦出现接受富豪朋友款待去私人岛聚度假、私人飞机，就会产生非常强烈的身份错位。这个也是为什么福特的私人飞机特别容易引爆了。一般国民会想，我自己都在想着日日怎样悭那十几二十元买餸，你就用纳税人的钱来买架2900万的飞机。这个信号代表你们的生活和我的生活完全不同，这个信号才是足以致命。所以加拿大制度的廉政规范其实不差，但是政治人物的 common sense ethics 即是常识道德观往往与法律最低标准脱节。而且现在社交媒体令到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好像政治人物私人度假一张照片就够了，富豪私人赌嘴亦都是一张照片，私人飞机亦都是一张照片，总理在山火期间、关税期间去意大利都是一张相，然后社交媒体会将几件事夹在一起，那就会有一个普通人正在受苦，政治人物就却在这里享受特权的观感了。这种论述一旦形成，政府再用20页文件去解释其实符合规则通常已经太迟了。所以我会建议政治领袖应该有一个常识道德标准测试而不是法律测试，即是先问下自己，如果听日这件事会登上报纸头版，我可不可以毫不尴尬地向普通国民解释？如果答案是我可以解释，那你还要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普通加拿大国民会不会觉得我和他们身同感受？这个才是真正的政治敏感度。总括来说，加拿大不是没有政治敏感度，而是加拿大政治文化长期有一种只要符合规则就应该没有问题的倾向。但是现代民主政治已经不是那么简单的了，政治人物真正需要遵守的是三重标准，合法、合乎道德、人民看起来是不是合理。真正高水平的政治领袖甚至会主动避开那些合法、合理但是看上来很难看的事。所以卡尼在明知道8月19日是重大关税死线， BC 省又刚进入紧急状态，仍然没有考虑总理现在这一刻在意大利会造成什么的政治信号，确实可以说是缺乏政治敏感度，而且这个也可能是加拿大政治的一个长期弱点，就是政治人物很懂得怎样符合规则，却未必同样懂得怎样避免令人民觉得你脱离现实，即是离地。这两者其实是差非常之远的。好，今天谈到这里差不多，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2: 食水果之前我们都会洗一洗，但是生肉反而不应该用水冲洗。将所有食物都预先用水洗一次，听起来好像很合理，但是生的肉类如果清洗反而会增加风险。加拿大卫生局指出，生的肉类可能带有三门氏菌或者其他杆菌，冲洗生的肉类的时候，水花可以将细菌浅到星盘、台面、餐具甚至手上面。相反，新鲜的水果或者蔬菜应该在食用或者切开之前用流动的冷水彻底冲洗。原因是水果蔬菜可能在农场、运输、购物车、雪柜或者厨房的砧板上面接触到污染物，就算你想着批皮都应该先用水冲洗。加拿大卫生局建议橙、薯仔、红萝卜、蜜瓜等等表皮较硬的食材可以用干净的蔬菜刷擦洗，而预先清洗密封好的即食蔬菜就不需要再次清洗。 至于肉类就不需要冲洗。真正降低风险的是正确的烹调和避免交叉感染。当生的肉类直接在包装袋取出，调味就可以放上烤炉，之后立即洗手至少20秒。如果要烧鸡肉，官方的指引是鸡件要达到74度，整只鸡要达到82度才为之煮熟，这个才是较安全的步骤。希望今年大家都有一个愉快和安全的夏天。

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今日嚟到我哋星期四下午3:16嘅系2026年嘅8月13日吓嘅下午3:16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陈建邦同我拍档，就系林国安 Dicky， 你好，
5: 你好，
4: 今日好开心
5: 系嘛？
4: 因为 Dicky 咧好多时都好准时，今日特别仲要早过准时
5: 到，
4: 我话俾你早过准时到啊，
5: 系咯，
4: 唉，非常好啊，真系。如果我个礼拜都系咁咧，我直情系可以饮得杯落啊，
5: 咁样。咁我成唔成全你好呢？
4: 我梗係要，梗係要啦。係咪？不过我话俾你听啊，今日有好多人嘅交通上面呢可能会失预算啊，因为整路啊。Westminster Highway 夹住第四路嗰度呢整緊路啊。今日我哋有个同事就行嗰度啊，即刻截咗，因为要等。
5: 啊。
4: 转左线又要等，转右线又要等，直行更加唔使讲添。
5: 所以呢咪要早啲返嚟啦。
4: 所以你早啲翻嚟啦，系嘛？
5: 系啊，
4: 呢啲几好啦吓。我相信咧，如果听众朋友要留意新闻咧，最近咧有两宗嘅新闻咧，其实呢两宗嘅新闻咧就大家都听惯听熟噶啦。不过咧就越嚟越多呢一类咁样样嘅骗案咧系出嚟嘅。第一宗咧就系讲紧停车收费机，就系出现咗咧假嘅二维码 ，QR code 我哋叫做
5: okay, 假嘅，
4: 假嘅二维码。有啲受害者咧真系用咗之后话唔见咗2000元啦。
5: 哇！
4: 咁呢个嘅发出由嚟呢个新西敏警局就发出个警告，就提醒呢有啲市民要注意啦。喺我哋嘅新闻都有报道过㗎啦。就喺个全市就係、是、新西敏嘅全市嗰个嘅停车收费标上面呢发现到有欺诈性嘅二维码。OK， 嗱呢啲标有呢数码支付嘅贴纸呢就会将用户引导去一个睇落去好似好合法嘅支付网站。然后呢就警方就话新西敏市政府呢基本上系冇用过二维码呢进行停车嗰个收费嘅。
5: 嗯。
4: 即系你见到呢个停车场政府嘅佢唔会有二维码呢、这个。
5: 政府啲通常系咩㗎嘛，系嗰啲个 apps 㗎嘛。
4: app 啊或者系包
5: 入钱。
4: 买风啊嗰啲咁㗎嘛，或者电话打啊咁样。咁对嗰啲调查人员就话呢扫描呢个二维码呢并且输入咗呢个信用卡资讯嘅人呢随后就成为呢个诈骗嘅目标啦。
5: 嗯。
4: 因为喺某一啲嘅情况之下当然唔系全部啦。
5: 啊。
4: 受害者喺利用一啲虚假嘅支付系统几日之后啫就俾人话佢嘅银行账户俾人哋盗刷咗啦。
5: 哇。
4: 因为佢嗰个网站系假㗎嘛。
5: 係囉。
4: 佢收咗你张卡嘅资讯佢可以去盗用你嗰啲卡嘅资讯去你嘅银行度攞钱。
5: 嗯
4: 啊、这样东西就真的是一个 QR code。QR code 真的很方便的。不用你打那个的电子。没错啦。现在就新西敏那个警方呢他就在那里调查这些伪造的二维码贴纸呢、嗯、是怎样被贴在这些城市的停车计死上面。他是同埋这个幕后黑手是谁你怎么找、啊、
5: 有点困难。
4: 是啦过去5日之内呢利用二维码支付停车费的市民尽快麻烦你 check 自己银行和信用卡的账单确认是不是有可疑的交易。并且咧向银行举报有任何欺诈嘅活动啦，因为你唔知道你用咗呢一个二维码俾钱嘅话咧，你系咪真系
5: 真系俾咗
4: 俾咗钱啊？系咁而家新西敏嘅警局媒体关系官咧，佢就咁讲：我哋嘅警员已经移除晒咧全市好多停车计死上面嘅贴纸啦。咁啊，想提醒大家咧保持警惕。嗱，虽然呢啲贴纸睇起嚟好合法，但系接受呢个支付方式咧，都印喺个停车计死上方或者系计时器上面嘅标志牌上边嘅。咁所以呢你俾停车费呢请务必要用停车计时器或者市政标志牌上列出嘅付款方式。唔、
5: 嗯、
4: 好去用 QR 嗰个方式。你去咗 QR 佢嗰个网站都唔紧要。
5: 唔好入资料。
4: 诶、欸、唔好入资料。
5: 咁咪点俾钱呢
4: 咁咪就话如果你知道咗自己系假嘅咁你即刻唔好入囉唔好俾钱囉。用返佢嗰个标记上面嗰啲。
5: 正常㗎。
4: 市府列出嗰个。
5: 或者塞张卡落去。
4: 佢有冇卡而家有啲卡嘅系咪
5: 我饮仲有啲
4: 有啲有啲用卡㗎，系咯，或者用张卡落去啦，咁就唔好 scan， 即系贪得意你用 scan 嘅话咧，咁呢个 QR code 假嘅 QR code 就呃晒你啲资料啦。佢唔有个受害者话唔见得二千蚊咪少咯，佢攞咗你啲 credit card 走去做其他嘢，你咪做大件事，啱唔啱啊？所以呢样嘢咧，真系大家要特别嘅注意啦，因为而家骗徒咧，讲 QR code 我已经讲过啦，喺 Whistler 就发生过，喺我哋温哥华市区嘅一啲嘅停车场咧，亦都发现过，亦都市府咧已经特别强调俾大家听咧，市府系唔会有 QR code 喺所有嘅政府辖下嘅停车标上边嘅。咁千祈千祈要记得呢个嘅信息，唔好见到就以为好简单啫，我时间佢就得啦咁。好啦，咁同时间亦都想提醒大家咧，有好多时你去到某一啲嘅商铺啊，佢喺啲玻璃上面咪贴咗一啲二维码，想知道啲资料。
5: 系啦系啦系啦，
4: 嗰啲你都系唔好啦，
5: 照下得啩，你唔入资料就
4: 系最多。系，但系你唔知道嘅，而家有啲二维码咧。是你要照的时候呢，你一 scan 咗去之后呢就问你攞资料先的。
5: 好、oh, okay.
4: 你要明白冇一个嘅官式网站呢，你嚟访问佢嘅时候佢要攞你资料的。如果你去到嗰个网站嗰度，譬如果是官方嘅商铺嘅网站，佢说我要攞你嘅个人资料呢，你就睬佢都傻啦。
5: 我问你系咪人咁得咪
4: 唔系你嗰、那个你系啦，我哋就嗰日有讲过的。I'm a robot。你呢一个咁样嘅 page 呢，而家有好多嘅网站呢系假嘅。佢假喺边度呢，我头先先我嚟啫嘛，我睇嗰、那个traffic manager 咁，佢亦都知道我系咪人嚟嘅，咁佢就 I'm a robot 叫我 tick 嘅 tick 四方格，但你睇过嗰个成个页面咧，系得呢一个咧系有字同埋有方格俾你，其他啲冇嘢噶啦，嗰啲你又唔怕啦，嗰啲就因为嗰个系 authentic 嘅，如果佢有呢个咁嘅同样话 I'm a robot 有个四方格，下边有一个嘅 enter 键叫你去 enter， 或者有个 link 叫你去揿个 link 咧。咁你就要小心啦。
5: 嗰啲我又冇见过，嗰啲我
4: 佢有假嘅有啊嘛，
5: 系咪假嘅有？
4: 假嘅有啊嘛，假嘅你唔知噶。咁啊，哦，你而家 I'm a robot， 你揿咗呢度之后，通常就话揿 accept 啊嘛，有啲人叫你 accept 或者 disagree 啊嘛，系咪？咁你一揿 accept 咪去咗佢嗰啲假嘅网站咯？
5: 我答佢系嘅，
4: 你答佢系之后，你要揿 accept， 你先至去得，你想去个网站先去到啊嘛。
5: 但佢唔识听啊。
4: 阿林公子，我相信咧，我哋啲听众朋友咧。是好精靈嘅。
5: 哦，緩和氣氛啫，我
4: 覺得。即係緩和氣氛。即係我講得太嚴肅啦。所以呢阿林國安呢同我輕輕輕鬆返佢。
5: 緊張呢就係、
4: 緊張。
5: 血脈。血脈
4: 我咁樣講得好緊張。緊張。咁不如你講啦，我收爹啦。
5: 唔好講，我哋講正經嘢嘛。
4: 唔係，因為呢樣嘢特別係唔係講笑。有好咁已經有個人唔見咗二千蚊。
5: 咪就係囉。
4: 無啦啦咋嘛，係咪？所以呢出面見到嗰啲二維碼呢，你唔好係又去 scan， 唔係又 scan。你要信得過嗰間鋪頭，你去 scan。即系 scan 咗之后咧，如果佢要问你攞个人资料嗰啲网站咧，你就要小心。
5: 嗯，
4: 如果净系介绍啲嘢俾你嘅话，唔使叫你揿其他嗰啲连结啊，或者任何嘅资料咧，就反而 OK。
5: 好似有啲 tap 嘅、哦、停车场系咪啊？
4: 停车场嗰啲 tap 咪你个信用卡就 tap 啫嘛，但系你 tap 几耐啫，大佬？你要俾咗个时间佢先 tap
5: 下啦。咁咪系咯，
4: 同埋你揿好晒嘅。
5: 我啲可以假咧，你估啊
4: ？tap 嗰啲冇得假嘅 ，tap 嗰啲点假噶？
5: 我唔知啊，
4: 因为 tap 嗰啲佢标签咗喺度噶嘛，
5: 系咯系咯，
4: 系咪 tap 嗰啲佢要呃你钱咧，就隔篱有个嗰啲即系所谓叫做偷你个 reader 嗰啲器啫嘛，嗰啲个 device。但系你如果系 tap 嘅话咧，你根本上你攞唔到啊！你因为你都唔知道密码系乜嘢，明唔明啊？
5: 我试过俾人抄牌啊 ，tap 嗰啲，
4: 你就系 tap 咯，
5: 我 tap 唔到咋
4: ，tap 唔到咪俾人抄咯，
5: 系啦。
4: 你听到咪冇事咯？你就因为听唔到，
5: 以为搞掂 tap 个行啦，好搞中系咁都抄我牌咯。
4: 佢有 tap， 佢有 tap 嗰个印喺度咩？
5: 有啊，系啊，就系 tap 落去咁啊，快手啦，咁咪
4: 哦
5: 几蚊咁咪。
4: 咁嗰个可能系假噶，
5: 咁咪真系唔。
4: 你啲资料入咗去嗰度，
5: 咁咪唔知啊。
4: 因为 tap 嗰啲冇理由唔得噶，譬如你油站嗰啲都系 tap 噶。
5: 咪就
4: 系
5: 咯，
4: 你就系油站嚟噶嗰
5: 个。唔系油站，系停车场嚟。
4: 停车场
5: 啊，
4: 哦 ，OK， 停车场系 tap 嘅。咁你係咪先入咗你停幾耐？
5: 梗係啦，梗係啦。
4: 之後咁就 tap 嘅，佢唔係叫你 insert 嘅。
5: insert 唔係，
4: 哦係咩？
5: 佢都有 insert 嘅。你知我又趕時間咁，哎行下 tap 行啦咁啊。
4: 咁你以為佢 tap 咗？
5: 以為 tap 咗嚇，原來係冇嘅。
4: 咁唔係有個叫 payment receive 咁啊？有個喺你個 window 個 LCD display。
5: 嗰次就好趕嘅，咁咪 tap 完咁咪行咯。咁咪邊有咁巧啊？咪真係咁巧。
4: 咁咪即係唔見咗幾百蚊？
5: 哦冇。九啊几，
4: 九啊几蚊，
5: 即九啊几七啊几。
4: 咁你可以 dispute 佢噶，
5: 嘥时间。
4: 嗱，呢个咧就系有钱 同冇钱嘅分别啦。我哋嗰啲咧，老虎蟹都要去同佢 dispute 噶啦。嗱，我哋当林公子，
5: 咁你都系有责任噶嘛？你自己 tap 唔啱，即系你 tap 唔成功，你又行咗去噶嘛？
4: 咁我唔知道，我 tap 嘅时候，我点知成唔成功咧？我以为一 tap 就掂噶啦嘛。
5: 系啊，我都以为系掂。
4: 系咯，系咪？
5: 掂噶。
4: 咁所以就证明
5: 我冇反应啊，仲 tap 得两下，咁咪话行咯，咪 tap 完咁，佢又冇反应，咁咪行啦，系咪先？
4: 咁咪即系话佢 tap 嗰个，
5: 佢一系就坏嘅，一系就坏嘅，
4: 坏咗，
5: 一系就坏。哦，
4: 咁坏咗应该唔收你钱咯。所以你同我讲，如果你嗰个 scan 啊，你嗰个 tap 嗰个 machine 系坏咗嘅，你唔应该
5: 罚我。咪咯，真系。
4: 下次你如果遇到咁嘅，你俾我啊，我帮你追咗之后，我同你五分账。
5: 直情我唔拍落去嗰度。
4: 吓、啊，你唔拍落去。
5: 吓、啊，身边啲人话你行出街嗰啲都唔使钱，你做咩拍啊？
4: 唔紧要，我哋啊，林国安咧制造经济繁荣。啊，咁如果佢唔敢做嘅咧，即系要抄牌嗰啲，咪冇工做咯。
5: 哎、
4: 即系多谢你啊，林公子。
5: 几鬼肉酸啊！
4: 我多谢你。
5: 讲完即系仲俾人笑。
4: 我代我代表啲听众朋友啊，代我哋广大嘅 BC 嘅散文，多谢你。
5: 哎、
4: 就因为有你，我哋先至有咁好嘅经济繁荣条件。
5: 出咗分力啫。
4: 好嘅，我哋休息阵间，翻嚟听听众朋友电话。
1: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0: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啲咩先？
0: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尔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抽动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6: 哇，得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7: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 Susan 同 Susan 倾偈啦。Hello，Susan 你好。
8: 诶、hey, ，帮主林公子好。系、hey. 啊，今日本来我都系奇英日嘅。啊，但系因为有林公子系我 fans， 就一定打电话上嚟啦。
5: 多谢，
8: 系啊，
5: 多谢
8: ，帮主啊，你啊，好好命啊，上昼又有 Linda， 下昼又有 Linda 帮你手啊。
4: 哎，我真系好 lucky 啊，好 lucky。
8: 我都好多谢 Linda 同埋另外一个听众，琴日帮我啊对付嗰、那个。知嗰个电信啦，
4: 系、
8: 啊、聪明嘅消费，
4: 冇错、
8: 啊。好、啊、其实咧，你哋呢个诈骗咧，都好似一家人咁嘅、啊，令到听众咧、啊、能够好聪明咁去消费嘅。
4: 嗯，
8: 系啊，我哋有一位奇英咧，佢讲佢话。闺蜜都能够诈骗，好好个闺蜜都能够诈骗。
4: 嗯，
8: 佢话你无啦啦识咗阿叶婆婆，你俾佢入嚟你间屋，你怕唔怕噶？咁我话唔怕，叶婆婆都唔怕。佢话我知道有一个真系闺蜜嚟噶。
4: 嗯，
8: 佢话呃咗佢。500多万啊，香港啊！
4: 哇哇哇哇哇！
8: 啊，500多万啊！佢话佢个父母得佢一个女啊，非常有钱、啊，呃咗500多万就撕票啊，俾、
4: 哎、
8: 啊勒索佢啲父母攞好多钱，
4: 哎呀，
8: 啊、都唔勒撕票啊，
4: 嗯、
8: 啊将嗰个女仔啊杀咗啊！
5: 哎呀，你咁黐线
8: 啊！哇，佢话而家咧就。捉到一个，佢话继续捉啊，佢话
5: 都冇办法啦。
8: 呢个咩世界啊吓？闺蜜都能够，因为佢冇钱啊，啊借落好多钱啊，所以佢闺蜜都出卖啊。
4: 哎呀，
8: 啊，而家真系。

0: 佢惊搵到佢嘛，
1: 系嘛？
2: 不过几百万就真系佢都未必还得起嘅。
0: 几百万，
2: 佢想还都未必还得起。
0: 咪就系咯，既然都还唔到咯，一不做二不休，系嘛？
2: 系。
0: 我觉得阿 Susan 佢提到佢啲呢个朋友嗰个 case 咧，咁究竟你话啦，如果系闺蜜，你都唔信啦，即系冇乜人可以信得过啦嘛。
2: 即系如果佢真系好感情嘅闺蜜，我觉得佢再可以借多少少钱俾翻个闺蜜，跟住死咗佢自己，
0: 咁
2: 好过整死人，即系
0: 咁。
2: 咁都系人好过啊！
0: 我知咁，但系
2: 嗰个害人啊嘛。
0: 但呢个可能唔会系佢一个人，可能佢哋成 group 人咧要诈佢钱嘅时候，嗰班人一齐起哄嘅。佢一个人未必可以做到呢样嘢
2: 嘅支票，
0: 系咪？
2: 尤其是即系你要落得手先得噶嘛。
0: 唉，呢啲人已经去到凶残噶啦，仲有人性嘅？嗰啲人性泯灭咧，已经唔系我成日都觉得咧，做人咧都要留三分嘅，即系自己一啲嘅所谓叫做点样讲啊？私隐嘅，即系有啲嘢咧就唔可以奉人，即系只说七分话啫嘛。有啲人话系咪？
2: 系
0: 有好多嘢咧，未必一定你讲俾人听，人哋会欣赏嘅。
2: 系
0: 咁，佢不如自己吞翻佢好过啦。讲嗰啲大众中意听嘅，林广安啲讲得几好啦。
2: 有道理啊，
0: 系咪？林广安中意讲，我如果唔入地狱，边入地狱咧吓？我去俾人呃下，咁啊少咗，佢又呃少咗个人咯。
2: 咁所谓咧，咁事实系
0: 咁系咯。所以我咪就话你啲悲天悯人嘅心情系好好咯，呢种心肠系好好咯，
2: 都唔关事嘅。
0: 所以啲听众朋友当你真系系宝贝咯，
2: 系嘛？
0: 系咯 ，Susan 啊，叶婆婆
2: 再生嘅宝贝，即系叫活宝贝。
0: 有你呢个林宝贝喺度啊嘛，系嘛？
2: 系活宝贝最
0: 紧要，活宝贝系咪？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5: 精英理财20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6: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10磅装，而家买两盒10磅只系69.99咋。
7: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6: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有我啲隔篱呢位嘅林公子，
2: 系
0: 啊林大哥，
2: 唔系活宝贝
0: 咩？诶、你直情系海产活宝贝话，好电话里面有阿波
2: 系阿波，
0: 诶阿波你好，阿波
2: 你好，陈
9: 建你好，
2: 你好你好。
9: 林公子你好，
0: 你好你好，
9: 啊，当时你都系我哋啲宝贝嚟嘅啫，
2: 系
9: 啊，唔系啊，今朝我听到你啊，一早系讲话打麻雀，哇，
0: 我知你讲呢，
9: 一早啊已经叫染索啦，啊，有冇食到好大股啊？
2: 我又唔知佢识打麻雀噶，佢从来都唔敢同我打喎，真系。
9: 佢今日好犀利啊！今朝一早就讲打麻雀啊，听到我。耳仔咯，即系第二日。
2: 我 miss 咗添，会回佢先啦，会回佢。
9: 咁啊，讲讲啦，琴日咧嗰个机盒嗰个问题先啦。
0: 机顶盒。
9: 咁但系嗰啲机顶盒咧，其实嚟讲，佢属唔属于二 legal 嘅咧？咁我真系都喺度谂紧，即系点解嚟讲佢咁？你人哋攞正牌出嚟，电视公司咁样啦，即系嗰啲电信公司啦。咁嚟讲佢即系攞证牌出嚟俾你用嗰啲 cable， 咁嚟讲佢都系正常嘅啫。咁但系而家讲翻转头，如果你拆开嚟计，嗰啲电视睇嗰啲嚟讲佢，其实嚟讲。

0: 系几廿蚊个月啦，我谂啊，啊咁嚟讲佢，但系买个盒都两百几蚊啦，我谂要。
1: 嗯哼，
0: 啊咁嚟讲佢，咁就唔使话个个月俾，咁啊俾一次，咁啊起码都有几年睇下。啊，但系嚟讲佢，你话计诶，即系唔合法咧，我都有少少唔系合法。
1: 嗯，
0: 系即系呢个系我嘅睇法。
1: 好，
0: 咁另外有个问题咧，就系、是、上个星期嘅，咁咧就话嗰个人咧就租俾嗰个客人，咁啊个客人咧原来有重病嘅，咁大佬如果你租俾人嘅时候，你唔会问喂你系咪有重病噶咁样噶嘛？系嘛？咁、你租即系你只会问啊，你有几多人嚟啊？
1: 系
0: 啊，我又试过啊嘛，就俾人啊，我唔知道纯粹啲答辩。咁啊，我嗰阵时我喺旧屋，咁啊，即系讲好多年前啦。咁都系当报纸嘅嗰阵时有报纸，有两份报纸咁啊，即系好多人都系睇嗰啲报纸打电话。当夜晚七八点啊，有个人打电话嚟，你系咪有房租啊？咁我系啊。咁幾錢啊？我嗰陣時講係300蚊嘅啫。咁啊，佢話：咁我可唔可以過嚟睇下？我可以一過咗嚟，點不知我又中招啊！咁啊，又嚟到睇啊！我中意啊！咁我俾住100蚊訂你先。咁我啊就身上冇咁多錢。咁啊，我聽日我就过去域多里就接我太太同我仔过嚟住咁，咁我今晚喺度住一晚先得唔得？咁我话冇问题啦。咁好啦，咁我写张纸，咁我收咗你100蚊订，咁啊系咁多啦吓，就冇话租俾佢咁样。啊，点不知呢个人第二日过两嚟，咁啊同埋太太同埋个仔，你都。就冇俾錢我，咁我問佢咯，啊銀行閂咗未有錢住，咁啊第日先俾你咁，一拖就拖咗我啊個幾兩個月，咁我見信息唔對，我一路我都走去問佢噶啦，咁啊點不知都係冇著落，後尾仲要貼紙埋叫佢走添，啊咁呢啲唔屬於甚至於詐騙我就唔知啦嚇，咁啊又即係用我嗰陣時有電話俾佢，電話你仲打電話去俾嗰啲即係有嗰啲黃色事業嗰啲啊，即係講鹹濕嘢嘅，咁啊又要使咗100幾蚊，後屘仲要剪爛埋嗰啲電線，哇！佢都呢啲都唔知咩人嚟嘅，嚇咁所以嚟講，你基本上你而家租屋咧，真係。你找到啲好嘅，你就真係好好噶啦。啊，咁嚟講句嚇，就係、是、我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
1: 好，多謝你阿波，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租呢個問題其實係點樣講咧？租就可能好容易，但係你租咗之後要收翻就好難。
2: 唔係嗰個 case， 佢根本直情係詐騙佢啦。
1: 佢租霸啦，點會詐騙啫？租霸
2: 佢平過租酒店啦，
1: 100蚊一晚，就一路住咗個幾月，仲要貼埋錢俾佢走。但係呢樣嘢咧，阿波我就有少少係覺得唔係好安排得唔係好妥當，因為呢啲咁嘅人同你租，佢有冇俾一啲嘅 reference 俾你睇啦？問下佢。系嘛？你有冇做嘢啊？又知，因为有好多呢啲嘢。
2: 咁以前又好讲个信字嘅，冇个社会冇咁复杂嘅。以前即系 after COVID 之后，就真系出现咗好多呢啲咁样嘅租客就真。
1: 唔系噶，以前我哋读书嗰阵时租 apartment 咧，你知学生哥系冇 credit，
2: 冇 credit 啦嘛，
1: 冇 credit 噶嘛。我哋去租，佢都要我哋填一张嗰啲表格。咁问你，哦，你有冇 credit 咯？我次次俾现金，我边有 credit 啫？佢话你冇 credit 嘅，我哋未租俾你嘅，即系我冇得 credit check 你啊嘛？佢意思系咪？咁即系话以前租咧系好严格，但系啲人去租咧真系好精，要还要去租嘅。嗱，而家呢啲租客咧，好似阿波咁讲咧，佢分明就
2: 好多灰色地带。
1: 冇错啦，佢啲灰色地带嚟噶嘛。唔系佢讲得好噶，我先俾100蚊订你先，等我去接埋我太太嚟咧，我俾埋嗰个月利同埋半，即系加埋嗰一半嘅订金俾埋你。讲得好好啊，咁你唔好意思话唔俾佢过夜噶嘛，一晚啫嘛，系咪？咁佢第二日真系走，佢接咗佢嚟啫，住咗喺度唔走咁解啫嘛。咁但系佢你又冇签合约冇剩，你又可以叫佢走嘅，我都冇同你签合约。 你自己中国离开叫警察叫佢走喎。
2: 是
1: 吧，即所以阿波呢样嘢呢，我相信你是好人啫。
2: 佢唔等钱使喎。
1: 啊
2: 佢唔等钱使。
1: 佢唔等钱使阿波唔等钱。喂阿波佢话你唔等钱使喎。呢样嘢我觉得呢个假嘅。边个有人会唔等钱使㗎你真係。
2: 係唔抵啫。
1: 好等下袁生嘅电话先。Hello, 袁生你好袁生。
3: 诶、
1: hey,
3: 你好你好啊。
1: 诶、hey, 你好你好你好。
3: 我个不嬲都唔。
1: 系啊请讲请讲。
3: 先使好耐㗎啦。
2: 你等先使。
3: 邦主阿林阿林公子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3: 你嗰度你呢度呢打电话呢即係有时要即係要嘥即係要唔係嘥即係要等好耐。
2: 即係
3: 冇乜边个电台好似你呢个台犀利。
2: 系啊。
3: But anyway,好似呢头先阿 Susan 姐讲呢话嗰啲咩闺蜜闺蜜呢而家闺咩都冇用㗎啦同你讲啊。嗰啲人呢全部呢都系呢借住朋友啊乜嘢呢就教你做呢啲做嗰啲呢其实嗰啲系叫旁边可㗎。佢又唔会做但呢佢就喺旁边讲好多嘢呢令到你会转咗你个心即系你个心諗嘅嘢呢呢啲人好差㗎我觉得。你明白咁呢就即係而家呢個世界面緊啦係咪仲有呢講埋嗰個阿 Susan 都好似提過呢就係嗰、那個詐騙嗰條友呢嗰、那個新加坡軍人啊。
1: 喔係呀係呀係呀係呀係呀係呀。
3: 係啦佢其實呢、這個人呢佢哋一 group 人呢我嗰、那個老婆嗰個親戚呢已經呃咗20多萬啦咁 Susan 話呢佢又呃咗人哋30多萬啦係咪咁佢呃完之後呢佢唔知用啲咩迷魂招咁犀利呢咁佢知道呢佢每個月呢就係攞埋佢老公嗰份死人錢就有2000多元嘅政府嗰啲咁呢就28號到帳咁呢佢約定佢呢嗱我呢幾時嚟你嗰度攞錢啊咁好似欠咗佢咁㗎喎嗱我幾時上門啦咁呢就星期一呢就假期你唔好嚟呀我仔喺度啊咁星期二啦咁樣咁佢個仔呢你知土生仔呢就去銀行呢就捉咗啲錢出嚟先咁唔俾佢阿媽攞到啲錢囉係咪係咪有啲咁即係有啲咁神奇嘅人咁得意喎你知唔知呀佢呢仲走去問個仔呢即係問個第二個大仔唔睬佢佢問第二個仔個第二個仔都搵20萬一年咁呢佢呢就問個第二個仔借300元咁佢阿媽你借嚟做咩呀愛嚟買餸囉咁佢話成個月即係唔夠錢買餸哇他無端端俾了幾千元人家又俾人自己又沒錢買餸咁得意喎。人俾人呃都咁得意嘅而家啲人。
1: 即係有啲人又俾人
3: 我哋做工作呢係囉我哋做工作得咁辛苦都破都破唔到啲咁嘅錢佢哋咁嘅人。
1: 真係嘅真係嘅真係嘅。你講得冇錯
3: 真係好得意。
1: 好嘅真係好得意。
3: 即係心機嗰啲人旁邊聽到即係應該留意一下都要留意一下你自己旁邊嗰啲人都唔知道。我仲諗下會唔會嗰啲仔子呃返佢呢
2: 咁就唔會
3: 即係咁講下啫應該就唔會嘅一定
2: 唔會一定唔會一定唔會。
3: 不過佢攞咗佢個手機呢睇呢係有成十幾廿個人喺度嘅即係個個呢知道呢度有錢攞啦咁呢個又整一句嗰個整一句咁樣樣。咁佢個仔咪沒收咗佢電話囉。佢沒收咗佢電話呢佢走去隔離屋問人哋嗰個阿婆借電話打俾佢。咁係呀。咁佢個仔知道之後呢就走去同隔離嗰個阿婆講人哋打電話俾你你唔好覆人哋呀咁咪陣間累埋即係
1: 變咗累
2: 埋嘅
3: 嗰個都俾人
2: 嗌
3: 啦嗌就係咁簡單。
1: 哎呀真
3: 係慘啦。唔
1: 好阻你哋。好嘅多謝曬你先生。多謝多謝 ,thank you。
3: 好
1: 嘅我哋去廣告下返嚟再繼續。
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5: 隔座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5: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4: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6: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7: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8: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7: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三食。
8: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7: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其实即系我哋喺咪后咧，我同林光都系即系分析紧一啲嘅情况。类似呢一类咁样样嘅被骗啊，嗱，被骗嘅，嗱，佢哋冇损及生命嘅，但系咧，佢哋嘅财物咧，即系佢嘅财产咧，就系咁样样俾人呃咗嘅，系唔系一次，可能系多次咁被呃，
2: 多次都系咁嘅，系啊，系。
1: 但系究竟佢哋嗰种嘅心态系乜嘢咧？阿林生，
2: 就是、享受个过程咯，
1: 即系享受个过程，要嗰个过程当中，佢享受紧嘅系乜嘢嘅过程先？
2: 譬如好简单，譬如嗰啲情片又好，点样都好啦，都系即系享受一啲甜言蜜语嘅嘢啦。即系或者佢可能即系啊，好耐冇听嗰啲咩说话，或者好耐冇俾人咁样呵护过啊，或者等等情形出现。即系总之嘅，梗有一啲虚伪咧，即系打动到佢咧，应该咁讲。
1: 我谂讲说话系当然又系嗰种嘅。
2: 有时佢未必系讲说话噶，未必通到电话噶嘛，可能净系 text
1: 嘅
2: 啫。
1: 我就讲即系呢类嘅沟通
2: 技巧啊，真系好劲嘅呢啲，你唔好话啫。
1: 但系我相信佢应该仲有一啲嘅吸引佢嘅地方，可能佢嘅外貌啦，佢俾一啲假嘅相佢睇，
2: 假相去睇咯，
1: 就当佢系本人啦、
2: 啊，又或者系一啲贪婪啦，或者话啊呢啲咁嘅投资啊，咁样高回报啊，或者垃圾做生意啊，又咁样即系赚好多钱啊，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嘅情形都系咁啊！
1: 但我相信佢哋入手之前咧，佢哋好可能系要先做一啲试探式，同埋有一样嘢，我觉得佢容易中招嗰个嘅地方喺边度咧，就系、是、大家互不相识嘅时候，靠先开始简单嘅譬如话文字嘅问候先，之后就互相交换一啲嘅相。你就可能即系受骗嗰个，可能就一心一意，以为识嗰个真系嘅人咧，俾自己个样人睇。人哋咧可能就其实就
2: 系
1: 用个假嘅人，其实即系出边咁多相，求其掹一张过嚟，嗰个系我啦。咁啊，俾对方睇，俾呢位受害人睇，受害人睇完之后啱眼缘。咁佢讲嘅嘢咧，又配合到好似佢个形象嗰种嘅身份。咁我谂好似你话斋啦，咁我开始佢同佢倾嘅时候咧，知道咗佢个所谓叫个嗰个嘅 soft spot 喺边度啦，个软肋喺边度咧，就喺嗰度攻佢。
2: 但有时候好毛管动啊嘛，即系譬如啲情形，譬如当我啦吓，当我啦，咁我见到陈建邦，即系个样貌系个女仔，
1: 一嘢都唔掂，
2: 好靓嘅，好靓嘅，咁啊心仪。
1: 陈建邦系男仔嚟嘅，
2: 系啦，冇错啦。咁谂翻，原来个男人嚟嘅，咁同我讲嘢，我好毛管动咧咁。
1: 但系个名系陈建邦喎，
2: 唔系陈建邦，即系一定系个咩名啦吓，总之即系好动听嘅名啦吓。咁样
1: 阿陈大文
2: 啊，咁你谂即系我咁啊谂一谂咧，咁我又觉得啊。即系冇可能噶，真系即系有可能系变得系一个男人嚟噶嘛？你明啊？咁你冇嗰核突咯。
1: 我明，即系佢本身自己对号入座咗先。
2: 系啦，冇错啦。咁即系如果啲人好似我咁谂，会有少少反思嘅。喂，可能呢、這个即系未必系真噶，有可能系点？咁你就会即系会小心咗一重咯。
1: 如果好似你有你咁小心去做法咧，就唔会有咁多骗案啦。问题就有好多时情况唔系好似你咁嘅，有啲情况咧就佢哋识得捉咗你嘅心理先，就将呢幅相咧系加强佢嗰个嘅存在感。咁俾你有个存在感，系咪啊？佢一路氹你，氹你，氹你。咁你作为一位女士，我对佢女士嚟讲吓，佢一路俾呢个男士咧假嘅身份嘅男士咧一路氹，先知道佢嘅喜好咧，佢就喺佢喜好嗰度落手。啊，佢又中意乜乜乜，咁你嗰阵我都有时玩玩咁样，即系一路引佢，去到一个地步，佢冇办法自拔嘅时候，佢就落手啦。所以我哋睇到好多而家甚至乎连西方嘅本地嘅本土文化咧，佢哋都讲嘅有步骤噶嘛。去到最嬲尾就杀猪盘啊嘛。系咪？
2: 其实男士都会嘅，唔一定。
1: 男士女士都会有，男士有少啦。但系佢有个统计讲过咧，男士咧就一系唔见钱。一唔见咧就唔见好多，一系就唔会唔见，一唔见就唔见好多。但女士咧就会唔见，但佢就唔系见好，唔见好多，即系佢逐啲逐啲输嘅啫。 大家个分别喺呢度。
2: 即系其实统计嚟讲，通常都系女士损失大啲嘅。嗯，
1: 统计上
2: 啊，统计上吓。
1: 有
2: 我解释俾人点解啊？
1: 各位坐定，
2: 我惊谂，我惊谂唔到。
1: 听定定，等阿林光光分解解释俾我哋听，点解女士会通常会多啲咧？
2: 因为我只可以代表一般嘅男士去答呢个问题。
1: 呀、yeah, ，好好啊！我知道你做嗰啲非科学化嘅数据啊，
2: 唔系非科学噶，有科学根据噶，科学化噶。嗱，咁你知。即系男人系好特别嘅，即系好要面嘅，
1: 嗯，
2: 即系
1: 衰咗都唔讲
2: 嘅，系啦，冇错啦，咁佢变咗报案嘅几率咪少啲啦，咁个出咗嚟嘅统计咧就系所以女士系多啲嘅，点解？
1: 哦，好啦，女士可能女士可能一路俾人觉得系弱者，
2: 系啦，咁佢都会讲出嚟啊，或者同人哋啊咁样讲，但系男士咧就即系我冇理由讲出嚟咁肉酸，咁样蠢系咪先？系咁啊，所以我觉得我呢、這个即系成立嘅，系啦。
1: 男仔男士咧要
2: 你
1: 会
2: 唔会啊？会啊，其实你一过往即系几千年历史啦，即系好多时候啲男人都系讳疾忌医嘅，多过女士。
1: 哦，呀呀呀，
2: 系嘛？个原理一样嘅啫嘛，系嘛？
1: 系啊，系。
2: 咁佢俾人咁呃嘅时候，都系病嚟噶，系咪先？个个都冇人话俾你听点样医噶嘛，系咪先？我觉得我啱，我觉得成立嘅。
1: 嗱，其实我哋而家一路讲紧呢啲咁嘅所谓网骗咧。其实系即系 romance scam 啦吓，亦都要考虑一样嘢，就系我哋自己系太过叫做 jump into conclusion 去睇嗰样嘢嘅啫。譬如话我哋而家手机成日都会收到一啲无厘头嘅问候语啊，
2: 嗯，
1: 真系问候语嘅吓，即系唔系嗰类嗰啲问候语啊，啊好耐唔见你啊，佢讲唔出你个名个，好耐唔见你啊 ，Dicky， 你好嘛？最近你如何啊？有冇机会大家即系倾下偈啊？咁嗱。你唔识佢嘅，你知道嗰个唔系你识嘅朋友嚟嘅。
2: 我头先都见完你要你揾我，
1: 头先见完你假得好紧要添啦。即个重点在于就是、
2: 我咁样复佢啊我。
1: 哎嗱，其实你咁样做都未必系最好嘅方法，
2: 系嘛？
1: 因为佢知道你想勾啦。
2: 哦，
1: 因为你肯复佢啊嘛。第一，佢证明咧呢、這个 Dicky 咧 is a real person，
2: 系
1: 一个真真正正有血有肉有感情。有呢个丰富感情想象力嘅一位嘅人士，佢又知道你叫 Dicky。第二咧，佢觉得可以向你入手啦，咁啊即刻咧就会打蛇随棍上。
2: 咁我加多句啦，
1: 你加多句咩啊？
2: 你记错我叫 Herbert 啦，头先见完你，咁咪得咯，系嘛？咁简单啊？
1: 唔系，我哋应该咁讲。我知道你记错，所以我将你這個呢个咧 forward 咗俾 Herbert 啦。诶、哎，你咁样样先啱噶嘛？佢要多谢你噶。
2: 好好
1: 啊，即系佢一箭双雕啊！
2: 你等我，你等收嘢啊！你
1: ，no 呢啲讲笑嘅啫其实老实讲，对于一个喺romance scam 里边而唔见钱嘅咧，我觉得系好痛苦嘅呢样嘢吓。有好多咧，直情。有啲女士，我讲嗰啲女士咧，佢哋话唔见咗钱，俾人呃咗咧，都唔敢同屋企讲。
2: 系啊，
1: 咁就自己咧就抑郁，咁就死啦。咁啊，即系嗰个地方佢转唔出嚟咧，佢人就真系会有机会咧系癫癫地啊。因为点解咧讲唔出声啊？
2: 系
1: 咪俾人呃？系咪？咁同埋咧，而家嗰啲点解我哋听到有好多咧，都系大部分咧都系一女性咧，系因为佢哋有好多时独居啊。
2: 嗯， okay,
1: 去到嗰地步独居，个人咧就开始 feel。very lonely 啦，
2: 系
1: 咁突然间咧有个人好似你话斋识得讲嘢，
2: 系
1: 有好嗰把嘴甜到好似你咁，可以氹到雀仔死我都氹翻生，咁佢冇办法唔跌入你啲陷阱啊！
2: 呢、這个冇统计嘅结果喎，好似唔系喎呢个，呢个唔系真嘅答案，你咪诈骗啲听众。
1: 即系我举个例啫，
2: 举个例啫，OK， 咁 make sense，OK，
1: 系咁即系你识得甜言蜜语，你只识讲啊嘛，可能每一个人都中意听甜言蜜语，尤其是女士们。可能佢而家甜言蜜语，
2: 同埋我哋中国人咧，通常都比较保守啲，同埋含蓄啲嘅，即系我哋咁嘅年纪啦吓，好似话哇，真系讲到好似即系啲外国人咁样啊，即系咁啊，即系比较明显啲啊，我哋就比较少啲咁啊，含蓄啲嘅。
1: 当然啦，呢个
2: 所以第一人咁讲咧，咁样听咧，你就即系比较顺耳啲，同埋即系受落啲。
1: 可能佢自己活咗咁多年都听唔到对方讲嘅嘢，
2: 系啊系啊系啊，会噶。
1: 有一个可以讲得咁
2: 系啊
1: 咁顺嘅话咧，
2: 系啊，
1: 个人就好容易
2: 走远噶，系啊。
1: 即系俾佢 condense
2: 最少啱听先，
1: 啱听系啦，冇错啦，啱听呢样嘢先至令到佢会考虑咧系继续同你倾落去啊嘛，系咪？咁所以听下司徒先生有咩分享先吓。啊 ，Hello， 司徒先生你好。
10: 啊、你好啊！我听有件事情都属唔属于诈骗咧？烧腊档我唔讲名，喺传闻嗰度 成日排队㗎喎。咁一日我去买烧腊啊半肥瘦同埋啲烧肉咁啦。咁买$40斩咗两盒，一盒俾我亲戚姑姐。返到去打开干蒸蒸嗰啲烧嗰啲叉烧窿嘅，即係得三分一食到。嗰啲烧肉一食落去知道唔对路喎，即係好似隔夜咁嘅。平时嗰间烧腊档排晒队㗎喎。跟住讲起一件事，有啲朋友讲话，係呀，上一次我买嗰啲走地鸡，佢係塞啲白鸡俾你。咁样我可以讲俾你亲戚听话，咁你上 Facebook 可以俾即係差评佢喎。咁可以打电话 BBB 话佢诈骗喎。话买$40嘢三分一食到嘅。因为佢斩嗰阵时呢係有个人在前面斩的，另外那個师傅是背住你斩的，他摆什么下去都不知道，那梗是信他的啦。回到家哇乜这样做事啊，那你即是自己倒自己米的喎。
1: 是啊，是啊，啱啊，啱啊，啱啊，啱啊。但都好多人排队那里排，因为问题就是头先师徒争。
10: 喂大佬，我啲有啲人不出声啦，那我想我亲啲话，不如你上 Facebook 俾佢差评佢啦，好多人应该睇 Facebook 嘅。
2: 咁
10: 你唔得啊嘛，你咁样做生意你背住我。比较比较睇嘅好嘅咁，所以斩佢就偷龙转凤，咁咧唔系即系诈骗，即系咩啊？即系
2: 同埋佢对于自己
10: 翻到去即系食咗三分一嘅嘢，
2: 咁啊阴功啲。
10: 我亲戚话：喂，你嗰个兜嘢干蒸蒸嘅，翻嚟嗰啲叉烧都好窿嘅，都食唔到嘅。
1: 啊，你可唔可以咁啊，司徒先生？其实你想先证明佢嗰啲嘢真系咁差嘅，你去再买多次，买多次同样嘅嘢，喺佢食出嚟嗰啲嘢，你当场拆开嚟睇，我想睇系咪嗰啲烧肉同埋叉烧，我有冇攞错？
2: 咁佢都 random 嘅啫。
1: 是咪？唔系，如果佢 random 嘅冇得好讲啊。但如果佢次次买亲都系咁嘅话咧，
2: 次次你有咁多差嘅嘢换先得噶。你明唔明啊？咁你要烧叉烧，你都真系有一扎窿嘅，或者系有啲好多白切鸡嘅，你先有得换落去。
1: 咁但系你买嘅时候咧，你系真系要睇到系咪我要买嗰啲嘢啊嘛？
2: 系
1: 嘛？
2: 通常
10: 佢背住你斩啊，嗰个师傅睇唔到佢斩嘅。
1: 你睇唔到佢斩啊，因为
10: 有两个师傅，两个师傅一个前面斩，佢另外嗰个忙就后边斩，就后边斩嗰个出蛊惑。
2: 咁样
10: 讲起，跟住有啲朋友讲话，上一次系啊，我嗰间嘢。我买文明走地鸡嘅，翻到去打开，佢俾啲白鸡嘅嘢塞埋我窿个肚。
1: 我知啊，所以咪就系话，即有时候唔好怪啲消费者话，唔好意思，我想睇睇你系咪嗰啲我订嗰啲，你同佢讲咧，我系咪我叫嘅嘢先？即系你问下就拉开嚟一睇。老实讲句，如果真系冇事嘅就冇问题咯。有事话咗，哇乜呢啲系嗰啲烧鸡或者呢个油鸡咩？我买，你俾啲杂白斩鸡我啊，咁你可以即时就挑战翻佢噶啦嘛。
2: 啱，
1: 咁啊，
10: 系啊，咁或者嗰日佢啱啱嗰啲烧肉卖唔晒，咁我又
1: 我
10: 先俾你，唔系日日中嘅啫。
2: 排晒队冇啦，
10: 讲嘅。
1: 好，知道你。
10: 即
1: 系
10: 叫啲，
1: 多谢你。
10: 叫啲朋友消费者，即系打开嚟睇下，好稳阵啲咯。
1: 系，冇错啦，冇错啦。好多谢你，司徒。
10: O K， 唔该你，
1: 拜拜。好意思，我要去新闻报告吓。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12: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十三号的时事烽火台，今朝又讲到群拉屎啦！哇，整了到塞车塞到死，啱啱先讲到翻嚟，唔好意思啊。我的拍档咧就许济华先生，阿伯许早晨，阿伯哥，
13: 早晨，失业哥，好彩你咧就赶到翻，及时赶到，因为 Camby 嗰个大塞车啊，嗰个收路啊，
12: 系啊，好，咁啊先讲一单加拿大新闻先，咁啊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咧，对加拿大咧实行呢个经济逼迫，又话叫我哋做51个州啊，咁加拿大人咧其实对呢个美国咧嘅印象已经好麻麻，咁啊而家咧。其特別咧，就加拿大人對呢個美國駐加拿大嘅大使嘅胡克斯特拉咧，就十分之反感。咁啊，而家網上咧有人咧發起咗咧要請願，要將呢位仁兄咧列為不受歡迎嘅人物，趕佢翻去美國。咁啊，而家咧已經啊幾日之內咧已經有60,000個加拿大人咧就聯署啦。咁呢個胡克斯特拉斯特拉特真係好乞人憎嘅，即係你問我，我真係好啊，即係都覺得佢好乞人憎嘅。因為咧，佢作為一個大使咧，其實咧就即係應該加強兩國之間良好關係啊，做啲溝通。佢唔係，佢咧就好似咧就美國派駐加拿大嘅總督咁，哇！即係嗰種惡形惡相咧，就不斷咧就將呢個特朗普嘅即係嗰啲咁嘅。即系劣行咧，就表现出嚟啦。咁咧就又话咧，加拿大咧应该考虑成为美国嘅51个州啊。 咁又講到咧加拿大咧點樣同呢個經濟同呢個美國嗰個抗衡咧又唔啱啊！你加拿大咁樣咧，即係加拿大又下架美國嘅酒啊！你哋加拿大人咧唔去美國旅遊啊！咁啊，即係完全都係唔啱嘅。咁啊，即係咧呢個大事咧啊！而家咧就啲加拿大人咧就聯署啊，要佢趕佢走啊！不過我諗都係講下嘅啫，邊做得到啊？即係美國，即係如果加拿大夠膽趕呢個大事走咧，我諗咧。美加的關係就更加糟糕啊！即係加拿大同美國嗰個貿易談判咧，就更加難傾得埋啦。
13: 啊！即係個廉署方面，整個加拿大60,000+人廉署，即係廉署就話要叫佢即係翻去美國啊！即係對佢不友善啊咁樣嘅。60,000+人，我哋就3,000,000人啊！即係60,000+人，即係啲咁多嘢。你而家點啊？我哋睇到啊，亞洲方面根本上支持美國噶嘛，咁即係我真係唔係團結一致噶。加拿大啊，講句係嘛？呢方面嚟講，呢個大使做過嘢，佢自己回應過，我係跟翻我總統嗰個做法噶嘛嚇，唔係我自己，我梗係跟翻我自己總統啊，我係大使嚟到喎嚇。所以我係站喺呢個我總統嘅角度睇你加拿大嘅嘢啊嘛，又51個州又點樣啊？又話你唔啱啊嚇！而家特朗普搞關税，你又落我哋嗰個烈酒嗰個下架啊！咁啊好多嘢嚟講，你加拿大係唔啱嘅喎。咁啊，老實講，佢係真真正正係佔喺特朗普個角度睇嘢嘅嚇。就算你喺聯署方面嚟講咧，都係冇乜作用啊！你趕得佢落台咩？啊，只不過正式可能特朗普話：，你不如唔好做啊，你翻去啊，係特朗普落 order， 唔係美國 order 啊，嗰啲方面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如果特朗普落咗台之後嚇、可能第二個上台嗰晚嗰調換呢、這個。大事啊，咁啊又唔同啊！你而家叫特朗普咪落特朗普个面系嘛？
12: 冇错啦，咁你加拿大咧都曾经赶过一啲大使、嗰啲领事啊离开嘅，包括加拿大唔系交去中国同埋印度啦。但系对美国佢够唔够胆咧？根本就唔够胆。
13: 冇可能啊，因为点解隔篱左右吓？因为根本上你系嗰个大佬嚟到啊嘛，你系细佬啊嘛。卡尼就算你自由党讲乜啲卡嘢，你睇卡尼啊。喺關税到而家嚟講，佢特朗普點樣啊？又咪阿谀奉承嚇？呢啲嘢嚟講，根本上咧小菜一碟，即係搞政治 show 啫嘛。
12: 咁啊，即係好啦，跟住咧就講特朗普啦。咁啊，即係其實特朗普都好鬼怕死嘅。呢個新聞咧就講點啊？特朗普點樣怕死啦？咁啊，因為上個月咧，《華盛頓郵報》咧就報道，上個月咧特朗普咧就去呢、這個土耳其安卡拉嘅開個北約高峰會議，走嘅時候咧明明咧就步行行上呢個總統專機空軍一號專機，原來咧佢啊喺度用呢個餐車嘅車卡咧就轉一聲走咗落嚟，行咗個隔離坐另外一架咧即係俾啲美國官員坐嘅飛機走，去到英國倫敦嘅時候咧又係即係歷史重演，又係坐個餐車由嗰個專機落咗嚟，又行翻去呢個美國總統嘅專機嗰度。擒咗上去，又行翻落嚟，哇！呃曬全世界，人人以為佢坐嗰個總統專機，原來唔係，佢全程咧佢坐咗另外一個專機。不過咧，而家咧即係佢啲華盛頓郵報即係爆咗啲料出嚟，佢特朗普出嚟話：因為我哋美國收到呢、這個高尖嘅情報，即係伊朗咧要炸我嚇、要行刺我，咁我冇辦法啊，為咗保命咧，我都要咁樣做啦咁。咁但係。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係話，因為嗰、個空軍一號個專機，你仲特朗普唔坐啫？呢、這個國務卿魯比奧啊，咁啊咩啊財經部嘅部長嗰扎咧就坐曬喺度，同埋嗰扎記者坐曬喺度。而家咧啲記者就話：，哇，原來你特朗普揾我哋呢班人做利友嚇，即係話如果伊朗真係炸呢個總統呢個空軍一號專機咧，就炸你唔死。就炸死我哋，炸死魯比奧，咁哇！你咪好冇良心，真係噶！即係特朗普呢個做法真係好冇良心噶，即係話咧，你作為一個總統，為咗自己的安危咧，就唔理其他嗰啲官員同埋啲記者嘅安危，這個你咪自私自利咯。不過咧，而家有個反應出嚟就話，因為咧陪佢一齊去坐嗰個專機嗰個咧，就嗰個戰爭部長魯比奧，點解唔會跟埋一齊咧？人哋就話因為。 其實特朗普不是很妥魯比奧的。而家咧，特朗普嘅心目中咧，佢嘅接班人咧就呢、是、個副總統曼斯，
13: 曼斯
12: 係啦。咁啊，所以咧最近咧有啲消息話咧，魯比奧已經收咗聲啦，已經魯比奧其實已經聲到啦。原來特朗普啊，大哥，你用我條命嚟靠飛啊！你啊靜靜地鬆人，我就要坐嗰部咧，就可能被伊朗即係攻擊嘅飛機。咁其實呢個咧就睇得出，特朗普自己裏邊咧就鬼打鬼咯。
13: 其實嚟講啊，我哋睇到咧。特朗普不坐呢個空軍一號飛機咧，即係我覺得好奇怪。點解咧？特朗普啊，就算美國好多總統都話空軍一號係堅強嘅空中堡壘啊嘛，係嘛？任何設備都有啊，又防彈，又防呢樣防嗰樣。咁咧呢方面嚟講，你而家做唔到，你去穿根據嗰個餐車就走去戰爭部長嗰個 C-32 嗰個飛機度。我覺得咧，特朗普咧真係怕死嘅呢方面嚇。另一點咧，除咗怕死之外嚟講咧，即係喺個總統嚟講係冇乜面啊。覺得呢方面點解咧？伊朗如果喺個莫迷利嗰個喪禮講到你啦，一定係追殺你噶嘛嚇、啊。追殺你方面嚟講咧，你係通過呢個渠道做呢啲嘢嚟講咧，作為一個總統咧，即係冇一個光明正大嗰個做法，我覺得特朗普好差呢方面。你頭先講得啱啊，真係怕死。你怕死怕成咁樣啊，攞嗰個戰爭部長個飛機走，即係捐上去咁樣，其實仲危險啦。
12: 係啊，佢自己攞嚟仲危險啊。
13: 嗰、那個戰爭部長個飛機冇嗰啲防彈，冇呢啲嘢咁啊。一個如果伊朗方面講，一個飛彈打落去，你真係冇噶嘛，係嘛？
12: 最簡單一樣嘢。啊佢伊朗要攻擊你，我點解一定係淨係攻擊你個空軍一號咧？我炸埋你其他飛機，咪一樣鑊一樣一鑊手
13: 一樣㗎。我覺得咧，戰爭呢伊朗咧都列出嚟啦，追殺你特朗普，其他人都一樣追殺㗎。特別你個空軍飛機入邊咧，你空中喺空中
12: 係啦、
13: 啊，你一定有隨行飛機㗎嘛，隨行飛機佢聚護曬你都落嚟咯，所以。冇乜良心啊，大老婆！
12: 冇品啊！呢位仁兄真係冇品嘅，即係你話跟佢揾食咧，唉！
13: 你睇到內閣係點樣？佢一人話事咧，你去打死盧比奧又點樣啫？打死記者方面咧，就全個世界譁然啦！
12: 好啦，咁有些陣咧，翻嚟講其他新聞。
14: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2: 好，翻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今日拍档咧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拔哥，好啦，又系讲呢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过咧我都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可能嗰个智嗰、那个神智真系有啲问题，
13: 精神有啲问题，
12: 精神有啲问题嘅。你话咧，佢而家咧就根本咧就即系好似发白日梦咁啊乱噏嘅，因为而家咧即系美伊嗰个谈判冇得谈嘅时候咧，而且咧已经系俾伊朗咧就抢咗晒主动权。但是他昨天呢居然在自家的社交平台就说美国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了，我们的海军封锁了这个海峡呢，我们的海军有钢铁之墙之称，伊朗是完全没有能力的，咁咧就伊朗啦，冇海軍啦，冇空軍啦，剩翻落嚟嗰啲士兵啦，冇糧出啦，嚇、啊！連伊朗革命衛隊咧，亦都係即係打到俾我哋打到散曬咧。伊朗嘅領導層咧就完全冇前途嘅，咁嘅嘢你都噏得出嘅。唉、啊，霍爾木茲海峽係我美國100%控制嘅，係啊，你外圍嗰度控制100%啫嘛，你內圍你唔係你控制咧。嗱、啊，所以咧，伊朗咧就唱翻佢，唔係喎，而家霍爾木茲海峽咧，完全喺我掌握之中喎、哦。而家呢個唔要開放咧，係我問過我先、哦。如果美國咧唔接受我伊朗提出嘅條件咧，呢、這個海峽咧係永遠唔會開放嘅。咁另外咧，這個伊朗嘅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咧，最近委任咗好多嘅呢、這個即係軍方嘅高層咧。全部都是啲強硬派嘅，咁即係擺到明，伊朗係同你呢個美國咧係準備咧長期打落去嘅。
13: 嗱，美伊戰爭方面打到而家嚟咗成四個幾月啦，係嘛？即係特朗普咧都唔能夠收兵，亦都唔話講到自己勝利，只不過咧有攞呢個以色列嘅就做一個即係加沙地帶嚟做一個玩嘢啫嚇。咁另一點方面嚟，我哋睇到咧，特朗普頭先你講咧講咁多嘢，即係廢話一團。可以睇到佢系咪一種病態咧？我真係覺得係一個問題啊！呢方面，因為一個總統嚟講咧，你對政 整個政局方面的睇法是有一個睇，即係有一個鮮明的對比噶嘛。啊，我點樣打呢個以色列？唔係打呢、這個伊朗？啊，我點樣取勝你？或者我派地面部都去點樣？但係而家地面部都你都唔夠膽派落去喎，你講乜嘢啫？你講到咁呢個伊朗咧冇軍隊啊，啊
12: 冇海軍，
13: 冇海軍，冇空軍啊，
12: 冇糧出，實
13: 冇糧出啊！廢話一團，因為點解咧？一個國家入面，佢係一個主權國家入面咧，佢一定有一個好完整個系統去處理國家嗰個軍隊噶嘛，係嘛？咁咧冇糧，我唔好講海軍咧，就呢個空軍先啦。冇糧出啊，打乜仗啊，係嘛？因為呢啲係方圓一套噶嘛。你美國兵嚟講啊，如果你冇糧出啊，你食乜嘢啊，係嘛？而家革命衛隊方面嘅呢個伊朗已經擺咗三個重要嘅人物喺革命衛隊噶嘛？呢三個重要人物嘅咧，咪應付你美國隨時嘅一個導彈或者係呢個地面部隊入侵啊？你點樣分佈你？你夠唔夠膽去咧？到而家你都唔夠膽去，所以得個講字咯。
12: 咁啊，特朗普啊講到伊朗係廢嘅，咁但係咁廢嘅，你都打唔贏？
13: 要打唔贏？唉，真係我覺得真係令到我真係大跌眼鏡。
12: 你話你百分之百控制霍爾木茲海峽，但係啲船而家出唔到，咁你咁叻啊？即係
13: 所以我講咧，霍爾木茲海峽嚟講咧，即係個海峽係屬於呢個伊朗噶嘛。你任何嘢嚟嘅，佢又除咗革命衛隊嗰個飛彈打你之外，仲有水雷噶嘛。所以你講嚟講去講乜嘢都講唔通，又唔得到嚟講，甚至法國、德國佢 cut 啦。唉，我哋都過呢度都幾辛苦啊，可以睇到
12: 嚇。其實而家嗰個即係有時有啲船咧可以通過，但係個量咧已經跌到咧都不及以前嘅即係兩三成。唉，咁你即係講嚟都係廢話。好啦，咁啊跟住呢單咧亦都係中東嘅消息。咁啊美伊啊繼續打咧，啊以色列咧就都唔睬你，繼續喺呢個即係加沙地帶嗰度咧就即係不斷咁咧軍事擴充。咁啊，但係咧最近有一單新聞咧，就真係咧就引起咗咧，即係阿拉伯世界好反感嘅，就係話，居然有一個國家叫做哥倫比亞，佢嘅新政府上台，一個右翼嘅政府嚟噶，咁咧就喺十號嘅時候宣布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擁有主權。全世界都知道戈蘭高地根本就唔係以色列嘅，就係呢個阿巴勒斯坦嘅黎巴嫩嘅。你個以色列用武力去佔領咗呢個哥蘭高地，將啲以色列人咧就遷喺嗰度。你而家嘅哥倫比亞呢個新政府居然承認以色列對呢個哥蘭高地擁有主權喎，即係話即係承認話呢邊你夠強硬，你佔咗個地方就係你噶啦咁。但係佢呢個舉動咧，佢就得罪曬阿拉伯嘅全世界，因為咧已經有50多個國家出嚟反對佢。即係話咧，喂，你離曬譜嘅！這個咧，而家咧引起咗阿拉伯嘅強烈嘅批評，敍利亞、沙特阿拉伯啦、伊拉克、埃及啊，分別咧都發表呢個聲明咧，就譴責呢個哥倫比亞。喂，哥倫比亞做乜鬼咧？全世界啊，即係而家係除咗美國承認哥蘭基地係以色列之外咧，佢係第二個。咁啊，即係你根本就從全世界為敵，聯合國都話哥蘭高地唔係你以色列嘅，唔該你交翻出嚟。但係我真唔好唔明點解哥倫比亞呢個政府即係白痴到咁嘅程度咧？
13: 冇嘢嘅，哥倫比亞新政府上台之後咧，同阿特朗普咧賣個光咯，好坦白喺呢方面啦，係嘛？
12: 即係擦鞋
13: ，大家都知嘅啦。咁你講呢方面就承認呢個以色列咧，即係哥蘭高地係呢個以色列嘅，咁啊講到啦，你肯定係得罪好多阿拉伯國家噶啦。咁阿拉伯國家而家呢啲又係講佢啊，你咁講，我咪大家聯合出嚟又反對你咯，又攞聯合聲明成立聲明有鬼用咩？你真真正正咪大家團結一致啊，唱口對住以色列玩咯，咁你咪攞翻幫呢個敍利亞攞。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
17: 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我是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今天請來誰？請明陳敏明大哥和黃立仁大哥，明哥、彪哥，你們好。
18: 文哥好，黃師傅好，聽眾朋友大家好。
19: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明 Sir 好。
17: 咁啊，大家都記得噶啦，俄烏戰爭足足打咗4年5个月零21日，計埋今日啊，睇嚟咧仲有排打嘅。咁啊，我今日咧就將會同兩位嘉賓咧了解同埋分析下呢場戰爭究竟邊個佔到上風。咁啊，歡迎打熱線電話6042671320發表下你嘅意見。咁啊，今日為大家帶嚟兩樣幾好嘅嘢，好嘢嚟嘅，唔好嘢我唔帶嚟，而家開始俾人鬧。咁啊，第一件事，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最近消息嚇？就加拿大納稅局足之咧就停外和解，咁就話咧響2020年有啲加拿大嘅稅務户口咧俾黑客咧侵略咗入去，咁而家咧佢賠償咧就870万加元，好緊要啊，800几万啊 ，OK， 咁啊幾時開始咧？就由琴日開始，11号開始，前日開始，至到2027年2月3号啦，記住啦，大家，我耐唔中都會提下你哋噶，喺8月11号開始，即係兩日前啦，至到2027年2月3号就截止啦。咁你呢個期內咧，任何時間你都可以申請嘅 ，OK？ 咁啊，問題喺邊度咧？就嗱，我哋大家都唔知邊個有份啦。咁咧就聽講咧，大約有幾萬人咧係受到影響嘅 ，OK？ 咁啊，政府咧就高呼一間會計師樓，嗰間會計師樓咧就係做呢、這個所謂叫做集體訴訟嘅其中一個主要人。所以大家要有資料咧，就要上佢網絡嗰度去查證嘅。OK， 咁啊嗱，我而家俾一次個網絡俾大家聽啊，就叫做 beachsettlementcanada@kpmg.ca。嗱，我串一次啦 ：beachsettlementcanada@kpmg.ca。beachsettlementcanada 系一個字啊，就係、是、細草全部都。咁我就可有機會咧，我就會擺上網，咁大家咧可以睇到點樣去嗰度申請。咁大家入咗嗰度之後咧，佢就會問你幾個問題。咁如果你答咗問題之後咧，佢就會同你查證，就會話俾你聽你有冇資格攞啲錢，或者攞幾多，係講曬俾你聽噶。需要嘅係兩樣嘢嘅啫。第一樣嘢就係你姓乜，第二個咧。就你的 social insurance 或者工作卡最後的三個 number， 所以沒有私隱的，只是有個姓同埋你九個 number 最後的最三最尾的三個，咁你哋打入去佢就會問你啲問題。咁如果你係有你份嘅咧，佢就會話俾你聽，你係屬於第幾項嘅訴訟，你會收到幾多錢，好簡單嘅啫。咁就呢一班人咧。就是在2020年6月15号至到2020年8月13号曾经被人hack过入去的。好呢，咁啊至于赔偿呢就分三个的。第一种呢就只是叫个人资料遭存取，即是入咗去未被人呃过的。嗰啲呢最高呢是赔80蚊。因为有几万人嘛。咁你虽然800几万啫，嗰間會計公司律師樓啊，攞咗你一大半噶啦，依啲肯定噶啦，依啲係咪先啊？唔係佢點解同你做咁多嘢啫？咁你諗住將嗰啲錢分咧，唔分得幾多嘅啫？即係如果你係淨係你個户口曾經俾人 hack 過入去，咁你就最高咧係賠到80蚊。咁啊，第二個咧就係、是、如果你個户口俾人 hack 過入去，而係利用咗去呃過你嘅，即係騙做個騙財啊，或者騙資料嘅咧。咁你咧就系、是、会有200蚊最高。好啦，如果你系俾人 hack 咗入去，又呃咗钱，而你系要俾嘅，即系如果你呃咗之后发觉啊唔系你嘅，退翻钱嗰啲唔算。如果系呃咗入去，你退唔到钱，或者你用钱去求翻证、改翻证嘅，即系好似或者请个律师啊、请个会计师去同嗰间嘢理论，而你输咗或者俾咗钱用嘅，你最高咧可以攞翻5000蚊。呢、这個係最高賠額 ，OK？ 咁啊，大家都知道啦。逢係呢啲嘢，你俾人 hack 咗入去，係應該認帳噶嘛，係咪先？即係話你個 system， 即係你個系統有問題嘛。直到今時今日，我哋個公
19: 高尚無限的政府呢都不認話有做過不啱的事，即是不認帳。那我不知道是誰錯了，我真的想你們兩位大哥、啊、政府裡頭的稅局裡頭的系統被人 hack 了進去，現在政府說不關我事，我沒有做錯事，那對不對呢？
18: 政府是受害者嚟噶嘛？
19: 佢受害者添嘛？
18: 哦，佢系俾人 hack 咗入去啊嘛！
19: 喂，大佬，你系要保障噶嘛？冇我哋做啊！
18: 你最多就话佢保障不力，
19: 咁都系错啦。
18: 防火墙唔够劲。
19: 冇啊，佢冇啊，佢净话佢冇做过任何错事。
18: 嗯，咁我佢已经尽全力啦嘛，即系吓劲得滞嘛。
19: 阿表哥，
20: 你唔知道官字点写咩？两个口。
19: 官字。
20: 官字两个口啊！佢讲乜都得，对又系佢，错又系你哋。
19: 即系你。唔係你咪認下，係我哋當時係有個問題喺度。嗱，你平時嗰啲銀行啊嗰啲認噶，佢只話係我哋個系統有個問題嚇。咁、啊、你而家都賠咗錢啦，都仲話唔關我事。咁啲錢點解要賠啫？唔關你事咪打到佢贏為止咯。唔係，你俾我啦。如果我冇做錯，我點解要認輸啫？
18: 喂，佢賠嗰啲錢都係我哋啲錢嚟嘅。
19: 我知都係，所以我同你未必有份噶、啊。你跳又可以 check check 啦。講你聽，你好難啊！俾咗 website 你噶，你今日可以有 check 噶。咁你知道你有冇份啦？咁你讲嘢要大声少少。如果你冇份就，喂，点解攞我啲钱赔啊？咁啊？
20: 咁你知唔知道点解死都唔肯认错？
19: 唔知
20: 啊，选票嘛，大佬。
19: 死乜认错？
20: 梗系啦，你一认咗错，哇，直接贴咗落嗰个党上边，以后有牌都使唔甩喎。边个夹硬做呢一样嘢？
19: 自由党啫嘛，都系2020。
20: 咪咯，咁啊，而家佢唔认，咁咪就唔关佢事啦，系咪啊？
19: 即系我觉得。即成日都讲我听，政府系要负责任啊！你做错咗啦，你都唔负责任，净系话我哋冇做错任何事咁。咁即系我哋错啦，
20: 冇错、啊。
19: 我哋错啦，我哋唔应该用佢个系统啦，系咪啊？你报咩税啊？
18: 咁你以为我哋有问责制嘅咩？
19: 冇嘅咩？原来我哋成日都听到民主国家有问责制嘅。
18: 冇啊嘛，
20: 有问错制就冇问责制。
19: 问错制又成日都系咁噶啦，
20: 你错喺边个度啊嘛？你问啊，到底错喺边个度啊？咁啊，依个啊制度就有喺度。你话要边个负责咧？嗱，老实讲啊，你叫负责又好惨喎。喂，嗰个第三者唔知喺边度嚟喎，分分咗系第二个国家噶喎。啱唔啱啊？你叫认错认上身，呢个系冇可能嘅事嚟噶嘛？
19: 佢而家系唔系嗰啲坏第二个国家？肯定会认系自己国家噶啦。咁跟住我哋追唔到嘅喎，系嘛？咁我哋点会错啫？
20: 咁而家佢都唔系追唔到，我哋系一个负责任嘅国家，所以而家
19: 有负责任啦，有负责任啦，突然间
20: 赔俾你哋啊！所以你唔能够话佢一个冇唔负责任嘅政府，
19: 即系佢负责任肯赔俾你，
20: 肯赔俾你、啊、
19: 不过我哋冇
20: 错咧，就最错系
19: 我哋冇错，系错个黑客，个黑客错，佢唔应该黑入你嗰度，啱唔啱啊？
18: 如果冇错，唔需要赔啊。
19: 系咪啊？当然系啦，冇错赔咩啫？
18: 冇错，啱啊！佢呢个逻辑唔啱。
19: 咁你个逻辑系咪你赔啫？你错咗啦。
18: 梗系咯。
19: 咁你咪要认咯。
18: 系啊。
19: 咁点可以话冇啫？
18: 咁啊，黄师傅讲嘛，管住两个口啊嘛。
19: 即系佢话乜？
20: 佢用个上口一下口同佢讲啫嘛。啊，
18: 我冇错，不过大方啲。
19: 我送俾你赔你，费事搞咁多嘢。
18: 你收声啦。
19: 啊，呢个真系揞口费。
18: 啊，揞口，
19: 真系揞口费。
18: 用我哋嘅钱，
19: 揞翻我自己嘅口。啊，高级啫。好，我真系，我听日就上去睇下我有冇份。啊！呢几日我都冇时间去睇，其实咁啊，第二样咧就关注埋我哋噶啦吓，呢个好重要，呢个一定关注啦。由而家开始咧，你可以喺网上做护照续期，
18: 嗯，
19: 即系唔需要再去啦，仲系好简单嘅啫，
18: 嗯
19: ，OK， 咁你啊只要透过 IRCC， 你一入网打啲 Google IRCC， 咁跟住咧就写住线上办理护照续期。你只要一样嘢嘅啫，就系、是、你去影相，专业影相师影相，攞个叫做数码照片，即系而家好多人都有嘅。其实你而家去影护照嗰啲咧，好多都俾晒两个嚟嘅，俾一张硬照，再 send 埋你嗰个 digital 嘅 send 俾你嘅。咁你只爱嗰、那个，咁你跟住咧入咗嗰度咧，你就填啦。咁啊时间咧仲好快，20工作天就送到你屋企啦。咁啊仲有。他说20光天我去做而已，另外的时间就看邮局了。好厉害，他今次出得，他说我们工作天是20天就出的，不过再加上邮寄的时间，就是告诉你正式推卸责任了。 我出咗啦，你收唔到啊，因为邮局嘅事啊，唔好话俾我听啊。咁即系第一就叫你哋唔好再唔好打电话嚟烦我 ，OK？ 我出咗噶啦吓。咁啊，最重要有咩人有资格咧？就系喺六个月内到期或者已经过咗期嘅你个护照，因为平时你换护照，你六个月之前都唔会换俾你噶，佢最少都系六个月之内啦。咁跟住咧，你要喺过去嗰十五年系攞个 passport， 即系攞过一次，因为你唔攞个点续期嘅，即系搵老陈啊。但系即系要你最近期要攞个，即系唔好你卅年前攞咗，而家嚟续就唔得啦。你要喺十五年之内，咁啊跟住咧。你要有你的個人資料啊，呢個實要噶啦，名啦、出生日期啦、出生地點啦，同埋性別 ，OK 係冇變過嘅，即係同你上一個 passport 係冇變嘅。咁因為幾樣嘢都可以啊，冇喎，係姓名同性別可以變，其他唔會變噶，係嘛？好似出生日期唔變得噶啦，出生地點唔變得噶啦，咁你名都可以改啦，
20: 住址可以變得，
19: 佢冇問住址。
20: 我冇问，
19: 冇问住址，但系你要一个加拿大嘅地址，因为佢要寄翻嚟啊嘛。咁你一定加拿大地址。咁你要咩文件呢？就正如我头先讲啦，一张专业嘅摄影师拍摄嘅数位护照签片。第二个咧，你就要有护照嘅详细资料。咁你揸住本护照就噶啦，系签证日期啦、有效日期啦，同埋个护照号码。咁啊，跟住咧最紧要两个推荐人啦。你平时入纸都要的，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钱了、OK? 你要可以有信用卡或者、我们叫电汇银行直入那些，那就都是回到一样，五年呢就$122.05，十年呢就$163.05、OK? 啊、大家记住，如果你是要换护照的，可以唔需要攞紙，唔使填方，直情上網照做。咁啊，最緊要就係影幅相嘅啫。你而家所有嘅護照影相咧，都有呢個服務嘅。你只要話俾佢聽，我要我 digital photo， 佢哋就會 E 俾你噶啦。OK， 咁啊，今日啱啱好十五分鐘講完我要講嘅嘢，係冇投訴，係只不過供給大家一啲資料啫。好，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嚟繼續。
0: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21: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9: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咧有黄立仁大哥同埋陈敏明大哥，我哋讲咩啊？讲紧俄乌战乱，咁我哋讲下今日，其实呢个战乱打咗成就嚟五年啦，边个赢紧咧？或者边个会赢？或者有边个会输咧？咁我哋今日希望有啲时间去研究下呢啲咁嘅问题。咁啊，经过。由2022年2月開始咧，一路喺度繼續升級，已經超過咗4年啦。咁啊，陸地咧，而家暫時咧，陸戰咧就拉緊鋸，係一個僵局。但係反而咧，空中咧就好急烈升温，大家都知啊，大家近期睇報紙你就知噶啦。咁啊，而家最慘係點咧？再唔係局限喺戰場打啦，唔係爭戰場啦。已經深入到對方嗰啲能源啊、物流啊同埋民生基礎建設，咁啊變咗咧，係唔單止係一場仗，仲係帶嚟平民嘅一個災難啦，已經變咗一個災難噶啦。OK， 咁啊最近呢個星期啦，烏克蘭就利用無人機咧同埋導彈咧，就襲擊咗烏克蘭嘅斯克海港嘅新羅西克西斯克，造成咗啲谷物嘅碼頭咧就停運啦。咁即係話咧，又少咗收入啦。咁啊，俄軍咧就向佢發咗好多枚嘅導彈咧，就造成咗好多嚴重嘅死亡。咁啊，頻頻咧令到雙方嗰啲基，而家慘就係點咧？就係啲基本土裏頭嘅基建咧開始受毀啦。咁呢個就真真正正係侵犯到人民嘅生計啦。 咁啊，咁啊，先讲下啊，打咗咁耐啦，最重要我哋系讲紧咩？俄罗斯最重要系攞翻乌克兰某一地方嘅地啊嘛，佢要攞翻，呢个系佢最中意、最想做嘅。OK， 咁啊，我哋睇下佢其实真真正正打咗成五年啦，佢真系攞咗几多咧？咁嗱，其实咧，你睇翻咧，佢真系可以控制到嘅咧，唔系好多嘅啫，系占唔到乌克兰里头嘅20%。OK， 攞咗最大，我哋成日听到啦，克里米亚啦、卢甘斯克啦、顿巴茨克啦，同埋克尔松同埋扎波罗呢几个，大家都知噶啦吓。咁、啊、然后有啲我哋未听过，好似哈尔科夫州啊、苏梅州啊、第斯伯罗彼得罗斯克州咧，我哋未听过。咁我想问一下啦，两位大哥，除咗佢攞咗咁多啦，其实俄罗斯损失有几

0: 嗰啲萬幾架坦克車已經打殘曬。換句説話，佢辛辛苦苦訓練嘅坦克車嗰啲兵咧，一架坦克車三個到四個人咧，佢嗰度已經去咗幾萬人噶啦。啊，咁所以你話俄羅斯到底死幾多人咧？啊，佢話少人。淨係所謂幾多架坦克車，嗱而家未講嗰啲運兵裝甲車，未講過啲
1: 好多
0: 啊，咁所以喺俄羅斯方面咧，佢嗰個以前所蘇聯時期遺留落嚟嗰啲咁嘅車輛咧，就差唔多全部報銷曬，
1: 即係冇曬坦克車咁滯咯。
0: 啊，咁佢而家唯有係比較新啲嘅坦克車，佢仲做緊。咁
1: 打緊仗嚟做坦克車，好似
0: 佢仲做
1: 緊，有啲不過
0: 啊。咁你話烏克蘭點咧？烏克蘭亦都仲係慘啦，一樣啊。咁但係烏克蘭隨住佢嘅新戰術，嗱而家依個無人機戰術咧，係烏克蘭嗰邊啊無意中發展出嚟嘅。而家直頭影響咗全世界嘅啊。所以依個無人機戰術咧，令到依個雙方邊都損失慘重。咁你話邊一個損失慘重多啲咧？我可以話俾你烏克蘭係慘啲嘅啊，但
1: 係
0: 而家慘啲佢仲慘。嗱，而家佢咁樣一路係用咁嘅割喉形式去打依個俄羅斯，而家俄羅斯已經開始用同樣嘅方法割翻嚟，咁所以你所有嘅農作物冚唪唥賣唔出去啊！黑海嗰度啲商船直頭唔敢入嚟，因為入一隻佢打一隻。咁你話啦，烏克蘭仲可以捱幾耐咧？唔捱得好多。咁你當然啦，你話烏克蘭一樣打你俄羅斯嗰啲咁嘅電廠啊、石油設備啊。喂，你唔諗下，而家俄羅斯亦都係打緊烏克蘭嗰邊喎。咁烏克蘭捱幾耐咧？佢唔捱得好耐嘅啫。啊，咁而家開始蔓延出去，你好似波蘭啊嗰啲已經話喂。你有呢啲無人機落咗我度喎，咁樣
1: 打埋我。
0: 咁而家最新嘅就係依個肥仔金嗰啲朝鮮嘅軍隊，嗱而家講緊三萬到五萬人啊，所以整個戰場嗰個態勢係改變之中。咁尤其是而家朝鮮嘅軍隊，喂，佢依就係受過特別嘅訓練啊，訓練無人機嘅。咁所以未來點咧？唔知道。你話依個俄烏戰爭仲可以打幾耐咧？冇人知道清楚。但係好可能一夜之間反轉未定。咁而家已經逼到俄羅斯再三警告嗱，你仲係唔收手咧？最大嘅惡化就係會使用局部地區性嘅核子武器。咁喺咁嘅情之下，係未來係難以考慮嘅。啊，總之嗰個一下你踩到我紅線，我就炸你。所以未來我唔即係唔樂觀嘅。
1: 明 Sir 點睇啊？
2: 呢場戰爭係完全不必要，亦都好殘忍。
1: 特朗普都係咁講。
2: 佢打咗四年幾，因為點解咧？因為最初嘅時候咧，阿普京咧又諗住好快會搞掂，佢又唔知道。北約已經武裝咗烏克蘭足足十年，呢個係2022年12月德國前總理默克爾講嘅。佢話我哋喺2014、2015簽嗰兩條明斯克協議咧，話要停火咧，嗰陣時佢叫頓巴斯戰爭。我哋冇諗住係會守呢個協議嘅，因為我哋要爭取時間武裝烏克蘭，呢個2014年嘅事。咁啊，普京拖咗八年，咁啊先打烏克蘭。咁佢唔知道烏克蘭咧已經唔係當日嘅吳下阿蒙，係有得打嘅。咁啊，普京咧，佢叫呢、這個最初佢叫呢個唔係戰爭啊，佢呢個係特別軍事行動嘛。特別軍事行動咧就係、是、我係打你啲必要嘅軍事目標，對於平民百姓城市我唔打你嘅。拖拖拉拉打咗四年，結果俄羅斯而家筋疲力盡，傷亡軍隊啊百幾萬。里面应该死三十几万嘅 ，OK， 但系呢啲数字全部唔准噶，大家估计啦。咁乌克兰睇黄师傅讲过啦，更加惨，因为你同样系死军中，乌克兰会多过佢嘅死伤亡人数。点解咧？因为乌克兰嘅炮弹唔够，过咗几年。跟住嗰阵时讲过，系俄罗斯打十发炮弹，乌克兰系还一发两发嘅啫。咁你又净系睇呢度，你知乌克兰军呢个伤亡数字啊？咁呢个时候如果拖落去，即系你用国家比例嘛，乌克兰战前人口四千几万，俄罗斯系1亿2000几万。咁呢個時候佢死亡。

0: 十萬人同你死亡十萬人，呢個爭好遠噶嘛，所以烏克蘭根本而家唔夠兵。
1: 係啊，
0: 佢裏面用咗大量嘅僱傭兵。咁但係啊，即係俄羅斯都用北韓嘅僱傭兵啦，呢個好正常嘅，因為自己軍隊唔夠啊嘛。咁北約後面就推佢打。咁現在啦，兩方面都筋疲力盡。當然啦，烏克蘭話：，我無人機戰術啦。咁係嗰啲咁樣，你攻擊到俄羅斯嘅後方，佢個機工業設施，對於係石油工業設施。咁而家俄羅斯既然係咁啊。我就唔同你打咩軍特別軍事行動，我同你打戰爭，我炸你民生設施，炸你嘅鐵道，炸你嘅工廠，炸你嘅無人機工廠。咁現在咧，烏克蘭慢慢出現咗個疲態。今日咧，阿澤倫斯基同美國講，我哋會即係俾個和平協議，希望你特朗普咧同阿普京又講掂數。不過咧，我哋唔會割地㗎咁。其實我點解係呢段戰爭係冤枉呢？因為戰爭開始嘅時候。俄羅斯並唔係想要烏克蘭嘅土地㗎，除咗克里米亞半島。
1: 嗯、
0: 你睇翻2022年3月，佢哋喺伊斯坦堡做嗰個和平談判嘅時候，已經幾乎講掂咗數㗎，就係、是、最首要烏克蘭唔准入北約。第二，俄語要喺烏克蘭境內成為第二個官方語言。第三，頓巴斯即係而家打到七彩嗰度咧，係依然係烏克蘭嘅領土，不過要高度自治，就明斯克協定講嘅。跟住克里米亞半島都可以談判解決。如果係咁咧，就皆大歡喜啦。但係因為嗰陣時做中間人嗰個德國前總理斯羅德講，因為美國唔容許佢哋談判，所以繼續打。結果就打多四年半啦，就導致今日嘅結果啦。嗱，呢四年半裏面咧，死咗嗰啲俄羅斯軍隊又好，烏克蘭軍隊又好，都係阿媽生噶。呢啲政客為咗即係嗰啲私利啊，為咗啲短期嘅利益，犧牲咁多人嘅性命咧，我覺得係真係。全部是犯罪，全部罪犯嚟噶，唔系净系普京。你估 NATO 啊？你估美国冇份咩？
1: 有最大美国添，点唔关了噶？美国最大推崇嗰系佢啊，大佬，系佢叫得啊。欧盟嗰啲全部佢要，喂，你要出乜要出乜？
0: 佢善啊，泽连斯基。你睇翻，你唔好净系睇咗系2022年2月28日啊，俄罗斯出兵嗰、那个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啊。你睇翻之前嗰三年、嗰十年，究竟发生咗咩事？拜登又知道好清楚，如果我嗌阿泽连斯基入北约咧，俄罗斯一定会打你。
1: 梗系啦，
0: 啊，咁佢嗰阵时2021年12月啊，何锦丽同阿拜登啊猛叫，哎呀，乌克兰入嚟啦，我哋收你啊，只要你愿意我烧，我就接落入北约噶。嗰、那个傻仔泽连斯基就喺跳上跳下，哎呀，入北约，冇经纪人系咁，冇得问，我打你。
1: 哇，因为对红线嚟噶嗰条你，系咯。
0: 紅線就等于当年1962年12月嘅古巴飞弹危机。
1: 傻啊！
0: 你苏联飞弹摆喺古巴。美国今日定一定打你，唔使讲噶啦。
1: 系啊，
0: 不过好彩嗰阵时佢哋两个有智慧解决咗啲政治问题。
1: 明白。
0: 而家冇喎，今次
1: 两全班人都冇智慧。
0: 六十年之后，系两个国家都冇智慧。
1: 冇智慧啊，咁你点啊？尤其是
0: 平民百姓咪惨咯。
1: 我话，如果你真系，如果系真系唔想停，要停咧，方法好简单嘅，只要北约。只要美國唔擺任何武力，烏克蘭戰爭玩完，即刻玩完噶啦！啊，好簡單
0: 嘅。俄羅斯就係侵略咗烏克蘭嘅土地，喺國際法上嚟講係唔啱嘅，係嘛？
1: 咁唔係佢哋自愿嘅，唔係侵略嘅，大佬。佢哋係佢哋自愿入去噶嘛？
0: 我知道頓巴斯地區大部分人係自
1: 願，佢係自愿噶嘛？你問咗佢噶，佢話我哋要自愿啦，咁你點啊？好啊，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嚟聽兩位女士嘅電話。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4: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梁生全，
1: 欢迎翻嚟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同埋黄立仁大哥。咁我哋今日讲紧黄乌战乱啊。咁啊，先听听电话啦，好多电话其实系听下 Susan 你好。
5: 诶、hey, ，主持人黄老师 ，Minsir， 你哋好啊！上班期英啊，都喺度听紧你哋发紧牢骚
1: 啊！我都冇牢骚。
5: 乌克兰同俄罗斯打仗打咗四年零5个月21日，哇！两国嘅人民咧，正式系水深火热啦、啊。啊！最慘都係人民啦、啊！啊，男丁啊，已經正式打到冇人去當兵啊，係好慘好慘一件事啊！啊，俄羅斯就話係根本上咧，佢係做 做代言人的，代言人打仗啊！啊，拜登咧正式呃曬全世界啊！咪咯，俾阿特朗普啊，正式佢個底牌啊，全部都露曬俾啲人啊，睇得清清楚楚啊！美國啊，侵略委內瑞拉咧、伊朗咧啊！而家仲想啊，將台灣啦、日本啦、菲律賓啦做代言人啊！啊，特朗普唔遮噶，啊，佢咧正式，佢話一日就停到戰喎，正式滿口嘅謊言啊！我都有啲發牢騷啊！
1: 係，
5: 我哋呢度啊，呢個加拿大呢位啊，方慧蘭啊！
1: 是
5: 卡尼，是卡尼用最好的方法趕鬼走他走啊！他咧無啦啦走去反中啊，去了台灣喎、啊！哇，關你鬼事咩？我哋 BC Ferry 啊，真係好需要船啊！他又喺度反喎、啊，唔要、啊、中國製造啊！而家我哋呢度啊嘅旅遊業啊！是个个都想去搭这个船啊！啊，他真是读书好，但是面对国际啊，正式蠢才一名啊！多谢多谢，
1: 多谢晒，多谢晒，苏神。咁啊，唔批评呢样嘢，
0: 我冇嘢嘅。咁啊，政治人咩会政治立场嘅？但系作为加拿大嘅政治人物。你應該首先為了加拿大的國家利益著想嘛，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的時候，誰做外交部長啊？
1: 他咯，
0: 方偉蘭 OK
1: 他咯
0: 啊，我做到交通部長的時候，不是搞好，就是剛才Susan說，不是搞好我們這些渡輪的，而是搞已經批了的了，我有擔心的。喂，如果你真的覺得有更好的方案，你做交通部長的時候拿出來咯，
1: 不要現在告訴
0: 你，你說出來是廢話來的嘛，他是將國將佢個人嘅政治取態咧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咯，所以卡尼流放佢咧係啱嘅。
1: 冇講到流放咁啫，佢揾咗好工啫，佢揾咗份好工啫，唔好話佢流放。因為我哋比較忠厚啲，
0: 靈古塔做將軍咯。
1: 即係好多時，喂卡嗱，講翻轉頭又咁講啊，即係比起其他卡尼算係咁噶啦，做得。
0: 佢知道、啊
1: 沒光
0: 沒，如果你要想同中國搞好關係，阿蘭姐一定
1: 要 走，
0: 所以卡尼係有政治智慧嘅。係，阿小杜就真係冇啦。
1: 嗰、那個完全唔係冇政治智慧，係冇智慧。真係唔好意思，即係哦，你講多咗兩個字啊。OK，
0: 抬高咗佢。
1: 即係你唔好將啲政治搞到咁差，係冇智慧 OK， 因為我一路都係咁講嘅，我都話佢就成日掛住得個，佢好彩有個好老豆。OK。如果是上不到台的，第二有張比較似樣的面孔哄到人 OK， 他當年大選都是一樣東西嘛，說他英俊嘛，我又不覺得有多英俊、啊、剛剛 OK， 即是我覺得很多時候政治文人物呢，即我不過這樣很難說、啊、so far 這麼多年十幾年來，你告訴我加拿大有哪個真真正正似樣的政治家？
0: 不是只是加拿大，
1: 唔係我唔好講完，我講翻我哋本土先啦。
0: 當然冇啦，唔夠咯。
1: 美國都係啦、啊，
0: 卡尼突然間殺出嚟啫嘛。
1: 佢、啊、係即係比起上嚟，佢算係最好嗰、那個。
0: 係冇錯、
1: 啊，所以我一路都係咁講啊。
0: 咁啊，要等講好彩咯。但你睇翻歐洲嗰啲所謂民主國家，
1: 嗰啲衝水，
0: 我英國首相，
1: 中國英國先叻啊！換咗咁多個首相換來換去啊，你真係完全係唉笑話
0: 嘅制度。民主制度有佢優越性，但係我哋而家要做一個改革噶啦。如果你走到穷途末路噶啦，已经再系咁落去唔掂噶。
1: 嗱，
0: 唔系净系加拿大，系所有民主国家。
1: 你想改革咩啊？
0: 我哋要选贤以能，我哋选出嚟嘅人要有能力啊嘛。
1: 阿明哥啊，你都搵唔到班有能力嘅人，你点我点选？
0: 咁咪要改咯，
1: 冇得改噶。
0: 喂，我哋点训练啲医生出嚟噶？学校读书叻嗰啲，有志从医嗰啲吓，读书读七年，实习有几年，然后考埋试，你合格，
1: 跟住走啊，
0: 医生。
1: 跟住走
0: 喎、啊，佢就係真正嘅醫生。我哋嘅政治人物嗌口號，哇！加拿大好啊，我減税，
1: 我為加拿大，
0: 你啦，
1: 我為加拿大，
0: 我為加拿大啊！哦，上去做啦。咁佢出嚟，你選咗佢之後，佢嘅能力喺邊度咧？ 我哋喺选人嘅时候冇考虑佢嘅能力啊嘛。
1: 冇啊，但系
0: 但点解我哋嘅专业制度可以考虑人嘅能力咧？
1: 系就因为专业咧系有班专业人才，政治咧系唔需要专业人才咧，系
0: 人
1: 你肯吹得噶啦。
0: 政治系更加专业嘅工作嚟，
1: 最重要添，仲比医生更加重要啦。
0: 更加紧，
1: 但系个问题，我哋系冇呢种咁嘅人。
0: 你考个会计师牌，你考咗几多次啊？经过几多屎啊？
1: 唔系嗰个又唔同啊！
0: 我报咗名啊，有成班兄弟支持我出嚟，
1: 只要有口号，只要我吹得掂，有人信我啊，得晒啦！
0: 仲要靓仔啲啊！
6: 呢个就系民主选举。而家你讲咁多嘢咧，你系反民主。OK， 可以好大罪噶。
0: 我系批评。OK， 我系批评。
1: 我善意批评，善意批评，
0: 想佢有改进。
1: 系啦，
6: 嗱，呢个选举制度一日唔改咧。我都仲系继续沉沦落去嘅。你谂下，要个个我批评咗好多次噶。哇，系选举嗰段时间嗰几十日、十零二十日添咋，出嚟讲几句说话，我哋就盲目地就将自己所谓神经嘅一票啊，神圣嘅一票啊，就俾咗佢。咁我哋未来嘅幸福咧，
1: 嗰四年就玩完啦。
6: 即系断送咗落去，
1: 玩完咗啦。
6: 但系如果你话，唉，咁样选举唔啱嘅，咁讲，哇，咁你而家做咩啊？你而家反民主，哇，好大罪噶，啊，
0: 上纲上线，
6: 冇错啦，
0: 反党，
6: 冇错啦。
1: 阿明哥，你头先讲嗰啲咧，专业人士咧，嗰啲唔系民主嚟嘅，嗰啲系叫做独裁主义出嚟。点解你会将一班学生拣一班好嘅出嚟俾佢读啫？点解唔个个都一读啫？揾一班人出去做咯，
0: 我哋
1: 就系因为佢拣咗噶嘛。
0: 呢个社会嘅终极好处，
1: 哦，
0: 既然我哋啲专业资格由医生、会计师、律师、都建筑师都系咁拣嘅时候，点解我哋政治人物唔系咁拣咧？
1: 因为本身
0: 嗱，我要选出嚟，我唔一定要选个最好嘅，但系我选出嚟嘅人要合格。我哋嘅普通，我哋嘅制度系咁噶嘛？我哋行出街见到任何医生，我行入去，我唔惊佢医死人，我知佢合格，佢唔可能全部一个最好，
1: 啱啊！
0: 但系佢一定合格，系咪啊？
1: 唔系佢攞唔到个牌啊，攞唔到
0: 牌，攞唔到牌啊嘛！入到会计师行呢，這个我唔使问佢啦，唔使介绍噶啦，我信
1: 佢解释到俾你啊，
0: 信得佢个专业资格。
1: 但系
0: 咁点解喺政治层面我哋唔系咧？
1: 咁我哋要揾间政治学校咯。
0: 可能要噶，我唔知道，我只系抛出个问题。
1: 但系你系好难噶，
0: 我抛出个问题。
6: 而家中国有版俾你睇啦。
1: 嗱，知唔知啊？第一。我哋有班专业嘅政治家先可以夹得一班好人噶嘛？
0: 啱，
1: 我本身上我哋都冇呢班人才，咁点教？
0: 要改革咯。
1: 点改咧？翻去大陆揾班嚟过嚟啦。
0: 你知唔知大陆当年喺四十年前啊，系去新加坡学噶？
1: 系啊，
0: 大陆系派咗好多官僚啊，啲官员去新加坡学。
1: 系咯、
0: 啊，新加坡点样治国噶？有三个，有两个礼拜嘅课程，有三年嘅课程都有噶。
1: 仲要考埋试应该。
0: 啊，冇错，
1: 我谂应该系咁啊。
0: 咁所以点解？大陸喺任何大中小城市，你見佢管治，喺我哋翻過去啦，係咪呢幾年？
1: 一流啊！
0: 點解會咁好？有原因噶嘛？我哋連呢度財街帳幕、財地針筒都解決唔到問題，點解人哋得我哋唔得？
1: 我哋嘅解決問題係免費送俾佢哋，等佢哋唔好死。
0: 咁咪你送俾佢
1: 解決咗啦？
0: 你送
1: 解決咗啦？
0: 地下嗰啲嘢用完，
1: 佢解決咗噶啦，佢解決咗問題啦嘛，即係冇死咁多人。點知原來唔係喎？而家仲死多咗，
0: 又死多咗，
1: 真系好嘢啊！但系冇办法啦，呢个系我哋民主国家嘅好处。
0: 每个制度都有问题，
1: 咁实有问题
0: 都唔系完善嘅，但系问题有问题，我哋系咪要着手去改善佢咧？唔系净系话我哋民主政制最优越噶啦，我哋好惊外国干预我哋嘅民主选举噶，我哋最惊呢样嘢。讲真，如果有一个敌国或者不友善国家对住加拿大，你最好继续系咁落去啊！起条隧道十年都起
1: 唔到。我使乜要干预你啫？我使乜干预你？
0: 有啲事，
1: 等你自己死。
0: 千祈唔好干预你，千祈唔好改你，
1: 仲继续做，做衰啲仲好啊！我谂而家你系咁啦，有冇办法？吓、啊，我哋再听下张女士嘅电话先，唔系等咗好耐啊，张女士。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7: 哎呀，等咗好耐。
1: 系啦，啱啱想话唔好意思啦，因为
7: okay,
1: 我要俾啲嘉宾讲下嘢。
7: 系啊，阿梁渊成先生咧。他就说俄罗斯呢就拿回东正教回来，东正教英文呢就是拜上天 ,ok? 那么他就跟乌克兰打了，乌克兰都是东，都是信东正教的。那么听下呢又有什么什么杀边个杀边个，那你又赖了那些什么毒狼，又伊斯兰什么毒狼，那喂 咁样捞到乱晒喎，大佬吓，咁样点样分别噶？
1: 我都唔知道要问梁生先。
0: 张女士啊，你讲个独狼系咩嚟噶？我都未听过嘅。
6: 暗杀者
7: 边个啊？单身男人先生，你成日都话独狼啊？
0: 哦，黄师傅讲嘅，
1: 黄师傅讲嘅。
0: 因为喺乌克兰俄罗斯咧，大部分系东正教徒嚟嘅。喺乌克兰咧，东边咧系东正教徒为主。在西边是天主教徒为多，近波兰那边是天主教徒，但一直以来啊，他们的冲突没什么冲突的，两兄弟来的，现在硬将他用宗教分用地域分，其实是很惨的事来的。他们根本以前过去几百年都相处和好，不是好像人说又说什么大饥荒害死他的人，又说好像现在我经过这次俄乌战争，我觉得乌克兰真的跟俄罗斯会分了家，未来一千年都会这样。是啊，
1: 一定会
0: 冇翻唔到转头嘅。
7: 咁啊，中东都系一样啦。以前系一笪地方嚟噶嘛，咁啊而家又分开晒、插笠晒，呢度又乜嘢CI， 嗰度又咩苏尼，咁又系一模一样啫。你打我，我打你咁样，我觉得好无谓啊！咁样分化，
1: 所有战争都系无谓噶啦。
0: 系啊，我同意你讲啊，
1: 非常之啱啊。
0: 因为中东来讲呢，他们一直由奥斯曼帝国的时候呢，他里面国内有逊尼派，有什叶派，甚至有基督徒，但是一个老世就是奥斯曼的苏丹，是伊斯坦堡那个。咁所以
7: 是啦，没错啦。
0: 你现在搞到这么大，分到四分五裂，因为英法在一百年前啊，将他整个中东肢解了嘛。
7: 是啦。
0: 就直到今天的问题咯。
1: 即是跟俄罗斯一样啦，苏联肢解
7: 一样。是啦，一样。同一样嘢，我想补充一下。明 Sir 佢好多时都提及呢个奥斯曼啦。OK， 点解奥斯曼咁佢可以咁乜嘢咁 successful 咧？因为佢个 leader 苏丹啊 ，Luda， 佢系好 religious 噶，佢好虔诚呢个伊斯兰宗教噶，所以咧佢可以管得咁多地方，沙地阿拉伯。是被他管的，所以中东全个中东是奥斯曼管的，他的 leader 很虔诚于伊斯兰宗教的。 OK， 唔该晒，
1: 多谢晒。咁啊，先听客户信息，跟住翻嚟继续听埋啲电话。
8: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回来第四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和陈敏明大哥，我们讲的俄乌战乱啊。咁啊，讲到咁实，陈敏明仲有咩讲啊？飙过嚟，好似你想
6: 再讲啲听众讲唔到噶咯。
1: 得，我哋仲有
6: 咁，我唯有讲下孤狼独狼啦。
1: 系啊，
6: 我当年讲嘅孤狼独狼咧。就是话嗰个行凶者好多时一个人嘅啫，所以就会叫佢话孤狼啊，或者系单独嘅一只狼去出去咬人咁解嘅，唔系话有咩特别嘅啫，系讲个行凶者。通常呢啲行凶者咧有个别行动嘅，就最恐怖嘅啊！如果佢一群，你都仲可以慢慢追查。个别行动，你打瓜佢就追都冇得追，你唔打瓜佢捉佢唔到咧，你仲以后仲有继续犯。所以呢个独狼或者孤狼咧，系最难控制嘅一个嚟嘅。
1: 但系狼系好少单独行事
6: 的。啊，对唔住，系有噶，有噶。
1: 我见睇亲都系狼群埋去噶，
6: 嗱就咁样
1: 一只噶。
6: 点解会危险呢？一只狼能够离开嗰个群组咧，一个成个群组灭亡，一系俾个群组咧
1: 踢出嚟。
6: 你年纪大踢出嚟，咁佢仲系有战斗能力嘅时候咧，佢杀伤力系无穷大嘅。佢咬瓜佢就继续去咬第二个啊，所以呢啲然后先至系最恐怖。
1: 好啦，明哥有冇嘢讲啊？有冇嘢讲？听电话
0: 还债先啦。
1: 啊 ，Michael 啊 ，Michael 啦，一二三一线嚟噶，三线嚟噶。Michael 你好，唔好意思啊。
9: 你好啊，主持嘉宾。呢、这个俄乌战争踏入咗第五个年头，双方系交着，俄罗斯系进攻方，乌克兰系守方。但系令到人好遗憾，俄罗斯嗰啲铁甲洪流已经完全消失晒噶啦。 完全招差曬，同埋嗰時嗰啲軍隊唔限作戰嗰種直衝嗰種以前蘇聯紅軍嘅精神啦，已經蕩然無存。但我哋就睇下呢個烏克蘭，好似喺嗰啲班戰嘅戰略據點，好似波克羅夫斯克啊、哈爾科夫啊，佈置咗八至九公里嘅地雷陣啊！如果你要衝過啲地雷陣，你個損失係相當之巨大嘅。所以咧，雙方只係用無人機啊、導彈啊，甚至用火箭炮去攻擊個據點。嗰陣時嗰種軍隊衝過去嗰種勇氣，已經不復存在。咁啊，雙方陷入咗嗰個膠着。咁你入嗰啲入戰點樣戰爭點樣結束咧？冇人知得到，因為如果用談判嚟解決咗，雙方嘅嗰個條件南轅北轍，冇可能用談判嚟解決得到。咁啊，點樣結束咧？大家已經茫無頭緒，所以呢場消耗戰會一直咁打落去。但係呢個俾中國一個警示，即係話如果好多嘢假如喺中國身上發生，中國應該趕機立斷，一定要雷霆一擊。即係話唔好學得以前啊，普京初初進軍呢個烏克蘭嘅時候拖泥帶水，又要就住啲民防設施，又唔好傷害平民，又唔好傷害啲乜乜乜嘢，卒之形成一種嘅持久戰。中國應該為俄羅斯出賣嗰啲情況做一個萬全嘅準備。咁俄羅斯會出賣咩？唔係話軍隊攻入俄羅斯，而係嗰個經濟係拖垮咗俄羅斯。或者係呢個蘇聯人對普京有怨言啊，因為精神實在太差，又或者普京呢個病勢，咁引起呢個以後嗰個後繼之人會改變嗰個政策，咁啊對中國嘅點嚟講咧，中國一定要喺各方面做一個周全嘅考慮，邊一情況我需要點樣去應，因為呢場戰爭同多多少少係同中國有關嘅。因為拜登設呢個局咧，就希望拖垮俄羅斯，然後集中精力去對付中國。中國冇理由唔知道呢場戰爭係同中國冇關嘅，一定知道。所以話，我哋話今日去，即係話而家好多西方去制裁中國企業，話好多企業就制裁中國，佢可能供應嗰啲物資，同俄羅斯嘅嗰個軍備有關，可能佢冇證據噶。但是他一定要想话截断咗俄罗斯嘅经济嘅后路，等佢承受嗰个经济压力。所以而家系中国正式系唯一可以喺经济上撑住俄罗斯嘅，就只系中国。所以话呢场战争系扑朔迷离。呢苏联嗰阵，普京话系特别嘅军事行动。佢想话要为呢个俄罗斯建立一个缓冲区。我谂，我咁结果我唔知道，我都唔知会点样会结束呢场战争。
1: 好啦，
9: 但系咧，我唔该晒你啊。
1: OK， 多谢晒 Michael。好啦，先听听客户信息同埋短短嘅新闻报道。
10: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回来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跟住我请到两位大哥，一个黄立仁大哥，一个陈敏明大哥，跟我做节目非常之好，不用我怎样讲话。好，听下电话，实在太多电话，没时间听了。孔女士你好。
11: 我想讲呢，非常好，你们讲话我们不要只看一点，我讲一连串的东西，是由最近講翻到以前1990年代嘅事。
1: 好，
11: 最近咧有個美國嘅議員咧係叫做 Lindsey Graham， 佢咧就已經過去呢咁多年咧去咗成起碼夜零次去咗呢個嘅烏克蘭。咁佢做乜嘢？嗱，呢次咧就佢食以我唔知乜嘢事啦，翻到嚟美國嘅時候佢就猝死咗啦。冇乜人講佢乜嘢啦嚇，但係佢嘅任務係咩？去烏克蘭喎。好啦，數翻上之前呢、這個特朗普未上第一任嘅時候，佢嘅12月到啦，即係佢選咗啦，未曾按立。咁咧，佢就去咗烏克蘭。嗰次咧，就有人咧係做咗個視頻出嚟嘅。 咁當時咧，佢就好特別嘅，佢去咗呢個烏克蘭其中一個地方，就唔係見呢、這個呢、這個總統喎，係喺一個地方咧，裏邊冇總統啦，係佢啦，加埋呢個 John 佢係咪嗰個叫乜嘢？而家死咗啦嚇，但係有三個人嘅，三個議員，佢去啊，個鏡頭對住佢，佢對住嗰度啲人咧，個個係著咗軍服嘅，啊，咁講乜嘢 ？Go and fight, we will support you。嗰啲咧就係後納粹嗰啲人嚟嘅，嗰啲軍，佢就叫佢哋 go and fight, we will follow,we will support you， 係咁嘅字喎，幾句嘅啫。我當時睇到都好奇怪，咦？點解佢唔係堂堂皇皇有一個啊喺個總統府度接見嗰班人要走去一個咁啊咁嘅咁非正式官式嘅場面咧咁？咁然後事後咧，我美國嗰方面有啲嘅alumni 佢話俾我知，嗰度係嗰啲叫做後納粹黨嘅人嗰啲夠狠啊！佢做乜嘢？我十多年你走去嗰度東邊嗰啲搞事啊！咁我咁當時就知道原來咁嘅唔簡單嘅嘢，冇人做出嚟。咁我最近攞翻呢啲嘢出嚟睇啦嚇，分別咧我睇翻係啲相啊，今次係相，但係個視頻咧。因為有講嘢或者好敏感咧，就俾人刪出咗。好啦，咁之前呢幾年呢、這個係最近事。之前一啲人咩咧？有個叫做 Victoria Nuland 呢個人咧，就係呢個係做咩？係乜嘢？係一個 career diplomat， 終身嘅外交官啊，就派咗去呢、這個去咗呢個烏克蘭，做咗幾多年啦？通常啲外交官俾一兩屆到啦嚇，好似香港嗰啲啊，一屆或者咩嘢已經完啦嚇。但係佢咧已經做咗20年又多，做到幾時啊？做到拜呢個長仗開始咗，烏克蘭喺2022年嘅2月嗱，啲仗已經打成啦，大功告成，佢鋪嘅路。由阿克林顿嗰阵时20年以前有多就铺到而家大功告成，而家可以卸任啦。嗱，呢啲就系唔系睇一点啦，睇翻20几年前再早期嘅一啲乜嘢咧？啊，你哋知唔知道喺2015或者2016、2017呢三年咧，曾经出过三次联合国有一个嘅议案系乜嘢啊？罗何罗斯提出嚟，我哋要 we want to denounce the glorification of Nazism， 我哋要咩反对歌颂纳粹党嘅主义反对，咁好 obvious， 应该大家都系反对去歌颂纳粹党，点解要嗰阵时突然间两年啊都提出呢个议案啊？已经佢闻到味啦，因为嗰啲颜色革命已经推翻咗乌克兰两代两任嘅总统。佢聞到呢個錘啊，咁所以佢當時俄羅斯普京就喺聯合國，希望咧能夠喚醒人。喂，我知道你喺度搞乜嘅喎，我哋唔要你派嗰啲咁嘅後納粹黨嚟打我哋，殘害我哋嗰啲俄羅斯係要即係講俄語嘅烏克蘭人。但係當時幾多票啊？係一次三個話，我哋唔反對係邊三個？一个美国，一个加拿大，一个乌克兰，哇，真系奇奇怪怪啦，真系有夜几国嘅欧洲国家系弃权啊！好啦，下一年又再拎个出嚟啦，俄罗斯反对啦，今次有四个嗱，我唔知道先后系三嗰个开始定系四嗰个，今次多咗一个啊，唔知系边个开始，有帕劳系喺太平洋一个细岛仔系佢成立一个。咁啊，美國啊，好操縱嗰度啦，嗱，你選啦，嗱，呢次落去，你記得出嚟舉手支持我哋，又係得四票，啊，嗰、那個百幾票都唔支持呢樣嘢嘅，咁你哋諗下啦，唔該佢哋嗰啲人話中呢、這個俄羅斯，其實佢一早已經知道，再早期有乜嘢，我講翻夜幾年前，嗱、啊、呢、這個 Professor Jeffrey Sachs 係呢個Columbia University 嗰個嘅 Professor。他多次在視頻裏面是解釋，因為他在這個葉利欽這個的這個 Yeltsin 葉利欽和這個 Korbachev 不是之前其他一個，因為一做了這個的 俄羅斯的時候獨立，即係成立一個 republic 咧，就唔係呢個共產主義嗰，佢又參與，因為佢哋嗰啲經濟非常差，佢參與重建呢個俄羅斯嘅經濟，佢一路喺個身邊做咗幾年，幫助佢。嗱，佢知道當時一個好重要嘅瞭解，就係嗰個北約不能東移一寸。NATO is not to move east for an inch。 這個呢，他說如果誰想知道你可以問我，那我也在上網查過，有一些美國的自己 的 library、是有儲藏的，在那裡的。這一句話最近其實打了仗之後呢，是有人提過，有人
1: 好了，美國呢太長了，不好意思，還有一個
11: 叫 Lawrence Wilkerson。
1: 好啦，唔好意思啊。
0: 孔女士头先讲系1990年嘅时候咧 ，Gorbachev 同美国国务卿 John Baker 咧喺度讲嘅，系文字记录嚟嘅。佢讲字阿 Baker 咧，美国国务卿应承咗东西德合并咧，北约系唔会东扩一寸。
1: 讲咗，
0: 不过冇签名，文字记录喺度嘅，喺美国国务院。
1: 唔系，首先我好多谢孔女士带咗好多好有知识、好有意思嘅知识。咁啊，希望阿莫生你听咗之后咧，就真真正正了解，唔系边个开第一枪嘅问题。OK， 咁啊好啦，听埋阿 Ken 点啊，真系冇时间。阿 Ken， 唔好意思啊，我俾一分钟、两分钟你就得。
12: 我明白嘅，即系一路只系揾煲水煲咗好多年，即系酝酿到二二年，
1: 永远有
12: 题嘅。拜登有阴湿嘅，就即系啲普京二二年初同佢讲，即系如果拜登只要应承。乌克兰唔加入北约咧就唔会打仗，但拜登唔应承，仲话判话要乌克兰加入北约，逼到俄国冇路可行，咁然后先爆发战争嘅啫。即俄国已经经济咁差，冇理由蠢到会发动战争嘅主动。即系美国梗系做啲嘢，逼到冇弯转先打仗，系咪？因为拜登系外交关系委员会喺国会。做了几十年外交的、即是外交就认识得即是很阴湿的老外交家来的。因为其实拜登一手搞出来，即特朗普做就或者不会打气的，这场仗。
1: 特朗普都是这样
0: 说的。我同意的。
1: OK。
12: 特朗普就不中 OK。
1: 不是继续讲一下 ,OK, 给你讲继续讲。
12: 好。今天就是东德那里起那个围墙65周年的啫、
1: OK。
12: 在啱啱65年前。咁啊，冰 Sir 呢個名咧，我見嗰啲越南文嗰啲人就好似胡志明咁拼 MINH 嘅，我知道。
0: 咁啱咩？
12: 就差 CIAN， 亮就 Long 咁嘅 LUNG。
0: 都有名
12: 啊！我見過好多人係咁拼音。
1: 係啊 ，OK， 多謝曬啊 Ken。咁啊，其實特朗普上場已經講咗一句啦，佢話如果我當時係總統咧，這個仗係唔會打嘅。
0: 係，但係可能係只係拖遲四年或者拖遲八年嘅啫。呢、這個計劃已經擺咗喺度好耐㗎啦，
1: 所以一落場又會再打啦。
0: 知道好清楚，如果我哋招攬烏克蘭入北約，俄羅斯一定會出手。
1: 梗係啦，
0: 呢個係2008年4月嘅時候，佢哋已經知道。當時美國嘅駐莫斯科大使嗰個叫帕金斯，後來做咗中情局局長。嗰陣時咧，阿小布殊要招攬烏克蘭同埋格魯吉亞入北約，阿帕金斯就喺莫斯科打電報俾美國，佢話。如果咁樣做咧，呢位紅線嘅紅線，俄羅斯唔會容許嘅。It means war， 係意味戰爭。所以拜登就知道好清楚，我出呢一招咧，俄羅斯一定會中計嘅，
1: 一定打。
0: 普京又計錯數，以為好快搞掂。戰爭往往
1: 係我諗最大錯就係佢諗住係幾日搞掂嘅啫。係
0: 估算錯誤咯。第一次嘅大戰係咁，第二次嘅大戰係咁，到現在又係咁，伊朗戰爭又係咁。
1: 好，先多謝阿明哥，多謝阿彪哥，咁啊，多謝打電話嘅聽眾。收音機旁邊的聽眾，好啦，兩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多謝曬，
0: 拜拜，
6: 拜拜。
1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BC 皇家骑警公布副总长 Jenny McDonald 被免职，有关的指控追溯去到多年之前。在骑警得知有关指控之后， McDonald 随即遭解除职务，有关指控由2016年至2018年期间发生。BC 皇家骑警总长 Mike Dohemi 在声明中表示，调查工作是继续，又说骑警方面重视有关事件，会秉公办理。由于调查工作未完结，骑警暂时不会作出任何的评论。另外，助理总长 John Brewer 将会出任临时副总长，接任有关的职务。据官方资料显示， McDonald 有超过29年的执法工作经验，亦都曾任职素理市骑警警长，并曾服务于边境服务局。其他消息，由于山火持续，因应省内陆的山火情况，大温地区管理局向飞沙河谷东部地区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张玉良报道。
3: 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向公众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原因是空气中的 PM2.5 悬浮粒子浓度升高，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到天气好转为止。当局说，因为本省山火产生的烟雾包括南 Caribou 地区和 Boston Bar 附近多处山火，烟雾浓度会随着天气和火势变化而迅速地变化。当局现时向飞沙河谷东部包括 Chilliwack、Arkansas 和 Hope 发布黄色空气质素警告，说烟雾对公众有高健康风险，呼吁民众限制户外活动或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及强度。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温氏 West Broadway 白老汇西街的铁路工程一直未有完工，很多生意已经倒闭，商界呼吁省政府协助。张玉良报道。
3: 温氏白老汇铁路工程一直未有完工，令到沿线受封路影响的商业苦不堪言，有不少生意已经倒闭，最近再多间店铺需要关门。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明街及白老汇街一间老牌餐厅，由于不敌经济困难，在他们挺过新冠疫情难关之后，再面对似乎出现永无休止的施工封路，最终迫使他们在8月23号要关门。该店的东主说，他们一直坚持这么久，一直在缴交各项税收，一直在支付各种费用，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店被迫走到尽头。该段路工程始于2020年，当时百老汇地铁计划刚刚开始动工，多次的封闭长达数个月，交通和客流量被迫改道，令到该地区很多企业都受到巨大经济损失。虽然百老汇街近明街的路段经已大部分重开，但地铁项目封路的影响仍然存在，目前该项目经已比原定计划拖延多2年，因此该店的东主说，他别无选择，只能同房东协商解除租约并且取消债务，他说这个是唯一的出路。大家都觉得在不知道工程何时完工，销售额亦都无法恢复情况下，他们经已撑不到列车建成的一日。温氏快乐山区商业促进会发言人表示，事件对该地区的业主来讲，好像一场缓慢发生的火车大相撞事故，不少商家要悄悄倒闭消失不见，但楼下却是对这些家庭和个人的严重经济负担。在过去6年里面，有不少人呼吁省政府为受到地铁工程直接影响的民众提供支持，不过省府先前经已表示不会为施工造成各种损失提供补偿。商业促进会指出，区内企业需要帮助而不是施舍，批评政府一直在袖手旁观，只是说政府无能为力。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Port Moody 满地捕一名狗主，面对刑事起诉，两只狗今年5月袭击一名女子，导致当事人严重受伤。事发在今年的5月20号，女事主在 Moody Center 地区遭该名狗主的两只狗袭击。据知这两头狗被市府列为具攻击的狗只，需要佩戴口罩，不过事发时候没有戴上。警方经搜证之后向检控当局提交报告，检控局现时批准提出起诉，狗主被控刑事疏忽导致他人受伤罪名，两只狗已经被人道毁灭。据知情人士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未如理想，本国是不满意美方最新提出的建议。张若良报道。
3: 随着特朗普最新关税最后限期临近，至今加美两国仍未达成关税协议。根据谈判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官员对美方最新提出的建议并不感到满意。消息指，美方在星期二提出一项新的方案， 降低部分行业的关税，但是降幅未达到加方的预期。双方谈判代表一直在度反复磋商，力求在8月19号之前达成某种的协议。特朗普承诺在8月19号之前，除了现有的产业关税之外，还将会增加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报道说，美方寻求协议包括优先要获得加拿大的关键矿产资源和涵盖安全和能源领域的贸易。加拿大专责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 经已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三次，双方的目标是最早于下星期一向特朗普提出达成潜在贸易协议的方案。报道说，加方经已向美方强硬地表示，如果在8月19号关税真的生效，加拿大方面将并没有继续谈判的政治意愿。消息人士说，双方经已同意在最后限期前每日举行不同级别的会谈，谈判的前景未如理想。之前在星期二下午，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离开格里尔办公室之后，更加没有回答记者提问。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讨论仍在进行当中，他和沙雷特将继续在谈判桌上进行磋商，直至星期三晚，他和沙雷特仍然在华盛顿未有离开。除了试图阻碍美国不要加征新关税之外，两人亦都寻求美国降低对加拿大钢铁、铝、木材和汽车加征的关税。另外，本国亦都希望两国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能够促成加美贸易协定的续约，改变特朗普上个月拒绝将该协定有效期延长到2036年之后的决定。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有法律文件披露，省北部 Temple Ridge 校园枪击案，警方是当时无法确定有多少枪手参与其中，一度出现混乱的局面。张逸良报道。
3: 省北部 Temple Ridge 今年2月10号发生大规模校园枪击案，现时有法律文件中发现，警方在赶到现场后，由于皇家骑警收到枪手不同的名字，因此警方一时无法确定有多少名枪手参与其中，一度出现混乱局面。有关法律文件是由本国的媒体联盟提出公开警方资讯诉讼里面法庭公布的文件里面揭露出来。这些经过大量删减的文件包括警方在申请搜查令时候提出的三份文件。另外，在3月提交一份的资讯要求中，皇家骑警表示是要求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交出有关枪手 ChatGPT 账户数据时候，该公司并未同时接受调查。有关文件描述警方对袭击事件初期做出的反应和青少年枪手 Jesse Van Wostella 不同的名字，如何导致警方最初认为出事学校里面有两名的袭击者。文件亦都详细描述枪手、枪杀其母亲和他弟弟所在的住所。两人的尸体被发现时候，地板上散落着散弹枪的弹壳，附近亦都有100空的散弹枪。随后5名小学生和一名教育助理在学校里面被发现死亡，该宗校园枪击案引发全国的影响。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二日，警方的事件报告显示，事件指挥官 Chris Riddle 督察的报告中表示，疑犯是 Jesse Jacobs， 是一名自认是女性的男性，而且痴迷枪械。报告详细描述警方接报电话，称一辆多用途越野车由发现两具尸体的住所出发，该部汽车在撞到雪堆之后车尾受损，之后快速而且不规则地驶离开该户房屋，最后又接报到相关于学校枪击案的报警电话。当时一名报警的人说，司机使用 Stacy 这个绰号，并称该名男子穿着打扮像名女子。报警的人又说，在一间房屋上有两具尸体和散弹枪壳，又说该个家庭的大儿子持有武器并且离开。警方指挥官又说，可能还有第二名枪手，名叫 Jesse Randall Steller， 他在母亲和弟弟被发现死亡的地方。文件显示疑犯亦都叫做 Jesse Strang。 这些资料来自一份申请搜查令的申请书，信息显示直到警方查看学校的监视器画面之后才确认当名枪手，这名枪手是死于自己开枪自杀。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一份报告表示，去年有10名的儿童或者青少年在涉及个人电动微型交通工具的事故中死亡。方乐伦报道。
4: 加拿大儿科医生呼吁加强追踪儿童及青少年使用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后的受伤和死亡个案。加拿大儿科监察计划最新报告整理2025年儿科医生提交的资料，在去年录得48宗严重受伤或死亡个案， 当中26人住院超过两日 ,12 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另外9宗个案未能够分类。儿科急症医生 Daniel Rosenfield 特别指出，在涉及个人电动微型交通工具的事故中，有10名儿童或者青少年死亡。这个是除了媒体和警方报道外，首次获得青少年死亡事故的数据。他指很多人未必会将这类交通工具和死亡风险联想在一起，但是随着使用人数增加，轻微和中度受伤个案上升，严重事故及死亡数字亦都可能增加。在相关个案中，电动滑板车是最常见的涉事工具。目前各省对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的最低使用年龄并不一致。例如在 BC 省、安省和爱德华王子岛，使用标准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的最低年龄一般为16岁，其他省份就有14岁、15岁甚至没有年龄限制。不过多个省份都有共同要求，就是使用者需要佩戴头盔。Rosenfield 表示，全国统一规则会有帮助，而在过渡时期应该重点关注加强教育、执法和改善产品设计。他建议使用者佩戴头盔，避免高速行驶，亦都不要两个人一起搭一架电动滑板车。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晚上8点、晚上9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beek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日本关东地区暴雨，成田机场大受影响。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暂时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当地星期四凌晨袭击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关键设施，削弱俄方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乌克兰铁路公司话，俄军一架无人机同日在敖德萨州对一列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车上包括67名儿童在内的340名乘客被疏散至安全地点，没有其他人员受伤。据报俄方近期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尚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平谈判，推动局势降温。另外，对于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外长拉夫罗夫批评西方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俄方将会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的船只作为反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连场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最少两个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影响，千叶县多地遭遇暴雨，其中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千叶市八月平均降雨量的三倍。气象厅话，直到当地昨晚七点的一个钟头内，八千代市附近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20毫米，四街道市附近的降雨量亦都有大约100毫米。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五级大雨特别警报，并在星期四晚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存在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民众需要立即确保自身安全，保持高度警惕。千叶、慈城、祁玉三县一度有共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收到大量求助个案。千叶市、市原市发布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 朝日电视台报道，拍摄一个女子被困在因为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个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电力公司表示，院内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 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几百个乘客滞留千叶站。报道话，当地存在河水泛滥等重大灾害风险，部分地区开设避难所俾民众暂避。位于千叶县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机场方面话受大雨影响，部分地面交通出现混乱，向受影响人士派发睡袋、饮用水和零食，呼吁旅客向当地交通营办商查询详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指，美国和南韩宣布会在今个月17号开始进行的月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本质就是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认为今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会以新的压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的挑衅。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8月13日星期四，美国总统特朗普刻意在美国人面前装出一副硬汉的形象，在2024年7月13日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上，他被枪手开枪行刺，大难不死，只是射伤了右耳。当时他满面血痕，高举右手高叫 Fight, Fight, Fight 的形象，确实是令不少相信他会带领美国再次伟大的美国选民投了他一票，使他可以第二度入主白宫。其实特朗普都很怕死的，特别是死亡威胁真的存在的时候，他都会收敛锋芒，做缩头乌龟。华盛顿邮报这个星期一就披露了，他上个月初结束土耳其安卡拉北约

但是几分钟之后呢，他和几名幕僚从飞机另一侧静静地登上一架运送机上餐点的餐饮卡车。这架餐饮卡车车斗利用液压设备升至机门高度，接走特朗普之后再降回地面，之后就开往停在附近的空军 C-32A， 这架是由波音757改装的美国政府专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担当配角，从外部阶梯登上这个飞机，让整个航班看上来好像这个飞机只是乘载一般的官员。特朗普就和海格塞斯一起坐这个飞机飞到英国，在落机的时候他再演一次，由餐饮卡车离开，再转到空军一号登机，然后特朗普从机梯步下飞机，让外界以为他由安卡拉飞去伦敦都是乘坐他的空军一号。可以说这一出金蝉脱壳的戏码确是天衣无缝的。不过呢，继续留在空军一号上面的国务卿鲁比奥和其他记者就变成了利诱，引起了这些人的不满。华盛顿邮报可以拿到料的报道这个消息，相信都是来自特朗普最贴身的人放料了。为什么特朗普这么委屈左闪右避呢？皆因美方事前收到可信的伊朗暗杀威胁，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特朗普为了保住条命唯有出此下策。不过事件曝光之后，有记者追问他了，特朗普又扮英雄，说自己是伊朗头号要刺杀的对象，他首先妙计就粉碎了伊朗的阴谋了。然而特朗普都讲了实话，他对记者说他认为后来乘坐的那架飞机面临的风险其实更大，因为在他看来反而可能是伊朗更有可能下手的目标。特朗普就没说错，他的总统专机为了确保总统出行安全特别设计的，他的安全性远高于由普通官员乘坐的专机。另外假如伊朗真的有心杀他，有可能不只是攻击空军一号，亦会同时攻击特朗普随行人员的专机，到时特朗普如何偷天换日呢？金蝉脱壳都是没用。总之他乘坐的飞机在伊朗导弹攻击的射程之内出现都并不安全。总之特朗普听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梳摆在2月28号空袭伊朗首都德克兰，击杀了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同一家以及一众的伊朗高官，真是捅开了一个马蜂窝，对特朗普本人是埋下了一个终身的计时炸弹。伊朗方面已经向特朗普和他的家人，包括第一夫人梅丽尼亚和他的拉仔巴伦和女儿伊曼卡夫妇都下达了追杀令，这个是特朗普寝食难安的一件事。上月底伊朗官方直接公布了一段 AI 刺杀视频，精准锁定了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尼亚，连她的出行习惯、常去购物地点、保安漏洞，甚至用什么方法杀她都讲得清清楚楚。另外早前伊朗也都公布了特朗普在全球各大城市拥有的资产，例如特朗普大厦、特朗普高尔夫球场等等的坐标，将特朗普家族的活动模式让人一览无遗。我早前都讲过，当特朗普在任总统，他和他的家人都受到美国特勤人员全天候严格保护，他们的安全暂时应该没问题。但是当特朗普卸任，这些保安规格就会降级，即使特朗普有足够的钱去请一流的保安，亦都难免百物一疏。不用讲那么远，就在特朗普过去这几年在超级保安之下都面对了几次试图行窃的风险。在两年前宾夕法尼亚州那次遇袭事件，他好彩子弹只是伤了他的右耳，但是上帝都不会次次保佑他的。最令他不安的是他今次树立的敌人是一帮亡命之徒，是对宗教极度痴迷的伊斯兰教徒，他们当中一些人对宗教的狂热是甚为极端，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牺牲。而且特朗普家族面对的是伊朗方面发出的终生追杀令，他们的生命威胁可以说是一生一世。大家应该都记得四年之前的8月12号，印度裔作家鲁西迪在美国纽约州演讲的时候被袭击的事件。这个作家鲁西迪因为写

0: 仲有一本叫做《撒旦诗篇》的书，公然对伊斯兰教进行侮辱。这本书被全球45个伊斯兰国家禁止出售。老西迪被伊斯兰教下达终身追杀令，他在西方世界东藏西躲，最后被英国保护，以为可以逃过大限。但是33年之后，他就在美国被一个24岁美国年轻人袭击，身受重伤而大难不死。而行凶者是老西迪写《撒旦诗篇》的时候都还未出世的，还是一个美国土生土长的人。老西迪还算好彩，但另外一些为他将《撒旦诗篇》翻译成不同文字的人就倒霉了。不少人事后被伊斯兰教极端信徒杀死。在伊朗对特朗普和他的家人发出追杀令之后，一些西方媒体为特朗普家人抱不平，说伊朗不应该威胁特朗普的家人，因为特朗普的家人就没有参与政治，特朗普祸不及家人。我认为这个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因为特朗普2月28日下令空袭德克兰的时候，美军杀死的不只是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还包括哈梅内伊的家人，包括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太太和女儿。人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特朗普就无从怨对了。总之这个世界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大家都追求和平反对战争，那么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血腥事件发生，就没有这么多无辜的人被杀。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13日星期四。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昨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可以说是高寿。他曾任上海市长，自1991年至2003年前后12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的职务。他以铁腕手段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朱镕基总理离世的消息在这两日全球广泛报道，普遍对朱总理都赞誉有加，并不是单止在华人的社会。以一个已经下台23年的政治人物来讲，这个是比较特别的。究其原因是朱镕基总理的作风、性格、处事都有独特之处。他1991年任副总理，1998年任总理，2003年卸任。在这个长达12年副总理和总理在职期间，中国正是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候。我在80年代中期公司调派我长驻中国几年，到90年代也因为工作关系，几乎每个月都去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所以我对当时的中国是有一定的认识的。90年代初的中国刚刚在六四事件的阴影走出来，中国依然受到西方多个国家的普遍制裁，加上苏联集团的垮台，当时很多评论对中国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石果滚存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看法普遍都是悲观。我当时一样看不好中国。中国虽然在1978年就宣布改革开放，但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去自由市场经济，当时来讲是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加上俄罗斯在90年代的经济崩溃，更加深了我这个看法。而朱镕基总理就是这个时候临危受命，但令很多人大跌眼镜的是，他居然成功解决了三国债、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海南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令中国经济平稳过渡至下一世纪，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令到中国经济起飞。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这些都是朱总理的功劳，是他的政治遗产。但是他最令中国人民怀念的是他的政治操守和风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建国至今77年，到现在总共有8位总理，包括现任的李强总理。除了华国锋是一个过渡人物，和李鹏因为六四事件的负面因素之外， 其余六位总理在国内外的评价都相当高，其中尤以开国总理周恩来为最高，他在普遍中国人心目当中是无人能及的，原因是周总理一生为国，早年参加革命，其目的在求中国的自由平等及改善人民生活，当然他有他的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周总理的个人操守依然是很多国内政治人物的榜样，其中当然包括朱镕基总理。周恩来总理在位的时候，中国依然是一穷二白，但周总理自奉甚俭，不要特权，工作从不知疲倦，所以为什么周总理在1976年去世的时候，人民群众悼念他就爆发了四五天安门事件。朱总理任副总理和总理总共12年，和他的行事作风或多或少都看到周总理的影子。他的金句例如，不理前面是地雷阵或者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例如他狠批豆腐渣工程，直言人命关天，百年大计，千秋大业，竟搞出这样的工程，腐败到这个程度，如何是好啊？历史是不容欺骗的。他之后就推动了后续工程的监管的全面强化，他对贪官污吏更加是疾恶如仇，为要准备100口棺材，99口给贪官自留一口。对于行贿的奸商如赖昌星之流，更是穷追猛打。这些不多不少都令我们在他身上看到周总理的影子。当然有人会说朱镕基犯贪，但自从他卸任之后到温家宝主政，中国的贪污不是越演越烈吗？甚至有亡党亡国的危机，当然这些都是事实，但大家要知道中国现在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历史转型期。这个转型期呢，由1842年鸦片战争后就开始，为期大概200年。在这个长达200年的历史转型期中，又分很多阶段，江泽民年代要开始发展经济，朱镕基将中国的经济融入国际体系和反贪，但是反贪不是一两代人的工作来的嘛，到现在习近平对贪污依然是零容忍，而中国在过去20年呢，国际青年指数是每年都攀升，在廉洁方面中国比民主的印度好得多。中国有3000多年传承的文化和历史是世界上比较罕见，古老如埃及和巴比伦早已经灰飞烟灭，唯独中华文明可以长存至今。过去几千年，中华民族历经外族入侵，朝代兴起，由极盛至极衰，周而复始，而始终能屹立于世界之林，时必有因。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古时称之为士大夫，每当国家民族有难，便会挺身而出，救国救民于危难之中。朱镕基为了反贪的名句，100口棺材，99口被贪官自留一口，正是中国传统儿家思想的道之所在，需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有肩负天下苍生的关怀，我们在朱镕基总理和周恩来总理身上看到，在中国历史上不少的历史人物都看到。历史上贪官污吏就多如牛毛，但我们歌颂的学习的是海瑞、于文龙、于谦，他们都是明清两代的清官。同样当国家危难之际，汉奸卖国贼的一大堆，但我们只是记得文天祥和史可法，就是这些人物撑起了民族的脊梁，令中华文明永续于世。当然我认为以后历史都会将周总理和朱总理会列在青史之上。美国历史学家白鲁迅 Lucian Pai 曾经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国家，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刚刚接触到这个说法觉得挺荒诞，但细想之下亦非不是全无道理的，因为国家可以灭亡，但文明不可以断绝嘛，文明一旦断绝，民族就不会复存， 古埃及有一个好的例子。中国历史上朝代政党层出不穷，但都是过眼云烟，唯独中华文明能延续数千年，就是这一班少数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撑住整个民族的脊梁，令中华民族仍然可以屹立于世。朱镕基总理去世之后，中国官方发表的讣告评价他是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总理当然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但是我认为他和他的先辈一样，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咧，就喺12号咧系离开世界，享年系98岁。对呢位喺内地风评最好，喺香港亦都有较高嘅评价，喺国际上咧亦都备受尊敬嘅中国前领导人，佢嘅离世当然有好多嘅回响，好多嘅追思啦，也有好多好多嘅评价。事实上，在中国内地整个政治文化呢，领导人的讣告的发表呢都大有学问。而我都知道呢，今次来讲，中央台咁啊，首先去正式公布这个讣告啦。都睇见呢，在内地四个最重要的政治体制亦都同时呢是发出这个的联合的讣告。可想而知，朱镕基在各方面来讲呢，亦都是一个相当是受到尊敬的人物。咁啊，当然有关朱镕基的评价呢，这两天呢都有好多好多人呢去作出这个回应啦。咁我唔想再花呢啲嘅时间嚟到去讲样嘢。我反而想讲一个呢，同喺温哥华嘅朋友可能都有少少关系。同我有好少少关系嘅，同朱镕基又有啲关系嘅一个嘅信息。呢个关键人物叫做林思齐，就係呢温哥华前省督 ,BC 省嘅前省督啦。我諗老辈嘅温哥华人呢就好熟悉David， 咁佢嘅为人，佢嘅能力，佢各方面嘅表现呢都係一个备受尊崇嘅人物。当然世代呢就未必认识佢啦。点解我将林思齐搬出嚟，你要作为朱镕基离世嘅一点嘅悼念同埋一点嘅追思呢？咁故事呢就从90年代说起。当时呢就是朱镕基就去加拿大访问。咁去到BC省，咁当然佢同林思齐都有交往啦。咁省督府有盛大欢迎仪式。咁大家知道林思齐佢嘅演说技巧，哇，真係世界级嘅。朱镕基其实都相当出色。但是当林省督嗰样嘢呢，朱总理咁就发觉，咦，哇，呢位林省督点解佢讲嘢咁吸引，咁多掌声，哇，就好似扰梁三天咁呢。总理都值得尊敬地方，佢就好谦卑，就向林思齐请教。咁演讲怎么讲得好呢？林思齐呢就传授咗佢三招。呢三招，第一招，唔好攞广告。唔好攞广告，一攞广告呢冇人听你讲㗎，諗咗佢。第二，多讲古仔，少讲道理。第三，多讲啲好笑嘅，同埋同你自己有关，即係啲人未听过，哇，咁呢个演讲就出色啦。咁后嚟朱镕基另一场合真係当众呢就攞走篇稿，咁即时爆肚。其实朱镕基有个能力做到嘅。而在我心目中，当然对朱镕基很多的经济政策啊、政治作风很多的评价，但我最欣赏的两样东西。第一，他的演说能力、表达能力。朱镕基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或者在我目睹看电视，是晚近以来中国的领导人在国际场合 是能够是面对西方记者，特别美国记者呢，是很坦然去面对。那你发觉即是近这两届的收的领导人，莫讲话西方记者，连即是香港记者睬都不睬你。那么那时呢亦都是睇见朱镕基正处于中国是要走向世界。我觉得朱镕基好强制中的表达能力同埋嘅亲和力，呢样嘢好紧要，係晚近嘅领导人呢所缺少。温家宝当然佢嘅亲和力都好强，表达力都好强，但佢应对各方面呢就毕竟呢就不及朱镕基嘅。朱镕基嗰次我记得係访问美国，同克林顿一起开记者会，一起面对呢、这个哇嗰啲辛辣嘅尖锐嘅美国媒体呢，松容不迫，嗱呢样嘢好紧要。而讲到佢嘅演说能力系绝对喺内地嚟讲啦一流嘅，但系嗰次佢真系谦卑地向林思齐请教，而林省督当时传授佢三招咧，亦都令佢咧更加系提升到佢嗰种嘅表达演说力。点解同我有关系呢？因为林思齐咧系我一个好重要嘅生命师傅，我早过朱镕基起码十年啊。最起码早个十年，我谂喺八十年代后期啊，都我个师傅林思齐就教咗我啲三招演说三宝，我去做。第一啊，记住大家记住，多讲古仔，少讲道理。第二唔系第一，抌一篇稿。第二，多讲古仔，少讲道理。第三，讲多啲笑话，同埋同自己有关嘅笑话，一种自嘲式啊。咁啊，呢三招亦都令我咧。不生是受惠无穷，所以你到透过今日的家书，你要对两位我所尊敬的人物啊作这个深切的悼念和追思，就是继续我们要有亲和力，要有表达能力，能够成一个沟通达人。我们无论从事任何工作任何行业，我相信都大有裨益的。

0: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八月十九号是美国向加拿大征收额外50%关税的生效日。总理卡尼在美国7月20号宣布，当日已经说要加强同美国谈判，务求阻止关税生效。另一方面，加拿大东西岸都山火处处。8月8号 ,BC 省更加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联邦政府甚至已经下令军方处于待命状态，去应对 BC 省的山火危机。正正是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总理办公室在 BC 省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的同日，宣布卡尼会在8月10号到17号因为个人事务去意大利，直接啲讲即是放假啦。你觉得合不合当？总理当然有权放假啦，一个国家亦都唔会因为总理放假就停止运作。如果卡尼人在意大利，但系美国谈判团队仍然24小时运作，副总理同埋财长等等嘅核心国员全权处理贸易，公共安全部门同埋 BC 省政府处理山火，卡尼本人可以随时召开电话会议，必要时嘅话可以即刻返国。咁样喺行政运作角度嚟睇，的确系冇问题。问题就在于政治领导不单只是行政签文件，在危机时刻总理本人在哪里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信号，这个就是政治判断的问题。行政上可以理解，但是政治上就不是那么恰当了。现在加拿大国民看到的就是 BC 省几万人因为山火紧急撤离流离失所，联邦军方待命，全国正面对严重的山火危机。8月19号是美国开征额外 50% 关税的死线 deadline， 加拿大正在争取最后谈判成果。总理个人呢就却是在意大利度假。咁即使每一项事情在行政上都有合理的解释，但是夹埋一起就是一幅非常之不利的政治画面。这个时间点仍然选择休假是一个相当差的政治判断。尤其卡尼上台之后，一直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危机管理型、专业型、全天候处理国家重大问题的领导人。如果是他自己建立了这个形象，那么在危机时刻，人在哪里的政治成本就会比一般的总理高了。这个就是典型的 symbolic leadership， 在危机时刻象征本身就是领导的一部分。加拿大似乎有一种政治人物观感政治敏感度偏低的文化。好似前总理杜鲁多一家在2016年圣诞节期间接受亿万富豪的私人岛屿招待，2017年12月被联邦利益冲突与道德操守专员裁定违反利益冲突法 Conflict of Interest Act。 其实即使是没有利益冲突法，一个国家总理接受亿万富豪私人岛屿招待本身就应该有相当强的政治警觉啦。又好像安省今年买了架私人飞机给省长福特公干用，后来因为政治反弹太强烈，政府最后卖了架飞机。在省民正面对食品价格上升、房屋和租金压力上升、医疗系统压力上升、政府财政压力上升，政府说要节省开支的时候，政府竟然用近2900万买了架私人飞机给省长用。即使政府可以提出一大堆行政效率的理据，政治上仍然非常难看。同样，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赵成芬 Stan Chow 屋企住在距离安省议会大楼只有大约6公里，仍然向议会报销2023年至2026年期间16203美元的多伦多酒店住宿费。的确是没有犯法，但是观感就很差。最后他承诺将报销全数退还，还辞去厅长一职。其实政治人物政治敏感度低，加拿大并不是全世界最差的。例如好像澳洲那样，澳洲政治人物近年同样经常因为私人飞机、公费旅行、豪华住宿、富豪招待、政治募捐等等事件受到猛烈抨击。好像去年澳洲通讯部长 Annika Wells 的旅行开支风波，甚至迫使总理阿尔巴尼斯要求独立的议会开支管理局考虑是否要修改政治人物的权利规则。今年澳洲更加出现一个非常夸张的例子，就是亿万富豪 Gina Reinhardt 将一架大约100万美元的私人飞机送了给澳洲政党 One Nation 党魁 Pauline Hanson。 Pauline Hanson 仲公开形容话咖啡机好迷人 ，sexy 添。咁所以我哋加拿大都唔算系最差嘅。不过加拿大政治有一个好有趣嘅矛盾，就系制度上相当重视伦理道德。嗱，我哋有联邦利益冲突与道德操守专员，有各种嘅披露守则、有约开支守则、游说守则。但政治人物有时只系睇重有冇违法，而唔系如果一般国民睇到会唔会觉得唔妥。其实成熟的政治人物应该有第三条防线，第一就是法律允许，第二条防线是道德可以接受，第三条防线是政治上值得做。很多政治丑闻往往是发生在第二层和第三层防线之间。尤其加拿大政治人物很喜欢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是来自普通中产家庭的一般国民。但是加拿大又是一个相对富裕、生活方式差距却很大的社会，所以当政治人物一旦出现接受富豪朋友款待去私人赌醉度假、私人飞机，就会产生非常强烈的身份错位。这个也是为什么福特的私人飞机特别容易引爆了。一般国民会想，我自己都在想着日日怎样悭那十几廿蚊买餸，你就用纳税人的钱来买架2900万的飞机。这个信号代表你们的生活和我的生活完全不同，这个信号才是足以致命。所以加拿大制度的廉政规范其实不差，但是政治人物的 common sense ethics 即是常识道德观往往与法律最低标准脱节。而且现在社交媒体令到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好像政治人物私人度假一张照片就够了，富豪私人赌嘴亦都是一张照片，私人飞机亦都是一张照片，总理在山火期间、关税期间去意大利都是一张相，然后社交媒体会将几件事夹在一起，那就会有一个普通人正在受苦，政治人物就却在这里享受特权的观感了。这种论述一旦形成，政府再用20页文件去解释其实符合规则通常已经太迟了。所以我会建议政治领袖应该有一个常识道德标准测试，而不是法律测试。即是先问下自己，如果听日这件事会登上报纸头版，我可不可以毫不尴尬地向普通国民解释？如果答案是我可以解释，那你还要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普通加拿大国民会不会觉得我和他们身同感受？这个才是真正的政治敏感度。总括来说，加拿大不是没有政治敏感度，而是加拿大政治文化长期有一种只要符合规则就应该没有问题的倾向。但是现代民主政治已经不是那么简单了，政治人物真正需要遵守的是三重标准：合法、合乎道德、人民看起来是否合理。真正高水平的政治领袖甚至会主动避开那些合法、合理但是看上来很难看的事。所以卡尼在明知道8月19日是重大关税死线， BC 省又刚进入紧急状态，仍然没有考虑总理现在这一刻在意大利会造成什么的政治信号，确实可以说是缺乏政治敏感度。而且这句都可能是加拿大政治的一个长期弱点，就是政治人物很懂得怎样符合规则，却未必同样懂得怎样避免令人民觉得你脱离现实，即是离地。这两者其实是差非常之远的。好，今天谈到这里差不多，下星期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今日嚟到我哋星期四下昼3:16嘅系2026年嘅8月13号吓嘅下昼3:16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陈建邦同我拍档，就系林国安 Dicky， 你好，
4: 你好，
3: 今日好开心
4: 系吧？
3: 因为 Dicky 咧好多时都好准时，今日特别仲要早过准时到，我话俾你早过准时到啊，
4: 系咯，
3: 唉，非常好啊，真系。如果我个礼拜都系咁咧，我直情系可以饮得杯落啊，
4: 咁样。咁我成唔成全你好呢？
3: 我梗係要，梗係要啦。係咪？不过我话俾你听啊，今日有好多人嘅交通上面呢可能会失预算啊，因为整路啊。Westminster Highway 夹住第四路嗰度呢整緊路㗎。今日我哋有个同事就行嗰度啊，即刻截咗，因为要等。转左线又要等，转右线又要等，直行更加唔使讲添。
4: 所以呢咪要早啲返嚟啦。
3: 所以你早啲翻嚟啦，系嘛？
4: 系啊，
3: 呢啲几好啦吓。我相信咧，如果听众朋友要留意新闻咧，最近咧有两宗嘅新闻咧，其实呢两宗嘅新闻咧就大家都听惯听熟噶啦。不过咧就越嚟越多呢一类咁样样嘅骗案咧系出嚟嘅。第一宗咧就系讲紧停车收费机，就系出现咗咧假嘅二维码 ，QR code 我哋叫做
4: okay, 假嘅，
3: 假嘅二维码。有啲受害者咧真系用咗之后话唔见咗2000蚊啦。
4: 哇！
3: 咁呢个嘅发出由嚟呢个新西敏警局啊，就发出个警告，就提醒咧有啲市民要注意啦。喺我哋嘅新闻都有报道过噶啦，就喺个全市啊，就系新西敏嘅全市嗰个嘅停车收费标上边咧，发现到有欺诈性嘅二维码。OK， 嗱呢啲标有咧数码支付嘅贴纸咧，就会将用户引导去一个睇落去好似好合法嘅支付网站。
4: 系。
3: 然后呢就警方就话新西敏市政府呢基本上系冇用过二维码呢进行停车嗰个收费嘅。
4: 嗯。
3: 即系你见到呢个停车场政府嘅佢唔会有二维码呢、这个。
4: 政府啲通常系咩㗎嘛，系嗰啲个 apps 㗎嘛。
3: app 啊或者系包
4: 入钱。
3: 买风啊嗰啲咁㗎嘛，买电话打啊咁样。咁对嗰啲调查人员就话呢扫描呢个二维码呢并且输入咗呢个信用卡资讯嘅人呢随后就成为呢个诈骗嘅目标啦。
4: 嗯。
3: 因为喺某一啲嘅情况之下当然唔系全部啦。受害者喺利用一啲虚假嘅支付系统几日之后啫就俾人话佢嘅银行账户俾人哋盗刷咗啦。
4: 哇。
3: 因为佢嗰个网站系假㗎嘛。
4: 係囉。
3: 佢收咗你张卡嘅资讯佢可以去盗用你嗰啲卡嘅资讯去你嘅银行度攞钱。
4: 嗯
3: 啊、這樣東西呢就真的是一個 QR code。QR code 真的很方便的。不用你打那個的電子。冇錯啦。咁而家就新西敏嗰個警方呢佢就喺度調查呢啲偽造嘅二維碼貼紙呢係點樣被貼喺呢啲城市嘅停車計死上面。佢係同埋呢幕後黑手係邊個你點搵呀
4: 有啲困難。
3: 係啦過去5日之內呢利用二維碼支付停車費嘅市民盡快唔該你 check 返自己銀行同埋信用卡嘅帳單確認係咪有可疑嘅交易。并且咧向银行举报有任何欺诈嘅活动啦，因为你唔知道你用咗呢一个二维码俾钱嘅话咧，你系咪真系
4: 真系俾咗
3: 俾咗钱啊？咁而家新西敏嘅警局媒体关系官咧，佢就咁讲：我哋嘅警员已经移除晒咧全市好多停车计死上面嘅贴纸啦。咁啊，想提醒大家咧保持警惕。嗱，虽然呢啲贴纸睇起嚟好合法，但系接受呢个支付方式咧，都印喺个停车计死上方或者系计时器上面嘅标志牌上面嘅。咁所以呢你俾停车费呢请务必要用停车计时器或者市政标志牌上列出嘅付款方式。唔好去用 QR 嗰个方式。你去咗 QR 佢嗰个网站都唔紧要。
4: 唔好入资料。
3: 诶唔好入资料。
4: 咁咪点俾钱呢
3: 咁咪就话如果你知道咗自己系假嘅咁你即刻唔好入囉唔好俾钱囉。用返佢嗰个标记上面嗰啲。
4: 正常
3: 市府列出嗰个。
4: 或者塞张卡落去。
3: 佢有冇卡而家有啲卡嘅系咪
4: 我饮仲有啲
3: 有啲用卡㗎係囉或者用张卡落去啦咁就唔好 scan 即係贪得意你用 scan 嘅话呢咁呢个 QR code 假嘅 QR code 就呃晒你啲资料啦。佢唔系有个受害者话唔见得2000蚊咪少咯。佢攞咗你啲 credit card 走去做其他嘢，你咪做大件事，啱唔啱啊？所以呢样嘢咧，真系大家要特别嘅注意啦。因为而家骗徒咧，讲 QR code 我已经讲过啦，喺 Whistler 就发生过，喺我哋温哥华市区嘅一啲嘅停车场咧，亦都发现过，亦都市府咧已经特别强调俾大家听咧，市府系唔会有 QR code 喺所有嘅政府辖下嘅停车标上边嘅。咁千祈要记得呢个嘅信息，唔好见到就以为好简单啫，我时间佢就得啦咁。
4: 呢个就
3: 好啦。咁同时间亦都想提醒大家咧，有好多时你去到某一啲嘅商铺啊，佢喺啲玻璃上面咪贴咗一啲二维码，想知道啲资料。
4: 系啦系啦系啦，
3: 嗰啲你都系唔好啦。
4: 照下得啩，你唔入资料
3: 就最多。系，但系你唔知道嘅，而家有啲二维码咧。是你要照的时候呢，你 scan 咗去之后呢就问你攞资料先的。
4: 好、oh, okay.
3: 你要明白冇一个嘅官式网站呢，你嚟访问佢嘅时候佢要攞你资料的、如果你去到嗰个网站嗰度，譬如果系官方嘅商铺嘅网站，佢话我要攞你嘅个人资料呢，你就睬佢都傻啦。
4: 我问你系咪人咁得咪
3: 唔系你嗰、那个你系啦，我哋就嗰日有讲过的 I'm a robot、你呢一个咁样嘅 page 呢，而家有好多嘅网站呢系假嘅。佢假喺边度呢？我头先先我嚟啫嘛，我睇嗰、那个traffic Vancouver 咁，佢亦都知道我系咪人嚟嘅，咁佢就嗌我阿 Robo 叫我 tick 嘅 ，tick 个四方格。但你睇过嗰个成个页面咧，系得呢一个咧系有字同埋有方格俾你，其他啲冇嘢噶啦，嗰啲你又唔怕啦，嗰啲就因为嗰个系 authentic 嘅。如果佢有呢个咁嘅同样话 I'm not a robot 有个四方格，下边有一个嘅 enter 键叫你去 enter， 或者一个 link 叫你去揿个 link 咧。咁你就要小心啦。
4: 嗰啲我又冇见过，嗰啲我
3: 佢有假嘅有啊嘛，
4: 系嘛假嘅有，
3: 假嘅有啊嘛，假嘅你唔知噶。咁啊，哦，你而家 I'm a robot， 你揿咗呢度之后，通常就话揿 accept 啊嘛，有啲人叫你 accept 或者 disagree 啊嘛，系咪？咁你一揿 accept 咪去咗佢嗰啲假嘅网站咯？
4: 我答佢系嘅，
3: 你答佢系之后，你要揿 accept， 你先至去得，你想去个网站先去到。
4: 但佢唔识听啊。
3: 阿林公子，我相信咧，我哋啲听众朋友咧。是好精靈嘅。
4: 喔緩和氣氛啫，我
3: 哋。即係緩和氣氛。即係我講得太嚴肅啦。所以呢阿林國安呢同我輕輕輕鬆返佢。
4: 緊張呢就係、
3: 緊張。
4: 血脈。
3: 我咁樣講得好緊張。咁不如你講啦，我收爹啦。
4: 唔好講，我哋講正經嘢嘛。
3: 唔係，因為呢樣嘢特別係唔係講笑。有好咁、已經有個人唔見咗2000蚊。
4: 咪就係囉。
3: 無啦啦咋嘛，係咪？所以呢出面見到嗰啲二維碼呢，你唔好係又去 scan， 唔係又 scan。你要信得過嗰間鋪頭，你去 scan。即 scan 咗之后呢，如果佢要问你攞个人资料嗰啲网站呢，你就要小心。如果淨係介绍啲嘢俾你嘅话，唔使叫你揿其他嗰啲连结啊，或者入任何嘅资料呢，就反而 OK 喎。
4: 好似有啲 tab 㗎喎，停车场係咪啦，
3: 停车场嗰啲 tab 你个信用卡就 tab 咗嘛，但係你要 tab 几耐啫，大佬。你要俾咗个时间佢先 tab
4: 㗎喇。咁係啦係啦。
3: 同埋你揿好晒嘅。
4: 我啲可以假呢个。
3: tab 嗰啲冇得假㗎喎。tab 嗰啲点假㗎。
4: 我唔知啊，
3: 因为 tag 嗰啲佢标签咗喺度噶嘛，
4: 系咯系咯，
3: 系咪 tag 嗰啲佢要呃你钱咧，就隔篱有个嗰啲即系偷，即系所谓叫做偷你个 reader 嗰啲器啫嘛，嗰啲个 device。但系你如果系 tag 嘅话咧，你根本就攞唔到啊！你因为你都唔知道密码系乜嘢，明唔明啊？
4: 我试过俾人抄牌啊 ，tag 嗰啲，
3: 你就系 tag 咯，
4: 我 tag 唔到咋
3: ，tag 唔到咪俾人抄咯，
4: 系啦。
3: 你 tap 到咪冇事咯？你就因为听唔到，
4: 以为搞 tap tap 会考啦，好搞中系咁都抄唔快咯。
3: 佢有 tap， 佢有 tap 嗰个印喺度咩？
4: 有啊，系啊，就系 tap 落去咁啊，快手啦，咁咪
3: 哦，
4: 几蚊咁咪
3: tap。咁嗰个可能系假噶，
4: 咁啊真系唔。
3: 你资料入咗去嗰度，
4: 咁啊唔知啊。
3: 因为 tap 嗰啲冇理由唔得噶，譬如你油站嗰啲都系 tap 噶。
4: 咪就
3: 系
4: 咯，
3: 你就系油站嚟噶嗰
4: 个。唔系油站，停车场嚟。
3: 停车场
4: 啊，
3: 哦 ，OK， 停车场系 tap 嘅。咁你係咪先入咗你停幾耐？
4: 梗係啦，梗係啦。
3: 之後咁就 tap 嘅，佢唔係叫你 insert 嘅。
4: insert 唔係，
3: 哦係咩？
4: 佢都有 insert 嘅。你知我又趕時間咁，哎行下 tap 行啦咁啊。
3: 咁你以為佢 tap 咗？
4: 以為 tap 咗嚇，原來係冇嘅。
3: 咁唔係有個叫 payment receive 咁樣有個喺你個 window 個 LCD display。
4: 嗰次就好趕嘅，咁咪 tap 完咁咪行咯，咁咪比較咁巧啊，咪真係咁巧。
3: 咁咪真係唔見咗幾百蚊？
4: 哦冇。九啊几，
3: 九啊几蚊，
4: 都九啊几七啊几。
3: 咁你可以 dispute 佢噶，
4: 嘥时间。
3: 嗱，呢个咧就系有钱同冇钱嘅分别啦。我哋嗰啲咧，老虎蟹都要去同佢 dispute 噶啦。 嗱，我哋当林公子唔
4: 咁，你都系有责任噶嘛？你自己 tap 唔啱，即系你 tap 唔成功，你又行咗去咁。
3: 咁我唔知我 tap 嘅时候，我点知成唔成功咧？我以为一 tap 就掂噶啦嘛。
4: 系啊，我都以为系掂噶。
3: 系咯，系咪？咁所以就证明
4: 我冇反应啊，仲 tap 多两下咁就话行咁 tap 完咁，佢又冇反应咁咪行啦，系咪先？就
3: 咁啊，即系话佢 tap 嗰个，
4: 佢一系就坏嘅，一系就坏嘅，
3: 坏咗，
4: 一系就坏。
3: 哦，咁坏咗应该唔收你钱咯。所以你同我讲，如果你嗰个 scanner， 你嗰个 tap 嗰个 machine 系坏咗嘅，你唔应该
4: 罚款。唔系咯，真系。
3: 下次你如果遇到咁嘅，你俾我啊，我帮你追追咗之后，我同你五分账。
4: 直情我唔拍落去嗰度。
3: 吓、啊，你唔拍落去
4: 吓？身边啲人话俾你，行出街嗰啲都唔使钱，你做咩拍啊？
3: 唔紧要，我哋林国安咧制造经济繁荣。啊，咁如果佢唔敢做嘅咧，即系要抄牌，佢哋咪冇工做咯。
4: 哎、
3: 即系多谢你啊，林公子。
4: 几鬼肉酸啊！
3: 我多谢你，
4: 讲完即系仲俾人笑。
3: 我代表啲听众朋友啊，代我哋广大嘅 BC 嘅散文，多谢你。就因为有你，我哋先至有咁好嘅经济繁荣条件。
4: 出咗分力啫。
3: 好嘅，我哋去休息，阵间翻嚟听听众朋友电话。
5: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6: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5: 包啲咩先？
6: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抽动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7: 哇，得喎、啊！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8: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 Susan 同 Susan 倾偈啦。Hello，Susan 你好。
10: 诶、hey, ，帮主林公子好。系啊，今日本来我都系奇英日嘅。啊，但系因为有林公子系我 fans， 就一定打电话上嚟啦。
4: 多谢，
10: 系啊，帮主啊，你啊好好命啊，上昼又有 Linda， 下昼又有 Linda 帮你手啊。
3: 诶、哎，我真系好 lucky 啊，好 lucky。
10: 我都好多谢 Linda 同埋另外一个听众，琴日帮我啊对付嗰、那个。知嗰个电信啦，
3: 系、
10: 啊、聪明嘅消费，
3: 冇错、
10: 啊。好、啊、其实咧，你哋呢个诈骗咧，都好似一家人咁嘅、啊，令到听众咧、啊、能够好聪明咁去消费嘅。
3: 嗯，
10: 系啊，我哋有一位奇英咧，佢讲佢话。闺蜜都能够诈骗，好好个闺蜜都能够诈骗。
3: 嗯，
10: 佢话你无啦啦识咗阿叶婆婆，你俾佢入嚟你间屋，你怕唔怕噶？咁我话唔怕，叶婆婆都唔怕。佢话我知道有一个真系闺蜜嚟噶。
3: 嗯，
10: 佢话呃咗佢。500多万啊，香港啊！
3: 哇哇哇哇哇！
10: 啊，500多万啊！佢话佢个父母得佢一个女啊，非常有钱、嗯、啊，呃咗500多万就撕票啊，俾、
3: 哎、
10: 啊勒索佢啲父母攞好多钱，
3: 哎呀，
10: 啊、都唔勒撕票啊，
3: 嗯、
10: 啊将嗰个女仔啊杀咗啊！
4: 哎呀，咁黐线
10: 啊！哇，佢话而家咧就。捉到一个，佢话继续捉啊，佢话
4: 都冇办法啦。
10: 呢个咩世界啊吓？闺蜜都能够，因为佢冇钱啊，
3: 嗯、
10: 啊借落好多钱啊，
3: 哦、
10: 所以佢闺蜜都出卖啊。
4: 哎呀，
10: 啊而家真系叶婆婆，我信佢，佢信我嘅。好啦，同大家分享，多谢，
3: 多谢晒 Jason 啊，
4: 多谢晒。
3: 哇，唉、哎，真系焗就晒空残。闺蜜即系闺蜜，讲到即系好多嘢都
4: 冇，
3: 无所不谈，
4: 就系无所不谈先知佢嘅底细。
3: 唉，咁啊真系，咁啊真系阴公啊！呢位嘅即系朋友，咁我相信就
4: 咁，其实你都唔需要了断佢生命嘅啫，系嘛？
3: 可能佢又杀鸡取卵，佢惊佢揾到佢嘛？
4: 吓，
3: 佢惊揾到佢嘛？系嘛？
4: 不过几百万就真系佢都未必还得起嘅。咪
3: 几百万，
4: 佢想还都未必还得起。
3: 咪就系咯，既然都还唔到咯，一不做二不休，系嘛？
4: 系，
3: 我觉得阿 Susan 佢提到佢啲呢个朋友嗰个 case 咧，咁究竟你话啦，如果系闺蜜，你都唔信啦，即系冇乜人可以信得过啦嘛。
4: 即系如果系真系好感情嘅闺蜜，我觉得佢再可以借多少少钱俾翻个闺蜜，跟住死咗佢自己，
3: 咁
4: 好过整死人，即系
3: 咁。
4: 咁都人好过啊！
3: 我知咁，但系
4: 嗰个害人啊嘛。
3: 但呢、這个可能唔会系佢一个人，可能佢哋成 group 人咧要诈佢钱嘅时候，嗰班人一齐起哄嘅。佢一个人未必可以做到呢样嘢
4: 嘅支票，
3: 系咪？
4: 尤其是即系你要落得手先得噶嘛。
3: 唉，呢啲人已经去到凶残噶啦，仲有人性嘅？嗰啲人性泯灭咧，已经唔系、我成日都觉得咧，做人咧都要留三分嘅，即系自己一啲嘅所谓叫做点样讲啊？私隐嘅，即系有啲嘢咧就唔可以奉人，即系只说七分话啫嘛。有啲人话系咪？
4: 系
3: 有好多嘢咧，未必一定你讲俾人听，人哋会欣赏嘅。
4: 系
3: 咁，不如自己吞翻佢好过啦。讲一啲大众中意听嘅，林广安啲讲得几好
4: 啦。有道理啊，
3: 系咪？林广安中意讲，我如果唔入地狱，边入地狱咧吓？我去俾人呃下，咁啊少咗，佢又呃少咗个人咯。
4: 咁事实系
3: 咯，
4: 咁事实系。
3: 咁系咯，所以我咪就话你啲悲天悯人嘅心情系好好咯，呢种心肠系好好咯，
4: 都唔关事嘅。
3: 所以啲听众朋友当你真系系宝贝咯，
4: 系嘛？
3: 系咯 ，Susan 啊，叶
4: 即系
3: 叶婆婆
4: 再生嘅宝贝，即系叫活宝贝。
3: 有你呢个林宝贝喺度啊嘛，系嘛？
4: 系活宝贝最
3: 紧活宝贝系咪？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写意。
13: 精英理财20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4: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 ，Nizza 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

0: 公子，
1: 系
0: 啊林大哥，
1: 唔系活宝贝
0: 咩？诶、你直情系海产宝活宝贝话，好电话里边有阿坡，
1: 阿坡系阿
0: 坡，诶阿坡你好阿坡，
1: 阿坡你好，
2: 方主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林公子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啊方主你都系我哋啲宝贝嚟嘅啫，
1: 系
2: 啊唔系啫。今朝我听到你一早啊讲话打麻雀，哇！
0: 我知你讲呢，
2: 一早啊已经叫染索啦。啊，有冇食到个好大大股啊？
1: 我又唔知佢识打麻雀噶，佢从来都唔敢同我打喎，真系。
2: 佢今日好犀利啊！今朝一早就讲打麻雀啊，听到我耳仔都即系细啊。
1: 我 miss 咗添，会会佢先啦，会会佢。
2: 咁啊，讲讲啦，琴日咧嗰个机盒嗰个问题先啦。
0: 机顶盒，
2: 咁但系嗰啲机顶盒咧，其实嚟讲佢属唔属于二 legal 嘅咧？咁我真系都喺度谂紧，即系点解嚟讲佢咁你人哋攞正牌出嚟电视公司咁样啦，即系嗰啲电信公司啦吓。
1: 嗯。
2: 咁嚟讲佢即系攞正牌出嚟俾你。用嗰啲 cable， 咁嚟讲佢都系正常嘅啫。咁但系而家讲翻转头，如果你拆开嚟计，嗰啲电视睇嗰啲嚟讲佢，其实嚟讲佢就唔系话贵嘅啫，几廿蚊个月啦，我谂啊。啊，咁嚟讲佢，但系买个盒都两百几蚊啦，我谂要。
1: 嗯哼。
2: 啊，咁嚟讲佢，咁就唔使话个个月俾。咁啊，俾一次咁啊，起码都有几年睇下啊。但系嚟讲，佢你话计即系唔合法咧，我都有少少唔系合法。
1: 嗯哼，
2: 即系呢个系我嘅睇法。
0: 好。
2: 咁另外有个问题咧，就系、是、上个星期嘅，咁咧就话嗰个人咧就租俾嗰个客人，咁啊个客人咧原来有重病嘅。咁大佬，如果你租俾人嚟嘅时候，你哋唔会问，喂，你系咪有重病噶咁样噶嘛？系嘛？咁、你租即系你只会问啊，你有几多人嚟啊？
1: 系
2: 啊，我又试过咁啊，就俾人啊，我唔知道纯粹啲答辩。咁啊，我嗰阵时我喺旧屋，咁啊，即系讲好多年前啦。咁啊，当报纸嘅嗰阵时有报纸，有两份报纸咁啊，即系好多人都系睇嗰啲报纸打电话。当夜晚七八点啊，有个人打电话嚟，你系咪有房租啊？咁我系啊，咁几钱啊？我嗰阵时讲300蚊嘅，咁啊，咁我可唔可以过嚟睇下？我可以一过咗嚟，点不知我嚟中招啊？咁啊，又嚟到睇啊，我中意啊，咁我俾住100蚊订你先，咁我就身上冇咁多钱，咁啊，我听日。我就过去域多里就接我太太同我仔过嚟住咁我今晚喺度住一晚先得唔得？咁我冇问题啦。咁好啦，咁我写张纸，咁我收咗你100蚊订，咁啊系咁多啦吓，就冇话租俾佢咁样。啊，点不知呢个人第二日过两嚟，咁啊同埋太太同埋个仔，你都。就冇俾錢我，咁我問佢攞啊，銀行閂咗未有錢住，咁啊第日先俾你咁，一拖就拖咗我啊個幾兩個月，咁我見佢識唔對我，一路我都走去問佢噶啦，咁啊點不知都係冇著落，後屘仲要貼紙埋叫佢走添，啊咁呢啲唔屬於甚至於詐騙我就唔知啦嚇，咁啊又即系用我嗰阵时有电话俾佢，个电话你仲打电话去俾嗰啲，即系有嗰啲黄色事业嗰啲啊，即系讲咸湿嘢嘅，咁啊又要使咗100几蚊，后屘仲要剪烂埋嗰啲电线，哇！你都呢啲都唔知咩人嚟嘅，吓咁所以嚟讲，你基本上你如果你而家租屋咧，真系。你找到啲好嘅咧，就真系好好噶啦。啊，咁嚟讲句吓，就系我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
0: 好多谢你阿波，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租呢个问题其实系点样讲咧？租就可能好容易，但系你租咗之后要收翻就好难。
1: 唔系嗰个 case， 佢根本直情系诈骗佢啦。
3: 佢租霸啦，点会诈骗啫？

0: 租霸，
1: 佢平过租酒店啦，
0: $100一晚，就一路住咗个几月，仲要贴埋钱俾佢走。但系呢样嘢咧，阿波我就有少少系觉得唔系好安排得唔系好妥当，因为呢啲咁嘅人同你租，佢有冇俾一啲嘅 reference 俾你睇啦？问下佢。系嘛？你有冇做嘢啊？又知，因为有好多呢啲嘢。
1: 咁以前有讲个信字嘅，冇个社会冇咁复杂嘅。以前即系 after COVID 之后，就真系出现咗好多呢啲咁样嘅租客就真。
0: 唔系噶，以前我哋读书嗰阵时租 apartment 咧，你知学生哥系冇 credit，
1: 冇 credit 啦嘛，
0: 冇 credit 噶嘛。我哋去租，佢都要我哋填一张嗰啲表格。咁你哦，你有冇 credit 咯？我次次俾现金，我边有 credit 啫？佢话你冇 credit 嘅，我哋未租俾你嘅，即系我冇得 credit check 你啊嘛，佢意思系咪？咁即系换句话，以前租咧系好严格，但系啲人去租咧真系好精，要还要去租嘅。嗱，而家呢啲租客咧，好似阿波咁讲咧，佢分明就
1: 好多灰色地带。
0: 冇错啦，佢啲灰色地带嚟噶嘛。唔系佢讲得好噶，我先俾$100订你先，等我去接埋我太太嚟咧，我俾埋嗰个月利同埋半，即系加埋嗰一半嘅订金俾埋你。讲得好好啊，咁。你唔好意思话唔俾佢过夜噶嘛，一晚啫嘛，系咪？咁佢第二日真系走，佢接咗佢嚟啫，住咗喺度唔走咁解啫嘛。咁但系佢你又冇签合约冇剩，你系可以叫佢走嘅。我都冇同你签合约，你自己中途嚟可以叫警察叫佢走嘅。
1: 系
0: 嘛？即系所以阿波呢样嘢咧，我相信你系好人啫。
1: 佢唔等钱使
0: 啊？
1: 佢唔等钱使，
0: 佢唔等钱使，阿波唔等钱。喂阿波，佢话你唔等钱使，诶呢样嘢我觉得呢个假嘅，边个有人会唔等钱使嘅？你真系啊，
1: 系唔抵啫。
0: 好，等下袁生嘅电话先。Hello， 袁生你好，袁生。
2: 诶，你好，你好啊。
0: 诶，你好，你好，你好。
2: 我个不嬲都唔
0: 系啊，请讲，请讲。
2: 钱使好耐噶啦，
1: 你等先。
2: 阿邦子阿林，阿林公子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2: 你嗰度你呢度咧打电话咧，即系有阵时要。即系要嘥，即系要唔系嘥，即系要等好耐嘅。即
1: 系
2: 冇乜边个电台好似你呢个台犀利。
1: 系啊。
2: 不过anyway， 好似咧头先阿 Susan 姐讲咧，话嗰啲咩闺蜜咧，而家闺咩都冇用噶啦，同你讲啊，嗰啲人咧全部咧都系咧借住朋友啊乜嘢咧，就教你做呢啲做嗰啲咧，其实嗰啲系叫旁边可噶。
0: 系。
2: 佢又唔会做，但系咧佢就喺侧边讲好多嘢咧，令到你会。转咗你个心，即系你个心谂嘅嘢咧，呢啲人好差噶，我觉得，你明啊？咁咧就即系而家呢个世界变紧啦，系咪？
1: 系。
2: 仲有咧，讲埋嗰个阿 Susan 都好似提过咧，就系嗰个诈骗嗰条友咧，嗰个新加坡军人啊。
0: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啦，佢其实咧呢个人咧，佢哋一 group 人咧，我嗰个。老婆嗰个亲戚咧，已经呃咗20多万啦。咁啊，出神话咧，佢又呃咗人哋30多万啦，系咪？咁佢呃完之后咧，佢唔知用啲咩废物招咁犀利咧。咁佢知道咧，佢每个月咧就系攞埋佢老公嗰份死人钱，就有2000多蚊嘅政府嗰啲。咁咧就28号到账。咁咧佢约定佢咧，嗱我咧几时嚟你嗰度攞钱啊？咁好似欠咗佢咁嘅。佢话嗱，我几时上门啊？咁咧就星期一咧就假期，你唔好嚟啊！我仔喺度啊，咁啊星期二啦咁样，咁啊咁佢个仔咧，你知土生仔咧就去银行咧就捉咗啲钱出嚟先，咁啊唔俾佢阿妈攞到啲钱咯，
1: 俾
2: 人哋咯，系咪？有啲咁即系有啲咁神奇嘅人咁得意喎，你知唔知啊？佢咧仲走去问个仔咧，即系问过第二个大仔唔睬佢，佢问第二个仔，第二个仔都搵几万一年，咁咧佢咧就。问佢第二个仔借300蚊，咁佢阿妈你借嚟做咩啊？爱嚟买餸咯咁样。佢话成个月即系唔够钱买餸。
1: 啊！
2: 哇！佢无端端又俾咗几千蚊人哋，又俾人自己又冇钱买餸，咁得意。啲人俾人呃都咁得意嘅，而家啲人。
0: 即系有啲人又俾人。
2: 我哋做工做得系咯，我哋做工做得咁辛苦，都搏都搏唔到啲咁嘅钱，佢哋咁俾人呃。
0: 真系嘅，真系嘅，真系。你讲得冇错啊！
2: 真系好得意，
0: 好真系好得意
2: 吓。即系心机嗰啲人侧边听到，即系应该留意一下，都要留意一下你自己侧边嗰啲人都唔知道。我仲谂下会唔会佢啲仔子呃翻佢咧？
1: 咁唔会嘅，
2: 即系咁讲下啫吓。应该就唔会嘅，一定
1: 唔会，一定唔会，一定
2: 不过佢攞咗佢个手机咧睇咧，系有成十几廿个人喺度嘅，即系个个咧知道呢度有钱攞啦。咁咧呢个又整一句，嗰个整一句咁样样。咁佢个仔咪没收咗佢电话咯。 佢没收咗个电话咧，佢走去隔篱屋问人哋嗰个阿婆借电话打俾佢。咁啊，系啊，咁佢个仔知道之后咧，就走去同隔篱嗰个阿婆讲：诶，人哋打电话俾你，你唔好复人哋啊！咁咪阵间累埋，即系
0: 变咗累埋
1: 嗰个阿婆
2: 都俾人嗌啦，系啊，就系咁简单。
0: 哎呀，真
2: 系
0: 惨！
2: 哎，唔好阻你哋。
0: 好嘅，多谢晒你，先生，多谢多谢 ，thank you。好嘅，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再继续。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九月十九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4: 加上屋街夹四十一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九一九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4: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4: 和你有个约会，
5: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6: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元即可享一只约2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6: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其实即系我哋喺咪后咧，我同林光都系即系分析紧一啲嘅情况。类似呢一类咁样嘅被骗啊，嗱被骗嘅，嗱佢哋冇损及生命嘅，但系咧佢哋嘅财物咧，即系佢财产咧，就系咁样样俾人呃咗嘅，系唔系一次，可能系多次咁被呃，
1: 多次都系咁嘅，系啊系啊。
0: 但系究竟佢哋嗰种嘅心态系乜嘢咧？阿林生
1: 就是、享受个过程咯，
0: 即系享受个过程，要嗰个过程当中，佢享受紧嘅系乜嘢嘅过程先？
1: 譬如好简单，譬如嗰啲情片又好，点样都好啦，都系即系享受啲甜言蜜语嘅嘢啦。即系或者佢可能即系好耐冇听过啲咩说话，或者好耐冇俾人咁样呵护过啊，或者等等情形出现。即系总之嘅，梗有一啲虚伪咧，即系打动到佢咧，应该咁讲。
0: 我谂讲说话系当然又系嗰种嘅。
1: 有时佢未必系讲说话噶，未必通到电话噶嘛，可能净系 text
0: 嘅
1: 啫。
0: 我就讲即系呢类嘅沟通
1: 技巧系真系好劲嘅呢啲，你唔好话真系。
0: 但系我相信佢应该仲有一啲嘅吸引佢嘅地方，可能佢嘅外貌啦，佢俾一啲假嘅相佢睇，
1: 假相去睇咯，
0: 就当佢系本人、
1: 啊，又或者系一啲贪婪啦，或者话啊呢啲咁嘅投资啊，咁样高回报啊，或者合作做生意啊，又咁样即系赚好多钱啊，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嘅情形都系咁啊！
0: 但我相信佢哋入手之前咧，佢哋好可能系要先做一啲试探式，同埋有一样嘢，我觉得佢容易中招嗰个嘅地方喺边度咧，就系、是、大家互不相识嘅时候，靠先开始简单嘅譬如话文字嘅问候先，之后就互相交换一啲嘅相。你就可能即系受骗嗰个，可能就一心一意以为识嗰个真系嘅人咧，俾自己个样人睇。人哋咧可能就其实就系用个假嘅人，其实出边咁多相，求其掹一张过嚟，嗰个系我啦。咁啊，俾对方睇，俾呢位受害人睇，受害人睇完之后啱眼缘。咁佢讲嘅嘢咧，又配合到好似佢个形象嗰种嘅身份。咁我谂好似你话斋啦，咁啊开始佢同佢倾嘅时候咧，知道咗佢个所谓叫个嗰个嘅 soft spot 喺边度啦，个软肋喺边度咧，就喺嗰度攻佢。
1: 但有时候好毛管动啊嘛，即系譬如啲情形，譬如当我啦吓，当我啦，咁我见到陈建邦，即系个样貌系个女仔，
0: 一啲都唔掂，
1: 好靓嘅，好靓嘅，啊心仪。
0: 陈建邦系男仔嚟嘅，
1: 系啦，冇错啦。咁谂翻，原来个男人嚟嘅，咁同我讲嘢，我好毛管动咧咁。
0: 但系个名系陈建邦，
1: 唔系陈建邦，即系一定系个咩名啦吓，总之即系好动听嘅名啦。咁样
0: 阿陈大文
1: 啊，咁你谂即系我咁啊谂一谂咧，咁我又觉得即系冇可能嘅喎，即系有可能系变咗系一个男人嚟噶嘛？你明唔明啊？咁你冇嗰核突咯。
0: 我明白，即系佢本身自己对号入座咗先。
1: 系啦，冇错啦。咁即系如果啲人好似我咁谂，会有少少反思嘅，喂，可能 呢、這个即系未必系真
0: 嘅、
1: 哦，有可能系点嘅，咁你就会即系会小心咗一重咯。
0: 如果好似你有你咁小心去做法咧，就唔会有咁多骗案啦。问题就有好多时情况唔系好似你咁嘅，有啲情况咧就佢哋识得捉咗你嘅心理先，
1: 嗯、
0: 就将呢幅相咧系加强佢嗰个嘅存在感。
1: 嗯嗯，
0: 咁俾你有个存在感，系咪啊？佢一路氹你氹你
1: 氹你，
0: 咁你作为一位女士，我对佢女士嚟讲吓，佢、一路俾呢个男士咧假嘅身份嘅男士咧、一路氹，先知道佢嘅喜好咧，佢就喺佢喜好嗰度落手。啊！佢又中意乜乜乜，咁你嗰度我都有時玩嘛，咁樣、即係一路一路引佢、去到一個地步，佢冇辦法自拔嘅時候，佢就落手啦。所以我哋睇到好多而家甚至乎連西方嘅本地嘅本土文化咧，佢哋都講嘅有步驟噶嘛、去到最嬲尾就殺豬盤啊嘛。系咪？
1: 其实男士都会嘅，唔一定。
0: 男士、女士都会有，男士有少啦。但系佢有个统计讲过咧，男士咧就一系唔见钱，一唔见咧就唔见好多，一系就唔会唔见，一唔见就唔见好多。但女士咧就会唔见，但系佢就唔系见好，唔见好多，即系佢逐啲逐啲输嘅啫。大家个分别喺呢度。
1: 即系其实个统计嚟讲，通常都系女士损失大啲嘅。
0: 统计上
1: 啊，统计上吓。
0: 有
1: 我解释俾人点解啊？
0: 我俾坐定，
1: 我惊谂，我惊谂唔到。
0: 听定定，等阿林冠军分解解释俾我哋听，点解女士会通常会多啲咧？
1: 因为我只可以代表一般嘅男士去答呢个问题。
0: 哎呀，好好啊！哎，我知道你做嗰啲非科学化嘅数据啊，
1: 唔系非科学化噶，有科学噶，科学噶。嗱，咁你知。即系男人系好特别嘅，即系好要面嘅，即系
0: 衰咗都唔讲嘅，
1: 系啦，冇错啦。咁佢变咗报案嘅几率咪少啲啦，咁个出嚟嘅统计咧就系所以女士系多啲嘅，
0: 哦啦，女士可能女士可能一路俾人觉得系弱者，
1: 系啦，咁佢都会都会讲出嚟啊，或者同人哋啊咁样讲，但系男士咧就即系我冇理由讲出嚟咁肉酸咁样蠢系咪先？就系咁啦，所以我觉得我呢个即系成立嘅，系啦。
0: 男仔男士咧要
1: 你
0: 会
1: 唔会啊？会啊，卵啊！其实你一过往即系几千年历史啦，即系好多时候啲男人都系为食己衣嘅，多过女士。
0: 哦，呀呀呀，
1: 系嘛？个原理一样嘅啫嘛，系嘛？
0: 系啊，系。
1: 咁佢俾人咁呃嘅时候，都系病嚟噶，系咪先？个个都冇人话俾你听点样医噶嘛，系咪先？我觉得我啱，我觉得成立嘅。
0: 嗱，其实我哋而家一路讲紧呢啲咁嘅所谓网骗咧。其实系即系 romance scam 啦吓，亦都要考虑一样嘢，就系我哋自己系太过叫做 jump into conclusion 去睇嗰样嘢嘅啫。譬如话我哋而家手机成日都会收到一啲无厘头嘅问候语啊，真系问候语嘅吓，即系唔系嗰类嗰啲问候语啊。啊，好耐唔见你啊，佢讲咗你个名个，好耐唔见你啊 ，Dicky， 你好嘛？最近你如何啊？有冇机会大家即系倾下偈啊？咁嗱。你唔识佢㗎喎，你知道嗰个唔系你识嘅朋友嚟㗎喎。
1: 我头先都见完你要你搵我。
0: 头先见完你假得好紧要添啦。即个重点在于就
1: 我咁样覆佢呀我。
0: 哎嗱其实你咁样做都未必系最好嘅方法。因为佢知道你想勾啦。
1: 哦。
0: 因为你肯覆佢嘛。第一佢证明呢呢、這个 Dicky 呢 is a real person。
1: 系。
0: 一个真真正正有血有肉有感情。有呢个丰富感情想象力嘅一位嘅人士，佢又知道你叫 Dicky。第二咧，佢觉得可以向你入手啦，咁啊即刻咧就会打蛇随棍上。
1: 我咪加多句咧，
0: 你加多句咩啊？
1: 你记错我叫 Herbert 啦，头先见完你，咁咪得咯，系嘛？咁简单啊？
0: 唔系，我哋应该咁讲。我知道你记错，所以我将你呢个咧 forward 咗俾 Herbert 啦。诶、哎，你咁样样先啱噶嘛？佢要多谢你噶，
1: 系嘛？好好
0: 啊，即系佢一箭双雕啊！
1: 你等我，你等收，你等收嘢啊！你
0: ，no 呢啲讲笑嘅啫吓。其实老实讲，对于一个喺romance scam 里边而唔见钱嘅咧，我觉得系好痛苦嘅呢样嘢吓。有好多咧，直情。有啲女士啊，我讲嗰啲女士咧，佢哋话唔见咗钱，俾人呃咗咧，都唔敢同屋企讲。
1: 系啊，
0: 咁就自己咧就抑郁、抑郁、抑郁，咁就死啦。咁啊，即系嗰个地方佢转唔出嚟咧，佢人就真系会有机会咧系癫癫地啊。因为点解咧讲唔出声啊？
1: 系
0: 咪俾人呃？系咪？咁同埋咧，而家嗰啲点解我哋听到有好多咧，都系大部分咧都系一女性咧，系因为佢哋有好多时独居啊。
1: 嗯， okay,
0: 去到嗰个地步独居，个人咧就开始 feel。 very lonely 啦。
1: 系
0: 咁突然间有个人好似你话斋识得讲嘢，
1: 系
0: 有好嗰把嘴甜到好似你咁，可以氹到雀仔死我都要氹翻生。咁佢冇办法唔跌入你呢个陷阱啊！
1: 呢、這个冇统计嘅结果喎，好似好似唔系喎呢个，呢个唔系真嘅答案，你咪诈骗啲听众。
0: 即系我举个例啫，
1: 举个例啫。OK， 咁 make sense。OK，
0: 咁即系你识得甜言蜜语，你自己识讲啊嘛。可能每一个人都中意听甜言蜜语，尤其是女士们，可能佢嘅甜言蜜语。
1: 同埋我哋中国人咧，通常都比较保守啲同埋含蓄啲嘅，即系、即系我哋咁嘅年纪啦吓，好似话哇，真系讲到好似即系啲外国人咁样啊，即系咁啊，即系比较明显啲啊，我哋就比较少啲咁啊，含蓄啲嘅。
0: 当然啦，呢、這个
1: 所以第一人咁讲咧，咁样听咧，你就即系比较顺耳啲，同埋即系受落啲。
0: 可能佢自己活咗咁多年都听唔到对方讲嘅嘢，
1: 会噶。
0: 有一个可以讲得咁
1: 系啊
0: 咁顺嘅话咧，
1: 系啊
0: 个人就好容易
1: 周远噶，系啊。
0: 即系俾佢 condense
1: 最少啱听先啦，
0: 啱听系啦，冇错啦，啱听呢样嘢先至令到佢会考虑咧系继续同你倾落去啊嘛，系咪？咁所以听下司徒先生有咩分享先吓。啊 ，Hello， 司徒先生你好。
8: 啊、你好啊！我听有件事情都属唔属于诈骗咧？烧腊档我唔讲名，咪啲传闻嗰度成日排队嘅、哦，咁咪一日我去买烧腊、阿半肥瘦同埋一啲烧肉咁啦。咁买$40斩咗两盒，一盒俾我亲戚姑姐，翻到去打开干蒸蒸嗰啲嗰啲叉烧窿嘅，即系得三分一食到。嗰啲烧肉一食落去，知道唔对路、哦，或者好似隔夜咁嘅。平时嗰间烧腊档排晒队嘅，跟住讲起一件事，又啲朋友讲话，系啊，上一次我买嗰啲走地鸡，佢啊塞啲白鸡俾你，咁样我可以讲俾你亲戚听话。咁你上 Facebook 可以俾即系差评佢、哦，咁可以打电话 BBB 话佢诈骗，话买$40嘢三分一食到嘅，因为佢斩嗰阵时咧系有个人。在前面斩的，另外个师傅是背住你斩的，他摆咩落去都唔知道，咁咪梗係信佢啦。返到屋企嘩乜咁样做嘢呀，咁你即係自己倒自己米嘅喎。
0: 係呀係呀啱呀啱呀啱呀啱呀。但都好多人排队嗰度排，因为问题就係头先司徒生。
8: 喂大佬，我啲有啲人唔出声啦，咁我想我亲啲话，不如你上 Facebook 俾佢差评佢啦，好多人应该睇 Facebook 嘅。咁、你唔得呀嘛，你咁样做生意你背住我。比较比较睇嘅好嘅，例如斩嘅就偷龙转凤，咁你唔系即系诈骗，即系咩啊？即系
1: 同埋佢对于自己
8: 翻到去都食咗三分一嘅嘢，
1: 咁啊阴功啲。
8: 我亲戚话：，喂，你嗰个兜嘢干蒸蒸嘅，翻嚟嗰啲叉烧都好窿嘅，都食唔到嘅。
0: 啊，你可唔可以咁啊，司徒先生？其实你想先证明佢嗰啲嘢真系咁差嘅，你去再买多次。买多次同样嘅嘢，喺佢食出嚟嗰啲嘢，你当场拆开嚟睇，我想睇系咪嗰啲烧肉同埋叉烧，我有冇攞错？
1: 咁佢都 random 嘅啫，
0: 系咪？唔系，如果佢 random 嘅，冇得好讲啊。但如果佢次次买真都系咁嘅话咧，
1: 次次你有咁多差嘅嘢换先得噶，你明唔明啊？咁你要烧叉烧，你都要真系有一扎窿嘅，或者系有啲好多白切鸡嘅，你先有得换落去。
0: 咁但系你买嘅时候咧，你系真系要睇到系咪我要买嗰啲嘢啊嘛？
1: 系
0: 嘛？
1: 通常
8: 佢背住你斩啊，嗰个师傅睇唔到佢斩噶。
0: 你睇唔到佢斩啊，因为
8: 有两个师傅，两个师傅一个前面斩，佢另外嗰个忙就后边斩，就后边斩嗰个出蛊惑。
1: 嗯，
8: 系咯。咁样讲起，跟住有啲朋友讲话啊，上一次系啊，我嗰间嘢，我买文明酒地鸡嘅，翻到去打开。佢俾啲白雞嘅嘢塞埋個窿個窿，
0: 我知啊，所以咪就係話，有時候唔好怪啲消費者話唔好意思，我想睇睇你係咪嗰啲我訂嗰啲，你同佢講咧，我係咪我叫嘅嘢先？即係你問，但係就拿開嚟一睇。老实讲句，如果真系冇事嘅就冇问题咯。有时话咗，哇乜呢啲系嗰啲烧鸡或者呢个油鸡咩？我买，你俾啲杂白斩鸡我啊，咁你可以即时就挑战翻佢噶啦嘛。
1: 啱，
8: 咁啊嘛，系啊，咁或者嗰日佢啱啱嗰啲烧肉卖唔晒，咁啊又全货先俾你，唔系日日中嘅啫。
1: 晒队冇啦，
8: 你讲嘅。
0: 好，知道你。
8: 即系叫啲，
0: 多谢你。
8: 叫啲朋友消费者，即系打开嚟睇下，好稳阵啲咯。
0: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好多谢你先。
8: O K， 唔该你，
0: 拜拜。好意思，我要去新闻报告吓。
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13号嘅时事烽火台，今朝又讲到群拉屎啦，哇，顶顶啦，到塞
11: 塞车塞到死，啱啱先讲到翻嚟，唔好意思啊。我嘅拍档咧就许济华先生，阿伯许早晨啊，伯哥。
12: 早晨，失业哥。诶，好彩你咧就赶到翻，及时赶到，因为 Camby 嗰个大塞车啊，嗰个收路啊。
11: 系啊，好，咁啊，先讲一单加拿大新闻先。咁啊，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咧，对加拿大咧实行呢个经济逼迫，又话叫我哋做51个州啊。咁加拿大人咧，其实对呢个美国咧嘅印象已经好麻麻。咁啊，而家咧。其特別咧，就加拿大人對呢個美國駐加拿大嘅大使嘅胡克斯特拉咧，就十分之反感。咁啊，而家網上咧有有人咧發起咗咧要請願，要將呢位仁兄咧列為不受歡迎嘅人物，趕佢翻去美國。咁啊，而家咧已經幾日之內咧已經有60,000个加拿大人咧就聯署啦。咁呢個胡克斯特拉斯特拉特。真係好乞人憎嘅，即係你問我，我真係好啊，即係都覺得佢好乞人憎嘅。因為咧，佢作為一個大使咧，其實咧就即係應該加強兩國之間良好關係啊，做啲溝通。佢唔係，佢咧就好似咧就美國派駐加拿大嘅總督咁，哇！即係嗰種惡形惡相咧，就不斷咧就將呢個特朗普嘅即係嗰啲咁嘅。即係劣行咧，就表現出嚟啦。咁咧就又話咧，加拿大咧應該考慮成為美國嘅51个州啊。咁又講到咧，加拿大咧點樣同呢個經濟同呢個美國嗰個抗衡咧，又唔啱啊。你加拿大咁樣咧，即係加拿大又下架美國嘅酒啊。你哋加拿大人咧唔去美國旅遊啊，咁啊，即係完全都係唔啱嘅。咁啊，即係咧呢個大事咧，而家咧就啲加拿大人咧就聯署啊，要佢趕佢走啊。不過，我想都是讲下嘅啫，啲做得到啊！即系美国，即系如果加拿大够胆赶呢个大使走咧，我谂咧美加嘅关系就更加糟糕啊！即系加拿大同美国嗰个贸易谈判咧，就更加难倾得埋啦。
12: 啊！即系如果廉署方面整个加拿大60,000多人廉署，即系廉署就话要叫佢即系翻去美国啊！即系对佢不友善啊咁样嘅。60,000多人，我哋就3,000万人啊！即系60,000人，即系啲咁啲嘢，你而家点啊？我哋睇到啊，阿赞方面，跟住根本上支持美国噶嘛，咁啊，即系我真系唔系团结一致噶，加拿大啊，讲句系嘛？呢方面嚟讲，呢个大使做过嘢，佢自己回应过，我系跟翻我总统嗰个做法噶嘛，吓唔系我自己，我梗系跟翻我自己总统啊，我系大使嚟到吓。所以我系站喺呢个我总统嘅角度睇你加拿大嘅嘢吧，又51个州又点样样啊？又话你唔啱啊吓，唔加特朗普搞关税，你又落我哋嗰个烈酒嗰个下架啊？咁啊好多嘢嚟讲，你加拿大系唔啱嘅喎。咁啊，老实讲，佢系真真正正系站喺特朗普个角度睇嘢嘅吓。就算你喺联署方面嚟讲咧，都系冇乜作用啊。你赶得佢落台咩？啊，只不过正式可能特朗普话：，哎，你不如唔好做啊，你翻去啊。系特朗普落 order， 唔系美国 order 啊。可呢方面系嘛？所以好多嘢嚟讲咧，如果特朗普落咗台之后吓、可能第二个上台嗰晚啊，嗰日调换呢个大事啊，咁啊又唔同啊！你而家叫特朗普咪落啊特朗普个面系嘛？
11: 冇错啦，咁你加拿大咧都曾经赶过啲大使、嗰啲领事啊离开嘅，包括加拿大唔系交去中国同埋印度啦。但系对美国佢够唔够胆咧？根本就唔够胆。
12: 冇可能啊，因为点解隔篱左右吓？因为根本上另外嗰个啦大佬嚟到啊嘛，你系细佬啊嘛，卡尼就算你自由党讲乜啲卡嘢，你睇卡尼啊。喺关税到而家嚟讲，佢对特朗普点样咧？又唔系阿谀奉承吓？你呢啲嘢嚟讲，根本上咧小菜一碟，即系搞政治 show 啫嘛。
11: 咁啊，即系好啦，跟住咧就讲特朗普啦。咁啊，即系其实特朗普都好鬼怕死嘅。呢个新闻咧就讲点啊？特朗普点样怕死啦？咁啊，因为上个月华盛顿邮报咧就报道，上个月咧特朗普咧就去呢个土耳其安卡拉嘅开北约高峰会议，走嘅时候咧明明咧就步行行上呢个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专机，原来咧佢啊喺呢度用呢个餐车嘅车卡咧就转一声走咗落嚟，行咗个隔篱坐另外一架咧即系俾啲美国官员坐嘅飞机走，去到英国伦敦嘅时候咧又系即系历史重演，又系坐个餐车由嗰个专机落咗嚟，又行翻去呢个美国总统嘅专机嗰度。擒咗上去，又行翻落嚟，哇！呃曬全世界，人人以為佢坐嗰個總統專機，原來唔係，佢全程咧，佢坐咗另外一個專機。 不過咧，而家咧即係佢啲華盛頓郵報即係爆咗啲料出嚟，佢特朗普出嚟話：哦，因為我哋美國收到呢、這個高尖嘅情報，即係伊朗咧要炸我嚇、啊，要行先我，咁啊我冇辦法啊，為咗保命咧，我都要咁樣做啦咁。咁但係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因為嗰、那個個空軍因為個專機你仲特朗普唔坐啫。呢、這個國務卿魯比奧啊，咁啊咩嘛財經部嘅部長嗰扎咧就坐曬喺度，同埋嗰扎記者坐曬喺度。而家咧啲記者就話：哇，原來你特朗普揾我哋呢班人做利友嚇，即係話啊，如果伊朗真係炸呢個總統啊，即係呢個空軍一號專機咧，就炸你唔死，就炸死我哋，炸死魯比奧。咁哇，你咪好冇良心，真係噶。即係特朗普呢個做法真係好冇良心嘅，即係話咧，你作為一個總統，為咗自己嘅安危咧，就唔理其他嗰啲官員同埋啲記者嘅安危，呢、這個你咪自私自利咯。不過咧，而家有個反應出嚟就話，因為咧陪佢一齊去坐嗰個專機嗰、那個咧，就嗰個戰爭部長魯比奧點解唔會跟埋一齊咧？人哋就話，因為其實特朗普唔係好妥魯比奧嘅。而家咧，特朗普嘅心目中咧，佢嘅接班人咧就呢個副總統曼斯，係啊，咁啊，所以咧最近咧有啲消息話咧，魯比奧已經收咗聲啦，已經魯比奧其實已經聲到啦。原來特朗普啊，大哥，你用我條命嚟靠飛啊，你啊靜靜地鬆人，我就要坐嗰部咧就可能被伊朗即係攻擊嘅飛機。咁其實呢個咧就睇得出，特朗普自己裏邊咧就鬼打鬼咯。
12: 其實嚟講啊，我哋睇到咧。特朗普唔坐呢個空軍一號飛機咧，即係我覺得有好奇怪。點解咧？特朗普啊，就算美國好多總統都話空軍一號係堅強嘅空中堡壘啊嘛，係嘛？任何設備都有啊，又防彈，又防呢樣，防嗰樣。咁啊，呢方面嚟講，你而家做唔到，你去穿根據嗰個餐車就走去戰爭部長嗰個 C-32 嗰個飛機度。啊，覺得咧，特朗普咧，真係怕死嘅呢方面啊！另一點咧，除咗怕死之外嚟講咧，即係喺個總統嚟講係冇乜面啊！覺得呢方面點解咧？伊朗如果喺個莫迷利嗰個喪禮講到你啦，一定係追殺你噶嘛嚇、啊！追殺你方面嚟講咧，你係通過呢個渠道做呢啲嘢嚟講咧，作為一個總統咧，即係冇一個。光明正大嗰個做法，我覺得特朗普好差呢方面。你頭先都講得啱啊，真係怕死。你怕死怕成咁樣啊，攞嗰個戰爭部長個飛機走，即係捐上去咁樣，其實仲危險啦。
11: 係啊，你自己攞係仲危險啊。
12: 嗰、那個戰爭部長個飛機冇嗰啲防彈，冇啲嘢咁啊。一個如果伊朗方面嚟講，一個飛彈打落去，你真係冇噶嘛，係嘛？
11: 最簡單一樣嘢。佢伊朗要攻擊你，我點解一定係淨係攻擊你個空軍一號咧？我炸埋你其他飛機，唔係一樣一鍋手
12: 一樣㗎。我覺得咧，戰爭呢個伊朗咧都列出嚟啦，追殺你特朗普，其他人都一樣追殺㗎。特別你個空軍飛機入邊咧，你空中啊，你一定有隨行飛機㗎嘛？隨行飛機佢聚護曬你落嚟咯，所以。冇乜良心啊，大老
11: 闆！冇品啊！呢位仁兄真係冇品嘅，即係你話跟佢揾食咧，唉！
12: 你睇到內閣係點樣？佢一人話事咧，你要打死盧比奧又點樣啫？打死記者方面咧，就全個世界譁然啦！啊！
11: 好啦，咁有些陣咧，翻嚟講其他新聞。
13: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1: 好翻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今日拍档咧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拔哥，好啦，又系讲呢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过咧我都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啦，可能嗰个神智真系有啲问题，
12: 精神有啲问题
11: 嘅。你话咧，佢而家咧就根本咧就即系好似发白日梦咁啊乱噏嘅，因为而家咧即系美伊嗰个谈判冇得谈嘅时候咧，而且咧已经系俾伊朗咧就抢晒主动权。但是他昨天呢居然在自家的社交平台就说美国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了，我们的海军封锁了这个海峡，我们的海军有钢铁之墙之称，伊朗是完全没有能力的。 咁咧就伊朗啦，冇海軍啦，冇空軍啦，剩翻落嚟嗰啲士兵啦，冇糧出啦，嚇、啊！連伊朗革命衛隊咧，亦都係即係打到俾我哋打到散曬咧。伊朗嘅領導層一層咧就完全冇前途嘅。咁嘅嘢你都噏得出嘅？唉、啊，霍爾木茲海峽係我美國100%控制喎，係啊，你外圍嗰度控制100%啫嘛，你內圍你唔係你控制咧。嗱、啊，所以咧，伊朗咧就唱翻佢，唔係喎，而家霍爾木茲海峽咧，完全喺我掌握之中喎、啊。而家呢個要開放咧，係我問過我先、啊。如果美國咧唔接受我伊朗提出嘅條件咧，呢、這個海峽咧係永遠唔會開放嘅咁。咁另外咧，呢個伊朗嘅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咧，最近委任咗好多嘅呢個即係軍方嘅高層咧，全部都係啲強硬派嘅。咁即係擺到明，伊朗係同你呢個美國咧，係準備咧長期打落去嘅。
12: 嗱，美伊戰爭方面打到而家嚟咗成4个多月啦，係嘛？即係特朗普咧都唔能夠收兵，亦都唔話講到自己勝利，只不過咧一攞呢個以色列嘅就做一個即係加沙地帶嚟做一個玩嘢啫嚇。咁、啊、另一邊方面嚟，我哋睇到咧，特朗普頭先你講咧講咁多嘢，即係廢話一團，可以睇到佢係咪一種病態咧？我真係覺得係一個問題啊！呢方面，因為一個總統嚟講咧，你對整個政局方面嘅睇法係有一個睇。即係有一個鮮明嘅對比噶嘛？啊，我點樣打呢個以色列？唔係打呢個伊朗？啊，我點樣取勝你？或者我派地面部隊去點樣？但係而家地面部隊你都唔夾攬牌落去喎，你講乜嘢啫？你講到咁呢個伊朗咧冇軍隊呀、啊，
11: 冇空軍、冇海軍、
12: 冇海軍、冇空軍啊，
11: 冇糧出，
12: 冇糧出啊！廢話一團，因為點解咧？一个国家入面佢系一个主权国家入面咧，佢一定有一个好完整个系统去处理国家嗰个军队噶嘛，系嘛？咁啊冇粮，我唔好讲海军咧，就呢个空军先啦，冇粮出啊，打乜仗啊，系嘛？因为呢啲系方圆一套噶嘛，你美国兵嚟讲啊，如果你冇粮出啊，你食乜嘢啊，系嘛？而家革命卫队方面噶，呢个伊朗已经摆咗三个重要嘅人物喺革命卫队噶嘛？呢三个重要人物嘅咧，咪应付你美国随时嘅一个导弹或者系呢个地面部队入侵啊？系点样分布你？你够唔够胆去咧？到而家你都唔够胆去，所以得个讲字咯。
11: 咁啊，特朗普啊讲到伊朗系废嘅，咁但系咁废嘅。你都打唔贏，
12: 要打唔贏，唉，真係我覺得真係令到我真係大跌眼鏡。
11: 你話你100%控制霍爾木茲海峽，但係啲船而家出唔到，咁你咁叻啊！
12: 所以我講咧，霍爾木茲海峽嚟講咧，即係個海峽係屬於呢個伊朗噶嘛。你任何嘢嚟咧，佢又除咗革命衛隊嗰個飛彈打你之外，仲有水雷噶嘛。所以你講嚟講去講乜嘢都講唔通，又唔吉到嚟講，甚至法國、德國佢吉啦。唉，我哋都過呢度都幾辛苦啊，可以睇到
11: 嚇。其實而家嗰個即係有時有啲船咧可以通過，但係個量咧已經跌到咧都不及以前嘅即係兩三成。唉，咁你即係講嚟都係廢話。好啦，咁跟住呢單咧亦都係中東嘅消息。咁美伊啊繼續打咧，以色列咧就都唔睬你，繼續喺呢個即係加沙地帶嗰度咧就即係不斷咁咧軍事擴充。咁咧，但係咧最近有一單新聞咧，就真係咧就引起咗咧，即係阿拉伯世界好反感嘅，就係話，居然有一個國家叫做哥倫比亞，佢嘅新政府上台，一個右翼嘅政府嚟噶，咁咧就喺10号嘅時候宣布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擁有主權。全世界都知道戈蘭高地根本就唔係以色列嘅，就係呢個阿巴勒斯坦嘅黎巴嫩嘅。你個以色列用武力去佔領咗呢個哥蘭高地，將啲以色列人咧就遷去嗰度。你而家嘅哥倫比亞呢個新政府居然承認以色列對呢個哥蘭高地擁有主權喎，即係話即係承認話你夠強硬，你佔咗個地方就係你噶啦咁。但係佢呢個舉動咧，佢就得罪曬阿拉伯嘅全世界，因為咧已經有50多个國家出嚟反對佢，即係話咧，喂，你離曬譜嘅，呢個咧而家咧引起咗阿拉伯嘅強烈嘅批評，敍利亞、沙特阿拉伯啦、伊拉克、埃及啊，分別咧都發表呢個聲明咧，就譴責呢個哥倫比亞。喂，即係哥倫比亞做乜鬼咧？全世界啊，即係而家係除咗美國承認哥蘭基地係以色列之外咧，佢係第二個。 咁或者你根本就從全世界為敵，聯合國都話哥蘭高地唔係你以色列嘅，唔該你交翻出嚟。但係啊，我真係唔好唔明點解哥倫比亞呢個政府即係白痴到咁嘅程度咧？
12: 冇嘢嘅，哥倫比亞新政府上台之後咧，同阿特朗普咧賣個光咯，好坦白喺呢方面啦，係嘛？
11: 即係出鞋出
12: 鞋出鞋啊！大家都知嘅啦。咁你講呢方面就承認呢個以色列咧，即係哥蘭高地係呢個以色列嘅，咁啊講到啦，你肯定係得罪好多阿拉伯國家噶啦。咁阿拉伯國家而家呢啲又係講佢啊，你咁講，我咪大家聯合出嚟又反對你咯，又攞聯合聲明成立聲明有鬼用咩？你真真正正咪大家團結一致啊，唱口對住以色列玩咯，咁你咪攞翻。幫呢個敍利亞攞翻啲哥蘭基高地咯，但係唔係喎？講呢啲坦白講，新你講下嗰啲聲明一塌糊塗嘅，又係得個講字嘅文章啊，紙上文章有冇實力軍隊咁好啊？冇噶嘛，係嘛？任何嘢都係槍杆子入邊出政權，你而家以色列打你哥蘭高地，亦都係攞槍杆子去玩。而家啲大老婆。真真正正係支持呢個以色列噶嘛？冇佢支持嚟講，以色列到今時今日邊度咁硬呢、啊、所以睇到嘅整體嚟講，我哋睇到咧就話以色列亦都唔會將阿拉伯國家放在眼內，所以我為所欲為就係玩呢啲嘢啫。
11: 唔係，我都承認你個講法，即係阿拉伯家嗰啲國家係得把口嘅啫、啊。你咁強硬，你對以色列，你啲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咧，即係有啲忌憚。對哥倫比亞，你唔需要忌憚啦、
12: 啊。
11: 哥倫比亞係南美洲一個小國嚟啫，佢而家得罪曬你全個阿拉伯世界，我咪集體幾個國家同佢斷絕關係咯，同佢唔做生意啦。咁你哥倫比亞，你能夠頂得幾耐咧？咁所以，但係咧，即係話咧，世界政治都係咁啊，講實力嘅啫，得把口嚇，唱佢就得，但係咧要實際行動咧，我而家暫時就睇唔到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 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2: 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今天请来谁啊？请明陈敏明大哥和黄立仁大哥，明哥、彪哥，你们好。
3: 文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明 Sir 好。
2: 咁啊，大家都记得噶啦，俄乌战争足足打了4年5个月零21日，计埋今日吓，睇嚟咧仲有排打嘅。咁啊，我今日咧就将会同两位嘉宾咧了解同埋分析下呢场战争究竟边个占到上风。咁啊，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嘅意见。咁啊，今日为大家带嚟两样几好嘅嘢，好嘢嚟嘅，唔好嘢我唔带嚟，而家开始俾人闹。咁啊，第一件事，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最近消息吓？就加拿大纳税局足之咧就庭外和解，咁就话咧响2020年有啲加拿大嘅税务户口咧俾黑客咧侵略咗入去。咁而家咧，佢賠償咧就870万加元，好緊要啊，800几万啊 ，OK？ 咁啊，幾時開始咧？就由琴日開始，11号開始，前日開始，至到2027年2月3号啦。記住啦，大家，我耐唔中都會提下你哋噶，係8月11号開始，即係兩日前啦，至到2027年2月3号就截止啦。咁你呢个期内咧，任何时间你都可以申请嘅。OK， 咁啊问题喺边度咧？就嗱，我哋大家都唔知边个有份啦。咁咧就听讲咧，大约有几万人咧系受到影响嘅。OK， 咁啊政府咧就高呼一间会计师楼，嗰间会计师楼咧就系做呢、這个所谓叫做集体诉讼嘅其中一个主要人。所以大家要有資料咧，就要上佢網絡嗰度去查證嘅。OK， 咁啊嗱，我而家俾一次個網絡俾大家聽啊，就叫做 beachsettlementcanada@kpmg.ca。嗱，我串一次啦 ：beachsettlementcanada@kpmg.ca。beachsettlementcanada 系一個字啊，就系、是、细草全部都。咁我就可有機會咧，我就會擺上網，咁大家咧可以睇到點樣去嗰度申請。咁大家入咗嗰度之後咧，佢就會問你幾個問題。咁如果你答咗個問題之後咧，佢就會同你查證，就會話俾你聽你有冇資格攞啲錢，或者攞幾多，係講曬俾你聽噶。需要嘅係兩樣嘢嘅啫。第一樣嘢就係你姓乜，第二個咧。就你的 social insurance 或者工作卡最后的三个 number， 所以没有私隐的，只是有个姓和你九个 number 最后的最尾的三个。那你们打入去他就会问你的问题。那如果你是有你份的呢，他就会告诉你你是属于第几项的诉讼，你会收到多少钱。很简单的。那就这一班人呢，就是在2020年6月15号至到2020年8月13号曾经被人hack过入去的。好呢，咁啊至于赔偿呢就分三个的。第一种呢就只是叫个人资料遭存取，即是入咗去未被人呃过的。嗰啲呢最高呢是赔80蚊。因为有几万人嘛。咁你虽然800几万啫，嗰間會計公司律師樓攞咗你一大半噶啦，依啲肯定噶啦，依啲係咪先？嚇，唔係佢點解同你做咁多嘢啫？咁你諗住將嗰啲錢分咧，唔分得幾多嘅啫？即係如果你係淨係你個户口曾經俾人 hack 過入去，咁你就最高咧係賠到80蚊。咁啊，第二個咧就係、是、如果你個户口俾人 hack 過入去，而係利用咗去呃過你嘅，即係騙做個騙財啊，或者騙資料嘅咧。咁你呢就係、是、会有200蚊最高。好啦，如果你係俾人hack咗入去又呃咗錢，而你係要俾嘅，即係如果你呃咗之后发觉啊唔係你嘅，退返錢嗰啲唔算。 如果是呃咗入去，你退唔到錢，或者你用錢去求翻證、改翻證嘅，即係或者請個律師啊、請個會計師去同嗰間嘢理論，而你輸咗或者俾咗錢用嘅，你最高咧可以攞翻5000蚊，呢個係最高賠額。OK， 咁啊嗱，大家都知道啦，逢係呢啲嘢，你俾人 hack 咗入去。是应该认账的嘛，是不是，就是说你的 system， 即是你的系统有问题嘛。直到今时今日，我们的高尚无限的政府呢都不认话有做过不啱的事，即是不认账。那我不知道是哪个错了。我真的想你们两位大哥、啊、政府里头的税局里头的系统被人 hack 了进去，现在政府说不关我事，我没有做错事。咁啱唔啱咧？
5: 咁政府系受害者嚟噶嘛？
2: 佢受害者添啊！
5: 哦，佢系俾人 hack 咗入去啊嘛！
2: 喂，大佬，你系要保障噶嘛？冇我哋做咩
5: 啊？你最多就话佢保障不力，
2: 咁都系错啦。
5: 火场唔够劲。
2: 冇啊，佢冇啊，佢净话佢冇做过任何错事。
5: 嗯，咁我佢已经尽全力啦嘛，即系吓劲得滞嘛。
2: 阿表哥，
4: 你唔知道官字点写咩？两个口。
2: 官字。
4: 官字两个口啊！佢讲乜都得，对又系佢，错又系你哋。
2: 即系你。唔係你咪認下，係我哋當時係有個問題喺度。嗱，你平時嗰啲銀行啊嗰啲認噶，佢只話係我哋個系統有個問題嚇。咁、啊、你而家都賠咗錢啦，都仲話唔關我事。咁啲錢點解要賠啫？唔關你事咪打到佢贏為止咯。啊唔係，你俾我啦。如果我冇做錯，我點解要認輸啫？
5: 喂，佢賠嗰啲錢都係我哋啲錢嚟。
2: 我知都係，所以我同你未必有份噶、啊。你跳咗去 check check 啦，講你聽，你好嗱嗱臨啊，俾咗 website 你噶，你今日可以有 check 噶。咁你知道你有冇份啦？咁你讲嘢要大声少少。如果你冇份就，喂，点解攞我啲钱赔啊？咁啊？
4: 咁你知唔知道点解死都唔肯认错？
2: 唔知
4: 啊，选票嘛，大佬
2: 死乜认错？
4: 梗系啦，你一认咗错，哇，直接贴咗落嗰个党上边，以后有牌都使唔甩喎。边个夹硬做呢一样嘢？
2: 自由党啫嘛，都系2020。
4: 咪咯，咁啊，而家佢唔认，咁咪就唔关佢事啦，系咪啊？啊，
2: 即系我觉得。即成日都讲我听，政府系要负责任啊！你做错咗啦，你都唔负责任，净系话我哋冇做错任何事咁。咁即系我哋错啦，
4: 冇错、啊，
2: 我哋错啦，我哋唔应该用佢个系统啦，系咪啊？你报咩税啊？
5: 乜你以为我哋有问责制嘅咩？
2: 冇嘅咩？原来我哋成日都听到民主国家有问责制嘅，
5: 讲啊嘛，
4: 有问错制就冇问责制。
2: 问错制又成日都系咁噶啦，
4: 你错喺边个度嘛？你问啊，到底错喺边个度啊？咁啊，依个啊制度就有喺度。你话要边个负责咧？嗱，老实讲啊，你叫负责又好惨喎。喂，嗰第三者唔知喺边度嚟嘅，分分咗系第二个国家嘅。啱唔啱啊？你叫认错认上身，呢个系冇可能嘅事嚟噶嘛？
2: 佢而家系唔系嗰啲坏帝国国家？肯定会认系自己国家噶啦。咁跟住我哋追唔到嘅喎，系嘛？咁我哋点会错啫？
4: 咁而家佢都唔系追唔到，我哋系一个负责任嘅国家，所以而家
2: 有负责任啦，有负责任啦，突然间
4: 赔俾你哋啊！所以你唔能够话佢一个冇唔负责任嘅政府，
2: 即系佢负责任肯赔俾你，
4: 肯赔俾你、啊、
2: 不过我哋冇错
4: 咧，就最错系
2: 我哋冇错，系错个黑客，个黑客错，佢唔应该黑入你嗰度，啱唔啱啊？
5: 如果冇错，唔需要赔啊。
2: 系咪啊？当然系啦，冇错赔咩啫？
5: 冇错，啱啊！佢呢个逻辑唔啱。
2: 咁你个逻辑系咪你赔啫？你错咗啦。
5: 梗系咯。
2: 咁你咪要认咯。
5: 系啊。
2: 咁点可以话冇啫？
5: 咁啊，黄师傅讲嘛，官字两个口啊嘛。
2: 即系佢话乜？
4: 佢用个上口一下口同佢讲啫嘛。啊，
5: 我冇错，不过大方啲，
2: 我送俾你赔俾你，费事搞咁多嘢。
5: 你哋收声啦。
2: 啊，呢个真系揞口费。
5: 啊，揞口费。
2: 真系揞口费。
5: 用我哋嘅钱
2: 揞翻我自己嘅口。啊，高级啫。好，我真系我听日就上去睇下我有冇份。啊！呢几日我都冇时间去睇，其实咁啊，第二样咧就关注埋我哋噶啦吓，呢个好重要，呢个一定关注啦。由而家开始咧，你可以喺网上做护照续期，
5: 嗯，
2: 即系唔需要再去啦，仲系好简单嘅啫，
5: 嗯
2: ，OK， 咁你啊只要透过 IRCC， 你一入网打啲 Google IRCC， 咁跟住咧就写住线上办理护照续期。你只要一样嘢嘅啫，就系、是、你去影相，专业影相师影相，攞个叫做数码照片，即系而家好多人都有嘅。其实你而家去影护照嗰啲咧， 好多都俾曬兩個你嘅，俾一張硬照，再 send 埋你嗰個 digital 嘅 send 俾你嘅。咁你只愛嗰、那個，咁你跟住咧入咗嗰度咧，你就填啦。咁啊時間咧仲好快，20工作天就送到你屋企啦。咁啊仲有，佢話20工作天我哋做啫。另外嘅時間咧就睇郵局啦。好叻嘅，佢今次出得，佢話我哋工作天係20天就出噶，不過再加埋郵寄嘅時間。即系话俾你听，正式推卸责任啦。我出咗啦，你收唔到啊，因为邮局嘅事啊，唔好话俾我听啊。咁即系第一就叫你哋唔好再唔好打电话嚟烦我。OK， 我出咗噶啦。咁啊，最重要有咩人有资格咧？就系喺六个月内到期或者已经过咗期嘅你个护照。因为平时你换护照，你六个月之前都唔会换俾你噶，佢最少都系六个月之内啦。咁跟住咧，你要喺过去嗰15年。是攞個 passport， 即係攞個一次，因為你唔攞個點續期嘅，即係揾老陣。但係即係要你最近期要攞個，即係唔好你30年前攞咗，而家嚟續就唔得啦。你要喺15年之內，咁啊跟住咧，你要有你個人資料啊，呢個實要噶啦，名啦、出生日期啦、出生地點啦，同埋性別。OK， 係冇變過嘅，即係同你上一個 passport 係冇變嘅。咁因為幾樣嘢都可以啊。冇喎，係姓名同性別可以變，其他唔會變噶，係咪啊？好似出生日期唔變得噶，出生地點唔變得噶啦，咁你名都可以改啦。
4: 住址可以變得？
2: 佢冇問住址，
4: 我冇問，
2: 冇問住址。但係你要一個加拿大嘅地址，因為佢要寄翻嚟啊嘛。咁你一定加拿大地址。咁你要咩文件咧？就正如我頭先講啦，一張專業嘅攝影師拍攝嘅數位護照簽片。第二個咧，你就要有。護照嘅詳細資料，咁你揸住本護照就噶啦，係簽證日期啦、有效日期啦，同埋個護照號碼。咁啊，跟住咧最緊要兩個推薦人啦，你平時入紙都要噶啦，同埋最重要嘅就係錢啦。OK， 你要可以有信用卡或者我哋叫電匯銀行直入嗰啲，咁就都係翻翻一樣，5年咧就120.05元，10年咧就163.05元。OK， 咁啊嗱，大家记住啦，如果你系要换护照嘅，可以唔需要攞纸，唔使填方，直情上网照做。咁啊，最紧要就系影幅相嘅啫。你而家所有嘅护照影相咧，都有呢个服务嘅。你只要话俾佢听，我要我 digital photo， 佢哋就会依俾你噶啦。OK， 咁啊，今日。啱啱好15分鐘講完我要講嘅嘢，係冇投訴，係只不過供給大家一啲資料啫。好，先聽聽客戶信息，跟住翻嚟繼續。
1: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
2: 歡迎翻返嚟第二節時事風雲節目。今日請嚟嘉賓咧有黃立仁大哥同埋陳敏明大哥，我哋講咩啊？講緊俄烏戰亂，咁我哋講下今日其實。这个战乱打了成就来5年了，谁赢紧呢？或者谁会赢，或者有谁会输呢？那我们今天希望有些时间去研究一下这些问题。那么经过由2022年2月开始，一路在继续升级，已经超过了4年了。那么陆地呢，现在暂时陆战呢就拉紧脚，拉紧脚，是一个僵局。但是反而空中呢就很急烈升温，大家都知道，近期看报纸就知道了。现在最惨是怎样呢？再不是局限在战场打了，不是争战场了，已经深入到对方的能源、物流和民生基础建设。那么变了呢，是不单止是一场仗，还是带来平民的一个灾难，已经变成一个灾难了。OK？咁啊，最近呢个星期啦，乌克兰就利用无人机咧，同埋导弹咧，就袭击咗乌克兰嘅斯克海港嘅新罗西克西斯克，造成咗啲谷物嘅码头咧就停运啦。咁即系话咧，又少咗收入啦。咁啊，俄军咧就向佢发咗好多枚嘅导弹咧，就造成咗好多严重嘅死亡。咁啊，频频咧令到双方嗰啲机，而家惨就点咧？就是基本土里头的基建呢开始受毁了。那这个就真真正正是侵犯到人民的生计了。 咁啊，我先讲下打咗咁耐啦，最重要我就系讲紧咩？俄罗斯最重要系攞翻乌克兰某一地方嘅地啊嘛，佢要攞翻，呢个系佢最中意、最想做嘅。OK， 咁啊，我哋睇下佢其实真真正正打咗成五年啦，佢真系攞咗几多咧？咁嗱，其实咧，你睇翻咧，佢真系可以控制到嘅咧，唔系好多嘅啫，系占唔到乌克兰里头嘅20%。OK， 攞咗最大，我哋成日听到啦，克里米亚啦、卢甘斯克啦、顿巴茨克啦，同埋克尔松同埋扎波罗呢几个，大家都知噶啦吓。咁、啊、然后有啲我哋未听过，好似哈尔科夫州啊、苏梅州啊、第涉伯罗彼得罗斯克州咧，我哋系未听过。咁我想问一下啦，两位大哥，除咗佢攞咗咁多啦，其实俄罗斯损失有几多咧？我想问一下两位大哥啦。好啦，彪哥答一下先啦。你觉得今次打咗五年几、四年几、五年啦，俄罗斯嘅损失喺边度咧？
4: 俄罗斯嘅钢铁洪流全部冇晒，即系佢嗰阵时啊，所可以话克制西方国家嘅钢铁洪流，嗰扎叹得车啊！佢而家最保守估计佢啊，嗰啲万几架坦克车已经打残晒啦。换句说话，佢辛辛苦苦训练嘅坦克车嗰啲兵咧，一架坦克车三个到四个人咧，佢嗰度已经去咗几万人噶啦。啊，咁所以你话俄罗斯到底死几多人咧？啊，佢话少人，净系所谓几多架坦克车。嗱，而家未讲啊，运兵装甲车未讲过啲
2: 好多噶。
4: 啊，咁所以喺俄罗斯方面咧，佢嗰个以前所啊苏联时期遗留落嚟嗰啲咁嘅车辆咧，就差唔多全部报销晒，
2: 即系冇晒坦克车咁滞噶咯。
4: 啊，咁佢而家唯有系比较新啲嘅坦克车，佢仲做紧，咁
2: 打紧仗嚟做坦克车，好似有啲
4: 佢仲做紧，
2: 有啲不过
4: 啊。咁啊，你话？乌克兰点咧？乌克兰亦都仲系惨啦，一样啊。咁但系乌克兰随住佢嘅新战术，嗱，而家呢个无人机战术咧，系乌克兰嗰边啊无意中发展出嚟嘅。而家直头影响咗全世界嘅啊，所以呢个无人机战术咧，令到呢个双方面都损失惨重。咁你话边一个损失惨重多啲咧？我可以话俾你听，乌克兰系惨啲嘅。但系而家惨啲，佢仲惨。嗱，而家佢咁样一路系用咁嘅割喉形式去打呢个俄罗斯。而家俄罗斯已经开始用同样嘅方法割翻嚟。咁所以你所有嘅农作物冚唪卖唔出去啊！黑海嗰度嗰啲商船直头唔敢入嚟，因为入一只佢打一只。咁你话啦，乌克兰仲可以挨几耐咧？唔挨得好多。咁你當然啦，你話烏克蘭一樣打你俄羅斯嗰啲咁嘅電廠啊、石油。

0: 的军队，现在说的是三万到五万人、
1: 啊
0: 啊、所以整个战场的态势是改变之中，尤其是、现在、朝鲜的军队，喂，他依旧是受过特别的训练，训练无人机的，所以未来是怎样呢？ 不知道。你说、这个俄乌战争还可以打几耐呢、没人知道清楚，但是很可能一夜之间反转未定，现在已经逼到、俄罗斯再三警告，你还是不收手呢，最大的恶化就是会使用局部地区性的核子武器，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是未来是难以考虑的、总之那个一下你踩到我的红线我就炸你，所以未来我不真的不乐观的。
1: 明 Sir 怎么看、
2: 这场战争是完全不必要亦都好残忍，
1: 特朗普都系咁讲。
2: 佢打咗四年几，因为点解咧？因为最初嘅时候咧，阿普京咧又谂住好快会搞掂，佢又唔知道北约已经武装咗乌克兰足足十年。呢个系2022年12月德国前总理默克尔讲嘅。佢话我哋喺2014、2015签嗰两条明斯克协议咧，话要停火咧，嗰阵时叫顿巴斯战争。我哋冇谂住系会守呢个协议嘅。因為我哋要爭取時間武裝烏克蘭，呢個2014年嘅事。咁啊，普京拖咗8年，咁啊先打烏克蘭。咁佢唔知道烏克蘭咧已經唔係當日嘅吳下亞夢，係有得打嘅。咁啊，普京咧佢叫呢、這個最初佢叫呢個唔係戰爭啊，佢呢個係特別軍事行動嘛。特別軍事行動咧就係、是、我係打你啲必要嘅軍事目標，對於平民百姓城市我唔打你嘅。拖拖拉拉打咗4年。结果俄罗斯而家筋疲力尽，伤亡军队啊百几万，里面应该死30几万嘅。OK， 但系呢啲数字全部唔准噶，大家估计啦。咁乌克兰睇黄师傅讲过啦，更加惨，因为你同样系死军中，乌克兰会多过佢嘅死伤亡人数。点解呢？因为乌克兰嘅炮弹唔够啊，过咗几年。跟住嗰阵时讲过，系俄罗斯打10发炮弹，乌克兰系还1发2发嘅啫。咁你就净系睇呢度，你知乌克兰军呢个伤亡数字。咁呢個時候，如果拖落去，即係按國家比例嘛，烏克蘭戰前人口4000几万，俄羅斯係1亿2000几万。咁呢個時候，佢死亡10万人，同你死亡10万人，爭好遠噶嘛。所以烏克蘭根本而家唔夠兵，
1: 係啊，
2: 佢裏面用咗大量嘅僱傭兵。咁但係啊，即係俄羅斯都用北韓嘅僱傭兵啦，呢個好正常嘅，因為自己軍隊唔夠啊嘛。咁北約後面就推佢打。咁現在啦，兩方面都筋疲力盡。當然啦，烏克蘭話：，我無人機戰術啦咁。係嗰啲咁樣，你攻擊到俄羅斯嘅後方，佢個機工業設施，對於係石油工業設施。咁而家俄羅斯既然係咁啊，我就唔同你打咩軍特別軍事行動，我同你打戰爭，我炸你民生設施，炸你嘅鐵道，炸你嘅工廠，炸你嘅無人機工廠。咁現在咧，烏克蘭慢慢出現咗個疲態。今日咧，阿澤倫斯基同美國講，我哋會即係俾個和平協議，希望你特朗普咧同阿普京又講掂數。不過咧，我哋唔會割地㗎咁。其實我點解係呢段戰爭係冤枉呢？因為戰爭開始嘅時候，俄羅斯並唔係想要烏克蘭嘅土地㗎，除咗克里米亞半島。你睇翻2022年3月，佢哋喺伊斯坦堡做嗰個和平談判嘅時候，已經幾乎講掂咗數㗎，就係、是、最首要烏克蘭唔准入北約。第二，俄語要喺烏克蘭境內成為第二個官方語言。第三。頓巴斯即係而家打到七彩嗰度咧，係依然係烏克蘭嘅領土，不過要高度自治，就明斯克協定講嘅。跟住克里米亞半島都可以談判解決。如果係咁咧，就皆大歡喜啦。但係根據嗰陣時做中間人嗰個德國前總理斯羅德講，因為美國唔容許佢哋談判，所以繼續打，結果就打多4年半啦，就做住今日嘅結果啦。嗱，呢4年半裏邊咧，死咗嗰啲俄羅斯軍隊又好，烏克蘭軍隊又好，都係阿媽生噶。你啲政客为咗即系嗰啲私利啊，为咗啲短期嘅利益，牺牲咁多人嘅性命咧，我觉得系真系全部系犯罪，全部罪犯嚟噶，唔系净系普京。你估 NATO 啊？你估美国冇份咩？
1: 有最大美国添，点唔关了噶？美国最大推崇嗰系佢啊，大佬系佢叫啦啊！欧盟嗰啲全部佢喂你要出乜要出乜？
2: 佢善啊，泽连斯基。你睇翻，你唔好净系睇咗2022年2月28号啊，俄罗斯出兵嗰、那个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啊！你睇翻之前嗰3年、嗰10年，究竟发生咗乜嘢事？ 拜登又知道好清楚，如果我嗌阿泽连斯基入北约咧，俄罗斯一定会打你。
1: 梗系啦，
2: 咁佢嗰阵时二零二一年

0: 12月啊，何錦麗同阿拜登啊猛叫，哎呀烏克蘭入嚟啦，我哋收嚟啊，只要你願意我，我就接落叫北約啊。嗰、那個傻仔澤林斯基就喺跳上跳下，哎呀北約，冇經既然係咁，冇得問，我打你。
1: 哇！佢對紅線嚟嗰條你，係咯。
0: 紅線就等於當年1962年12月嘅古巴飛彈危機。
1: 傻嘅，
0: 你蘇聯飛彈擺喺古巴，美國今日定一定打你，唔使講噶啦。
1: 係啊。
0: 不過好彩嗰時佢哋兩個有智慧解決咗啲政治問題，而家
1: 冇
0: 喎，今次冇
1: 兩全班人都冇智慧啊！
0: 六十年之後，係兩個國家都冇智慧，
1: 冇智慧啊！咁你點啊？尤其是
0: 平民百姓咪慘咯！
1: 我話，如果你真係，如果係真係唔想停邀停咧，方法好簡單嘅，只要北約，只要美國唔擺任何武力烏克蘭。即刻玩完噶啦！好、啊、簡單
0: 嘅。俄羅斯就係侵略咗烏克蘭嘅土地，喺國際法上嚟講係唔啱嘅，係咪啊？
1: 咁唔係佢哋自愿嘅，唔係侵略嘅，大佬。佢哋係佢哋自愿入去噶嘛？
0: 我知道頓巴斯地區大部分人係自願，
1: 佢係自愿噶嘛？啊，你問咗佢噶，佢話我哋要自愿啦。咁你點啊？好啊，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嚟聽兩位女士嘅電話。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梁生全，
1: 欢迎回来第三节时事风云。今天请来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和黄立仁大哥，我们今天讲黄污战乱，先听听电话，有很多电话，其实听下 Susan 你好。
5: 哎，主持人黄老师 Minsir 你们好啊，成班奇英啊，就都喺度听紧你哋发紧牢骚
1: 啊！我都冇牢骚。
5: 乌克兰同俄罗斯打仗打咗4年5个月21日，哇！两国嘅人民咧，正式系水深火热啦！啊，最惨都系人民啦！啊，男丁啊，已经。正式打到冇人去当兵啊，系好惨好惨一件事啊！啊，俄罗斯就话系根本上咧，佢系做代言人嘅，代言人打仗啊！啊，拜登咧正式呃晒全世界啊，咪咯，俾阿特朗普啊正式。佢個底牌啊，全部都露曬俾啲人啊，睇得清清楚楚啊！美國啊，侵略委內瑞拉咧、伊朗咧，啊，而家仲想啊，將台灣咧、日本咧、菲律賓咧做代言人啊！啊，特朗普唔遮噶，啊，佢咧正式，佢話一日就停到戰喎。正式滿口的方言，我都有些發牢騷啊。我們這裡啊，這個加拿大這位啊，方慧蘭啊，
1: 沒錯啊，
5: 是離是是他利用最好的方法趕鬼了他走啊，他呢無緣無故走去反中啊，去了台灣啊，哇，关你鬼事咩？我哋 BC Ferry 啊，真系好需要船啊！佢又喺度反喎、啊，唔要啊中国制造啊！而家我哋呢度啊嘅旅游业啊，系个个都想去搭呢个船啊！啊，佢真系读书好，但系面对国际啊，正式蠢才一名啊！多謝
1: Susan。 咁啊，唔批評呢樣嘢，
0: 我冇嘢嘅。政治人咩會政治立場嘅？但係作為加拿大嘅政治人物，你應該首先為咗加拿大嘅國家利益着想啊嘛。
6: 係，
0: 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嘅時候，邊個做外交部長啊？
1: 佢咯，
0: 方偉蘭。OK，
1: 佢咯。
0: 啊，我做咗交通部长嘅时候，唔系搞好，就系头先阿 Susan 讲，唔系搞好我哋啲渡轮嘅，而系搞已经批咗噶啦。我有担心噶，咁喂，如果你真系觉得有更好嘅方案，你做交通部长嘅时候攞出嚟咯。
1: 唔好而家话俾人，
0: 你讲出嚟啲废话嚟噶嘛？佢系将佢个人嘅政治取态咧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咯。 所以卡尼流放佢咧係啱嘅。
1: 冇講到流放咁，佢揾咗好工啫，佢揾咗份好工啫，唔好話佢流放。因為我哋比較忠厚啲，
0: 靈古塔做將軍咯。
1: 即係好多時，喂卡拿講翻轉頭又咁講啊，即係比起其他卡尼算係咁噶啦，做得。
0: 佢知道，
1: 冇光。
0: 如果你要想同中國搞好關係，阿蘭姐一定
1: 要一定要走。
0: 所以卡尼係有政治智慧嘅，阿小道就真係冇啦。
1: 嗰、那個完全唔係冇政治智慧，係冇智慧。即係唔好意思，即係哦，你講多咗兩個字啊。OK，
0: 抬高咗佢。
1: 即係你唔好將啲政治搞到咁差，係冇智慧。OK， 因為我一路都係咁講嘅，我都話佢就成日掛住得個，佢好彩有個好老豆。OK， 如果係上唔到台嘅，第二有張比較似樣啲嘅面孔，氹到人。OK， 佢當年大選都係一樣嘢嘅啫嘛，話佢靚仔嘛。我又唔覺得有幾靚仔啊！講句 ，OK， 即係我覺得好多時啊，啲政治文人物咧，即係我不過咁好難講喎。蘇花咁多年十幾年嚟，你話俾我聽，加拿大有邊個真真正正似樣啲嘅政治家？
0: 唔係淨係加拿大。
1: 唔係我唔好講完，我講翻我哋本土先啦。
0: 當然冇啦，唔夠咯。
1: 美國都係啦。
0: 哈利突然間殺出嚟啫嘛。
1: 佢係即係比起上嚟，佢算係最好嗰個。
0: 係冇錯。
1: 所以我一路都係咁講啊。
0: 咁啊，要等等好彩咯。但你睇翻歐洲嗰啲所謂民主國家，
1: 嗰啲衝水，
0: 我英國首相，
1: 中國英國先叻啊！換咗咁多個首相換來換去啊！你真係完全係，唉，笑話
0: 嘅制度，民主制度有佢優越性，但我哋而家要做一個改革噶啦。如果你走到窮途末路噶啦，已經再係咁落去唔掂噶。
1: 嗱，
0: 唔
1: 係
0: 淨係加拿大，係所有民主國家。
1: 你想改革咩啊？
0: 我哋要选贤以能，我哋选出嚟嘅人要有能力啊嘛！
1: 啊，明哥啊，你都揾唔到班有能力嘅人，你点我点选？
0: 咁咪要改咯，
1: 冇得改噶。
0: 喂，我哋点训练啲医生出嚟噶？学校读书叻嗰啲，有志从医嗰啲，吓、啊、读书读七年，实习有几年，然后考埋试，你合格，
1: 跟住走啊，
0: 医生，
1: 跟住走啊。
0: 佢就系真正嘅医生。我哋嘅政治人物嗌口号，哇！加拿大好啊，我减税，
1: 我为加拿大，
0: 你啦，
1: 我为加拿大，
0: 加拿大啊！哦，上去做啦。咁佢出嚟，你选咗佢之后，佢嘅能力喺边度咧？我哋喺选人嘅时候冇考虑佢嘅能力啊嘛。
1: 冇啊，但系
0: 但点解我哋嘅专业制度可以考虑人嘅能力咧？
1: 系就因为专业咧系有班专业人才，政治咧系唔需要专业人才咧系
0: 因。
1: 你肯吹得噶啦！
0: 政治系更加專業嘅工作嚟，
1: 最重要添，仲比醫生更加重要啦。
0: 更
1: 加緊，但係個問題，我哋係冇呢種咁嘅人。
0: 你考個會計師牌，你考到幾多次啊？啊，經過幾多試啊？
1: 唔係嗰個又唔同啊！
0: 我哋我報咗名啊，有成班兄弟支持我出嚟，
1: 只要有人，只要我吹得掂，有人信我啊，我得曬啦！
0: 仲要靚仔啲啊！
6: 依個就係民主選舉，而家你講咁多嘢咧，你係反民主。OK， 可以好大罪噶。
0: 我系批评、啊、，OK， 我系批评，
1: 我善意批评，善意批评，
0: 想佢有改进。
1: 系啦，
6: 嗱，依个选举制度一日唔改咧，我哋仲系继续沉沦落去嘅。你谂下，要个个我批评咗好多次噶，哇，系选举嗰段时间嗰几十日，十零二十日添咋，出嚟讲几句说话。我哋就盲目地就将自己所谓神经嘅一票神圣嘅一票啊就俾咗佢，咁我哋未来嘅幸福咧，
1: 嗰四年就玩完啦，
6: 即系断送咗落去，
1: 玩完咗啦。
6: 但系如果你话，唉，咁样选举唔啱噶，咁讲，哇，咁你而家做咩啊？你而家反民主，哇，好大罪噶，啊，
0: 上纲上线，
6: 冇错啦，
0: 反党，
6: 冇错啦。
1: 阿明哥，你头先讲嗰啲咧。專業人士咧，嗰啲唔係民主嚟嘅，嗰啲係叫做獨裁主義出嚟。點解你會將一班學生揀一班好嘅出嚟俾佢讀啫？點解唔個個都一讀啫？揾一班人出去做啊！
0: 我哋
1: 就係因為佢揀咗
0: 咁啊！呢個社會嘅終極好處。
1: 哦，
0: 既然我哋啲專業資格由醫生、會計師、律師、都建築師都係咁揀嘅時候，點解我哋政治人物唔係咁揀咧？
1: 因为本身
0: 我要选出嚟，我唔一定要选个最好嘅，但系我选出嚟嘅人要合格。 我哋嘅普通，我哋嘅制度系咁噶嘛？我哋行出街见到个任何医生，我行入去，我唔惊佢医死人，我知佢合格，佢唔可能全部一个最好，
1: 啱啊！
0: 但系佢一定合格，系咪啊？
1: 唔系佢攞唔到个牌啊，攞唔到牌，
0: 佢攞唔到牌啊嘛！入到会计师行呢、這个，我唔使问佢啦，唔使介绍噶啦，我信
1: 佢解释到俾你啊，
0: 信得佢个专业资格。
1: 但系
0: 咁点解喺政治层面我哋唔系咧？
1: 咁我哋要揾间政治学校咯。
0: 可能要噶，我唔知道，我只系抛出个问题。
1: 但系你系好难噶，
0: 我抛出个问题俾大
6: 家。中国有版俾你睇
1: 啦。第一，我哋有班专业嘅政治家先可以夹得一班好人噶嘛。
0: 啱，
1: 我本身我哋都冇呢班人才，咁点解
0: 要改革咯？
1: 点改咧？翻去大陆揾班嚟过嚟啦。
0: 你知唔知大陆当年喺四十年前啊，系去新加坡学噶？
1: 系啊，
0: 大陆系派咗好多官僚啊，啲官员去新加坡学。
1: 系咯、
0: 啊，新加坡点样治国噶？有三個有兩個禮拜嘅課程，有三年嘅課程都有噶，
1: 仲要考埋試應該。
0: 啊，冇錯，
1: 我諗應該係咁啊。
0: 咁所以點解大陸喺任何大中小城市，你見佢管治？誒，我哋翻過去啦，
1: 呢幾年。一嚟啊，
0: 點解會咁好？有原因噶嘛？我哋連呢度財街帳幕、財地針筒都解決唔到問題，點解人哋得我哋唔得？
1: 我哋嘅解決問題免費送俾佢哋，等佢哋唔好死。
0: 咁咪你送俾佢
1: 解決咗啦，
0: 你送俾佢咗啦，啲嘢用完，
1: 佢解決咗噶啦，佢解決咗問題啦嘛，即係冇死咁多人，點知原來唔係喎，而家仲死多咗，
0: 死多咗，
1: 啊，真係好嘢啊！但係冇辦法啦，呢個係我哋民主國家嘅好處，
0: 每個制度都有問題，
1: 佢實有問題，
0: 都唔係完善嘅，但係問題有問題，我哋係咪要着手去改善佢咧？唔係淨係話我哋民主政制最優越噶啦，我哋好驚外國干預我哋嘅民主選舉㗎，我哋最驚呢樣嘢。讲真，如果有一个敌国或者不友善国家对住加拿大，你最好继续系咁落去啊！起条隧道十年都起
1: 唔到。我使乜要干预你啫？我使乜干预你啫？
0: 有啲事
1: 等你自己死。
0: 千祈唔好干预你，千祈唔好改你，
1: 最好继续做，最衰啲仲好啊！我谂而家你系咁啦，有乜办法？吓、啊，我哋再听下张女士嘅电话先，唔系等咗好耐啊，张女士。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7: 哎呀，等咗好耐
1: 啦！系啦，啱啱想话唔好意思啦，因
7: 为 okay,
1: 我要俾啲嘉宾讲下嘢。
7: 系啊，阿梁烟成先生咧，佢就话俄罗斯咧就攞翻东正教翻嚟，东正教英文咧就系拜上天 ，OK？ 咁啊呢，佢又同乌克兰打啦，乌克兰都系东都系信东正教噶喎。咁啊，听下咧又啲乜乜，又杀边个杀边个？咁你又赖咗嗰啲咩毒狼，又伊斯兰咩毒狼，咁喂，咁又捞到乱晒喎，大佬吓，咁、啊、样点样分别噶？
1: 我都唔知道要问梁生先。
0: 啊，你讲个毒狼系咩嚟噶？我都未听过嘅。
6: 暗杀者
7: 边个啊？阿黄立仁先生，你成日都话毒狼系。
0: 哦，黄师傅讲嘅，
1: 黄师傅讲嘅。
0: 因为喺乌克兰俄罗斯咧，大部分系东正教徒嚟嘅。喺乌克兰咧，东边咧系东正教徒为主，喺西边咧系天主教徒为多。近波兰嗰边系天主教徒，但一直以嚟啊，佢哋嘅冲突冇乜冲突嘅，两兄弟嚟噶。而家夹硬将佢用宗教分啊，用地域分啦，其实系好惨嘅事嚟嘅。佢哋根本咧以前咧过去几百年都相处和好，唔系好似啲人讲啊，又话咩大饥荒啊，害死佢啲人啊咁，又话好似现在啦。现在我经过呢次俄乌战争咧，我觉得乌克兰真系同俄罗斯会分咗家，未来一千年都会咁样。系啊，
1: 一定会
0: 冇翻唔到转头嘅。
7: 咁啊，中东都系一样啦。以前系一笪地方嚟噶嘛，咁啊而家又分开晒、插笠晒，呢度又乜嘢CI， 嗰度又咩 Sunni， 咁又系一模一样啫。你打我，我打你咁样，我觉得好无谓啊！咁样分化，
1: 所有战争都系无谓噶啦。
0: 系啊，我同意你讲啊，
1: 非常之啱啊。
0: 因为中东嚟讲咧，佢哋一直由奥斯曼帝国嘅时候咧，佢里边国内有逊尼派、有什叶派，甚至有基督徒，但系一个老细就系奥斯曼嘅苏丹，系伊斯坦堡嗰、那个。咁所以
7: 系啦，冇错啦。
0: 你现在搞到咁大镬，分到四分五裂，因为英法喺100年前啊，将佢成个中东肢解咗啊嘛。
7: 系咯，
0: 就直到今日嘅问题咯，
1: 即系同俄罗斯一样啦，苏联肢解
7: 系啦，一样。佢同因为同一样嘢，我想补充下。明 Sir 佢好多时都提及呢个奥斯曼啦。OK， 点解奥斯曼咁佢可以咁乜嘢咁 successful 咧？因为佢个 leader 苏丹苏丹啊 Luda， 佢系好 religious 噶， 佢好虔诚呢个伊斯兰宗教噶，所以咧佢所以佢可以管得咁多地方，沙地阿拉伯系俾佢管噶，所以中东全个中东系奥斯曼管噶。佢个 leader 好虔诚于伊斯兰宗教噶 ，OK？
1: 嗯，
7: 唔该晒，
1: 多谢晒。咁啊，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翻嚟继续听埋啲电话。
3: 时事风云
4: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梁生全，
1: 欢迎翻嚟第四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同陈敏明大哥，我哋讲紧俄乌战乱啊。咁啊，讲到咁实，陈敬文仲有咩嘢讲啊？飙过嚟。
6: 再讲啲听众讲唔到噶咯，
1: 得我哋
6: 嗱，咁我唯有讲阿孤狼独狼啦。
1: 系啊，
6: 我当年讲嘅孤狼独狼咧，就系话嗰个行凶者好多时一个人嘅啫，所以就会叫佢话孤狼啊，或者系单独嘅一只狼去出去咬人咁解嘅，唔系话有咩特别嘅啫。是讲个行凶者，通常呢啲行凶者呢有个别行动嘅就最恐怖嘅。啊如果佢一群你都仲可以慢慢追查。个别行动你打瓜佢就追都冇得追。你唔打瓜佢捉佢唔到呢你仲以后仲有继续犯。所以呢个独狼或者孤狼呢是最难控制嘅一个嚟嘅。
1: 但狼系好少单独行事
6: 㗎。啊对唔住係有㗎。
1: 啊
6: 有㗎。
1: 我见睇真都系狼群埋去㗎。
6: 嗱就咁
1: 样。一隻㗎。
6: 点解会危险呢？一隻狼能够离开嗰个群组呢，一个成个群组灭亡，一系俾个群组呢
1: 踢出嚟。
6: 踢出出嚟，你年纪大踢出嚟。咁佢仲系有战斗能力嘅时候呢，佢杀伤力系无穷大㗎。佢咬瓜佢就继续去咬第二个。啊、所以呢啲然后先至系最恐怖的、
1: 嗯。好啦，明哥有冇嘢讲啊？有冇嘢讲？听电话
0: 还债先啦。
1: 啊 ，Michael 啊 ，Michael 啦、啊，一二三一线嚟噶，三线嚟噶。Michael 你好，唔好意思啊。
8: 诶、hey, ，你好啊，主持嘉宾。呢、这个俄乌战争踏入咗第五个年头，双方系交着，俄罗斯系进攻方。乌克兰系守方，但系令到人好遗憾，俄罗斯嗰啲铁甲洪流已经完全消失晒噶啦，完全消失晒，同埋嗰时嗰啲军队唔限作战嗰种直冲嗰种以前苏联红军嘅精神啦，已经荡然无存。但系我哋就睇下呢个乌克兰，好似喺嗰啲班前嘅战略据点，好似波克罗夫斯克啊、哈尔科夫啊，布置咗八。至九公里嘅地雷阵啊！如果你要冲过啲地雷阵，你个损失系相当之巨大噶。所以咧，双方只系用无人机啊、导弹啊，甚至用火箭炮去攻击个据点。嗰阵时嗰种军队冲过嗰种勇气，已经不复存在。咁啊，双方陷入咗嗰个胶着。咁你入嗰啲入战点样战争点样结束咧？冇人知得到。因为如果用谈判嚟解决咗，双方嘅嗰个条件南辕北辙，冇可能用谈判嚟解决到。咁啊，点样结束呢？大家已经茫无头绪，所以呢场消耗战会一直咁打落去。但系呢个俾中国一个警示，即系话如果好多嘢假如喺中国身上发生，中国应该当机立断，一定要雷霆一击。即是说不要学得以前普京初初进军这个乌克兰的时候拖泥带水，又要就住这个民防设施，又不要伤害平民，又不要伤害这些什么出之，形成一种持久战。中国应该为俄罗斯失败那些情况做一个万全的准备。那么俄罗斯会失败呢？不是说军队攻入俄罗斯，而是那个经济是拖垮了俄罗斯。或者系呢个苏联人对普京有怨言啊，因为精神实在太差，又或者个普京呢个病势，咁引起呢个以后嗰个后继之人会改变嗰个政策，咁样对中国嘅点人话咧，中国一定要喺各方面做一个周全嘅考虑，边一情况我需要变，点样去应，因为呢场战争同多多少少系同中国有 因為拜登設呢個局咧，就希望拖垮俄羅斯，然後集中精力去對付中國。中國冇理由唔知道呢場戰爭係同中國冇關嘅，一定知道。所以話，我哋話今日去，即係話而家好多西方去制裁中國企業，哇！好多企業就制裁中國，佢可能供應嗰啲物資。这个跟俄罗斯的那个军队有关，可能他没有证据的，但是他一定要想说截断了俄罗斯的经济的后路，让他承受不了那个经济压力。所以现在中国正式是唯一可以在经济上参与俄罗斯的，就只是中国。所以说 这场战争是扑朔迷离，这苏联国家普京说是特别的军事行动，他想要是这个俄罗斯建立一个缓冲区，我想我觉得结果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怎样 会结束这场战争，
1: 好了，
8: 但是呢，多谢你啊，
1: okay， 多谢 Michael。 好了，先听听客户信息和短短的新闻报道。
3: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翻翻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跟住我请到两位大哥，一个黄立仁大哥，一个陈敏明大哥，同我做节目非常之好，唔使我点讲嘢啊嘛。好，听下电话，实在太多电话，冇时间听啦。已经，孔女士，孔女士你好，
9: 我想讲咧。
1: 是
9: 非常好，你哋讲话我哋唔好淨係睇一点嘅。我讲返一连串嘅嘢，係由最近讲返做以前1990年代嘅事。
1: 好。
9: 最近呢有个美国嘅议员呢係叫做 Lindsey Graham。佢呢就已经过去呢咁多年呢去咗成起码夜零次去咗呢个嘅乌克兰。咁去做乜嘢嗱，呢次呢就佢食以我唔知乜嘢事啦，返到嚟美国嘅时候佢就猝死咗啦，冇乜人讲佢乜嘢啦，但系佢个任务系咩？去乌克兰喎。好啦，数翻上之前呢、這个特朗普未上第一任嘅时候，佢嘅12月到啦，即系佢选咗啦，未曾按立，咁咧佢就去咗乌克兰。嗰次咧就有人咧系做咗个视频出嚟嘅，咁当时咧佢就好特别嘅，佢去咗呢个乌克兰。其中一個地方就不是見這個這個總統，是在一個地方裡面沒有總統，是他加上這個 John， 他是不是那個叫什麼現在死了，但是有三個人，三個議員，他去鏡頭對著他，他對著那裡的人個個是穿了軍服的，說什麼 Go and fight We will support you， 那些呢就是後納粹嗰啲人嚟嘅，嗰啲軍，佢就叫佢哋 go and fight，we will follow，we will support you， 係咁嘅字喎，幾句嘢啫。我當時睇到啲好奇怪，咦？點解佢唔係堂堂皇皇有一個喺個總統府度見嗰班人要走，佢一個咁嘅咁非正式官式嘅場面咧？咁然後事後咧，我美國嗰方面有啲嘅alumni 佢話俾我知。那裡是那些叫做後納粹黨的人，那些夠狠啊，他做什麼？我十多年你走去那裡東邊那些搞事，我當時就知道原來這樣的不簡單的事沒有人做出來。那我最近拿回這些出來看吧，分別呢我看回是照片，今次是照片，但是視頻呢因為有講話或者很敏感呢就被人删除了。好啦，咁之前呢几年呢、這个系最近事。之前一啲人咩咧？有个叫做 Victoria Nuland 呢个人咧，就系美国系做咩？系乜嘢？系一个 career diplomat， 终身嘅外交官啊，就派咗去呢、這个去咗呢个乌克兰，做咗几多年啊？通常啲外交官一两届到啦吓，好似香港嗰啲啊，一届或者咩嘢已经完啦吓，即系。但是他呢已经做了20年又多，做到几时啊？做到拜这个长仗开始了，乌克兰在2022年的2月，将已经打成了，大功告成。 他鋪的路由克林頓那時二十年以前有多就鋪到現在大功告成現在可以卸任了。嗱，呢啲就係唔係睇一點啦，睇翻二十幾年前再早期嘅一啲乜嘢咧？啊，你哋知唔知道喺2015或者2016、2017呢三年咧，曾經出過三次聯合國有一個嘅議案係乜嘢啊？羅斯提出嚟，我哋要 we want to denounce the glorification of Nazism， 我哋要咩反對歌頌納粹黨嘅主義反對，咁好 obvious， 應該大家都係反對去歌頌納粹黨。點解要嗰陣時突然間兩年啊，都提出呢個議案啊？已經佢聞到味啦，因為嗰啲顏色革命已經推翻咗烏克蘭兩代兩任嘅總統，佢聞到呢個除啊，咁所以佢當時俄羅斯普京就喺聯合國，希望咧。能够唤醒人，喂，我知道你喺度搞乜嘅，我哋唔要你派嗰啲咁嘅后纳粹党嚟打我哋，残害我哋嗰啲俄罗斯系要即系讲俄语嘅乌克兰人。但系当时几多票啊？唉、哎，一次三个话，我哋唔反对，系边三个？一个美国，一个加拿大，一个乌克兰。哇，真系奇奇怪怪啊！真系有夜几多个欧洲国家系弃权啊？好啦，下一年又再拎个出嚟啦，俄罗斯反对啦。今次有四个，嗱，我唔知道先后系三嗰个开始定系四嗰个。今次多咗一个，唔知系边个开始？有帕劳，帕劳系喺太平洋一个细岛仔系，系佢成立一个。咁啊，美国好操纵嗰度啦，吓嗱，你选啦，嗱呢次落去你记得举手支持我哋，又系得咗四票，啊嗰、那个百几票都唔支持呢样嘢嘅。咁你哋谂下啦，唔该佢哋嗰啲人话中呢、俄罗斯，其实佢一早已经知道，再早期有乜嘢？我讲翻夜几年前，嗱呢、這个 Professor Jeffrey Sachs 系呢、這个Columbia University 嗰个嘅 Professor， 佢多次喺佢视频里边系解释，因为佢喺呢个叶利钦呢个嘅这个 Yeltsin。你入你同埋呢個Gorbachev， 唔係之前啲其他一個，因為一做咗呢個嘅俄羅斯嘅時候獨立，即係成立一個 republic 咧，就唔係呢個共產主義嗰，佢又參與，因為佢哋嗰啲經濟非常差，佢參與重建呢個俄羅斯嘅經濟，佢一路喺個身邊做咗幾年，幫助佢。嗱，佢知道當時一個好重要嘅了解，就係嗰個北約不能東移一寸 ，NATO is not to move east for an inch。呢個咧，佢話如果邊個想知咧，你可以問我。咁我亦都喺上網查過，有一啲美國嘅自己嘅 library 嚇，係有儲藏，就喺嗰度嘅。嗱，呢一句嘢最近其實。打咗仗之后咧，系有人提过，有人咁
10: 好啦。
9: 美国咧
10: 太长啦，咁冇意思。唔好意思啊，
9: 叫 Lawrence Wilkerson 系。
10: 好啦，唔好意思啊。
0: 我哋曾经讲系1990年嘅时候咧 ，Gorbachev 同阿美国国务卿 John Baker 咧喺度讲嘅，系文字记录嚟嘅。佢讲字阿 Baker 咧，美国国务卿应承咗东西德合并咧。北约是不会东扩一寸，
10: 讲咗
0: 不过冇签名，文字记录喺度嘅，喺美国国务院。
10: 唔系，首先我好多谢孔女士带咗好多好有知识，好有意思嘅知识。咁啊，希望阿莫生你听咗之后咧，就真真正正了解，唔系边个开第一枪嘅问题。OK， 咁啊好啦，听埋阿 Ken 点啊，真系冇时间啦。阿 Ken 唔好意思啊，我俾一分钟、两分钟你就得。
11: 我明白嘅，即系一路只系揾煲水煲咗好多年，即系酝酿到完全
10: 永远
11: 有
10: 系嘅。
11: 咁拜登有阴湿嘅，就即系啲普京2022年初同佢讲，即系如果拜登只要应承乌克兰唔加入北约咧，就唔会打仗。但拜登唔应承，仲话判话要乌克兰加入北约，逼到俄国冇路可行，咁然后先爆发战争嘅啫。即系俄国已经经济咁差。冇理由蠢到會發動戰爭嘅主動，即係美國梗係做啲嘢逼到冇彎轉先打仗，係咪？啊，因為拜登係外交關係委員會喺國會， 做咗幾十年外交嘅，即係外交就認識得，即係好陰濕嘅老外交家嚟嘅。咁係其實拜登一手搞出嚟，就特朗普做就或者唔會打起嘅呢場仗。
10: 特朗普都係咁話，
0: 我同意嘅。
10: O K，
11: 特朗普就唔中。O K，
10: 唔係繼續講啊，傾阿 Ken， 俾你講，繼續講。
11: 好，今日就係東德嗰度起嗰部圍牆65周年咁啫。
10: O K，
11: 喺啱啱65年前。咁啊，冰 Sir 呢個名咧，我見嗰啲越南文嗰啲人就好似胡志明咁，拼 M I N X 嘅，我知道。
0: 咁啱名，
11: 就差 C I A N， 亮就 Long 咁嘅 L U N G。
0: 都有名啊！
11: 我見過好多人係咁拼音。
10: 係啊 ，OK， 多謝曬啊 Ken。咁啊，其實特朗普上場已經講咗一句啦，佢話如果我當時係總統咧，呢個仗係唔會打嘅。
0: 係，但係可能係只係拖遲4年或者拖遲8年嘅啫。呢、這個計劃已經擺咗喺度好耐㗎啦，
10: 所以一落場又會再打。
0: 知道好清楚，如果我哋招攬烏克蘭入北約，俄羅斯一定會出手。
10: 咁係啦，
0: 呢個係2008年4月嘅時候，佢哋已經知道。當時美國嘅駐莫斯科大使嗰、那個叫帕金斯，後來做咗中情局局長。嗰陣時咧，阿小布殊要招攬烏克蘭同埋格魯吉亞入北約，阿帕金斯就喺莫斯科打電報俾美國，佢話。如果咁樣做咧，呢個係紅線嘅紅線，俄羅斯唔會容許嘅。It means war， 係意味戰爭。所以拜登係知道好清楚，我出呢一招咧，俄羅斯一定會中計嘅，
10: 一定打。
0: 普京又計錯數，以為好快搞掂。戰爭往往
10: 係我諗最大錯就係佢諗住係幾日搞掂嘅啫。係
0: 估算錯誤咯。第一次嘅大戰係咁，第二次嘅大戰係咁，到現在又係咁，伊朗戰爭又係咁。
10: 好，先多謝阿明哥，多謝阿彪哥，咁啊，多謝打電話嘅聽眾。收音機旁邊的聽眾，好啦，兩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多謝曬，
0: 拜拜，
6: 拜拜。
1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小草已清除，悠悠流传随。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BC 皇家骑警公布副总长 Jenny McDonald 被免职，有关的指控追溯去到多年之前。在骑警得知有关指控之后， McDonald 随即遭解除职务，有关指控由2016年至2018年期间发生。BC 皇家骑警总长 Mike Duhamel 在声明中表示，调查工作是继续，又说骑警方面是重视有关事件，会秉公办理。由于调查工作未完结，骑警暂时是不会作出任何的评论。另外，助理总长 John Brewer 将会出任临时副总长，接任有关的职务。据官方资料显示， McDonald 有超过29年的执法工作经验，也曾任职素理士骑警警长，并曾服务于边境服务局。其他消息，由于山火持续，因应省内陆的山火情况，大温地区管理局向飞沙河谷东部地区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张若良报道。
4: 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向公众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原因是空气中的 PM2.5 悬浮粒子浓度升高，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到天气好转为止。当局说，因为本省山火产生的烟雾包括南 Caribou 地区和 Boston Bar 附近多处山火，烟雾浓度会随着天气和火势变化而迅速地变化。当局现时向飞沙河谷东部包括 Chilliwack、Arkansas 和 Hope 发布黄色空气质素警告，说烟雾对公众有高健康风险，呼吁民众限制户外活动或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及强度。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温氏 West Broadway 白老汇西街的铁路工程一直未有完工，很多生意已经倒闭，商界呼吁省政府协助。张逸良报道。
4: 温氏白老汇铁路工程一直未有完工，令到沿线受封路影响的商业苦不堪言，有不少生意已经已倒闭，最近再多间店铺需要关门。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明街及白老汇街一间老牌餐厅，由于不敌经济困难，在他们挺过新冠疫情难关之后，再面对似乎出现永无休止的施工封路，最终迫使他们在8月23号要关门。该店的东主说，他们一直坚持这么久，一直在这缴交各项税收，一直在这支付各种费用，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店被迫走路尽头。该段路工程始于2020年，当时白老汇地铁计划刚刚开始动工，多次的封闭长达数个月，交通和客流量被迫改道，令到该地区很多企业都受到巨大经济损失。虽然白老汇街近明街的路段经已大部分重开，但地铁项目封路的影响仍然存在，目前该项目经已比原定计划拖延多两年，因此该店的东主说，他别无选择，只能同房东协商解除租约并且取消债务，他说这个是唯一的出路。大家都觉得在不知道工程何时完工，销售额亦都无法恢复情况下，他们经已撑不到列车建成的一日。温氏快乐山区商业促进会发言人表示，事件对该地区的业主来讲，好像一场缓慢发生的火车大相撞事故，不少商家要悄悄倒闭消失不见，但楼下却是对这些家庭和个人的严重经济负担。在过去六年里面，有不少人呼吁省政府为受到地铁工程直接影响的民众提供支持，不过省府先前经已表示不会为施工造成各种损失提供补偿。商业促进会指出，区内企业需要帮助而不是施舍，批评政府一直在这里袖手旁观，只是说政府无能为力。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Port Moody 满地捕一名狗主，面对刑事起诉，两只狗今年五月袭击一名女子，导致当事人严重受伤。事发今年的5月20号，女事主在 Moody Center 地区遭该名狗主的两只狗袭击，据知这两头狗被市府列为具攻击的狗只，需要佩戴口罩，不过事发时候没有戴上。警方经搜证之后向检控当局提交报告，检控局现时批准提出起诉，狗主被控刑事疏忽导致他人受伤罪名，两只狗已经被人道毁灭。据知情人士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未如理想，本国是不满意美方最新提出的建议。张若良报道。
4: 随着特朗普最新关税最后限期临近，至今加美两国仍未达成关税协议。根据谈判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官员对美方最新提出的建议并不感到满意。 消息指美方在星期二提出一项新的方案，降低部分行业的关税，但是降幅未达到加方的预期。双方谈判代表一直在反复磋商，力求在8月19号之前达成某种的协议。特朗普承诺在8月19号之前，除了现有的产业关税之外，还将会增加对数百种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报道说，美方寻求协议包括优先要获得加拿大的关键矿产资源和涵盖安全和能源领域的贸易。加拿大专责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 经已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三次，双方的目标是最早于下星期一向特朗普提出达成潜在贸易协议的方案。报道说，加方经已向美方强硬地表示，如果在8月19号关税真的生效，加拿大方面将并没有继续谈判的政治意愿。消息人士说，双方经已同意在最后限期前每日举行不同级别的会谈，谈判的前景未如理想。之前在星期二下午，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离开格里尔办公室之后，更加没有回答记者提问。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讨论仍在进行当中，他和沙雷特将继续在谈判桌上进行磋商。截至星期三晚，他和沙雷特仍然在华盛顿未有离开。除了试图阻碍美国不要加征新关税之外，两人亦都寻求美国降低对加拿大钢铁、铝、木材和汽车加征的关税。另外，本国亦都希望两国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能够促成加美贸易协定的续约，改变特朗普上个月拒绝将该协定有效期延长到2036年之后的决定。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有法律文件披露省北部 Temple Ridge 校园枪击案，警方是当时无法确定有多少枪手参与其中，一度出现混乱的局面。张逸良报道。
4: 省北部 Temple Ridge 今年2月10号发生大规模校园枪击案，现时有法律文件中发现，警方在赶到现场后，由于皇家骑警收到枪手不同的名字，因此警方一时无法确定有多少名枪手参与其中，一度出现混乱局面。有关法律文件是由本国的媒体联盟提出公开警方资讯诉讼里面法庭公布的文件里面揭露出来。这些经过大量删减的文件包括警方在申请搜查令时候提出的三份文件。另外，在3月提交一份的资讯要求中，皇家骑警表示是要求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交出有关枪手 ChatGPT 账户数据时候，该公司并未同时接受调查。有关文件描述警方对袭击事件初期做出的反应，以及青少年枪手 Jesse Van Wostella 不同的名字，如何导致警方最初认为出事学校里面有两名的袭击者。文件亦都详细描述枪手、枪杀其母亲和他弟弟所在的住所。两人的尸体被发现时候，地板上散落着散弹枪的弹壳，附近亦都有100空的散弹枪。随后5名小学生和一名教育助理在学校里面被发现死亡。该宗校园枪击案引发全国的影响。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二日，警方的事件报告显示，事件指挥官 Chris Riddle 督察的报告中表示，疑犯是 Jesse Jacobs，是一名自认是女性的男性，而且痴迷枪械。报告详细描述警方接报电话，称一辆当用途越野车由发现两具尸体的住所出发，该部汽车在撞到雪堆之后车尾受损，之后快速而且不规则地驶离开该户房屋，最后又接报到相关于学校枪击案的报警电话。当时一名报警的人说，司机使用 Stacy 这个绰号，并称该名男子穿着打扮像名女子。报警的人又说，在一间房屋上有两具尸体和散弹枪壳，又说该个家庭的大儿子持有武器并且离开。警方指挥官又说，可能还有第二名枪手，名叫 Jesse Randall Steller， 他在母亲和弟弟被发现死亡的地方。文件显示疑犯亦都叫做 Jesse Strang。 这些资料来自一份申请搜查令的申请书，信息显示直到警方查看学校的监视器画面之后才确认该名枪手，这名枪手是死于自己开枪自杀。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一份报告表示，去年有10名的儿童或者青少年在涉及个人电动微型交通工具的事故中死亡。方乐良报道。
5: 加拿大儿科医生呼吁加强追踪儿童及青少年使用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后的受伤和死亡个案。加拿大儿科监察计划最新报告整理2025年儿科医生提交的资料，在去年录得48宗严重受伤或死亡个案， 当中26人住院超过两日 ,12 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另外9宗个案未能够分类。儿科急症医生 Daniel Rosenfield 特别指出，在涉及个人电动微型交通工具的事故中，有10名儿童或者青少年死亡。这个是除了媒体和警方报道外，首次获得青少年死亡事故的数据。他指很多人未必会将这类交通工具和死亡风险联想在一起，但是随着使用人数增加，轻微和中度受伤个案上升，严重事故及死亡数字亦都可能增加。在相关个案中，电动滑板车是最常见的涉事工具。目前各省对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的最低使用年龄并不一致。例如在 BC 省、安省和爱德华王子岛，使用标准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的最低年龄一般为16岁，其他省份就有14岁、15岁甚至没有年龄限制。不过多个省份都有共同要求，就是使用者需要佩戴头盔。Rosenfield 表示，全国统一规则会有帮助，而在过渡时期应该重点关注加强教育、执法和改善产品设计。他建议使用者佩戴头盔，避免高速行驶，亦都不要两个人一起搭一架电动滑板车。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晚上8点、晚上9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bur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日本关东地区暴雨，成田机场大受影响。
2: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暂时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6: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当地星期四凌晨袭击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一间大型炼油厂，引发大火，扬言会继续打击关键设施，削弱俄方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乌克兰铁路公司话，俄军一架无人机同日在敖德萨州对一列客运列车发动袭击，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车上包括67名儿童在内的340名乘客被疏散至安全地点，没有其他人员受伤。据报俄方近期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向美国提交乌俄战事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尚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呼吁美方进一步介入和平谈判，推动局势降温。另外，对于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运油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近来在相关水域拦截多艘俄罗斯有关船只，外长拉夫罗夫批评西方将强盗行径和海盗行为当作官方政策，俄方将会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的船只作为反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连场暴雨，多处道路积水及发生山泥倾泻，其中千叶县最少两个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受暖湿气流同冷空气影响，千叶县多地遭遇暴雨，其中千叶市直到当地星期五凌晨一点前的12个钟头内，累积降雨量达到破纪录的347毫米，几乎是千叶市8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气象厅话，直到当地昨晚7点的一个钟头内，8000代市附近的降雨量达到大约120毫米，四街道市附近的降雨量亦都有大约100毫米。气象厅形容这一场强降雨前所未见，向千叶县18个市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并在星期四晚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存在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民众需要立即确保自身安全，保持高度警惕。千叶、慈城、岐玉三县一度有共超过23万人收到疏散指示，多处道路积水，消防部门收到大量求助个案。千叶市、市原市发布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 朝日电视台报道，拍摄一个女子被困在因为道路积水而无法行驶的车内，被救出送院，发现心肺功能已经停止。日本放送协会亦都引述市川市消防部门报道，一个男子被发现在被洪水淹没的道路上漂浮，后来确认死亡。电力公司表示，院内昨晚有超过45000户停电， JR 东日本暂停京叶线等部分区间运行，几百个乘客滞留千叶站。报道说，当地存在河水泛滥等重大灾害风险，部分地区开设避难所给民众暂避。位于千叶县成田市的成田机场航站楼有大批旅客滞留，机场方面说受大雨影响，部分地面交通出现混乱，向受影响人士派发睡袋、饮用水和零食，呼吁旅客向当地交通营办商查询详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表谈话指，美国和南韩宣布会在今个月17号开始进行的月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本质就是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认为今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鲜会以新的压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的挑衅。
8: 要吃越南美食，梗是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品。
9: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8: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9: 温哥华越宝龙就在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8: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ord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9: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8: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8月13号星期四，美国总统特朗普刻意在美国人面前装出一副硬汉的形象，在2024年7月13号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上，他被枪手开枪行刺，大难不死，只是射伤了右耳。当时他满面血痕，高举右手高叫 Fight Fight Fight 的形象确实是令不少相信他会带领美国再次伟大的美国选民投了他一票，使他可以第二度入主白宫。其实特朗普都很怕死的，特别是死亡威胁真的存在的时候，他都会收敛锋芒，做缩头乌龟。华盛顿邮报这个星期一就披露了，他上个月初结束土耳其安卡拉北约高峰会议之后，曾经两度瞒天过海，金蝉脱壳，不坐空军一号专机，乘坐其他的飞机返回美国。他这个移形换影的把戏，竟然连部分白宫幕僚和长记者都被瞒骗过。报道说，当时特朗普首先在摄影机前登上旧款蓝白色波音747空军一号专机，并且向机场人员挥手，但是几分钟之后呢，他和几名幕僚从飞机另一侧静静鸡登上一架运送机上餐点的餐饮卡车。这架餐饮卡车车斗利用液压设备升至机门高度，接走特朗普之后再降回地面，之后就开往停在附近的空军 C-32A， 这架是由波音757改装的美国政府专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担当配角，从外部阶梯登上这个飞机，让整个航班看上来好像这个飞机只是乘载一般的官员。特朗普就和海格塞斯一起坐这个飞机飞到英国，在落机的时候他再演一次，由餐饮卡车离开，再转到空军一号登机，然后特朗普从机梯步下飞机。

为什么特朗普这么委屈左闪右避呢？皆因美方事前收到可信的伊朗暗杀威胁，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特朗普为了保住条命唯有出此下策。不过事件曝光之后有记者追问他了，特朗普又扮英雄，说自己是伊朗头号要刺杀的对象，他稍先妙计就粉碎了伊朗的阴谋了。然而特朗普都讲了实话，他对记者说他认为后来乘坐的那架飞机面临的风险其实更大，因为在他看来那反而可能是伊朗更有可能下手的目标。特朗普就没说错，他的总统专机为了确保总统出行安全特别设计的，他的安全性远高于由普通官员乘坐的专机。另外假如伊朗真的有心杀他，有可能不只是攻击空军一号，亦会同时攻击特朗普随行人员的专机，到时特朗普如何偷天换日金蝉脱壳都是没用。总之他乘坐的飞机在伊朗导弹攻击的射程之内出现都并不安全。总之特朗普听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梳摆在2月28号空袭伊朗首都德克兰，击杀了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同一家以及一众的伊朗高官，真是捅开了一个马蜂窝，对特朗普本人是埋下了一个终身的计时炸弹。伊朗方面已经向特朗普和他的家人，包括第一夫人梅丽尼亚和他的拉仔巴伦和女儿伊万卡夫妇都下达了追杀令，这个是特朗普寝食难安的一件事。上月底伊朗官方直接公布了一段 AI 刺杀视频，精准锁定了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尼亚，连她的出行习惯、常去购物地点、保安漏洞，甚至用什么方法杀她都讲得清清楚楚。另外早前伊朗亦都公布了特朗普在全球各大城市拥有的资产，例如特朗普大厦、特朗普高尔夫球场等等的坐标，将特朗普家族的活动模式让人一览无遗。我早前都讲过，当特朗普在任总统，他和他家人都受到美国特勤人员全天候严格保护，他们的安全暂时应该没问题。但是当特朗普卸任，这些保安规格就会降级，即使特朗普有足够的钱去请一流的保安，亦都难免百物一疏。不用讲那么远，就在特朗普过去这几年在超级保安之下都面对了几次试图行窃的风险。在两年前宾夕法尼亚州那次遇袭事件，他好彩子弹只是伤了他的右耳，但是上帝都不会次次保佑他的。最令他不安的是他今次树立的敌人是一帮亡命之徒，是对宗教极度痴迷的伊斯兰教徒，他们当中一些人对宗教的狂热是甚为极端，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牺牲。而且特朗普家族面对的是伊朗方面发出的终生追杀令，他们的生命威胁可以说是一生一世。大家应该都记得四年之前的8月12号，印度裔作家鲁西迪在美国纽约州演讲的时候被袭击的事件。这个作家鲁西迪因为写了一本叫做《撒旦诗篇》的书，公然对伊斯兰教进行侮辱，这本书被全球45个伊斯兰国家禁止出售。鲁西迪被伊斯兰教下达终身追杀令，他在西方世界东藏西躲，最后被英国保护，以为可以逃过大限，但是33年之后他就在美国被一个24岁美国年轻人袭击，身受重伤而大难不死。而行凶者是鲁西迪写《撒旦诗篇》的时候都还未出世的，还是一个美国土生土长的人。鲁西迪还算好彩，但另外一些是为他将《撒旦诗篇》翻译成不同文字的人就倒霉了。不少人的时候被伊斯兰教极端信徒杀死。在伊朗对特朗普和他的家人发出追杀令之后，一些西方媒体为特朗普家人抱不平，说伊朗不应该威胁特朗普的家人，因为特朗普的家人就没有参与政治，特朗普祸不及家人。我认为这个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因为特朗普2月28号下令空袭德克兰的时候，美军杀死的不只是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还包括哈梅内伊的家人，包括现任最高领袖

0: 穆杰塔巴的太太和女儿，人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特朗普就无从怨对了。总之，这个世界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大家都追求和平，反对战争，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血腥事件发生，就没有那么多无辜的人被杀。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13日星期四。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昨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可以说是高寿。他曾任上海市长，自1991年至2003年前后12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的职务。他以铁腕手段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朱镕基总理离世的消息在这两日全球广泛报道，普遍对朱总理都赞誉有加，并不是单止在华人的社会。以一个已经下台23年的政治人物来讲，这个是比较特别的。究其原因是朱镕基总理的作风、性格、处事都有独特之处。他1991年任副总理，1998年任总理，2003年卸任。在这个长达12年副总理和总理在职期间，中国正是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候。我在80年代中期公司调派我长驻中国几年，到90年代已经为工作关系，几乎每个月都去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所以我对当时的中国是有一定的认识的。90年代初的中国刚刚在六四事件的阴影走出来，中国依然受到西方多个国家的普遍制裁，加上苏联集团的垮台，当时很多评论对中国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石果滚存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看法普遍都是悲观。我当时一样看不好中国。中国虽然在1978年就宣布改革开放，但自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去自由市场经济，当时来讲是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加上俄罗斯在90年代的经济崩溃，更加深了我这个看法。而朱镕基总理就是这个时候临危受命。但令很多人大跌眼镜的是，他居然成功解决了三国债、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海南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令中国经济平稳过渡至下一世纪，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令到中国经济起飞。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这些都是朱总理的功劳，是他的政治遗产。但是他最令中国人民怀念的是他的政治操守和风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建国至今77年，到现在总共有8位总理，包括现任的李强总理。除了华国锋是一个过渡人物，以及李鹏因为六四事件的负面因素之外，其余6位总理在国内外的评价都相当高。其中由以开国总理周恩来为最高，他在普遍中国人心目当中是无人能及的。原因是周总理一生为国，早年参加革命，其目的在求中国的自由平等及改善人民生活。当然他有他的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周总理的个人操守依然是很多国内政治人物的榜样，其中当然包括朱镕基总理。周恩来总理在位的时候，中国依然是一穷二白，但是周总理自奉甚俭，不要特权，工作从不知疲倦，所以为什么周总理在1976年去世的时候，人民群众悼念他，就爆发了四五天安门事件。朱总理任副总理和总理总共12年，和他曾事作风或多或少都看到周总理的影子。他的金句例如，不理前面是地雷阵或者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例如他狠批豆腐渣工程，直言人命关天，百年大计，千秋大业，已经搞出这样的工程，腐败到这个程度，如何是好啊？ 历史是不容欺骗的。他之后就推动了后续工程的监管的全面强化。他对参观污吏更加是疾恶预售，为要准备100口棺材，99口给贪官自留一口。对于行贿的奸商如赖昌星之流，更是穷追猛打。这些不多不少都令我们在他身上看到周总理的影子。当然有人会说朱镕基犯贪，但是自从他卸任之后到温家宝主政，中国的贪污不是越演越烈吗？甚至有亡党亡国的危机。当然这些都是事实，但大家要知道中国现在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历史转型期。这个转型期呢由1842年鸦片战争后就开始，为期大概200年。在这个长达200年的历史转型期中有分很多阶段，江泽民年代要开始发展经济，朱镕基将中国的经济融入国际体系和反贪。但反贪不是一两代人的工作来的嘛，到现在习近平对贪污依然是零容忍。而中国在过去20年呢，国际青年指数是每年都攀升。在廉洁方面，中国比民主的印度好得多。中国有3000几年传承的文化和历史，是世界上比较罕见。古老如埃及和巴比伦早已经灰飞烟灭，唯独中华文明可以长存至今。过去几千年，中华民族已经外族入侵，朝代兴起，由极盛至极衰，周而复始，而始终能屹立于世界之林，事必有因。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古时称之为士大夫，每当国家民族有难，便会挺身而出，救国救民于危难之中。朱镕基为了反贪的名句，100口棺材，99口被贪官自留一口，正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道之所在，需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有肩负天下苍生的关怀。我们在朱镕基总理和周恩来总理身上看到，在中国历史上不少的历史人物都看到。历史上贪官污吏就多如牛毛，但是我们歌颂的学习的是海瑞、于文龙、于谦，他们都是明清两代的清官。同样当国家危难之际，汉奸卖国贼的一大堆，但我们只记得文天祥和史可法，就是这些人物撑起了民族的脊梁，令中华文明永续于世。当然我认为以后历史都会将周总理和朱总理会列在青史之上。美国历史学家白鲁迅 Lucian Pai 曾经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国家，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刚刚接触到这个说法觉得挺荒诞，但细想之下亦非不是全无道理的。因为国家可以灭亡，但文明不可以断绝嘛，文明一旦断绝，民族就不会复存。古埃及是一个好的例子。中国历史上朝代政党层出不穷，但都是过眼云烟，唯独中华文明能延续数千年，就是这一班少数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撑住整个民族的脊梁，令中华民族仍然可以屹立于世。朱镕基总理去世之后，中国官方发表的讣告评价他是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总理当然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但是我认为他和他的先辈一样。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12号是离开世界，享年是98岁，对地位在内地风评最好，在香港也都有较高的评价，在国际上也都备受尊敬的中国前领导人。他的离世当然有很多的回响，很多的追思 也有很多很多的评价。事实上在中国内地整个政治文化呢，领导人的讣告的发表呢都大有学问。而我都知道呢今次来讲中央台咁啊，首先去正式公布呢个讣告啦。要睇见呢喺内地四个最重要嘅政治体制，亦都同时呢系发出呢个嘅联合嘅讣告。可想而知，朱镕基喺各方面嚟讲呢，亦都系一个相当系受到尊敬嘅人物。咁啊，当然有关朱镕基嘅评价呢，这两天呢都有好多好多人呢去作出呢个回应啦。咁我唔想再花呢啲嘅时间嚟到去讲样嘢。我反而想讲一个呢同喺温哥华嘅朋友可能都有少少关系。同我有好少少关系嘅同朱镕基又有啲关系嘅一个嘅讯息。呢个关键人物叫做林思齐，就係呢温哥华前省督 ,BC 省嘅前省督啦。我谂老辈嘅温哥华人呢就好熟悉啊 David, 咁佢嘅为人佢嘅能力佢各方面嘅表现呢都系一个备受尊崇嘅人物。当然世代呢就未必认识佢啦。点解我将林思齐搬出嚟你要作为朱镕基离世嘅一点嘅悼念同埋一点嘅追思呢？咁故事呢就从90年代说起。当时呢就是朱镕基就去加拿大访问。咁去到卑斯省，咁当然佢同林思齐都有交往啦。咁省督府有盛大欢迎仪式。咁大家知道林思齐佢嘅演说技巧，哇，真係世界级嘅。朱镕基其实都相当出色。但当林省督嗰样嘢呢，朱总理咁发觉，咦，哇，呢位林省督点解佢讲嘢咁吸引，咁多掌声，哇，就好似扰梁三天咁呢。总理都值得尊敬地方，佢就好谦卑，就向林思齐请教。咁演讲怎么讲得好呢？林思齐呢就传授咗佢三招。呢三招，第一招，唔好攞广告，唔好攞广告，一攞广告呢冇人听你讲㗎，抌咗佢。第二，多讲古仔，少讲道理。第三，多讲啲好笑嘅，同埋同你自己有关，即係啲人未听过，哇，咁呢个演讲就出色啦。咁后嚟朱镕基另一场合真係当众呢就攞走篇稿，咁即时爆肚，其实朱镕基有个能力做到嘅。而喺我心目中当然对朱镕基好多嘅经济政策政治作风好多嘅评价，但我最欣赏嘅两样嘢。第一呢，佢嘅演说能力，表达能力。朱镕基系喺我嘅印象当中，或喺我目睹睇电视，系晚近以嚟中国嘅领导人喺国际场合系能够系面对西方记者，特别美国记者呢，系好坦然去面对。咁你发觉啲即系近啲两届嘅新嘅领导人，莫讲话西方记者，连即系香港记者睬都唔睬你啦。咁嗰阵时呢亦都系睇见朱镕基正处于中国系要走向世界。我觉得朱镕基好强，就系中嘅表达能力同埋嘅亲和力，呢样嘢好紧要，系晚近嘅领导人呢所缺少。温家宝当然佢嘅亲和力都好强，表达力都好强，但佢应对各方面呢就毕竟呢就不及朱镕基嘅。朱镕基嗰次我记得系访问美国，同克林顿一起开记者会，一起面对呢、这个哇嗰啲辛辣嘅尖锐嘅美国媒体呢，松容不迫，呢样嘢好紧要。而讲到佢嘅演说能力系绝对喺内地嚟讲啦一流嘅。但嗰次佢真係谦卑地向林思齐请教，而林省督当时传授佢三招呢，亦都令佢呢更加系提升到佢嗰种嘅表达演说力。点解同我有关系呢？ 因为林思齐咧系我一个好重要嘅生命师傅。我早过朱镕基起码十年啊，整翻早过十年。我谂喺八十年代后期啊，都我嘅师傅林思齐就教咗我啲三招演说三宝去做。第一啊，记住大家记住，多讲古仔，少讲道理。第二唔系第一，抌咗篇稿。第二，多讲古仔，少讲道理。第三，讲多啲笑话，同埋同自己有关嘅笑话，一种自嘲式啊。咁啊，呢三招亦都令我咧不生系受惠无穷。所以嚟到透过今日嘅家书，嚟到对两位我所尊敬嘅人物啊，作呢个深切嘅悼念同埋追思，就系继续我哋要有亲和力，要有表达能力，能够成一个咧沟通达人。我哋无论从事任何工作、任何行业咧，我相信都大有裨益嘅。

0: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八月十九号是美国向加拿大征收额外50%关税的生效日。总理卡尼在美国7月20号宣布，当日已经说要加强同美国谈判，务求阻止关税生效。另一方面，加拿大东西岸都山火处处。8月8号 ,BC 省更加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联邦政府甚至已经下令军方处于待命状态，去应对 BC 省的山火危机。正正是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总理办公室在 BC 省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的同日，宣布卡尼会在8月10号到17号因为个人事务去意大利，直接啲讲即是放假啦。你觉得合不合当？总理当然有权放假啦，一个国家亦都唔会因为总理放假就停止运作。如果卡尼人在意大利，但是美国谈判团队仍然24小时运作，副总理同埋财长等等嘅核心国员全权处理贸易，公共安全部门同埋 BC 省政府处理山火，卡尼本人可以随时召开电话会议，必要时嘅话可以即刻返国。咁样喺行政运作角度嚟睇，的确系冇问题。问题就在于政治领导不单只是行政签文件，在危机时刻总理本人在哪里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信号，这个就是政治判断的问题。行政上可以理解，但是政治上就不是那么恰当了。现在加拿大国民看到的就是 BC 省几万人因为山火紧急撤离流离失所，联邦军方待命，全国正面对严重的山火危机。8月19号是美国开征额外 50% 关税的死线 deadline， 加拿大正在争取最后谈判成果。总理个人呢就却是在意大利度假。咁即使每一项事情在行政上都有合理的解释，但是夹埋一起就是一幅非常之不利的政治画面。这个时间点仍然选择休假是一个相当差的政治判断。尤其卡尼上台之后，一直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危机管理型、专业型、全天候处理国家重大问题的领导人。如果是他自己建立了这个形象，那么在危机时刻，人在哪里的政治成本就会比一般的总理高了。这个就是典型的 symbolic leadership， 在危机时刻象征本身就是领导的一部分。加拿大似乎有一种政治人物观感政治敏感度偏低的文化。好似前总理杜鲁多一家在2016年圣诞节期间接受亿万富豪的私人岛屿招待，2017年12月被联邦利益冲突与道德操守专员裁定违反利益冲突法 Conflict of Interest Act。 其实即使是没有利益冲突法，一个国家总理接受亿万富豪私人岛屿招待本身就应该有相当强的政治警觉啦。又好像安省啊，今年买了架私人飞机给省长福特公干用，后来因为政治反弹太强烈，政府最后卖了架飞机。在省民正面对食品价格上升、房屋和租金压力上升、医疗系统压力上升、政府财政压力上升，政府说要节省开支的时候，政府竟然用近2900万买了架私人飞机给省长用。即使政府可以提出一大堆行政效率的理据，政治上仍然非常难看。同样，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赵成芬 Stan Chow 屋企住在距离安省议会大楼只有大约6公里，仍然向议会报销2023年至2026年期间16203美元的多伦多酒店住宿费。的确是没有犯法，但是观感就很差。最后他承诺将报销全数退还，还辞去厅长一职。其实政治人物政治敏感度低，加拿大并不是全世界最差的。例如好像澳洲那样，澳洲政治人物近年同样经常因为私人飞机、公费旅行、豪华住宿、富豪招待、政治募捐等等事件受到猛烈抨击。好像去年澳洲通讯部长 Annika Wells 的旅行开支风波，甚至迫使总理阿尔巴尼斯要求独立的议会开支管理局考虑是否要修改政治人物的权利规则。今年澳洲更加出现一个非常夸张的例子，就是亿万富豪 Gina Reinhardt 将一架大约100万美元的私人飞机送了给澳洲政党 One Nation 党魁 Pauline Hanson。 Pauline Hanson 仲公开形容话咖啡机好迷人 ，sexy 添。咁所以我哋加拿大都唔算系最差嘅。不过加拿大政治有一个好有趣嘅矛盾，就系制度上相当重视伦理道德。嗱，我哋有联邦利益冲突与道德操守专员，有各种嘅披露守则，又有开支守则、游说守则。但政治人物有时只系睇重有冇违法，而唔系如果一般国民睇到会唔会觉得唔妥。其实成熟的政治人物应该有第三条防线，第一就是法律允许，第二条防线是道德可以接受，第三条防线是政治上值得做。很多政治丑闻往往是发生在第二层和第三层防线之间，尤其加拿大政治人物很喜欢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是来自普通中产家庭的一般国民。但是加拿大又是一个相对富裕、生活方式差距却很大的社会，所以当政治人物一旦出现接受富豪朋友款待去私人赌聚、度假、私人飞机，就会产生非常强烈的身份错位。这个也是为什么福特的私人飞机特别容易引爆了。一般国民会想，我自己都在想着天天怎样省那十几二十元买送，你就用纳税人的钱来买架2900万的飞机。这个信号代表你们的生活和我的生活完全不同，这个信号才是足以致命。所以加拿大制度的廉政规范其实不差，但是政治人物的 common sense ethics 即是常识道德观往往跟法律最低标准脱节。而且现在社交媒体令到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好像政治人物私人度假一张照片就够了，富豪私人赌嘴亦都是一张照片，私人飞机亦都是一张照片，总理在山火期间、关税期间去意大利都是一张照片，然后社交媒体会将几件事夹在一起，那就会有一个普通人正在受苦，政治人物就却在这里享受特权的观感了。这种论述一旦形成，政府再用20页文件去解释其实符合规则，通常已经太迟了。所以我会建议政治领袖应该有一个常识道德标准测试，而不是法律测试。即是先问下自己，如果听日这件事会登上报纸头版，我可不可以毫不尴尬地向普通国民解释？如果答案是我可以解释，那你还要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普通加拿大国民会不会觉得我和他们身同感受？这个才是真正的政治敏感度。那总括来说，加拿大不是没有政治敏感度，而是加拿大政治文化长期有一种只要符合规则就应该没问题的倾向。但是现代民主政治已经不是那么简单了，政治人物真正需要遵守的是三重标准：合法、合乎道德、人民看起来是否合理。真正高水平的政治领袖甚至会主动避开那些合法、合理但是看上来很难看的事。所以卡尼在明知道8月19日是重大关税死线， BC 省又刚进入紧急状态，仍然没有考虑总理现在这一刻在意大利会造成什么的政治信号，确实可以说是缺乏政治敏感度。而且这句都可能是加拿大政治的一个长期弱点，就是政治人物很懂得怎样符合规则，却未必同样懂得怎样避免令人民觉得你脱离现实，即是离地。这两者其实是差非常之远的。好，今天谈到这里差不多，下星期再见，拜拜。

着安心归去，安息中寄居。天已注定这般的结束，停住以往幸福。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but yi, kao chan kao chan, wa kiu ji sing, san man bo do.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喺十月市选前提出就公共安全问题进行公投，第一条公投问题会询问选民系咪支持加强市内禁止喺公众地方使用硬性毒品嘅法例。至于第二条，就会询问市民系咪支持市政府正式要求省府喺圣坡医院搬迁之后，将现有嘅 Brewer Street 院址或者另一个类似地点改建成安全医疗设施。计划中的设施会提供急症、自愿治疗和超过100张非自愿治疗床位。不过相关议题主要属于省政府管辖范围，而且圣坡医院旧址早已经出售给发展商，以协助支付新医院的建设费用。沈观健承认使用旧院址只是属于短期方案，但是认为是目前最快可以投入使用的选择。他亦都批评省府在精神健康和毒品治疗方面做得不足，表示医疗属于省政府责任，市政府只是提出解决方案。不过两名参选市长的对手随即批评公投方案。One City Vancouver 市长候选人 William Aroff 表示，市政府需要与省府维持具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批评有关问题反映对政府权责缺乏了解。而由沈观健前竞选经理 Career Alarm 领导的 Vancouver Liberals 亦都批评公投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只是市选前的政治策略。沈观健就为自己的公共安全政策辩护，表示愿意与省府合作和尝试不同方法，并形容两条不具约束力的公投问题可能代表温哥华几十年来其中一次最重要的政策及文化转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 10% 至 100% 的重价关税。根据公告，对于最大起飞重量超过25公斤、具备热成像能力或者满足其他条件的无人机，美国将会对无人机整机、停靠站和一些关键零部件征收 100% 的重价关税。至于尺寸较小或者对国家安全影响较小的无人机和其他部件，就将会被征收 25% 的重价关税。公告亦都专门对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无人机及其零部件设定 15% 或者 10% 的进口关税税率上限。公告同时授权美国商务部长建立让无人机和零部件制造回流美国的新投资机制。根据公告，新关税措施将会在下月3日生效，对于不是特别敏感的无人机部件或者获得美国国防部豁免的产品和部件，新关税措施将会在明年2月9日生效。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3: 2026年的8月14号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7月初二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梁丽晴早晨，
4: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好早啊，早上的6点05分，讲多了添，大家早晨，
3: 6点05分， OK。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呢，昨晚呢大溫有些地区，有些地区呢原来是有雷暴啊。
4: 哦，大溫地区。
3: 还有行雷闪闪电啊。
4: 哦。
3: 我揸车回来的时候呢，我看不到有任何迹象的。我家又没有落雨，又没有食。
4: 是。
3: 但是呢，我是听到本地一些的电台呢，他说不是，是真的有。
4: 嗯。
3: 他说呢，他回到电台呢跟同事谈的时候，他的同事呢擘大口望着他。
4: 哦。
3: 即系冇人信咯，
4: 系啦，因为冇嘛 ，Richmond 都应该冇啦，我完全都听唔到，系啊，听唔到。
3: 咁其实咧，呢一个大温嗰个天气咧，本身系变得好唔稳定啊。琴日开始，咁而且咧有呢、這个夜晚嘅时候咧，佢已经预测咗咧系有呢个雷暴嘅风险嘅，咁亦都可能去到深夜至到今朝早嘅清晨都先出现。不过 我想我們住在溫哥華的現在大溫區這裡好像是沒有人留意到這件事了，
4: 是啊，是沒
3: 有，但是根據大溫的居民來說，就像剛才我電台那位的主播一樣，他說晚上可能是聽到雷聲和使到閃電。
4: 嗯，是啦，那加拿大的環境部呢，其實個氣象學家呢就說了，他說其實雷暴的形成呢涉及很多不同的因素的，包括是一些水氣啦，或者大氣不穩定啦，或者是那些風切變或者觸發一些條件都有可能的。
3: 那他也說有一道非常之微弱的低壓槽呢就由太平洋移入這個內陸的，咁啊帶嚟三成嘅降雨機會，好啊，有機會落雨嘛，加上風勢咧，佢話要令到大氣咧變得好唔穩定嘅。
4: 嗯，
3: 點解啊？
4: 因為咧嗱，水氣就增加咗啦，比較高嘅氣温啊，或者風勢結合咧，可能就會形成呢個雷暴啦。嗱，而家咧預測咧就話佢係雷暴咧比較大機會咧，就係我哋即係琴日咧，即係星期四嘅深夜至到周五，即係今日啊嘅清晨出現，咁可能有啲唔穩定嘅天氣咁話咯。
3: 不過咁呢一個咁微弱嘅低氣槽咧。預料就不會好似七月十六號發生嗰場咁強烈乒呤乓啷噶啦。我哋記得有一晚七月十六號咧，真係睇得到行雷閃電嘅。
4: 係
3: 啊，咁嗰日咧，低陸平原地區咧，短短兩個半鐘頭之內咧，已經錄到有139次嘅閃電啊！咁啊，比舊年八月有一晚錄到128次嘅記錄咧，仲要多嘅。咁啊，呢個嘅專家講啦，上個月嘅天氣系統咧，係由話夏威夷附近嘅亞熱帶地區。咁啊，能量比較強。今次咧就只不過咧係一個喺太平洋對開形成個低壓系統嚟
4: 嘅
3: 啫。
4: 嗯，係啦。咁啊，雷電嘅風險咧話預計會持續至星期五嘅朝頭早。咁啊，到時咧大溫可能會出現一啲嘅煙霞啦。咁朝頭早咧亦都有機會會落雨嘅。咁但係預計咧嗰個雨量就唔多嘅。咁啊，至於18號即係下個星期二啦，就會可能氣温微微咁樣降少少，咁啊降雨量咧亦都會增加啲啲咁咯。
3: 或許咁樣情形會好啲嘅，嚇幫補下啲山火嘅情
4: 形啊嘛，係咪？
3: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的山火真的很惨，真的真烧得太紧要，砰砰声。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说，我们这里温哥华的天气其实原来跟隔离省只不过一省之隔那个的情况真的很不同。如果大家记得在11号那天，原来那晚上在亚省的南部部分地区竟然间有严重的雷暴，他们也有雷暴警告的，而且当地受到雷暴还有冰雹的影响。
4: 嗯，系啦，咁原来咧就喺、星期二啊晏昼啊，即系讲紧咧就系佢话有一个红色嘅严重雷暴警报、哦。咁啊，当局咧原来喺晏昼嘅5点之前咧就发出一个天气警报嘅入边咧，就话呢个叫做极度危险嘅雷暴啊。咁当时咧就系、位于呢个 Willow Creek Provincial Park 嘅上空，仲有咧以呢个每小时30公里嘅速度咧系向东咁样移动啊。
3: 冇错啦，嗱呢个警报范围咧包括就 Willow Creek 嘅市政区啦 ，Vulcan County。County 啦，同埋 Lethbridge County 嘅，咁啊雷暴其后就向东移动咧，佢话星期二晚上7:30咧，前后就经过咗 Barnwell 呢个地方啦。
4: 嗯嗯，其实咧区入边咧好多个居民咧都话啦，佢话其实雷暴期间咧都出现啊，好似弹珠咁大嘅冰雹，都几大粒啊。咁啊冰雹咧就哇落得好紧要啦，咁啊部分嘅地区咧就当然受到影响啦。
3: 咁老实讲句，咁嘅情况之下咧，肯定你揸车嗰个条件咧就好恶劣噶啦。强烈嘅雷暴咧，亦都会可能会有摧毁咗建筑物同埋树木噶噃。嗱、大型嗰啲冰雹咧，更加造成严重嘅财物损失，甚至乎咧令到人咧系会受伤嘅，因为嗰啲冰雹大得滞啦，你啲车顶都变晒窿。
4: 系啊系啊，冇错。
3: 变打晒窿喺度。
4: 打晒窿系。咁啊，所以咧，当局咧就呼吁市民啊，如果咧雷暴接近嘅时候，要即刻入到去一啲安全嘅室内嘅地方嗰度避一避，就唔好咧留。在户外了噃。
3: 其实咧，亚省的2号公路啊，就系、Disbury 咧附近，亦都可以见到雷暴系统嘅，可以见到嗰啲雷暴移动嘅嗰啲系统。
4: 咁犀利？
3: 系啊、所以佢话提局咧，佢嗰阵时就提醒好多啲驾驶人士咧，喺咁恶劣嘅天气之下开车，真系要提高警觉啊。
4: 嗯，系啦，咁咧原来喺星期二嘅晏昼啦，有一股强烈嘅风暴系统咧，原来系横扫啊，距离呢个Calgary 以南啊，大概系1.5小时车程呢个叫。做Crossroom 屋企带嚟嘅强风啊、暴雨啊，同埋咧哇，成1蚊嘅硬币啊，至到高尔夫球咁大嘅冰雹，哇，都好犀利喎！
3: 周不时都见啦，大到有啲我系大到成个网球咁添啦。
4: 哦，真系啊！
3: 系咁啊，当地嘅居民咧，香港电视台就话啦，喂，社区好多次出现咗广泛损毁，包括啲窗户咧，俾啲冰雹打烂啊，打烂打碎呢啲玻璃，好多啲汽车咧车身凹咗啦。 几重啊？你谂下佢嗰啲壁薄，同埋多间住宅嘅外墙嗰个嘅覆层咧都受损，连农田都惨啊！你咁样砸落嚟嗰啲苗啊，好似咪死晒，
4: 砸到死晒啦，冇错。吓咁、啊、其实咧，至到夜晚嘅时候咧，其他嘅雷暴系统嘅继续咧，会系被亚省喺多个嘅城镇带嚟一啲嘅冰雹嘅。咁 Calgary 以北嘅Disbury 咧，亦都系受到影响嘅。嗱，好大量嘅冰雹咧，原来从天而降啦，当然。咁啊，景象咧好似落雪咁样，咁啊令到区入边嗰啲道路嘅当然受阻啦吓。咁啊叫QE22啊，
3: 系
4: 嘅公路啊，嗰、那个嘅车辆行驶嘅速度咧，当然要放慢先得啦。
3: 你怎可以开得快啫？
4: 唔得啦！
3: 而家你嗰啲冰雹好似落雪咁，系咁落嚟。
4: 系咯，哇！净系好高尔夫球咁大，真系犀利。
3: 不过好彩就冇因为有人咧，因为咁嘅天气恶劣咧，就受伤嘅报告咁啊，好嘅。咁其实老实讲句，呢啲咁嘅情况咧，即系天然嘅情况咧，你冇得避嘅。
4: 系啊，即系
3: 你系只能够硬顶。如果你啱啱揸紧车遇到咁样，冇计啦，唔好意思啦，你咪唯有顶住档先，慢慢揸，唔好俾自己有大压力。
4: 系咯，我想问喺冰雹咧，高尔夫球咁大咧，你见过啊？真系，
3: 见过。
4: 哎呀，我未见过。
3: 喺呢度温哥华可能少啲，但系如果你睇到系啲。譬如高爾夫球場那些咧，空曠啲嘅地方咧，你會看得到嘅，真係
4: 係你打高爾夫球嘅喎、
3: 哦。我以前有打，
4: 係
3: 好緊要㗎、哎，但係都
4: 我冇見過咁大喎，即係普普通通一粒咁細，即係我就見過，但係你話高爾夫球咁大，我真係未見過。
3: 細粒米仔比米仔大粒嗰啲我都見過，
4: 係啦係嗰啲細啲，
3: 真係好似嗰啲波嗰啲咁大嗰啲咧，有啲內陸嗰啲，即係我哋喺我哋嘅內陸嗰邊咧，有時候都會有好多啲聽眾咧或者觀眾咧，佢影咗相俾我哋睇㗎嘛。
4: 哦，系啊，
3: 咁你睇到真系好大粒噶，佢只手俾你睇啦，我手掌嘅心里边，
4: 系啊，
3: 一个咁喺度，你话啦，
4: 哇，真系头都突扁啦。
3: 所以佢咪而家话俾你听，嗰啲冰雹一落嚟嘅时候，因为佢里边有水分噶嘛，
4: 系啊系啊，好重噶，
3: 咁你嗰啲水分即系加埋嗰个冰雹一个硬咗，
4: 我咁
3: 打落嚟你架车度，你个车顶咪变咗莲花顶咯，
4: 系
3: 成个花洒咁，
4: 唔甩都烂啊，真系。
3: 真系唔系讲笑噶，我啲朋友俾嗰啲即系。揼到凹咗咧，要去 body shop 度整噶。
4: 哦，
3: 佢唔係你揼曬窿喺度唔得噶。
4: 係啊係啊，係咪
3: 多數都係車頂嗰度？
4: 啊，係最高個位。哦，玻璃會裂。
3: 玻璃會裂，因為佢打落嚟嗰個，有時你成塊玻璃裏邊咧有啲即係所謂叫做有啲弱點噶嘛。
4: 啊，
3: 係。睇你係咪 hit 中嘅啫嘛。
4: 嗯嗯
3: 即係等於人哋話嗰啲賊佬走去金鋪搶劫，佢話明嗰啲玻璃係不碎噶。
4: 啊，係啊，有啊，
3: 係啊，
4: 但係始終都有啲位啊，係嘛？
3: 但係佢有一啲嘅。佢有一啲嘅點樣講咧？佢哋知道啲玻璃咧，你平時揾錘仔冚唔落，冚唔爛嘅。
4: 嗯嗯、
3: 但係佢係用一啲聲，用尖鋭嘅聲咧，可以刺激過佢嘅。
4: 哦，
3: 所以好鬼得意嘅。但係呢啲通常如果做呢啲咁啊，肯定係專業噶啦。
4: 係啦，研究曬先啊。
3: 你同我呢啲咁嘅樣就攬咗錘仔揼咩？
4: 當然啦，
3: 揼你十年都揼唔爛。
4: 係啊係啊，
3: 呢啲係冇。
4: 跟住俾人捉咗啦已經。
3: 係、哎，所以嗰啲冰雹真係唔好睇少啊！有車拍緊街嗰啲咧，你都望佢啲冰雹唔好大過好似嗰啲咁嘅高爾夫球，甚至乎。系网球咁大，
4: 咁都好大噶啦，
3: 好惊噶嗰啲。
4: 系啊，
3: 好，同大家讲下天气同埋交通先。
4: 嗯，好啊。
1: 1320天气报告。
4: 时间嚟到早上嘅6:14，嗱今日咧有烟霞嘅吓，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4度啦，体感咧系28度，咁落雨嘅机会咧系10%。
3: 今晚就会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啦，落雨机会有10%嘅，日落时间8:31。
4: 听日星期六啦，咁有阳光啦，咁最高嘅气温咧就系摄氏嘅24度啦，体感咧就似28度，落雨嘅机会咧系20%。
3: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日咧就有阳光，不过间中多云。咁星期一咧就系有阳光，不过间中有少许云层。去到星期二咧，主要系有阳光噶啦。嗱，气温徘徊摄氏嘅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嘅。
4: 现时咧就系吹紧微风嘅。咁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嘅17度啦，相对嘅湿度系94%。
1: 1320马路情报。
3: 早上6:15啦，咁啊较早之前咧就系91号公路啊，西行嘅方向咧，近住第9路嘅时候咧系左边右边线嘅吓，不过咧嗰部就清理咗啦，好快脆清理咗啦，咁而家咧就应该系可以回复翻正常嘅，就唔会阻碍到咧平时嘅交通嘅流量吓。再提一提大家，如果揸车入内陆嘅朋友咧， 97号公路呢目前是由朝早的7点到晚黑的7点钟是 open 的。咁就主要嘅原因咧，嗰、那個嘅情況較早之前係封咗嘅原因，因為係 Pitchland 同埋呢個 Summerland 嗰邊咧係有火災嘅關係啊，嗰、那個 Bolt Range 啦。咁而家咧，你係可以係揸啦，即係但係只能夠由七點早上到晚傍晚嘅七點。咁啊，自記得經過嘅時候咧，你係唔准停留，同埋咧亦都係唔准咧就係、是開得太快嗰個嘅。速度只能够好似佢哋讲系60公里以下，千祈唔好太快。好啦，咁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可以只系见到车多，但系唔系话好密吓，咁即系比较畅顺嘅。都系嗰句啦，小心驾驶。
4: 好多人觉得食甜品可以令心情变好，如果加上真材实料，用心制作，好味之余又营养丰富，就更加令你回味无穷。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甜品专家，同大家讲下一啲特色甜品，由选料到营养价值嘅分享。
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6: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7: 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3: 早上6:18，昨天我们在我们的本地的新闻当中，我们的新闻部都有报告，我们的省长是非常之严肃地来到去形容今次在这个 Pitchland 和 Summerland 那个的山火是恐怖的。
6: 是
3: 他就是召开记者会呢，在那个的记招道是这样说，他说火山在 BC 南 Okanagan 地区肆虐，迫使了20,000的居民撤离家园。佢話呢個山火咧蔓延得速度真係好驚人，消防人員咧只能夠點咧？由滅火轉移為我唔好啦，我哋救唔到啦，我哋幫你哋撤離啦咁。
4: 係啦，咁啊，尹大偉咧就喺呢個 BC 省啊 Penticton 嗰度咧就舉行咗一個新聞發佈會，嗰度就話啦，佢話呢一場咧喺上個星期五啊，好迅速咁樣蔓延嘅山火啦，可能就代表住佢蔓延嗰個速度咧係一個嘅新嘅常態嚟嘅。咁佢好多咧即係撤離屋家園嗰啲居民咧已經聚集咧喺 Penticton 嗰度噶咯喎。
3: 佢即係視察咗咧喺 Penticton 嘅。設立了那些撤離的居民安置中心，他說他見到那麼多人因為失去家園，他自己都覺得悲痛欲絕。他離開大樓的時候，他告訴記者現場的情緒看起來真的很複雜，
4: 想象都是这样。咁啊，尹大伟继续讲啦，佢有一个咧系80岁嘅女长者，佢试图喺逃离火场嘅时候咧，就不幸嘅身亡啦。咁呢一个咧系一宗即系悲剧性嘅损失嚟嘅。咁啊，佢亦都喺个记者会度表示啦，佢话我哋啲人们啊要团结一致，咁要竭尽所能啦，尽力咁去帮助咧受到系Bolt Springs山火影响嘅市民啊。要
3: 今次咧到礼拜三为止啊，呢场大火咧。烧。

0: 兩邊，即是在東北兩側的地區，那個啟動一個叫快速損失的評估工作，評估一下那個損失有多少了。
1: 其實呢，你看得到他們那個的地方呢，政府呢是一路不停地來到要安置那些撤離的居民，
0: 是
1: 但是在這個 火山即是很活躍的期間呢，也都存在一些安全隱患的，因為目前呢還有沒有撤離的民眾呢，幾時真係翻去家園嘅時候，個時間表都冇喎佢哋。
0: 係啦，冇錯。咁咧就有一個嘅即係撤離嘅人員啊，其中一位咧，佢就喺原來喺經營啊一間嘅藥房嘅。咁佢其實好擔心社區入邊嗰啲病人咯，因為間藥房可能燒咗，咁啲病人可能需要藥噶嘛，咪俾唔到佢咯。
1: 係啊，係啊。咁佢話咧，佢當時佢揸車離開嘅時候咧，佢嗰啲火咧係咁逼近，佢話佢睇到自己眼淚都出埋嚟啊！
0: 系啦，佢话其实咧呢个社区咧真系好好嘅社区，嗰度啲人咧又好好啦，咁啊见到咁样嘅景象咧，真系喺嗰边又蔓延过嚟呢边，咁摧毁咗你嘅家园啦，真系太恐怖啦，亦都令人太过难过同埋心碎咯。
1: 系，

0: 仍然都好緊要嚇。佢嗰個火咧，因為啲火其實喺後邊一路雷嘅時候，佢揸架車離開嘅時候咧，佢一路係咁追住佢啊。
1: 係啊，所以都幾驚。
0: 真係好驚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啲火根本上，如果你唔走快啲咧，佢連佢都燒埋。
1: 架車會唔會爆炸咯？啲火
0: 咁佢唔係最緊要架車快快脆脆離開，即係你唔好俾佢黐到，因為啲火如果個火係太過浓烈的话、啊、你的车不喐的话就一定冇事，一定又冇得救的。
1: 是是、啊、所以要尽快离开那个现场咯。
0: 是啦、
1: 啊。还有这个药剂师就是说他是身为一个医护人员，所以呢他就希望呢那些药物可以就是、那个就是医疗到一些的朋友啦，因为可以按时这样服药嘛。但是如果你说那个药房呢都已经是就是烧了的话呢，变了呢就那些朋友譬如又拿不到药啦，所以这个呢就是问题来的咯。
0: 咁如果你咁講法嘅話咧，大家就要留意。如果遇到呢啲咁嘅情形咧，一定要小心，千祈咧就唔好同佢哋搏鬥嚇。
1: 冇錯啦，
2: 離開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懷念係街角茶餐廳嘅奶茶味，定係維多利亞港吹嚟嗰陣鹹鹹地嘅海風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3: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2: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2: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5: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24，那很多朋友呢都一定会呢网购一些的物品的啦，又会送去你家里这样。那这宗的即消息呢都真的几特别的。在广东呢有一个的女子她近日呢就在社群那个平台那里发文就说了，她要求呢一个中国的邮政快递员呢就将个包裹呢就送货上门。不过呢她收个包裹的时候呢，个外箱即是外面的箱竟然写了要不要送到去你张床上边啊，呢啲咁侮辱嘅字句噃，所以引起好多网友都好异议啦，喺度讲啊，有冇搞错啊？咁都得嘅。
0: 通常你送呢啲咁嘅包裹，你唔会加嘢上去，你唔会写嘢上去噶。
1: 冇错啦。
0: 咁邮政管理嘅部门咧就调查啦，确认为咧系分拣快递员咧因为不满啊。那個免單上面備註的內容就而留下這個不當的文字，那怎樣什麼不當的

0: 嘅内容咧，咁啊，主管部门即刻就对呢件事件咧就系立案调查啦，表示将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嘅。
1: 嗯，系啦，咁就其实事源咧就系话呢个嘅女子咧，佢喺个社群嗰度发文啦，佢就话先前咧就要求呢个中国邮政快递员咧送货上门咧就唔成功，咁啊反映咗之后咧，咁啊夜晚黑咧收到包嗰个时候，就系话头先喺个箱嗰度写咗要唔要送到去床上面呢啲咁侮辱嘅事，咁啊引起大家关注咯。
0: 咁其中第一件嘅快递咧，其实7月27号就运抵咗中国嘅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嘅一个地区嘅营业部。咁有一位姓周嘅分拣快递员负责分嘅。咁佢睇到个快件个面单上面备注啊个内容之后咧，觉得唔满意，所以就喺面单上面写低啲侮辱性嘅文字咯。
1: 哦，其实之后咧呢一件嘅快件咧，已经由另一名啊系姓王嘅就邮递员咧就系送噶啦。咁啊佢咧就原来咧喺七月嘅27号嘅夜晚8点钟就将个包裹咧送到去收件人住嘅屋企嗰度咯。
0: 咁啊另一件嘅快递咧？就喺7月26号送到去俾同一个营业部咧嘅个头立个头部啊，即系嗰啲叫发，即系嗰个 distribution center 啦，佢就分部啦。7月27号呢位嘅王姓王嘅咧就冇经过收件人同意，特登自己就将个包裹咧送到去代收点，并完成去代签。
1: 哦，
0: 即系当我收咗你货啦，
1: 咁都得，系啦，咁啊，收件人咧当日先后咧系两次提出呢个投诉啦，当然，咁啊涉事嗰个企业咧收到个反应之后咧，其实喺七月嘅28号就将个包裹就系自己收完之后攞翻，跟住重新再送货噶啦，已经。
0: 咁啊，所以呢件事件发生之后咧，调查部门就对呢件涉事嘅营业网点啊立案调查啦，就督促啲企业咧唔该你处理后续嘅事啦。
1: 嗯，冇错啊，即系过分啊，写埋啲咁嘅嘢。
0: 好啦，咁啊讲下咧，即系如果系出世嘅时候唔觉意俾人抱错咗嘅话咧，都几大件事啊！
1: 其实嗰啲好似系电视剧，
0: 即系
1: 电
0: 视剧发生
1: 系啊，嗰啲
0: 但
1: 系
0: 电视剧都系based on真人真事，
1: 原来真系
0: 噶嘛，
1: 有噶。
0: 呢件事发生喺广东省清远市，有两位喺1989年同日啊喺呢个嘅人民医院出生嘅女仔，就因为当年嘅医院嘅产房系疏忽。
1: 哦，
0: 就被人哋误抱，
1: 嗯，系啦，咁啊令到咧双方经历咗36年啊，完全系错位嘅人生。原来直至到去2025年嗰阵时候咧，有个 DNA 嘅鉴定咧，先揭开呢个真相。咁啊，其中一个嘅即系涉事家庭嗰、那个父亲啊，听到个真相之后，仲入咗 ICU 添。
0: 诶，咁啊，而家两家咧已经正式向法院提告医院啦，索赔精神抚慰金等等，共260万余人民币。你话佢呢个咁样嘅索偿系咪合理呢？我唔讲，咁但系佢哋真系惨嘅，
1: 系真系嘅。
0: 原本自己嘅亲生女去咗人哋嗰度，人哋嗰个
1: 就去咗你嗰度，系啦。因为其实咧呢个咧就话，原来咧就本应系呢个公务员嘅女。姓李嘅吓，咁佢咧就抱到去一个贫困嘅屋企，咁啊从小咧又遭遇到变故啦，又俾人校园又欺凌佢啦，咁啊被逼咧早早咧又辍学啦，唔读书啦，承担家计啊，哇之后又过劳啦，染到呢个嘅血液病啦，同埋甲状腺嘅病咯。
0: 咁啊另外一方咧，原本应该系农家女嘅姓王嗰个咧，佢就俾人去咗呢个优质嘅屋企啦，
1: 吓、
0: 即系富裕啲啦，屋企
1: 就系啦。
0: 咁啊因为长相同埋个血型咧，同佢爸爸妈同佢爸爸咧就产生咗一啲嘅唔合，即系点样讲啊？大家都唔系好似好吻合嘅，
1: 即系个样唔系好似
0: 咁
1: 啊？点
0: 解
1: 个
0: 样唔似嘅咧？咁
1: 系啦，
0: 咁佢爸爸妈妈离咗婚之后，同亲情疏离中咧长大，然后佢都虽然屋企系富有，但系都唔系一个完整嘅家庭嗰度长大嘅佢，咁、所以咧佢就患上忧郁症啦。
1: 嗯，系啦，咁之后因为咧佢想化解同嗰个爸爸嗰啲嘅关系啦，所以做呢个亲子嘅鉴定咧，所以咧就揭发呢个嘅情况啦。咁而姓李嗰位咧就系去到医院咧探望嗰个生父嘅时候咧，就原来知道真相就个父亲啊，咁啊知道真相之后咧就辗转难眠咧，瞓唔到觉啦，突然之间咧就脑出血啦，所以就去咗 ICU 个病房，好彩救得翻，跟住脱离咗危险嘅境况啦。
0: 咁即系换句话讲咧，呢个即系抱错咗呢个喺呢个嘅爸爸嘅个家庭里边咧，佢阿妈咧就系离开咗啦。
1: 啊，系
0: 系得佢同佢爸爸咧就系相依为命嘅啫。
1: 嗯，
0: 咁啊呢件事件发生咗之后咧，两家就试图向呢个人民医院调取当年嘅病历。咁院方就话喂，已经过咗30年噶啦，保存期嗰、那个期限咧，咁变咗咧部分医员咧医护人员你都退咗休咯。咁你点催啊？
1: 真系啊，系啊，催都催唔掂啦吓。
0: 咁建议佢走呢个法律嘅路程咯。
1: 嗯，冇错啊。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财政厅长贝雅丽在网上公布，她患有早期可治愈的癌症，今日将会公布更加多的消息。张亦良报道。
5: 省财政厅长贝雅丽 Brenda Bailey 在网上公布，她患有早期可治愈的癌症，星期五将会公布更多的消息。贝雅丽星期四于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她在今年夏天接受治疗，并预计秋季省议会召开前可以重返工作岗位。她表示，医生估计她可以完全康复。贴文中提到，他经已同省长尹大伟合作，寻找最佳治疗方法，以便继续能够进行政府工作。他们将会在星期五公布其他更多资讯。在今个星期一，他先至发布过最新的财政报告，指出由于收入增加和资本项目减少，本省在2025-26年财政年度赤字比之前估计减少了33亿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4: 国际方面，国际机场协会的初步数据显示，南韩仁川机场今年上半年共接待3840万人次旅客，超越亚联酋迪拜机场，成为全球最繁忙的国际机场。迪拜机场因受中东冲突影响，上半年旅客减少，因而跌出国际旅客客运量前几名。但是国际机场协会表示，数据仍然有待最终确认，下月会公布完整数据。在二月底美以伊战事爆发之后，迪拜机场曾经全面关闭，旅客人数由二月的时候740万人次大减至三月的250万人次，之后逐步回升，到六月的时候升至470万人次。另一方面，来自中国和日本旅客上升，加上 K-pop 猎魔旅团等影视作品带动，掀起访韩热潮，因而带动仁川机场客运量增加。不过整体而言，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仍然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但是客运量大多数是来自国内航线。 CHMB AM 的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6: 快而准煲冬瓜，
7: 请问这里是不是教人煲汤的？
6: 我们是教你普通话。
7: 这么普通都要你教？
6: 你知不知道吹鸡普通话应该怎么说？电鸡是不是懂放电的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7: 上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8: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9: 讲时事他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8: 讲历史他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9: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惊人地相似。在这个纷争不断的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的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8: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0: 明世事论世情。
8: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今日有烟雾嘅，烟霞，咁啊，最高嘅气温咧就系摄氏嘅24度啦，体感似28度，落雨嘅机会咧系10%。
0: 今晚主要是天晴，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有10%的。日落时间8:31。
1: 听日周末星期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体感似28度，落雨机会有20%。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就有阳光，间中见到多云噶咯噃。但系星期一咧就系有阳光，不过间中见到少许云层啦。去到星期二咧，主要就系有阳光噶啦。气温徘徊摄氏嘅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啊。
1: 现时咧就系吹紧微风，咁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7度，相对嘅湿度系94%。
8: 1320马路情报。
0: 好，嚟到早上嘅6:35啦吓，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路面上边咧比较系平静嘅，除咗咧喺1号公路夹住靠昆林嗰个方向西行嘅咧，现时啊见到咧系比较车多啦，因为嗰啲车头灯啊，哇，一连串啊着晒嘅，4条线都着晒咁多灯喺度吓。 咁就睇得到咧，就係比較多車。同埋 Brunette Avenue 都係噶，東西行方向啊，但係冇 Coquitlam 嗰個東西行方向咁多咁多咁多。咁另外咧就喺一路公路夹住二百街咯，见到开始有车多嘅情况出现噶啦噃。咁啊，卡斯坦路暂时嚟讲 ，OK， 出嚟两方面咧都唔系话特别嘅忙碌嘅。好彩我哋都冇收到坏车或者系意外报告啦。咁都系嗰句，请大家继续小心驾驶。
11: 财经消息。
0: 早上的六点接近三十六分的时间，跟你讲下最新的股市行情。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2.55，报26845.5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下跌115.11，报53724.88。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4.42，报7803.41。
1: 多伦多综合指数是下跌3.95，报36755.34。
0: 黄金上升38.9，每安士报美金4387.36。
1: 白银是上升7.4，一安士报美金65.17。
0: 原油下跌6仙，每桶报美金81.74。比特币下跌1024.19，每比特币报美金62639.35。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79.66，报25116.85。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0.25，报4117.64。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上升9.03，报2710.38。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317；
1: 一加元对台币23.05，对港元5.628，对人民币4.83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2: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3: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4: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1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00，
16: 小故事大道理，
15: 尽在心灵鸡汤。
17: 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38。讲一下一些娱乐新闻给大家听。内地演员辛芷蕾前日在北京出席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获颁这个叫影响世界华人大奖。原来一共有8位得奖者，分别就是来自科学研究、文化艺术、体育和公共事务不同的领域。而辛芷蕾就是唯一一个的演员，一起获奖还有一个以创作人身份得到奖获得表扬的，原来就是张艾嘉。
0: 咁啊，辛芷蕾咧以一集《流苏晚装》亮相，展现出佢高贵优雅嘅一面。咁啊，旧年咧亦都凭住电影《日挂中天》咧，就攞咗威尼斯影后呢个奖状，咁啊成为咗继巩俐同埋叶德娴之后咧，叶德娴都攞过吓。
1: 系、
0: 第三位咧得到呢个奖项嘅华语女演员嚟噶，亦都系咧威尼斯电影指历史上第一位85后的内地影后。
1: 哇，犀利吓！嗱，今次咧佢再下一城咧攞到大奖。嗱，辛芷蕾嘅工作室咧亦都分享咗个颁奖礼上面嘅照片啦。咁啊，攞到奖状嘅佢咧，哇，同观众派心心啦，显示咧好调皮嘅一面啊！
0: 好啦，咁啊，今届嘅香港小姐决赛咧就喺今个月嘅30号会举行噶啦。咁啊，收到一啲独家消息吓，师弟马国明啊，将会第一次咧即系首度挑战啊，任呢个港姐司仪，联同阿曹永廉啊，同埋萧正南咧就合体搞气氛啊，即系有谂头啊。
1: 系啊，冇错。嗱，师弟啊，马国明啦，曹永廉阿廉啦，同埋呢个萧正南啊，嗱阿萧啊，近日咧就经常以呢个团队叫三生有幸啊嘅名就走浮开 show 噶嘛，咁啊由內地的佛山、啊、惠州、啊、江門、啊、唱到去馬來西亞或者美國洛杉磯的地方、啊、
0: 三位都是愛妻號，除了不時在社交網搞出那些笑片之外，搞笑片之外，他還會搞搞氣氛的高手的、
1: 嗯、
0: 每次開 show 都令到觀眾笑逐顏開，難怪他們的演唱會真是越唱越有、
1: 嗯、是啦。三個人就在今個月的30日舉行的港姐決賽裡面擔任司儀，就用什麼方式呢，搞笑生鬼的形式跟佳麗互動咯，
0: 做戲唱歌當然難不到他們啦，但是說到做司儀了，喂，他們始終都不是很多经验噶嘛，咁啊难免咧就有嗰啲心慌慌嘅感觉。不过阿萧同埋阿曹永廉咧，早喺2018年咧已经同阿冯盈盈啊、麦美欣啊等等一齐又做过港姐嘅司仪噶咯。
1: 嗯，系啦，咁2023年咧，原来萧正南亦都同三大嘅师弟啊，陈豪、陈展鹏同埋陈山聪咧系坐镇噶。咁啊，今次马国明咧绝对系呢个叫处女下海啊，即系第一次，
0: 诶，
1: 处男下海。
0: 你冇理由讲人哋嘅正，讲人哋嘅 gender 都得。
1: 系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系处男下海 ，OK，
0: 冇错。咁啊，当然啦，入行26年嘅马国明啊，从未曾做过司仪，希望届时就唔会使出啲招牌天然呆嘅表情嚟到话俾同啲港姐嚟到去沟通啦。
1: 睇会唔会咧？
0: 喂，你天然呆嗰啲港姐唔识同你答嘅喎，
1: 所以又牛呆埋咯，都唔知点答佢咯，嗬？几搞笑啊！呢个
0: 场面真系好，真系好怪吓。
1: 系啊系啊。
0: 第七届成龙国际电影周。咁啊，动作电影周嚟噶吓，前晚就喺哈尔滨开闭幕噶啦。张艺兴就担任呢个表演嘉宾，着住皮褛型啊，直情系迎爆登场添啦。
1: 嗯，系啦，咁虽然咧落雨啊，落大雨啊，但系见到佢冒雨咁样演唱啦，哇，由头湿到落脚啊，好专业啊。咁之后佢唱咧呢个电影《传说》嘅同名主题曲嘅时候咧，咁亦都用歌声咧同埋向呢个动作嘅电影致敬。咁唔少 fans 好心痛佢啦，哇，淋雨啊，惊佢会病啊。
0: 嗯，成龙喺台上边亦都大展歌喉啊，更加兴奋到咧喺台上边挥舞佢嘅旗帜。咁啊，现场颁发有16项嘅钢铁人荣誉
1: 哦，系啊，咁啊当中咧，然后有最佳动作嘅男演员啦，就由火遮眼嘅谢苗就系夺得啦。咁啊最佳动作嘅女演员咧，就系由啱啱得到呢个百花奖嘅最佳新人啊，镖人风起大幕嘅陈丽君。
0: 咁啊星女郎咧就系雪野，就凭住功夫女足咧获颁最具潜力动作嘅电影人，咁佢以钉满晒珠片嘅裙就登场。化身成一位好可爱的小公主，咁佢台上面咧就发表获奖感言噃。
1: 系啦，咁啊公开咧好多谢呢个周星驰啊，俾个机会俾佢拍戏啦。咁佢话：诶，我而家咧更加中意电影啦。咁希望咧今后咧能够接触到更加多嘅动作片。我会咧更加努力噶啦。
0: 狄龙咧就获颁终身成就荣誉啊！成龙咧就上台送花同埋拥抱添啦，对阿狄龙重影超过半个世纪，为华语动作电影嘅贡献咧就作致敬。咁啊，狄龙咧亦都发表咗长达3分钟嘅感言啊。
1: 嗯，系啦，由普通话啦，又夹杂啲英文啦吓，全程咧就引经据典，咁啊尽显佢系武侠嗰个嘅风范啦。咁我亦都咧好感慨啦，因为啊嗰啲观众咧即系无语坚持咁样咧，系即系支持佢哋咯。
0: 咁啊，狄龙嘅仔啊谭俊彦咧，亦都表示今次由妈妈咧就陪爸爸出席，咁啊笑言咧两老可顺便拍埋拖添啦。咁啊赞啊佢爸爸今次咧颁领奖嘅时候特登减肥噶，所以睇落去咧就好精神。
1: 嗯，系啦，咁原来咧，今个礼拜咧就系阿狄龙啊，为佢庆祝呢80岁嘅大寿，话、哦、一家人啊食饭庆祝啦，当然
0: 80岁吓，
1: 系啊，80岁啦。
0: 好啦，歌手谭嘉怡13号啊，即系38岁生日啦，咁啊佢借住机会咧就宣布 佢得到咧圈外嘅男友求婚咯噃，啊佢亦都大赞咧系佢人生之中最好嘅礼物嚟嘅，对方真系系神差派嘅神守护天使啊，神差派俾佢嘅守护天使。
1: 嗯，系啦，佢话佢无私就为佢咧，即系冇私心啊，为佢付出呢个无限嘅包容啦，更加好痛锡佢嘅屋企人噶。咁啊，当日咧，谭嘉仪咧一身呢个红白嘅长裙上阵啦，咁啊，男朋友咧就喺一个意大利嘅即系一个户外嘅花园，好浪漫咁样求婚咯。
0: 哎，咁好浪漫嘅时光，啱啱就阳光正好啦，衬托出佢两个人嘅幸福嘅心情，令到画面咧就满满粉红色嘅泡泡。啊，即系泡泡啦，
1: 系咯系咯，
0: 咁啊男朋友单膝跪低求婚啦，
1: 求婚啊，系啦，跟住咧就为呢个谭嘉仪咧就戴上个超巨型嘅钻戒啊，哇，两个人咧好感动啦，互相拥抱啦，咁啊谭嘉仪梗系好开心啦，羡煞旁人啦呢个场面。
0: 好彩佢系钻石戒指，如果跌咗落地下都容易揾翻。
1: 啊，
0: 如果佢系跌咗嗰啲普通嘅啲，唔系话一粒嗰啲咧，唔系一粒头嗰啲啊，碎碎石整成嘅戒指咧，一跌咗落嗰啲地下度啦，如果地下有草。就可能遮埋啦。
1: 哦，
0: 因为啱啱我哋睇到好似嘅好得意嘅嗰啲趣闻。
1: 哦，
0: 有一对情侣喺个沙滩度。
1: 哦，
0: 突然间浪漫之下，个男仔向个女仔求婚，俾个戒指佢。个女仔话我愿意啦，伸只手嘅时候，只戒指跌咗落啲沙
1: 滩。哎呀，大件事啊！
0: 哇，成班人即刻又攞探测器，揾金属探测器，系咁就磨嚟。你话几惨啊？你
1: 系啊，咁都要揾下啲啱嘅地方先得。
0: 冇错啦，冇错啦。好啦，艺人啦，黄翠如咧近日就化身做美食博主，拍片就带住大家咧就去到庙街嚟到揾食嘅。哇，睇见咧满街都系小食档，佢又觉得好新鲜。
1: 嗯，系啦，食咩咧？佢又食下地道嘅咖喱鱼蛋啊，同埋烧卖啦。咁啊，好兴奋啊，好疯狂咁落啲酱啦。咁啊，笑完啦，哎呀，多酱咧系必须嘅。咁食完之后好开心啦，就手指公啊递起啦。咁期间有 fans 要求合照，佢四万咁好应承啦，就好 nice 咁啦。
0: 不过今次佢啲。这个的目的呢就并不是扫街，而是寻找回昔日的味道、啊
1: 嗯、
0: 原来他第一次在街边吃煲仔饭呢就在庙街、
1: 哦、
0: 对他来说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情怀来的，所以他特地是要重游旧地，可惜他已经找不回昔日他曾经帮衬过的店铺了。
1: 嗯，系唯有咧揾另外一间依套啦。佢又见到咧，哇，密麻麻嗰啲餐牌啊，佢就话自己有选择困难症。咁佢话最终咧决定就交俾命运嚟决定，所以佢眯埋眼，咁系咁拣，指，最终拣咗三个煲仔饭，逐一品尝。
0: 得唔得啊？
1: 哇，三个啊！
0: 咁啊，食饱之后咧，佢转场啊食甜品啦，推介咧必吃嘅糖不甩同埋呢个芒果椰汁西米露。
1: 正啊！
0: 喂，虽然系糖不甩啫，辣亲嘴啊佢。
1: 哦，但系。他仍然是很满足的，强调说开心最重要。
0: TVB 全新的处境剧《爱回家之三代同堂》一前就播出了、啊、首播之后就不是剧情引起回响，而是第三集的剧入面采用了大量由 AI 生成的背景，被指假到离谱、啊、
1: 是啊，那播出那些画面上面车婉婉、啊、吴若希这些演员呢，他身处那个餐厅的背景说、哎、有些不自然、啊、有些光影的错乱、啊、人物、啊、背景、啊、边缘、啊、又很模糊、啊啊、又没有一些阴影、啊、于是呢就引起大家、哎、议论纷纷、啊、
0: 有些网民在社交平台就发出截图啦，直言话哇，场景都懒得搭啦，直情咁啊！对于剧入边惊艳咗人工生成嘅背景啊，即系 AI 背景咧，咁啊留言区咧已有啲负评嘅居多啦。咁啊，网民我都指出，假到冇影冇脚，
1: 咁都得啊！佢话咧，诶，八十年代嗰啲布景都好过呢啲噃，咁啊，佢话哎呀，不如执咗佢呢啲，即系执咗相啊，执咗佢哋四个都不如悭埋啦，即系用 AI 啦，唔使用真人啦，咁话。
0: 咁啊，亦有网民咧将三代同堂嘅 AI 餐厅背景同埋开心速递嘅初恋咖啡等等嘅真实场景啊，佢哋真系好有心啊，做对比，明显系今次嘅 AI 制作嘅未够火候啦。
1: 嗯，咁啊，当然令到唔少人失望啦。大家认为，不如用翻个场景咪好咯，朴素啲咪仲好。咁佢话啊，搭啲景啊，啲道具啊，都系你唯一嘅优势嚟嘅。咁而家系咪就咁放弃佢啊？咁话咯。
0: 咁冇嘢嘅，可能嗰啲布景嗰啲工作人员咪可以减少啲人
1: 系就系咁咯，系啦，冇错，乜都话 AI 啊，
0: 咁对于咧使用 AI 背景咧，啲网民都估计啦，为咗悭翻成本，就笑言啦，喂。 穷到要转做 AI 中心啊，咁亦都有人咧揣测个背后原因、啊。
1: 系啦，佢话哎呀，定系咧佢哋都唔知咧嗰个新剧咧会即系做几耐噶，系咪顶住先啊？咁话咁，所以咧有啲劣评如潮嘅时候咧，但系都有啲人有啲正面嘅即系评价噶噃。
0: 咁有评价就节奏快，咪想继续追剧情咯、
1: 嗯。
0: 啊，其实都几好睇啊，好有新鲜感噃、
1: 啊。嗯，就睇下你睇乜嘢啦，有时吓。
0: 啊，睇乜嘢？
1: 系啦，嗯。好，咁啊，讲下呢个啦，《功夫女足》啦吓，嗱，事隔25年嘅啦，咁周星驰咧再次踏上呢个录音场啊，即系草地啦吓，由佢自编自导嘅《功夫女足》，咁啊13号咧就香港上映啦，嗱呢部咧被视为少林足球嘅精神续作嘅功夫喜剧咧，哇喺内地上映1个月啦，已经斩获咗22亿元嘅人民币嘅票房啦，
0: 而家翻翻嚟主场香港啦，咁啊观众亦都感受到咧港式嘅无厘头喜剧嘅呢一种嘅时代。星爷作品在万众期待之下终于来到香港上映、
1: 嗯、
0: 但同时也带有一丝的争议，就是说原来他没有一个完整的粤语配音版、
1: 嗯、周星驰也在之前的优先场解释，他是因为上映的时间是临时调配的调整的，赶不及做这个粤语版是有点遗憾的，但他说其实正片里面都收录了不少的粤语的台词，好像刘嘉玲饰演的师太的角色都是讲广东话的，但是电影的结尾里面又有一个港版式的彩蛋
0: 哦，根据这个票网的网站呢，即是买飞的网站显示呢，全香港总共有60间戏院同步开了60间，哇，
1: 是
0: 的，节日排片就超过270场那么多，票价就在50至200元港币的。咁啊，尖沙咀啊、铜锣湾啊、中环啊、柴湾啊，好多地区嘅影院咧，亦都系长次咧卖，一系卖晒，或者剩翻少量嘅飞嘅啫。
1: 嗯，系啦，咁喺即系铜锣湾晏昼啦，睇完一场放映之后，跟住有位先生咧就接受访问咧就话啦，佢个女咧好中，我个女咧就好中意睇呢出戏啊，咁啊睇到咧笑都合唔埋个口啦。咁佢话虽然咧就冇咗广东话有啲遗憾，不过咧都唔影响佢即系对于电影嘅理解噶噃。
0: 小朋友同埋啲后生嘅咧睇到好热闹啦，但系我哋咧就睇到对以往不少嗰啲经典咧作品嚟到致敬嘅。嗯，同阿星爷咧，希望坚守同埋突破嘅地方啦。
1: 系啊，咁啊，《功夫女足》咧个口碑咧就喺中国上映以嚟咧都呈呢个两极化嘅。咁啊，有啲嘅评分咧就话得6.4啦。咁啊，批评咧就话嗰个剧本咧比较薄弱，冇乜新意。咁啊，几乎系呢个少林足球嘅翻版。咁啊，亦都有消费嘅影迷咧就怀疑啦。佢话：呢个嗰啲咁嘅制作系好似仿佛停留咗20年前噃。
0: 不过但系咧，赞赏嘅人就认为影片延续咗周星。星驰嗰啲招牌功夫喜剧风格，
1: 嗯、
0: 笑点密集，喺荒诞外咧个外壳之下咧，就包裹住一啲普通人嘅辛酸，真系笑中带泪啊！嗱，香港导演王晶咧更加公开点评啦，呢套片系周星驰近10年嚟讲拍得最好嘅作品，武戏即系武功嘅武咧，系唔输少林足球啊！
1: 咦，大家都唔知有冇都期待睇下呢部戏咧吓？好，咁啊，讲下呢个歌手啊，刘浩龙啦。咁啊，寻日咧就趁住生日咧，就会推出新歌咧，叫做系绽放啊。咁就成为咗佢加盟一个新公司一个之后嘅第一只嘅作品啊。咁啊，同阿监制啦、周石汉啦，就第一次合作啦，就分享佢呢几年个心路历程噃。
0: 我同阿周石汉讲，我终于唔怕作唱歌啦、
1: 嗯，
0: 因为咧我有段时间对唱歌有包袱，想逃避，但经历咗旧年咯，我终于中意翻唱歌啦，所以就想做一只关于我唔惊嘅歌。
1: 系啦，咁啊，虽然咧佢话对于新歌咧即系好满意啦，咁但系唯独呢个歌名就要改动下。佢就话啦，其实咧我好想讲咧，即系其实都几好笑嘅。佢话吓，佢本身只歌原来咧系叫做咧系绽放男孩，咁、但系咧好难用男孩嚟用自己嘅。佢话佢自己都去到呢个年纪咯，咁啊、哦，
0: 即系翻咁上下。
1: 系啦，
0: 咁佢当初加入呢间新公司嘅时候咧，已经表示希望能够重新成为活跃歌手
1: 嘅，
0: 我希望自己唔系再系几年一只歌，喺出完绽放之后会继续创作更加多嘅歌曲，目标咧成为多播放率嘅歌手啊。
1: 系啊，咁我讲到咧，你未来嗰个歌曲嘅风格会点啊？咁佢承诺咧就创作更加多嘅刘浩龙式嘅情歌，咁啊乐迷咧一定可以咧即系等到一啲你中意听嘅，咁啊以前咧其实刘浩龙嘅风格咧都系唱情歌多嘅，咁睇你咧大家咧即系可能慢慢等待下啦，佢有啲咩新作品带俾大家啦。
18: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0: 更好消息，
19: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2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1: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9: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2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19: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新全、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2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9: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2: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的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0: 好啦，早上的6:55咁啊，体坛方面呢，琴日都有几场嘅球赛啊，吓，大家可以睇下嘅。首先啊 ，CFL 啊，我哋嘅加拿大嘅足球吓。唔系 MLS 啊，唔系呢个 football， 系 CFL， 即系 football， 唔系 soccer。咁啊，琴日咧又系得场嘅 CFL 比赛嘅啫，就系 BC 嗱红狮队咧就作客去到 Calgary 咧，同阿 Stampede 咧就系对垒嘅。咁啊，分数咧好接近，好接近。结果就系 BC 嘅 Lion 队咧以30-26咧最后胜出嘅。咁啊，因为呢个咁嘅结果咧，就变咗将红狮队咧就原本由西岸嘅包尾大翻咧，就一跃跃上去 number four 吓，即系变咗咧骑翻住呢个 Calgary 咧上第四位。咁啊呢个嘅 Calgary 咧就系第五位嘅。虽然大家都赢四场，但系咧我哋打咗九场，而呢个嘅 Stampede 打咗十场，而家佢输六场，我哋输五场，所以我哋变咗咧排第四嘅。咁啊，睇下有冇機會咧追上去呢個嘅 Winnipeg 啦、Blue Bomber 嗰啲咁嘅球隊啦。不過今日下晝嘅 CFL 裏邊咧，亦都有一場嘅波，就係5:30嘅，就係呢個 Red Black 啊 ，Ottawa 嘅 Red Black 同埋呢個 Winnipeg 嘅 Blue Bomber 真係會對壘。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跟嘅嚇。好啦，咁啊，另外一場嘅球賽咧就係講緊啊網球啦。咁啊，加拿大嘅公開網球賽裏面咧，咁就男女子咧，琴日都產生咗啦。女子咧就係由呢個波蘭籍嘅 Swiatek 咧就攞咗個女子冠軍。咁啊，佢可以講話咧係曾經有一段長時間咧都係排喺全個 TWT 裏面 number one 嘅。只不過咧呢兩年咧唔知乜由傷患嘅問題咧，佢都係打唔到上去第一，而且排名一路下跌，跌到落去第七嘅。不過點都好，佢琴日咧就終於咧以排名第七嘅種子，第七號嘅種子咧就贏咗第二號嘅種子，係邊個咧？就係 Rybakina。嗱，呢個種子排名咧係喺呢個加拿大嘅公開網球賽裏面排名，並唔係喺呢個嘅世界排名嘅。咁但係點都好，佢就贏咗 Rybakina 咧，就攞咗呢個女子嘅冠軍，亦都喺今年咧係第一次咧喺個 WTA 嘅女子冠軍嘅攞到。咁啊，原來我哋加拿大有好多嘅係嚟自波蘭裔嘅移民啊，咁成咧一聽到係 Swiatek 攞咧，個個都好開心，直情喺嗰個波蘭嘅社區中心咧，哇，個個都 happy 到暈啊嚇！好啦，咁啊男子係邊個咧？男子就係美國對女嘅，就係呢個Shelton。Ben Shelton 同埋呢個 Nakishima， 咁啊呢個都係兩個都係美國籍㗎嚇。咁啊 Ben Shelton 咧係為免咧佢上一屆嘅冠軍嘅，終於俾佢成功啊，以2-0啊兩盤直落咧就贏咗個同鄉就係、是、Nakishima 咧就入呢個嘅冠軍，即係佢連續兩屆攞咗冠軍嘅。咁啊女子方面咧，我點解我哋嘅加拿大最高嗰個排名12位嘅？Ambokal 咧唔出咧，唔说佢伤咗，可能佢流力咧打 US Open 啊。咁其实今次呢个加拿大嘅公开赛里边咧，都有几个啲头号嘅选手冇参加啦，譬如Sina啊，女子就 Sabalenka 嗰啲都冇嚟嘅。其实佢哋都系谂住流力咧系打 US Open。咁但系而家目前咧 ，Cincinnati 咧嘅 Open 咧亦都系打紧。咁Cincinnati 亦都系讲紧喺8月尾打呢个嘅 US Open 咧嘅前哨戰嚟嘅，咁睇下大家有冇興趣嚟睇下啦。咁啊 ，football 方面咧 ，MLS 咧就應該喺禮拜六咧就係晚黑7:30會去到西雅圖啊，就同呢個嘅桑達水對抗嘅。咁我哋嘅威甲隊今年打得非常之好成績，咁希望佢繼續努力，攞高啲分，咁啊排喺我哋嘅西岸 number one。
2: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1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00，
16: 小故事大道理，
15: 尽在心灵鸡汤。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代表大温地区同省府域多利地区的三个巴士工会已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下星期一展开游行到工业行动。张玉良报道。
23: 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和省府域多利市数千名巴士公司的员工的三个工会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 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说，111分会的巴士司机和2200分会的技术工人经已向大温哥华地区的岸山巴士公司发出罢工通知，会下星期一开始不再穿着制服上班，但乘客的服务不会受影响。另外一份声明就说，代表省府域多利市巴士员工的333分会将会由下星期一开始不穿制服。对于省府域多利市的员工来讲，他们经已经历超过一年的谈判，工会在5月时候会员以压倒性多数票投票赞成罢工。大温哥华地区员工亦都经历了数个月的谈判和调解，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表示，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很显然他们需要做的是发出一个明确信息，他们在谈判桌上并没有得到工会想要的信息，最终只能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会由最基本的层面开始，但如果资方立场并没有改变，工会肯定会提升工业行动。工会说，他们之所以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是因为工会成员感受到雇主未能解决他们持续关注工资、服务私有化和工作条件的问题。大温哥华的资方、运输联网及岸山巴士公司尚未对事件作出回应。另外，营运域多利巴士系统的 BC 运输局 BC Transit 表示，尽管资方经已尽一切合理的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但工会仍然发出罢工通知。 BC Transit 又说，罢工不会影响 Handy Dad 服务，资方将继续致力谈判，同时支持乘客、员工、合作伙伴和其他服务的社区，并对今次劳资纠纷可能造成任何不便表示协议。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4: BC 省最高法院批准一宗由西捷航空 WestJet 机舱服务员提出的集体诉讼和解协议，总额450万元。代表原告的律师表示，法院星期一裁定和解协议公平合理，亦都符合所有集体诉讼成员的最佳利益。案件指控西捷航空未有建立足够的反骚扰政策以保障机舱服务员，涉嫌违反雇佣合约条款。诉讼是由首席原告 Mandalina Lewis 提出，他指控在夏威夷停留期间遭到一名机师性侵犯。今次的和解适用于2014年4月4日至2021年2月28日期间曾经在西捷航空主要航线任职的现任和前任女性机舱服务员，但是不包括在去年6月8日前选择退出集体诉讼的人士。律师行估计合资格成员大约有3500人。扣除律师费和行政开支后，现时估计每名成功提出有效申索的成员可以获得大约470元赔偿。和解金额亦都包括向 Lewis 支付10000元酬金，以表扬他作为首席原告参与案件。除了金钱赔偿，西捷航空亦都需要聘请独立第三方评估公司工作环境。 评估内容包括职场骚扰的普遍程度、未有举报的情况，以及如何改善骚扰举报和处理制度。西捷航空亦都需要向员工公布评估结果摘要。不过律师行强调，今次和解只是双方就有争议的生杀达成妥协。西捷航空否认相关指控，案件亦都未有经正式审讯裁决，因此和解不代表公司承认责任或者是有不当行为。阿伯斯佛一名儿童在一个城市屋苑内被汽车撞死。张亦良报道，
23: 阿伯斯佛一名儿童被汽车撞死，警方指在星期四下午，一名儿童在市内一处城市屋苑内被汽车撞倒后死亡。警方在星期四下午12:45左右接报，称在 Simon Avenue 近 Trethaway 街的城市屋苑内发生一宗行人被汽车撞倒事故，包括目击者、医护人员、警员和急救人员先后为伤者进行急救，但该名儿童最终因为伤势过重不幸身亡。根据警方话，肇事司机有留在现场配合调查。目前的警方调查属于初步阶段，综合碰撞分析与意外重建服务小组经已协助调查。另外，警方尚未公布该名儿童的年龄或事故发生具体情况。警方呼吁，如果公众有任何线索，请与 Abbotsford 警方联系。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4: 国际方面，日本关东地区星期四落暴雨，已经造成千叶县最少8人死亡，死者都是被发现在车内或者是积水的道路上。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6: 日本关东地区昨日落暴雨，千叶县受到严重影响，道路大范围积水，很多车辆被困路上。报道指，千叶市由当地昨日傍晚六点起，累计六个钟头的雨量达到破纪录的450毫米，但是一小时的雨量已经有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八月的总雨量。千叶市中央区截至当地今日凌晨1:40，12小时的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新高。日本气象厅昨晚对千叶县内的多个地区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目前警报等级已经整体下调。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从千叶县大望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浸。报道又指，暴雨在千叶县导致的死亡个案，死者都是被发现在车内或者积水道路上。暴雨瘫痪陆路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到今朝早部分交通恢复，但成田特快列车仍然要全日停驶，部分 JR 路线亦都停运。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4: 另外，六个阿拉伯国家的足总负责人联署声明，公开表态全力支持和信任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恩芬天奴早前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融资计划，继续面临下台压力，但是亦都有成员协会表态支持他。继非洲足协之后，六个阿拉伯国家足总领导人，包括下届世界杯决赛州主办国之一的摩洛哥以及卡塔尔、埃及和毛里塔利亚，他们四人都是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另外两人来自黎巴嫩和苏丹足总。六人感谢恩芬天奴为推动全球足球发展作出不懈努力，期待继续和他密切合作，共同为足球创造更加强大和更繁荣的未来，拓展机遇，进一步提升阿拉伯足球对全球足球的贡献。欧洲足协、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以及亚洲足协日前发表联合公开信，指恩芬天奴不再适合担任国际足协主席。再有国家的足总表态，继爱尔兰足总之后，新西兰足总亦都表示不再支持恩芬天奴争取连任主席，要求国际足协就出售世界杯股权计划进行独立调查。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温哥华早晨，
0: 2026年嘅8月14日星期五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7月初二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梁丽晴早晨，
1: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09，大家早晨。
0: 温度仍然是17度，
1: 是啊，是啊，
0: 跟我们今早驾车出来的时候18度跌了一度，
1: 嗯，没错，
0: 啊，但我相信今天的温度是会升高的，但内陆那些温度可能去到28、9度，
1: 是更加热的，会
0: 更加热的，嗯，这两天是我想，18度、17度似乎都是比我们早两晚是热了一点，是
1: 是
0: 是吧，但是今天回来的时候又清凉的，
1: 对，没错，
0: 最好有少少风，
1: 有少少风就好了，
0: 好啦，咁啊，你知啦，我哋好多时都会留意一啲譬如话有啲咩嘢嘅召回啊 ，recall 嗰类咁嘅嘢啦。咁而家有两宗嘅 recall 咧，有一宗咧就喺我哋加拿大嘅，另外一宗咧喺美国。不过我哋先讲呢个加拿大嘅呢一宗先，好唔好啊？
1: 梁丽晴，好啊，
0: 就系讲紧咧加拿大嘅 Costco 啊，门市嗰个部门市部咧已经有一款嘅 yogurt 咧就被召回啦。咁，啊，退货嘅时候咧，零售商可以退翻俾你受影响嘅商品嘅。咁喺8月11号咧，加拿大嘅 Costco 向顾客发布咗关于一只希腊嘅众神式希腊式嘅 yogurt 特定口味同埋尺寸召回通知。
1: 嗯，系啦，咁啊受影响嘅两种嘅商品咧，原来分别咧就系2026年6月至8月期间，咁喺加拿大嘅 Costco 嘅个仓库啦，同埋 Costco 嘅商业中心嗰度都系出售噶噃。
0: 咁啊，希腊众神蜂蜜 yogurt 咧就系，是。它可能是一个包装来的，
1: 是包装，是
0: 两包装的，就乘650克的，
1: 哦，即是两盎的，
0: 没错没错，还有 The Greek Gods 有机的yogurt 的原味，就是，也都是两包乘650克的，因为可能存在那些叫做分菌，
1: 哦，
0: 而被召回，
1: 是是是，其实他说你可以根据那些口味，大小或者最佳的食用期限来到去辨识你受影响是不是受影响的产品，就通常都是它是2650克的，就是 一pack 有两罐，
0: 嗯，
1: 分别就是希腊的即是叫众神蜂蜜的 yogurt，同埋嗰個希臘眾神有機嘅 yogurt 原味嘅呢，就係要
0: 冇錯 original taste 嘅意思咁解，係，
1: 嗯，
0: organic 咁解，
1: 係啦 organic 有機。
0: 咁你可以睇下呢啲咧，諗諗佢呢兩隻牌子，你買咗翻嚟嘅話咧，佢哋嗰個嘅即係日期之前用嗰啲，全部都係喺八月同埋九月嘅。
1: 嗯，
0: 咁你可以睇得到咧，就係幾多日之前嗰啲唔緊要，最緊要係八月九月嗰啲，你都攞翻嚟。係
1: 啦，同埋記住係個 packing 係兩桶。桶就650一桶咁样咯，
0: 啊，冇错啦，
1: 系啦，
0: 消费者咧，譬如话咧，佢哋唔可以再攞去卖啦，唔可以用啦，亦都唔可以，即系分销啦，或者诸如此类啦，吓，啊，咁如果你买咗呢啲产品嘅话咧，嗱嗱声将佢退翻去俾 Costco 啦，而攞得全额嘅退款嘅，
1: 系，
0: 系嘛，呢样嘢好紧要，
1: 系啊系啊，千祈唔，
0: 因为里边有分菌噶嘛，分菌嗰啲食咗之后会唔会对你嘅健康有影响？
1: 系啊系啊系，一有个菌字就应该系唔好嘢嚟噶啦，
0: 冇错啦冇错啦，
1: 系啊，
0: 好，第二宗嘅咧，我哋唔讲住，我哋先讲下天气、交通同埋财智先，好冇？
1: 嗯，好啊。
8: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12，今日是有烟霞，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体感似28度，落雨机会就有10%。
0: 今晚主要都是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只有10%的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31。
1: 到了明天周末星期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就是有摄氏的24度，落雨的不是落雨，是个体感似28度，落雨的机会有20%。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日就有阳光之余，但是间中多云的，而星期一就有阳光，间中有少许云层，去到星期二主要是有阳光的，气温呢陪在摄氏的23至24度的最高，落雨机会最高30%。
1: 现时咧就系吹紧微风，咁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嘅17度啦，相对嘅湿度系94%。
8: 1320马路情报，
0: 嚟到早上嘅7:13啦吓，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我系真系冇收到坏车或者意外报告啦，咁啊其他啲主要嘅公路咧开始咧见到啊车多噶啦。包括咧屋街嘅夹住70 Avenue 啦，呢个时间咧讲紧系北行嘅方向咧系比较多车。咁另外咧就系喺呢一个Shell Road 夹住呢个99号公路嘅北上咧，亦都系繁忙嘅。除此之外，其他嗰啲公路条桥梁咧都系比较轻松畅顺，唔系特别嘅好挤塞。咁头先除咗讲系1号公路咧。 夹住呢个 Coquitlam 啊，同埋 Brunei 嗰边系比较车多之余咧，91号公路嘅西行方向咧，亦都系几繁忙噶。咁请大家咧继续小心驾驶。
9: 财经消息。
0: 你好，早上7:14啦，同你讲下咧股市方面嘅消息啦。喺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9.59，报26,811.27。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8.76，报53,848.75。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7.3，报7,806.29。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80.11，报36,839.4。
0: 黄金日上升38.68，每盎司报美金4,388.15。
1: 白银系上升1.12，一盎司报美金65.56。
0: 原油下跌1.1，每桶报美金81.32。比特币下跌1,257.6，每比特币报美金62,533.1。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79.66，报25,116.85。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0.25，报4,117.64。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9.03，报2,710.38。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317。
1: 一加元对台币23.05，对港元5.628，对人民币4.83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1: 时事分析
12: 精准快，
11: 民生议题
12: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11: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13: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4: 好多人觉得食甜品可以令心情变好，如果加上真材实料，用心制作，好味之余又营养丰富，就更加令你回味无穷。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嚟一位甜品专家，同大家讲下一啲特色甜品，由选料到营养价值嘅分享。
25: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早上的7:17，大家呢，这个呢是讲在美国的一间的超市，
1: 是是啊，
0: 这间美国超市很出名的，很多温哥华的朋友都下去帮衬过，
1: 是是，
0: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1: 没错，
0: 因为他在我们揸车过境没多久就可以找到
1: 这个，哦，okay，
0: 是 Trader Joe's，
1: 是，
0: 是一个很，即同他跟这个 Costco 有少少不同，他是没有 Costco 那些买得那么所谓那么杂，还有买得那么大批嗰啲，
1: 或者 volume 冇咁大嘅，
0: 即系包装冇咁大吓。
1: 系系。
0: 但我点解会同佢讲咧？因为Trader Joe's 咧有一只人气调味料含有罂粟籽啊，啊咁啊呢件嘢咧就好大件事啦。你知罂粟啊？
1: 罂粟
0: 啊？对唔住啊，喺度以为婴儿嘅婴字，罂粟
1: 系系。
0: 咁知我讲乜啦吓？美国嘅连锁超市咧 ，Trader Joe's 有一款好受欢迎嘅调味料。叫做 Everything But Bagel， 咁，哦，被指咧含有罂粟籽，叫做 poppy seeds。咁喺新加坡同埋南韩咧，属于违禁品咧，要下架嘅。咁啊，南韩当局咧更加测出产品咧含有吗啡添，同埋
1: codeine 啊，其实咧新加坡咧有一个嘅即系表示啦吓，佢话咧就喺一个系毒局啊，即系一个即系管理呢个毒。嗰方面嗰個表示啦嚇，佢話原來咧已經喺當地嗰個電子商業平台嗰度下架，仲有咧係移除咗呢個咧係超過20个呢個款嘅調味料嘅販賣嘅連結，即係因為你可以喺網上買啊嘛嚇。咁啊，嗰執法人員就話啦，其實新加坡咧對於受管制呢啲毒品咧就採取零容忍嘅政策嘅喎，咁啊根據一個叫濫用毒品法案咧，就任何人士咧有呢個嘅持有啦、吸食啦、 进口、出口或者制造啊、贩卖呢啲极微量嘅受管制嘅毒品咧，都属于违法嘅。咁啊，当局咧就呼吁，如果你买咗呢啲产品嘅话，唔该掉咗佢啦。咁啊，
0: 问题有啲人唔知道买咗之后带翻去做手术，
1: 系
0: 啊，呢件事
1: 呢个真系大件事啊，真系。
0: 咁啊，佢最受欢迎嘅调味料咧就系 Everything But Bagel 咧，喺南韩嘅首尔当局咧上个星期咧就针对调味料进行咗检验，结果就发现咧对吗啡同埋呢个 codeine 咧嘅呈阳性反应啦。咁啊，南韩警方就表示，部分民众喺海外旅游嘅时候，如果买呢啲产品作为手信带翻去嘅话咧，
1: 唉，咁啊，其后咧就会喺呢个嘅网络平台嗰度转售噶嘛，有啲会系咪？咁啊，买家咧可能咧，其实都佢哋都唔清楚个产品系原来有管制嘅物质嚟嘅。咁但系呢部分咧就系、是，知情都照转售噶喎，有啲。
0: 咁所以警方就警告，即使产品喺海外合法销售，喺当地咧可能系被归类为毒品或者系禁止进口嘅物品。
1: 嗯，系啦，其实咧 ，Trader Joe's 咧，原来喺2017年咧推出呢个嘅 Everything But the Bagel 咧，就系、是、成分入边咧，除咗有呢个罂粟籽啦，又包括有芝麻、海盐啊、蒜粒啊、洋葱粒咁噶噃。咁啊，虽然呢啲嘅罂粟籽本身咧唔含有呢个鸦片类嘅物质，咁但系咧，原来佢采集过程入边咧，都好容易受到嗰啲植物嗰啲嘅汁液啊污染咗噶嘛。咁、所以咪连新加坡同埋韩国呢啲都系禁运啊，同埋受管制嘅项目嚟噶。
0: 嗱，首先我要强调呢个咧就唔系recall 的产品，
1: 只不过是有这些成分告诉你，
0: 也不是有这些，也不是什么，而是因为在

0: 是即是非形式化的，
1: 是是是
0: 是，那它有些糖就叫大麻糖的，
1: 是是一包包好像我们平时吃的糖的嘛，
0: 它有一种的元素叫 THC 呢、
1: 哦、
0: 如果你那个大麻那个糖的包装有这个 THC 在香港是不入得口的、
1: 哦、
0: 那很多人呢买了不知道带回香港、啊、过了关都不知道的，
1: 是，
0: 但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是违禁
1: 品，
0: 因为有这个成分在这
1: 里、哦、是啊，
0: 所以就特别提醒大家买这些东西要了解他们会不会有一些的成分在里面呢，是在其他国家属于违禁品，
1: 尤其是如果你想去旅行的时候呢，记住、啊、你买一些可能上飞机吃的嘛，
0: 我是 everything but the bagel、啊、那个、那个名字
1: 好像很好、
0: 啊、所以就买咯，
1: 是啊，是都不知道的，其实有时都
0: 是啦、啊、没错啦、嗯，所以这件事呢
1: 大家小心啦，
0: 大家要小心兼留意一下
1: 是、啊是啊、
0: 但是你说讲留意呢，有时候你揸车的时候呢就最留意一样东西，就有没有差人捉快车，
1: 是、啊、一定，
0: 但是如果你说讲这一位的、啊、警察叔叔呢，我觉得他真的别开生面了，
1: 犀利啊，这个
0: 为什么、啊、因为譬如说我站在一个马路上，我揸住支 speedo 跟你见到我，你一定减
1: 速，即刻走啦，没错、啊、
0: 但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捉你，
1: 是这个方式犀利了，叫扮灌木，扮一啲木，几搞笑啊！嗱，呢个咧发生喺美国嘅新泽西州嗰度啦。咁警方咧就揾咗，你想揾一啲嘅一路揸车一路玩手机嗰啲低头族点咧，就谂到呢个奇招啦。咁原来咧有警员咯，就扮灌木，就匿埋喺个好繁忙嘅路段嗰度执法。结果好犀利吓，短短六个钟头咧，成功开出咗74张罚单啊！咁大家都话哇，议论纷纷啦，对于呢件事
0: 呢种咁嘅执法奇招咧，网上边引起热烈嘅讨论啦
1: 吓。
0: 喂，你都唔好话。六个钟头一踎喺度，
1: 好紧要啊！都
0: 其实佢呢啲咧就好似人哋嗰啲打仗嗰啲军队咧，喺陆地啊，
1: 同嗰啲后边个 background 一样色，
0: 整晒嗰啲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用呢个方法啊，佢谂几
1: 搞笑啊呢个。
0: 咁佢咧就知道我企喺度咁样捉咧，就一定捉唔到你嘅。咁我就扮灌木啦，咁啊匿喺嗰啲灌木丛嗰度。
1: 系啦，
0: 咁你一嚟过，我见到你有问题，我砰一声就追咗你。
1: 所以咪捉到咁多啦
0: 吓。啊，佢话要今次咧，佢话好忙碌，六个钟头之内咧可以有76张嘅。罰單開出去，
1: 74
0: 張，根據新澤西州的法律規定，駕駛在行車過程中嚴禁使用手持手機或者任何的通訊設備的嘛，
1: 嗯、啊、
0: 初犯的呢200-400元，哇貴過我們這裡、啊、
1: 哇挺厲害的、啊、200-400美金、
0: 啊、是啊美金來的，
1: 是啊，那他就說、哎、你其實短訊、啊、或者一些的 message 等一陣間先看啦，將、啊、眼睛放在道路上面，而不是在那個手機的螢幕上面咯，
0: 所以有時候呢我覺得他們出奇招是好的，
1: 是
0: 因為有些人很熟悉你那些咩嘅呢？嗰啲角落头边度知道有，
1: 已经知道系嗰个位随时会有人企喺树啊！
0: 咁你喺旁边嗰啲灌木、啊，你
1: 同埋如果你啲警察咧着晒嗰啲反光，有啲反光衣咧、啊，一望就望到啦，即刻减速，
0: 紧要啊嘛，
1: 即刻减速，冇错。
0: 但系佢呢啲唔同啊，呢啲你睇唔到啊嘛，
1: 即系匿埋喺棵树后边。
2: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3: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4: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行温泳池、按摩池、B B 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哇，得李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7: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 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是强力铁打止痛膏 ，NPN 80107545，用户热线。

0: 0416153258
1: 留意8月17日至21日星期一至五知型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22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3: 上次跟大家讲，人生的快乐是来自启发内心的智慧，即是佛法所强调的修心。所以学佛的第一课呢，是要认识自己的心，必须将自己的心净化改善，使到它能够达到佛法所讲的究竟清净圆满。所以佛陀说法，不论是讲根本的四圣谛、十二因缘或者其他种种法门，都离不开讲心识的问题。心识这个论题呢，是佛法的中心论题。学佛者如果不认识心识呢，就不能够理解佛法的。那怎样去达到认知心识，达到学佛的目的呢？现世要从痛苦烦恼中解脱出来，活出身心清净、利乐众生、广结善缘的人生，将来能够超越三界六道轮回，达到究竟常乐的觉悟。所以听讲佛经、阅读佛经、了解佛法，目的并非寻求神通感应，或者求福求寿、求神咒加持，或者学习风水算命、占卦问卜，或者驱魔制鬼等等奥妙的事情。其实学习佛法呢，是要开启智慧。如果能够依佛法修持，一切现世的烦恼逆境必会渐渐纾解，福慧增长，将来超脱生死，成就无上菩提的。灵验经讲，一切众生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众生为咩会流转生死六道轮回之中呢？众生是因为在生灭法上错认心识，依真而生妄，起了贪嗔痴，作身口意三业，因作业而受报，流转于生死六道轮回之中。佛经讲悟明自心方可起修，即是说要明白自己的心才可以开始修行，但是要认识自己万缕千丝的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从佛经所阐述的义理去思维、去分析，融合于自己的人生经验之中，再加以觉照反省，才有所觉悟的。
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7天举行元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复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星期四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之后，星期五会向联邦政府的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和各省汇报谈判进度。另外，格里尔形容会面良好。张亦良报道。
8: 联邦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和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星期四下午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加方希望在特朗普订立新的关税限期前达成协议。格里尔说，加美贸易官员举行贸易会谈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埋加拿大总理卡利都将会有权获得选择。卡利尔话，总统同埋总理显然会获得选择权，并进行讨论。呢个系至今为止从特朗普政府方面对谈判进展作出最明确嘅表态。格里尔在会谈之后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说会谈气氛良好和进程良好。他更加用法语表示他将会跟总统对话，并相信加拿大的代表也会跟加拿大的总理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之后，纳布朗就表示他将会继续做加拿大人期望他们做的工作。但是纳布朗并没有给予格里尔继续会谈的时间表，只是说他们会根据需要尽可能举行多的会谈。报道指纳布朗会在星期五下午向联邦政府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汇报会谈的进度。另外灰省负责审查美墨加协定的特使亦都表示纳布朗会在星期五和各省汇报会谈的情况。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7: 省联住民关系及和解厅长何柏特表示，随着温哥华岛五个原住民部族同政府的条约谈判接近最后阶段，涉及的30个物业日后公众使用权可能受到限制，部分地点甚至可能完全不再开放。有关谈判根据 BC 省现代条约进行，已经持续超过30年。其中大域多里地区的 Songhees Nation 的移移条约要求移交现时由联邦政府拥有的 Hadley Park。 Hadley Park 范围内包括皇家大学以及著名的 Hadley Castle。 何柏特表示 Hadley Castle 的谈判亦都涉及联邦政府，现时未能够确认几时完成土地转移，而整个程序可能需时多年。他表示部分土地日后对公众的使用安排可能类似于 BC Parks 暂时关闭部分公园的做法，被原住民进行环境或者文化活动。不过何柏特表示，原住民部族同大学方面都希望继续将 Hadley Park 用作专上教育校园，并承诺维持公众进入。BC 保守党党领 Carolyn Finley 就批评省府应该立即停止土地转移，指相关谈判缺乏足够公开透明。他又补充说，目前与温哥华岛和其他地区的原住民进行的谈判只是一个开始， BC 省还有150多个原住民部落尚未得到妥善处理，等他们处理完所有问题， BC 省将会不复存在。不过何柏特反驳，公众一直都有参与谈判，不能够因为反对党最近先开始关注就形容程序是秘密进行。他亦都为现代条约制度辩护，表示相比起过去透过法律诉讼处理土地争议，谈判可以减少冲突，亦都有助推动经济发展。国际方面，日本传媒引述外务省官员报道，日本政府不满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登上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计划对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其中一个选项可能是加强制裁俄罗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四指，北方四岛在历史和国际法上都是日方固有领土，认为普京登岛是令人无法接受，亦都影响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外相茂木敏充星期四晚就传召俄罗斯驻日大使诺兹德列夫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指，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批评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在法理层面亦都不具备效力。又指日本追随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并向乌克兰提供支持，正彻底破坏俄日关系。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1320天气报告，
9: 时间来到早上的7:35，环境部发出有系雷暴的警告。今日就有烟霞，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体感似28度，落雨机会是10%。
10: 今晚主要天晴，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有10%的，日落时间8:31。
9: 到了明天了，周末星期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体感似28度，落雨机会就有20%。
10: 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星期日咧就有阳光，间中多云嘅；去到星期一咧就有阳光，间中见到少许云层；去到星期二咧就主要系有阳光啦。气温徘徊喺摄氏嘅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
9: 现时咧就系吹紧微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7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0: 1320
10: 马路情报，好早上的7:36啦，咁依然都是非常之平静啊，冇交通事故或者意外在我呢一边可以发现到嘅。咁但系咧隧道啊桥梁比较多的地点想同大家讲讲咧，就系 Stephen Highway 的南行方向咧，现时咧见到系有长龙啊，有长龙排喺度啊。个原因系因为咧嗰个潮水式行车咧有三条嘅北上啊，咁所以咧。北上的车龙就少了，但是南下的车龙就比较多了，因为得一条的南行线嘛。好了，除此之外呢屋街夹住70街的北行也都是多车的了，即由这个99公路上回去北向温哥华市区去，北上的车辆比较多。另外呢就在 Georgia 街呢就双方向行车呢都是缓慢的、尤其是去到这个 Chico 街那里非常之繁忙。另外就是一号公路呢，刚才讲过最繁忙的路段呢就是在这个 Coquitlam 和 Brunette 的东西行方向就多车的。另外91公路的西行方向去 Richmond 的方向那里呢就是都多车。Alex Fraser 桥南北行 Queensborough 桥和 Stoller Watson 呢都避免不到是车多的了。请各位呢记住小心驾驶。
0: 才子驾到。
10: 好，早上的7:37了，跟着为大家报道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53.2，报26,753.39。
9: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下跌26.57，报53,813.42。
1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42，报7,759.57。
9: 多伦多综合指数是上升47.35，报36,806.64。
10: 黄金上升42.76。每安士报美金4,392.33，
9: 白银系上升个二，一安士报美金65.62，
10: 原油上升2.6，每桶报美金81.51，比特币下跌1,185.54，每比特币报美金62,619.56。
9: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79.66，报25,116.85。
1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0.25，报4,117.64。
9: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9.03，报2,710.38。
1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317；
9: 一加元对台币23.05，对港元5.628，对人民币4.83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历史上曾经有军队出奇制胜，用猫来到赢得战争的胜利。古埃及人是非常之崇拜猫，甚至乎将猫称之为圣猫。在西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入侵埃及的时候，在尼罗河东岸的城市展开了贝鲁西亚战役。本来是稳占上风的埃及帝国，最后竟然意外地输了这场战争。原因是因为波斯人知道埃及人对猫的崇拜程度，所以他们就叫士兵找了很多很多猫回来，在进攻的时候就将猫绑在盾牌上面，又或者甚至是将猫抛入城里面。埃及人见到可以说是即刻大惊失色，而为了不愿意伤害到那些圣猫，他们更加是纷纷停止抵抗，最终就导致到输了那场战役了。在古埃及的时候，得罪了猫咪的下场是非常之严重的。猫在古埃及的文化当中代表月亮女神巴斯泰特，是非常之受埃及人的尊崇。曾经有一位罗马人因为不小心在埃及杀死了一只猫，结果就引起了古埃及人的民愤，最后将那个罗马人凌迟处死，并且还将他的尸体就这样扔在大街上面。由此可见，猫在古埃及人眼中是有多么尊贵。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好啦，早上嘅7:40啊，同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今日头条新闻。嚟自香港嘅新闻就系 Joy Kid 围标黑手，身向28间屋苑大维修，涉款5亿。嗱，竞争事务委员会咧就系有一宗嘅涉及楼宇维修嘅围标案件啦，采取咗第二轮嘅执法行动。昨天根据法庭的手令搜查了12个处所，包括了4间工程承办商的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的处所，所行动的涉及了28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港九新界共12个地区，部分合约仍未批出，部分已开展或者完成，初步估计合约总值约5亿元。
2: 跟着来自另一宗的香港消息，婴儿米型面是疑含这个谷牛，涉事的批次下架兼停产，有婴幼儿食品公司的即食粥是疑混入这个棉花球的异物。这个品牌前日再发声明向公众致歉，并且交代事件。声明就指经过食安中心的化验之后，证实了即食粥里面那些碎屑就是为常见的植物纤维，未有造成食安的风险。
1: 来自日本的消息，中战日高市祖苗打算不参拜靖国神社，消息就说免成外交问题。为了顾及和邻国和美国的外交关系，加上熊本大地震之后大量重建的工作，日本在外忧内患之下，首相高市祖苗打算不会在今个星期六15日的中战日参拜靖国神社，以就此展开协调。日本共同社亦都12日报道，据多名相关人士指出，如果高市进行参拜，有可能比当前呈现改善势头的日韩关系以及日美韩三边合作带来严重的裂痕。此外，参拜预计与中国强烈的反对，因此高市似乎是认为有必要顾及外交影响，高市将集中精力应对熊本地震的灾后修复和重建。
2: 跟着来自一宗 BC 省的消息，天降金属块穿透挡风玻璃， BC 司机惊险逃过一劫。BC 省阳光海岸 Sunshine Coast 一间是拖吊车的公司分享照片，记录在当地的公路上有一个司机险遭飞离的目击中的惊险一幕。在尼尔森路 Nelson Road 就夹着这个阳光海岸高速公路 Sunshine Coast Highway 的交叉口，有一个在平板卡车上面飞出来的大型金属夹就是已经是陷入了一架 Subaru 的前挡风玻璃上面。金属夹就首先是撞上了车头的引擎盖，速度因此就减慢，跟着就直接是穿透这个挡风玻璃。
1: 来自皇家警察的消息， BC 省皇家警骑警最高指挥官因不明指控突遭撤职。加拿大皇家骑警 RCMP 星期四宣布了BC 省最高指挥官皇家骑警副警长麦可唐纳 Dwayne McDonald 副警长是因为涉及可追溯至2016年的指控被解除职务的。加拿大皇家骑警总长杜克姆 Mike Duhan 就表示，警方得悉相关指控就撤去了麦可唐纳的职务，这些指控涉及2016至2018年间的事件，皇家骑警没有透露指控内容，表示调查尚未完成之前不会作任何的评论。
2: 跟着来自一宗是美国的消息，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德州坠毁，两个人死。美军一架 AH-64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在星期三在德州胡德堡附近坠机，机上两人罹难。事故就引燃大片的草地，附近多户的居民是一度是需要疏散的。事发就在下午的1:33左右，失事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是隶属胡德堡陆军基地，当时执行的例行训练任务。
1: 来自美国的白宫消息，白宫发言人月底离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 Levitt 会在8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莱维特去年以27岁之龄成为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他有一名2岁大的仔，今年5月再诞下一名女儿。莱维特表示，返回白宫之后感到无法全力投入工作，同时做一个好母亲，最后决定离开白宫，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2: 跟着来自一宗美国的消息， 法院驳回挑战，准特朗普撤销小额包裹关税的豁免。美国贸易法院星期四13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 Donald Trump 就可以取消进口小包裹的关税豁免，驳回是针对他之前行动提出的法律挑战。报道亦都讲，特朗普去年就采取这个行动，终止价值800美元以下的包裹适用的最低限度豁免 de minimis 的待遇。当时也表示低价的货件被用来逃避这个关税，甚至是走私毒品。
1: 你以台湾的消息，赵建明诊所竟然间是由陈恒宇来到去 负责的房贷。陈恒宇就说，大家千万不要跟我犯一样的错。前总统陈水扁女儿陈恒宇就再追加一个爆料，指赠予的诊所，即是店面赠予给他的前夫赵建明，贷款是留在我的名下。他以自身的案例提醒民众，夫妻赠予后的房地产离婚之后不能够列入财产的分配，请大家千万不要跟我一样犯同样的错误。永贤法律的事务所呢就是解释给他听，奉劝大家真的不要让自己活得那么辛苦，只要再多一个步骤，这种情况完全可以预防的。
2: 最后是来自一宗美伊的消息，紧空袭伊朗的目标难完成，美国的高层报总统陷困境。美国陷入伊朗战争的困境，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和精确弹药的库存告急。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海恩就据报最近的几个星期私下就向这个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幕僚表明，仅靠这个空中力量是没有办法完成特朗普的目标的，升级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需要寻找战争脱身的途径。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4: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4: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4: 和你有个约会。
5: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6: 温哥华店肥大蚝肉12.98元一罐，急冻五花腩3.08元一磅，新鲜牛腿肉8.08元一磅，武华青提3.68元一磅，新高里1.48元一磅，本地油菜苗1.98元一磅，急冻去头白虾4.08元一包，急冻金鲳鱼4.08元一磅，元朗牛油蛋卷4.68元一盒，美极鲜酱油8.98元一支。
5: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6: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3: 家福扫过门窗咯。
6: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3: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7: 心喐喐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8: 大师你好。
9: 哎，钟 Sir 你好。
8: 咁啊，今日又系讲车啦，我哋系啊。不过我又想讲下咧，上次我觉得好似讲得唔够嘅，就系买车我哋计算个成本系点计？系啊，因为咧其实咧车在我哋生活裏面咧，都係算係一個比較大嘅開支啦。係衣食住行係嘛？咁啊，除咗住啊，真係到行噶啦嘛。
9: 到行啊，係啊，車噶啦。
8: 係啊，咁所以同埋咧，好多人咧都係，包括我自己都係都要供車啊，係嘛？咁就嗰個供車都係一筆費用嚟嘅。咁啊，我覺得呢樣大家都可以探討一下咯。
9: 咁咪睇下，如果買車方面咧，你要計下自己嘅成本係點樣啦。即係除咗話你睇車價之外咧。你仲要睇埋後面嗰啲配套咯，入油啊幾多錢啊，你嘅車耗油量幾多，係保險都好緊要，因為唔同嘅 model 嘅保險費咧，都可能有少少唔同嘅。
8: 係啊，
9: 咁呢個要問翻你保險經紀啊，佢可以話到俾你聽預算係幾多嘅。咁啊，同埋呢個保養維修啦，咁你睇下你 有好多時都可以睇你咩品牌，有啲品牌咧可能係即係歐洲品牌可能會貴少少啦。咁你話可能係亞洲品牌嗰啲咧，可能佢保養維修方面可能容易啲或者平少少嘅。
10: 不過咧嗱呢樣嘢咧，我又覺得係咁嘅，就係有啲即係如果你比較歐洲車同埋日本車或者係亞洲車咁講啊，或者韓國車都係啦，係咪？咁咧好似話嗰個維修費冇咁貴喎，但係咧一般嚟講啊，歐洲車個維修保養咧一年係一次嘅。或者一年係12,000公里、10,000公里咁啦，而日本車或者係亞洲車咧，佢或者係韓國車咧，佢多數都係一年兩次。咁係佢係要求6,000公里或者8,000公里啊，或者半年啊，咁然後做一次。咁其實計落咧，其實相差唔係好大。
9: 哦，因為誠意啊，要啊。
10: 係啊，因為要誠意啊嘛。咁但係咧，當然啦，嗰個工時費啦，咁如果你架車係比較貴啲嘅品牌啦，工時費可能會貴過啲比較平啲嘅品牌咯。咁但係個相差唔係話真係。是天同地咯，
9: 又或者如果你买新车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有一个的维修服务是预缴的。
10: 是
9: 即是你可能预缴3年4年这个维修保养呢，那你可能会抵少少的。
10: 是咁但是呢我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啦少少啦，我都有些车是会买这些的维修保养 package。但问题是你要小心啦，如果你架车呢是平日都用的，即是枕住用的，不是买来摆的，即是你长期都买保险的。是制得過的，因為如果因為我有啲有我有架車係淨係夏天先用嘅啫，冬天就冇用，又冇雪胎，唔係冬天用嘅車啦。咁我亦都買咗呢啲維修保養嘅 package， 咁就發現一個問題啦。因為當時我買車嘅時候咧係年頭買嘅，咁所以個維修保養咧亦都係年頭開始計算嘅。咁但係咧通常嗰時係冬天啊嘛，我就唔用車，咁所以咧變咗咧嗰個用佢嗰個
9: 用得好少
10: package 嘅時候咧，用佢 package 之後咧就變咗唔抵啦。系啊，咁同埋個時間咧，成日都有個 conflict 嘅度，咁係又好難做，即係呢啲又好個人。
9: 係睇下你用車情況係點咯。如果你真係一個腳車，每日代步用嘅，咁呢個你會可以考慮咯。
10: 係啦，簡單啲講啦，所以車價咧係即係你買架車，車價係第一層啦，即係第一個你要考慮啦。第二咧就係你用咩方法買佢啦。如果係牽涉到利息，你都要睇下利息係點樣樣啦。咁跟住保險啦，嗱，因為咧你架車越貴，保險就越貴，呢個定律嚟㗎啦。係，仲有一樣嘢就係。如果你的車是電動車，即是有電池的，那個電動車的那個保險呢是比電油車又是貴一點的，我們要知道
9: 的。是因為電動車它整個方面的話，因為遇到意外的時候呢可能很容易傷害到個電池，因為傷害到個電池的話呢那個就你差不多可以套到 loss， 因為那個電池其實是很貴的。
10: 是啊，同埋呢保險當然有很多種啦，因為它譬如你買那個 third party 啦，我們那個可能如果你買高一點呢那個價錢有可能貴少少啦，但係我都建議大家買到最高，因為最高是500萬啫嘛。如果你乜都唔買，你淨係買佢普通嘅保險，係得20萬嘅，
9: 就好危險嘅。其實
10: 就幾危險下。
9: 係啊，因為而家即係判出嚟啲案例咧，因為即係啲人工又高咗啦，你做嘅事可能會高咗。
10: 好容易好貴，
9: 好容易過100萬嘅其實。
10: 咁啊，另外就係你都要計算就係你用車個成本啦，譬如油費啊，電即係如果你係電車電費啦，
9: 幾多啦？係因為電車都有啲用電多啲噶嘛。
10: 系啊，同埋咧，你要睇而家啲新車咧，同以前啲車有唔同，因為而家啲車好多安全嘅配置喺裏邊，咁所以而家啲車個重量咧，一般嚟講係比以前的車係重咗嘅，咁所以咧個油耗咧，其實雖然而家啲車就係現代車咧好 efficient 啦，咁但係咧其實油耗都喺度，有啲譬如大啲車個油耗個油費都幾犀利。
9: 係啊，同埋都要睇埋你泊車啦。如果你架車係大嘅話咧，你中意坐大車係舒服啊。但係如果你話有啲人住可能泊民嘅或者新啲嘅泊民嘅話咧，嗰啲車位真係好細嘅。而家嗰啲
10: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有個講法啦，就係買車你要睇三樣嘢啦。有個講法就係你要睇個首期，最好唔好俾咁多啦。而家好多啦，而家特別是近季度尾啊，年中即係年嘅中間啊，六月尾啊，或者到年底咧，好多時咧新嘅車廠咧都會有啲 incentive 或者 rebate 俾你，咁好多時可能零首期啊嗰啲，咁嗰啲時候就可能會著數啲咯。
9: 係啊，
10: 咁如果唔係咧，你可能要俾個首期啲，可能預算10% 啊，20%，咁你要計呢條數咯。
9: 係啊，或者啲新車想佢個銷售提高啲咧，佢自己會 buy down 嗰個利率嘅。即係可能俾啲優惠你，可能收你1.9厘、2.9厘，但係佢可能俾間銀行3.9、4.9都唔定嘅。
10: 咁你都要睇你個人嘅 credit 嘅。如果你個本身個 credit 唔好，你又要
9: 就冇用啦，咁咪要俾貴息㗎啦。
10: 咁同埋咧就係個貸款期最好唔咁長啦，因為而家我都知道有啲貸款期可以到7年啊、8年，真係好犀利嘅。係啊，咁但係如果長，如果你計過話，我可能要咁多，要將佢攤分咁多咧，我先可以俾得起嗰個月供費嘅，咁你就要考慮究竟呢架車係咪適合你咯？
9: 係啊，未必適合你，可能要揀下細啲嘅車，因為如果你有
10: 平啲嘅車咯，係啊，
9: 供到你 即係供架車七年八年，你先有擁有到架車咧，即係你要揸架車可能要七年八年喎。
10: 嗰架車基本上去到嗰時候一零㗎啦。
9: 係啊，咁啊零同埋你個維修費可能會好高嘅都。
10: 係啊，係啊。咁但係問題就話啦，當然啦，你你譬如佢就算係七年八年，你都可能三年後四年後你就
9: 換啦。你都換啦。
10: 咁你就睇下問題就係有啲有冇需要俾呢個額外嘅費用啦。有多數唔使嘅，但係你要睇清楚咯，係啊，因為有好多 small print 噶嘛。
9: 係啊，咁啊，儘量咧喺呢個月供嘅費用啊嘅嗰就唔好超過自己嘅月入 10%。
10: 哦，
9: 啊，如果你話多過 10% 或者
10: 有 20%，而家你
9: 係而家難少少，咁可能你真係要考慮價平啲嘅車咯。
10: 咁啊，係咯，或者咁啊，考慮二手車咯，係嘛，即係或者細一啲嘅車，或者平少少嘅車咧。因為其實車都係而家嗱，我哋以前即係我講以前，即係你呢個。嗰陣時好多車冷氣又冇啊，乜都冇啊咁樣。但係而家啲車基本上所有嘅嘢
9: 都有齊嘅，
10: 係啊，乜都有齊曬。即係以前又話你要買個車要有 GPS 又俾多啲錢。而家啲車基本上嚟親都有 CarPlay 或者 Android，
9: 係啊，有 CarPlay
10: 都用緊電話嗰個咩㗎啦。
9: 係啊，
10: 所以變咗而家啲車其實係好似係貴咗，其實因為呢個 inflation
9: 設備多咗。
10: 咁但係其實你計翻落嚟咧，其實而家車係。是平過以前，
9: 係啊，咁如果你係啊，如果你話真係個月供嘅費用咧係好高嘅話咧，你可以考慮啲可能兩年新嘅二手車、三年新嘅二手車，因為基本上有啲人咧兩三年都係用咗好少嘅啫，係啊，市面上都揾到嘅。
10: 咁我問你啦，咁你有冇考慮租賃咧，即係 leasing 咁啊會好啲咧
9: ？leasing 我自己本身就未試過。
10: 哦，係咩？
9: 因為我都係幾揸得耐時間嘅。
10: 哦，
9: 咁如果你揸得耐時間嘅話咧 ，leasing 又未必係划算嘅。
10: 咁嗱，
9: 同埋我又未必有公司威
10: 哦。哦，咁係，唔係？但嗱，我就試過 leasing。
9: 係，
10: 其實即係 leasing 咧，我就咁睇。如果你架車咧係每日用嘅，即係我自己個人
9: 啊。
10: 如果你每日都係用嗰架車嘅，咁你可以考慮 lease。咁但係其實都要睇翻。個 lease 嗰個你個利息，嚇，同埋嗰個都係睇翻個
9: 利息
10: 個供款幾多啦嚇。咁同埋咧，主要睇就係你個車個 lease 期完咗之後，嗰個車你要買落嚟嗰個費用幾多？嗱，有啲車有啲公司咧，佢會將咧嗰個尾款咧係大好多嘅，可能係六成，嚇，或者係超過六成。有啲咧就係個尾款咧可能低過五成。咁咧呢個係好影響你嗰個月供款嘅，係咁同埋咧，如果你係 leasing 嘅話咧，另外一個好處就係你唔需要俾曬成架車嘅税，你只係俾你租賃嗰段時間，譬如你租三年，嗰三年咧係呢架車嘅一半，咁你淨係俾一半
9: 嘅税
10: 嘅税，咁喺嗰度係慳到嘅。咁同埋咧就係三年之後，譬如你個租期完咗啦，你可以選擇你唔好一定俾翻架車佢。咁嗱，你要睇啦，如果你嗰架車咧係折舊比較高嘅。咁可能咧租賃咧就有着數啲。如果你嗰個車嘅折舊咧係唔係話咁高嘅，即係話三年後咧，你嗰個尾款咧係夠冚你嗰、即係個市場價嘅。咁你可能考慮我未必咩啦。咁但係我亦都試過咧，個租期完咗之後，我有錢收翻嘅。係啊，因為嗰陣時譬如我架車係仲爭佢兩萬蚊，但係原來咧嗰個市場價咧係值兩萬五嘅，咁你可能有機會攞翻四千五千。
9: 係啊係啊。
10: 咁所以。租賃都是一個好的選擇。
9: 是啊，咁如果你話尤其是咧，啲朋友咧中意兩三年換車咧，嗰啲係最啱佢啦。
10: 哦， okay、
9: 因為唔使話兩三年後咧，我又要揾人車煙啊，點樣買啊，講一輪數啦嘛。
10: 係啊，係啊。咦，時間差唔多咯。
9: 好，下個禮拜再繼續傾。
10: 好，拜拜。
11: 世事如棋，局局新，歷史如鏡，照古今。名 Sir 陳敏明，一位歷史愛好者，
12: 講時事，佢帶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1: 講歷史，佢為你抽絲剝繭，尋找答案。
12: 歷史唔會簡單地重複，但係驚人地相似。喺呢個紛爭不斷嘅年代，名 Sir 會同你閒話家常，用歲月沉澱嘅智慧，陪你細味人生。
11: 明世事，論世情，主持陳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九點十五分，同你
12: 明世事，論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人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氏市长沈观健早上召开市议会，寻求就毒品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张亦麟报道。
4: 温氏市长沈观健 Ken Sim 星期五召集市议会，会在早上召开特别会议，寻求批准就公共安全、街头治安和严重精神健康及癖瘾障碍的治疗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如果获得市议会批准的话，公投会在10月17号与2026年的市选同时举行。选民将被问及两个问题，第一是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公开吸食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和古柯碱在内的硬性毒品。第二个问题是温哥华市是否应该请求 BC 省政府就原圣保罗医院部分原址或其他类似的地点改建为加设保安的医疗设施，为因严重滥用药物及精神健康障碍而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威胁的个人提供急性自愿治疗和100多张非自愿治疗床位。市长沈观健在星期四一份声明里面说，这个是他市长的首要任务，投赞成票将切实改变温氏在打击公众地方吸食毒品方面执法的方式，并切实改变为有需要人提供急需医疗保健的方法。又指现在是全市团结起来共同解决温哥华市民每日面临有关问题的时候。另外他都宣布发布一份政策文件，讲述今次全民公决的理由和有关不同层级管辖权的问题、政策方针，以及如果选民支持有关措施可能采取行动及其背景资讯。温哥华市议会计划会在8月14号星期五上午8点召开这个特别会议，并对该项公投进行表决。不过市议会的反对党经已迅速批评这个提案，认为在沈观健任期里面提出这个提案经已是为时已晚，包括指责市长及其所在的温哥华 ABC 党在任期间未能充分解决公共卫生毒品问题，他们提出的全民公决只不过是想转移人们对其四年执政不力的注意力。有政党亦都批评全民公决是短期的政治噱头，亦有政党呼吁市议会否决该个不具约束力的公投。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本省新闻岭主要公路暂时重开，在重开的公路上可以见到上个星期山火迅速蔓延后造成的部分破坏，公路两旁有不少山坡已经被烧至焦黑，部分地方仍然冒出烟雾。损毁最严重的是公路上一间路边旅馆，山火当时越过公路，旅馆最终被完全焚毁。目前沿途多个出口仍然以雪糕筒封闭，包括通往部分商户的入口，一些出口亦都有保安人员驻守，防止驾驶者离开主要道路。不过现场设有指示牌，俾持有临时通行证的居民按照指定路线进入仍然处于疏散状态的社区。BC 山火服务表示 ，Bowing 山火目前仍然失控，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超过190平方公里。Bowing 山火目前是全省四宗被列为重点关注的山火之一，另外三宗分别是 Clinton 附近的 Pier Lake 山火，以及 Boston Bar 外围的 Inslee Creek 和 Brunswick Creek 山火。BC 水电局希望就位于 Dawson Creek 镇以北靠近亚省边界进行 Site E 水坝项目。Peace River 区域管理局各市希望政府成立基金为未来作补偿。张亦良报道。
4: 省东北部各市的领袖希望成立一项基金，用于补偿当地不同的社区在省府一旦推动 Peace River 上建造第四座水力发电厂水坝计划。在星期四 ，BC 水电局就位于 Dawson Creek 镇以北靠近亚省边界的 Site E 水坝项目，向 Peace River 区域管理局举行了首次的公开简报会。 区局理事会主席 Brad Spelling 表示，如果获得批准的话，这座水坝将会为 BC 省河流系统带来重大变化，淹没了更多的民居、农田和公园以及桥梁等基础设施，并影响当地的水源。到时 Peace River 将不复存在，从这里去到 Friendly Bay 将会变成一片的水库。 BC 水电局说，为了满足2050年主要由工业增长驱动，预计电力需求上升 50% 的情况下， BC 省需要新的稳定电力来源。但是 Spelling 指，数十年的能源开发，包括 Peace River 上现有的三座水坝和正在建造的大型风力发电厂，经已造成持久的影响。他指出，该个地区应该拥有类似哥伦比亚盆地信托基金的机制。该个信托基金是一个长期补偿基金，成立于1995年，目的是补偿受到哥伦比亚水坝影响的社区。根据最近的文件显示，该个信托基金目前的资产价值超过12亿元。Spelling 认为，省东北部的发电量巨大，早就应该从中获得应有的经济效益，因为这个完全建立于东北地区的经济利益之上。根据省洁净能源法，西伊项目是被禁止进行的项目之一。另一个同时被禁止建设地点是位于近岸山脉的 Homarco River， 另一个新的水力发电项目。不过水电局代表星期四说，他们预计省政府将会修改立法，允许在这两个地点进行地质技术和环境研究，并会在未来4-5年内继续推进项目。他们必须考虑到是否需要再次修改立法，以使到项目能够进一步发展。这两个水力发电项目是为了满足未来能源需求而考虑的众多方案之一，其他方案包括公用事业规模的电池储能项目。水电局预计将花费高达1200万元用于这两个方案的初步研究工作上。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香港政府公布经济增长预测 3.5% 至 4.5%， 经济顾问指邻近地区半导体销售未见减慢迹象，仍需密切关注。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政府公布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3%， 同原先估计相同。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下跌 0.6%。 今年上半年香港经济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政府指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本港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二季按年实质增长加快至 28.9%。 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暂时未见需求放缓迹象。
6: 邻近国家或者我们一些叫做半导体的销售，这个一般来说都是一个领先指标来的。我们暂时就未见到它那个销售有减慢的迹象，即是说再带动下来其他的产品的需求，我们看到仍然在短期里面我们见不到一个急速的放缓的趋势，仍然都是一个较为强劲的增长的。所以我们是密切关注事，但是目前来说在短期的数据我哋未見到咧，會對出口造成一個好大嘅放緩嘅情況嘅。
5: 第二季香港資產市場表現支持消費同投資氣氛。范婉儀話：市場對美國聯儲局加息預期不斷改變，最新預測全年只加息一次25點子。考慮到加幅輕微，而且可能喺年底發生，相信加息對本港今年經濟嘅影響相對輕微。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道。
3: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温哥华早晨，
8: 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7月初二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梁丽晴早晨，
9: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星期五的了，已经是8:08的，大家早晨。
8: Lella 是不是呢？都是八八了，是不是？我成日都系，
9: 因为好多时候都系呢啲时间嘅。
8: 系啦，阿荣欣讲完之后，我就8:08或者48秒、三十八秒。
9: 有时系会咁啱。
8: 佢成日都话：哎呀，我唔出声啦咁啫。
9: 有时会咁啱噶。
8: 咁我系读啱个时间系咁噶嘛？
9: 啊，系系。
8: 嗱，好多时咧，我就有好多问题，就系你想唔想做好似名人咁咁成功咧？嗬？
9: 睇下边啲啦，一次次。
8: 譬如 Taylor Swift 啦，好
9: 辛苦喎，佢好似。好像很辛苦，
8: 好像廚神啦、Gordon Ramsay 啦嗰啲，喂，原來佢哋有共通點嘅喎，
9: 係啊，
8: 你瞓得好少嘅啫，
9: 好犀利喎，瞓得少，但系都好好犀利喎。
8: 即系做温工啊，早晨都咁上下嘅啫噃。
9: 哦，系
8: 瞓得好少嘅啫。
9: 系啊，系啊，系、啊。
8: 成功人士睡眠嘅时间向来都系大家好感兴趣嘅话题。
9: 嗯，
8: 好多商界嘅领袖、政坛嘅领袖，以至到系天王天后，听住，每日似乎只系需要极少嘅时间瞓觉，依然能够保持敏锐同埋活力。
9: 系啦。咁佢话嗱，医学上咧呢一班啊，每晚瞓觉少过六个钟嘅人咧，就叫短眠精英 （elite sleeper） 啦。咁呢个咧就研究就话啦，佢哋唔单止可以保持呢个高效嘅工作嘅效率吓，甚至咧系冇咁容易患上呢个认知障碍症嘅。咦？咁即系话瞓得少系咪即系等于成功咁解咧？
8: 系咪一定要成功啊？
9: 系啊，系咪咁？
8: 咁啊，不如唔好瞓咪仲成功
9: 啊？系。
8: 事实上，好多政界啊。同埋商界里同埋演艺界里面好多定领袖咧系典型人物嚟噶，佢哋典型代表嚟噶。嗱，佢哋嘅作息表咧系令你惊叹咁滞噶。讲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啊，成日都闹佢啊。原来佢每日净系瞓三至四个钟头噶咋。
9: 哦 ，OK。
8: 朝头早凌晨一点钟瞓，四点钟凌晨就起床。
9: 哇，瞓三个钟噶啫，原来。
8: 冇错，咁啊将剩低嘅时间全部奉献晒俾做嘢。
9: 啊 ，OK。嗱，时装界都系噶吓，设计师啊 Tom Ford 咧，佢同样咧都系每日系瞓三个钟嘅啫。嗱，呢个地狱厨神啊 Gordon Ramsay 咧 ，Forbes 咧，咁佢话手上佢嗰啲节目好多啦，又要管理好多间餐馆啊，原来佢每日都系瞓三个钟嘅啫。咁啊，凌晨两点瞓，朝头早五点起身。
8: 美国乐坛天后啊 ，Taylor Swift 大家都熟佢噶啦，佢、都系靠极度自律走向巅峰。佢每日大约系瞓五个半钟头、
9: 哦，
8: 通常系凌晨一点半钟瞓觉，朝头早七点钟就起身啦。咁佢将大部分嘅时间咧，全部付诸于佢嘅演艺事业，所以平均咧一日啊，佢要用两个钟头去彩排，三个钟头去演出。接住佢仲要用一个钟头嚟到去亲自处理啲社交媒体。
9: 嗯，系啦。咁不过咧，近年咧，即系好多啲顶尖富豪咧，开始亦都意识到啦。啊，如果成日咧，即系熬夜啦，即系唔瞓啦，咁未必系即系一个好好嘅投资嚟嘅。咁但系 Tesla 嗰个嘅创办人啊 ，Elon Musk 咧，佢过去咧原来咧都系咧一日净系瞓四个钟嘅啫。咁而家咧，佢已经将嗰个睡眠时间多啲啦，瞓多啲啦，瞓到变六个钟咁话。
8: 佢曾经啊公开话嘅，熬夜系冇用嘅。如果你的睡眠时数低过六个钟头，虽然你的身体能够保持清醒，但你的精神敏锐度其实是明显下降，能够完成的工作反而更加少。
9: 是的，另外同样每一天都是睡六个钟的，还有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原来他除了睡觉之外喜欢睡觉，他又会在睡觉之前是花半个钟头看看一些报章写作都有的，还有平均每天会用三个钟头陪伴家人的。
8: 唔系多啫，有啲人一日八个钟头都陪咗屋企人啦。
9: 嗯，
8: 有几麻咩吓？微软系点咧？微软创办人阿盖茨阿 Bill Gates 曾经亦都系不折不扣嘅工作狂。佢过去咧推崇唔放假，认为瞓觉系懒惰象征嘅作息。所以佢其后咧喺个文章中坦诚嘅话，自己啊而家每日咧至少有七个钟头嘅睡眠时间先得啊。
9: 嗯，系啊，咁啊作为呢个叫神型人啊，佢嘅代表咧就喺呢个苹果公司啦吓，个行政总裁咧系阿 Tim Cook 咧，佢同样提倡系七个钟头嘅瞓觉嘅啫。咁佢过住咧好自律嘅生活噶，嗱每日咧夜晚九点半就上床瞓觉啦。清晨啊，就四点半就起身开始一日嘅工作噶啦。
8: 其实咧，唔系人人都系天生短眠精英啊，或者拥有高效基因嘅。喺现实生活之中啊，全球大概有三分之一嘅成年人咧，正系饱受呢个失眠嘅折磨。长期失眠咧，唔单止令人精神不振，仲会大幅增加患上抑郁症、焦虑症嘅风险添嘅。啊，甚至乎会诱发心脏病、中风同埋肥胖等等嘅严重健康问题。
9: 嗯，系啦。如果要解决失眠的问题点咧，临床可以透过一啲药物治疗啦，或者进行一个叫针对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啊，简称叫 CBT-1 啦吓。咁啊，对于一般嘅市民嚟讲啦，其实日常都可以透过一啲调整我哋嘅生活习惯啦，去改善一个睡眠嘅质素噶噃。
8: 例如啦，维持一个规律嘅作息时间，瞓觉之前一个钟头。 唔好睇手机同埋其他啲电子产品。瞓觉前八至嘅十个钟头咧，避免啊饮咖啡。
9: 哦，
8: 啊，并且确保睡眠嘅环境咧系要好黑嘅，
9: 系
8: 又要好静嘅，同埋要凉爽。
9: 哦 ，OK， 嗱，同时啦，嗱，日间咧你要有一啲嘅有规律嘅运动吓，仲有临瞓之前唔好食大餐，如果唔系你个胃咧就会即系唔舒服噶啦吓。咁啊呢啲咧都对于睡眠咧就好有帮助噶。
8: 另外啦，吸烟啊或者饮酒咧，亦都会严重破坏睡眠嘅周期嘅，所以瞓觉之前一至到两个钟头内避免接触酒精同埋尼古丁，最重要嘅系人瞓觉嘅时候咧，放松你嘅心情，千祈唔好夹硬要逼自己瞓，你唔想瞓，你唔好即刻逼自己上床。
9: 系啊，有时会好辛苦噶，系啦。咁有啲睡眠嘅研究就讲啦，佢系充足咧，同埋高质素嘅睡眠咧，其实可以维持我哋身体机能嘅基石嚟噶。咁啊，如果够瞓嘅话咧，可以增加我哋嘅免疫力啦，减少我哋生病嗰个情况啦，又可以帮助我哋维持健康嘅体重啦，舒缓压力，改善情绪，仲有可以促进呢个嘅心脏健康同埋新陈代谢噃，
8: 另外仲可以有效咧降低患上二型嘅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同埋高血压呢啲慢性疾病嘅风险嘅。喺日头咧提升记忆力同埋专注力啊，呢啲都系好处嚟噶。有足够嘅睡眠，讲到人系咪？
9: 系啊。
8: 咁要达到呢啲咁嘅健康益处嘅，关键就在于点咧？
9: 要有高质素嘅睡眠啦。嗱，如果咧你觉得有呢啲情况嘅话咧，就系、是、即使你瞓几耐啦，如果你属于呢个低质素嘅瞓得唔好啊，成日会辗转难眠呢啲嘅话咧，咁半夜又会醒嘅，咁呢啲咁嘅质素咧，当然第二朝就会好攰啦。
8: 谂清楚，你要有一个良好嘅睡眠嘅咧，就系要点样讲啊？
9: 要高质素嘅，
8: 高质素睡眠点噶？就系、是、要
9: 瞓得好啦，
8: 瞓得好啦，只要房黑够黑啦，
9: 够黑你凉凉地，热得滞咧，开啲冷气或者开风扇，冇错啦，咁就瞓得舒舒服服啦。
7: 1320天气报告，
9: 时间嚟到早上8:16，嗱，环境部咧发出有呢个雷暴嘅警告啊！嗱，今日咧就会有烟霞，咁最高嘅气温咧就系摄氏嘅24度啦，体感似28度，雷雨机会咧系10%。
8: 今晚主要会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8:31。
9: 到咗听日星期六啦，会有阳光啊，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4度啦，体感咧就似28度，落雨嘅机会咧就有20%。
8: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日啊有阳光，间中多云噶噃，去到星期一咧就都系有阳光噶，不过间中少许云层，去到星期二咧就全日都有阳光嘅，主要吓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嘅。
9: 现时咧就系吹紧微风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7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7: 1320马路情报。
8: 好啦，早上嘅8:17啦吓，咁啊有呢个嘅汽车事故地点啊，第一度咧就系17号公路啊西行。入到去想转入去上去呢个99公路嘅北行方向啊，就系、是、有呢一个嘅汽车事故咧，就而家讲紧北行嗰条线咧系封咗嘅。嗱，讲多次吓，17号公路啊，西行向住99公路北行嘅方向咧，嗰条线咧系封咗啊，因为较早之前系有事故。另外咧就系喺呢个北温方面啦，咁就因为系有呢个嘅工作人员咧就处理紧呢一啲嘅地下上面咧凹咗个所谓叫做星号啊，咁啊，所以喺 Mount Seymour Road 就由今朝早个8:00直到10:00个晚黑咧，第得翻 single lane alternating， 即系话单线嘅交替行驶啊交通，咁可能你去嗰边嗰个路面上边咧，行经嗰度咧，你会被即系会严嘅情况啊吓，因为佢要填补嗰啲星号嗰啲窿啊，地面上面一啲个窿啊。要整嘅修整，所以嗰度会影响大家嗰个行车上顺度，请大家留意。好啦，其他嘅公路条桥开始车多噶啦，包括呢个丽佳桥嘅北上同埋南下啦，仲有就系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啦，91号公路嘅西行啦，呢啲都已经开始车多同埋行车缓慢，请大家咧记住小心驾驶。
7: 财经消息。
8: 早上8:18，跟住为大家暴露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8.07，报26,762.99。
9: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78.29，报53,761.7。
8: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4.02， 报 7794.97。
9: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 85.18， 报 36671.8。
8: 黄金上升31.79，每安士报美金4381.74。
9: 白银系上升8.4，一安士报美金65.28。
8: 原油上升2.1，每桶报美金81.47。比特币下跌1120.86，每比特币报美金62676.07。
9: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79.66，报25116.85。
8: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0.25，报4117.64。
9: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9.03，报2710.38。
8: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317。
9: 一加元对台币23.05，对港元5.628，对人民币4.83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0: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1: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睇嘅时间。
10: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1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1: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2: 快准煲冬瓜，
13: 请问这里是不是教人煲汤的？
12: 我们是教你普通话。
13: 这么普通都要你教？
12: 你知不知道吹鸡普通话应该怎么说？电鸡是不是懂放电的鸡？阿翁会陪你笑着学普通话，
13: 想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会。

0: 但冇谂过佢攞冠军咯，
1: 冇攞过冠军
0: 系啊，
1: 反而咧冇攞冠军不特止，连呢个嘅亚洲里边咧，唔系其他地方，唔系日本，竟然而家系新加坡。
0: 冇错啦，系啦，咁呢个咧新加坡嘅移民顾问机构咧，原来喺2026年咧有个叫全球移民指数，咁啊评分啦，咁啊全球咧有192个国家同埋地区啦，嗱结果咧就出乎意料之外啦，就系呢个爱沙尼亚咧就以72.8分啊攞到冠军，咁啊新加坡咧就系72.6分就居次即系第二名啦，咁啊法国咧就排行就系第79，美国咧仅仅攞到第107噃，
1: 美国更加排后添啦，
0: 系啦，
1: 咁但系新加坡同埋爱沙尼亚咧只系争0.2分嘅啫，
0: 哦，
1: 真系好问水嘅啫。嗱呢项指数咧透过24项嘅指标去评估咧各国移民嘅条件嘅，嗱首先咧就涵盖咗个生活成本啦、医疗啦、安全啦、数位基础嘅设施啦、签证同埋就业等等嘅面向嘅。
0: 系啦，咁啊呢个嘅排行咧个重点咧唔系单纯话比较嗰个生活嘅品质嘅，而系咧会衡量下嗰个外国人啊实际移居去嗰度嘅地方啊、工作啊、定居啊嗰个便利嗰个程度嚟计算噶噃。
1: 嗱，根据呢个整体嘅榜单方面咧，爱沙尼亚咧72.8分，头先讲咗啦。
0: 系啦。
1: 咁可以讲话马来西亚咧就7.2咧就排第三，马来西亚都有。
0: 哦，72分啊，系哦。
1: 系啦，葡萄牙都有71.6分，第四。咁立陶宛同香港咧、可以分居第六同埋第七。
0: 都唔错喎。
1: 唔错喎。
0: 系咯系咯系啦，咁之后顺次原来咧就系圣克里斯多福。同埋呢个尼维斯或者捷克或者系马耳他呢啲几大地方都有噶噃。
1: 哦，原来咁样。
0: 系啊。
1: 咁其实即系以色列咧，有个新嘅消息话咧，爱沙尼亚能够登顶咧，并非唔系有因为佢嘅气候或者物价特别有吸引力。
0: 嗯。
1: 啊，评估显示咧，当地咧其实个冬季好寒冷嘅，日照又时间短，气候舒适度咧并唔系好突出。
0: 系啦，不过咧，佢嘅金融同埋货币嗰个基础设施咧，商业嘅机会啦，同埋咧，对于呢个非公民嘅财产权嗰保障咧，得分好高噃。咁加上政治同埋社会嘅稳定啦，个数位啊，公共嗰个服务有成熟，所以咧个排行咪高咯。
1: 嗱，新加坡咧就大部分同呢个爱沙尼亚差唔多，但系佢高昂嘅居住成本。加上要攞到呢个永久居留权嘅管道比较受限制咧，所以拉低咗佢个表现啦。
0: 系啦，咁啊，台湾咧就以71.4分咧就系攞到全球嘅第五，好
1: 嘅唔错喎，
0: 系啊，唔错喎，台湾都几好喎。嗱，呢个数位嘅基础咧，设施咧就系同呢个医疗品质嘅主要优势啦。嗰个人身安全咧都表现得唔错。嗱，不过嗰个语言嘅障碍啊、气候嘅风险啊，同埋咧比较咧系受限于呢个永久居留嘅途径啦。咁仍然系移居台湾嘅主要挑战嚟嘅。
1: 不过喺亚洲咧，除咗台湾咧排最高之外，除咗新加坡咧、日本都17，纽西兰有第18，泰国、澳洲呢啲咁嘅地方咧就排名第28同29、30嘅。咁啊，相较之下咧，好多主要国家名次全部落后晒。
0: 系啦，咁啊，法国头先讲啊79啦，巴西咧就80啊，印度啊排第100，
1: 印度都有，
0: 系啦，美国就系109啦，
1: 107咧，
0: 系107啦 ，sorry 系。
1: 墨西哥。俄罗斯和中国咧就系112、121，分别125。
0: 系
1: 阿富汗咧咁多个国家里边咧占晒底啦，冇人中意去。
0: 最后啊，已经爆尾。
1: 奇怪，加拿大冇份喎。
0: 系咯，点解咧吓？
1: 啊，加拿大系咪真系冇啲指标全部唔达标咧？嗬？
0: 系咯，因为佢计好多唔同嘅嘢爱嚟评分噶嘛。
1: 或许有好多唔同嘅计分嘅，咁其实我哋有好多嘅资料都话咧，其实加拿大咧有好几个城市咧都系。其他人想移居的地方
0: 的確是的、風景又漂亮，空氣又好，沒
1: 錯，風景又漂亮，是人漂亮，山水又漂亮，
0: 是啊，沒錯，
1: 那些好山好水好風景嘛，這裡
0: 是啊，是啊，
1: 時間差不多、我們要交麥了，今天星期的温哥华早晨到呢度咧，同阿讲声再会啦。咁但系再会之前要交个咪俾跟住落嚟嘅，
0: 就系呢个李保安嘅时事烽火台啊。
1: 咁佢会同大家讲下咧，朱镕基带领中国穿越雷区或者系呢个嘅深渊，咁啊实现经济转型嘅改革家嚟嘅，大家点睇？第二，纽约时报话欧洲人受够啦，佢哋正准备迎接2026年嘅第五波热浪。
0: 哦 ，OK。
1: 系咪？最后讲下俄国同埋中国咧，唔系俄国有啲中介啊，推广呢个40个北韩嘅女工系、整团聘用，咁然之后就喺呢个俄罗斯做嘢。
0: 哇，好多议题啊，系啊，冇错啊。
1: 好，咁将个麦交俾佢哋啦。
0: 冇错，
1: 礼拜一再同大家见面咯。
0: 礼拜一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

0: 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0: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买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0: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
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5: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6: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7: 上昼8:29。
6: 刚才报时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9: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至12，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起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9: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9: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2: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3: 节目主持李宝安。
14: 各位早晨，8月14日星期五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胡宇君，早晨啊 Lawrence。
15: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14: 早晨早晨，逢星期五你会带大家去环游世界其他的新闻的。
15: 好啊，我们第一站去中国。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星期三在北京过身，年是97岁。朱镕基出生在湖南，1951年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毕业，成为一个电机工程师。文革时候就被打为右派，送了去劳改，后来就被邓平睇中，之后劳官运亨通，先成为上海市长、国务院副总理。 在1998年到2003年成为英国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江泽民时代是现代中国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当时将中国黑板式的中央统治管理逐渐变成为一个市场经济，成为现在正所谓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当时都因为是一个很动荡的时代，因为很多国企里面很多工人是拿着铁饭碗的，那些铁饭碗那时候是打烂了，被迫下岗，即正所谓即失业。但是市场经济又带起了很多新的机会，新的经济体系花齐放，一夜之间股票市场在中国重新出现，对外的贸易亦都发现了很多新的出路。如果大家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叫《繁花》的话，都会知道中国那时候那个改变那个快速和那个程度是挺重要的。任何改变都有好处和坏处的，那突然之间生意做钱赚，那些小缉人先富起来，那形成了很多那些贪污的情形的。作为总理呢，朱镕基是主张大力打压这些贪腐的。他曾经说过，他说我已经准备了100副棺材的了，99个呢就是给那些贪官污吏的，留下那个呢就留下给我自己了。这样大家很可能也会记得那时候解放军的贪污也是十分严重的，因为军队势力就很大，但是军饷就很少的，所以解放军那时候差不多真的做了生意的，夜生意他都插一手，如果没有军队的参与，很多生意真的做不成的。那时候的中国呢是真的大有大贪，细有细贪。朱镕基当时的工作就是即成为今日这个打贪 打腐的基础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想他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将中国成功地带入了去 WTO， 即是世界贸易组织，令到中国可以现在真真正正成为世界上发光发热一个大的贸易国家，令到现在就成为一个世界工厂商贸大国。朱镕基自己讲过话，这个呢真是一点都来得不容易的，待了15年时间，他说他自己的头发呢由黑呢是变了灰了。这样讲卒之呢，在2001年中国就加入了 WTO， 当时的决定呢在中国呢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的啦，有很多怀疑啦，有反对的声音，因为有人觉得说中国要付出太多，要即是给出很多的他们认为是不是很平等的条件，例如即是容许外国公司啊、工业啊这样进入中国，会令到国内的初生工业呢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但是呢现在这么多年后呢，事实证明那陣時的做法是正確的。在2001年呢，中國全年的 GDP 呢只不過是13,000亿美金，在今年呢 GDP 呢將會是210,000亿美金。在不一個時期裏面呢，幾億人民是脫貧，而且現在整個國家已經進入一個所謂小康的規模。當時當然是經過很多人的努力和挣扎，但是我想朱总理呢在这方面呢都是作出一个很大的贡献，为国家为人民呢做了很多力。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可以这个国家 的兴盛和他们到的这个成就，希望朱镕基总理呢一路好走。
14: 咁係啊，你頭先提及咧，就朱镕基前總理咧，就的確咧就喺即係從事喺中國經濟方面咧，佢有呢個啊經濟沙皇之稱啊。咁啊提及呢個 WTO 咧，咁最近大家同步咧就喺呢個朱镕基逝世嗰日就同步 呢兩日咧就呢個江澤民咧又係作為紀念國家主席江澤民百年嘅誕辰年啦。咁啊央視咧播放十二集嘅紀錄片，其中咧江澤民有一輯咧就提及咧朱鎔基當年咧係點樣同佢一齊應對呢個加入世貿嘅。咁啊其實咧當日咧傾咗成六日六夜。咁一路以嚟咧，就因為美國嘅阻撓咧，各方面咧到第五日咧仍然係出現有問題。咁啊，當時咧就總理咧就主席咧就要求朱鎔基咧就即刻召集所有國務院嗰啲重要人物咧就開會，開到凌晨四點，因為對翻可能美國時間啦咁樣。咁啊，最終咧突然間咧有個轉捩點，就朱鎔基話冇問題啦，我哋佢知道佢哋唔會走嘅，因為佢啲人買定機票準備傾唔掂走人啦。咁最後咧都達成協議，咁中間咧當然咧就朱總理咧都本身咧就即係盡盡到好各方面嘅方法咧，而就係做促成咧就加拿大加入世貿，咁從而咧就影響到中國往後四十年咧嗰個經濟發展噶啦。無論如何，咁啊朱鎔基總理咧本身大家都知道啦，咁佢98歲高齡咁啊，咁佢本身咧原來咧佢係朱元璋嘅19世嘅後裔嚟嘅。咁啊，都係書香世代。咁啊，問題咧，佢曾幾何時咧，就即係因為佢喺中國裏邊咁多嘅建議工作啊，同埋咧就同一般嘅佢哋做法咧都唔同嘅。咁啊，所以喺面對黨內，其實佢都備受呢個有啲爭議。咁佢曾幾何時咧，佢我哋睇新聞片嗰啲親自講，佢話今日我造成好多嘅政策咧係大部分人都支持，但係仍然咧少部分咧對佢不滿嘅。咁佢預咗啦，如果落一台之後咧，我可能俾人咧又抽秤噶啦咁樣。咁佢當時咧當眾喺傳媒度講出嚟嘅，咁佢都唔怕依樣嘢嚇。咁當然啦，佢喺竹攤方面咧都做好多功夫啦。咁所以咧就俾人備受咧就即係關注嘅。特別佢本身咧都係一直以來俾人打為咧就屬於即係偏右啲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政策方面咧，就特別佢同呢個習近平咧就唔係咁咬緣嘅。咁我哋啱睇翻啲新聞片咧，原來佢真係喺習近平2017年嗰陣上任嗰時咧，就話佢好唔滿意，佢已經係知道習近平咧安排咧就做第三任嘅國家主席嘅，然後之咧就因為大家知道咧，中國主席嘅每兩屆即係每一次五年就即係總共係10年啫。咁佢當時都好唔滿意佢，咁睇到全場都拍手掌，唯獨佢咧，咁我哋睇新聞片咧，佢 highlight 咗佢啊，即係又冇拍手掌，就獨即係企喺，即係淨係唔出聲咁樣，即係變咗對即係同一習近平方面咧，各方面咧都係即係政策上咧都係唔咬完嘅。你又點睇法咯？
15: 我諗每一個政客都有佢嘅對頭人，同埋佢有同意同唔同意嘅情形嚇。不過無論點講都好啦，我諗我哋中國喺呢近幾十年內啊，喺改革開放即係80年代開始到而家，只不過係40多年嘅時間。咁啊，真係好彩咧！嗰陣出現咗，譬如話好似鄧小平啊、朱鎔基啊呢啲咁嘅人物，佢哋有遠見同埋有膽識去做啲咁嘅改進。你諗下，1980多年嗰陣時，我諗中國真係連食都唔夠食，窮二百。去到幾十年後，我諗全世界未試過啊，嗰個國家可以喺咁短嘅時間，咁多人咧係由貧窮邊緣嗰度帶翻上嚟，咁啊導致到而家真係一個舉足輕重嘅經濟大國。呢、這個世界歷史上咧完全係未出現過嘅。咁即係有陣時咧就要好感激咧，即係嗰啲咁嘅人物，啲咁嘅有啲咁嘅見地咧去做呢樣嘢。當然。我想他们做的事是有啱有错，还有整个国家或者社会还有很多五代改进的情形的，我想每一个地方都有，没有人没有国家没有社会是十全十美的。我怎么讲都好，真的很庆幸呢，就是在这几十年内呢是有一班这样的人可以尽心尽力这样去为国家造成一个建设，令到即不是只是中国啊，是全世界人呢受益的。因为你中国如果脱了贫做到生意，咁即是整个世界的经济呢都是做好的。所以这件事呢，我想真的也都是一个很历史性的时刻。咁希望即是这个咁嘅人物可以即是永远系嘅精神可以持续落去啦。
14: 冇錯，咁啊，朱鎔基咧喺1998年到2003年咧喺總理任期之內，至少訪問咗17個國家。 咁你睇出咧，往後今次咧佢逝世嘅事件咧，就全球好多國家咧都對佢嘅即係備受尊敬嘅。咁啊，講及佢哋曾幾何時咧同朱镕基一齊合作啊，或者喺個兩國之間嘅交手啊，咁啊，佢哋講翻啲細節出嚟，可以睇出咧，佢當年嘅真真正正咧就係面對著好多世界各地嘅政治經濟嘅問題上面咧，都係同好多人咧合作無間嘅。好，或者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咧，继续翻嚟个时事烽火台。
13: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7: 撞咗车啊嘛？
16: 吓，撞车仲咁轻松？
1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7: 做咩啊？
1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7: 吓，乜理由
16: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14: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胡以坤，继续我哋环球世界新闻啦。
15: 嗱，咁我哋去欧洲，咁啊气候暖化咧，其实一部分咧就系一个自然嘅现象啦，有另外一部分咧就系人为嘅因素造成噶。咁但系近年嚟咧，我哋真系越嚟越听得多有咩百年一遇嘅水灾啊、旱灾啊、火灾啊咁样越嚟越多，令到我哋觉得咧，今时今日嘅气候咧，同以前咧真系有好大嘅分别。嗱，今年最令人瞩目嘅咧就系欧洲嗰啲超热嘅天气啊！地中海国家咧喺夏天咧多数都系好热噶啦，咁呢啲啊众所皆知啦。好多时咧去旅行咧，避免喺七八月去地中海噶。但是今年差不多整个欧洲受到热浪的侵袭，英国、德国、法国去时时都去到40多度，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几万人是被这个 热浪热死了。但是到现在来看没有一个好转的情形，在这个星期今年第五个热浪会来到欧洲，西班牙这些地方就去到43度，慢慢咧一路咁蔓延去其他嘅地方，超熱嘅天氣啊，再加上即係缺乏雨水啦，令到好多地方咧都有乾旱嘅情形出現。嗱，萊恩河嘅水位咧大降，導致到咧有啲二次大戰即係已經沉咗落去嘅河底嘅船隻咧浮出水面。喺而家咧好多即係譬如話地方咧係有一個制水嘅情形噶，咁但係有陣時咧。大旱之後咧，如果遇到大雨咧，咁亦都係會令到有水浸，咁啊造成另外一種傷害。喺意大利咧，估計已經差唔多有35億嘅損害噶啦。炎熱嘅天氣咧，令到好多人咧都避免出外啦，咁啊導致到咧餐館嘅生意又受影響啦，人哋都費事出街食飯，旅客咧亦都會減少，因為咁熱嘅天氣嚟去歐洲去旅遊咧。根本上真是一个受苦的情形来的，所以总体来说经济下调。在欧洲很多建筑物都是很旧，加上以前的天气较为温和，所以很多地方真是没什么空调的设备。我记得差不多20年前我去过伦敦，刚刚那时又是遇到一个热浪，住入一间四星酒店，大堂就有冷气的，房间就没有，变成热得很交关，想去一些博物馆里面看看东西，叹冷气这样。但是原来天气太热，就导致到空调失灵，变成博物馆关门这样。所以变成这些情形在现在更加严重，因为现在这个就真是百年不遇的热浪。幾個星期前我哋講過，喺節目裏面講過話中國即係運咗好多冷氣機去啊，但係唔知咧呢啲咁嘅係夠唔夠可以補救，因為點講都好咧，咁多好嘅建築物係冇空調設備，而係呢個熱浪係去到40多度嘅話咧，我諗咧真係好難捱啊。但係而家嚟講呢個禮拜咧，呢個熱浪係持續， 咁而家已經係八月中啦，唔知會捱到幾耐噶。如果仲有第六個熱浪嚟咧，咁我諗歐洲呢個經濟咧係會受到一個好大嘅打擊。因為喺電視片段裏邊咧睇到好多旅遊點咧，遊客咧都少咗好多噶啦。因為咁樣大熱天時，咁除非你真係有必要啫。如果唔係嘅話咧，你都唔會想出街噶啦。
14: 咁啊係啊，遊客少咗就真係有啲都冇計嘅，因為訂咗啦，特別係外國嗰啲啦，本土嗰啲可能我唔要再去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其實咧，除咗一個熱浪之外咧，由於乾旱大範圍嘅乾旱，喺法國方面，70% 嘅用水受到限制啦。咁大家睇到喺法國本土嘅超過90% 地下蓄水層咧，個水位都已經下降。咁所以咧，就好似我哋温昆哥華咁樣啦，啊，洗車啊、游水泳池等水等等咧，全部都唔能夠用嘅，可能會並且會罰錢嘅。咁英國方面更加嚴峻添啊！有四分三嘅地區已經處於乾旱嘅狀態，全英國幾千萬人都被禁止使用呢個水管，即係淋水等等嘅。咁再加上咧，就好多地區咧已經係冇水用，差唔多有2000萬人咧限制要食用水，4000多萬咧面對啊，即係好多嘅熱浪同埋等等問題咧。咁你知啦，英國大概都係6000萬人口啫嘛。咁所以變咗去睇到咧，整個歐洲咧出現呢啲咁嚴峻嘅問題咧，其實唔係單喺歐洲嘅，而家睇好世界各地咧，都係因為天氣嘅變化咧帶出。好似今朝咁，我哋温哥華咁啊，定然嘭嘭6、7點時已經行嚟選點啦，都拗曬頭，以為日日都係天氣好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天氣嘅變化咧就好難預料得到嘅。咁但係對於當地嘅無論市民好或者係做生意好嘅，都係無所適從嘅。咁特別有啲人喂，本來我哋夏天啊都仍然冚張籤嘅咁樣，咁今時今日直情係要除曬衫瞓覺嘅話熱到，咁所以咧變咗加上又制水喎，咁真係都幾慘嘅喎，你又點睇？
15: 我諗係啊，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個山火，歐洲嘅山火問題咧都十分嚴重，即係等於我哋一樣，我哋本來即係好多地方暫時聽唔到有咁多山火嘅。譬如旅遊區好像 Okanagan 這些地方每年呢暑假呢就是做生意最好的時間來的嘛，現在山火這麼嚴重呢，你去想去都去不到，去到你都要走，所以變成是嚴重地影響了他們的旅遊生意。很多我想商戶啊、酒店啊或者是、餐館啊，是靠這一兩個月的時間來支撐 的生意的嘛，現在反而是最旺的時間你就有山火，咁變咗咧，這個成對成個經濟影響好大。咁唔係淨止話天氣熱啊，制水啊，諸如此類，而係個經濟咧個影響係相當大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如果我哋仲係有啲人認為氣候暖化係唔需要做任何嘢嘅話咧，咁我哋真的要重新考慮呢個問題，因為係一個有直接我哋健康經濟。埋環境有好嚴重嘅影響嘅情形，咁所以我哋係應該正視嘅。
14: 同樣道理咧，就喺歐洲咧，就更加嚴峻啦，因為咁多個國家都出現呢個熱浪，咁所以變咗咧，即係無論餐館啊等等咧，的確係即係生意下跌咗好多嘅。咁所以面對咁嘅即係咁嘅情況之下咧，真係冇計可施嘅。不過喺我哋頭先你提及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咧 ，Okanagan 咧，咁啊係當然啦，佢當地啦，佢新聞嶺嗰啲全部咧就影響好嚴峻啦，咁啊好多房都燒曬啦，咁啊即係都擔心埋可能有啲酒店都影響到添㗎嚇。咁無論如何嗰、那個區肯定係冇生意，不過由於就20000多人咧就係即係撤退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就省政府啊，即係一早而家已經係預訂1000間房屋咧，就呢個酒店房咧就俾大家要暫時入住嘅咁樣。咁可能咧喺邊緣嗰啲其他譬如 Camp 六啊，或者係其他地方咧，就可能啲酒店咧就生意就滿翻曬先。咁所以咧變咗咧就有人就有錢賺有錢啦，即係直情係即係唔知未來個形勢點樣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18: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3个 W dot jingery.com 记。
1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啊。在10月11日出发，华星假期最受欢迎的王牌专线长江三亚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自推出以来反应非常热烈，慎重要求加开第四部巴士。呢一团在深圳出发，粤语领队，所有餐膳门票小费一价全包，绝不浪费时间购物。华星假期信誉保证，食好住好玩得开心，欢迎使用信用卡免手续费，事不宜迟，马上打电话604-821-1688 报名同我一起去玩啦。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14: 好啦，咁啊，翻翻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当年咧百几年前咧，咁就好多我哋来自中国啊，啲人工人咧就俾人买猪仔啊。咁啊，到今时今日咧，就都以为冇咁嘅情况出现啦。咁其实咧呢、這个咁嘅形势咧，就全部冇变嘅。咁啊，特别咧就大家好多人俾人买猪仔过嚟，就即系啊可以享受即系欧洲或者系北美洲嗰啲高人工嘅。即係響，即係唔同啦，咁嗰啲捱都抵嘅咁嘅心態啦，咁因為相對翻自己嘅國家時咧，你攞到依度嗰個收入咧，就可能喺國內咧，喺自己本身嘅國家咧，就的確咧好好用噶啦。嗱，據新咧就係消息就話俄羅斯咧近期都出現啲招募嘅特別招募嗰啲北韓女性嘅勞工嘅廣告，一間人哋嘅企業咧話咧可以向莫斯科企業咧提供40名嘅北韓女工，工作範圍包括餐廳啊、食品生產線啊、紡織廠同埋農業等等嘅。咁啊，講到明咧，就時薪係480嘅盧布，咁啊，大約係45蚊港銀，即係變咗有10蚊都唔夠依個我哋加拿大紙喎。咁啊，專家話咧，實際上女工到手嘅金額最少可能只得個係10% 啫，其餘咧上繳俾北韓政府個官員。咁啊，一個禮拜咧得唔到一日嘅休息啊，淨係得一日休息，咁啊工作時間啊非常之長，11-12个钟头。咁啊，問題就係話佢哋今次攞到咁嘅人工，最後咧實際攞最低嗰啲係 10%， 最高都係攞25% 啫。咁啊 10% 就45蚊港銀，即係4.5啫喎。啊，即係如果我哋9蚊加紙咧，就變咗9毫子喎，唔係咁少。咁啊問題就話即係係俄羅斯揾呢班人，仲要成團嚟添喎，請親冇得傾啊，要一定要40个，咁啊嚟到一齊要做，咁啊捱咗。每個月做成26-28日啊，26日都放得2日假啫喎，咁啊11小時，咁啊就係咁，咁你又點睇法咧？
15: 我諗呢啲咁嘅現代嘅奴隸咧嚇，都好多，正如你話齋，係冇消失過噶，好多啲咁嘅販賣人口啊、奴隸嘅販賣差唔多係好普遍。咁你頭先講到話咧，佢哋每人有幾多話？45蚊港紙一個小時咁樣，
14: 係
15: 聽起嚟咧就唔係好少，因為咧香港最低嘅工資咧係43.1嘅啫。但係咧個分別咧就係佢哋攞唔到落袋喎。你喺香港咧，你收43.1咧，你係代曬啊。呢班咁嘅人咧，佢係代得4几人錢嘅啫，或者80蚊、8蚊嘅，大部分咧去咗中介人士啊，或者政府嘅袋度。咁所以呢啲咧真係廉價勞工到痹噶啦，咁啊根本上咧係一個奴隸，即係差唔多奴隸嘅生活噶啦咁樣。咁啊嗱呢樣嘢我諗今日都有發生啊，正如你話齋。咁啊，尋日咧我睇到另外一段報道咧，就話有中國啊有好多啲咁勞工咧喺俄羅斯裏邊工作嘅，咁啊收唔到薪水，因為老細唔俾人工，咁啊導致到咧集體喺度抗議啊示威啊咁樣。最後尾咧都搞掂咁樣，咁所以我諗呢啲情形咧都唔係話真係咁罕見啊。咁你話北韓嗰啲人去到有食有住，得10蚊港紙一個鐘頭，係啱唔啱咧？好唔好咧？我唔知個任何一個標準嚟講咧，呢個咧都係一個好廉價勞工嘅買賣嘅啦。
14: 咁啊係啊，咁啊問題就在於當然咧，相對翻啦，點解咧？中間最緊要就係即係容北韓方面咧，一定係有官員咧容許佢哋去嗰度做嘢啦。咁當然啦，喺俄羅斯方面，當時請佢嗰時咧就。 假借一種唔同嘅名義，包括持有簽證、實習啊、留學簽證啊，咁啊等等咧，就包裝咧，甚至係文化交流啊，咁啊或者喺飲食業嘅實習等等咧，咁啊等啊等人就誤會咗佢哋真係嚟實習，原來實際係廉價勞工嚟嘅。問題啊在於就係、是、如果相對翻咧，就可能帶出嚟，因為喺北韓咧嗰啲勞工咧喺海外好多國家都唔請佢嘅，同埋備受即係禁止嘅，咁所以咧佢可能你知啦，咁啊即係北韓方面，我哋真係唔知個鐵幕國家裏邊嗰啲經濟情況點樣，會唔會個人民冇工佢做啊？咁樣所以咁低價嘅價錢咧，好過冇得做或者冇工做啊！咁起碼佢可能包埋啲食啊、食用啊。如果唔係咧，就諗啲俾10% 嘅人工俾人哋咧，就的確係好低嘅。呢、這個就睇唔到個裏邊咧。但係問題會唔會真係話哦？我反正我都冇嘢做啦，都要即係走過嚟啦咁樣，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啊？
15: 我想真的不知道，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那些情形真的我们想象不到，好像前几天、几万人在摩洛哥游水 去欧洲的殖民地的、领土那里，不知西班牙葡萄牙、我忘记了、访问那些游水来的人，为什么你这么搏命啊游水来这里，他说是啊，我在那里在本土没事做没有饭吃，那我就 要搏咯，这样。咁所以呢個世界真係諗唔到。當然我哋嚟睇，話你得$10一個鐘，真係有冇搞錯咁樣？咁但係如果佢話佢喺嗰度連喺屋企冇飯開嘅，咁都要搏一搏嘅，係咪？
14: 冇錯啊！咁啊，所以譬如話，即係好似菲律賓咁啊，出好多啲外勞咁一樣啫嘛。咁佢去到香港咁啊，即係你話人工低咧，香港都固定俾咁多錢，即係啲外勞一定係有一定咁嘅基本收入啦。咁佢翻自己國內嘅菲律賓嘅，咁其實佢住咗鄉下咧，就分分鐘咧可以即係捱山抵夜，可能啊做下其他兼職咧，咁啊翻去咧第日都可以買到屋嘅喎咁樣。咁所以變咗就好難釐定佢哋係咪啊被逼啊，或者係心甘情願咧，或者係即係冇辦法之餘咧，就即係最緊要揾食緊要啦。因為除咗佢之外，可能即係幫到全家咁啊。咁所以咧變咗都好難話佢係咪剝削，咁但係肯定中間人剝削啦，大佬。咁你人哋俾$45佢嘅，咁你中間你扣咗人哋定係俾10%嘅，咁你真係幾攞命噶。咁所以咧呢個的確都係我諗唔係淨一單噶啦。如果40，不過要成團人，一定有40人。咁變咗我諗好多呢啲咁做搏腳嗰啲，全部有曬着數噶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導致到咧，我諗喺頭先你提及咧，就喺俄羅斯方面咧，我諗唔淨係北韓啊、中國啊或者其他有啲國家咧，一樣會有面對咁嘅情況。不過咧都好過咧就俾人呃咗去做即係咩員咩員咧，就做騙子，咁啊嗰啲仲慘噶，係咪
15: 啊？係咁啊！啲等於係近時我哋中國嗰啲豬仔館啫，
14: 一樣啦、
15: 啊，一樣係咁剝削嗰啲豬仔噶，
14: 係啊，
15: 係嘛？我諗好多人咧都係即係飽受呢啲咁嘅痛苦噶啦。
14: 係咁啊！翻到嚟我哋加拿大百幾年前都剝削翻我哋要交人頭税添啊，咁啊就係一樣嘅咁樣出啦。OK， 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星期一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15: 拜。
20: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21: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20: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21: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2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3: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1: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5: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6: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财政厅长贝雅丽在网上公布，她患有早期可治愈的癌症。 今日将会公布更加多的消息。张逸良报道。
1: 省财政厅长贝雅丽 Brenda Bailey 在网上公布她患有早期可治愈的癌症，星期五将会公布更多的消息。贝雅丽星期四于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她在今年夏天接受治疗，并预计秋季省议会召开前可以重返工作岗位。她表示医生估计她可以完全康复。贴文中提到她经已同省长尹大伟合作寻找最佳治疗方法，以便继续能够进行政府工作。他们将会在星期五公布其他更多资讯。在今个星期一，他才发布过最新的财政报告，指出由于收入增加和资本项目减少，本省在2025-26年财政年度赤字比之前估计减少了33亿元。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6: 列治文市有一名社区人士，多年来已经帮助超过1000名新移民免费学习英语，当中包括不少华裔长者和新移民人士。张玉良报道。
1: 列治文市一名本身曾经是新移民的人士，在市内多年来帮助超过1000名新移民免费学习英语，当中不少是华裔长者和新移民人士。现时他第三路角 Acura 一间会所式的食肆房间内每星期举办两堂课。负责该个英语课堂的Michi Sabet 表示，他本身是来自伊朗，自己亦都是曾经是移民，面对过不少新移民面对过的困难，了解语言能力对新移民融入社区的重要性。一些初来贵境的新移民，特别不认识本地语言的话，会觉得十分孤独。他举例，不少人因语言问题难以去参与本地日常生活，包括购物、求医、去运输系统、机场、坐渡轮等等，并会增加他们日常生活的压力。
2: It is very hard for them to communicate for the people. Very difficult for them to go shopping. Difficult to go to doctor.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en they are sitting in the airport.
1: 他每星期二和星期六在一间餐厅东主愿意免费借出的儿童游乐房间设立英文堂。自2017年以来，沙日一直在不同地方开课，包括图书馆房间和新冠期间于网上开课，学生人数最初由数十人，并经已免费帮助超过1000名的学生。他说不论是图书馆和现时的 Acura 食肆都是不收他场地费用，他本人自己也都不收费用。
2: Yeah, but again, it was the spirit of generosity that they had. They said, no problem, those rooms are sitting empty as long as there is no birthday celebration or other activities.
1: 他的课程名为英语友谊角落，因为课程不仅教育英语，还帮助新移民结交朋友，克服在加拿大定居过程里面遇到的孤独感。他被问到，自从联邦政府削减了对新永久居民及难民英语计划的拨款后，他的课程在未来是否会变得更为重要。他表示自己不是政府，不能就此表达意见，但他希望有更多本地有能力的人可以出来帮助大家初来贵境的新朋友。他自己所做的一点亦都不困难，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能力，他并不感到应该因此而居功自毁，鼓励更多人士可以作出类似的贡献回馈社会。
2: Anybody can do. What I have done with a very humble way, everybody can do it.
1: 想学英文的公众，若果想报名参加该个免费英语及社交活动，可以在星期二和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亲身去到列治文第三路及 Arcor Road 的 Mino Club 步行入内就可以参加，不收费用。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应龙报道。
26: 美国据报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去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华尔街日报报道，林肯号航母在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近日有消息指，这艘航母上的水兵因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及心理健康问题，更有报道指舰上多人精神崩溃，曾经试图跳海。美国联邦参议员布鲁门萨尔日前去信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及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解释。布鲁门萨尔说，有大量消息指航母上出现基本物资短缺、水污染及渠道等问题，亦有船员精神健康恶化、甲板安全隐患等情况。此外，邮件系统中断，导致很多寄往船上的包裹在运输途中遗失几个月咁耐。报道指美国已经准备派遣另一艘航母华盛顿号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有美国新闻频道就报道，由于担心舰上人员的精神状况， 约200名船员亲属日前在圣迭戈和高雄等人会面，向海军高层直接表达他们的焦虑。克格塞斯在星期四向传媒指出，有关林肯号航母上条件恶劣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6: 另外，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会在8月17日至28日在辽宁大连举办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会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加多的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会议筹备情况和预期成果的传媒提问，他指出会议期间将会举行高官会全会以及高官会下设委员会会议、工作组会及研讨会等相关会议，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反腐败等多个领域，包括近130场会议活动。他又说，大连是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优良，和区位优势突出。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5: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0: 除了传统越南粉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和鲜炸蔗汁。
25: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晚12，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和饮品都有特价。
0: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5: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6: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5: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6: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的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5: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6: 明世事论世情。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8月14日星期五，距离美国特朗普政府要向加拿大部分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的日期只有几日。加拿大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近日频频南下华盛顿，和美国官员商讨关税和贸易问题，争取美国在期限到来之前可以网开一面，但似乎谈判并不顺利。报道说，加拿大已经向美国作出了不少的让步，美国的回应令到加拿大好失望。我一直都说，加美贸易谈判加方由始至终都是处于劣势，没什么谈判筹码的啫。到头来都是加拿大让步的多，美国让步的少。加拿大自由党政府表面上对特朗普政府的态度强硬，骨子里面从来不敢跟美国硬碰硬，但因加拿大经济对美国长期依赖，要三朝两日改变这个现状根本就不可能。对于特朗普政府对我们加拿大的经济逼迫，我们加拿大人暂时只能够逆来顺受，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民间对美国表达不满。自特朗普第二度上台之后， 加拿大人对美国和美国人的好感程度已经大大降低。加拿大人减少到美国旅游，将美国酒下架，又推行加拿大人多买加拿大货的运动，使到加美关系越走越远。根据 Englishweek 民意调查公司最新的一个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9%加拿大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持负面态度，对美国人加拿大人的好感度亦都同样下降，只有45%持正面态度，接近一半，即是48%的受访者对美国人是持负面态度。民调指出，过去一年半的政治冲突令到加拿大人对特朗普政府观感迅速恶化，外界质疑加拿大的敌意是否已经由政府伸延到美国的民众。调查发现，加美关系转差并没有改变美国人对加拿大人的整体态度。78%美国人仍然认为美国应该以伙伴或者友好态度对待加拿大。相反，有65%加拿大人认为应该谨慎或者视美国为潜在的威胁，甚至有6%的加拿大人认为美国是敌人。加美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特朗普政府开打的全球关税战对加拿大毫不手软，另外就是他多次说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人对这两点都十分之反感。但美国人之中有一批特朗普共和党的铁杆支持者，特别是那些自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MAGA，他们有70%强烈支持特朗普的贸易措施。不过以美国整体民众而言，反对新关税的比例仍然占大多数的60%，远远超过支持的24%人数。加拿大人不喜欢特朗普政府，最近就表现在针对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 Peter Hoekstra 身上。截至今个星期三上午，网上已经有60,000+加拿大人联署支持联邦政府将胡克斯特拉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将他驱逐出境。这个请愿运动是由亚省卡加利一个女子发起，稍后将由绿党党领美意提交议会讨论。根据加拿大国会规则，获得至少500有效签名的请愿书就可以提交给下议院，并且要求政府回应。而国会议员有责任在众议院转达民众的请愿书，但他本人无需支持这个请愿书的内容。如今几日之内已经有60,000+人联署，是远远高于国会规则的要求。绿党党领美意答应代为转交，亦都讲明他本人是支持请愿书的内容的。这份请愿书指责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经常发表破坏加美外交关系的言论，并且屡次干涉加拿大政治议题，不符合外交礼仪。请愿书还一指出，自由党政府应该指示议会委员会审查美国对加拿大事务的外交干涉。请愿书说，胡克斯特拉将特朗普吞并加拿大的威胁常态化。他在今年6月说，美国吞并加拿大将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的一个极佳话题。去年9月，这位美国驻加拿大使又对加拿大内政指手画脚。他说，对最近一次加拿大联邦大选活动中的反美论调感到失望和沮丧。加拿大政治领袖将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行动描述为贸易战，是危险的。他又多次批评加拿大政客阻碍前往美国的旅游，并将美国列走下架。老实说，我个人都很讨厌这个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作为驻他国大使，他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作为两国沟通的桥梁，作为降低两国关系摩擦的润滑剂。但是胡克斯特拉的所作所为就刚好相反，他往往火上加油，唯恐天下不乱。不过又不怪得他的，正如他回应记者这个问题提问的时候所说，他的工作是展明总统特朗普的观点。以往美国派驻国外的大使领事都是由外交官担任的， 但是特朗普管理国家就等于经营一盘生意，外交使节的官位是用来筹佣益自己有的。这个荷兰裔美国人的胡克斯特拉是密切跟州共和党籍的前资深联邦众议员，是特朗普铁杆支持者，亦都是特朗普的金主，长期捐钱给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他曾经在2004年到2007年担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2018年1月10号到2021年1月17号就做过美国驻荷兰大使，前年11月20号就被提名为美国驻加拿大大使了。他这个位置可以说是用100万美元支持特朗普参选换回来的，对于他来说是特朗普而并非美国人民做他老板，所以特朗普讲什么呢他就讲什么，所以才令到加拿大人这么鬼憎他。至于加拿大自由党联邦政府会不会应联署民众的要求免去胡克斯特拉的美国大使职务呢，我这么写包单是不会亦都不敢。道路多做总理的时候，自由党政府都做过这样这么蠢的事，曾经驱逐中国领事赵毅和六名印度外交官和领事馆官员离境，搞到加中加印关系跌至谷底。驱逐外国使馆人员出境就等于同这个国家反晒面。卡尼自由党政府不似杜鲁多政府那么鲁莽，而且加拿大没胆得罪特朗普政府，故此即使将来这份请愿书上呈到国会都只是走过场不了了之。胡克斯特拉可以安心做他的美国驻加拿大使，还可以随时闹加拿大人，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是在做大使，他是特朗普派在加拿大做美国51州的总督，卡尼都要买他怕。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9: 在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22: No.1 一定有原因。
12: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3: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0: 哇！原价2000蚊美金嘅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而家只系美金399蚊起，有冇咁抵啊？
1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0: 3晚洲际加1晚月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月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13: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6: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7: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早啲时间咧，就因为中国咧就曾经捉过金明日牧师，因为佢系喺美国去中国啊，就建立咗啲个教会。佢原本系中国出世嘅朝鲜人啊，咁留学美国之后咧，咁咪入咗美国籍啦。咁佢嘅太太同女都系美国人。咁然后佢翻翻中国，咁就由于佢做嘅嘢系唔合法律，所以就后来俾政府捉咗，咁成为一个好细嘅即系事件啦，喺新闻里面。咁但系因为特朗普为咗讲说话咧，就放咗佢去中国。咁我就由呢个嘅事件咧，就尝试咧系喺电台咧解释中国嘅法律嘅点睇呢个问题。咁我喺加拿大、美国咧都系作出咗评论噶。咁但系呢个引起好多好多人嘅注意。咁就系因为咧，即系中国系点样睇宗教嘅咧？咁宗教嘅法律系乜嘢咧？咁啊，其实咧呢度牵涉咧就系一个好核心嘅问题，就系话宗教嘅信仰系一啲个人嘅 决定，是属于一种灵性的精神的生活，一种修养的功夫，一种内里的灵性经历这些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当信宗教的人如果他组成一个群体，就叫做教会。教会是属于呢是社会里面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呢基本上政府是有法律去管理的。咁呢，以起西方呢，即係整咗啲所谓宗教自由嘅讲法，咁即係任何人都可以信任何宗教，係有自由嘅。咁但係西方有法律，咁呢可能有啲法律同宗教有冲突，例如呢喺加拿大佢將吸毒同吸大麻呢係视为合法嘅。咁同埋加拿大呢又有呢呢个所谓同性恋嘅团体，呢啲 LGBTQ 嘅团体呢係宗教係唔可以批评佢哋嘅，喺法律上唔可以咁。咁如果你喺加拿大有个教会咁，你跟唔跟？

宗教嘅方向唔同啊，因為佢話咧，宗教徒啊都係人民，而家宗教徒咧有好多同我哋共產黨嘅理想一致嘅。咁雖然咧我哋嘅信念唔同，但係個理想上可以一致咧，可以共同努力建立國家啊。咁呢個係周恩來當時嘅講法。咁咧，於是喺中國就建立咗宗教自由嘅一啲嘅基本嘅法律啦。咁而但系咧，即系宗教问题成日喺外国都会批评中国咧，系有宗教迫害咧。咁例如话金明日牧师啊呢啲咁啊，咁啊呢个我都喺之前嘅分析解释咗啦，就系因为咧系经过文革之后咧，就教会被消灭过嘅。咁然后咧文革期间咧，就成好多系少数人组成嘅祈祷会嘅组织啊，叫家庭嘅教会等等咁。咁我唔知佛教冇呢样组织啦，咁但系即系基督教系有嘅。咁到啲小型嘅家庭祈祷咧，就形成咗一个属灵嘅运动。咁亦可以话建立咗咧一个嘅好似耶稣个时代嗰种嘅教会形态，就唔系有间大教堂啊，有大把钱啊，有好多人聚会，有少数嘅灵性嘅交流咧，反而建立咗一种好深度嘅，即系可以话中国基督徒嘅 DNA 咧。就是属于一种嘅灵性上同天地嘅美善交流啦。咁但系到中国咧，系经过文革后又重新建立翻教会咧。咁中国教会就系唔俾外国干预嘅，叫三自教会啦。咁啊自治啊自养自存啦。咁就恢复翻教会度好多人，佢真系教会就远比以前嘅信徒多。咁仲好多家庭教会未必加入啦，登记嘅教会就自己继续有聚会，但有啲又好发展好成功，变咗越嚟越多人，咁形成咧即系一个嘅大群体。咁政府点管理佢咧，就形成咧中国咧一路到今日嘅问题。咁如果政府依法律咁你唔登记，咁佢要处理你间教会，可能唔俾你存在等等咧，咁就外国话要迫害宗教啦，即系冇宗教自由咁。咁但系中国政府就系只要登记。就有自由啦，咁你猛登記，咁我都要處理噶。咁而跟住咧，後來好多間教會，其實到今日都就幾十萬間，即係其實係好小型嘅，咁係存在。咁政府我都查曬，就問過曬噶啦。咁中國係容許咧30人之內屋企聚會咧係合法嘅，只要你話聲俾咧嗰度街道管理委員會聽就得噶啦。咁因為你唱詩歌可能影響隔離啊，咁所以都要通知一聲咁。好啦，咁中國就有啲咁而家嘅法律啦，咁但係中國有啲法律咧，就係唔俾用呢個互聯網咧去傳揚某套意識形態。咁但係宗教徒如果佢係有套成套神學解釋或者成套佛學解釋都好咧，用互聯網傳咧都係即係政府係一定要有監管嘅，要係審查過先得。咁另外咧政府咧係對中使地嘅小型嘅聚會都要有。錄影，咁因為咧個錄影就係話咧係只要你係公開聚會啦，即係屋企應該冇問題，但係公開聚會咧你係宗旨冇登記咧，都有個錄影咧，因為佢擔心你講嘅嘢涉及咧係煽動啊反政府嘅咁。咁呢個中國法律啦，咁所以我都解釋咗中國咁睇嘅咁。咁當然亦有啲人話中國咁係啱嘅，咁有個喺加拿大有個牧師喺 Facebook 寫好長嘅講法。咁佢就話咧，即係如果加拿大嚇係即係要教會係同呢個政府係嘅方向啊、社會法律等等相配合咧，佢自己就係反對嘅咁。咁不過如果加拿大而家譬如佢俾人吸毒自由啊，佢俾 LGBTQ 啊，咁唔知呢位牧師有冇去反對呢種法律同埋去批評呢啲嘅事情咧咁樣嚇？咁呢個就係加拿大本身同樣面對類似嘅問題嘅。咁但係點解牧師好似冇注意到加拿大係有啲咁樣嘅法律係違背宗教嘅？其實咁但係咧，宗教如果你宗教徒喺即係教會公開場合討論或者批評嗰啲有同性戀嘅人啊等等咧，或者吸毒嘅人咧，係唔俾嘅噃啊，係甚至可以係犯法嘅噃咁。咁咧，所以即係宗教同法律或者宗教同權力之間嘅問題點樣咁？咁其實咧係喺基督教裏面咧，喺以前就係馬丁路德改革嗰陣時已經提過咧，所以兩個國嘅理論咁。咁當時咧就係德意志啊，即係嗰啲嘅邦國咧，佢嗰啲統治嘅皇后當然一樣有佢好殘暴嘅地方，就好似咧即係耶穌嘅時期到耶穌嘅門徒嘅時期咁，嗰個羅馬政府都好殘暴嚇。咁但係早期。
嘅基督教会系冇反罗马政

0: 咁但馬丁路德咧就提出咧，就係話咧，即係話啊，有信宗教嘅人係屬於一個靈性嘅角度，天上嘅角度屬上帝嘅，咁地上嘅角度就係嗰啲君王啊、皇后去管嘅。咁咧，佢哋立咗嘅法律咧，咁你宗旨跟從天上嘅道理，你都要守地上法律，要交税啊，要盡公民義務等等啦。咁就，但係如果嗰個皇后係過分殘暴咧，咁或者咧，你又可以批評佢啊等等咁。咁啊，呢、這個兩國論咧就係、是、當時馬丁路德都提咗個方向啦。咁而今日咧面對中國啦，咁究竟佢點睇？我哋必須明白咧，中國咧經過百幾年咧係俾外國嘅侵略欺凌啊，同埋咧好多戰爭啊之下咧係發展咧，所以中國嘅法律係比較好小心嘅，唔俾外國人滲透啊。咁至於外國嘅法律呢，睇嚟我哋哇好似好偉大，因為我哋都受外國嘅教育同影響，就係、是、西方係民主自由人權嘛。咁但如果你留意返呢，侵略中國嗰啲就係西方呢啲國家，咁而且呢係西方國家差唔多有接近500年嘅歷史，係帝國主義呢係侵佔全世界，咁佢都好殘酷嘅屠殺嗰啲原住民啦，咁呢又大舉迫害啲少數族裔呀，咁另外呢佢有好多唔合理嘅法律㗎。咁不过佢俾你中国自由。咁即係我哋第一係咪要跟从西方嘅立场去睇中国，即係我更重视呢样嘢。而西方立场所讲嘅嗰种民主自由人係咪佢自己真係做到。如果佢自己做唔到嗰时候，我哋就唔会跟西方嗰套嘅标准作为一个武器去批评中国。反而我要求西方自己做到真正民主自由人权。咁例如就係、是、譬如吸毒吸大麻，咁我哋有冇权去反对呢？咁有冇权去批评呢？咁或者一啲人选择有LGBTQ 嘅嗰种倾向嘅嗰种人，咁我系咪批评呢？如果你话根据你个信仰佢唔啱，但系你唔可以话佢个，因为佢法律系保护佢嘛。咁咁呢度其实涉及呢就係、是、中国信仰系个人嘅，社会是公众的，这个就是马丁路德所讲的。咁公众里面的事务有不合理的，亦有不啱的，亦有很多你讲不啱，但是你个人的事不可以去逼公众的法律跟你个人一样。但是另外一面呢，你可以去争取那个公众法律不断改进。咁所以个基本关键就是借啲问题去闹政府，反而是不是在啲问题上呢怎样跟政府去谈，以一个合理的方式和一个是好好的探讨的方式是参与政府里面讨论。加拿大你可以选议员，在中国其实都很多的信徒是成为人大政代表，可以在里面讨论逐步改进这些的问题，是不会造成冲突呢，才是对公众最重要的事情。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新闻岭仍然处于疏散令之下，主要公路暂时重开，让居民可按照指定路线进入社区。方乐林报道。
5: 本省新闻岭主要公路暂时重开，在重开的公路上可以见到上个星期山火迅速蔓延后造成的部分破坏，公路两旁有不少山坡已经被烧至焦黑，部分地方仍然冒出烟雾。损毁最严重的是公路上一间路边旅馆，山火当时越过公路，旅馆最终被完全焚毁。目前沿途多个出口仍然以雪糕筒封闭，包括通往部分商户的入口，一些出口亦都有保安人员驻守，防止驾驶者离开主要道路。不过现场设有指示牌，俾持有临时通行证的居民按照指定路线进入仍然处于疏散状态的社区。 BC 山火服务表示， Bullwinch 山火目前仍然失控，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超过190平方公里。 Bullwinch 山火目前是全省四宗被列为重点关注的山火之一，另外三宗分别是 Clinton 附近的 Pier Lake 山火，以及 Boston Bar 外围的 Inslee Creek 和 Brunswick Creek 山火。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和省府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公司的员工的三个工会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 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说， 111分会的巴士司机和2200分会的技术工人，经已向大温哥华地区的岸山巴士公司发出罢工通知，会下星期一开始不再穿着制服上班，但乘客的服务不会受影响。另外一份声明就说，代表省府域多里市巴士员工的333分会将会由下星期一开始不穿制服。对于省府域多里市的员工来说，他们经已经历超过一年的谈判，工会在5月时候会员以压倒性多数票投票赞成罢工。大温哥华地区员工亦都经历了数个月的谈判和调解，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表示，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很显然他们需要做的是发出一个明确信息，他们在谈判桌上并没有得到工会想要的信息，最终只能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会由最基本的层面开始，但如果资方立场并没有改变，工会肯定会提升工业行动。工会说，他们之所以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是因为工会成员感受到雇主未能解决他们持续关注工资、服务私有化和工作条件的问题。大温哥华的资方、运输联网及岸山巴士公司尚未对事件作出回应。另外，营运域多里巴士系统的 BC 运输局 BC Transit 表示，尽管资方已尽一切合理的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但工会仍然发出罢工通知。 BC Transit 又说，罢工不会影响 Handidat 服务，资方将继续致力谈判，同时支持乘客、员工、合作伙伴和其他服务的社区，并对今次劳资纠纷可能造成任何不便表示协议。温氏市长沈观健 Ken Sim 星期五召集市议会，会在早上召开特别会议，寻求批准就公共安全、街头治安和严重精神健康及癖瘾障碍的治疗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如果获得市议会批准的话，公投会在10月17号与2026年的市选同时举行。选民将被问及两个问题，第一是，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公开吸食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和古柯碱在内的硬性毒品。第二个问题是，温哥华市是否应该请求 BC 省政府就原圣保罗医院部分原址或其他类似的地点改建为加设保安的医疗设施，为因严重滥用药物及精神健康障碍而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威胁的个人提供急性自愿治疗和100多张非自愿治疗床位。市长沈观健在星期四一份声明里面说，这个是他市长的首要任务，投赞成票将切实改变温氏在打击公众地方吸食毒品方面执法的方式，并切实改变为有需要人提供急需医疗保健的方法。又指现在是全市团结起来共同解决温哥华市民每日面临有关问题的时候。另外，他都宣布发布一份政策文件，讲述今次全民公决的理由和有关不同层级管辖权的问题、政策方针，以及如果选民支持有关措施可能采取行动及其背景资讯。温哥华市议会计划会在8月14号星期五上午8点召开这个特别会议，并对该项公投进行表决。不过，市议会的反对党经已迅速批评这个提案，认为在沈观健任期里面提出这个提案经已是为时已晚，包括指责市长及其所在的温哥华 ABC 党在任期间未能充分解决公共卫生毒毒品问题，他们提出的全民公决只不过是想转移人们对其四年执政不力的注意力。有政党亦都批评全民公决是短期的政治噱头，亦有政党呼吁市议会否决该个不具约束力的公投。Albertsford 一名儿童被汽车撞死，警方指在星期四下午，一名儿童在市内一处城市屋苑里面被汽车撞倒后死亡。警方在星期四下午12:45左右接报，称在 Simon Avenue 近 Trethaway 街的城市屋苑内发生一宗行人被汽车撞倒事故，包括目击者、医护人员、警员和急救人员先后为伤者进行急救，但该名儿童最终因为伤势过重不幸身亡。根据警方话，肇事司机有留在现场配合调查。目前的警方调查属于初步阶段，综合碰撞分析与意外重建服务小组经已协助调查。另外，警方尚未公布该名儿童的年龄或事故发生具体情况。警方呼吁，如果公众有任何线索，请与 Albertsford 警方联系。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星期四下午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加方希望在特朗普订立新的关税限期前达成协议。格里尔说，加美贸易官员举行贸易会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卡里都将会有权获得选择。 格里尔话，总统和总理显然会获得选择权并进行讨论，这个是至今为止从特朗普政府方面对谈判进展作出最明确的表态。格里尔在会谈之后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说会谈气氛良好和进程良好。他更加用法语表示，他将会和总统对话，并相信加拿大的代表也会和加拿大的总理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之后，勒布朗就表示他将会继续做加拿大人期望他们做的工作。但是勒布朗并没有给予格里尔继续会谈的时间表，只是说他们会根据需要尽可能举行多的会谈。报道指，勒布朗会在星期五下午向联邦政府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汇报会谈的进度。另外，灰省负责审查美墨加协定的特使亦表示，勒布朗会在星期五同各省汇报会谈的情况。香港政府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至 3.5% 至 4.5%。 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6: 政府公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3%， 同预先估计数字相同，较首季增长 5.9% 有所放慢。上半年计，本地经济增长 5.1%， 是近五年最强劲半年度表现，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贸易表现。第二季货物出口增速加快，按年急升 28.9%， 服务输出升 3.4%， 私人消费开支在第二季连续第五个季度扩张，升 2.8%， 整体投资开支就升 4.4%。 考虑到上半年较预期强劲的实际数字和短期展望，政府上调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早前的 2.5% 至 3.5% 上调一个百分点，升至 3.5% 至 4.5%。 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上调全年经济预测是综合考虑到下半年本港继续受惠于全球人工智能热潮，利好相关商品出口和投资，但前景仍然有不确定性，包括中东局势和主要央行政策方向等。范婉仪预期私人消费开支有望保持温和增长，因为整体劳工市场稳健、资产市场气氛良好等多项利好因素仍然存在。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4: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6,699点，跌5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738点，跌101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705点，跌97点。黄金每安士做4,447.3美元，升26.9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1.61元一桶，升0.36美元。一加元兑72.08美仙，升0.31美仙。一比特币兑87,361加元，跌597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7: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8: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7: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8: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7: 千味厨房本厦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8: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9: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0: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9: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0: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9: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0: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9: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1: 理发线， 逢星期六下午1:00至2:00，
1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1: 热线电话604-267-1320。
13: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和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6: 记得上月底咧，香港嘅立法会有一个好庞大嘅北访团，咁就一个研习团，咁啊有88名嘅议员咧啊出席，当啲咧你唔可以咧无故咧就脱队，咁啊整个行程咧编排咧系相当慎密。甚至咧，議員嘅衣飾等等咧，亦都要執到整整齊齊啊！成隊啊，好有紀律嘅一個議員代表團咧，係北上。咁當然，此行嘅重點所在咧，係要見見咧，頂頭大老闆夏主任啦。咁啊，呢個團究竟傾啲咩，做啲咩咧？咁啊，媒體報道都唔多嘅，其實大家都冇乜興趣去知道啦。反而有一個漏網新聞咧。就这两天呢即是传媒呢去流出来。话说当这个立法会的尊贵议员同夏主任有成5个钟头的交谈。交谈什么都不是最重要了。但呢原来在席间夏主任呢就同议员倾偈，发现有个别议员有个普通话讲得不太理想。于是呢就带啲讲少口吻啦，咁大家啲方面呢要好地系加强你嘅普通话啦。咁当然呢个系一个闲谈式，亦都唔系话啦一个好指责性。但都反映出个问题，即系大家觉得而家立法院都嚟自建制阵营啊，或者系某啲嘅行业机构嘅一啲精英。喂，何以今时今日你要做议员连基本嘅普通话都冇操好呢？就算你过嚟讲啲方面呢唔系你嘅经常用嘅语言啦，或者用好多英文以广东话为主。但系你做议员经常要北上交流，亦都代表咗成为一个中港嘅桥梁。普通话说不好，话你点样面对呢？所以夏主任咁提出嚟呢，亦都引起咗呢多方面嘅回响。呢个呢大家知耻近乎勇，好地去操练。咁事实上你要练好普通话呢都唔系太难嘅。你搵个好嘅老师，咁日操夜操，好好快去跟到上嚟。因为事实上睇今日香港嚟讲啦，整个商业社会教育场景或者去到一个政治嘅层面呢，其实普通话都越嚟越成为咗个主流啦。我头先返香港，我哋强调个两文三语社会。两文三语的重要性呢不言而喻。真的，你环顾今日整个世界，这三种语言，英文不用讲了，英文就是国际语言啦，咁行通全世界，亦都好多嘅重要嘅文章文献或者重要嘅一啲嘅协议都用英文写成嘅，一定要掌握。咁普通话呢个代表中国一个官方嘅语言。你说不好，你点样行通世界呢？又唔好睇小广东话、粤语，我哋嘅香港文化，我哋嘅输出我哋喺华人世界当中，粤语文化嘅重要性。所以香港人咧，我哋有个优势就我咧两文三语，我哋要一个好嘅环境，我哋去掌握。所以贵为尊贵语言，焉能不能掌握呢？而语言本身就系一个文化嘅表征。我哋要学识一种语言，发音准等等好呢，唔难嘅。但语言背后中嘅文化，学好英文系懂得从英语世界去思考问题，用英语世界去看问题。所以我哋今日读返啲英国嘅名著，或者美国呢啲好重要嘅文献呢，其实就代表咗用嗰个嘅文化角度去探索世界，去掌握呢个环境。咁当然普通话大行其道啦，咁你去到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呢，都特别有好多铺头呢 都请一些懂普通话的一些员工。不过普通话就会，我就发觉普通话当然是个官方对这个语言一种的界定。但事实上呢啲就好政治性嘅。讲到普通话就係諗起係中国政府啦。但喺全世界嚟讲，我觉得我哋更加适合讲华语。华语世界其实係超越地域，超越政治，係一种文化嘅表征。所以我哋有华语金曲，有华语电影，我哋唔会讲我有普通话电影普通话金曲㗎嘛。啲就係嗰个文化符号啦。所以作为香港一个我哋多元包容嘅城市，我哋真係要起码让我哋下一代学好两文三语，喺语文背后又掌握到嗰种嘅语言背后嗰种文化嘅底蕴呢，即係我哋未来迎接一个 AI 时代，迎接好多时代嘅改变呢，我哋一啲呢係自己增值嘅重要。你唔好讲我喂唔係呀，而家唔使学㗎啦，攞部手机出嚟咪即时翻译啦，好簡單。冇手机你点做嘢？你同人家倾生意，你攞部手机出嚟做翻译，人家点睇你呢？你见到国家领导人，见到啲内地嘅官员，你唔识讲普通话，攞部手机出嚟去翻译，人点睇你呢？所以呢，语言系等于我哋嘅四肢，四肢健康行得远咯。如果你发觉你用二肢用轮椅，或者呢凡事用车代步，你就唔行得几远啦，冇油冇电，你咪企喺度咯。
17: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 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18: 各位温哥华的朋友，西回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早上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西回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i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还有三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拣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19: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0: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9: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0: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1: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9: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1: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2: 知天下事
23: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2: 主持李杰之。
24: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讲的不是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这份协定在7月1号已经到期，美国拒绝续签，现在要每年检讨，两国贸易出现不确定性，影响投资。更甚的是美国对加拿大另外加征关税。一项美国的调查认定，包括加拿大在内的60个国家未有有效执行禁止入口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令美国是受到不公平竞争。美国根据关税301条款，对加拿大大部分货品额外征收 10% 的关税。这个关税已经在上个月24号生效。另一个根据关税338条款是报复加拿大贸易歧视，对大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惩罚性关税。这个是美国历来首次有总统引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条款是授权总统对被指歧视美国的国家直接经济惩罚。这个关税对本国的影响严重，将会在今个月19号即是下星期三实施。 本国贸易代表今个星期频频出访美国，继续谈判，争取美国改变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1987年出版自传《交易的艺术》，最能够展现他在商场到现在在外交和贸易上的谈判手法。先就是向对手极限施压，在谈判桌上再用实力和筹码凌压对方。很多时候就是炒大的议题，使到对手为免损失而让步。例如特朗普说要取得丹麦的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并非只是岛上的资源，更重要的是格陵兰岛是处于北极圈战略地位。全球暖化使到北极航道逐渐开通，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想在这里掌控海洋和稀土矿产的开发权。美国对丹麦威胁话不排除动武的可能性，就是制造恐慌和压力，大肆威胁吓住对手，逼对手谈判。现在美国先就指加拿大在汽车、乳制品和酒精饮料三个领域对他们的商业实施叫歧视性待遇，所指的就是本国多个省份将美国的酒下架，亦都不再入口美国酒，又对美国入口的车施加限制。同时本国长期的乳制品供应管理体制亦都限制美国的乳类制品进入本国。加拿大被迫要与美国谈判化解分歧，期望美国是暂停甚至是取消这些关税。咁就要睇下我哋加拿大有冇或者有几多谈判筹码啦。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唔需要加拿大嘅石油、天然气、木材或者汽车。咁佢话美国制造好多汽车，美国有好多树林、有木材，美国有嘅石油同天然气比任何国家多。如果你相信数字系唔会讲大话嘅话呢，2023年美国入口的原油六成是来自加拿大的，天然气就有九成九都是从加拿大进口。加拿大出口的木材456亿，大部分去美国。至于汽车，九成的出口去美国，还有汽车零件制造，两国都紧密合作。加拿大输出去美国的还有钾肥和重要金属。针对入口美国酒，魁省已经表明除非美国先取消他们不合理的关税，否则魁省不会入口美国酒。必须省长尹大伟斩钉截铁地说不会给美国酒在省内上架。安省省长福特的态度同样强硬，总理卡尼要在开放美国酒入口上让步，首先要取得这几个省的同意。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加拿大人抵制，就算酒房卖美国酒，民众都不买，沉默的大多数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对美国发出抗议的声音。面对特朗普强加关税，加拿大可以怎么做呢？美国经济是我们的10倍，我们若果硬碰，恐怕伤人更加伤己。自从特朗普去年一月上台以来，加拿大已经失去了50000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礼治去信总理卡尼，他说过去联邦政府已经对美国作出太多让步，好像取消对美国科技的数码税，又在哥迪敲大桥收税上妥协。美国不单是不领情，反而是对我们的钢铝加1倍的关税，木材就加2倍。现在谈判要显示我们有骨气。博里治说若果是一份坏的协议，就宁愿是没有协议了。上星期 Angus Reid 做的民意调查说只有 7% 的受访者同意向美国的关税妥协。62%的人认为要对美国收反制关税，可见民众对美国不满情绪高涨。若果在这个时候总理卡尼向美国示好，即是向关税低头， 在政治上是要付出代价的。可幸卡尼目前的民意支持率高，甚至最近有民调显示，若果今天大选，自由党是有望赢得国会200个议席。卡尼上任以来推行贸易多元化政策，目标就是到2035年本国和美国以外的国家贸易量增加一倍。但是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日子，远水救不到近火。在这段时间，美国仍然是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似乎现在卡尼采取的就是妥协，以对话是和平共存。加拿大可以作出的一些让步，例如入口美国酒稍微放宽乳制品的配额，优惠美国的承建商竞投国防合约，收紧汽车产地的来源规定等。谈判归谈判，始终最后拍板定案的都是一男子。这个男子当然就是总统特朗普。他反复无常，决策随时可以打倒昨日的我，甚至是不按牌来出牌的。今天我们作出让步，明天据呵索可能更多。他这种无休止的压榨和霸凌行为是最令人心苦痛绝的。今朝早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洁芝。
0: 知天下事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我想一次过去食饭、听歌、跳舞，
2: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晒你嘅要求。
1: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系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系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5: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壁五路，订座604-278-6331。
6: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5: 上昼9:59。
6: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6: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7: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26: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7: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6: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7: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6: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4: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东北部各市的领袖希望成立一项基金，用于补偿当地不同的社区在萨库一旦推动 Peace River 上建造第四座水力发电厂水坝计划。在星期四， BC 水电局就位于多星 Creek 镇以北靠近亚省边界的西伊水坝项目向 Peace River 区域管理局举行了首次的公开简报会。区局理事会主席 Brad Spelling 表示，如果获得批准的话，这座水坝将会为 BC 省河流系统带来重大变化，淹没了更多的民居、农田和公园以及桥梁等基础设施，并影响当地的水源，到时 Peace River 将不复存在，从这里去到 Friendly Bay 将会变成一片的水库。 BC 水电局说，为了满足2050年主要由工业增长驱动，预计电力需求上升 50% 的情况下，BC 省需要新的稳定电力来源。但是 Spelling 指，数十年的能源开发，包括 Peace River 上现有的三座水坝和正在建造的大型风力发电厂，经已造成持久的影响。他指出，该个地区应该拥有类似哥伦比亚盆地信托基金的机制。该个信托基金是一个长期补偿基金，成立于1995年，目的是补偿受到哥伦比亚水坝影响的社区。根据最近的文件显示，该个信托基金目前的资产价值超过12亿元。 Spelling 认为，省东北部的发电量巨大，早就应该从中获得应有的经济效益。 因为这个完全建立于东北地区的经济利益之上。根据省洁净能源法，西伊项目是被禁止进行的项目之一，另一个同时被禁止建设地点是位于近岸山脉的 Homaco River 另一个新的水力发电项目。不过水电局代表星期四说，他们预计省政府将会修改立法，允许在这两个地点进行地质技术和环境研究，并会在未来四到五年内继续推进项目。他们必须考虑到是否需要再次修改立法，以使到项目能够进一步发展。这两个水力发电项目是为了满足未来能源需求而考虑的众多方案之一，其他方案包括公用事业规模的电池储能项目。水电局预计将花费高达1200万元用于这两个方案的初步研究工作上。香港警方今年上半年合共录到2100多宗投资诈骗案，占所有骗案总数一成，但涉及金额几乎是所累骗案的金额的近一半，超过16亿元。至于宣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怀疑投资骗案，截至到星期四为止，警方接获273宗相关举报，涉及金额达到1.1亿。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3: 在今年上半年，警方一共录得20613宗骗案，合共涉及损失金额达到35亿。同期投资骗案宗数占所有个案的超过一成，但总损失几乎达到所有骗案涉及金额的一半，有超过16亿。警方发现不法集团其中一种诈骗手段是利用 AI 生成投资专家，声称可以提供必赚必缺。
7: 这些诈骗集团也都是会标榜自己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不同的投资者已经是加入了，咁样咧，亦都会系做好多铺天盖地嘅宣传啦，包括咧系举办公开嘅活动啦，甚至系租用一啲著名嘅酒店，就去搞推广会啦、办船河啦、开幕典礼呢啲。咁样目的其实都系想引起公众关注，咁就令到咧市民系觉得佢好有实力、好有财力。
3: 对于有骗案嘅受害人话，较少留意电子媒体，难以接触防骗资讯。警方话将会透过其他渠道加大宣传力度。
7: 其实我哋譬如针对长者嚟讲咧，咁我哋咧就会揾一啲拍一啲粤剧啊，咁希望咧呢啲粤剧咧可以更加咧喺长者里边入屋啦，咁样咧将我哋嘅防骗信息咧就系宣传开去嘅。
3: 另外，宣称咖啡投资嘅 Fun Coffee 怀疑投资骗案，警方截至今个星期四一共接获273宗相关举报。涉及金额达到1亿1300万。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4: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噶，首先系由温哥华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航线方面噶。今朝早4点之前嘅所有航班完全爆满，工作人员唔会有机会上到船噶啦。下一班船系4点，大约系有70%满。5点咧打后咧，全部系90%满噶。除咗8点好少少有70%满之外咧，公众早去预留位置先上到船。听朝早的航班仍然都是十分恶劣的，早上6、7、8、3班船平均是90%满。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返返嚟 Towson 渡轮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达到是90%满的啦。余下的航班平均都是90%满。个别航班可能会好少少，例如下午3点会有大约是80%满，其他的位置是十分紧张的，公众是极度需要预留位置。柯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啦，系喺早上11:10就有80%满噶，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头翻翻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11:00就有一半满嘅。
8: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9: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9: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0: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1: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为
12: 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1: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2: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1: 诶， 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3: 自形自美十点钟，
14: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5: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6: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7: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18: 欢迎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间嚟到早上的10:07，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今日开车翻嚟嘅时候，天上有少少雨水。本来前两晚仲话想睇下见唔见到流星雨嘅，卒之我都冇半夜起身啊。唔知道有冇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见到？我自己所在嘅地方个天都唔系咁清。咁今朝早凌晨3:00都叫做醒一醒，望过下个天嘅，似乎都系一片迷茫啊，咩都见唔到啊。好啦，咁有冇留意我哋电台嘅应用程式啊？里面有那个最新活动的一栏又有新的 update。我首先就看看这个 update， 就是第一个 update， 就是看到1320华侨之声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这个它的报名的截止日期是9月4日星期五下午5:00正。咦，咁即係都唔係剩返好多時間俾你考慮㗎咗，即係應該就係剩返到呢個8月尾啦，仲有呢個時間。如果係出咗游嘅返咗嚟嘅話，如果見到呢個仲可以報名我哋今年深情金曲歌唱大賽2026啦。咁另一個 update 就係AM1320 金鑽919拉闊演唱會啦。一个 click 咗入去睇，除咗有佢嗰个宣传嘅 poster 之外啊，即系呢一个拉阔演唱会就会喺9月11日举行嘅。咁下面仲有几条影片，有7条影片啊。原来每一条影片都系佢哋一啲嘅自我介绍嚟嘅，因为佢哋今次呢个拉阔演唱会就会有睇下先，2、4、6，有12位即系歌手系表演嘅。咁呢12位歌手都系我哋华侨之声举办的歌唱比赛的得奖者来的。咁 so far 而家呢度就有7条片啦，咁我都有睇咗㗎啦，都係佢哋啲自我介绍嚟嘅，即係每条片大概係30秒到嘅。咁我见到有边啲人整咗呢条影片上去啦，又话 Charles 啦，就係金钻至尊奖及最受现场观众欢迎人气奖双料冠军嘅得奖歌手，我哋第一届呀。仲有话 Joseph 啦，郭祖辉再创高峰奖嘅得主，亦都係星期二我同佢一起主持呢个出街食饭嘅。咁另外仲有 Susanne 就最佳台风奖嘅得主啊，邝小霞，佢都有一条自我宣传嘅短片喺度嘅。仲有最佳演绎奖嘅 David 嘅蔡峰啦，咁佢都有即系嗰条短片，见到佢又打晒歌化咁样，因为佢都系好中意打歌噶嘛。即系记得我都有访问过佢哋每一位啊。咁仲有 Alan 啦，梁建伦啦，就系第二届金奖得主，亦都系最受现场欢迎冠军奖同埋最佳台风奖系3秒嘅得奖冠军歌手嚟嘅。就我哋今年嘅喺我哋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里面嘅表演嘉宾，佢嘅表演亦都系非常之咁精彩啊！睇到佢系花咗好多心机时间去即系唱歌跳舞啊，去做准备嘅，系好好睇啊！佢个表演真系。咁另外仲有Angel 啦、黄慧婷啦，即系嗰条短片都有佢嘅自我介绍。咁亦都有 Harry Young、杨子轩啊，就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冠军啊，2024嘅得主嚟嘅。咁啊，暂时见到佢哋7个人嘅片段，自我介绍嘅片段啊。如果都有留意我哋华侨之声的 update 啊，或者如果你都有我哋嘅 apps 啊，都可以 click 入下，睇下佢哋一啲简单嘅自我介绍嘅。

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10:17，睇下呢几日嘅天气先。今日有烟雾下，最高气温摄氏24度，但系感觉好似28度，落雨机会10%。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8:31。听日星期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好似28度咁嘅感觉，落雨机会20%。至于未来几日天气，星期日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落雨机会30%。星期一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4度，落雨机会20%。星期二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落雨机会20%。而家系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15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71%。
2: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3: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元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Movie Queen，
1: 今次嘅影片想讲一套纪录片啊，系 Netflix 出嘅纪录片啊，叫做《Shipwreck Nightmare at Sea》，豪华游轮沉没事件。咁系一套 Netflix 推出嘅灾难纪录片嚟噶，佢揾翻一啲从未公开过嘅黑盒录音。船上面乘客生还者的手机片段和生还者他们自己亲口讲回当时发生的情况。这个沉船事件发生在2012年1月13号星期五，哇，13号星期五，一个黑色星期五的邮轮沉船事件。当时有32个人是死了的，其他人全部都生还了。那天这只叫做 Costa Concordia 的邮轮，船上大概有4000多人在意大利海域那里航行的。船长是 Francesco， 打算向附近岛上面的人进行一个近距离近驶的致敬形式去航行，所以改了少少航线，即是要转个弯这样的。那怎知就是这个动作，即是本来都想着无伤大雅的动作，就令到那只游轮在附近那个岛附近撞上了礁石，船底开始入水。在这条纪录片里面，他就找回很多黑盒的通话，听到船长给船舱人员的指示，例如是发生什么事啊，怎样做啊等等。纪录片也都找回很多当时乘客手机的影片，本来大家就在个餐厅那里吃着饭啊，跳着舞啊，聊着天啊，即是你知道游轮上面吃饭的时候灯光都比较暗暗地，个气氛几好嘅，啊，点知突然之间只船底好似俾啲嘢割开咗咁啊，一片混乱啦！呢啲情节系真系有啲似《Titanic》嗰套电影里面啲情节咁样嘅，但系佢俾你睇到嗰啲片系真系2012年当时嗰啲船上乘客手机拍落嚟嗰啲片段嚟嘅。咁期间仲曾经一度停电添，只船突然间黑晒。咁里面当然游轮亦都有工作人员啦。呢个纪录片亦都访问翻当时嘅一啲工作人员，佢哋都自己讲翻，其实佢哋 suppose 要俾指挥应该点样做，但系原来好多佢哋自己都唔知发生紧咩事，一时之间佢哋都系等紧指示应该点样做，而乘客亦都系唔知应该点样做，都系喺度等紧指示，所以大家都啊点算啊，即刻应该去边啊，应该去边度集合啊之类咁样嘅。 好啦，咁其实呢套纪录片我觉得最好睇嘅地方就係喺十多年之后啦，船上嘅乘客佢哋即经历咗呢十年啦，佢十年前十几年前发生。

甚至乎有人是愿意俾钱出嚟话，嗱我俾钱啦，你俾我上先啦，即系有啲咁嘅情况，亦都有好多人喺度推推撞撞，争住上救生艇，推你个人可能系一个年纪好大嘅阿伯，又或者系抱住 B B 嘅妈妈，即系总之，当你系一个求生要求生嘅环境啊，有咁多人争住要求生，就会见到好多人性丑陋嘅一面。当呢对夫妇即系个丈夫佢哋讲翻话。佢都话嗰个可以话系一个最 ugly 嘅 moment 啊！你睇到佢讲翻呢件事出嚟，佢自己都有啲惭愧，因为佢自己当时都系喺度一个求生嘅情况。咁纪录片最后亦都交代翻件事发生嘅前后经过啦。船长仲俾人见到佢自己坐咗救生艇离开嗰只游轮，而佢坐救生艇离开游轮嗰阵，船上仲有好多人系未上救生艇。咁后来船长亦都系即系要受到裁判啊，裁判佢有罪啊，要坐监嘅。但系个船长亦都有即系都讲到，导致事件亦都唔系佢一个人嘅错啦，因为揾翻啲黑盒，佢俾指示嗰啲 crew， 譬如系俾指示叫佢哋180度转左，但系对 crew repeat 嗰个 message 嘅时候系180度转右，即系类似有啲咁嘅完全相反嘅 mistake 啊，咁即系都有啲咁嘅情况，所以就。嗰、那个事件都系即系后来都好多人有其他嘅分析啦。咁但系呢度纪录片啊，即系我自己觉得，当然里面仲有好多细节，即系如果去睇嘅话就会睇到噶啦。咁点讲，即系我都觉得系一套几值得睇嘅纪录片嚟嘅。即系佢俾我哋知道啊，即使有好多嘢，哇，好似好遥远啊，好似只系会发生喺电影里面嘅情节啊，即系只系会发生喺好多年前嘅泰坦尼克啊。即明知道上当年泰坦尼克沉船都是真的了，但是已经很久了嘛。即现在我们这么先进的文明啊，大家有这么多演习啊，大家有这么多准备啊，原来2012年即大家都已经看过泰坦尼克，很多人去搭这个游轮，当时都已经看过泰坦尼克啊。有时我们搭乘游轮的时候心里面都会想，哇，即应该不会吧，不会有这样的事吧，现在这么文明是吗？Shipwrecked Nightmare at Sea， 片长87分钟，是一套 Netflix 出的灾难纪录片。重点都不是说 technically 啊，即船为什么沉那些东西了。重点都是说灾难真的发生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人性考验。

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风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0: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1: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0: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2: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性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2: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历史上曾经有军队出奇制胜，用猫来到赢得战争的胜利。古埃及人是非常之崇拜猫，甚至乎将猫称之为圣猫。在西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入侵埃及的时候，在尼罗河东岸的城市展开了贝鲁西亚战役。本来是稳占上风的埃及帝国，最后竟然意外地输了这场战争。原因是因为波斯人知道埃及人对猫的崇拜程度，所以他们就叫士兵找了很多很多猫回来，在进攻的时候就将猫绑在盾牌上面，又或者甚至是将猫抛入城里面。埃及人见到可以说是即刻大惊失色，而为了不愿意伤害到那些圣猫，他们更加是纷纷停止抵抗，最终就导致到输了那场战役了。在古埃及的时候，得罪了猫咪的下场是非常之严重的。猫在古埃及的文化当中代表月亮女神巴斯泰特，是非常之受埃及人的尊崇。曾经有一位罗马人因为不小心在埃及杀死了一只猫，结果就引起了古埃及人的民愤，最后将那个罗马人凌迟处死，并且还将他的尸体就这样扔在大街上面。由此可见，猫在古埃及人眼中是有多么尊贵。

0: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0: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来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们的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4: 早晨安怡。
3: 关医生，那现在都叫做科技进步啊，即有时都我跟关医生平时有时联络都是用 Zoom 啊那些这样的。咁而家有時有啲係直頭用 AI 睇醫生喎，呢個 work 唔 work 嘅關醫生？
4: 嗱，呢個咧就係即係世界進化啦。咁我記得我讀書嘅時候咧，當時我讀電腦嘅，嗰時講緊呢個人工智能呢個字，但係嗰時咧完全係理論上嚟講嘅。咁嗰時諗住，誒邊有可能啊？咁但係而家幾十年之後咧，就真係做到人工智能喎。咁智能是什么呢？智能呢就是因为它是可以学的，就是它自己可以学的东西。所以那些人工智能公司呢，它们要用很多的资源，电脑的资源来就是教那个机器学东西。那机器学东西呢就学得很快的，因为呢它们可以在全世界所有的资讯里面查晒所有东西，很快就查晒的了。那比人仲快嘅，咁例如咧，捉棋方面咧，本来旧时啲人啊要世界咩棋王啊，而家咧个电脑啊捉赢人噶啦。计数斗快咧，速算咧，而家我哋冇法子够个电脑快嘅，因为电脑科技越嚟越好。咁跟住啲人咪话啊，咁如果咁啊，咁我哋咪用人工智能可以做好多样嘢咯。咁最近咧就有一个例子啦。在佛羅里達州咧有一個牧師，咁佢平時咧就用 AI 咧嚟幫佢做嗰啲研究，同埋即係幫佢寫嗰篇講道嘅。即係其中咧，佢又有時有啲身體健康問題咧，佢又係去 AI 嗰度問嘅。咁即係變咗真係有個關係，即係佢哋即係個 AI 個 program 咧就知道呢個係牧師呢個人嘅性格點。他有些小毛病，有什么毛病？但是有一次呢，他就即有些小毛病，他就问 AI 呢就用回他的语言，或者是牧师的语言，就安慰他，哦，这些小问题，你要忍一忍，短期内的痛苦是不紧要啊，那些，即用回那些宗教性的劝勉。咁就冇事，咁但跟住咧，就喺好短時間之內咧，就唞唔到氣，咁啊入咗醫院。原來咧，佢嗰個大髀嗰度咧，就有一個血栓就飛入個肺度，差啲就死埋，就住咗兩個禮拜醫院，終於執翻條命出翻嚟。咁佢而家就告個 AI 公司。嗱，咁呢個例子咧，就令到我哋睇到咧。AI 咧，佢系学得好快嘅，因为佢直情即系知道啊，呢个人系个牧师，呢个人平时嘅性格系点，平时佢有啲乜乜乜，咁佢咪用人工智能就估佢跟住呢个新嘅问题，都唔系大问题嚟嘅啫，佢时时都有呢度痛嗰度痛噶啦，点知呢度痛嗰度痛咧，今次痛咧，原来系真嘢嚟嘅，即系唔同佢平时唔同嘅，咁即系有呢个问题。咁其实咧呢个牧师咧。是即是他有一样东西做错，就是他太过信个 AI 的头，他就不去找个真的医生。他平时写个篇讲道呢，咁我都同个牧师另外一个牧师傾过啦。他说如果真的用 AI 来写这个讲章呢，大概呢就是给那些小路仔主日学生听就得。如果给即是普通的教徒听呢，是会觉得呢是不够深度，同埋可能有些东西错的。医学方面是怎样呢？医学方面呢，那些 AI 呢，那人呢就拿一些资讯呢就真的很快的。有时我告诉病人他有什么病，哇，他即刻找了所有资料。 仲教埋我添。咁有啲嘢係我唔識嘅，因為佢哋可以揾到最新嘅資料。但有啲病人呢，就直情呢自己有咩病徵呢，就去問 AI， 問完之後呢就攞咗幾個嗰啲斷症嘅可能性返嚟俾我，仲問我添。我見到呢有時真係好笑嘅，因為佢 AI 攞出嚟嗰啲嗰個診斷呢有一大部分係唔啱嘅。咁你話係咪我叻呢？我唔係叻，但係即係自閉呢，佢 AI 呢佢冇法子睇到個病人呢，亦都冇可能量，即係有幾樣嘢要做嘅，即係譬如真係要量血壓同埋要聽個心肺。咁你話量血壓病人屋企都可以量嘅啫。就算下一個病人屋企量，第一唔一定量得啱，即係變咗 AI 呢就要信嗰個病人喺屋企check 到嘅嘢，同埋呢佢冇只睇到个病人嘅面色。或者譬如我问个病人，佢一嚟我诊所我一磅佢知道轻咗同重咗嘛。喺屋企磅呢，好多人即係个磅就第一冇医务所嗰啲咁准啦，第二呢就有时唔知道咩时候磅啦，第三就唔知道身上着咗咩衫嚟磅啦，咁即係变咗个磅数有时上落呢個病人自己都唔知嘅，咁佢就咁講俾 AI 聽 ，AI 咧就當咗個 number 係真嘅，咁變咗咪即係有時會即係診斷嚟講咧就是錯誤啦。咁即係佢亦都 AI 係要靠你俾佢嗰啲資料噶嘛。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叫做人工智能幻覺，咁你話點會有幻覺啊？
3: 咩幻覺啊？係個 AI 智能提供一個幻覺，定係即係？系咯，唔系好明啊！呢、這个真系
4: 嗱，呢个咧英文叫 AI hallucination， 呢个唔系我作出嚟噶，呢个系嗰啲法律界发现嘅问题。佢即系话个 AI 咧无中生有作咗啲嘢出嚟。
3: Creative
4: 咁呢
3: 个
4: 咧
3: ，OK，
4: 唔止 creative 啊，直情 hallucinate， 即系直情
3: 系根本
4: 呢件事咁唔
3: 存在嘅，唔存在嘅嘢。
4: 咁嗰个例子咧就系咧已经有多次系噶啦，就嗰啲律师上品去啲法院嘅时候咧，咁佢有一篇陈词嘅，咁佢梗系要即系作好晒，咁啊讲晒前例，咁上去俾个法官啦。咁个法官咧，梗系咧就一定会揾佢啲助手咧，就 check 过晒，即系佢话呢个前例系乜乜乜，咁佢 check 系咪有呢个前例。好多时发觉咧冇呢个前例嘅，即系唔知佢边度揾出嚟嘅。因为佢法律界嚟讲咧，前例好紧要噶嘛，即系如果以前做过呢件事咁样嘅事情。那個法官就咁判，咁你以後啲法官咧就要最少跟住呢啲事嚟審同埋判噶嘛。咁但係佢原來 AI 嗰篇品詞拎上去嘅時候咧，嗰啲例子咧個前例咧原來冇嘅或者錯嘅。試過有一次咧，仲個法官咧就即刻就攀翻落去就叫佢喂唔該你改正佢呢啲嘢唔啱。咁嗰個律師咧又可能佢。即系唔系亲自做啦，佢又叫 AI 个 AI 呢几个法官话错，改正佢。咁又整完之后咧，又拎上去个法官咧睇到咧，就再 check 过，原来佢系无中有嘅。结果咧就攀翻落嚟咧，就大罚嗰个律师，佢话佢嘥法庭同埋嘥其他嗰个对方嘅律师嘅时间。医学嚟讲咧。診症的準確率有多少呢？英國最近 有個研究做過，即是給啲病嘅病徵啊嗰啲嘢 AI， 他話大概有一半時間是啱嘅，即係診斷得啱，即係變咗話有一半時間咧，佢診斷咧係錯
3: 嘅咯。
4: 嗱，咁你診斷錯誤唔緊要，如果譬如你再繼續落去嘅時候，你知道啊，搞搞下研究啊，或者做其他驗血啊、照 X 光啊，唔係嗰件事咧。就最多嘥咗啲時間啫，但如果你係即係重症，好似呢個牧師嗰個例子咧，咁佢係嗰個係急症嚟噶嘛，人命關天噶嘛，即係如果醫生睇到咧，就會應該啊，即應該咧就會好快就會叫咗佢急症室，或者會做啲其他嘅檢查，因為 AI 咧佢唔可以叫你做檢查，佢只可以提議你做呢啲檢查，但係佢 AI 提議嗰啲咧係多數係。乜都做齐嗰啲，但系喺现实嚟讲咧，你唔可以话啊咁多样嘢都验齐，或者同埋咧佢提议嗰啲咧，例如吓佢话应该照电脑扫描或者磁力共振，咁你就知道系咩事啦。咁 咁个问题咧就系咧，你譬如喺北美洲，就算喺香港公立医院咧，你唔可以话啊，我而家想照电脑扫描就照喎，唔系个病人要求喎，系个医生睇咗认为有需要，跟住要帮你 book 时间。咁呢个普通，如果你唔系话急症嗰啲电脑扫描咧，大概六个月。如果磁力共振咧，普通就一年到。咁变咗即系可能 AI 嗰个系啱啊个提议，但系咧嗰个实际上咧，你可能唔系即刻做到啊。佢亦都会提议，譬如验血验，佢多数咧如果一验咧，佢验好多样嘢嘅，因为佢唔知系边样啊嘛。咁佢要即系验一大轮血咧，知道边样系或者边样唔系啊嘛。咁但问题咧就是、你唔可以同个病人抽咁多血出嚟嚟验噶嘛。同埋佢叫做嗰啲咧，有時係做唔到噶嘛。咁所以即係個 AI 就只係，如果你問佢攞資料咧，都即係個成數係幾好，都唔係一定啱噶，都會錯嘅。但係如果你叫佢診症咧，就真係好危險啦。如果你已經醫生診咗症咧，即係斷咗症，你話啊有啲咩嘅治療方法啊、藥物啊嗰啲咧？咁嗰啲 AI 或者都幾準，因為你已經有咗個病，你知道咩病啊嘛，咁佢就可以喺網上揾曬所有同呢啲病有關嘅治療方法。但係自閉咧，佢就會俾曬咁多治療方法你，咁你就唔知道咧邊啲係可以實行嘅。
3: 嗯，
4: 因為佢可能有揾到一啲係喺法國，或者有啲喺歐洲，有啲或者喺美國，或者有啲喺東南亞先有得做嘅治療。在溫哥華冇嘅治療，咁佢都揾曬出嚟嘅喎。佢話呢幾樣嘢，同埋佢因為 AI 咧，全世界嘅嘢佢都睇曬嘅嘛。咁可能有啲係嗰啲另類治療，或者嗰啲譬如神醫嗰啲治療，佢都會列曬出嚟嘅喎。咁你個人睇咗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啊，咁到底邊樣好啊？咁因為我哋譬如我哋醫生，我哋睇嗰啲資料咧，我哋多數第一件事睇睇。是哪度出版的资料，如果譬如你说是著名的大学医学院或者那些著名的大医院他们做的研究，或者哪个教授所做的或者譬如我们本地有哪几个专科做过这些这样的治疗或者专攻这些治疗的，那我知道啊这个专科或者这些出版的方法是即是有好好嘅根據嘅，但有啲咧，譬如喺啲唔知咩山卡拉地方嗰啲神醫，話可以醫好呢個病用呢個方法嘅，我自己睇一睇都覺得，喂，有少少唔係幾對版喎，即係同埋同我哋嘅所有嘅病理學啊嗰啲咧都唔符合嘅，咁即係有乜即係冇乜可能嘅嘢，咁我哋就會話，誒、呢個係嘥氣嘅，但係佢 AI 咧就分唔出，即係邊樣係真，邊樣係假嘅。
3: 真假好难分啊，但是我哋喺呢度就要分开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大夫你好，
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6: 隔咗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6: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5: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7: 和你有个约会。
8: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9: 温哥华店肥大蚝肉12.98元一罐，急冻五花腩3.88元一磅，新鲜牛腿肉8.88元一磅，武或青提3.68元一磅，新高里1.48元一磅，本地油菜苗1.98元一磅，急冻去头白虾4.88元一包，急冻金仓鱼4.88元一磅，元朗牛油蛋卷4.68元一盒，美极鲜酱油8.98元一支。
8: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在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liot 街。
10: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放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11: 大夫你好，
4: 我亦都最近有一个例子咧，就系有个病人咧，佢就要同现所公司有啲辩论，即系拗撬啊。咁佢就想我要写封医生信，咁佢又好人，佢咧就先咧就上网一系用 AI 咧就写咗一篇三页嘅信俾，即系俾我做版啦，即系方便我啦。咁点解我知道佢系一定系用 AI 写咧？因为我一睇咧个辩论，即系个讲嗰啲嘢咧，有一半咧系不合医学逻辑嘅，即系就算任何一个医生啊、护士啊，或者做验疏嘅人一睇咧，一睇就知道，诶、呢个讲啲嘢都唔合逻辑嘅。不过佢咧就写到咧系有文有路嘅、哦，仲写咗三页纸添嘅。
3: 嗯，
4: 系啊，咁我咧就变，
3: 但系又唔合立合逻辑，
4: 唔系唔合医学逻辑。
3: O、okay、
4: K， 即系佢可能合其他网上嘅，我唔知边度嘅逻辑，
3: 啲理论嘅嘢。O、okay、
4: K， 即系咁啲医学嗰啲学生一睇到啲根本唔啱嘅，咁即系嗰个逻辑唔啱啊。咁变咗我就要即系要改过晒佢。但是好，咁佢都有啲底喺度，我知道个病人系谂咩嘢。佢因为佢谂嘅嘢咧，佢就讲咗俾 AI 听 ，AI 咧就帮佢揾晒嗰啲资料，跟住就作咗一篇三页长嘅文嘅。咁但系自弊咧，有一半咧系你如果拎出去咧，俾人笑嘅。咁呢个就好似我哋嗰啲即系律师嗰啲辩词啊嗰啲咁啦。因为我发觉咧，法律方面咧，佢哋话好多时咧就系嗰啲公家律师啊。律师咧 ，legal A 嗰啲咧，佢哋好多时就用 AI 嚟做作佢嗰篇辩词嘅。咁因为佢哋冇乜时间啊嘛，亦都冇乜资源啊嘛。咁佢就咁攞 AI 作咗望一望，咁啊拎上去咯，就冇真系逐个前例咁去研究过。但系嗰个法庭方面咧，个法官咧有佢手，法官嘅助手咧，佢真系叫佢哋。个前例要 check 过系咪有呢个前例，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呢个前例对我哋而家审紧呢单 case 系咪真系有关联咧，定系有啲嘢系唔妥咧？如果你要用 AI 嚟诊症咧，你都要即系、就是、要睇睇佢用咗边个前例，但系接弊咧诊症咧，当然要靠前例啦，即、就、系、是、要我哋要根据我哋医书上边教嘅嘢啦。但你一定要对住个病人睇到佢嘅个人嘅情况，你先可以真系做一个准确嘅诊症嘅，唔系次次咁简单嘅。即系譬如，就算你话就咁个人就咳，咁佢有好多个理由咳噶嘛，包括可能系有少少外感啦，可能系有敏感啦，可能某啲药物会令佢咳啦，亦都可能会有啲即系比较严重啲有肿瘤啊之类。就咁话我咳，我有痰，佢 AI 冇法子分得出噶嘛。但系譬如我听佢咳，我净系听佢咳，即系分到一半先啊嘛。中医咧，其实佢话望闻问切咧，其实系有理由嘅。即系我西医都系靠嗰几样嘅望闻问切，不过即系我哋望闻问切嘅方法就同中医有少少唔同啦。咁但系即系最少我哋中西医咧都见过个病人，听过佢。切就中医就打脉啦，我哋就系攞个听筒嚟听下个心啊，听下个肺啦，望咧咁即系最少望下个人有冇肥到瘦到，个样似咩咧？有啲一入到嚟个样已经系好唔妥啊，或者个人灰晒，或者个人黄晒，咁中医都系要睇你面色噶嘛，其他中医亦都要睇你嘅病历，咁西医都要问你嘅病历到底你咳咗几耐啊？咩时候咳啊？咩情况之下咳多啲啊？食嗰啲咩药会有帮助啊？问题就系佢 AI 个方面咧，佢唔可以 做到嗰个检查嗰部分啊，你做唔到检查，变咗全部都要靠个病人报上嚟嘅病征。我谂佢而家咧就未做到咧个 AI 可以攞个相机望埋你。咁就算 AI 相机望到你，即系冇人嘅吓，佢净有相机望你嘅时候，佢点分得出你系黄定白定黑咧，定灰咧？有时你间房嘅灯光唔同，你已经系唔同噶咯。例如吓，我哋而家用嗰啲旧时用过光管，而家用嗰啲LED 灯咧，你望嘅人望嘅时候咧就系好正常嘅。但系如果你一用相机影咧，旧时啲光管就青嘅，而家嗰啲 LED 咧就蓝嘅，即系直情系蓝咗个色素系蓝咗啲嘅。咁所以变咗你就算你有个 AI 嘅相机对住你望住你。咁但个 AI 都分唔出你到底系个人最近嘅状态系点啊嘛，即系嗰啲肤色啊点。咁我譬如我见惯个病人咧，今次一入嚟嘅时候，哇个面色唔同咗，咁我已经睇到啦嘛。咁即系变咗 AI 咧，就系如果诊症咧，暂时仲未做到嘅，我唔知将来会搞成点啦。如果做攞资料咧，就可以攞好多资料。如果是攞治療方法呢，佢都是有幫助的。譬如我做醫生，我用 AI 嚟做咩呢？好多時就話我記得有一隻藥或者好耐冇用嘅，咁我要揾翻佢，同埋睇睇佢嘅真係用途係點嘅時候呢，咁我就問 AI 就好好啦，因為呢佢可以幫我即刻就揾出呢隻藥，即係我只要話俾佢聽大概係咩病。
3: 如果係用 data 入曬資料嘅數據庫，那些就可以很准确地即刻查到出来。
4: 那个就一早做到的啦，即是他电脑，只有电脑做到。他这个 AI 呢就直情是他会提议埋。有时候我不记得了哪只药，但我说啊好像有只这样药喎、哦。那他就会即找到给我。
3: Remind 了你了即刻。
4: 那、啊、我就看了啊，是我以前听过这只药，那最少我或者很少用。那我就可以啊这个
3: 辅助。辅助形式这样即是。
4: 直情系啦，咁有时咧，譬如有啲咩治疗方法啊，嗰啲咁嘢嘅时候咧，我就可以即系睇到啊，睇下最少望望有冇温哥华有冇呢个治疗方法咧。譬如咧，香港咧，医肿瘤嘅时候咧，佢哋有一啲叫 gamma knife， 即系一啲其实电疗方法，不过佢叫 gamma 刀。嗰时我都同个病人问过啦，温哥华有冇咧？啊，温哥华原来有，但系咧佢只系咧系某种情况医某种病嗰、那个专科嗰度有，就唔同嗰、那个我另外个病人想医个肿瘤嗰个位咧，呢度温哥华咧就冇人做呢个 gamma knife 呢件事嘅，咁变咗我最少知道啊系有呢个治疗方法，但系温哥华冇，对唔住啦，咁即系除非你翻香港啦，咁或者去美国啦咁。佢係即係有啲幫助嘅，但係咧我就即係好多時咧，我就即係啲病人咧就好叻嘅，佢就即係因為而家又見醫生又難啦，咁佢哋走去問 AI， 佢越問 AI 問得多咧 ，AI 就越精嘅，即係學，佢真係學咗嘢嘅，咁佢就知呢個病人即係大概揾呢啲資料，咁佢就啊繼續俾多啲呢啲資料，你再問多啲問題，佢又再深一步。又俾多啲資料你，咁所以病人行到入嚟嘅時候咧，佢就話咧：啊，我做過嘅研究 AI 話俾我聽，咁啊呢幾樣嘢喎，咁我望一望咧，咁有啲時候咧，佢就講啲嘢係有理由嘅，但多數時候咧，佢就講啲嘢咧太過好煩個頭，即係同個病人本身個 case 係唔同嘅，例如咧。如果你比如腸胃消化不好啊、大便不好啊嗰啲咁嘢嘅時候咧，佢 AI 咧好多時咧就會俾咗呢個 celiac disease， 即係個腸唔吸收嘅。咁咧就佢話就要食嗰啲gluten free diet， 即係而家嗰啲西人咧好興咧就出去食嘅時候啊，我要要食 gluten free diet。啲中國人又如果又走去上網問咧，佢要照樣會俾呢個答案你嘅。但个问题咧就系咧呢个 celiac disease 呢个小肠唔吸收呢个症咧，中国人咧差不多系冇嘅， 我试过问过一个肠胃科，他自己笑到飞起，他说他这么多年的做肠胃科呢见过一单。那我再问另外一个无关的专科，这个儿科血科专科，他说哦，我见过一单啊，咁即系佢哋两个专科咁多年见过两单嘅啫，唔系旁人系冇嘅根本，因为系嗰个遗传嚟噶嘛。咁、
3: 哦、
4: 但系如果你问 AI 咧，除非佢真系咁精，问到你系咩族裔，因为多数佢唔会问呢个问题噶嘛。咁佢咪唔知道原来喺中国人之中系冇呢个症嘅咯。咁佢咪叫你又要戒口啊，又要唔好食嗰啲 gluten 啊嗰啲咁嘢啊嘛。咁但系其实系完全冇根据噶嘛，即系要睇下，即系要俾多啲资料，即系佢攞嘅资料唔够，或者佢睇得嗰啲研究太多，但系就冇睇埋嗰个嗰啲细节，就话即系呢个病咧喺中国人之中系冇嘅。例如亦都譬如啊，你讲起话咩病征流鼻血啊嗰啲咁嘢。个国家是第一个怕鼻咽癌啦，但是鼻咽癌呢真的在中国南部广东省附近和即亚洲其他地方，有些广东省的人去的地方有的。如果你在北方呢，即长江以北呢，是很少很少的，即是我40年未见过一单病例是鼻咽癌是北方人或者讲国语的人的。咁但如果佢 AI 唔知道嘅时候呢，佢就如果你流鼻血，不停流鼻血，又无端端流鼻血，咁佢梗係其中俾一个可能性，就梗係鼻咽癌啦。咁你只一提起鼻咽癌，个个就即係谈虎色变咁啦。咁我真係试过有讲国语病人入嚟问我、啊、鼻咽癌啊，咁佢啲国语好纯正嘅，即係一定北方人嚟嘅。咁我话诶，好难啊！咁但系冇法子啊！佢问到又叫佢睇一个耳鼻喉专科啦，但我知道耳鼻喉专科梗会一定会攀佢翻嚟噶啦。佢话边有鼻咽癌啫？你啲讲国语北方人，即系有好多呢啲咁嘅好细微嘅嘢咧。即系如果你做咗咁多年医生咧，你就知道嘅。但系如果你就咁问电脑咧，佢电脑真系攞晒所有资料噶嘛。咁所以变咗佢就俾晒所有嘅可能性你，咁就搞到你咧，第一就自己惊一轮啦。第二咧就可能要做一啲不需要嘅診斷啊嗰啲咁嘢啦，即係變咗咧用呢個人工智能對醫學嚟講咧，我覺得咧就幫助我哋攞多啲資訊，同埋即係睇睇治療方法啊嗰啲咧係好嘅。但係如果你靠佢做診斷咧，暫時嗰個科技仲未做到，將來做唔做到咧我就唔知啦。
3: OK， 咁即系睇嚟都系要有待发展，等佢要再成熟啲啦。即系始终点讲都系人比较靠得住啊，始终都系系嘛，人同人嘅接触会容易啲诊断到。咁关医生，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噶咯。
4: 好啊，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啊。
3: 唔该晒，关医生。
1: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0: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1: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0: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1: 而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2: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13: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4: 尖士小厨再现新游饭属马嘅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1: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14: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至凌晨1点。尖士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已，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各位，嘅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五在爱达华州对记者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若果真是兑现其向加拿大征收 50% 关税的新威胁，美国政府到时将不会接受加拿大任何形式的报复行动。他说这个对美国来讲不是一场贸易战，他们正在努力保护美国国内的供应链，这个并非是针对加拿大，而是全球范围的政策。如果某个国家对美国进行报复，美方绝不会容忍并将采取行动。格里尔最近一个星期多次会见了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并称会谈富有建设性。格里尔表示，他感觉到加拿大人希望采取更和解的态度，但美方将会拭目以待。低陆平原地区疲软的房屋市场拖累全省的房屋销售量，七月份成交和平均价格都出现下跌。BC 省房地产协会表示，上个月全省透过 MLS 系统登记的出售住宅物业数量是6561间，按年减少 6.7%，平均售价亦都跌咗 1.3%，从去年同期嘅约942,000元降到略低于93,000元。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Augustman 表示，经季节性调整后，全省大部分地区嘅销售活动较六月份系有所回升，但系包括大温地区在内嘅低陆平原地方就系例外，拖累咗全省。佢表示，业界希望随住劳动力市场复苏及经济嘅韧性，本省整体房屋市场能够未来一年里面回归长期平均水平。在七月份，大温哥华地区的房屋销售量按年减少超过 9%， 略高于2000间，切列维地区下降 14%， 菲沙河谷其他城市就下跌 7%。 省财政厅长贝雅丽 Brenda Bailey 在网上公布他患有早期可治愈的癌症，星期五将会公布更多的消息。贝亚丽星期四于社交媒体上发文，指佢在今年夏天接受治疗，并预计秋季省议会召开前可以重返工作岗位。佢表示，医生估计佢可以完全康复。贴文中提到，佢建议同省长尹大伟合作，寻找最佳治疗方法，以便继续能够进行政府工作。佢哋将会在星期五公布其他更多资讯。在今个星期一，佢先至发布过最新的财政报告，指出由于收入增加和资本项目减少，本省在2025至26年财政年度赤字比之前估计减少了33亿元。香港政府公布经济增长预测，经济顾问话，邻近地区半导体销售未见减慢迹象，仍需要密切关注。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7: 政府公布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3%，与原先估计相同。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下跌0.6%。今年上半年香港经济按年增长5.1%，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政府指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本港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二季按年实质增长加快至28.9%。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暂时未见需求放缓迹象。
18: 邻近国家或者我们一些叫做半导体的销售，这个一般来讲都是一个领先指标来的。我们暂时就未见到它那个销售有减慢的迹象。即是说再带动下来其他的产品的需求，我们看到仍然在短期里面我们见不到一个急速的放缓的趋势，仍然都是一个较为强劲的增长的。咁所以我哋係密切关注事，但係目前嚟讲喺短期嘅数据呢，我哋未见到呢会对出口造成一个好大嘅放缓嘅情况嘅。
17: 第二季香港资产市场表现支持消费同投资气氛。范婉仪话，市场对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不断改变，最新预测全年只加息一次25点子，考虑到加幅轻微而且可能喺年底发生，相信加息对本港今年经济的影响相对轻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6: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的航线方面，今日日间所有航班完全爆满，下班要位要等到今晚黄昏6点钟，大约有95%满，余下的时间都是十分紧张。除了8点钟有70%满之外，全部是近90%满。就算是听朝早的航班亦都是十分紧张的，6点、7点和8点平均是90%满，公众最好是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相反方向，由 Swartz Bay 回到 Watson 航线， 早上航班完全爆满噶，下一班船咧系晏昼一点钟，咧系有八成半满噶。余下今日日子咧，大部分航班都系大约系九成满左右，个别航班可能会有八成满，例如三点钟咧，叫系最多位置噶啦。其他全部咧，平均系90%至到95%满。柯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11:10完全爆满，上唔到呢班船嘅公众要等到12:10，大约有七成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平均都有七成满左右，公众最好需要留意。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2:15，大约系有五成满满噶，其他系大致正常。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0: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6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高丽菜6.8一磅，急冻酒香鲈鱼6.96一包，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一袋，试念葱香手抓饼增量装6.97两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8月21日星期五下昼1点到5点，喺大统华总公司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话真好，
19: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0: 网址seahorsemattress.com。
20: 日我夜我你丽我
19: 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繽紛夜，
21: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戲，衣香鬓影，在歌在舞。
19: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21: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 Southland 名花店、 Penny Choi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
22: 知形知美，約定你。
3: 好啦，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今日非常之高兴啊，请到我哋嘅同事 Stephen So 苏伟林喺度嘅。Hello Stephen， 你好啊。
23: 你好安怡，早晨，我哋大家咧又可以咧一齐倾下偈咯。
3: 系啊，因为对上一次就系我哋越洋咁样同你做访问嘅，当时你就喺大湾区嘛，你翻咗去一段时间啊，趁呢个时间你嚟温哥华又翻翻嚟呢度啦，所以就要捉住你先，因为你之后冇几耐又要走噶啦。
23: 我翻翻嚟咧处理下公司嘅嘢啦，同埋咧系探下屋企人啦，诸如此类咁样啦。
3: 嗯，嗱，啱啱仲去完咗个旅行翻嚟啊，所以都想 update 下你嘅生活啦，因为喺大湾区都一段时间啦。
23: 系啦，甚至安怡同我倾偈嘅时间咧，大约我翻咗大湾区咧，就3个月左右。
3: 嗯，
23: 咁所以好多就新啦。咁上次咧就讲咗好多咧，系住嗰方面嘅问题。
3: 系啊，新开始
23: 住啊嘛。咁喺翻到大湾区珠海居住嘅时候咧，喺居住方面咧，都要面对好多新嘅挑战啦。咁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好多居住嘅情况啦。咁到好多朋友听咗之后咧，就打翻电话话佢咪知，喂，你翻咗去珠海住咩？咁几个朋友打，
3: 个个都捉住你啊嘛。
23: 翻我的情况，咁都即证明我哋华侨之声咧有好多人听嘅。
3: 系啊系啊，即系原来哇，你走咗都唔知道，因为而家好多科技进步都可以 keep 住同你联络啊，即系或者工作上你都仲好多嘢可以跟得好贴噶嘛，仲系可以系嘛啊。咁啊，今次都要同你倾下 update 下衣食住行喎，又系咁。
23: 系啊，因为上次都讲衣食住行啊嘛。
3: 系
23: 咁啊，上次嘅时间唔系我长期啫，就讲咗好多住嘅问题啦，衣食住方面啦。咁咧就衣方面都讲咗少少。咁啊，但系衣方面咧，我就讲咗咧就系有关咧喺大陆喺内地咧系居住嘅时间咧买嘢方面咧，多数网购方面咧，我咪讲咗好多网购嘅嘢啦呢方面嘅。咁今日咧，我都继续想讲。衣喎，安怡
3: 系咩衣啊？又
23: 嗱，呢个衣咧就唔系衣服嘅衣喎，
3: 哦，
23: 系医疗嘅衣喎。
3: 哦 ，OK， 喂，系呢个其实都几紧要，都冇谂过要考虑。
23: 衣食住行咧最紧要系第一个系医疗嘅衣喎。
3: 好，
23: 点解咧？譬如话好似我哋咁嘅年纪啦，咁大家如果有留意新闻啊，或者有亲戚朋友嘅话咧，其实喺香港嘅 長者咧，好多都係移居咗去內地。咁而喺我哋呢度居住嘅有啲移咗民呢度一段時間嘅咧，都考慮緊咧係嫌移居翻咧係內地。咁其實咧最主要我哋要考慮嘅問題咧就係醫療嘅問題。咁今日咧就想同安兒咧同聽眾傾下嘅咧就係喺醫療方面咧，大陸嘅醫療體系同我哋加拿大呢邊嘅醫療體系啲咩唔同啦。咁咧等大家咧係掌握多啲、了解多啲，然後決定咧下一步點樣做。唔係話一定要咧移居內地咧先至要咧係知多啲。咁你起碼知道咧最update 嘅或者話現狀啊喺內地咧個醫療體系係乜嘢。第一點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話喺加拿大香港。我哋都有私家醫生呢回事嘅，咁譬如話咧，我哋有我哋啲就叫家庭醫生啦，咁呢個即係個體户嚟嘅，咁但係喺內地咧就冇家庭醫生，即係冇呢個私家醫生呢回事嘅，佢嗰個醫療體系咧全部咧係用醫院嚟到做基本，即係話每個地方都有好多唔同嘅醫院，咁如果你睇病，無論大病細病都去醫院睇病嘅，呢個第一個分別，咁而喺我哋加拿大呢一邊咧就冇私家醫院嘅，全部都公營嘅。咁但係喺個體系之下咧，醫生就係私營，不過 under 呢個政府個醫療體系。咁而喺內地咧有少少唔同咧，就係佢都有私家醫院嘅，但係佢個體系咧就係佢管制個私家醫院。咁私家醫院就自己聘請醫生。咁即係話咧，私家醫生就冇啦。不過咧，嗰啲醫生係可以聘請。被呢個私家醫院嚟到聘請，個分別咁分別喺呢度，咁呢個係個管理嘅問題咯。咁啊用個醫院做一個基本嚟到管理，不過我唔係直接管理啲醫生，我管理個醫院。咁醫院唔該你只管理翻啲醫生啦，佢醫生嘅資格啊、人工幾多啊，就私家醫院自己決定。咁喺大灣區附近咧，就都比較多呢類嘅私家醫院。咁但係喺中國唔同嘅大城市啦，北京啊、上海咧，其實都有一啲好設備完善嘅私家醫院嘅。
3: OK 嗱，咁啊，醫療嗰個 system 就大概係咁樣啦。咁嗱，Stephen 啊，你有冇試過真係睇醫生先？
23: 梗係有啦，我就特登啦。
3: 你個經歷係點樣先？
23: 所以
3: 呢個真係都係基本需要
23: 咧，就係話，即係我哋睇醫生啦。咁啊，點睇法咧？咁樣咁啊，呢度就打電話啦，咁又有掛號
3: 啦，
23: 係
3: 啊
23: 係
3: 啊
23: 係
3: 啊。
23: 咁啊，
3: 有 family doctor 啦，呢度就係
23: family doctor 咧。咁喺大陸方面咧，就係如果你發覺自己有病痛嘅話，或者需要睇醫生嘅話咧，你係唔需要打電話嘅。
3: 哦，
23: 你上網。
3: Okay,
23: 上網就得噶啦，咁咧就主要咧就係大陸嘅所有嘅醫院咧，其實都係有佢自己嘅公眾號或者係叫小程式。咁公眾號、小程式咧，需要同大家解釋一下啦。咁因為咧喺內地咧，嗰、那個制度好多方面咧都係擺曬上電腦噶啦，喺曬電話度噶啦。咁譬如話電話喺電話度咧，裏邊有啲程式就叫做微信，大家好熟悉噶啦。咁微信咧就因為你要有身份驗證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喺微信裏邊有户口嘅話，喺內地計啊，咁啊需要有户口登記啊，有曬你電話號碼，有曬你好多嘅資料喺裏邊啊，甚至連埋啲銀包。咩叫銀包咧？就係喺個微信裏邊咧，你有錢擺喺度嘅，同埋你個銀包咧係需要咧係連接落你個銀行户口度嘅，以至到你使。任何的錢、啊、都可以直接去做，咁然後跟住咩叫小程式呢？就喺呢個嘅微信嗰個嘅裏邊咧，就有啲嘅程式你可以直接去 link up with 佢，咁你就打開呢個嘅小程式，你就見到呢間醫院。咁有乜好處咧？就咁、是、樣做法咧，就是、如果你要掛號啊，要俾錢啊，全部已經 link up 咗落你嗰個微信户口度啦嘛，咁唔使再一次認身份認證啊。大陸就好多呢一方面嘅情況。如果我哋冇小程式嘅話咧，佢有公眾號。咩叫公眾號咧？就喺、是、個微信呢一個嘅 social media 裏邊咧，你可以打開呢個公眾號咧，你就可以喺公眾號裏邊咧係揾到咧係點樣去報呢個掛號噶啦。咁你掛號嘅時間咧，你一打開咁啊，見到好似普通網頁咁啦，你見到咧呢間醫院裏邊咧有好多唔同嘅科嘅，內科啊、腦科啊、咩啊、中醫西醫啊咩都有嘅。
3: 即係好似入咗個醫院裏面咁啦，其實係
23: 即係好似醫院裏面咁，咁你揀咁啊揀我譬如我自己皮膚科好似有啲問題喎，譬如而家好多人都有噶啦，譬如濕疹咁。咁我想睇濕疹，咁啊濕疹裏邊咧可以睇中醫，可以睇西醫嘅喎，係啊，咁你中醫又睇得西醫，嗱西醫就主要係皮膚科啦，中醫方面咧就你撳中醫皮膚科咧，又分開有好多好多個唔同嘅
3: category
23: 啊，咁然後撳咗佢之後咧，你睇到醫生嘅樣㗎，
0: O、okay, K， 有晒 profile 嘅，
23: 有晒 profile，
0: 你可以拣嘅，合眼缘咁样就
23: 系啦。你觉得呢个靓仔靓女啊，同埋最紧要又唔系净系拣个样啊，仲要系你知道佢会俾埋你喺边度毕业，
0: 哦，
23: 做咗几年医生，
0: 背景
23: 系啊，同埋佢专长啲咩科，
0: 哦，即系好似睇面书咁
23: 啊，
0: 真
23: 系啊，直情系面书咁啊，公开噶，同埋咧，因为都收门诊费噶嘛，佢系写埋俾你知个门诊费用系几多人民币嘅，咁你。合眼缘嘅，或者啊呢个经验好喎，几好喎，或者话我有朋友睇过呢个医生，话呢个医生几好，你咪揿呢个咯。揿咗之后咧，你就会拣时间啦。咁通常嚟讲咧，譬如话你唔系一个好严重嘅疾病嘅话咧，你普通科目嘅话咧，你系可以咧系即日或者系听日后日咧，你都可以拣到个时间噶啦。
0: O K。
23: 咁拣到个时间之后咧，咁你就搞掂啦。咁就去到醫院嗰度咧，就揾，即係佢都會喺個網頁度夾話俾你知邊層樓啊邊度噶啦。咁你就去嗰度咧，係嚟到咧係睇症咯。
0: OK， 咁即係全部喺個程式裡面搞掂曬，預約啊，自己揾啊咁樣。係
23: 啦。
0: 咦？咁你真係你一定要識用先得喎，即係老人家啊啲咁樣。
23: 喺內地嚟講，
0: 老人家都識噶啦，
23: 老人家都識噶啦。
0: 系
23: 熟过我嘅，
0: 哇！真系要，
23: 即系你系习唔习惯啫嘛？其实我哋好多人话啊，我唔识嘅，唔识咪学咯。
0: 其实真系老人家惯咗就好似揿电视咁啫。
23: 系啦，
0: 我一定识嘅
23: 咁
0: 样。
23: 同埋当然啦，我哋唔系话一定用呢一个方法嘅。
0: 嗯，
23: 咁佢都有好活脱嘅方法嘅。譬如话有，好似头先讲，有安怡话老人家咩，直接去医院咯。
0: 嗯，
23: 直接去walk in啦，walk in去揿掣咯。咁你你唔识揿？醫院有好多嘅義工嘅、
0: okay.
23: 真係好多嘅義工，有曬背心就寫住曬嘅，你問佢就得噶啦。好多嘅帶你去邊度啦，佢就好熱心嘅，佢喺曬個門口嗰度嘅，或者係即係入口嗰度咧，有十個八個義工坐喺度嘅。咁喺內地咧，好多人都中意做義工嘅，尤其是55歲以上， oh. 因為內地比較早退休啊。嚇，有好多朋友咧，佢55歲
0: 咁好啊，
23: 女士係50歲退休噶啦。有些行業是50歲退休的，他們還有心有力的、
0: 嗯、
23: 因為政府養他們，因為退休金嘛，他們有社保的嘛，做在大陸做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們就有這些保險，50歲以上退休的時候，他們就去做這些義工。話分兩頭，我們講回醫療制度方面，即我自己覺得 最吸引我，或者最我擘大眼覺得很深深眼的，就是我們在加拿大，即我哋都明白個醫療制度，因為可能經濟嘅問題啦。我哋睇任何醫生，先睇咗家庭醫生
0: family doctor，family
23: doctor， 然後跟住先至能夠咧係 transfer 或refer 你去啲專科醫生。咁好多時因為專科醫生嘅數量唔夠啦，因為呢個公營體系啦，係唔使錢嘅啦，咁所以咧拖嘅時間都比較耐。但係喺內地咧個醫療體系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我不是只是在网上看到普通的医生，甚至来说我一定需要专科，譬如我头痛，我觉得自己头痛我要看看脑科，那你一样可以按到脑科。
0: 嗯，
23: 我直接找
0: 费用那些呢，
23: 是一样的，门诊而已，
0: 是
23: 也是门诊，但你看脑科，你看妇科，妇科里面还有乳腺科的。
0: OK、啊、再细分，
23: 是很 再细分的。那每一个医生那个门诊费用都有写出
0: 来、哦、有写出来。
23: 我自己不多了，我都看回了，我都有资料搜集了，最大约平均是$17最便宜的，就是普通中医。那譬如说西医方面的，不是专科的，只是普通那些呢，都是$90，最贵最贵、
0: 嗯、
23: 我上网看过了，就是肿瘤科、嗯、一个是肿瘤科，它是$500看一次、
0: 嗯、
23: 但是不要以为呢$500是个医生收，因为刚才所说的是全部公营的嘛、
0: 嗯、
23: 不是，它是用一个价钱来到、嗯分类。为什么？如果你个个有少少头痛，就看这个$500一个，
0: 嗯，即又唔好濫用
23: 出名嘅醫生嘅時候咧，咁你就濫用咯。咁、嗯、用$500呢個門檻，
0: 明白？
23: 你
0: 真
23: 係
0: 有事
23: 先至
0: 花呢個錢
23: 啦。咁$500係貴嘅，咁唔係好多醫生收咁貴嘅價錢。咁、
0: 嗯、
23: 你當然你一窩蜂要去睇冇辦法啦。咁你咪即係你真係好嚴重嘅時候咧，你先睇嘅。但係頭先所講啦，呢、這個醫生咧係公家醫院做的嘛，咁佢唔係收你$500嘅，但如果你真係要個個禮拜睇嘅時候咧，呢啲腫瘤科嘅醫生咧，佢會話俾你知， 点样睇系会平啲。
0: 嗯，好啦，嗱，咁讲到呢度，谂下点样睇先啊，吸收下先，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2: 唉，家嫂话佢离经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5: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9: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6: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22: 知形知美，约定你。
0: 咁啊，翻到嚟 ，Stephen 头先讲到话，大湾区嗰个医疗嘅 system 啊，讲到话，你都有一个亲身嘅经历啦，一手嘅资料啦，等你继续讲啊，点样拣？
23: 去挂号睇医生，咁我因为我信中医嘅，咁所以咧就去到内地咧喺啲中医院嗰度咧嚟到睇中医，咁我嘅经验都相当之唔错。咁佢嗰个门诊费17蚊，咁啊去到个医生，咁啊就佢都好耐心咁去睇我病嘅。咁问题就系话我拣啲乜嘢医院咧？咁因为佢唔系一定话我

0: 咩叫三甲医院？
1: 系咯，
0: 咁咧就系原来啲医院咧就分开十级嘅，咁一二三，三系最高，三里边咧又分开甲乙丙，咁啊有九级啦，咁即系九个啦，咁啊即系一嘅 A 咁，二一甲咁，二甲咁，三甲咁，三甲系最好嘅普遍，但系而家咧又新加咗叫咧系三特级。咁即分咗十级，咁啊用分数嘅，咁系用大陆佢哋自己一个评分嘅方法，设备啊、医院个病床啊，有啲咩嘅设备啊，咁嚟到分级嘅。咁我当然要拣三甲啦，咁样咁就会理想啲啦。咁佢公布嘅，即系唔系话咁，但系呢啲三甲医院咧，年年都会个分数咧会改嘅。咁亦都可能今年三甲，下年变咗三月都得嘅。咁啊，有啲嘢都调翻转，由三月变三甲。咁如此类推，我就拣啲最理想嘅医院啦。咁最理想嘅医院嘅时间咧，我就揾咗咧，譬如话我喺珠海咁啊，珠海市人民医院啦，嚟到上网睇病啦。咁头先话咧，门诊$17啫。咁譬如药费方面系点样咧？譬如中药就梗系好容易啦。咁啊，中药方面咧，你去睇完中医之后咧，你就唔需要自己煲啊啲中药。
1: 哦，
0: 你去到。俾錢即係睇完醫生咁啊，去攞寫咗藥俾你，咁張藥單咧就亦都唔使你攞嘅，全部電腦飛去嘅啫。咁啊，你俾錢，俾完錢之後咧，你就去嗰、那個攞藥嘅地方。咁你咧，你可以叫佢執藥俾你，亦都可以咧叫佢咧煲埋俾你。
1: 哦，
0: 咁你使唔使等噶？
1: 即刻煲啊，係咯，
0: 唔使等噶，因為佢送到嚟你屋企嘅。
1: 哦，
0: 原來咧佢仲要。Okay.好好地，譬如話你咁樣嘅，你而家係買多，即係買多十隻八隻咧。譬如有啲長期病嘅話，睇一個禮拜藥咁啊，可能一個禮拜七日，咁啊每一日食兩劑14劑，佢一次過咧同你煲好曬，然後擺落啲好厚嘅膠袋嘅裏邊，然後咧係送到嚟你屋企，不加運費。
1: O K，
0: 系啊
1: ，O K，
0: 咁嚟到你屋企嘅时候，譬如你朝头早睇医生，下昼就到噶啦。你下昼睇医生，第日都到噶啦。如果忙低时嘅时候，话俾你知，喂，今日赶唔切，你听日啦，咁听日送到你屋企噶啦。咁就佢个运费方面咧，系包埋落个药费度嘅。咁譬如我经验咧，大约系我14劑药，大约$300人民币左右啦。
1: 我想问你享用呢、這个可唔可以叫做享用呢个医疗设施？即系I mean，去用呢个医疗嘅 system， 你系要乜嘢身份先至可以？用到的即是你因为你刚刚会即叫做。
0: 如果讲白一点的话是如果我有回乡证、或者内地居民当然可以即是你讲国外的人
1: 你的身份
0: 即是身份方面我只需要有回乡证用回乡证已经可以登记到的了。
1: 即是香港人都可以。
0: 是香港人已经有譬如我还是香港人嘛所以有回乡证这方面可以了。譬如说冇啦，你國外同胞，我哋海外華僑得唔得咧？係照得嘅。不過問題就係話，你未必咁容易上到網去
1: 登記啊，因為冇身份啊。
0: 直接去到醫院啦，
1: 冇身份嗰啲嘢。
0: 直接去到醫院搞多幾重手續，係咪唔得咧？唔係唔得嘅，係要問人咯，咁慢慢去搞咯。譬如我哋因為比較香港多港澳同胞翻去內地居住嘛，咁所以就整好曬所有嘅制度喺度，咁所以我咪跟住呢個制度行咯。咁仲要係俾多個好消息俾大家嘅咧，就係如果個係65歲或以上喺香港有。7年即係嗰個身份證嘅話咧，你係65歲以上咧，香港咧係有一個叫醫療券嘅。咁你每一年咧，香港政府咧俾$2000你睇醫生嘅。
1: OK，
0: 你總言之，香港登記咗之後咧，喺內地某啲嘅醫院咧，佢都接受你用醫療券俾錢嘅。
1: 哦，用香港嘅醫療券去中國。
0: 唔係間間醫院得，係啦，
1: 即係某一啲都可以用到嘅。
0: 譬如話深圳就好多間都得，因為深圳太多香港人上去啦。同我珠海有兩間醫院。
1: 哇！你咁樣講完真係，我驚好多人。
0: 咁實用真係唔錯噶。咁另外就話譬如話即係我都要講翻嘅就係話，我睇中醫啦。咁我都有好多朋友，我識內地嘅朋友，我識香港嘅朋友，佢哋有親身嘅經歷。咁呢個親身經歷咧，係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個醫療嘅制度方面咧，就真係好唔錯嘅。譬如我頭先所講，我自己覺得咩病，我就睇咩醫生，咁快啦。咁另外咧就係，譬如話我睇個醫生覺得，你需要驗血喎。咁我哋呢度睇家庭醫生就寫張紙俾你，咁你又去
1: 又唔知等幾耐啊？
0: 即係你又要上網，如果人食 Covid 之後啦，又上網，唔知幾多日之後你先至驗到血，然後跟住幾多日之後你再睇翻個醫生。咁但係喺內地嘅醫院咧，我所見到嘅咧就係、是。

0: 你睇医生嘅时候，即刻写，即刻话俾你知，你去验血啦。咁然后跟住咧喺医院里边就验血。咁你喺门诊室出边等，刚验血报告到咗之后咧，医生叫翻你入去睇嘅，
1: 即刻搞掂。
0: 系啊，甚至唔系讲验血啊， okay. 甚至有时照 X 光啦，照呢个MRI 啦，有啲嘅心脏起搏嗰啲啦，佢都系尽量马上能够俾到你做。然后跟住做完之后咧，就即刻可以睇翻个医生。咁你想象下，即系我有唔舒服，佢即刻能够验到，甚至医生能够即刻知道你系咩病，佢能够即刻医，你话争几远咧？我唔想讲加拿大医疗制度系点啦，嘥大家时间啦，大家都系好唔开心噶。超声波啊 ，MRI 啊 ，X-ray 啊，全部都差唔多可以好快咁。断到咧，断症快，你就诊治快，复原机会就大，系咁多啦。
1: 即系个医疗嘅 system 个制度就等于佢嗰个物流做得好好一样，
0: 系啊，
1: 即系佢嗰啲流程啊，各样都系令到件事好有效率嘅。
0: 系啊，
1: 因为冇办法，你谂下中国真系咁多人，你所有嘢都要好有效率咁样做。
0: 同埋佢嗰啲设备系好齐全，
1: 系
0: 譬如 X 光机啊、超声波机啊、MRI 啦，佢已经唔再需要买德国机噶啦，大陆自己
1: 有做，
0: 自己有做，同埋
1: 自己有做啲 update，
0: 仲比德国机更加先进，同埋 details， 所以佢哋睇到好多细微嘅嘢都睇到，
1: 好多嘢都系真系大开眼界啊！我知道，即系令到
0: 系啦，同埋咧，我哋喺呢度睇医生，或者头先睇咗专科，佢逐样逐样同你验嘅，佢怀疑你系 X 病，咁啊睇呢样嘢，咁但系大陆嗰个设备方面系相当之好，你一次过可以验几样嘢，五六七样嘢。咁你咪一次过知道掌握晒啲资料，就容易断症咯。呢个系即系我自己，即系我都咁嘅年纪啦。就是、断症系好紧要，明白嗰个知道嗰个症状系乜嘢，咁你容易去医嘅。
1: 好，讲效率好好啊！讲到效率，我哋而家都要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3: 我是黄锦清。
2: 讲个好消息给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号出发的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3: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给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2: 想在10月9号同埋我们一起去丝绸之路，就快点打电话604-821-1688。
3: 604-821-1688，华星假期报名。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新闻提要，
6: 各位欢迎收听11:30新闻提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五在爱达华州对记者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若果真系兑现其向加拿大征收50%关税嘅新威胁，美国政府到时将不会接受加拿大任何形式嘅报复行动。新墨良仍然处于疏散令之下，主要公路暂时重开。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和省府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公司的员工的三个工会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日本关东地区星期四落暴雨，经已造成千叶县最少8人死亡，死者均被发现在车内或积水的道路上。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7: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
8: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9: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8: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0: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两盒10磅只系69.99咋。
11: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10: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k 啊！
12: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翻到嚟今日嘅嘉宾，继续系有 Stephen Show 苏伟林喺度嘅。嗱 ，Stephen 头先讲到话，即系医疗嗰个制度令到你都大开眼界啦。咁但系嗰个费用嗰度点啊？即系有冇啲保险啊？嗰啲咁嘅嘢噶？
0: 嗱，如果你觉得17蚊门诊都贵嘅话咧，佢系有嘅。其实咧，内地咧佢有社保呢样嘢嘅，咁但系社保咧就唔适合我哋翻内地居住嘅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嘅。咁但系佢哋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叫医保嘅。咁医保咧有咩资格咧？好简单，如果我哋翻到内地居住咧，超过咗半年，咁你就可以有资格咧申请呢个医保。咁呢个医保咧系由政府办嘅。咁呢个医保咧就会系每一年咧系由个市政府决定你俾几多钱嘅。咁唔同市咧就唔同收费。譬如話珠海就每個月每一年啊，大約係800蚊人民幣。咁譬如中山大約900蚊到，深圳好似係都係差唔多800零蚊，係一年。咁你買咗你醫保之後咧，咁你俾幾多都要俾錢去睇醫生嘅。咁但係咧，如果係普通病症嘅話咧，係你大約咧係俾30%，政府俾70%。如果你係專科手術嘅咧，就一定係政府俾70%，你俾30%。
1: 咁、
0: okay. 药方面呢，本身佢开嘅药，譬如讲緊西药方面呢，佢本身开嘅药呢都係内地出产嘅药。咁但係如果你想话要求话我可唔可以入口药呀，佢都俾嘅。如果佢有呢啲药入口，咁当然好容易呢解分别嘅呢就係个价钱问题啦。如果你要求係外国药嘅话呢，外地药嘅话呢，好可能医保底下呢佢只能够俾你50%嘅啫。
1: OK， 咁呢个就係、是、都係好合理啊！呢、這个医保方面都好合理。
0: 我会觉得就系、是、我唔系话有钱大晒，即系如果你系觉得自己钱捻松动啲嘅，咁你想得到你嘅医疗服务好啲嘅，你咪俾多啲钱咯。咁其实用者自负咧，我自己系好相信嘅。
1: 嗱，咁啊，即系讲啊，衣食住行呢个医疗嘅 system 都系原来都即系好有效率啦。咁啊，讲到不如讲下行嗰方面啦。
0: 嗱，行嗰方面咧就系、是、如果你去。一個市去第二個市咧，咁啊有高鐵啦，大陸嚟好方便啦，同埋好多公路啦，咁啊講揸車嘅問題啦、
1: 啊，
0: 所以咧好多朋友咧，如果想翻到大陸居住嘅時候咧，都因為我哋呢度成日都慣咗自己揸車嘛，咁翻到大陸方面咧，咁啊點樣樣咧？咁啊第一樣嘢要搞車牌先啦，咁啊好多人都唔想話翻大陸要另外考車牌，因為驚唔知考唔考到啊嘛，怕雨啊嘛，咁原來咧我哋咧係合法地咧係可以咧喺大陸咧揸車，只需要咧換到車牌就得噶啦。咁換車牌方法咧就比較特別噶啦，就係因為咧中國內地咧唔承認國際執照嘅，咁、所以咧就申請國際執照都冇用噶啦，國際牌都冇用噶啦。咁、我用譬如我哋香港人身份咧就好比較簡單啲啦，我係用加拿大嘅。駕駛執照去到香港合法地咧換香港嘅駕駛執照，
1: 吸咗個香港牌先，
0: 係啦、
1: okay.
0: 然後咧用香港嘅駕駛執照翻到內地換呢個內地嘅駕駛執照，
1: okay.
0: 但係換咧其實都需要有少少手續嘅。咁呢個手續咧就係身體檢查，但係咧你係唔係需要去醫生嗰度咧係做身體檢查嘅？因为咧，内地嘅驾驶执照咧都需要有身体检查嘅，即系唔系香港人需要嘅，即系任何人攞驾驶执照都有身体检查嘅。咁你想象到啦，大陆咁多人嘅时间咧，每个人排队睇医生咧有排，咁佢就有啲咧自助嘅体验机，真系、
1: 身体检
0: 查。
1: 系啊，自助检查嚟嘅，
0: 一个大一个机器，
1: 好似影相机咁样。
0: 系啦，就喺市民服务中心，即系攞车牌嘅地方就有噶啦。咁每个市民服务中心咧，大约有7部8部啊，至10部到啦嘅呢啲所谓自助嘅
1: 身
0: 体检
1: 查
0: 机。咁咧，佢又包埋咧系影相嘅，因为你身份证唔系嗰个
1: 车牌
0: 有相噶嘛。咁啊有啦，咁啊测试你视力啦，你嘅有冇色盲啦，听力啦。你身高够唔够啦？四肢活动能力啦，总之佢有晒嘢喺你前面，佢叫你做乜你就做乜，叫你听嘢就听嘢， 叫你睇嘢，佢對住熒光幕嘅，熒光幕同埋有把聲嘅，咁佢叫你做乜你就做乜啦，跟住你做曬合乎曬規矩咧，咪俾你合格咯，俾你合格嘅時間咧，你咪攞住合格嗰張紙，咁個唔使紙添啊，佢入咗落你嘅手機度啊，咁再上去上高牌照部咧排隊，咁跟住咧係排隊嚟到換呢個駕駛執照咯。
1: 哦OK OK， 即系哇变咗好似入咗一个卡拉 OK 个人卡拉 OK 室，
0: 冇错啦，
1: 玻璃室，跟住里面就即系佢有啲荧光幕，即系色盲嗰啲就睇你嗰啲数字睇唔睇到个绿字，
0: 有个圆圈啊，咁啊有啲五颜六色嘅嘢啊嘛，咁如果你冇色盲，你咪认到嗰个咩乜嘢嘅数字啊，甚至有啲人唔系数字噶，啲叫你加减乘除都有噶，
1: 即系总之系好合理。佢系用国语嘅，你一定要识听嘅。
0: 是國語的，沒錯，
1: 是沒得選其他語言的，基本上
0: 他識中文，他下面有中文 打出來的。還有呢，我想強調呢，他的原意不是要肥你的，即不是要你不合格的，譬如剛才說色盲那裡，他給你錯的，
1: 是，
0: 但你要連續啱三個圖就可以了。
1: OK，
0: 還有有些圖片呢是重複的，你錯了第一次呢，
1: okay，
0: 你不要錯第二次就可以了。還有是multiple choice
1: 嘅，即系拣咗 A 唔乜，咁咪 B 咯，或者 C 或者 D 咯。
0: 咁你佢唔系即刻出嘅，佢系隔几个再出翻条出嚟嘅。咁总之连续啱三条题目，佢就俾你过呢个视力噶啦。
1: 呢一个就系吸车牌嗰个体检，即系你用香港车牌去换中国车牌嘅一个体检自助式。
0: 其实呢个自助式嘅体检，头先所讲噶啦，唔系净系 for 呢样嘢嘅。总之任何人换车牌，都需要的，
1: 即是 renew 啊啲咁樣。
0: 係啦係啦，但係就算內地人都需要呢個 post 呢個過程嘅。
1: OK，
0: 所以
1: 新車牌都要。
0: 係啦係啦，新車牌換車牌都要。七十歲以上嗰啲更加每一年都要換咧，都要。
1: Okay，
0: 五年換一次嗰啲咪五年做一次呢，這個啦，因為身體有衰敗噶嘛。咁所以咪要
1: 揸車一定要身體健康啊，當然
0: 係啦，就用咁嘅方法，就用一個自助式嘅身體檢查機。
1: 好嗱，咁好啦，攞咗車牌啦，中國車牌就可以喺中國揸車啦。
0: 冇錯啦，
1: 你喺中國揸車嘅體驗又係點樣嘅先？
0: 可以租車啦，咁當然我就希望自己擁有嘅車啦。咁自己擁有嘅車方面咧，就有少少嘅其實唔係好大。即如果你是一次過比呢，你又不介意有政府補不補助你呢，因為我們買車呢大陸來說呢是可以有新車補貼的，現在，但需要呢就是大陸的居民才行的。
1: 我聽說大陸全部都是電車來的嘛，
0: 大部分啦，最行銷頭那十名呢，每個城市呢頭那十名裡面有九個呢都是
1: 電車
0: 來的。電車價錢呢最便宜就60,000人民幣一部，直至100,000或以上都有，即是封建诱人的，真的。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如果你买车想用政府给你的补贴，你就住满半年之后才行。如果你说我不需要政府的补贴，你就这样有大陆的户籍就可以得㗎啦。咁譬如我喺大陸已經有屋啦，有個居住證啦，咁我攞張居住證證明我户籍之後咧，你就可以買車啦。咁當然啦，而家因為呢近幾年方面咧，對於新能源車嗰，那個需要咧係多咗啦，咁所以咧就好多都好方便俾你就咁買到啦。即係以前就好多關卡咁樣，同埋以前方面經濟能力比較強啦，冇可否認大陸個經濟都唔係咁好嘅時候咧，即係佢而家就少咗好多關卡，即以前買車咧係多好多關卡嘅，譬如喺深圳啊、廣州啊、北京啊、上海啊，你要抽籤噶。
1: 哦，
0: 因為車太多啊。
1: 哦，
0: 以前車太多啊，你抽籤，仲要係你一定已經有車位先俾你買車嘅。但係而家呢個冇啦，我唔好講啲out day嘅嘢，講嗰啲update嚟噶。譬如我深圳啊、珠海嗰啲都可以，你隨時都可以買到噶啦，咁樣樣咯。
1: OK， 好。
0: 同埋咧，電都好平啊。因為電車，大陸的電車我都你問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是因為它供求問題，大量supply，所以它的電那方面一個月都不用100人民幣，就可以整個月給你揸。譬如停車場方面，普通的小區都是大約，即你不是自己的屋，你是租，你再另外租車位都是大約300到350一個月。
1: 還
0: 有主要很多的，因為你電車，充電裝方面你都不用擔心，都是很多 你自己的區友，即是你自己的小區的友，另外呢你在外面都很容易了。譬如說我現在買了那部車是最新款的啦 ,B 字头的啦。咁呢就係、是、人民币都唔需要200,000，就大约38,000人民币。咦、你讲得出嘅 features 都差唔多有晒㗎啦。咁、譬如话佢可以续航605公里。咁插电方面呢就係、是、因为我而家2026年买嘅呢部车，咁就有叫二代嘅刀片电池。咁你要插电呢，因为我哋买电车最担心系插电啊嘛，咁你唔知插几耐啊嘛，咁我哋而家呢部第二代嘅电车嗰个嘅插电咧系10%去到70%咧系5分钟，
1: 哦，哇，
0: 10%去到97%咧系9分几钟
1: ，OK，
0: 咁同油车唔系差得太远，
1: 嗯。
0: 咁大家好擔心噶啦，就話、是、你快啫，但你唔容易揾到大鑊噶嘛。即係如果你去川州過省，去你好難先揾到呢啲所謂充電站，你咪一樣係得物而無所用。咁但係我而家買呢部電車，佢係全大陸、全世界咧係最大嘅一個品牌嘅電車咧。佢而家喺大陸方面咧已經可以話係咧係周圍地方都有呢啲充電站。咁佢仲要係咧同一間全中國最大的油站合作，總言之有這個油站
1: 就有這個充電裝，
0: 充電，所以你看到的不是充電裝，你看到的是油站。總言之
1: 在
0: 今年年底全中國有20,000個這些充電站出現，
1: 嗯，总之就不用担心了，
0: 所以呢就不需要太担心。還有還有呢，因為這些電車已經是一個电脑嚟嘅里边，譬如话我由 A 点去到，我由珠海想去上海，冇问题噶。你整咗个导航之后咧，去到几远之后，佢会自动话俾你知你去边个油站，边度可以有充电桩。
1: OK，
0: 同埋咧，我即系想倾嘅咧，就系因为佢嗰、那个嗰、那个 GPS， 即系嗰、那个。
1: 导航系统，
0: 导航系统是很先进和很准确的，所以我们揸车是比较放心的。
1: 系咯，因为我仲
0: 犀利嘅，
1: 系咯，好惊荡失路噶嘛。
0: 我哋真系好少机会荡失路，
1: 因为咧
0: 嗰啲导航系统是很先进同埋好 update 嘅，边度塞车，佢完全掌握晒。仲要系咧，譬如讲简单啲，即系我自己个人经历咧，下一个红绿灯几时转灯，佢话埋俾你知嘅，
1: 哦，有晒嘅，成个 system 通晒嘅，
0: 通晒嘅，即系完全通晒嘅，仲要系下两个红绿灯之后可能塞车，
1: 哦，
0: 佢话埋俾你知嘅，塞几耐话埋俾你知嘅，
1: 好，
0: 呢个系先进得好厉害嘅，
1: 好，非常之好啊！咁讲到呢度，我哋又要红绿灯咁样停一停先，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0: 嗯哼。
1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5: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66元/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高丽菜6.8元/磅，急冻酒香鲈鱼6.96元/包，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元/袋，试念葱香手抓饼增量装6.97元/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8月21日星期五下昼1点到5点喺大统华总公司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16: 哇，$几百可以玩17日乾隆南巡帝王路线，有冇咁抵啊？
17: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北京紫禁城出发，登万里长城，一路南下嘉庆南湖，再到厦门吉安南昌，霸气重走乾隆南巡路，
16: 瘦西湖、西湖鼓浪屿、云水摇土楼、仙女湖、山河骏览、帝王足迹、皇家礼遇、
17: 温汤抗疗酒店、包三段高铁，品尝乾隆宫廷歌舞宴。
16: 11月5日一团，$798买一送一，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2: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Steven， 我真的很喜欢你说那个导航系统，因为最怕你在陌生的地方就是最怕荡失路。
0: 没错，譬如说我看那个品牌，我自己的品牌那个车它本身自己有自己的导航系统。譬如说你不喜欢大陆有几个品牌，有几多个地图，譬如高德地图啦，有百度嘛，你可以转的。你不喜欢它那个转。
1: 可以 download 那些声音，是吧？那个导航的声音。
0: 你喜欢什么声音都可以，没问题的，完全是没问题的。那它的平台的运算是很快的，数据很准确的。即我揸了不是很久，揸了两个月的车，我发觉是挺享受在大陆里面用这个导航系统来揸车。当然退一步来讲，不是说什么都好，但是因为大陆始终揸车的人呢有时候不是很遵守规则的，你要小心一点。除此之外，如果依靠那个导航系统呢，你去很多地方都会很方便的。而我选择个品牌，刚才说是最中国最大的品牌，它所有的技术都很成熟，价钱方面相当之好。我都想跟大家讲一下，就买架车需不需要有税，都有的，它又叫购置税，不是很贵的，大约譬如20万楼下到大约六七千元人民币到的购置税。另外又要保险，保险方面就比这里便宜很多了，每一年新车是大约是5000元人民币一年。是啊，真是1000元加至到啦，所以都好合，
1: 好合理啊，
0: 都好好合理啦。咁而我本身买呢部车，头先所讲咧，大约系20万人民币楼下啦，咁已经有晒自动驾驶，
1: 哦，
0: 即系自驾噶啦，
1: 系，
0: 仲要
1: 自动泊车有冇？
0: 冇错啦，呢个系我相当之开心嘅，因为喺内地咧，好多停车场咧泊啲位都比较窄嘅。咁時候呢有自動泊位，你可以喺架車度撳一個掣就自動泊位啦。另外個你嫌個位太窄，我落唔到車，我就落咗車先至撳佢自動泊車啦。咁都得嘅。咁當然咧，落車之後先至撳自動泊車咧，你就要連將你架車咧係連咗落手機度啦。咁其實內地我諗同呢度嘅全世界另外一個大品牌T 字頭嗰個咧係一樣啦，佢都係有一個Apps 是可以将你的车的情况告诉你听啦。但是因为我 在本温哥华都揸过 T 这个大品牌，在大陆也都揸紧 B， 我感觉 B 和 T 的比较呢，就是说 B 更加先进，同埋更加 user friendly， 同埋更加正。譬如我的车不是在大陆来讲都不是最贵的了，即是中价钱到啦，但是你竟然呢 我有冰箱的。
1: OK，
0: 我的司机位同埋我隔离我老婆坐那个位咧係按摩座椅嘅，
1: 可以住喺嗰度基本上。
0: 按摩座椅真係冇得頂啊！一路揸一路咧去按摩，咁但係咧唔係一路不停嘅，15分鐘停你啊！唔想俾你按得咁舒服，驚你瞓覺。當然你可以瞓覺嘅，不過咧唔應該，因為有自動駕駛啊嘛。咁我都唔會瞓覺嘅自動駕駛方面。咁呢個係
1: 好正啊！
0: 佢個 AI 功能係好好嘅，佢個平台計算運算得相當之好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啊，真係。揸车是一个享受，当然享受得来你要小心，因为刚才所说的就是说
1: 都不可以瞌眼瞓的，
0: 不
1: 自动太舒服。
0: 内地有人是都很多人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你要小心，
1: 乱咁揸车，
0: 你小心人哋撞你。虽然那个自动导航很正，或者说它已经很保护的。我想说的所谓很保护我都试过的，如果旁边有些车突然摄入来，你刹不切车你都会撞的嘛。但是它会在电脑里面，甚至你本身你不是自动驾驶的时候，它都会同你 stop 的卡，同你整停的车的。
1: 嗯，
0: 很犀利的，即是它的电脑系统是很好的，它会同你 stop。但当然不是一定可以是防止交通意外的，因为有些车是直接撞埋你。
1: 你
0: 停在那里都没用的。
1: 有些意外就
0: 很你停在那里都撞埋你，就是说即有些其他人不遵守交通规则撞埋你，那些就没办法了。但是呢，我现在买这个品牌的汽车，如果我签了一个合约的，这个合约是怎样呢？是保障我的，就是如果我在自动驾驶的情况底下，包括泊车啊或者之类的，是正常使用，因为这样撞到车的话，所有的赔偿我的品牌赔给我。
1: 哦，
0: 赔给对方。
1: OK， 即是他就保障了我们是很安全的，即是
0: 他就
1: 告诉你他
0: 很有信心，
1: 他很有信心。
0: 你用了自動駕駛的時候發生任何的意外，當然是正常使用，你沒有亂咁利用，那這個正常使用有什麼拗的？不用拗的，因為裡面有了 data， 即是車裡面有了攝影機有了成的時候，你沒得拗，你不是 你自己對的，你自己是錯就錯的了，
1: 它有了記錄的嘛，即好像那些 black box 那樣，
0: 是
1: 的，
0: 完全是的，還厲害過黑盒的飛機黑盒的
1: okay.
0: 很厲害的，就是它就因為這麼有信心，他對於他
1: 你有什麼事我陪給你，
0: 是的、
1: okay.
0: 我陪給你、okay. 我陪給對方，這個是對我來說是這份合約很值得，很值得去買這輛車，我覺得是即是當然我這
1: 輛車都很 enjoy， 看到你用得
0: 相當之不錯
1: 的咁啊，即系蘇花喺嗰度嘅生活都非常之高興，因為我見你第一次同你做訪問，你就好多哇，仲係適應緊啊，摸緊啊，
0: 嗰次仲係問緊，即係我都仲係好多嘢唔識噶嘛。譬如嗰陣時上一次嘅時間傾嘅時候，我哋未有車，未攞到車牌，
1: 淨係裝個洗手間已經哇，
0: 個馬桶啊好多嘢講，
1: 來來回回啦咁樣。但今次就好，你開始 enjoy 大灣區嘅生活。
0: 咁同埋咧，如果有時間，我想講下，即係我頭先講私家車啫。咁但係如果我冇私家車或者我冇車牌咁啊點？我都想同大家講下呢樣嘢，即係坐公共交通工具點咧？咁、譬如我喺珠海住咧，公共交通工具任何嘅巴士一蚊雞，
1: 人民幣
0: 冇錯。六十歲以上，你申請張長者卡，一卡通行。全部免費。
1: OK.
0: 珠海咧就雖然係二線城市啦，好好適合居住啦，暫時仲未有高鐵。咁但係我所知道咧，2027年咧，珠海已經通車噶啦，由珠海可以去到肇慶，去到廣州。咁當到時又會方便啲啦。咁另外咧，我又唔想搭公共交通工具，咁點啊？網約車啦。
1: 会无人车可能有啲
0: 无人车都有，但系珠海冇。咁而家大陆有几个地方，譬如前海、深圳嘅前海有，桂林啊，嗰度都有。咁我讲翻珠海，我居住嘅地方，我熟习啲啦。咁网约车方面咧，好成熟，价钱相当优惠，20分钟车程内，大约20蚊人民币。
1: Okay.
0: 你自己计下啦，仲平过呢度搭 SkyTrain。我试过一次最平嘅系7蚊鸡。
1: 哦，真系好抵喎！你个几加币啊？
0: 当然大约一公里到啦。嗰次我又唔识订嗰次，
1: 系
0: 唔知道咁近嗰度，我都唔好意思嘅，7蚊鸡。咁当然啦，咁咧就有好多方法嘅，即系网约车方面唔系净系近嘅，远嘅都得嘅。咁远嘅咧，佢就叫顺风车或者嗰啲咧有唔同嘅计法。咁但系都系利民嘅。咁因为喺内地咧，好多人咧。不是在本地居住的嘛，不是他去外地打工的，他都每一年都要去不同的，即是回去自己居住的地方的时候，他都可能需要搭这些顺风车回去自己居住的地方。那他们有很好的平台来呢，是给这些人呢是比较便宜的价钱呢，是搭到这些车是回去自己原居地。那即我会觉得就是在内地居住的好处呢，就是你很多生活上的问题你了解了之后呢，是有办法解决的。呢、這個係即係我覺得係即係比較即係冇咁認命咯。我哋人喺呢度咧，好似誒係咁噶啦。即係我好怕嗰句説話，
1: 即係唔會話好迷失咯。
0: 係啊，
1: 你而家直頭係即係所有嘢都揾到個 direction 啊，
0: 揾
1: 到方法去做啊，咁樣
0: 有方法
1: 好清晰咁樣啦。而家冇咗嗰個迷茫啦，已經
0: 係啊。譬如頭先講網約車，你唔需要擔心話危險危險啊。咁你擔心嘅嘢，佢會同你做好曬。譬如我同我太太都係比較對煙味好敏感嘅，咁、但係大陸食煙嘅文化好通行嘅、就算個司機唔食煙，佢上一手嗰個乘客食咗煙，成架車都煙味嚟㗎、你都無可避免㗎。咁、但係嗰個平台度咧，你有咁嘅要求，話、我唔想搭呢啲嘅
1: no smoking， non smoking，
0: 或者係
1: 非吸煙車，
0: 或者話。我仲可以投訴咧，譬如我上咗呢架車之後，發覺呢架車好多煙味，我投訴啦。咁我同我太太都投訴過幾次之後咧，就發覺跟住之後再網約嘅車咧，係冇咗呢啲煙味好多。點解啊？因為個平台咧個數據大啊，數據量夠大，知道我哋唔中意嘅時候咧，佢咪揀冇即係空氣清新嘅車咯。咁呢啲係對於我哋嚟講咧，我仲有一個笑話嘅。我老婆有一次個網約車係女司機。我老婆好中意，女司機通常唔食煙噶嘛，咁、女司機又服務好啲噶嘛，咁我老婆就喺個 一批评嗰度，个评语嗰度成非常之好啊！你有呢个女司机，我好原来有女司机噶咁。連續寫了兩三次，跟住之後去好幾次叫網約車咧，
1: 都係
0: 都係派到女司機過嚟、哦，因為佢個平台就做咗呢啲大數據，
1: 有曬大數據喺度
0: 嚟到去服務我哋咯，即係呢個都係啊唔錯喎，我覺得係咁同埋咧，我哋喺香港搭的士喺大時大節嘅時間，咪任你加錢嘅，
1: 係
0: 好呃你錢嘅，咁喺內地又點啊？佢都加你錢，但係政府規定，譬如話喺內地。十日的農曆年假，咁啲網約車翻工噶嘛，咁每一程車收多$7。
1: OK， 都是濕濕碎啦，係嘛？
0: 唔係，佢我中意就係佢唔會同我講啊。
1: 係，
0: 我突然間話
1: 有個 limit 係咁多就咁多，
0: 冇喎、啊。
1: 有個，
0: 總之喺個平台度決定咗收多$7，咁就收$7。咁當然你另外俾貼士都得，咁平台都歡迎你俾貼士俾司機嘅。咁你就唔好直接俾佢啦，呼個平台俾就得。
1: 好嗱，咁最後你都揀咗一首歌，係好有感觸嘅喎。呢個周深嘅歌曲《消散人潮》。
0: 冇錯，呢度係一套電視劇嘅片尾曲嚟嘅。呢套電視劇咧就叫《北上》。咁呢個咧就主要就講翻啲近呢二三十年咧內地嗰個發展啊，利用嗰個運河嘅發展啦。其實運河當年廿幾年前咧係一個物流好重要嘅地方。咁但係因為有地鐵啦，又有高鐵啦，又有公路嘅發展啦，所以運河咧已經係冇乜用。咁但係啲人民喺附近生活咁又點咧？佢就要適應咯。適應嘅時間咧就向上嘅，譬如話將佢變為一啲打卡嘅地點，將佢轉為一啲嘅古城。古鎮嘅遊覽點成為咧係一個遊覽點，咁咪活化咗咧當地嘅經濟啦。咁好 appreciate 咧，佢哋用咁嘅方法嚟到咧係生活嘅。咁所以咧，北上呢套電視劇值得大家睇，聽下呢首歌先。
1: 好多謝蘇慧琳接受訪問。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午新闻专辑。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五在爱达华州对记者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若果真是兑现其向加拿大征收50%关税的新威胁，美国政府到时将不会接受加拿大任何形式的报复行动。新墨岭仍然处于疏散令之下，主要公路暂时重开。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和省库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公司的员工的三个工会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日本关东地区星期四落暴雨，经已造成千叶县最少8人死亡，死者均被发现在车内或积水的道路上。
1: 加拿大新闻
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首先是本地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五在爱达华州对记者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若果真是兑现其向加拿大征收50%关税的新威胁，美国政府到时将不会接受加拿大任何形式的报复行动。他说，这个对美国来讲不是一场贸易战，他们正在努力保护美国国内的供应链，这个并非是针对加拿大，而是全球范围的政策。如果某个国家对美国进行报复，美方绝不会容忍，并将采取行动。格里尔最近一个星期多次会见了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并称会谈富有建设性。格里尔表示，他感觉到加拿大人希望采取更和解的态度，但美方将会拭目以待。另外，联邦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和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星期四下午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加方希望在特朗普订立新的关税限期前达成协议。格里尔说，加美贸易官员举行贸易会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卡利都将会有权获得选择。加利尔说，总统和总理显然会获得选择权并进行讨论，这个是至今为止从特朗普政府方面对谈判进展作出最明确的表态。加利尔在会谈之后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说会谈气氛良好和进程良好。他更加用法语表示，他将会同总统对话，并相信加拿大的代表亦会同加拿大的总理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之后，纳布朗就表示他将会继续做加拿大人期望他们做的工作，但是纳布朗并没有给予格里尔继续会谈的时间表，只是说他们会根据需要尽可能举行多的会谈。报道指，纳布朗会在星期五下午向联邦政府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汇报会谈的进度。另外，灰省负责审查美墨加协定的特使亦都表示，纳布朗会在星期五同各省汇报会谈的情况。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Poilievre 博利治星期五来到大温地区接受专访，他向本台表示，总理卡尼在加美贸易谈判中并没有建树，指责他单方面向特朗普做出广泛让步，却没有争取到任何回报，知道加拿大处于弱势地位。他敦促卡尼需要展现立场，不要在未进行谈判前就轻易向对方屈服。他认为卡尼在未谈判前就向美国的多个要求让步，浪费加拿大原本可以使用的谈判筹码，例如取消加拿大的数码服务税、单方面取消加拿大反制关税、同意分享新开通的高利敲大桥正通行收费收入，以及军事支出方面向美国让步等。
4: So now Carney says, let's start negotiating. So Trump says, well, what's there to negotiate? I've already got everything I want from you. And now I'm going to demand even more.
2: 他认为这种被动的做法导致本国衰退，而不是保护加拿大的就业。卡尼执政期间，本国的钢铁和铝关税翻倍，软木材关税加三倍，人民生活比之前更为困难，物价更高。他要求卡尼停止再作让步，加拿大必须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例如在本国重要矿产储备和军事购买力来争取一项良好的贸易协议。当被问到当中是否愿意包括 F-35 采购计划，博利治就说，知道美国希望本国完全使用单一战机的供应商。他又被问到，嚟紧八月底联邦补选的时间与贸易谈判时间十分接近，是否会是国民对卡尼政府贸易谈判进度或成果的成绩表，或是对博利治本人是否继续获得支持的成绩表？博利治就回应话，国民需要反问自己，自己生活是否比之前更加良好或更差，经济是否更好，社会是否更加安全，是否有更多店铺关闭等去作出决定。
4: If you're sick and tired of going into a grocery store and spending $500 and then getting home and saying, well, what did I get for that? You're tired of paying $2 a liter at the pump. You're tired of watching your mortgage payment go up. Then send a message.
2: 至于在三个联邦补选选区里面，特别是满地可或不温的选区，他对哪个更有信心？博利治就并没有作出明确回应，他对三个选区都说有信心，现时并不是时候说特别去提哪一个。另外在毒品问题上，他是否觉得联邦政府应该需要仿效军事，准备在接下来10月事先里面进行全民公投，问及公众有关是否打击公开吸毒和设立强制戒毒设施的问题。博利治就回应说，这个根本不需要公投，他会直接推动计划。代表大温哥华地区和省府域多里市数千名巴士公司的员工的三个工会，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 UNIFOR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发表声明说，111分会的巴士司机和2200分会的技术工人经已向大温哥华地区的岸山巴士公司发出罢工通知，会下星期一开始不再穿着制服上班，但乘客的服务不会受影响。另外一份声明就说，代表省府域多里市巴士员工的333分会将会由下星期一开始不穿制服。对于省府域多里市的员工来说，他们经已经历超过一年的谈判，工会在5月时候会员以压倒性多数票投票赞成罢工。大温哥华地区员工亦都经历了数个月的谈判和调解，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ringles 表示，从工资到工作条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很显然他们需要做的是发出一个明确信息，他们在谈判桌上并没有得到工会想要的信息，最终只能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会由最基本的层面开始，但如果资方立场并没有改变，工会肯定会提升工业行动。工会说，他们之所以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是因为工会成员感受到雇主未能解决他们持续关注工资、服务私有化和工作条件的问题。大温哥华的资方、运输联网及岸山巴士公司尚未对事件作出回应。另外，营运域多里巴士系统的 BC 运输局 BC Transit 表示，尽管资方经已尽一切合理的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但工会仍然发出罢工通知。 BC Transit 又说，罢工不会影响 Handida 服务，资方将继续致力谈判，同时支持乘客、员工、合作伙伴和其他服务的社区，并对今次劳资纠纷可能造成任何不便表示协议。新密林仍然处于疏散令之下，主要公路暂时重开，让居民可按照指定路线进入社区。方乐林报道。
5: 本省新民岭主要公路暂时重开，在重开的公路上可以见到上个星期山火迅速蔓延后造成的部分破坏，公路两旁有不少山坡已经被烧至焦黑，部分地方仍然冒出烟雾。损毁最严重的是公路上一间路边旅馆，山火当时越过公路，旅馆最终被完全焚毁。目前沿途多个出口仍然以雪糕筒封闭，包括通往部分商户的入口，一些出口亦都有保安人员驻守，防止驾驶者离开主要道路。不过现场设有指示牌，比持有临时通行证的居民按照指定路线进入仍然处于疏散状态的社区。BC 山火服务表示， Bowing 山火目前仍然失控，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超过190平方公里。 Bowing 山火目前是全省四宗被列为重点关注的山火之一，另外三宗分别是 Clinton 附近的 Pier Lake 山火，以及 Boston Bar 外围的 Inslee Creek 和 Brunswick Creek 山火。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氏市长沈观健 Ken Sim 星期五召集市议会，会在早上召开特别会议，寻求批准就公共安全、街头治安和严重精神健康及癖瘾障碍的治疗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如果获得市议会批准的话，公投会在10月17号与2026年的市选同时举行。选民将被问及两个问题，第一是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公开吸食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和古柯碱在内的硬性毒品。第二个问题是温哥华市是否应该请求 BC 省政府就原圣保罗医院部分原址或其他类似的地点改建为加设保安的医疗设施，为因严重滥用药物及精神健康障碍而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威胁的个人提供急性自愿治疗和100多张非自愿治疗床位。市长沈观健在星期四一份声明里面说，这个是他市长的首要任务，投赞成票将切实改变温氏在打击公众地方吸食毒品方面执法的方式，并切实改变为有需要人提供急需医疗保健的方法。 又指现在是全市团结起来共同解决温哥华市民每日面临有关问题的时候。另外他都宣布发布一份政策文件，讲述今次全民公决的理由和有关不同层级管辖权的问题、政策方针，和如果选民支持有关措施可能采取行动及其背景资讯。温哥华市议会计划会在8月14号星期五上午8点召开这个特别会议，并对该项公投进行表决。不过市议会的反对党已迅速批评这个提案，认为在沈坤健任期里面提出这个提案已是为时已晚，包括指责市长及其所在的温哥华 ABC 党在任期间未能充分解决公共卫生毒动品问题，他们提出的全民公决只不过是想转移人们对其四年执政不力的注意力。有政党亦都批评全民公决是短期的政治噱头，亦有政党呼吁市议会否决该个不具约束力的公投。低落平原地区疲软的房屋市场拖累全省的房屋销售量，七月份成交和平均价格都出现下跌。BC 省房地产协会表示，上个月全省透过 MLS 系统登记的出售住宅物业数量是6561间，按年减少 6.7%， 平均售价亦都跌了 1.3%，从去年同期的约942,000元降到略低于930,000元。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Augustman 表示，经季节性调整后，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销售活动较6月份是有所回升，但是包括大温地区在内的低落平原地方就是例外，拖累了全省。他表示，业界希望随着劳动力市场复苏及经济的韧性，本省整体房屋市场能够未来一年里面回归长期平均水平。在7月份，大温哥华地区的房屋销售量按年减少超过 9%， 略高于2,000间，柱列维地区下降 14%， 菲沙河谷其他城市就下跌 7%。 列治文是一名本身曾经是新移民的人士，在市内多年来帮助超过1,000名新移民免费学习英语，当中不少是华裔长者和新移民人士。现时他第三路教 Acura 一间会所式的食肆房间内每星期举办两堂课。负责该个英语课堂的Michi Sabet 表示，他本身是来自伊朗，自己亦都是曾经是移民，面对过不少新移民面对过的困难，了解语言能力对新移民融入社区的重要性。一些初来贵境的新移民特别不认识本地语言的话，会觉得十分孤独。他举例，不少人因语言问题难以去参与本地日常生活，包括购物、求医、去运输系统、机场、坐渡轮等等，并会增加他们日常生活的压力。
6: It is very hard for them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eople. Very difficult for them to go shopping. Difficult to go to doctor.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en they are sitting in the airport.
2: 他每星期二和星期六在一间餐厅东主愿意免费借出的儿童游乐房间设立英文堂。自2017年以来，沙日一直在不同地方开课，包括图书馆房间和新冠期间于网上开课，学生人数最初由数十人，并经已免费帮助超过1,000名的学生。他说，不论是图书馆和现时的 Acura 食肆，都是不收他场地费用，他本人自己也都不收费用。
6: Yeah, but again, it was the spirit of generosity that they had. They said, no problem, those rooms are sitting empty as long as there is no birthday celebration or other activities.
2: 他的课程名为英语友谊角落，因为课程不仅教育英语，还帮助新移民结交朋友，克服在加拿大定居过程里面遇到的孤独感。他便问到，自从联邦政府削减了对新永久居民及难民英语计划的拨款后，他的课程在未来是否会变得更为重要。他表示，自己不是政府，不能就此表达意见，但他希望有更多本地有能力的人可以出来帮助大家初来贵境的新朋友。他自己所做的一点亦都不困难，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能力，他并不感到应该因此而居功自毁，鼓励更多人士可以作出类似的贡献回馈社会。
6: Anybody can do. What I have done with a very humble way, everybody can do it.
2: 想学英文的公众若果想报名参加该个免费英语及社交活动，可以在星期二和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亲身去到列治文第三路及 Arcoy Road 的 Mino Club 步行入内就可以参加，不收费用。省东北部各市的领袖希望成立一项基金，用于补偿当地不同的社区在萨夫一旦推动 Peace River 上建造第四座水力发电厂水坝计划。在星期四 ,BC 水电局就位于多星 Creek 镇以北靠近亚省边界的西伊水坝项目向 Peace River 区域管理局举行了首次的公开简报会。 区局理事会主席 Brad Spelling 表示，如果获得批准的话，这座水坝将会为 BC 省河流系统带来重大变化，淹没了更多的民居、农田和公园以及桥梁等基础设施，并影响当地的水源。到时 Peace River 将不复存在，从这里去到 Friendly Bay 将会变成一片的水库。 BC 水电局说，为了满足2050年主要由工业增长驱动，预计电力需求上升 50% 的情况下， BC 省需要新的稳定电力来源。但是 Spelling 指，数十年的能源开发，包括 Peace River 上现有的三座水坝和正在建造的大型风力发电厂，经已造成持久的影响。他指出，该个地区应该拥有类似哥伦比亚盆地信托基金的机制。该个信托基金是一个长期补偿基金，成立于1995年，目的是补偿受到哥伦比亚水坝影响的社区。根据最近的文件显示，该个信托基金目前的资产价值超过12亿元。Spelling 认为，省东北部的发电量巨大，早就应该从中获得应有的经济效益，因为这个完全建立于东北地区的经济利益之上。根据省洁净能源法，西伊项目是被禁止进行的项目之一。另一个同时被禁止建设地点是位于近岸山脉的 Homaco River， 另一个新的水力发电项目。不过水电局代表星期四说，他们预计省政府将会修改立法，允许在这两个地点进行地质技术和环境研究，并会在未来4-5年内继续推进项目。他们必须考虑到是否需要再次修改立法，以使到项目能够进一步发展。这两个水力发电项目是为了满足未来能源需求而考虑的众多方案之一，其他方案包括公用事业规模的电池储能项目。水电局预计将花费高达1200万元用于这两个方案的初步研究工作上。温哥华岛原住民条约谈判进入最后阶段，部分公共土地日后可能限制出入，包括著名的 Hartley Castle。 方乐林报道。
5: 省原住民关系及和解厅长何柏特表示，随着温哥华岛五个原住民部族和政府的条约谈判接近最后阶段，涉及的30个物业日后公众使用权可能受到限制，部分地点甚至可能完全不再开放。有关谈判根据 BC 省现代条约进行，已经持续超过30年。其中大域多里地区的 Songhees Nation 的移移条约要求移交现时由联邦政府拥有的 Hartley Park。 Hartley Park 范围内包括皇家大学以及著名的 Hartley Castle。 何柏特表示， Hartley Castle 的谈判亦都涉及联邦政府，现时未能够确认几时完成土地转移，而整个程序可能需时多年。他表示，部分土地日后对公众的使用安排可能类似于 BC Parks 暂时关闭部分公园的做法，被原住民进行环境或者文化活动。不过何柏特表示，原住民部族和大学方面都希望继续将 Hartley Park 用作专上教育校园，并承诺维持公众进入。BC 保守党党领 Carolyn Finley 就批评，省府应该立即停止土地转移，指相关谈判缺乏足够公开透明。他又补充说，目前与温哥华岛和其他地区的原住民进行的谈判只是一个开始， BC 省还有150多个原住民部落尚未得到妥善处理，等他们处理完所有问题， BC 省将会不复存在。不过何柏特反驳，公众一直都有参与谈判，不能够因为反对党最近先开始关注就形容程序是秘密进行。他亦都为现代条约制度辩护，表示相比起过去透过法律诉讼处理土地争议，谈判可以减少冲突，亦都有助推动经济发展。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先休息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3: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7: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8: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7: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8: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7: 哪处有得买呢？
8: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 3031089。
9: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8: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9: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8: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10: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2: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3: 温哥华店肥大蚝肉12.98元一罐，急冻五花腩3.8元一磅，新鲜牛腿肉8.8元一磅，武华青提3.6元一磅，新高里1.4元一磅，本地油菜苗1.98元一磅，急冻去头白虾4.8元一包，急冻金仓鱼4.8元一磅，元朗牛油蛋卷4.6元一盒，美极鲜酱油8.98元一支。
12: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14: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5: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据报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去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6: 华尔街日报报道，林肯号航母在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近日有消息指，这艘航母上的水兵因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及心理健康问题。更有报道指，舰上多人精神崩溃，曾经试图跳海。美国联邦参议员布鲁门萨尔日前去信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及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解释。布鲁门萨尔说，有大量消息指航母上

0: 日前在圣迭戈和高雄等人会面，向海军高层直接表达他们的焦虑。克格塞斯在星期四向传媒指出，有关林肯号航母上条件恶劣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日本关东地区星期四落暴雨，经已造成千叶县最少8人死亡，死者均被发现在车内或积水的道路上。港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日本关东地区昨日落暴雨，千叶县受到严重影响，道路大范围积水，很多车辆被困路上。报道指，千叶市由当地昨日傍晚6点起，累计6个钟头的雨量达到破纪录的450毫米，但是一小时的雨量已经有115毫米，几乎是往年整个8月的总雨量。千叶市中央区截至当地今日凌晨1点40分12小时的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观测纪录以来的新高。日本气象厅昨晚对千叶县内的多个地区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目前警报等级已经整体下调。日本放送协会一架直升机今日上午从千叶县大望百里市上空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区域的停车场、道路和社区被洪水淹浸。报道又指，暴雨在千叶县导致的死亡个案，死者都是被发现在车内或者积水道路上。暴雨瘫痪陆路交通，包括连接成田机场的巴士和铁路，几千人通宵滞留机场。到今朝早部分交通恢复，但成田特快列车仍然要全日停驶，部分 JR 路线亦都停运。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3: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4: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3: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5: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
6: 星神国际主办嘅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举行，门票由118元起，购票7788897713，赞助商号保加国际医美诊所、美容阁 Elegant Fashion、Simon Lai、环理金融、花心思、加拿大文化产业基金、丽亮经油集、华夏文明艺术馆、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新荣记海鲜食馆、一针堂专业针灸、Bailey's Video Studio。AM1320华侨之声，
7: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8: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7: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8: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7: 美心饼店
8: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9: 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新闻方面，在北京，中国国防部回应菲律宾及澳洲近期举行防长会面，对中国海警近期于仁外礁采取行动表示严重关切。发言人陈希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和澳洲两国在对中国无端指责和抹黑攻击，中方将继续展开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陈希又说，关于菲方在仁外礁蓄意挑衅襲擊中方人員一事，中國海警經已發布消息並公布現場證據，中方採取必要應對措施，專業克制無可非議。他強調，仁外礁是中國南沙群島部分，是中國固有領土，菲方不管怎麼說怎麼做都改變不了這個事實，菲方應該做的是盡快拖走非法坐攤的軍艦。香港政府上調全年經濟增長預測至 3.5% 至 4.5%。香港警方今年上半年合共录到2100多宗投资诈骗案，占所有骗案总数一成，但涉及金额几乎是所类骗案的金额的近一半，超过16亿元。至于宣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怀疑投资骗案，截至星期四为止，警方接获273宗相关举报，涉及金额达到1.1亿元。

0: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土瓜城去到 Victoria Swatchway 的航线方面，今日日间所有航班完全爆满，下一班可能有位的船要等到今晚八点钟才有位，八点钟班船有八成半满，近九成满，尾班船九点亦都是九成满，第二朝早上的早上航班平均亦都是九成满，公众需要预留位置才可以上到船。相反方向，由 Swatchway 回来土瓜城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一点钟已经完全爆满，其他的航班两点钟亦都是九成满，三点钟八成满，打后全部平均是九成半满，个别航班可能会好少少，会达到是九成满。跟着 Horseshoe 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一点二十分，大约是有六成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o 回来 Horseshoe 码头，下一班船是在一点十五分，大约有八成满，上不到呢班船要等到两点三十五分，大得三成满，其他位置是十分松动的。十二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 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2: 现在是由叶晓仪报道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列治文一间烧腊肉食公司请员工。列治文一间烧腊肉食公司请员工，查询电话604-880-9979 604-880-9979。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非假日的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5: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4: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8: 高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9: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啊。在十月十一号出发，华星假期最受欢迎的王牌专线长江三亚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自推出以来反应非常热烈，慎重要求加开第四部巴士。这一团在深圳出发，粤语领队，所有餐线门票小费一价全包，绝不浪费时间购物。华星假期信誉保证，食好住好玩得开心，欢迎使用信用卡，免手续费，事不宜迟，马上打电话604-821-1688 604-821-1688，报名同我一齐去玩啦！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哇！而家可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1: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0: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1: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00号夹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2: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夹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麦。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1: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0: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2: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3: 哇， Kingsway 近 Gastow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0: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3: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10。
4: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啊。今天跟你们分享，有一个人去了一间大公司去应征做一个部门经理，而公司要录取的名额只得一个。意想不到这个报名职位的人非常多，而经过激烈的一层一层的考试筛选过后，就去到最后的面试了。当这个人要走入去董事长室的时候，准备进行最后面试，他不小心卡一卡跌倒，将手头上所有的资料都跌在地下。但是他松容不迫地起翻身，将所有的文件逐一收拾起来，悠然地走回去面试台的前面坐下。董事长目睹这一切，没问他其他事，反而第一个问题就问，你不觉得这样的事情发生会影响你面试的成绩吗？这个人就微笑地回答了，在人生的旅程里面，时常都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冲击着我们，而这些冲击会产生什么结果，就要视乎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了。不同的态度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而我自己通常都会很松容积极地去面对，只要尽了力，我就不太在乎结果是怎样。如果太患得患失的话，反而会太拘谨，导致没办法去使用真正的实力去面对事情。更何况很多事情的结果是没办法操纵在我自己的手里面，就好像今天这个面试的成绩是操控在董事长你手里面。所以这件事会不会影响我的面试成绩，应该要问问董事长了。那次面试完之后，没多久这个人真的收到通知，当中包括董事长的评语是这样讲的，你跌一跌呢就跌进了我们的公司了。意思就是因为你跌亲应付得当就被取录了。朋友啊，你和我都经常要面对不同的事情，究竟在这些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呢？好了，今天的时候就差不多了，我们下星期同样的时间都会有三分钟小故事分享的，我们下星期见了，拜拜。
4: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财政厅长贝雅丽 Brenda Bailey 喺网上公布，佢患有早期可治愈嘅癌症，星期五将会公布更多嘅消息。贝雅丽星期四于社交媒体上发文，指佢喺今年夏天接受治疗，并预计秋季省议会召开前可以重返工作岗位。佢表示，医生估计佢可以完全康复。贴文中提到，他经已与省长尹大伟合作，寻找最佳治疗方法，以便继续能够进行政府工作。他们将会在星期五公布其他更多资讯。在今个星期一，他先至发布过最新的财政报告，指出由于收入增加和资本项目减少，本省在2025-26年财政年度赤字比之前估计减少了33亿元。低落平原地区疲软的房屋市场拖累全省的房屋销售量，七月份成交和平均价格都出现下跌。 BC 省房地产协会表示，上个月全省透过 MLS 系统 登记的出售住宅物业数量是6561间，按年减少6.7%，平均售价亦都跌咗1.3%，从去年同期的约942,000元降到略低于93,000元。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Augustman 表示，经季节性调整后，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销售活动较六月份是有所回升，但是包括大温地区在内的低陆平原地方就是例外，拖累了全省。他表示，业界希望随着劳动力市场复苏及经济的韧性，本省整体房屋市场能够未来一年里面回归长期平均水平。在7月份，大温哥华地区的房屋销售量按年减少超过 9%，略高于2,000间，切列为地区下降 14%， 菲沙河谷其他城市就下跌 7%。 Abbotsford 一名儿童被汽车撞死，警方指在星期四下午，一名儿童在市内一处城市屋苑里面被汽车撞倒后死亡。警方在星期四下午12:45左右接报，称在 Simon Avenue 近 Trethaway 街的城市屋苑内发生中行人被汽车撞倒事故，包括目击者、医护人员、警员和急救人员先后为伤者进行急救，但该名儿童最终因为伤势过重不幸身亡。根据警方话，肇事司机有留在现场配合调查。目前的警方调查属于初步阶段，综合碰撞分析与意外重建服务小组经已协助调查。另外，警方尚未公布该名儿童的年龄或事故发生具体情况。警方呼吁，如果公众有任何线索，请与 Abbotsford 警方联系。香港政府公布经济增长预测，经济顾问话，邻近地区半导体销售未见减慢迹象，仍需要密切关注。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9: 政府公布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3%，同原先估计相同。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下跌0.6%。今年上半年香港经济按年增长5.1%，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政府指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本港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二季按年实质增长加快至28.9%。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暂时未见需求放缓迹象。
10: 邻近国家或者我们一些叫做半导体的销售，这个呢一般来讲都是一个领先指标来的。我们暂时呢就未见到呢它那个销售有减慢的迹象。即是说再带动下来其他的产品的需求，我们看到呢仍然呢在短期里面我们见不到一个急速的放缓的趋势，仍然都是一个较为强劲的增长的。所以我们是密切关注事，但是目前来讲在短期的数据呢，我们未见到呢会对出口造成一个很大的放缓的情况的。
9: 第二季香港资产市场表现支持消费和投资气氛。范婉仪说，市场对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不断改变，最新预测全年只加息一次25点子，考虑到加幅轻微而且可能在年底发生，相信加息对本港今年经济的影响相对轻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8: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时事风云，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3: 我是美中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敏。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今日星期在北京因病逝世，终年98岁。你对于被誉为中国经济沙皇的前总理的离世有什么感想呢？朱镕基对今日中国只能够成为世界大国作出过什么贡献？今日四点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燕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1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6: 讲时事他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5: 讲历史他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6: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惊人地相似。在这个纷争不断的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的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5: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6: 明世事论世情。
7: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菜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2: 哇！原价$2,000嘅九寨沟越南双龙湾十三天团，而家只系$399起，有冇咁抵啊？
11: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2: 3晚酒席加1晚月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月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11: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只有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8: 撞咗车啊嘛？
17: 吓，撞车仲咁轻松？
1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8: 做咩啊？
17: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8: 吓，乜理由
17: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0: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21: 慧言轻音系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肥大蚝肉12.98元一罐，急冻五花腩3.8元一磅，新鲜牛腿肉8.8元一磅，武华青提3.6元一磅，新高里1.4元一磅，本地油菜苗1.98元一磅，急冻去头白虾4.8元一包，急冻金仓鱼4.8元一磅，元朗牛油蛋卷4.6元一盒，美极鲜酱油8.98元一支。
1: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在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3: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5: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3: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谢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琪博士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的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二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历史上曾经有军队出奇制胜，用猫来赢得战争的胜利。

胜利。古埃及人是非常崇拜猫，甚至乎将猫称之为圣猫。在西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入侵埃及的时候，在尼罗河东岸的城市展开了贝鲁西亚战役。本来是稳占上风的埃及帝国，最后竟然意外地输了这场战争。原因是因为波斯人知道埃及人对猫的崇拜程度，所以他们就叫士兵找了很多很多猫回来，在进攻的时候就将猫绑在盾牌上面，又或者甚至是将猫抛入城里面。埃及人见到可以说是即刻大惊失色，而为了不愿意伤害到那些圣猫，他们更加是纷纷停止抵抗，最终就导致到输了那场战役了。在古埃及的时候，得罪了猫咪的下场是非常严重的。猫在古埃及的文化当中代表月亮女神巴斯泰特，是非常受埃及人的尊崇。曾经有一位罗马人因为不小心在埃及杀死了一只猫，结果就引起了古埃及人的民愤，最后将那个罗马人凌迟处死，并且还将他的尸体就这样扔在大街上面。由此可见，猫在古埃及人眼中是有多么尊贵。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仲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哇，16.8一隻姜葱温哥华蟹，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毫八，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毫八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刻享一隻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隻，足7磅包30。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言轻音，
8: 威言轻音是由 Kingsway 2155号有大量车位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装修雅致、餐房特大的 Fur and Wu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哇， Kingsway 近 Gastone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 Fur and Wu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是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0: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二一五五号嗰座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Wu。订座604-564-1212 开朝十一晚十。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日我夜我你丽我，
1: 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号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情牽金曲奔婚夜，
3: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戲，衣香鬓影，在歌在舞。
1: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3: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Southland 名花店、Penny Choi and Marketing、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
4: 媽，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5: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4: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5: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是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6: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1: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搵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 梗系啦，佢哋搵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y,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ya Hayo, Chung Yilang, Bodo Saman, Sang Tong Babo Gok Sigil Lin, Zhou Himong Sing Lap Yahong Gigam, Yung Yu Bo Sang, Dong De Patonga Sekui, Hai Sang Fu Yatan, Toy Dong Peace River Sang, Ginjo Tai Si Jo, Sui Fatin Chong Sui Bakai Wang. 在星期四 BC 水电局就位于多星 Creek 镇以北靠近亚省边界的西伊水坝项目向 Peace River 区域管理局举行了首次的公开简报会。区局理事会主席 Brad Spelling 表示，如果获得批准的话，这座水坝将会为 BC 省河流系统带来重大变化，淹没了更多的民居、农田和公园以及桥梁等基础设施，并影响当地的水源，到时 Peace River 将不复存在。从呢度去到 Friendly Bay 将会变成一片嘅水库。BC 水电局话，为咗满足2050年主要由工业增长驱动，预计电力需求上升50%嘅情况下 ，BC 省需要新嘅稳定电力来源。但系 Spelling 指，数十年嘅能源开发，包括 Peace River 上现有嘅三座水坝，同埋正在建造嘅大型风力发电厂，经已造成持久嘅影响。他指出，該個地區應該擁有類似哥倫比亞盆地信託基金的機制。該個信託基金是一個長期補償基金，成立於1995年，目的是補償受到哥倫比亞水壩影響的社區。根據最近的文件顯示，該個信託基金目前的資產價值超過12億元。Spelling 認為，省東北部的發電量巨大，早就應該從中獲得應有的經濟效益，因為這個是完全建立於東北地區的經濟利益之上。根据省洁净能源法，西伊项目是被禁止进行的项目之一。另一个同时被禁止建设地点是位于近岸山脉的 Homarco River， 另一个新的水力发电项目。不过水电局代表星期四说，他们预计省政府将会修改立法，允许在这两个地点进行地质技术和环境研究，并会在未来4-5年内继续推进项目。他们必须考虑到是否需要再次修改立法，以使到项目能够进一步发展。这两个水力发电项目是为了满足未来能源需求而考虑的众多方案之一，其他方案包括公用事业规模的电池储能项目。水电局预计将花费高达1200万元用于这两个方案的初步研究工作上。香港政府公布经济增长预测，经济顾问说，邻近地区半导体销售未见减慢迹象，仍需要密切关注。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政府公布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3%，同原先估计相同。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下跌0.6%。今年上半年香港经济按年增长5.1%，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政府指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殷切，带动本港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二季按年实质增长加快至28.9%。政府經濟顧問范婉儀說，暫時未見需求放緩跡象。
4: 鄰近國家或者我們一些叫做半導體的銷售，這個一般來說都是一個領先指標來的。我們暫時就未見到它的銷售有減慢的跡象，即是說再帶動下來其他產品的需求，我們看到仍然在短期裡面我們見不到一個急速的放緩的趨勢，仍然都是一個較為強勁的增長的。咁所以我哋係密切關注事，但係目前嚟講喺短期嘅數據咧，我哋未見到咧會對出口造成一個好大嘅放緩嘅情況嘅。
3: 第二季香港資產市場表現支持消費同投資氣氛。范婉儀話：市場對美國聯儲局加息預期不斷改變，最新預測全年只加息一次25點子，考慮到加幅輕微，而且可能喺年底發生。相信加息对本港今年经济的影响相对轻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我是新闻中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敏。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今个星期在北京因病逝世，终年98岁。你对于被誉为中国经济沙皇的前总理的离世有什么感想呢？朱镕基对今日中国之能够成为世界大国作出过什么贡献？今日四点半钟 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7: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8: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天地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地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9: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0: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3: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灰色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夕，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3: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4: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3: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真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6: 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喺欧洲点啊？
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朝早有茶室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抵，冠宝茶室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ee。Freez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留意8月17号至21号星期一至五，知型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8月22号星期六。

0: 早1:05，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1: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自豪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稳永安，电话604-880-7888。
0: 喺明甲20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绿茵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0: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0: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0: 而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3: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metic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4: 大家收听紧嘅系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 嚟到轻松游华埠嘅节目时间啦，今日亦飞请嚟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嘅副会长 Cyrus 李世雄啊。Hello Cyrus 你好啊。
2: 诶，亦飞好，大家好。
1: Hey Cyrus， 今日咧你又会同听众朋友分享啲乜嘢同华埠相关嘅资讯呢？
2: 今日上个礼拜咧都好热闹啦，因为有呢个点燃华埠啦 ，Light Up Chinatown 啦，咁咧就好多人落嚟啦，因为天气又好啦，咁咪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啦，有好多朋友附近又好，有啲搭车落嚟咧都玩咗成日啦，咁同埋啲餐馆咧都好生意啦，咁同埋呢个博物馆啊、storytelling 啊，同埋呢个华人呢个加拿大博物馆都好多人去啦，同埋中山公园啦。所以咧，好多谢啲赞助商啦，同埋呢个加拿大呢个华埠基金会搞呢个Light Up Chinatown 啦。咁七月尾咧，我哋就搞咗华埠节啦。咁八月初咧就有呢个Light Up Chinatown。咁啊，到而家咧就开始又多咗几间唔同嘅餐馆咧，就希望会好快开啦。咁甚至有一间喺呢个唔系咖啡店，但系咧又系狗狗店，咁而家喺度装修紧，同埋攞紧啲唔同嘅 permit 啦。咁佢哋嗰个咧喺呢个200号 block Kiva 街嘅，以前系深融行啦。咁而家咧就租咗俾呢个即系啲主流噶啦。咁啊有即系 daycare 小狗啊，咁啊 daycare， 因为附近而家好多 apartment 啦，咁好多人咧翻工咧都陪唔到个小狗啦，咁所以咧就。这个铺头的主人呢就即是可以搞间这些买狗狗的食物啊、衣服啊，同埋又可以 daycare 的即日托啊。咁前面呢就有咖啡店的，咁有啲时你可以带埋隻狗狗去喝杯咖啡，食件蛋糕。所以呢个都系呢个新主意啦，咁所以就会不久将来好快呢就会开啦。咁啊，仲有啲唔同嘅咖啡店啦。咁有间好出名嘅 donut 咧，就第一间就喺华埠嘅。咁而家佢开一下咧，开咗连 Oakridge 个 mall 都有啦。咁啊，即系出名咗啦。依家即系佢啲 donut 圈咧都好出名嘅，好多唔同嘅 favorite 噶。咁所以咧，不妨咧就落嚟华埠试下啦。咁同埋我哋因为而家夏天啦，咁啊搞完两个大型节目咧，咁啊而家开始咧同摸下啲新嘅餐馆啊，或者咧咩落嚟咧，狗狗铺头啊，新嘅有啦，咁啊就其实卖衫铺都好多噶，咁啊有一间后生仔开嘅，咁咧就系卖啲二手嘅波鞋啊、波衫啊，或者啲时尚嘅服装咧，咁佢啲年青人噶啦，咁所以咧佢同埋佢 social media 好犀利嘅，成日都好多啲后生仔咧落嚟嘅，咁因为啲价钱二手咧同好新噶嗰啲嘢，咁所以变咗。都好多后生仔落嚟买啦，尤其是有啲大咗或者肥咗啊，唔啱着咁啊，可以交翻去俾佢哋咯。咁但系而家都大人嘅都有一几间啦，有啲比较怀旧嘅衫啊，或者系有啲古董嘅嘢咧，都有几间咧吓。呢两间都系喺Panda 街嘅，一个就系喺零号啦，一个就喺200号嘅。咁所以如果你即系想睇下啲有阵时啲古董啊，都系唔系逐。中国古董就少啲，即系佢主流嗰啲咯吓，有啲人中意怀旧嘅衫又好啊，帽又好啊，都有啊。咁而家迟啲仲有一间新开啲嘅，就系呢个基佛街嗰边。咁啊，由下礼拜开始咧，或者我开始每个街口讲啦，因为有啲听众咧有阵时话，我哋又唔可以讲名，我哋唔知嗰啲铺头喺边，咁啊打去电话，打去呢个华埠商业促进会咧，好多时佢哋又未必知道你 exactly 讲乜嘢。咁所以或者下个礼拜开始咧，因为而家啲大 event 过咗啦，咁或者我喺华埠大概有9个唔同嘅街口咧，咁每个礼拜咧就或者介绍嗰个街口，咁变咗你哋就可以记得哦，呢个街口有啲咩嘢可以去咯。咁所以咧好多谢啦，大家如果打电话嚟唔清楚，因为我哋有阵时啲 staff 都系讲英文嘅，有阵时系讲中文嘅，咁但系唔清楚咧，你或者留低个电话，我可以打翻俾你哋咯。咁啊，好多谢你哋啊！大家问题你都可以打翻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啦，电话系604-632-3808，
1: 604-632-3808。咁好啊，今日唔该晒 Cyrus， 我哋下星期轻松游华埠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6: 上次同大家讲，人生嘅快乐系来自启发内心嘅智慧，即系佛法所强调嘅修心。所以学佛的第一课呢，是要认识自己的心，必须将自己的心净化改善，使到它能够达到佛法所讲的究竟清净圆满。所以佛陀说法，不论是讲根本的四圣谛、十二因缘或者其他种种法门，都离不开讲心识的问题。心识这个论题呢，是佛法的中心论题。学佛者如果不认识心识呢，就不能够理解佛法的。那怎样去达到认知心识，达到学佛的目的呢？现世要从痛苦烦恼中解脱出来，活出身心清净、利乐众生、广结善缘的人生，将来能够超越三界六道轮回，达到究竟常乐的觉悟。所以听讲佛经、阅读佛经、了解佛法，目的并非寻求神通感应，或者求福求寿、求神咒加持，或者学习风水算命、占卦问卜，或者驱魔制鬼等等奥妙的事情。其实学习佛法呢，是要开启智慧，如果能够依佛法修持，一切现世的烦恼逆境必会渐渐纾解，福慧增长，将来超脱生死，成就无上菩提的。灵验经讲，一切众生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众生为咩会流转生死六道轮回之中呢？众生是因为在生灭法上错认心识，依真而生妄，起了贪嗔痴，作身口意三业，因作业而受报，流转于生死六道轮回之中。佛经讲悟明自心方可起修，即是说要明白自己的心才可以开始修行，但是要认识自己万缕千丝的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从佛经所阐述的义理去思维、去分析，融合于自己的人生经验之中，再加以觉照反省，才有所觉悟的。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元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复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apin-bapi, kou-chan-kou-chun, Hwa-kiu-ji-sing, Sun-man-bou-dou.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联邦保守党党领皮耶波勒佛博利兹到访大温地区接受专访，谈及贸易谈判、补选、外国干预等多个问题。张若良报道。联邦保守党领皮耶波勒佛博利兹星期五嚟到大温地区接受专访，佢向本台表示，总理卡尼喺加冕贸易谈判中并冇建树，指责佢单方面向特朗普做出广泛让步。 却没有争取到任何回报，知道加拿大处于弱势地位，佢敦促卡尼需要展现立场，不要喺未进行谈判前就轻易向对方屈服。佢认为卡尼喺未谈判前就向美国嘅多可要求让步，浪费加拿大原本可以使用嘅谈判筹码，例如取消加拿大嘅数码服务税，单方面取消加拿大反制关税，同意分享新开通嘅 高利敲大桥正通行收费收入，同埋军事支出方面向美国让步等。So
3: now Carney says, let's start negotiating. Trump's saying, well, what's there to negotiate? I've already got everything I want from you. And now I'm going to demand even more.
2: 他认为这种被动的做法导致本国衰退，而不是保护加拿大的就业。卡尼执政期间，本国的钢铁同铝关税翻倍，软木材关税加三倍，人民生活比之前更为困难，物价更高。他要求卡尼停止再作让步，加拿大必须利用自身的影响力。 例如喺本国仲要扩产储备同埋军事购买力嚟争取一项良好嘅贸易协议。当被问到当中是否愿意包括埋F-35采购计划，博利治就话知道美国希望本国完全使用单一战机嘅供应商。佢又被问到嚟紧8月底联邦补选嘅时间与贸易谈判时间十分接近，是否会系国民对卡尼政府贸易谈判进度或成果嘅成绩表，或系对博利治本人是否继续获得支持嘅成绩表？ 博利治就回应话：国民需要反问自己，自己生活是否比之前更加良好或更差？经济是否更好？社会是否更加安全？是否有更多店铺关闭等去作出决定
3: ？If you're sick and tired of going into a grocery store and spending $500 and then getting home and saying, "Well, what did I get for that?" You're tired of paying $2 a liter at the pump. You're tired of watching your mortgage payment go up. Then send a message.
2: 至于喺三个联邦补选选区里边，特别系满地可划不均嘅选区，佢对边个更有信心？博利治就并冇作出明确回应。佢哋三个选区都话有信心，现时并唔系时候话特别去提呢边一个。另外喺毒品问题上，佢是否觉得联邦政府应该需要仿效温室，准备喺嚟紧10月试选里边进行全民公投，问及公众有关是否打击公开吸毒同设立强制戒毒设施嘅问题？博利治就回应话呢个根本唔需要公投，佢会直接推动计划。 另外，佢都谈及海岸干预本国政治及外国代理人问题，特别有提及话中国可能会干预嚟紧温室市选嘅报道。CHMB AM
1: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其他嘅消息：温哥华岛原住民条约谈判进入最后嘅阶段，部分公共土地日后或者限制进入，包括著名嘅Haley Castle。方乐林报道。
4: 省原住民关系及和解厅长何柏特表示，随住温哥华岛5个原住民部族同政府嘅条约谈判接近最后阶段，涉及嘅30个物业日后公众使用权可能受到限制，部分地点甚至可能完全唔再开放。 有关谈判根据BC省现代条约进行，已经持续超过30年。 其中大域多里地区嘅Songhees Nation 嘅移移条约要求移交现时由联邦政府拥有嘅 Hadley Park，Hadley Park 范围内包括皇家大学以及著名嘅 Hadley Castle。何柏特表示 ，Hadley Castle 嘅谈判亦都涉及联邦政府，现时未能够确认几时完成土地转移，而整个程序可能需时多年。 佢表示，部分土地日后对公众嘅使用安排可能类似于 BC Parks 暂时关闭部分公园嘅做法，俾原住民进行环境或者文化活动。不过，何柏特表示，原住民部族同大学方面都希望继续将 Hadley Park 用作专上教育校园，并承诺维持公众进入。 B.C. 保守党党领 Carolyn Finley 就批评省府应该立即停止土地转移，指相关谈判缺乏足够公开透明。 他又补充说，目前与温哥华岛和其他地区的原住民进行的谈判只是一个开始。BC 省仲有150几个原住民部落尚未得到妥善处理。等他们处理完所有问题， BC 省将会不复存在。不过霍珀特反驳，公众一直都有参与谈判，不能够因为反对党最近先开始关注就形容程序是秘密进行。他亦都为现代条约制度辩护，表示相比起过去透过法律诉讼，
5: 阿伯斯福一名儿童在一个城市屋苑的汽车意外中被一部汽车撞死。张若良报道。
2: 阿伯斯福一名儿童被汽车撞死，警方指在星期四晏昼，一名儿童在市内一处城市屋苑里面被汽车撞倒后死亡。警方在星期四晏昼12:45左右接报，称在 Simon Avenue近 Trethaway 街的城市屋苑内发生中行人被汽车撞到事故，包括目击者、医护人员、警员和急救人员先后为伤者进行急救，但该名儿童最终因为伤势过重不幸身亡。根据警方话，肇事司机有留在现场配合调查。目前的警方调查属于初步阶段，综合碰撞分析与意外重建服务小组经已协助调查。另外，警方尚未公布该名儿童的年龄或事故发生具体情况。警方呼吁，如果公众有任何线索，请与 Albertford 警方联系。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5: 温氏市长沈观健朝早召开市议会的会议，寻求就毒品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张日良报道。
2: 温氏市长沈观健 Ken Sim 星期五召集市议会，会早上召开特别会议，寻求批准就公共安全、街头治安和严重精神健康及癖瘾障碍的治疗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如果获得市议会批准的话，公投会在10月17日与2026年的市选同时举行。选民将被问及两个问题，第一是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公开吸食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和古柯碱在内的硬性毒品。第二个问题是温哥华市是否应该请求 BC 省政府就原圣保罗医院部分原址或其他类似的地点改建为加设保安的医疗设施，为因严重滥用药物及精神健康障碍而对自己或他人构成严重威胁的个人提供急性自愿治疗和100多张非自愿治疗床位。市长沈观健在星期四一份声明里面说，这是他市长的首要任务，投赞成票将切实改变温氏在打击公众地方吸食毒品方面执法的方式，并切实改变为有需要人提供急需医疗保健的方法。又指现在是全市团结起来共同解决温哥华市民每日面临有关问题的时候。另外他都宣布发布一份政策文件，讲述今次全民公决的理由和有关不同层级管辖权的问题、政策方针，和如果选民支持有关措施可能采取行动及其背景资讯。温哥华市议会计划会在8月14日星期五上午8点召开这个特别会议，并对该项公投进行表决。不过市议会的反对党经已迅速批评这个提案，认为在沈观健任期里面提出这个提案经已是为时已晚，包括指责市长及其所在的温哥华 ABC 党在任期间未能充分解决公共卫生毒毒品问题，他们提出的全民公决只不过是想转移人们对其四年执政不力的注意力。有政党亦都批评全民公决是短期的政治噱头，亦有政党呼吁市议会否决该个不具约束力的公投。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日良报道。
5: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下午5点、傍晚6点、晚上7点、晚上8点、晚上9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已经是全日满座。另外下午3点40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6成车位已经满。下午4点40分一班船就5成7车位满，傍晚6点05分就6成7满，晚上7点05分一班船就6成9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25分就5成4满，11点半的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法国内政部表示，自从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者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名的未成年人士。根据官方的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的面积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90%山火由人为导致。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纳维莱纳省等地的山火仍然未救熄。另外，入夏往后是接连来袭的热浪，也助长山火的发生。法国正遭受新一轮极 端的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里面有75个在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警报。美国据报是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去到中东地区接替林肯号航空母舰。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华尔街日报报道，林肯号航母在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近日有消息指，这艘航母上的水兵因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及长期部署出现生活条件及心理健康问题，更有报道指舰上多人精神崩溃，曾经试图跳海。美国联邦参议员布鲁门萨尔日前去信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及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解释。布鲁门萨尔说，有大量消息指航母上出现基本物资短缺、水污染及渠道等问题，亦有船员精神健康恶化、甲板安全隐患等情况。此外，邮件系统中断，导致很多寄往船上的包裹在运输途中遗失几个月咁耐。报道指美国已经准备派遣另一艘航母华盛顿号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有美国新闻频道就报道，由于担心舰上人员的精神状况，约200名船员亲属日前在圣迭戈和高雄等人会面，向海军高层直接表达他们的焦虑。克格塞斯在星期四向传媒指出，有关林肯号航母上条件恶劣的报道完全是歪曲事实。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5: 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国防部回应菲律宾和澳洲近期举行防长会对中国海警近期在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的关切。发言人陈希表示，坚决反对菲澳两国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中方会继续展开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以及海洋权益，敦促有关的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陈希又说，关于菲方在仁爱礁的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消息并公布现场证据，中方会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下跌，美国7月份零售销售跌 0.6%， 创超过一年的最大跌幅。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斥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破坏区域安全，油价升超过 1%， 美股是反复做淡。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732点，跌了10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729点，跌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86点，跌13点。加股方面，加股是微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730点，跌了29点。TSX60 指数收市报2164点，跌4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系4点。
7: 1320天气报告。
8: 2026年嘅8月14日星期五下昼3:13啦，同大家嚟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咧系会天清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咧只有10%嘅，日落时间8:31。听日星期六啦，预测系有阳光嘅噃，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23度，体感系似26度嘅，落雨机会有20%。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啦，星期日咧就有阳光，间中见到少许云层啊。星期一咧就有阳光嘅，都系不过间中多云噃。去到星期二咧就有阳光嘅，整日都气温徘徊摄氏嘅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都系20%啊。现时出边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24度嘅，相对湿度57%。
7: 1320马路情报。
8: 好，星期五下昼3:14啦。交通消息方面啊 ，Port Man 桥方面啊，有部车系西行嘅，就夹住第7号公路咧嗰个嘅分叉位咧系有坏车啊。咁而家右边线咧就系 block 咗，咁如果你行经嗰段嘅路面咧，你就要小心啊，因为到而家为止都仲喺度处理紧嘅。啊，再讲多次系向住 Port Man 桥嘅7号公路系西行嘅方向。 咁喺啱啱喺嗰个分叉位嗰度咧嘅右边线咧系坏咗，坏车咧就顶咗喺度噶。好啦，再早少少嘅一号公路嘅东行咧，就系、是、近住202街咧嗰个嘅汽车嘅事故咧，就啱啱就收到消息清理完毕啦。因为嗰阵时咧系有呢一个嘅东行方向嘅车咧系有事故啊，咁所以咧就喺嗰度有少少嘅延误嘅。咁啊，再早少少咧就91号公路嘅西行啊。就夹住 Westminster Highway 咧，就嗰个出口嗰度啊，即系由呢个91号公路开始出呢个嘅 Westminster Highway 嗰个出口度咧，系有呢个嘅交通事故啦。咁啊，而家咧就将嗰个事故嘅车辆咧推咗落去个路边嗰个肩膊位嗰度啦。咁而家咧所有行车线咧都系通顺翻，冇阻滞啦吓。咁嗰度咧就亦应该就会顺翻好多。不过以西行的方向咧，并唔系好繁忙，反而东行嗰方面咧比较麻烦啲嘅。再早啲前咧，就一号公路啊，就系、是、一条 HOV 线嘅东行咧，就系 block 咗。头先就系呢个啦 ，block 咗202街。我见到咧，较早之前啊，哇，好塞车。不过而家咧，再睇翻嗰个相过嚟咧，已经松翻好多啦吓。咁请大家要特别留意啦。好啦，其他公路同桥梁方面咧，我特别要提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已经见到有车龙嘅出现咯噃吓。因为行99公路咧，你南行嘅时候咧，你会见到91号公路咧系嗰条天桥啊，系喺99公路之上嗰条天桥咧，91号公路咧系排晒队啊，嗰啲车啊向东行嘅方向啊，嗰度咧非常繁忙嘅。好啦，呢街桥嘅北上咧都系繁忙啊，而家排到过去咧已经过咗呢一个嘅 Canby Road 嗰条天桥噶啦。另外咧就系呢个嘅Alex Fraser 桥咧。亦都係雙方向行車繁忙噶啦噃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ugh 橋咧都開始見到車多。另外咧，99號公路嘅南行咧喺個 Stevenson Highway 嗰邊咧，亦都係非常之繁忙同埋擠塞嘅。咁見到有車龍咧，有機會咧塞到落去呢一個 Blundell Road 天橋下邊噶啦。咁啊，北行嘅方向咧就只喺17號 A 公路咧比較繁忙啊，向住呢一個99號公路嘅南北行方向嗰個嘅17號 A 公路咧，已經係見到有車多噶啦。咁變咗有個情況之下咧，嗰度可能會有啲擠塞嘅。另外咧就係呢個 Cassia Tunnel 出嚟之後嗰個嘅交通咧，向住 Portman 橋嘅方向咧係極其繁忙啊！今日禮拜五嚟嘅喎，係喎嚇，咁所以咧嗰個繁忙程度咧都幾緊要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尤其是係喺呢個嘅一號公路夾住 Coquitlam 啊，同埋呢個 Brunette Avenue 嗰邊咧係非常非常之繁忙。計翻條數咧，我諗大家真係需要留意一下啦。其他嘅公路啦，加 Lionsgate 桥啦、仙门桥都会繁忙嘅，尤其是南行咧得一条线开咧，喺北端桥面上边咧系非常繁忙，请大家咧一定要记住小心驾驶。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五下午3:18的诈骗照妖镜时间，也是2026年的8月14日、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陈建邦，等下我这个拍档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博士。
11: 哇
8: ，Raymond 你好，
11: 阿陈生你好，我都唔知点样再同你加啲名字上去啊！各位听众大家好，阿陈生开场白啊，中意讲下笑先，
8: 你应得嘅，
11: 你讲嘅笑，
8: 你系应得。
11: 有咩新油？
8: 你确实系真材实料，
11: 你客气啊，
8: 你系博古通今。
11: 诶、哎，我听你讲嘢，学跟咗你咁多年都唔识多都识少少嘢啦，系嘛？
8: 有咩？阿张先唔好咁谦啦，你咁谦我惊
11: 嘅。你会自大咩？唔
8: 肯过，你唔肯过几招俾我？
11: 仲谦虚啫。请问有咩新油啊？
8: 嗱，有个听众咧，系早两日咧俾个电邮我咧，就讲起呢件事件嘅啦，呢件事件咧就系同呢个诈骗咧，我觉得冇关系，佢亦都觉得未必系诈骗。不过当中咧有啲情况发生嘅时候咧，可能当初以为系一个诈骗。
11: 嗯嗯，
8: 点解咧？
11: 嗱，
8: 呢
11: 位听众
8: 咧，佢就有个亲人，有个亲戚。咁呢个亲戚咧就系佢啲后辈嚟嘅。咁啊，佢嘅后辈咁，佢个亲戚嘅后呢个后辈嘅妈咧，就同佢系大家都系有一个亲戚关系啦。咁所以大家叫嗰个咧叫佢个侄嚟嘅。
11: 嗯，系啦，系。
8: 咁佢阿媽本身咧就係有呢一個嘅年紀問題啦，即係九啊幾歲啦。咁、但係呢一個侄咧就似乎有少少嘅唔生性啊。點解咁講咧？ 因为佢喺外边咧就系欠咗钱，咁啊欠咗咧有成讲紧港币啦，系咪港币系港币廿几万？咁佢咧就求助无门咧，就去揾咗呢一位嘅听众，咁啊希望佢帮佢手。佢叫佢呢个佢听众叫佢做阿姑姐嘅，好似咁姑姑定姑姐啦，
11: 姑姐系爸爸个妹啦，
8: 系啦。咁佢咧就问佢可唔可以帮佢手？咁当然啦，大家就亲戚上头，咁咪帮咗佢一次咯。好啦，帮咗佢。好似解決咗佢嘅問題之後咧，又唔見咗佢啦，失咗蹤。咁啊，失咗蹤之後咧，佢就一路都想揾翻佢，就揾唔到。後來就聽到消息咧，原來佢去咗一間便利店度打工。咁喺便利店度咧，你知道啦，有經好多錢銀嘅嘢，尤其是喺便利店咧，有時有啲八達通卡咧係可以充值噶嘛。咁佢就喺嗰度做手腳，就係即係濫用咗人哋嗰啲充值嗰啲卡咧，就充咗嗰啲錢去自己個。
11: 哦，充落自己嗰度啦。
8: 咁變咗咧，嗱啲客初時唔知噶嘛，佢以為你真係用咗佢張卡充噶嘛，佢
11: 都
8: 容易冇咗咯咁。
11: 咁
8: 結果咧呢件事就通咗天啦，就俾呢個即係便利店咧就
11: 報警啦，
8: 報警捉啦，咁啊結果咧就坐咗監。但佢坐監嗰段時間咧，呢一位嘅聽眾咧。就佢姑稱佢做姑姑嗰個咧，
11: 姑姑
8: 咯，佢就知道咗佢喺邊度咧，佢就去探過佢嘅。咁啊，探過佢之後咧，就叫佢生性啲啦，唔好再做啦咁。好啦，講完之後，咁啊翻翻嚟最近呢段時間咧，佢話兩年前咧，佢又失咗蹤啦，又係揾佢唔到。咁佢咧就擔心啦，因為佢媽媽年紀大咧，就送咗入去呢個護理院度啦。咁去咗護理院度咧，仲有少少嘅輕微嘅失智啊。咁即係可能連人都認唔到嗰只。咁佢咧就即係搏命要揾呢一位嘅仔啦，因為佢個媽咁嘅情況，佢話俾佢聽。咁佢終於揾唔到喎。後來咧，佢消息俾個呢個侄咧就收到之後咧，就去過護理院睇過佢阿媽，佢知道咗啦。咁佢睇過佢阿媽之後咧，咁佢就聯絡翻。联络翻嘅时候，呢一位嘅听众咧，又再俾呢一位嘅阿侄咧，就问佢，又要叫佢帮手还钱。佢话我今次系借银行钱嚟噶，银行钱咧，而家我要争银行钱，我俾啦咁。咁啊，呢位听众咧，本身就因为佢本有啲积蓄嘅，同埋佢系有一啲嘅所谓叫保险金咧，系遗留俾佢嘅。咁佢阿妈咧，亦都有即系呢个侄嘅阿妈咧，亦都有保险金嘅。
11: 哦，
8: 即系话咧，买咗个保险喺度。如果佢阿妈一旦百年归老咧，佢应该有嘅。咁所以咧，呢位嘅听众咧就问佢，而家又再问我借钱啦，吓咁后来佢查清楚咧，原来佢借嗰啲钱要还俾大耳窿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就呢个侄咧就好紧张，一定要揾呢位阿姑姑帮手啦，可唔可以真系帮佢还咁啲债？咁而家事件发到嚟呢度，发展到嚟呢度嘅时候咧，咁呢位听众就问，究竟佢作为一个嘅亲人啊，世上？可唔可以应唔应该同埋值唔值得继续再帮佢？咁嗱，佢呢个系问我哋嘅意见。
11: 哦、
8: 我想同大家好清楚讲一讲，呢个系意见嘅接收，唔系一个嘅决定嘅答案。咁啊，亦都系想话俾呢位听众听咧，就系我哋系局外人，我自己局外人咧，我系俾唔到一个好确实嘅意见俾你。不过用一个常理嘅心态咧去研究呢件嘢嘅啫。
11: 系佢原因系点样要去同人哋借钱先？系输咗钱啦，甚至俾人哋捉个痛脚啊，还是乜嘢钱咁样？
8: 输钱啦，
11: 输钱啦，系输钱嘛。咁佢嗱，如果既然系咁多次咧，都要佢借完一次又一次咧。咁啊，唯有希望嗰个阿姑妈同佢报警啦，话报警话呢个高利贷要佢还钱啦。
8: 系，
11: 咁因为高利贷而家以前咧就话要斩人就成噶。
8: 系啊，
11: 而家高利贷唔斩人嘅，而家系写住欠债还钱。阿陈大文欠债唔还钱，冇天理，即系都咁样写嘅啫。佢好黑斯文嘅。
8: 哦，佢已经冇晒面啦，冇所谓啫嘛。
11: 佢唔会斩人情啊，唔会放火，唔会淋火水点火嗰啲噶，因为嗰度而家见香港政府见到啲咁嘅案件咧，判刑好重啊，佢哋都唔会负担得起。
8: 好，
11: 只有釜底抽薪嘅办法就叫呢位仁兄去申请呢个破产。申请破产，两年后咁啊，又重复又好人咯，又嚟过咯。
8: 但系破咗产嘅话咧，佢要洗底系好难噶。
11: 佢破产就乜嘢都冇。
8: 破过产嘅话咧，系洗底好难噶。
11: 嗱，佢宣判咗破产之后咧，
8: 系咯，
11: 嗰啲欠嗰啲贵利钱冇得追噶啦。
8: OK，
11: 所有占任何钱都唔使追，冇得追噶。咁佢就真系要。食斋啊，食咩食好扑数噶啦，搭的士都唔得啊，好似
8: 系，
11: 咁啊要，咁啊
8: 人哋请就得，
11: 咁系人哋请乜都得，咁啊要忍辱两三年，咁啊咁啊冇事啦，咁就咁啊脱胎换骨，可以由头嚟过，重新做人啦，就唔好再去赌博啊、借钱啊咩成咁样噶啦。
8: 唔系，即系你嘅意思，你嘅睇法咧，就如果佢系真系再争呢啲咁啊，明知道系争大耳窿嘅钱，
11: 填氹还永远还唔晒噶。
8: 咁你就一系就叫佢
11: 釜底抽薪，系
8: 或者报警之后，跟住就 declare bankrupt， 即系宣告
11: 破产。
8: 咁变咗咧，嗰啲所有啲外债咧就可以免咗。
11: 咁仲要佢真系洗心革面。如果唔系宣布破产之后，但系又再搵啲。揾啲高利貸又再借，咁又真係冇救啦！
8: 仲可以借到咩？你破產嘅
11: 之後兩三年後又。

0: 張先，可唔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咧？我只係提議嘅啫，叫佢呢一個嘅侄咧，就寫翻一張嘅欠條啦。嗰啲欠條咧就
1: 冇得還嘅。
0: 今次唔係，佢唔好預佢還。今次咧就係乜就係姑且咧就最後一次幫你。呢個欠條咧就話俾你聽，呢筆
1: 冇下次噶啦。
0: 係啦，呢筆錢咧我幫你替你還咗幾多都好啦。以後你再揾我，我都冇啦。咁你有張咁嘅聲明俾佢，咁佢又唔會。就有即係佢變咗有一種嘅枷鎖喺度啦。如果再揾你嘅時候，你攞翻呢樣話俾佢聽，喂，你已經簽咗噶啦，唔好再煩我噶啦噃。
1: 唔係啦，呢樣嘢咧，如果係佢賭錢輸咗咁啊，去同你借錢，同親啲借錢咧，佢又還有可還即係有啲尊嚴嘅。如果係嗰啲吸毒嗰啲人借錢咧，就冇曬尊嚴噶。
0: 咁呢樣嘢好難。
1: 佢用嘅方法仲好多種㗎，係啊。
0: 係啦，咁問下佢有冇吸毒咯？
1: 係啦，係啊。
0: 因為有冇中咗呢個毒癮啦？如果係嘅話，咁冇得計啦，即係直情深到無可測。
1: 冇底深潭啊！係啊。
0: 好，我哋去廣告，翻嚟聽聽眾朋友電話。
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3: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4: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5: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最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4: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5: 现在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6: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8: 我是黄锦清，
7: 讲个好消息俾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日出发嘅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8: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俾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7: 想喺10月9日同埋我哋一起去丝绸之路，就快啲打电话604-821-1688，
8: 604-821-1688。华星假期报名啦！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阿坡，
1: 系
0: 坡喺度啦。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1: Hello， 坡哥，
10: 方子你好，平哥你好，
1: 大家好。
10: 我听到你嗰个嘢咧，我80年代咧其实都有试过，
1: 即系赚钱啊。
10: 咁咧就我有个同事。咁咧嗰陣時好中意過澳門嘅，咁佢一出糧就過咗澳門，嗰陣時係1000多元人工嘅啫。咁啊輸咗錢，咁啊爭落喺嗰邊爭落啲大耳窿錢，咁啊爭落一輪時間咧，咁啲大女大耳窿，咁啊派人走嚟個餐館度就等住佢收工。咁跟住我喺度，我問佢咩事啦，哇！原來爭大耳窿咁啊，都成1-2萬嘅嗰陣時，1-2萬好緊要。咁啊，跟住我話：，哇！你哋唔好擔心住先。咁我跟住我打電話同老闆講，咁老闆咪佢俾咗佢，咁就喺咗一份糧就夠。咁啊，好似阿幫主咁啊，寫張紙咁啊，叫佢唔好再咩，係冇用嘅。咁啊，佢還完錢之後又走去，咁啊上。跟住嗰次仲厲害，直情係俾人壓過嚟添。又係咁樣，又係同老闆講，老闆即係好好人，亦都同佢還埋嗰次。哇！跟住第三次，老闆話唔好滯啦，有得佢就放棄呢個人。咁啊，其實嚟講句咧，如果賭，佢基本上成日諗住即係會即係搏翻嚟。
1: 會翻身，會翻身，係。
10: 其實嚟講，佢會累死好多人嘅，即係好多人打曬人亡啊！咁好啦，今日講啊題外話啦。今日我正話去走去飲茶，咁啊飲完茶，咁啊諗住叫啲外賣咁樣啊分單。
1: 係。
10: 咁啊外賣，咁我叫啊你唔使同我包噶啦，我哋有
1: 袋
10: 有紙盒自己包得噶啦。咁啊，跟住張單咧，佢啊真係分單啦，但係就佢就會講，佢話我一陣間先同你搞啦咁。咁啊，你叫咗個牛肉腸，咁啊，我哋自己包嘅。咁牛肉腸啊，梗係有豉油嘅。
1: 系啊，
10: 今日佢话自己

0: 冇攞，你冇俾个兜我装树入，你话自己包啊嘛，我望住，
1: 哦，
0: 我自己包，咁你冇个兜我点自己包咧？咁即系眼都即系擎埋，
1: 嗯，
0: 好啦，跟住咁啊叫佢埋得，即系嗰啲态度其实系唔好嘅，好差嘅，咁啊。嗰間嘢咧，咁啊，阿某人咧好中意話兩輪佛朝周揾過嗰度嘅。
1: 哦，
0: 咁嚟講個，咁啊跟住就叫佢埋單。
1: 嗯，
0: 佢就走埋嚟。嗱，因為你自己包咧，即係嗰啲用具咧，佢啊冇得收錢。
1: 係啊係啊。
0: 啲外賣嗰張單一定要俾花你啊咁。望住佢。
1: 哦，
0: 我点解会一定要外卖嗰啲俾花你嚟？
1: 系，
0: 你做过啲乜嘢嘢啊？咁，咁我谂你嚟讲句，你唔讲呢句，我真系俾多两蚊；你讲呢句，我俾少两蚊。啊，即系我真系俾即系激到咧，我成个人即系弹牙弹牙，即系呢个系应该就同诈骗冇乜关系嘅，不过就系攞出嚟震下气咁解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到，
2: 咁你舒服嘛？你而家舒， okay， 你而家舒服未啊？你而家
1: 讲完
2: 舒
1: 服咗未啊？唔使唔使睇，唔使睇医生啊。
0: 比
2: 较
0: 好啲啦，
2: 波波。OK OK， 好多谢你啊，波电话。
0: 好，okay， okay，
2: 多谢，拜拜拜拜拜拜。点睇波呢单嘢？
1: 哇，其实即系我即系攞嚟讲，嗰、那个。waitress 係唔應該咁做嘅，你越大方咧，嗰、那個客啊會越對你疏爽啲嘅。呢樣嘢係一個佢唔知道一個 good return 㗎，做嘢呢樣嘢嚇。你對人越苛刻，人哋對你又越苛刻。啊，做人佢唔識做人嘅道理嘅人。
2: 可能咁，佢唔需要佢嗰啲包裝盒，即係唔需要嗰啲外賣盒。
1: 佢攞個兜嚟再豉油啫，倒豉油啫，
2: 係咁。你反正你如果要買外賣嘅，你亦都唔可能話冇豉油跟埋㗎。係
1: 啊，佢咁點？佢話你倒落埋去啦，自己拎走咪倒埋。
2: 你有自己個兜嘅，咁你咪將嗰啲豉油倒咗落去你嗰啲外賣度咯。
1: 係好難講啊，
2: 兜裝住啊嘛，係嘛？
1: 嗯嗯。
2: 呢個係講緊啲服務方面嘅嘛，
1: 態度
2: 問題，同埋嗰個認知嘅問題。可能有啲即係服務員咧，佢聽到乜都你自己嚟啊嘛。咁你自己搞掂啦。
1: 咁諗住貼士都少啲㗎啦，咁啊唔不滿啦。
2: 但係最嬲尾加咗句，佢話你外賣都要俾貼士呢樣嘢，我覺得係有點嚴下過喎。
1: 係啦係係，講質素問題啦。
2: 但係有質素都唔係，冇質素都唔係咁講嘢㗎。有乜理由話你買外賣我都要找就係有呢個嘅
1: 誒？等佢多啲同阿陳生你講下嘢，咁佢識講嘢㗎啦。
2: 睇下陳生有啲咩嘅睇法，唔係我呢個陳生，唔係我呢個陳生，頭先我嘅陳生嚇。好，我哋開廣告，翻嚟咧繼續接呢個嘅詐騙照鏡。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5: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5: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4: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6: 和你有个约会。
7: 各位温哥华嘅朋友 ，Safeway 终于翻嚟 Oakridge Park 啦！分店将于8月27日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仲有3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拣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日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见。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星期五下午3:35的詐騙照鏡時間，直播室裏面今天呢，除了我陳建邦，都有我這個拍檔 Raymond 張國權、張師傅、張師兄、張大哥。
1: 多謝多謝多謝，聽眾
2: 我聽聽眾電話啦，好聽下馮太的電話先。Hello， 馮太你好，馮太。
1: 好，馮太你好。
8: Hi， 你們個個好，我有個問題想請教你們。
2: 好啊。
8: 我三个月前咧，我又有打个电话去，关于嗰间药房咧，有乜不涉先入去嗰间咧，佢争我啲药咧争三粒药咧，先够佢，我问佢攞，佢唔俾啦嘛。咁 OK， 咁我三个月之后咧。咁我即係我每三個月咧就攞一次嗰啲藥嘅，醫生寫嗰個張單。咁咧嗰粒咧藥咧又係我就講嘅醫生聽，我話一次食五粒藥，我話好多時咧唔夠啊，一粒兩粒唔夠。我話呢次仲三粒。佢都唔俾翻我啊咁啊。咁個醫生咧佢就 OK， 佢即係每粒藥咧就 75 milligram。咁咧，佢將四粒就整埋到一粒，就300 gram 啦。
2: 係啊係啊
8: 係
2: 啊，
8: 75 gram 啦。
2: 係啦係啦。
8: 咁咧個今個上個禮拜咧，咁啊嗰啲新嘅咧就300 gram 啦。咁我翻嚟數下佢咧，又少咗一粒喎。
2: 哦。
8: 咁咧我。咁咧，我而家咧，我就唔知翻去再讲佢听，唔知话系咁算数。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我咧就买嗰啲药，我冇失明药嘅，佢无端端咧加嗰啲失明药喺我张单嗰度300几蚊。咁我个仔去攞药啦嘛，佢唔知我攞咩药，攞佢阿妈佢哋又起价起咗300几蚊，我唔系啩，我 check 下，原来有啲安眠药落佢，咁我又拎翻去药房嗰、那个见个 manager 啊，呢啲冰仔都冇用嘅，咁、那个 manager 佢啊问好多嘢咯，我话我。咁我話你 check 佢 record 咧，根本都冇嘅。
2: 係，
8: 我都唔知點解嘅。咁咧，佢就話：，我哋如果係即係 destroy 佢 ，destroy 佢之後咧，就要俾28蚊啊。咁啊，佢唔可以再用。咁我話唔關我事啦，係咪？
2: 係係係。啱。
8: 咁啊，另外有一次咧，我啲藥咧無端端咧又多咗一粒。嗰啲安眠藥買嗰啲糖尿病藥喺度，咁我又落去特登係見嗰個 manager， 同埋寫封信俾佢講下佢嗰啲啲人員工個即係工作嘅態度啦。咁樣佢我話點我呢粒咩藥嚟㗎喺我嗰度咁樣，佢話呢個係糖尿病藥嘅，我點解喺我嗰度 mix 嘅咧？咁樣佢唔出聲嘅喎。咁我個仔就話：我哋唔係嚟 complain， 係嚟俾你一個 pay attention 啫，咁樣啊。咁佢係多謝咁啊，一句 sorry 都冇噶啊，呢個嘅經理啊。咁咧，咁同埋另外你哋有一個同事咧話講話，每一個月咧佢可以包裝啊。包装嗰啲
2: 啊，独立包装
8: 嗰啲票咧，
2: 系
8: 啊系，我打电话去个政府咧，系一个月嘅咋？
2: 哦，一个月
8: 包一个月噶，系唔会包两个月、三个月嘅。
2: OK，
8: 咁我嗰啲药，我嗰啲药咧就系、是、每三个月先去攞一次，咁冇咁麻烦啊嘛，系咪？
2: 系系。
8: 咁我想请求你哋个。唉，嘅 w 我應該點樣做啊？應該翻去講佢聽，激話唔係咁算數咯。佢呢個公司咧，
2: 阿馮太啊，其實咧，你三個月嘅數量咧，你頭先講話咧，一日要食五次，咁你每一次係每
8: 唔係，我用咧一個嗰種藥咧，係一次食五粒。
2: 哦，一次過食五粒嘅，唔係一日食五次嘅。
8: 我另外有其他嗰啲藥食嘅，
1: 係好亂，
8: 嗰啲就冇問題，係就定係嗰只 pregabalin 好貴嘅，
2: 係
8: 嗰啲藥好貴嘅，咁我要俾錢噶嘛，
2: 唔係冇錯冇錯，咁就係一次過即係一次過要食五粒嘅呢一隻藥，
8: 係冇錯，
2: 哦 OK OK，
8: 嗰種藥
2: 嗯 OK，
8: 嗰個特別醫生開嘅，
2: 咁你三個月，哇！三個月好多噶咯喎，阿馮太啊，三個月就
1: 好多粒
2: 噶
1: 咯喎，好多粒噶咯喎，
2: 好多粒噶咯喎，
8: 我知道，不是他很多粒，我给钱很多粒的了嘛。
1: 是的，
8: 你是 pharmacy 呢，你是有粮出给你的，是不是？
1: 是当然了。
8: 而且我 check 了，而且我 check 了他那个那个公司啦，因为他大呢，给啲员工啊啲薪水呢会高过那个普通的啲人嚟噶，所以佢个公司咧就唔会按衰啊。你明吗？
2: 我明，我明，我呢、這个我哋好明白，佢人工高就系咩啦？
8: 所以咧，我话佢嗰个 pharmacy 嗰啲人咧，嗰十个八个人咧，应该啲人工都好好噶。
2: 嗱，呢個我哋唔，我哋阿馮太，呢個我哋唔去針灸佢嘅人工問題嚇。我哋而家想講嘅問題咧，就係個數量嘅問題。如果佢話係三個月，醫生叫可以將三個月，你每一次要食五粒嘅話咧，三個月我當你九十日計啦，我唔好當你九十二又好，九十一日啦，我當你三十日啊，乘三九十日啦，佢夠唔夠九十日嘅藥俾你咧？
8: 佢咩話？
2: 夠唔夠啊？佢 set enough 個九十日嘅藥俾你。三个月嘛，
8: 佢唔够啊，所以食到三个月收尾咧就少咗三粒啊，
1: 少咗三粒，
2: 即系佢少咗，
1: 少咗三粒，
2: 应该到最捞尾你差唔多食剩嗰时咧就少咗，
8: 系
2: ，OK，
8: 系
2: 系
8: 系，
1: 即系唔够数，唔够数，少咗咯，漏咗，
2: 咁样得唔得咧？你下一次你下一次去配药嘅时候。你話三個月藥，佢俾咗你之後，到你差唔多食曬嘅，你數一數佢，你數一數佢仲有幾多日係可以用嗰五一次過食五粒嘅？譬如你話得翻最尾爭三粒咧，就係粥啊嘛，係咪？咁即係換句話講，你前一日你就知道啦，係爭
1: 一餐
2: 啦，爭噶啦，
1: 爭個禮拜都知啦，
2: 咪咯？咁你就應該可以攞翻去同個藥房講，喂，你俾少咗我喎。
8: 我同佢講嚟，佢就話咧 ，You ask yourself。
2: 哦，
8: 咁樣我話點樣 ask myself 啊 ？ask myself 我咪就係得兩粒剩嘅咯。係
2: 咯，
8: 而家 ask you
2: 係啦，
1: 都有個辦法。
2: 問翻轉頭，咁啊，咁啊，呢個肯定係態度問題。
1: 你有個辦法嘅，同個醫生家庭醫生講啦。你話我拉面嗰日咧，我下個禮拜六咧最 last 就爭一粒，爭三粒，你可唔可以再開藥嗰邊？我星期五去攞藥，咁咪又補充搏到落去咯。
2: 你唔會等到最 last 先至叫醫生開個另外三個月噶嘛？
1: 你一個禮拜前可以再攞藥噶啦。
8: 我三個月之前咧，每三個月咧就見一次個家庭醫生，
2: 係啊，
8: 同埋驗血
2: 啊。係咯，係咯。
8: 佢我即係家庭醫生，佢係三個月一次就。第二個三個月佢 review 啊嘛，
2: 係咯，
8: 咁我就唔使啦 ，OK， 咁我到時咧，即係見完醫生之後咧，我就個醫生啊，你我要幫我攞藥啦，咁樣啦嘛，
2: 係咯，
8: 咁佢 fax 佢 fax 佢嗰間公司啦嘛，
2: 係啊，
8: 咁佢咁個日咁我過幾日咧，我就去攞啦嘛，
2: 係咯，
8: 我屋企仲有嗰啲舊嘅藥，
2: 係咯，你要食埋佢噶嘛。系咯，
8: 我唔会等到最后嗰一粒，我先会讲嘅。
2: 啱啊，
1: 系唔会断续噶嘛。
8: 呢个公司咧，佢唔系话啊，佢你礼拜一嚟就得噶啦咁，你礼拜一去，哦未喎，未 ready 喎，咁样话，佢话礼拜几先得噶咁，哦你礼拜三啦，几点钟啊？一点钟啊，两点钟啊，我七点钟去都未得噶。
2: O K， 冯太，
8: 到佢九点。
2: 唉，冯太明白，我明白你嗰个问题吓，有时啲数量嘅嘢咧，或多或少咧，佢哋执嘅时候有或许有执漏呢个情况。但系你自己都讲啦，医生一开三个月俾你嘅话咧，咁冇计噶啦，因为如果你除非咁，除非你攞药嘅时候你数清楚佢咯，
1: 同埋你唔好最 last 先去配药咯，
2: 系咪啊？阿冯太，如果大家唔想有任何嘅 misunderstanding 嘅话咧。你在拿了个药的时候说是三个月的，那你就拆开来看咯，在他当面拆开数咯。你现在跟他讲没用的，冯太啊，你事后先跟他讲是没用 的。而且你医生是每三个月，你未到第三个月完之前你都已经问医生
1: 拿定
2: 了的话，那你去拿了个新药回来，你旧的就算是剩三粒，你剩下两粒都好，那三粒就在新那里来补下去，这样解的。 系咪？但系你话我
8: 自己系咁样咧
2: ，exactly， 冇错啦，
1: 冇问题啦，系啊，
2: 冇错冇错。
1: 问题不大
2: 啦，系啦。如果你觉得阿师兄，如果你觉得系唔抵嘅，唔紧要。你第一次攞嘅时候，你嗰33个月嘅里边，你同佢数，你同佢数，我话够唔够30日？我唔好讲32日，或者我讲92日，我讲32日，你系咪足每一日我5粒，我都唔会有少？咁你咪同佢数翻清楚咯。
8: OK，OK， 你講得又啱嘅。我咧就想下一個30日咧，佢嗰張樽咧就而家嗰啲係4粒加埋做一粒嘅啦嘛，就300 gram 啦，就另外嗰個75 gram 啦，另外計數嘅。咁我就想下一次就去問佢
2: 數清楚
8: 喺嗰度金堂喺嗰度數啊，
2: 冇錯，
8: 佢個樽咧。嗰個樽咧寫住90粒嘅，
2: 係
8: 個樽寫明你幾多粒嘅，
2: 冇錯。
8: OK， 我就想下一次咧就會講嗰啲嗱，你幫我數下夠唔夠90粒？
2: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因為你要俾錢噶嘛，你唔係唔使俾錢啊嘛，
8: 係，
2: 所以你有權咧係去數清楚嘅。阿馮太冇問題嘅呢樣嘢 ，OK。一定可以，一定可以攞翻個 justice
1: 冇問題啦，冇問題啦，唔使擔心。
2: 冇問題嘅，馮太，唔使擔心。有問題嘅，帶上嚟再講。
1: 冇問題啦，
2: 嚇。
8: OK。我即係覺得好煩咁樣。
2: 係咁，但係你做咗一次之後，佢第二次小心㗎啦，佢會小心㗎啦，佢唔會再有呢個問題啦。
8: 上一次咧。
2: OK 啦，唔好講翻上一次啦，馮太。
1: 上次啦，下次
2: 唔好講上一次啦，因為太多嘢啦。
1: 下次冇事啦。
2: 我哋去廣告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9: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0: 下昼3:47。
9: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1: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1: 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7磅包三食。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那拉毛格 Broadway
11: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咁啊，电话里边有叶女士，同叶女士倾一偈先。Hello， 叶女士你好。
1: Hello， 叶女士。
14: Hello， 两位主持好，多谢你哋嘅意见。
1: 系。
14: 咁样咧，我今日都有同我啲朋友再讲咧，佢就唔系赌钱嗰啲嘅，佢主要就识咗啲坏朋友啊，引致佢财务公司借钱啊。咁但系佢始终都冇讲俾我听系点解要借钱。只不过我话你知道借钱已经上一次系咁样，你应该吸取个教训，唔好咧。就算你有困难，咪应该都首先未借钱之前帮我哋讲先啦。好过你即刻去第二窿，借完你就话啊，姑姐，你可唔可以借钱俾我还啊？呢个系最后一次。即係好難令人相信咯，咁樣咁佢好識講嘢，可能呢次係我見我媽最後一次面啦，又話嗰啲大耳窿啊，好好犀利啊，斬人啊，好多啲命案啊，
1: 唔驚啊，而家唔驚啊，
14: 我可以係逃過一劫啦，咁樣樣，即係用啲咁嘅方法嚟希望你嚟幫佢咯。咁我都話啦，而家佢話個大耳窿嗰度標錢還錢就係去法院度告佢啊。呃騙嗰啲錢，咁啊仲好添啦！如果我話你如果坐監，我仲安全啲啊！你起碼唔會接到啲壞人喺嗰度有食有住，我咁幫佢講啦。咁我有啲同事就建議叫佢報案添，因為我大耳窿佢話2500-2300，隔得兩日佢話2800喎。如果呢兩日唔還，會升到28000啊！哇，有冇交啲利息5000咁犀利？
1: 報警啦！報警啦！係。一於報警，
14: 萬蚊啫嘛。咁所以我而家都係盡量，我都唔會幫佢噶啦，因為好難講啊。即係再一次，不過有時好似你哋正話講有少少，因為親情嘅關係係咪？因為尤其是我有個姑姐會有100,000俾佢，一死就有嗰個 life insurance 費，佢做受益人，我冇講俾佢聽。咁我心諗有20,000，咁佢今次佢話佢最後嘅一次係25000，我應唔應該？佔住嚟幫佢咧，嗰20,000我實可以攞翻嘛，咁樣樣。
8: 咁但係我啲朋友話，除非你做到佢又去曬差館度報案，有曬嗰啲嘅樣樣嘢，又寫簽埋張聲明。今次係最後一次，以後咧我生死冇對我冇關係嘅。
1: 系啊，系啱，系啊，
8: 先至考慮啊，咁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因為你都唔知道噶嘛。
8: 暫時我都係希望好似你哋咁講法，盡量都唔幫佢噶啦。
1: 啱嘅，系啱啊。
2: OK， 好啊，多謝你同我哋前瞻嘅，多謝曬你葉女士啊。
1: OK，
2: 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拜拜。我哋講翻個藥丸個問題先。我諗嗰位嗰位聽眾咧，我覺得你啊，因為如果你係信唔過佢嘅咧，兩個方法啦。第一，唔好再揾佢咯。
1: 係，第二間啦，第二間又得啫。
2: 第二，你話嗰個樽上邊咧有埋嗰個 tablet 嘅數目喺度，咁、你睇個數目同你。計一計翻你三十日裏邊係唔係嗰個人？我當你係一日食五粒，當你九十日嘅話，咪四百五十粒咯。如果佢寫住四百五十粒，咁冇錯
1: 嘅
2: 喎。
1: 係啊，通常都唔會錯嘅。會唔會自己啊數錯咗咧？五粒同嗰只五粒同六粒睇落去，有陣時蒙蒙地五六粒就當五粒咁樣食咗落去咧。
2: 七十五個 mil 都唔使㗎啦，七十五個 mil 係咪？或者其他嗰啲三百個 mil 啦嘛變咗。唔緊要，其實你如果嗰啲係要俾錢嘅話咧。我覺得你是無可厚非的，你要叫、那個、
1: 你有權去
2: 是啦，你叫那個 pharmacist 佢就算而家又有啲藥咧，佢哋有個口封口噶嘛，佢係同你入咗好多，佢都封埋個口。
1: 啊，佢又封一個月啫喎，唔封三個月。頭先佢話，
2: 我唔理佢啊，總之佢係你要用嘅時候，你三個月你一開咗就冇理噶啦嘛，係
1: 啊，
2: 係咪？你未開就係一個月啫，咁你開咗之後，你三個月內就食曬佢噶啦嘛，啱唔啱？咁你唔緊要噶，因為你俾咗錢買嘅，你係有權知道佢係冇錯啊嘛，咁你咪揭開個銷。然後跟他講，你不夠的你就補給我，就是這麼簡單而已嘛，是吧？事後你跟他說，人家可以說，要不就你不見了，
1: 你吃多了就不定了，
2: 吃多了就有問題，
1: 吃多粒嘛，五粒同六粒看不清楚嘛，
2: 沒錯了，那你計算一條數，我九十日，我不要當他那個三個月裡面有兩個月是三十一日，好像七月八月那樣，那你就不是九十了嘛，你六月去訂就不是九十了嘛，就變成九十二日了，那所以你就要去計一計他九十日好計啲，咁啊整數啲，咁啊九十乘五粒咯，咪四百五十粒咯，
1: 系啊
2: 系啊，系咪啊？總之佢俾你係四百五十粒嘅，咁你咪繼續啱佢咯，你唔需要話咧、到最後尾剩翻兩粒喎。咁啊，三粒去喺边度啊？
1: 咁系啦，
2: 系咪？所以
1: 大致够
2: 系啦，唔好太过执着于每一次每一次，你搞掂咗佢，咁然之后等佢以后咧喺你嗰个药，佢同你执药嘅时候咧系清楚啲。
1: 佢唔系次次争一粒噶嘛，咁啊次次争一粒咩？系嘛
2: ？OK， 点啊？仲有啲咩可以补充啊？
1: 嗱，上一次咧有啲听众咪打电话嚟话讲话做白内障手术，如果你俾钱就会快啲噶嘛，我听个听众咁讲。我听有个听众，我记得噶，所以我而家澄学阿张女士讲嘢，我而家澄清呢件事，因为我做白内障我系冇俾到钱嘅，但系我一样我好快排到我，因为嗱呢样嘢答案咧好容易答案嘅，譬如你茶楼叫两张台叫嘢，一张台叫鲍鱼鲍翅，一张台叫普通炒菜或者牛河咁样，张单入到去个厨师啊照做，先到啊先做嘅啫，冇理由话。炒乾炒牛河見到張鮑魚的就做了鮑魚那單先就不做乾炒牛河先的嘛、所以跟著排著隊來的、因為個醫生怎樣都會有錢收的、你給不給錢做醫生都可以政府拿到錢的
2: OK
1: 是不是
2: OK 明白明白即是話你的意思是沒
1: 分先後沒錢就給你快沒優惠的、
2: OK OK
1: 還有一樣我上次看過了、你們講過有一個嗰啲賣身去登記俾人哋詐騙啊嘛，賣身去俾人哋包養嗰啲啊，包養問題啊，
2: 被包養嗰、那個，
1: 被包養問題，
2: 被包養嗰個被詐騙，
1: 仲要被俾人呃錢啊嘛，
2: 係啊係啊，
1: 嗱，其實咧深層咁去思考咧，我覺得呢個包養問題咧就係嗰個環境唔係好啊，呢個環境相當惡劣啊，嗰啲人點解要做咗被包養都肯去做咧？揾唔到工作，經濟唔好。有頭髮邊個想做瘌痢啊？呢樣嘢啊，將到最後用到父母俾你嘅軀殼去謀生，呢樣嘢係一種好窮痛嘅老嘅事啊！其實我哋深層諗下，呢、這個經濟真係好差，唔好話淨係話咁佢俾人詐騙，為呢樣問題去覺得好輕描淡寫，其實係一個社會問題嚟嘅，好嚴重嘅社會問題。
2: Okay.
1: 你認為係啱唔啱啊？
2: 唔係呢個呢、這個其實不嬲都有
1: 存在的，你出賣都用到呢個父母俾你嘅軀體去賺錢係咪好？
2: 不嬲都存在㗎啦。咁究竟佢哋嗰個所謂被包養嘅其他嗰個去到乜嘢嘅程度啦？睇使佢哋視乎大家自己嘅安排嘅啫，自己嘅協議嘅啫。
1: 通常如果有謀生嘅機會，都唔會出到最後呢招㗎啦。
2: Well， 好難講嘅，師兄，因為點解咧？每一個所謂包養的過程當中有很多不同的安排，不同的大家協議，有些就說你只是出來跟我朋友吃飯看戲那麼多，有些當然其他特別的要求，那些是另外再看的，
1: 那些以前有說兩賠三賠
2: 啦，不要理他啦，總之被包養今次在這個的事件當中是成為受害者咯，他已經是 要出來被包養了，
1: 已經很慘的事，還要被人騙錢，即是雙上加雙了，
2: 是啦，所以好有少許時間，等一下聽 Danny 的電話先、okay. Hello Danny 你好 Danny、
1: oh, Danny 哥是
15: 上几个礼拜咧，就加医生咧同我电话联系咧，就电话诊症咧，同我攞咗个嘅血压丸啦。你 OK 啦，正常啦，咪女安血压丸。咁我 send 嗰个嘅嗰啲药咧，佢可以攞开药房嗰个嘅单位啦吓。咁啊，理论上系已经 OK 啦。咁第二日咧，嗰、那个 pharmacy 咧嚟打翻我。你未嚟攞藥啊？我話仲有兩個禮拜到啦，咁未食曬，我話遲啲先攞啦。咁咪擺喺樹，遲啲擺喺嗰邊好攞，有排出去新鮮啲啊，係咪啊？咁到咗第二個禮拜咧，我走去我 family 試一試咧，攞藥咯喎。啊，點知話冇喎，冇你咗張單喎，揾唔到喎。我明明你打緊俾我，有藥係話我唔一定唔使執住啦。咁我諗住你個藥單喺我個 family 試嗰住。肯定遲咗攞藥噶啦，咁焗於無奈咧，我打翻我個 reception 嗰度咧，再 send 多次個藥單俾嗰個 pharmacy， 咁先攞到藥。嗱呢個情況我唔知係我個問題定係嗰個家庭醫生 send 冇傷到去咗度啊，定係 pharmacy hold 住啲藥嚟自己，即係我血壓丸唔係平噶，喺海外冇單冇證據嚟攞買唔到噶，但我買廿零蚊都 OK 啊。如果喺情況下次咧，我一定咧，你唔好 send 嗰個 pharmacy 啦，佢直情去跟醫務所攞張藥單去執藥好過啦。
2: 係，
15: 我安全呢樣我安全就話。
2: 冇錯，係嘛？冇錯，係冇錯。Danny， 你自己講得啱，唔好靠佢其他人手，自己搞清楚佢好過啦。啱嘅，
15: 警棍就賴咗你噶咯，係咪啊？
2: 係，嗱，係啊，咁你自己唔一手一腳喎，你點樣攞錯藥都有機會嘅人哋。
15: 佢又喂，佢要執唔執藥啊？我話遲啲先攞啦，我諗住攞藥，我係嘅，然之後有張單喺處，遲攞咗藥。
2: O K，
15: 冇張單喎。
2: 啱，你自己一手一腳跟翻啦，好啱嘅啦。O K， 多謝你電話先 ，Danny。O K， 拜拜。好啦，咁啊，華哥唔好意思，我要去新聞報告，翻嚟嘅話唔介意接你電話。
16: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了。
17: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6: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 604-338-2633 338-2633。
1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当失去自由，高墙之内只有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女子监狱》，带你直击铁窗边缘的黑暗面，见证女囚犯之间的权力游戏。周秀娜、钟欣桐、吴千语主演，三大势力互相厮杀，誓要打破监狱黑势力。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9: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雌固定啦。
20: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21: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大湾区局嘅工会工人恢复工业行动，星期五下昼1:30离开工作岗位，影响公园以及水务等服务。25个地区公园将会停止垃圾嘅收集以及路径维修等工作。代表工人嘅大湾地区雇员工会表示，工人过去19个月喺冇合约嘅情况之下工作。工会话对造成公众的不便感到遗憾，也对管理层拒绝提交新的建议表示失望。工会别无选择，以工业行动争取公平的合约。又话劳工关系局已经安排了调停员，不过一直未有定出谈判的时间表。双方争拗点包括工作场所的安全以及减少将工作外判等。其他的消息，本省山火持续，不过部分疏散的居民获准回家。新闻岭的 Bot Range 山火焚烧一个礼拜之后， Peach 岭的居民获准在今日傍晚6点回家，原本的疏散令下调去到疏散戒备，而当地的主要公路暂时重开，居民可以按照指定的路线进入社区。方乐林报道。
24: 本省新闻岭主要公路暂时重开，在重开的公路上可以见到上个星期山火迅速蔓延后造成的部分破坏。公路两旁有不少山坡已经被烧至焦黑，部分地方仍然冒出烟雾。损毁最严重的是公路上一间路边旅馆，山火当时越过公路，旅馆最终被完全焚毁。目前沿途多个出口仍然以雪糕筒封闭，包括通往部分商户的入口。一些出口亦都有保安人员驻守，防止驾驶者离开主要道路。不过现场设有指示牌，俾持有临时通行证的居民按照指定路线进入仍然处于疏散状态的社区。BC 山火服务表示， Bowinch 山火目前仍然失控，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超过190平方公里。Bowinch 山火目前是全省四宗被列为重点关注的山火之一，另外三宗分别是 Clinton 附近的 Pier Lake 山火，以及 Boston Bar 外围的 Inslee Creek 和 Brunswick Creek 山火。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BC 水电局希望就位于 Dawson Creek 镇以北靠近亚省边界进行西伊的水坝项目。Peace River 区域管理局各市就希望政府成立基金为未来作出补偿。张若良报道。
25: 省东北部各市的领袖希望成立一项基金，用于补偿当地不同的社区在萨库一旦推动 Peace River 上建造第四座水力发电厂水坝计划。在星期四， BC 水电局就位于 Dawson Creek 镇以北靠近亚省边界的西伊水坝项目向 Peace River 区域管理局举行了首次的公开简报会。区局理事会主席 Brad Spelling 表示，如果获得批准的话，这座水坝将会为 BC 省河流系统带来重大变化，淹没了更多的民居、农田和公园以及桥梁等基础设施，并影响当地的水源，到时 Peace River 将不复存在，从这里去到 Friendly Bay 将会变成一片的水库。 BC 水电局说，为了满足2050年主要由工业增长驱动，预计电力需求上升 50% 的情况下， BC 省需要新的稳定电力来源。但是 Spelling 指，数十年的能源开发，包括 Peace River 上现有的三座水坝和正在建造的大型风力发电厂，经已造成持久的影响。他指出，该个地区应该拥有类似哥伦比亚盆地信托基金的机制。该个信托基金是一个长期补偿基金，成立于1995年，目的是补偿受到哥伦比亚水坝影响的社区。根据最近的文件显示，该个信托基金目前的资产价值超过12亿元。Spelling 认为，省东北部的发电量巨大，早就应该从中获得应有的经济效益，因为这个是完全建立于东北地区的经济利益之上。 根据省洁净能源法，西医项目是被禁止进行的项目之一。另一个同时被禁止建设地点是位于近岸山脉的 Homaco River 另一个新的水力发电项目。不过水电局代表星期四说，他们预计省政府将会修改立法，允许在这两个地点进行地质技术和环境研究，并会在未来四到五年内继续推进项目。他们必须考虑到是否需要再次修改立法，以使到项目能够进一步发展。这两个水力发电项目是为了满足未来能源需求而考虑的众多方案之一，其他方案包括公用事业规模的电池储能项目。水电局预计将花费高达1200万元用于这两个方案的初步研究工作上。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如果美国如期加关税，将不会接受加拿大任何形式的报复行动。另外，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将会向联邦政府的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以及各省汇报谈判的进度。张日良报道。
4: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五在爱达华州对记者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若果真是兑现其向加拿大征收 50% 关税的新威胁，美国政府到时将不会接受加拿大任何形式的报复行动。他说，这个对美国来讲不是一场贸易战，他们正在努力保护美国国内的供应链，这个并非是针对加拿大，而是全球范围的政策。如果某个国家对美国进行报复，美方绝不会容忍，并将采取行动。格里尔最近一个星期多次会见了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并称会谈富有建设性。格里尔表示，他感觉到加拿大人希望采取更和解的态度，但美方将会拭目以待。另外，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星期四下午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加方希望在特朗普订立新的关税限期前达成协议。格里尔说，加美贸易官员举行贸易会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卡利都将会有权获得选择。格里尔说，总统和总理显然会获得选择权并进行讨论，这个是至今为止从特朗普政府方面对谈判进展作出最明确的表态。格里尔在会谈之后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说会谈气氛良好和进程良好。他更加用法语表示，他将会同总统对话，并相信加拿大的代表也会同加拿大的总理对话。另外，在会谈结束之后，勒布朗就表示他将会继续做加拿大人期望他们做的工作。但是勒布朗并没有给予格里尔继续会谈的时间表，只是说他们会根据需要尽可能举行多的会谈。报道指，勒布朗会在星期五下午向联邦政府加美经济关系咨询委员会汇报会谈的进度。另外，灰省负责审查美墨加协定的特使亦表示，勒布朗会在星期五同各省汇报会谈的情况。CHMB M 三二零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傍晚六点、晚上七点、晚上八点、晚上九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已经全日满座。另外，下午四点四十分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五成四车位已经满，傍晚六点零五分一班船就六成六车位满，晚上七点零五分一班船就六成九车位满，晚上九点二十五分的一班船是五成四车位满。至于晚上十一点半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过去两日袭击了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现场起火。据报，有关设施主要将稳定形式油加工，部分产品供应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俄乌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不过有关的方案不可接受，应在达成长期可靠及稳定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他又说，总统普京愿意再次接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不过问题是他们带着什么来。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会在8月1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办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会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有关会议筹备情况及预期成果的传媒提问，他说会议期间将会举行高官会全会以及高官会下次委员会会议、工作组会以及研讨会等相关会议，涉及贸易、交通、粮食、 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反腐败等多个领域，包括近130场会议活动。他又说，大连是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优良，以及区位优势突出。在香港民航处表示，上个月4号国泰航空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航班，航机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单位出现通讯中断的事件。政府完成审视国泰航空提交的全面调查报告，显示航机内通讯设备运作正常。事件涉及该航班机组人员错误回应空管人员对另一航班发出的指示，继而将无线电调校至不正确的频率，其后相关机组人员未能察觉通讯的中断。发言人表示，国泰航空在事后已经采取多项改善措施，包括加强机组人员在飞行时操作以及监察通讯系统的程序，并提醒机组人员时刻要提高警惕。发言人说，民航处高度关注今次的通讯中断事件，并已经要求国泰航空严正跟进有关改善措施，包括就相关机组人员进行额外的训练以及考核，强调机组人员在执勤期间必须时刻同航空交通管制人员保持良好的通讯，以保障航空的安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7: 1320马路情报，
2: 好，翻翻嚟，我哋星期五下昼4:11啊，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有几宗嘅事故啦，而家清理咗嘅咧，就较早之前讲过喺 Port Man 桥啊，西行啊，隔住7号公路嘅有部坏车咧，系停咗喺度嘅，咁而家移走咗啦吓，咁嗰边已经清理咗啦，咁啊交通嘅方面咧，慢慢回复正常嘅。好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有一宗嘅事故咧，就系、是、有架坏车。就啱停，就係西行方向嘅停咗喺呢個 Old Dudney Trunk Road 之前嘅，咁啊右邊線咧就封咗嘅，咁嗰邊咧就會形成有交通擠塞嘅問題啦。講多次啦，係七號公路就西行啱啱喺 Old Dudney Trunk Road 之前嘅，咁啊右線咧就封咗。翻翻嚟咧近少少嘅就係 Marsytunnel 嘅99號公路啦，北行嘅方向咧就有部車壞咗啊！咁啊，停咗喺嗰个隧道嗰边嘅，咁系讲紧北行嘅方向啊。咁啊，好大件事嘅，因为北行啊得翻一条嘅隧道线通行嘅啫嘛。咁你而家大件事啦，仲要喺嗰度嚟到坏车嘅话咧，咁北行嘅车辆肯定系即系塞到爆噶啦。而家我讲紧咧系好有排都唔会升到，除非佢嗱嗱声 clean 咗 clear up 咗嗰个嘅车辆嘅啫。好啦，咁啊，另外咧讲翻91号公路咯，91号公路嘅南行啊。夹住呢个10号公路以南咧，系有呢个汽车事故啦，咁啊变咗左边线咧又封咗咯，咁啊肯定嗰度咧系会非常之繁忙噶。虽然咁啊，而家好彩啦，99号公路咧嗰个嘅坏车咧，北行嘅方向坏车咧移走咗咯吓，咁但系积落嚟嘅车龙啊已经排到咧爆晒灯噶咧，真系需要时间消化嘅，所以大家一定要有啲耐性，千祈唔好走得太急吓。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方面咧，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已经非常之挤塞噶啦。另外，呢街桥嘅北上咧，就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见到有车多嘅情况出现嘅噃吓。咁啊，另外咧就系喺呢一个嘅Marsytunnel 啊 ，Marsytunnel 咧唔系 Marsytunnel 呢个应该系 Carsytunnel 出嚟嘅时候咧，向 Port Man 桥嘅方向系非常之繁忙嘅。咁啊，另外咧1号公路夹住 West Shore Parkway 嘅北行咧，哇，现时见到好多车辆啊，佢系。向住边个方向呢？系北行嘅方向，就系向住 Goldstream Park 啊，呢个公园啊，唔知系咪因为星期五咧，放假啦嘛，开始周末，咁有啲人咧可能揸车去嗰度咧嚟到去度一个嘅 Friday picnic 啊，或者成啊，咁而家嗰度见到系非常之长长嘅车龙啊，讲多次1号公路夹住 West Shore Parkway 系北行嘅方向。咁啊，呢个唔知系咪喺 Island 嗰边啦吓，咁啊点都好啦，见到有好长嘅车龙噶啦。如果你去开嗰边嘅话，自己留意啦。其他嘅公路桥梁开始见到车多，同埋系行车缓慢，请记住小心驾驶。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我哋星期五下昼4:14嘅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依然有陈建邦同埋我呢个拍档就系 Raymond 张国权嘅。Raymond 啊，
1: 系
2: 我哋喺呢一个嘅大温咧，有一宗嘅事故咧，就系scammer 嘅事故咧，就系呢个政府喺新西敏市辖下嗰啲政府停车场嗰啲乜啲咪表咧，就俾人哋装咗黐咗个假嘅 QR code 二维码
1: 啊，俾人哋
2: 咁啊，有人咧就因为 scan 咗之后唔见咗2000蚊。
1: 喂，系啊，
2: 咁我啱啱先同个朋友倾开偈咧，原来真系呢啲 scan 啊，你唔好乱咁去 scan。我有朋友就系话。佢喺呢個terminal， 即係我哋嗰個 Pacific 嘅 terminal 即係嗰個火車，
1: 或者
2: 嗰個總站嗰度，咁就買飛。買飛咧，佢就有一個嘅station 嘅，咁但係咧就有一個嘅二維碼咧貼咗喺度。咁個朋友咧就好快脆就攞咗張卡咧就去 scan 佢。佢 scan 咗之後咧，佢以為佢買咗飛，點知道咧冇幾耐咧，佢嗰張卡咧就停咗啦，俾人。俾卡公司停咗，咁佢即刻就问卡公司咩事，咁卡公司就话俾佢听咧，你张卡俾人哋 hack 咗，所以我哋而家要 stop 咗你张卡。
1: 咁好啦，咁冇损失到好。
2: 咁佢因为佢嗰张卡咧系比较系贵格一啲嘅卡，咁所以咧嗰啲所谓严谨好多，
1: 严谨好多。
2: 咁佢即刻就将佢张卡咧锁咗，咁啊要等佢换个张新卡俾佢。咁即系呢样嘢咧，就话俾大家听：如果你嗰个二维码系假嘅，你唔去睇清楚系咪佢自己本身嗰个机构或者个 pay station 自己嘅公司嘅二维码咧，可能你一照咗之后咧，你去咗个网页咧，佢已经可以 hack 咗你嘅资料。
1: 点可以睇清楚系咪要俾你系啱用嘅咧？
2: 几样嘢啦，第一，佢嗰个二维码咧，如果系本身咧已经系喺嗰个嘅。PlayStation 嗰版咧係印咗喺度嘅，
1: 整緊咗喺度，
2: 佢冇得假嘅。但係如果佢係用一啲透明嘅膠紙，將嗰個二維碼，佢哋假個二維碼咧印咗上去之後，再貼落去喺你嗰個嘅 PlayStation 度，咁咧佢可能咧將假嗰個咧，或者係點樣都好，
1: 冚住真嗰
2: 個，冚住咗你真嗰個都得。
1: 冚住真嗰個。
2: 所以你見到如果個二維碼咧，嗱唔係一定個個都係，但係如果大部分喺嗰啲公眾場所裏邊咧，你見到有嗰啲可以揾隻手指。即系揿一揿佢，抹一抹佢，原来佢唔系自己本身有嘅，黐上去咧，你就要小心啦。
1: 系啊，即系譬如成张纸好似影印出嚟咁唔同，
2: 系啦，
1: 但系有张胶纸再粘一面头咧，又有啲问题啦。
2: 可能系真嘅都唔顶，但系你咁样样嘅话咧，你就要好小心啦。如果唔系嘅话，你就分分钟嚟中计噶。
1: 冇错，
2: 嗰个朋友咁话，一中咗，好彩嗰个卡公司醒目，就 stop 咗佢张卡啫。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可能佢见
1: 好多钱啦。
2: 好，电话里边有刘太，同阿刘太倾偈先。诶，刘太你好，刘太，
1: 刘太，
8: 系你哋好，
1: 你好，
8: 两位好啊。咁咧，我想讲头先配药嗰、那个，咁我有两点嘅睇法，即系我嘅睇法啫吓，即系不能作准啦。
1: 讨论下
8: 系呢个参考啦。第一个咧就系转 pharmacy 咯。咁如果你转咗 pharmacy， 即系都有同样情况发生咧，咁呢个就唔系 pharmacy 嘅问题，就系、是、自己嘅问题啦。
1: 系。
8: 系咁、你转一转间 pharmacy， 你嘅即系个 dispensing fee 差唔多噶，你唔好搵间好贵噶，系咪？咁就睇下系究竟系佢嘅问题，定系自己问题。第二样我想提出嘅咧，就系、是实际上如果啲 pharmacy 咧，嗰、那个 pharmacist 咧，佢系有错误咧，佢因为系一个要点讲嘅要
1: 係
8: 一個要 responsible 嘅行業嚟嘅，即係唔可以犯錯嘅行業，應該咁講。咁咧，譬如好似律師啊、醫生啊，各個咧pharmacy 都係要買保險噶嘛。
2: 係啊，係啊。
8: 咁佢哋係唔可以犯錯噶，佢哋犯錯咧係要即係係要負責嘅。
2: 冇錯。
8: 咁如果嗱舉例，如果佢真係少咗三粒藥，而嗰、那個那個 patient 係冇。stock 喺度嘅，咁佢咪冇藥食咯，
2: 系嘛？
8: 咁所以呢個係會影響嗰個人嗰、那個、那個 condition 個病情噶嘛，
2: 冇錯。
8: 所以佢係要負責嘅，所以佢哋係要買保險咯，呢啲咁嘅行業。咁所以咧，就如果佢哋 find out 究竟佢即係如果佢係想係往呢方面去諗嘅話，即係佢啊 pharmacy 需唔需要負責啊？咁佢就嚇、啊、就即係向呢方面去做啦。因為 pharmacist 咧，佢基本上就佢都要買個幾大嘅保險嘅嚇。
2: 好，非常好，多谢晒刘太，好有建设性，多谢你 ，thank you， 拜
8: 拜，
2: 好有建设性嘅一个嘅睇法啦。我哋可以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0: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1: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乾隆南巡帝王路线，有冇咁抵啊？
1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北京紫禁城出发，登万里长城，一路南下嘉庆南湖，再到厦门吉安南昌，霸气重走乾隆南巡路。
11: 瘦西湖、西湖鼓浪屿、云水摇土楼、仙女湖、山河骏览、帝王足迹、皇家礼遇、
12: 温汤抗疗酒店、包三段高铁、品尝乾隆宫廷歌舞宴。
11: 11月5日一团，美金798，买一送一，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电话里边有华哥，华哥倾下先。Hello， 华哥你好，
1: 华哥你好，华哥。
14: 喂，系光姐，系又系晴哥你好，
2: 华哥你好，你好。
14: 我至少话你系冇乜讲话，因为听众话，我想问一问咧，打嚟打嚟啊，同阿权哥讲啊，
1: 多谢
14: 啊，我啊问好，因为讲声好，因为安慰下少少啦。
1: 多谢多谢多谢。
14: 因为成个礼拜我听佢讲喺网诈，因为啊，琴日啊安哥帮埋你啊帮子都系啦。
1: 啊，
14: 因为网诈网啊情网诈情嗰啲嘢情啦，又话听讲就话好似系啊是但一个似乎系俾啊。就騙財，但係點知啊？騙財都唔講啊，連騙色都差，幾乎被騙埋色咁喎，好似。
1: 哦，
2: 係啊，
1: 兩樣都冇埋啊，兩樣都冇埋。
14: 係啊，權哥定係安哥係嘛？
1: 啊，我冇人呃我喎，冇人幫襯我，冇人幫襯我喎，我啲我人老珠黃，冇人幫襯我噶。嗰啲青靚白淨嗰啲先有啊，我所以我免疫嘅我。
2: 唔係，網上情緣，我哋琴日有講網上情緣。網上情緣咧，好多時都係一啲嘅天時地利人和巧合配埋嘅。如果你真係抵得住誘惑嘅，抵得住啲甜言蜜語咧，你好少機會會中招，同埋認清事實咧就唔會中招嘅。中招嗰啲都係一啲可能係比較孤獨啊、內向型啊，好多時都係少溝通嘅，同外界嗰啲先至容易咧就俾人哋代入去呢一攞咁嘅詐騙嘅網情網裏邊嘅。咁所以琴日我哋就大部分時間都講緊呢樣。
1: 係啊，一撩起咗你個感情，你好似火山爆發咁，就咩錢都俾曬人哋。
2: 係咯，即係一火山爆發就
1: 咁就乜都噴曬出嚟，錢都冇。
2: 所以华哥，你有机，你兴趣去听嘅，我哋会揾个时间再讲多啲俾你听下啦，华哥，
1: 好唔好啊？
2: 好，多谢你电话，华哥，
1: 你唔好俾人呃啊！
14: 阿权哥啫，
2: 阿权哥，哎，阿权哥唔好啊，阿权哥一心一意嘅，你放心，
1: 我唔会嘅，我唔会
2: 嘅。O K，
1: 多谢，多谢，
2: 多谢你电话先，华哥，
1: 多谢华哥，
2: 真系好有幽默嘅，
1: 多谢系。
2: 好，跟住有啊 Lisa 喺度 ，Hello，Lisa 你好 ，Lisa，Lisa
1: 姐，
15: 系啊，
1: 你好，
15: 帮主，我想讲下配药嗰个嗰件事，佢咧根本上可以嗰啲配嗰啲包装嗰啲叫 blister 咧，就每一个月一次噶。
2: 系啊系啊系啊，
15: 唔系如果你想攞晒一次三个月咧，佢系唔俾你嘅。
2: 系啊，
15: 咁你可以每个月去攞，每个月去攞三个月咁去攞。
2: 但系佢张嗰张
15: prescription 清楚你啲药，
2: 系啊，
15: 唔会话惊食多食少嘅。
2: 咁但系佢个 prescription 俾佢系一次过俾三个月噶嘛？
15: 是佢系啊，但是咧，你去药房讲，我是一个月每一个月嚟攞晒，
2: 攞三十，攞三十个包装，
1: 系啊，得唔得啊？
2: 攞三次，
1: 攞三次得唔得？
2: 啊，呢个都系一个方法。
15: 每一个月系四包嘅，
2: 系，
15: 佢唔会俾晒你嘅，话三个月嘅。如果你系咁样，嗰啲 blister，
2: 系
15: blister， 咁咧，你最好咧。如果能夠是你嫌麻煩咧，你叫你個家庭醫生寫四個月俾你，然後咧你可以每一次攞兩個月，每一次是兩個月咁樣。
2: OK， 呢樣嘢都得。
1: 兩個月佢包
15: 唔？家庭醫生係唔肯咧，咁咪三個月你咪每一個月去攞一次。
1: 攞一次係有道理喎。
15: 係啊，係
1: 啊。
15: 咁你就好清楚你自己食咩藥啊，食幾多粒，佢已經同你 分開曬，好似嗰啲誒執嗰啲你買嗰啲 box 嗰啲自己擺落去嗰啲 pat pat 嗰啲咧，但係佢呢啲佢啊花蜜紙咧同你包好曬嘅
2: ，OK，
15: 你唔會話食多食少。
2: 明白明白
1: 明白
2: okay, 好多謝你，好辦法，呢個好辦法啊！阿 Lisa， 多謝曬你睇
15: 我。如果佢係嫌麻煩咧，低入息咧係有 for free delivery。
1: 哦，仲好哦。
15: 送去你屋企嘅
2: 低入息嘅，低入息 low income 嗰啲啊 ，OK 得。
15: 嚇 low income
2: 係好好好好。
15: 佢每個月送上你屋企俾你。
2: 哦 ，very good， 好好好服務。哇，呢個資訊好好，多謝曬你 Lisa， 好有用嘅。
1: 多謝唔該，
2: 多謝多謝 ，thank you， 拜拜。
1: 多謝多謝多謝。
2: 咁如果咁講法，佢每一次去攞嘅話，嗰個藥費嗰個dispensing
1: 分三次就收你咯，
2: 收你咯，
1: 係啦，分三次收啦。
2: 咁唔緊要嘅，佢都要幫你做嘢嘅，係嘛？點都點都，不過好多聽眾朋友都有唔同嘅睇法。不過劉太個方法係幾好嘅，如果真係唔啱嘅咪換咯，
1: 係最好啦。
2: 咁第二咧，如果話換唔換到嘅，咁你再 check 下啦。咁即係話係自己問題咯，係嘛？如果第二個嗰個 pharmacist 同你整完之後，你都係
1: 咁，咁可能自己錯漏啦，
2: 可能係自己嘅問題喺度咯。咁但係呢樣嘢，我相信係要時間證明嘅。

0: 系，多谢多谢，
1: 呢度同埋听众朋友好多好好嘅意见，多谢晒先。好啦，时间差唔多咯吓，咁啊冇位过喺你边啊嘛，所以我哋要讲长少少。
0: 好，
1: 但系点长都我哋都要收噶啦，因为跟住落嚟嘅时事风云由主持黄嘉文，仲有就系嘉宾主持啊陈开心小姐，仲有就
0: 系
1: 姚崇英咧，一齐同大家倾啊。今日个 topic 好好喎。
0: 喂，好啊，
1: 讲乜嘢啊？
0: 你记唔记得我叫阿？
1: 好似话讲阿朱镕基，
0: 咁讲佢
1: 呢位嘅沙皇，经济沙皇，
0: 系睇佢嘅表现，但系大哥同佢
1: 系啦，睇下三位嘅主持点样同大家咧，点样分析同埋去分享下朱镕基在任嘅时候对中国嗰个嘅经济
0: 贡献
1: 啦，点样样啦吓。好，时间差唔多啦，真系要交咪啦，咁啊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同埋请锁住 AM 1320华侨之声，听住跟住落嚟嘅时事风云，咁啊礼拜一再同大家见面啦，多谢咁多位，拜拜。
0: 拜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加股是微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730点，跌了29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0.61升1.1 ，Manulife 报61.73升5毫 ，TD Bank 报172.61升1.03 ，Suncor Energy 报91.44升2.1 ，TSX 60指数收市报2,164点，跌4点。美股三大指数是回吐，美国上个月的零售销售按月出乎意料跌 0.6%， 是9个月以来的首次下跌，并创14个月的最大跌幅，加上考虑到就业职位减少，通胀数据温和，巩固市场预期联储局下个月会维持利率不变。另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贾齐斥责美以违反停火协议破坏区域安全，油价升超过 1%， 美股是反复做淡。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732点，跌了108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31.67升1.34，可口可乐报87.71升2.8，亚马逊报262.65跌2.48 ，Tesla 报342.27升2.3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729点，跌74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05.93升6.7 ，Intel 报102.5。跌2.06 ，Microsoft 报495.4跌1.48，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786点跌13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07，对港元系5.65，对人民币4.86，对新台币23.07，对欧元系62.29，对日元系114.83。商品价格方面，十二月份黄金每盎司系做4,437.3美元，升16.9美元。九月份的白银每盎司做65.11美元，升0.12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749.22美元，升30.11美元。十二月份的高级铜每磅做671.45美元，升0.8美元。九月的纽约期油收市报82.4美元一桶，升1.15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3: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5: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6: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5: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6: 价钱又点啊？
5: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7: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5: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6: 列志文604-231-8120。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黄嘉文。
11: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系有姚崇英先生 ，Hubert 你好，
1: 系嘉文兄好，啊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11: 另一位嘉宾咧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12: 诶，大家好啊，咁啊，希望今日我哋周末最后一日。愉快啲好啊！
11: 日日我哋都需要愉快啦。不過今日講嘅題目咧就唔係咁愉快喎。嗱，咁我咧就首先講一句咧，就係無論前方係雷區還是深淵，我都要堅定不移咁勇往直前，將畢生精力奉獻給祖國，直到生命嘅最後一刻。依番説話唔係我講嘅，依番説話係嚟自朱鎔基總理任期之初，亦都成為咗佢一生嘅寫照。 一位中

0: 中国经济改革的泰斗于星期三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在1998年，朱镕基在记者会上发表了这番的演说。当时中国是正进行大规模的国营企业的改革，导致大量失业。同时中国也正遭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朱镕基被媒体誉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以其在1991年至2003年担任副总理和总理期间，带领中国渡过了改革和外部冲击的难关而闻名的。他改革了中央计划经济的体制，彻底改造了国家企业，打击腐败，改革了税收制度，并促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這些變革給中國經濟 體制帶來了歷史性的轉變，使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並成為了世界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朱镕基去直言不諱、務實的作風也都贏得眾多的綽號，包括了鐵面豬、鐵腕領導人、問題解決者、救火隊長、危機管理者和救火專家。他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全球代表人物。在1999年的4月，朱镕基成为了15年来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总理。他此行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来进行谈判。在谈判的过程是非常之艰难的，尽管了朱镕基在市场准入方面是做了很大的让步的。但是美國當時的總統克林頓拒絕在他訪問期間最終敲定了這份協議的，直到11月才能夠最終簽署了 雙方的協議，雙邊協議。在當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的支持之下，朱镕基不顧國內對外國公司讓步的強力批判，堅持推進談判。在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朱镕基表示15年的谈判呢，比他的白头发都白了。回顾过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彻底改变了我们中国的经济格局，使到中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制造业强国。这个转变推动了中国如今的全球强国的地位。Hubert， 你对于朱镕基在当时的决定你觉得怎样呢？
1: 我觉得朱镕基总理前总理是一个伟人来的。刚才你讲到他关于1998年在一个中外记者会讲的那番说话，其实他在1998年一次反贪腐的会议之上，即是内部官员讲的一句说话，他就说他会准备了100个棺材，99个呢留给贪官，一个呢就留给他自己。他这样的讲法呢，就是一个同归于尽的心理，就是说希望用这个决心呢换来国家嗰个长治稳定发展，同埋啲中国人民当时咧对，即系佢哋而家嘅改革事业嘅信心。呢番说话即系讲，充分表现咗佢打贪嘅决心嚟嘅。咁亦都大大提升咗中央人民，即系人民对中央政府嘅改革信心嘅。头先你讲到关于佢个经济嗰个贡献啊，其实喺即系1998年至到2003年佢任呢个总理期间咧。佢誒頭先你講過啦，將2001年咧將中國咧加入呢個世界貿易組織啦，經濟發展嘅即係非常之快速啦，規模都好大嘅。嗱，其實我哋喺1979年啊，當時中國嘅人均嘅 GDP 咧，1979年嘅時候咧就係275美元嘅啫。嗱，去到2021年呢段時間一路咁增長咧，增加到咩咧？12,551美元，而中国的东部的沿海地区的部分省市的人均的 GDP 呢，亦都超过20,000美元。其实它创造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来的。对外贸易的规模呢是世界第二。刚才你都讲了，亦都是世界第一大的出口国。这些成绩呢是对，即是跟我们的这个前总理朱镕基是有关的。即是在他的一路的，即是对于即是中国的贡献，1988年至2003年之间，他曾经 在这段时间出任了上海市的市长、国务院副总理以至到总理这个期间，无论在上海或者全国都推行了经济的政策，令到刚才我讲的 GDP 大幅攀升，而且将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改革的，由国有企业化变成经济化的，所以在、中国的产品可以行销全球，也都他也都透过香港这个金融中心为中国国内企业是上市集资的。一切这些东西是跟朱镕基有关的，就虽然有刚才你说的说他是一个经济沙皇，他不是很喜欢这个称呼，但是他确实是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就是一个大推手来的，促成了中国很多经济的改革，包括国有化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促成了今天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么有成就的一个经济体系。有中国的学者就指，如果邓小平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朱镕基就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这个非常准确的评价，而且邓小平就赞他一个难得的经济奇才。
0: 开心姐，你对于朱镕基总理的离世你有什么感受呢？
2: 首先我会是对一个这么大的伟人来说是一个很可惜啦，因为刚才你两位仁兄都是将朱镕基前总理所得的功德就讲了出来。咁我对我个人来讲呢，虽然我不是很认识到朱镕基前总理，但是从的资料拿出来讲呢，即是我是觉得一位难得的先驱者，能够刚才姚崇英讲话，他备了100个棺材，其中一个棺材留给自己，就誓死而归，这种心态呢不是那么多人可以做得到的。咁你做得到呢，当然就是一个很大的艰难的阻力，你是预咗。咁但当我哋遇到有困难的前面的时候，你都仲是勇往直前呢，这样我们真的要佩服这位朱镕基前总理，他视死如归的心态是将中国去改革，将中国带到去世界各地，令到我们今时今日的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尖端的国际贸易国家，这个是非常之难得。而且你想想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人口要改革真是谈不容易，想想当年他的改革要将3000万的中国国企工人失去工作，而要下岗的时候，这个是很大的冲击来的。你知道我们在加拿大好，其他国家好，你所以说要改我们的工会啊，或者所谓一个大机构的工作环境之下呢，你都谈不上那么容易，而他能够鼓住一道气誓死而归去做呢，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赞扬。当年这个改革的时候，将中国是完全是改变一个步骤，你要面对层层的困难，令到我们今时今日能够有一个这么好的中国发展，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值得我们敬佩和敬仰的。
0: 每样的改革都是会有一个代价出来的，当然当年的改革也都是有导致几千万人的是下岗的，也突然间没有工作。不过因为这次改革而令到不再是大锅饭的情况，不再有贪，每项工程很多时候都是在贪官是从中捞了油水。当年他最出名的一句说话就是豆腐渣工程，因为他是痛斥贪官是将一些应该很坚硬的提拔都是变成一个豆腐花的豆腐渣的。所以有很多的情况就是当时那个中国的制度来讲都是在刚刚改革开放，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未有方向感的。他的来到一个总工程师是将整件事情是变成有一个系统化，但是也都是面对了社会很多的挑战的。好，我又想听一下 Susan 对于这位前总理的看法。Susan 你好。
3: Hey, 主持人姚大哥开心啫，你哋好啊！
1: 你好，
3: 你哋讲得非常之好啊！朱镕基总理咧，佢一生嘅点滴咧， 已經是被中國人已經看得很清楚的了，活了在中國人的心裡面的了。他是一門四傑、哦啊、都是在清華、哦、入清華 北大十六億人談何容易、啊、他真的是一個天才來的。是啊，同埋咧，偉大嘅朱鎔基總理咧，九十八歲都可以講係一個少桑啦。啊，佢一生幫助祖國啊，同埋財長啊，佢係財長嚟嘅。啊，一步步走上繁榮富強，佢嘅精神。永遠永遠都活在中國人民 的心裏面。他用的政策不是只是中、國內、他用的政策是外國的精英和國內的精英、我、在公所都認識一位主席，他的兒子、他是、和朱鎔基一起、搞這個是中興啊，他本身是在這個美國那裡讀的，讀書很厲害的、是即是那個是 MIT 啊、那裡讀的，他們整班都回去中國啊、咁樣佢個媽話：做乜嘢啊？我帶你嚟外國，你做咩又翻中國啊？我係做校長，你阿媽做校長嚟到呢度洗碗，你做咩又翻中國啊？佢話唔係啊，啊，我哋係為國家服務啊！而家朱鎔基總主席係有一個好大嘅 project 啊！我哋系要为国啊，因为我哋系中国人。佢翻咗去，贡献都好大啊。啊，所以咧，我觉得咧，真系朱鎔基佢所做嘅嘢啊，得到今日中国嘅繁荣啊，真系一步一步，唔系容易噶。我哋身为喺外国嘅中国人啊，都为自己个国家而高兴啊。多謝
0: Susan。 或者我再聽埋阿林生嘅意見先。林生你好。
4: 啊，你好啊。係。喺呢度咧，我講一聲就係朱鎔基總理咧，可以講得喺我心目中咧，第一位我所崇拜嘅咧，周恩來。第二係佢啦。因為點咧？佢打貪不特止，佢仲夠膽喐呢個太子黨。你諗啊？勢力咁即系咁咁犀利嘅太子黨，冚唪唥嗰啲高官子弟嘅，咁樣佢居然夠膽喐佢，唔俾佢哋出嚟做優差啊或者其他嘢，甚至及住佢呢班友，咁你諗下呢、這個人真係非同小可，仲有。周瑜呢個佢去美國講呢、這個世貿，想入世貿嘅時候，佢同記者講句説話：我而家去美國係俾佢哋出出氣，即係話美國佬點樣去租質佢都好，佢都為達成呢個願望。咁樣佢話佢翻嚟嘅時候又受記者訪問。問他覺得而家入咗世貿，你覺得點啊？佢話乜嘢感覺都未有，但係咧有個感覺咧，就係話辛苦咗啲農民日後，因為點解咧？入世貿好多嘢喺美國方面咧，佢哋嘅要求嚇、啊，美國嘅農產品啊，堆入嚟中國大陸咁樣咧，首當其衝受害嘅咧就係、是。最辛苦、最貧、貧窮的農民，就是首當其衝受害的。佢話：咁樣，朱總理咧 我在这里讲一声一路好走，97岁可以讲得是高龄了。他的99副棺材呢就是撞了不少贪官，还有他一代清官，可以讲得死而无憾。我讲的不多，
0: 好，多谢。好，我们先听广告，客户说话，一回来再继续讨论。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6: 更好消息，
7: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8: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9: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7: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1: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肖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3: 时事风云，
14: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在直播室是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逝世，你有什么感想呢？朱镕基在1928年出生在中国中部的湖南省省会长沙，是距离毛泽东的家乡其实不是很远的。在1949年加入了共产党，同年在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1年朱镕基在北京著名的清华大学获得电机工程 学位，随后就入了政府机构，开始了公务员的生涯。在1958年毛泽东反右运动期间，他批评毛泽东大跃进这些项目是不切实际，因此就被打上了右派的帽子。朱镕基是被开除了党籍，并胜且降职的。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期间，他默默无闻，那时只是做一个小干部，做什么劳役所啊。随着90年代代尾的时候，邓小平上台，他的政治生涯慢慢恢复了，并在1978年重新入党。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面，朱镕基都在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作，这个是一个负责管理经济的强大中央政府的机构，它组织了大规模的外国技术转让，监督了多个大型国家项目，并且鼓励外国人投资合资的企业。朱镕基的能力是赢得了当时经济政策规划者的赞赏，它可能 是已故中国中央计划教父陈云和改革派元老邓小平同时支持的少数高级官员之一。自从1988年起担任了中国人口最多城市和商业中心上海的市长期间，朱镕基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是想效法纽约、伦敦或者香港的国际地位，将上海的浦东新区和著名的外滩对面的黄浦江相望的打造成一个新加坡大小的地区，转变它成为一个中国的曼哈顿，从而巩固了它在高效和廉洁治理方面的声誉。在1991年至1998年担任了副总理，而1998年至2003年是担任总理的。在2003年卸任总理之后，朱镕基一直保持低调，并宣称他卸任之后是不写自传， 亦都咧唔評論政府嘅工作。咁自從2015年咧短暫露面之後咧，朱鎔基咧更加少出現喺一個閱兵典禮上面啦。因為閱兵咧素來都係退休國家領導人常見嘅場合，佢少數嘅公開露面咧，大多數都同清華大學嘅經濟管理學院有關嘅。佢喺1984年咧係擔任該學院嘅始創院長。咁佢亦都曾經發表過一啲英文嘅演講，一次係喺2011年咧牛津大學出版社嘅《朱鎔基會見記者》呢本書嘅出版啦。咁亦都係另一次咧，就係2013年咧出版嘅多卷本啊，《朱鎔基實錄》啊，《改革之路1991至1997》嘅英文版一書裏邊咧，佢就出嚟見記者嘅啫。咁其實朱鎔基喺佢晚年嘅時候，其實都好低調嘅 ，Hubert。
1: 其實佢係晚年好低調咁啊！我頭先你講佢嘅即係佢嘅家世啦，咁我又補充少少。
0: 好啊。
1: 咁啊嗱，朱鎔基其實咧，頭先你講1928年咧10月23日喺湖南長沙出生，但係大家唔知添，佢係明太祖朱元璋嘅第18世嘅嘅仔朱邊嘅後裔嚟嘅。佢嘅祖父咧就叫朱恩弼，咁啊喺光绪20年咧係一個鄉市嘅舉人嚟嘅。咁啊，亦都咧作為呢、這個。歷任河南市的用道一種官嚟嘅嚇。朱鎔基出世之前咧，佢爸爸咧朱寬樹咧就已經病逝嘅，佢係一個遺腹子嚟嘅。12歲嘅時候，佢媽媽亦都病逝嘅。咁後嚟咧，佢由佢嘅伯父咧係撫養成人嘅。咁佢喺1947年咧，朱鎔基喺湖南嘅省立嘅第一中學畢業啦，就考入著名嘅學府清華大學嘅電機系。咁嘅主修咧電機製造專業。入學之後咧，佢就隨即就積極投身呢個學生運動。1948年咧，參加咗中共嘅地下黨領導嘅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去到1949年嘅10月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嘅時候咧，佢就加入咗中國共產黨。喺清華大學畢業之後咧，佢派去東北咧就搞工業。1952年咧加入國家計委工作。其後經歷2次政治動盪，頭先你講過啦。反右運動和文革咧就被開除黨籍。1975年咧翻去北京做技術嘅官員。喺文革之後咧得到平反。87年咧，朱鎔基咧就調任咗去上海啦，做咗上海市委書記啊、副市長啊。咁佢嘅任內咧積極都係推動上海改革。頭先你講啦，包括咧開發浦東。1990年咧以上海市長身份訪問香港，去推銷浦東。嘅嗰個發展同埋借鑑香港嘅經驗嘅，咁喺1991年佢擔任咗副總理啦，主要咧就係負責經濟發展，後嚟咧就做咗人民銀行行長喎，咁國內經濟過熱啦，佢就推出宏觀調控呢個措施，有人批評佢咧經濟沙皇啦，但係1995年嘅佢呢個措施咧令到通脹回落，咁宏觀調控咧係有效，大大咁提高咗佢嘅聲望嘅當時。
0: 啊，開心姐。
2: Well。即係用我所睇嘅資料咧，即係朱鎔基前總理咧，佢係一個非常之有才華嘅領導人。咁佢當佢被被推出咗呢個黨外，然後降職之後咧，其實佢都冇放棄咗對中國嘅愛護，點樣去希望中國將來所有強盛，到到今時今日，我哋見證到呢個強盛咧，其實朱鎔基先生真係俾咗好大嘅耐力啊！我覺得，因為冇咁嘅耐力去抵受佢要下崗，即係要做耕田啊，要去稻小麥啊、水稻啊、棉花啊、放牛啊、放羊，即係養豬都做過曬啦。咁呢一方面咧，佢係經歷過即係農民嘅辛苦，佢會體會到農民嘅辛苦嘅時候。中國如果我哋單靠呢個農業性去強化中國咧，絕對係有一個問題。所以喺佢個當年嘅經歷之下咧，我覺得佢係一個喺個基層上俾咗自己一個好大嘅體驗之外咧，佢因為佢學歷方面喺清華大學畢業，喺呢、這個電力嘅技術方面工程咧，亦對我哋中國係有一個好大嘅推動力，因為中國今時今日我哋有好多高速火車啊，即係交通網絡上係有咁大嘅形式嘅建造咧，能夠帶動到中國今日喺呢個全球啊，真係頂尖一個國家咧，有咁多個高鐵，將我哋所有嘅交通網絡咧， 成為一個最重要的經濟繁榮的帶動的車輪子呢，這個是很重要的。
0: 好，我想聽一下 Ken 的意見先。 Ken 你好。
6: 你好，是98歲朱鎔基又走了。我就知道呢，即他有很多貢獻對中國，但我就計算一件事呢，就當年打壓這個法輪功呢，是朱鎔基總理的任內發生的。呢樣嘢，你哋對個睇法
0: 係點樣？你嘅睇法啊 ，Ken 嚇，你嘅睇法啦 ，Ken。
6: 我唔係太清楚，唔係太熟悉，即係嗰啲法輪功啲報紙就係佢自己啲學員點樣俾人殘迫害啊、殘殺啊，唔知啦。但我就知道呢樣嘢咧，就係佢做總理任內嗰陣時發生嘅，99年係啦，當時佢係總理。即係佢嗰時個佢係總理，嗰陣唔係主席咁。其他嘢我都唔清楚啦。
0: 咁你對於呢件事件嚟講，你係有乜嘢評價咧？
6: 我唔係太清楚呢樣嘢。
0: OK。
6: 即係有人就話極度危險，第二人就話，即係個威脅性唔係咁大，唔清楚。
0: 好。
6: 我唔係太認識。OK。
0: 好多謝 Ken 啊。
6: 好，多謝。
0: 咁其實有好多係改革嘅之路咧，其實唔係咁平坦嘅。咁亦都有會要遇上有好多嘅阻力啦。其實佢都講過，每一次佢所做嘅嘢，唔係100% 嘅人認同嘅，亦都會係有啲人咧係反對佢嘅做法。咁當然，我哋只睇翻嚟講，喺佢改革之路嘅當時嚟講，亦都係好多嘅人咧係受到下崗啊，即係冇工做嘅危機，亦都可能咧令到有好多嘅家庭咧都霎時之間咧係冇咗一個支柱喺度嘅。嗱，一陣間我哋會喺喺下半節嘅時間咧，我會講一講個宏觀調控咧，其實對於我哋嗰個中國嘅改變係改變咗幾多嘅。好，我先聽新聞報導啦，咁我哋翻嚟再繼續討論。
13: 好戲連場，盡在農場。當失去自由，高牆之內只有弱肉強食嘅生存法則。農場頻道今個星期周日首映《女子監獄》，帶你直擊鐵窗邊緣嘅黑暗面，見證女囚犯之間嘅權力遊戲。周秀娜、钟欣桐、吴千语主演，三大势力互相厮杀，誓要打破监狱黑势力。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6: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5: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7: 好多人觉得食甜品可以令心情变好，如果加上真材实料，用心制作，好味之余又营养丰富，就更加令你回味无穷。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甜品专家，同大家讲下一啲特色甜品，由选料到营养价值嘅分享。
15: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省财政厅长 Brenda Bailey 贝雅丽系公布，佢患有早期可以治愈嘅癌症，表示会喺治疗同埋休息之后，今个秋季省议会重开之前恢复工作。省长韵大卫表示，贝雅丽会休假六个礼拜接受治疗，10月咧会恢复工作。又话好消息系，佢系及早知道病情，而且系可以治愈。韵大卫表示，由于新一份嘅财政预算案已经开始筹备工作，因此内阁需要作出改动以配合有关嘅工作。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会接任财政厅长嘅工作，而就业厅长 Ralph Carlon 就出任卫生厅长，贝雅丽就改任就业厅长。而在贝雅丽放病假期间，省能源厅长狄德安会暂代